0: 好，来，这不周末遇到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说的王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800700800，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100300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家喝酱这个绿豆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咱今仔要来讲着泡汤啦，因为今仔开始休了嘛吼，国庆连假阁休三天啊。有人可能会要去佚佗啦，但是因为即马天气渐渐冷嘛吼，渐渐冷，因为寒露过，咱的即个日夜温差就足明显。吼，而且是咱南部，佮感觉呢，热到要死吼。其实北部温差已经很明显了。有的人会觉得说，那我们就趁这几天连假去泡汤呗，哈、哦，好啦，泡汤是真好哈。不过人生海海，有一挂代志爱讲互恁了解，因为咱的乡亲都比我真真迷信冷热全交替啊，就是烧一捆加另一捆哈，一路交换泡的对啦哈。其实啊，那医生讲迄叫做都市传说啦，因为恁感觉讲像安尼，迄个交换泡对咱的。会更啦，靠求生，甚至是讲对咱的循环啦，靠帮助哈。啊，唔过伫医生的眼内吼，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伊讲迄种无影无一只的代志，啊，无影无一只的代志叫都市传说啦哈。因为你这个会更啦，无联合强，你安尼烧的冷的搞外跑，等到是发生着这个心肌阻塞，还是脑中风的这个危险点点哦，真的哈、哦。好，来讲这个台北慈济医院心脏血管科的医师呢，李嘉诚李医师来讲，咱人体血管本身的具备了调节体温甲维持血液循环的一个能力啦，所以你若是健康的民众，伫个面对着冷热交换的时候，通常是拢会当顺利适应的啦。哦，所以适应的啦。但是你若是对这个极端温度，就是讲面对着极端的温度，极端就是热跟冷，好、哦，伫这个差距的对了，就是咱讲日夜温差的这个部分的对了。啊，同款啦，你烧的冷的，这也是很极端。这是泡咖烧熊熊，佮过来浸一捆遐冷的哦。这种极端温度的，对咱身体周边的血管造成过度的刺激。啊，这种过度的刺激，反而咱的血压会升足悬的哦，会升足悬的哦，等到有适应不良的问题哦。啊，所以若要讲起来，拄则咧讲心肌阻塞，哦，脑中风，这凡事犹阁未死啦，有可能就是一卡一手，或者是或者是迄个倒欠欠俩。但是如果呐引发着严重诶主动脉剥离，哦，那我就跟你讲，这个、主动脉剥离，我曾经伫节目当中讲，这若要伫医生因诶。因为肝来主动脉剥离，几乎就是心脏的癌症、啊、心中是不是感到了？但是因讲这主动脉剥离视为心脏的癌症、啊、通常若发生，差不多拢救袂回来啊。十个救看一个回来无？十个有九个要串起来的，这主动脉剥离是足恐怖的一件代志呢。哦，所以说呢，搁再来。你那是伫个即个关节温泉哦，要安尼交替落去泡哈、哦。你那是康巴还是蹦巴啉酒，拢总是无建议的啦。这个都很恐怖呢。为什么？因为这种行为拢使伫即个血管伫个短时间内会剧烈收缩或者是扩张，造成着咱的血压波动伤过紧。再加上高温的环境，会使得咱的血液大量流向四肢，就是这个血会流对咱的脚手啊，即摆流对咱的脚手啊，供应咱脑甲心脏的血是毋得无够啊，好，它就会下降了嘛，所以得进一步加强着意外的这个风险的哈。好，所以说呢， 医生特别特别有吩咐哦。你那是讲血压不稳定的人，伫咧跑，你就出现着头晕，还是即个心肝头皮破菜，或者是心肝头呢白白，吼白白，唔跳是白白，会感觉想要恶心，想要吐，甚至你呼吸哦，就是会较紧，呼吸急促。这就是叫做适应不良啊！如果你若硬动跑落去是足危险的，这个时候你要赶快起来休息哦。因为医生中讲，这种情形有可能就是拢要心肌梗塞，或者是脑中风的安定信号啊。所以建议赶快离开温池旁休息，就是爱紧起来休息一下就对了，唔能够继续跑落去啊。身躯边有炸药啊无？脑炸会压药啊啦，什么药啊就对了哈，会糖尿病，恁这拢爱炸掉的。那一旦有这情形，就爱食药啊。好，阿无就是有含你做伙去的同伴，哦，你家讲我药藏伫个包包，藏伫个倒一个倒一位，好，就是讲你已经无法度行起来家己，好，企鹅这时阵，你就是要先告知你同行的朋友的，对了哈。好，所以说呢，泡温泉的四大安全原则呢，咱当然泡温泉是讲要身心疗愈的嘛，唔是要增加滴咱心脏负担嘛，对不对？所以爱看看是啦哈。啊，就是讲第一个动作就是循序渐进呐，咱先对脚来浸，好，然后再来迄、那个。泡咱身躯，聊聊落去就对，先互脚先适应一下就对了哈。互咱的身体慢慢适应着这温度。第二个行为就是爱注意着这水位，也得咱落地的时阵咧泡，水位爱保持伫个胸坎以下，知无？好，爱伫个胸坎哦，胸坎以下，唔通起来伫胸坎迄个以上哈。所以胸坎以下得当减少着水压对咱这个胸腔的压迫。第三行为就是，即、这个控温控湿啦，啊，就讲咱的温度泡温泉吼，温度上好莫超过40度啦，莫超过40度。小良心讲，我有一摆我对朋友，敢那唔知是倒一个台灯，还是倒一个，我袂记哩啊。哦，奥秀贵，哎，迄边吼有，伊迄边迄个有一个足大地吼，诶，迄个温度看板啦吼。哦，我不过我落去就水起来啊。连5分钟都无摘掉，因为伊敢那42度，哇！我感觉讲这是烫人，敢靠人，迄温度遮悬的啦。哦，迄泡汤迄头家吼，实在头壳嘛无盖好，你敢知影？这个其实温度太高也不好呢。我安尼好人落去泡，我都站袂住，那像咧踹鸡毛咧无，咱早早鸡啊抬抬，无拢个烫。拢爱烫烧水，咁鸡毛才好穿，像咧烫鸡、烫死鸡那种感觉，你知无？所以其实哈，温度是不超过40度最好啦。你看恁跑的温泉区啦，哈，温泉区，上好就是卖超过40度，咱才来跑，你知无？你也是问头家啊，看恁这温度几度？其实你脑心血管疾病的人，真的泡温泉唔通泡伤烧啦。所以，你的医生因的建议是温度不超过40度啦。啊，你大概啦泡，嘛莫泡伤久啦，大概10分钟至15分钟就好啊啦。哦，你就爬起来歇一下啊。啊，歇一下，这当中你得爱补充水分呐。反正你每次休息，你补充这水分，拢是150cc 到250cc。好，来记的哈，这个水哦，就是咱卖像灌大杯啊，是要补充水分而已哈。你那边起来休息的时候，咱得啉一下150cc 的，还是250cc 的，安尼会当防止脱水性低速点咱这个血液浓稠的这个问题的点。好，所以讲咱来知道，到了秋冬季节，本地的心血管啊比较容易发生的季节嘛，所以泡汤其实也是有助于放松肌肉、舒压一个足好的物件。但是高温的刺激咱血管的扩张，会会扰向咱的刺激，所以相对的对咱心脏甲这个脑部的降血，伊本地都阻碍，所以引发甲心肌阻塞甲这个心肌阻塞甲脑中风的几率就是足高。这后一个就是后一个概念。好，那再来就是要泡汤进前呢，你脑感冒有发烧、有熬夜、有啉烧酒，或者干巴，这拢是避免掉这个泡汤哦，避免下水哦。安那无食，咱便泡汤结束之后，来马上赶提醒，唔通马上接触冷空气。好，咱咱身体先七度打，做好着这保暖。这一个歇一个，5分钟啊，咱再来离开着这浴场。 以免着这血压因为温差的变化，然后剧烈起伏，好，剧烈起伏。再来，因为伊这个泡汤池周边拢是真滚嘛，哈，咱咧行时阵爱聊聊啊行，哈，哎呀，那无咧骨头的时阵咧，娘娘，不是骨头是好好的意思，这下都不好啊，喂，骨头。我昨天也叫大声啦，啊骨头，啊骨头不是好，啊这些啦，这些啦，就会谈谈骨头，那就不好啊。啊，就有影未吼？好啦，啊泡汤，泡汤上好，咱就是招伴啦。伫个紧急状况的时阵，有一个互相照应的一个好处就对了吼。好，所以讲只要享受泡汤暖意的同时，咱也多一份的警觉，等于当伫寒冬。咱兼顾着放松跟安全，啊，让健康多一道这个防线。所以，这个泡汤是非常享受的，但是呢，唔通泡出问题哈。你若有这个心血管疾病呢，还是讲哦，我较早的烧的浸浸的，我过来浸一块冷的，冷的浸浸的，我过来浸一块烧的，这种行为。拢是不 OK 的哈，提醒咱乡亲的朋友哈，谢谢感谢收听节目是 BBS 且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哇，下过呢，来咱们来听轻松的满面春风。

0: 谢谢，感谢。来，我助理在给我导呢，我助理在给我导呢。导讲吼，昨有咱的听众朋友啊，吼，打电话来讲嘿，迄个拢无讲故事，吼，啊，迄个广告到济，其实我广告拢有咧十秒数咧，吼，无迄个广告到济啦。啊，只是因为电话太济啦，吼，啊，电话太济，人客去买买产品，电话太济，你唔免食物啊。你唔免讲伊啊！哎呦，咱咧听众啊，恁着较透脱咧啦，真诶啦！我毋是袂堪即人讲，啊，咱咧将心比心啦，吼，将心比心，因为快闪着是伊数量真有限，吼，真有限。啊，电话人会催，吼，啊，电话人会催。啥咧有限？因为着数量有限啦，我大概袂几工啊尔嘛。啊，因为听众朋友知影数量有限，我。一路电话卡，拢会想讲我今来订到嘛，是不是？啊，是不是人客来上多？今来换做一句话，那是你。我那小妹来甲买物件，电话伫遐催足久，拢催袂起来。将心比心就好，我嘛是爱红的。我死呀滚啊，死呀滚啊！电话我卡只滚啊，唔接，就是唔接。那像这我恁的，我甘愿，我死的甘愿呐。有看我表情无？那我死就甘愿啦，嘿！因为，伊个你要来搞阿伯，我好你咧，我笑笑啦。啊，你讲我无要甲你买，要听爽的嘛，无要紧啦。我对这种的听众，我根本拢未摆脱啦。我嘛袂讲，因为你要甲我听，唔甲我买，好，我就推你歹些少买啦。因为有买多谢，无买是感谢啦。对不对？你话你要听我的节目，我嘛是爱甲你感谢呢，真正我嘛对你足感激的。但是你袂装主动，我做生意，因为若无够巴肚，是要哪个做？今仔日干哪？吼，咱广告，现在广告坐伫遮，毋是干哪阿君爱话尔呢？毋是我爱生活尔呢？我爱食饭尔呢？来，请看，来镜头，啊，这也毋是电视无镜头，我著叫镜头，著爱刷起阮这三个，坐伫我边啊，这三个快乐小天使，我会助你。这三个家庭，真的啦，我讲的是坦白的啦。坐伫这三个，我那个有足侪个也未来，但坐伫这少少这三个，恁来甲看，都三个家庭爱饲啊。如果我若无做广告，我若无创造业绩，因要安怎？因嘛拢起早贪晚呢，拢七早八早都爱来上班呢。如果那是你的家人呢，所以我来讲，那拄啊，我做快闪，我有讲过，因为时间紧迫，这几间快闪，恁爱较体谅呢。我那是会做单元恁听啦，但是无法度讲是足完整啦。我家己也知啦吼，啊，所以恁较体谅咧。等我快闪做好的时阵，你们爱听啥货，我着做啥话恁听。爱听故事呢，那我的故事，跟人一般的故事无同。吼，我的故事较写真啦，较发生伫咱的生活周遭比较生活上的故事啦，生活上的故事啦。啊，其实我个另外爱看一种故事，就是历史的故事啊。你拢感觉历史是一个足无聊、足无趣的一个教材，其实是错。因为较早老师在教咱读历史，真正是足枯燥乏味。但是你如果把历史生活化，你看历史，你就感觉足精彩。甚至伫历史会当看出的人性，一个历史会当看出的生活智慧，这是你无了解的。但我只创传，我来讲一个历史足有名的，嘿，叫做李斯。李斯是秦朝嘛哈，秦朝其实良心讲，这个人是啊，托咱印象是无好啦。啊，我唔是要讲伊好哦，我要讲对历史的欣赏，看到咱现代人欣赏，咱要爱的物件是啥货？我有当下心情无好的时阵，我伫厝内休困无哈，放假的时候，有时候我就看一些书啊，我就是爱看这個，因为我看了，我总恍然大悟。我也恍然大悟，在这个历史当中去找到的咱人生的智慧、生活的智慧啦，真的是这样。你不要以为历史枯燥乏味，我讲哦，恁听恁就袂枯燥乏味好不好？听听听，讲身心舒畅。好，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比较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呢。好啦，我先来讲这个啦。其实这个故事哈，无介长啦。啊，我多多来跟你讲。我看这个故事，看一个哈，我嘛是通体舒畅。欸，其实哈，在那个古代哈，在这中国历史上啊，倒一位文人伊粉丝分析啦哈，粉丝是上介多啊。来三助理， 古代的文人哦，文人粉丝最多的，你想得到一个？
1: 李白啊，不是，嗯，韩信哦，
0: 啥？
1: 韩信，
0: 韩信哦，
1: 韩信不算
0: 文人，我哩嘞。文人呐、啊，好啦好啦，我来讲，其实你五花八门都有啦，但是当时有统计过哈，其实是苏东坡啦，叫苏轼，伊个名叫苏轼。其实苏东坡是伊落尾手哈，伊从贬到一个地方去哈，底下咧，底下咧迄个压低头咧骨头的时阵，伊家己自嘲的，家己喝个结果喝了哈。所以咱讲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啦。苏东坡的人生简直就是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七五六啦，真的啦，因为我讲要看这个人，我讲看历史人物，但是看就是讲哦，咱对因的身上学到啥？哦，伊是足有才情的人啦，伊啊做过足侪官啦，但是伊啊，被贬过很多次啦。哦，伊一生当中，那不是被贬官。就是在被贬官的路上啦，贬官您知影无哈？因为尹小迪啊，苏澈其实也是一个很真有才情的人，但是哈，两个兄弟啊就较无共。迄、那个苏轼哈，伊就是迄个娇脆型的就对啦。伊若看袂过，伊就讲的啦。好，伊袂讲，因为我这讲吼，可能降罪啦，可能我袂升官有无？他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啦，所以这种人哈。这种人就是大好大坏，啊，所以伊讲不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七八六，就是七五六，就是安尼。伊若不是在贬官，就是在贬官的路上。但是这个人哦，你真正好啊，甲恶者，他竟然可以硬把一场场的人生大雨，贵行晴空万里哈、哦，这得真正无简单啊！好、哦，那要讲开，迄、那个人生大雨哈、哦，过个晴空万里，这是千古旷达的第一人呐、啊、哈、哦。咱来讲到哈、哦、神这个宋神宗是宋朝的人哈、哦。宋神宗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的对啦，好、哦、当时苏轼因为伫个诗内底写了几句对神发的不满。啊，古早皇帝还没讲起，啊，我就个感情，抓到你的这個小辫子，伊得去往上报，所以伊就是因为伫伊的诗内底写了几句对神法不满，从而起火，伊的政敌罗织罪名，直接押入大牢。哦，押入大牢，啊，伊从关的时阵，伫个加到内底，吼、哦，古时候的大牢不是就只有跟你关着哦，除了跟你审讯酷刑哦。你有看过三角啊小小的三角梯啊小小的，你有了啊，好你安尼干无？所以安怎啦？我个带动作吼，你哪也无看到我的动作，听到我写机器，我咧做你边路看到我的动作的啦。啊，苏轼吼，伊原来心内讲死啊，接下来吼直接无命回中原，可能真正无才调出来。但是因小弟是只一个低调调定是一个做有难，因小弟哦，甲伊算讲伊也吼因小弟吼，迄落写一个叫做绝命诗的对啦吼。但是因小弟也出真济难啦吼，到尾啊就死里逃生，免去了牢狱之灾。但是吼，迄落死罪。可免啦吼，啊，唔过话侪你也是难得哈，所以他就被贬啦，贬官啦哈，贬官。然后他贬到哪里去呢？贬到黄州啦，去黄州做一个无习惯的小官啦哈，小官。啊，因为嘛是，就我讲，我嘛是要过八刀嘛，要过合作嘛，先过八刀啊。啊，所以讲，你看，迄个已经没有实权的小官能够有多少钱哈？偌侪薪水样呢？啊，所以为着要过八刀。你为了过好做，还先过八道，伊就总啊申请去一块咱无爱骨的吼，迄、那个边坡的荒地啊，去遐做事啦，开垦荒地安尼就对了吼。所以，伫迄个开垦，就是伫个边坡上吼，伫个山边边坡上开垦荒地，所以后来才有大家熟知的一个外号叫做东坡居士啦吼，东坡居士。欸，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心肝头，伊毋是物质，但是也是感慨啦。哦，这个世情的对哈，所以伊到这个黄州的江边，伫个月光之下，我讲人哦，有当时人拢是伫迄个绝境当中吼， 才能够把你的潜力真的逼出来哈。所以就是在那个月光之下，他就写下了传颂千古的个这赤壁赋了哈。哎，我来讲这赤壁赋哈，你们大概应该都有，都应该是都。那对这个古诗比较有兴趣的人就听过了啦哈。大江东去浪淘尽呐，千古风流人物啦哈。这意思的是滚滚滚滚向东流去的长江大水，永远是不回头嘛，嘛是残酒无情的时间，赶快淘洗了哈，洗掉并带走的古往今来无所结出的英雄好杰，跟历史人物。意思是啥呢？大江东去浪淘尽呐，千古风流人物啦哈。靠我记得赤壁赋这一小段而已啦齁。好，然后呢你敢知在那个所在黄州的所在，其实不是说很好探吃啊，那个时候那那些人吃猪肉是齁，吃猪肉是比较简单啦，为像咱讲讲咱吃猪肉，家家就是白水撒起来，无得吹起来齁，啊切切来啊，搵一个蒜头豆油齁，因为吃较不是很简单的啦。啊，所以讲，那好野人猪肉，好野人袂见食啦，善良人伊阁袂晓煮猪肉啦，吼。所以伊当啊研究伫迄个当中，啊太无聊，都无聊，就急得一路会受一寡姨娘来做。伊当啊去研究着吼，慢火熬炖，就是咱真个一路用豆油吼，啊落去了一路控，就是了，咱就是伊焖煮的对啦吼。伊当啊去发想出慢火炖煮，吼炖煮的。猪肉，写下了一个因这文人的写呢，两猪节第一把嘛，我在讲虾西虾文的对啦。黄州好猪肉也写呢，黄州好猪肉啦哈，贱价如泥土啦。早晨起来打两碗呐，保德自家君莫管呐。哦，结果哈，可以从这个。就是猪肉是足俗的啦，啊，恁都袂晓，这好人袂瘾食，啊，善良个袂晓煮，这互创一个，你敢知影吼？安尼东坡路一个，互我研究起来吼，安尼话，才知影讲，哦，原来猪肉安尼肉是遮好食的，那个又是伊发明的嘛，哈，所以东坡肉诶由来就是这样诞生的，真的，嘿，今嘛吼，迄个。鸟乐啊，就等于伊咧有当说八边关嘛，是拢啊个有鸟乐咧监视，好，就等于皇帝面头前报啊，报吼，迄个报告皇上，这颗人吼，皇安尼贬去到黄州，既然阁有在条底啊食猪肉，食甲真出名咧，嘿啊，东坡肉啊，伊竟然有在条研究出的东坡肉咧，吼，真底下吼，这倒是真正是美食哦，庆家袂当地的美食，你知影无？啊，迄个皇兄你要食无？食你嘿啦吼，皇兄听着过足好，袂使串，你敢知影？袂使串，再贬，安尼这意思贬了不够远，再贬，贬到哪里去？贬到岭南呐。啊，岭南就是较往南部啊。啊，迄个所在吼，迄个所在适合迄落，就是讲迄个所在出产奶鸡啦。出产奶鸡好啊，你甲变来这边啊，迄个出产奶鸡，我得来种奶鸡啊。好，我既然你只甲变来岭南，啊，人讲入境要水俗嘛，对不对？然后我就当个岭南人嘛，哈，偷就那边就去种奶鸡啊。他较好的人，伊嘛知影奶鸡变啊，种开大粒块好食呢，你敢知？好啊，你敢知影吼？种出着当地遐好食的奶鸡。报吼，遐有了有个报登去皇帝遐，讲哦，伊即马吼，皇帝去岭南吼，种遐奶鸡有够好食，好食啦！起来到皇帝面头前，皇帝吼连报都歹甲报嘛，塞伫边啊啦，袂瘾食啦！好，听着伊过甲遮好，皇帝真正唔是滋味呢，本地无你变甲，互你叫唔敢的时，乖乖倒来甲我听头，我才会当互你赶走呢，可以当互你倒来面圣呢吼，因为呢有当时啊，那伤过远的迄个。边迄个啥迄个小官小吏对不对哈？其实是无资格行来迄个皇帝面头前面圣的啦。好，无我都去金銮殿讲参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迄是无可能的。所以讲，伊意思讲，我甲你变，好啊，甲你降级，啊，甲变较远的，啊，你自然你就认错啊，啊，未堪即块你就认错啊。安尼吼，阿哥会当参详乖乖当个做官，其实皇帝也真适合伊啦。啊，但是这人都倔强，啊，嘴都袂顶啦。啊，若嘴会顶，伊毋知要做外官啊，你啊咧，就是安尼。啊，这人就骨气嘛，吼。好，啊，听着伊种奶鸡，佮种甲，怎么食奶鸡，食甲爽歪歪，食甲嘴只目睭，皇帝都袂爽啊。 没说个爬的无远啊，扁扁，搁再扁，扁到哪里去？扁到淡州啊！淡州吼、哦，就是咱即马讲的海南岛啦。哦，这海南岛搁较好，你也去找迄个啥物人啊？林俊逸找的迄个海南岛吼、哦，哦，迄大家拢两棵两，迄种椰子树下林椰子啊，搁吼，迄美女如云哦，啊，大家身材拢较好个，无人。哎，首歌叫啥名字啊？啊，林俊逸唱一首啥？
2: 林俊杰，
0: 林俊杰，林俊逸啦，迄个海南岛哦，哈，是吼、哦，我先等我一下哈。起码吼，本体到这个淡州，淡州就是海南岛，哎、啊，是不是？是不是海岛？好、哦，就海岛，所以讲遐就是海产上出名。伊竟然有栽条底下人个蚵仔，就敢那傻傻的食就好，伊竟然有栽条香用香的，顶面搁抹一挂迄个酱汁。东阿弟啊，又搁开发出，伊真正嘛天生的美食家呢。西边来变起来，你敢知影？哦，用迄个烤生蚝，你知无？迄、那个生蚝咧烘，一旦可以用烘诶，本来是很简单，就是煮一煮而已。竟然让他用烤的生烤的，然后加上一些酱汁哈，哦，变成很美味的生烤。要求东阿弟啊，又搁这个美食，又搁请起来就对了哈，又搁请起来啊。哦伊个甲因囝讲哦，都要像因囝敢那嘛来跟你便在一起作伴啦吼。伊甲因囝讲，啊你唔通哦调停遐个一挂马屁精仔呢？那办不无敢便来只看我小手生蚝，只看袂安怎？我袂瘾，互因知影咧，对不对？可能唔知啦，你派甲地拢有人咧解监视，结果吼你敢知影？聊了又搁登去报，报告皇上。这个人即马去伫淡州海南岛过较少好诶，逐天拢一个人伫遐烤生蚝、啉烧酒，日子过甲真正有够惬意诶，过甲有够趣味。因为吼，迄形容诶人拢讲，逐天拢过甲嘴笑目笑嘛，啊，伫遐有美女，有酒，有迄落美食人食，所以你想要甲调倒转款式，伊也阁无啥紧诶。哦，那个宝宝转互皇帝，皇帝听者讲。你看，皇帝即回，无你即摆海南岛已经变甲遐呐，你甲变甲遐呐，遐呐，迄落若要讲起来，伫迄块土地已经上尾啊去安尼，啊你也去甲变下，你也去要变，伊就跳下去安尼，真正啊，对对嘞，所以变到无法可变，无变可变安尼，皇帝投降啊，皇帝讲算了吧。我也好想吃那个淡州的烤生蚝，两毛的脆的，都准备捞出来，你知影无哈？所以我就讲，你看嘛，边高对伊都在钓，用迄种豁达哈，豁达的态度去过伊的日子啊。所以我讲，看伊安尼，你话用，他就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豁达，随遇而安，生活咱咧过，你也解无人要安怎样，对不对是啊？无挂行者，无挂行者嘛，两袖清风，反正舒适引导跟那是，跟那唔用足好个，但是也未歹过，安尼就对了哈。啊，不过伊对钱可能嘛，唔是讲非常哦，能够看真细的迄种就对，也是会晓过生活人，其实伊袂看真细呀。真正啦，若要讲起来真生活，基本有够迎合好啊啦哈。这叫风骨啦哈。好了，风骨就不能折啦。所以你看经历磨难，他对这个世界还是抱持着热爱。咱是不是当下就讲看到舒适这种的态度？吼，对，咱有当下咱买做甲足忝的，咱生活嘛不如意的时阵，伫个你生活做甲足，伫个你迄个工作做甲足忝，生活不如意的时阵，你甲想法今仔阿君甲你讲的这故事，苏东坡，迄个顺境的时候你就认真生活，逆境的时候要怎样？你就给他好好吃饭啦，就像苏东坡就对啦，袂啦，袂就日子讲袂过节啦，想袂开啦，袂来你来填海啦，无可能的代志啦，拢是心态的问题啦哈。好，听歌哦，要来听什么歌？什么歌？我讲我今仔去讲这個故事，安尼讲有够啊哈，小戴华做生理哦。来，要来听倒一首歌。阿罗的嘞，来阿娘。哈西哟，赶快是轻松诶！啊，无啦，我要来讲要听这个海南岛啦。
1: 不到海南岛。
0: 不到海南岛。这首歌该出名。

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来来，赶紧赶紧哈，咱得力哈，哎，无应该是爱讲迄个金石低基金啦哈，咱的金石低基金，咱有来问啦，咱乡亲讲，哎，阿君，那金石低基金，甲阮较早买，阮甲有共款，阮讲共款呐，伊讲敢是你有对迄个澳门的迄个黄色店哦推荐你做。我是啊，同一组啊。伊讲吼，安尼我要搁买，因为较早咱咧推荐伊倒买，啊，即摆想讲，这低基金唔知是毋是佮同款是迄个品牌，讲当然是咯，对不对？哎，你当时就那算一旦选择了，的去行好，就是好，伊袂乌白改的啦，乌白改的哈。所以来，金石低基金，这真正那有价值的乡亲，比如伊会感觉口感就是不一样，因为低基金是来良心讲吼，我给了我那是啦，免惊买无啦。但是一般低基金进也是拢要搁建议着你隔水加热啦。你敢知我有一个朋友吼，迄请人滴个啦，吼啊一大包给我看啦。伊甲我讲一大包，差不多应该迄包原来60cc原来有啦。伊总甲我评讲，你敢知？哎、欸、了，阿君姐，咱这一包还200块呢，我听。

0: 叫人司机的呢？
1: 怎么称呼？
0: 我就讲叫人司机来拼，这个就是唔捌啦，哈啊唔捌，都拢人外行人就看热闹啦。啊，咱内行人先看门道。你爱看人个低温高压怎么去处理这些鸡？好啊，然后伊安怎滴出来？伊个要安怎去离迄个油脂、离迄个杂质？我得唔爱甲一样，无现来比啊！你这一包透开啉，绝对有限，绝对有限。而且你更唔敢现透现啉，因为因迄种输脚出来一定爱隔水加热，无真正袂好咕噜一个，一定爱烧，无真正袂啉一个啦。虽然你无油通通，但是你若无加热，真正迄个很味真系惊死人诶！我金石低基金，我特别甲你拼，好，我就是透开，你随甲食，透开随甲食，恁经试看卖啊，无迄个起啊现。啊，你若讲要食，哪轮那些话人讲，我就喜欢温温的喝，尤其即摆冬天，低基金你安尼轮轮啊喝，真正是轮轮啊甲啉，实在是足享受一件代志。微波15秒。你也要隔水加热，嘛真简单。出门的时阵，咱保特瓶是烧的，卖保特差不多5分钟就好嘛，吼，5分钟烧的。然后把咱的迄个低筋筋卷卷的，像迄个蛋卷咧无吼，安卷卷的，啊，总甲煎落去，烧起来。你若开车疲劳，要佚佗疲劳，要冲咸鱼花啊，吼，做工课疲劳，有诶无诶吼，你稍等咧。像迄个黄世田老师，就是出外景疲劳，出外景忝嘛，吼，啊，直接休困坐落伊的。套出来，啊！伊要刮金嘛呢？伊要用安尼金套出来，白开伊的，安尼直接在当地嘛，直接就喝，没有错，真正有够赞的。所以外面的低基金，你甲看伊色水果里啊焦糖色的，就袂得个色啦。我的低基金是金啊色的啦，叫蜜糖色啦，无同，就像黄金一体同款。所以，迄个神农鸡得奖的鸡。无拼无住下来，只拢食益生菌的鸡大只，滴出来鸡汤，拼一口感绝对可能无烧伤。啊，食这上好，因为伊这低基金吸收最快，里面它的胶原蛋白生态，咱讲伊和咱的这个体重进行细胞就好。然后为什么我你们说生态听起到底是这物件是食哪？其实它就是在修复我们皮肤组织，生态你努力食，咱的迄个面膜皮肤拢较好，爱较。QQ， 即个你会讲，咱若平常时啊，册上挂上有诶无诶，可能人会温吼。啊你若有咧啉低脂即个，你的皮肉较水啦，你的皮肉会较好吼。啊，佫会生肉，啊，佫有精神，啊，佫有力度。你佫有人咧运动，有咧害羞歌，你的身体拢改好吼，真正改好吼。啊，所以讲，迄个老人家食少低脂精，精食低脂精，你一讲吼。得要透早出门害羞歌，得个偷一包啉啉诶，准无逐工你三工甲啉一包啊。啊，无嘛，一礼拜甲啉一包啊，迄差足侪。好，啊，你若是迄、那个未来人，三姐妹胞胎三老做未来，这也有够赞。囡仔食会到，你也食会到，头好又壮壮，哈、哦！啊，做未来的时阵，咱个抢会起来。啊，工作收缩也紧，因为本地就是对生肉，就是讲咱的皮肉会较好啦，哈、哦！啊，搁再来，你若是讲做未来，也是有够好。好，啊，囡仔咧当前站一开心风，肉菜甲饲好起来，互伊有迄个本钱，量管的本钱有够水。好，阿哥啥胃啦，暖胃也很好啦，因为这生态必修护迄个黏膜非常的好，所以你若胃但不是啊，遮遮擦擦，好，你就是甲食咧低脂精甲高脂杂嘛，绝对有差。所以咱古早人咧讲胃不和啊，则卧不安呐、啊，就是咱胃若无爽快，咱连倒吼都袂迄个舒服啦。体内倒咧就袂舒服啦，所以你脑子的胃杂杂糟糟的时阵，你透早起床去保险，甲啉落去得啊。你甲好啊，甲食一个月，我讲唔免食药啊。真诶啦，迄就是胃爱顾起来，胃肠爱顾起来，这真正好处够多。好啊，所以讲来，赶紧啊！你老公哦、喔，啊老公背关背贴，走车疲劳啊，这个迅速恢复哈，恢、喔、就是伊精神的、精神体力的修复期、恢复期就会缩短啦，较紧啦。哦、所以讲，你看有咧开迄个游览车，吼、哦，人一手吼，你很多路吼是看到一车人安全。你看这哥哥，对啊，钱要赚性命，身体嘛爱顾啊，精神嘛爱顾啊，伊拢啉低脂精呐、啊。 金石低基金哈，你有感觉好咧得几
2: 啊？这个月做好个啊，
0: 安怎好？
2: 精神就做好啦。
0: 哦，我感觉精神特别好啊哈。
2: 哎，
0: 啊，你做什么工课咧？
2: 我咧开车，开游览车。
0: 哦，所以我唔知咧问讲你做什么工课，需要这个精神啦哈。开游览车的哈，真正大必要。为什么？你的手握着的是一车子人的安全呐哈。你食了安怎？
3: 嗯，食赞。
0: 安怎赞？形容一下。
3: 吓啦，真好诶！
0: 你精神就好，啊，是像我讲，讲有当时安尼胃安尼坐坐擦擦个来食。
3: 哎呀，真是啊。
0: 吼，安尼吼，啊，侬食一个，即现象无搁出现啦吼。
3: 无。
0: 赞，难怪你会过来。好，来，安尼迄个魏哲哲家，你看人透早起，魏哲哲人真食到够够够水诶呀，够好诶呀，哈，好啦，啊，咱迄个。金石低基金平时啊，我若无优惠吼，一盒十包，一盒十包，咱一包是偌大包啊，啊，得六十 CC 啦。咱外面只拢会用搁做五十 CC 的尔，咱就是拢要，咱的量就比人较济啊，吼。啊，咱平常时啊，若无优惠，一盒十包1980元，就是要我200元嘛，吼。但是咱优惠的时阵，俗到有看，啊，真就是咧优惠，啊，有优惠俗到有看，这种优惠无可能，但不时咧做。所以拢久久啊做一摆，哎呦，加爱吃加精啊，伫这种足费精神足了工的。好来，所以咱的得利，咱的这个金石低基金，金石低基金优即卖咧优惠的介绍听清楚哦。因为今仔我讲，我会加讲就是，因为咱今仔去拄啊这个国庆连假嘛哈，有人休困，今仔开始放。平常时啊做工课无多听，今仔开始放。恁若有咧收听阿君，家己收听阿君节目，恁就个听。咱即卖优惠金石低基金。买一盒，我去送你一盒。安尼话这呢，3600，买两盒啦，就是你买一盒1980，你买两盒3680，两盒在3900，60块安尼吼。是呀、啊，啊，结果两盒甲3680，所以又个挣落来。啊，然后你买两盒，无够诚意，我去送你一盒。所以定义就是三盒嘛，你买两盒我送你一盒嘛，安尼3680元，三盒就是一组3680元，所以来咧改折算下来，一盒1200几元，所以俗700元对吧？好，一盒俗700元，三盒你就省2100啦。当然你买的越多就送的越多啊，像即几个咱的乡亲，比如5组10组咧订的，好，5组10组咧订的。一路十组嘛，一36800元。哦，安那无优惠的时阵，三阿哦，你甲我订十组啦，吼、哦，订十组，三阿爱要甲60000元呢。嘿，啊，结果咧，36800元咧。啊，这可能你讲有个人要食，也是讲左囝吼要怀孕了，啊，新妇要做月来，有可能咱一群拢10组、15组。啊，咱订到15组，啊，因为应该是要养胎，佮兼要做回来啊，厝的可能原来有人咧食，所以讲，你看因啊，安尼买遐济，是毋是得贪污济，省足济钱诶？吼、哦，所以来，咱的乡亲都比如啊，我足少买两单无买啊，哦，两单无买啊，吼，啊，滚啊掉来，低基金太久没卖了，很多人吃得不错，尤其咱有一个阿姐讲，因翁就是咧招车，所以低基金咧，结果拢有咧改反应，讲精神真好。所以伊就是食完啦，咧问嘛，问讲啊，遐久拢无卖，吼、哦、来，啊，遮久无卖，已经卖2-3天去啊。乡亲的表啊，数量正在递减中哈。我就讲讲，迄、那个原则上卖5天嘛，啊，迄、那个那过了后，你要甲我买低基金，我无迄个三盒，吼、哦，三盒3680元啊哈，一盒就是1980元，啊，看你买几盒。就是这样子算了，三阿你讲我要改买三阿，三阿就是5940元，啊，咪三阿3680元了，无，迄是人厂商伫咧优惠期间才有这个介绍，那无一阿就是1980元，真的，哦，所以讲来，迄、那个出席不买要等何时啊？唔通错失这个机会哈、啊。咱厝的阿母啊吼，阿爸阿母啊吼，吹刀摆去收摆啦，啊，小三老爸拢食袂西吧，来啦，赶紧的。咱的金石低基金啊，嘿啊，阵的嘛是啊，小三老爸安尼单单啊饲啊，香香啊饲，也袂食袂起身。你就是低基金，加用落去做迄、那个啥，迄、那个茶碗蒸啊。哦，咱的乡亲都比如讲，嘿，做茶碗蒸，我那孙我爱食呢，安尼就对啊啦吼。来，赶紧老爸赶紧订杠注文呢，3680元，3680元，三阿一组3680元，来，注文专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 2792279。哎，恁今仔有歇困，听着，赶紧的，紧买啊！紧手落赌哦，吼、哦，啊无人去就卖五工，我就要收单哦。五工嘿，我卖五工啊，五工过你要搞阿买就是，拢算原价啊。来，看嘛看看，2792279279279以上广告。来，春桃姐，英哥，春桃姐哦。
3: 哟，
0: 啊，你要几组啊？
3: 两组。
0: 好，你等我，我改楼哈，一算。喂，你好，来高雄哈。好，来要几组？
3: 我
0: 要
3: 几组？
0: 好，你等我哈，我来你算。你来，我当下吃大细顿啦吼，讲啊，落去白医啊，开刀啊，顿啊，那都休养啊，都无胃口。啊，你就艰苦，哎，破病人拢较无胃口啦。啊，你要计，你要讲白食啦，哎呦，唔通安尼啦。你得低脂真好啉啦，迄食一两工啊，讲伊要去买汉堡薯条来吃啊，食假讲啊，假食啥？我注意到我吃嘛嘛无胃口。结果你哦，食了一两天啊，吼，像迄喷蚊仔水的，甲你讲伊要去迄落，要踅街啊啦，甲你讲伊要去啦，要去买薯条汉堡来食，真的哦，欸，你唔知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3: 买几组？
0: 好，你等我哈，来四线甲叫四线哈，四线。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3: 一组。
0: 好，一组来一线甲叫呗，一线哈，你看看，来，迄落阿川，来两杯，川色啊。阿川啊，川哥啊，川哥啊，来，你要几组啊？嘿，好，一组你等我哈，来五线。今仔拄啊连假啦，吼，恁有歇困的吼，赶紧有听到，恁大家紧停了，啊，我过几工，恁在你这就伫做工课，都无法度听去过几工，人这都这两工啊，特别卖完啦，你个讲啊，我等我歇困，再去听看卖，无啊啦，无你的份啊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
4: 嘿，我进门一个，
0: 跳跳。
4: 这个鸡精，嘿，这个
0: 几包？来，一二十包啦，三串哈。喂，你好，来青灰哦，青灰色啊哦，青灰色啊，你过来啊，嗯。
4: 哎，我们爱几组？
0: 好，我给你留哈，来六串哈。啊，我搁好一个好啦，咱一二是十包啦。我拢无甲十包咧，有一个过插牌的迄个九包呢。嗯啊，迄个也无比阮俗啊，有啊，有啦，迄个一盒十包啦吼，啊一包六十毛啦，六十 CC 对啦吼，啊即卖就是三盒吼，三盒3680尔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秀金，秀金，嘿嘿嘿，嘿呀，
4: 我
0: 咧
4: 问你
0: 吼，
4: 啊我拢总十零定八做三做唔好。啊，结果是
0: 阿未送
4: 出来
0: 啊！阿未啦，嘿啦，你当时订的哒？
4: 我从开始讲我就订。
0: 安喏，安尼手机嘛，甲查一下。来，啊，我叫人甲你查哈。来，手机嘛，甲查嘞。小戴了，只要甲查麦，好来，空八空空27922790800279279。林台，好、哦，我林台进来。啊来哦，洪仁泰先生，洪仁泰先生来个发落去。拍摄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3: 哦，
0: 要几组？
3: 没几组。
0: 啊，你等我哈，三双。今天哪叮当时搞啊？哦，今天叮明仔再搞哦。好，阿丽啊，讲阿棍，后礼拜哈上干咪使？会使咯，当然啦、啊，你得先搞我叮，我先给你留啊。你就是来占亏的啊，所以一定要给你留的嘛。后日办啊，三八斤，好来，空八空空27922790800279279，呀，阿姑的电话都足好记的，阿免收记啦，都2792甲卡两遍哈。来，空八空空27922790800279279。拄只来许跋落尾要卡入来哈，来，加油，来，空八空空2792279。好东西无咧等人诶啦，好东西无一定爱甲好朋友分享啦。我要家己水啦，我要来顾身体、疼身体对啦。好，来，看吧，看看2792279，贵如。
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 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8: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
11: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哎，谢谢，感谢。这首歌是迄个阿孙的名，蔡小虎唱的啦，叫做《梦里在三更》，好听的吼。好，继续来接朋友说，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0: 读册读册，人对只迄苏东坡苏轼读册读甲吼，安尼才乐观，吼才豁达。所以皇帝安怎甲病都病袂死，你无看？其实皇帝最爱甲病，唔甘伊死啦。伊是一个人才，皇帝知啦。其实到尾嘛有官复原职呢，但是大家服官都无偌久，都讲变，都变变变安尼着。啊，迄个是种性的，就是人讲是男性生的骨神下下袂落，看袂过，伊就要走，伊就要讲。伊也唔惊皇帝生气啊！啊，古早皇帝有几个明君讲哦，迄、那个就是爱哦，就是要听一些谏言，谏言唔是迄个建议的谏哦，真正是一个言字部，然后再一个迄、那个简谱再谏哦。找不过皇帝啦，拢买顺着毛刷，啊无得爱往咧皇帝，哦，英明圣明。啊，我拢讲哦，借条大脑出球，这种迄、那个。这种神吼，这种臣子的对啦，迄、那个朝代拢未败啊！真的啦，等于着迄个皇帝真正昏庸无能到了一个极致啊！那无听入去，迄个朝代拢未败啊！啊，那迄个敢那拢要即落相信的宠臣吼，婆家真正吼，迄落伊拢戆去，迄啥物代志拢交代去做，啊，从啊开始乌白乌乌，甲乌烟瘴气的，迄差不多败的很凶啊！家庭嘛同款呢，家庭嘛同款呢。公司嘛，同款呢。你才像这种的，这嘛是真正。迄、那个，这真正是人动作无啊，心伫咧无的，你唔知影？系啊，素材伊人个啊，素材伊变的对啊啦。啊，素材变的来，我讲这真正哦，你也听着，你也感觉说跟老子有代志啊。啊，读册是读甲对脚只偏去呐，真正的吼。啊，无蔡老爸老母安尼用心计较，要让你吼出国去留学的，等哦，安尼功成名就倒转啊！你结果你家这钱从何冲啊？来，你听我嘛，这真正是比好莱坞电影情节还要荒谬的剧情哦！这是真真正正发生伫台湾的哦。故事个吼，爱讲差不多一当钱，一年多前说起。这个民国八十九年出的黄姓男子，八十九年出大概。几岁啊？三十几岁哦、喔，咁三十几岁有哦、喔，26岁啊、喔，26岁哦、喔，哎，迄、那个八十九年出26岁啦，即、這个姓黄的男子吼、喔，伊就甲厝的人吼、喔，这真正乌龙蛇刀呢，伊怎啊甲伊厝人讲，伊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什么伟大计划？我要出国留学，我要出国去留学啦，好、喔、啊，所以讲，哎呦。哎，老爸老母听到这个话吼，虽然讲唔知到底有钱无钱，但是至少他吼，有这个无比上进的理由，哦、我感到好欣慰呢，嘿啦。啊，所以说，迄、那个囡仔讲要出国留学，老爸老母准吼你搁较无钱啦，伊都一定会慢慢写花标花，无得亲戚五十招啦，绝对是安尼啦。听他爸母心嘛，对不对？听到囡仔有心向学，当然。砸锅卖铁都筹钱给你嘛，要帮孩子圆梦嘛，对不对？好，问题就是这样，钱拿到了，所以这个老兄呢，你看钱是顺利拿到了哦，但是这位老兄根本都没有踏上异国的土地，简单说连机场的大门都没有摸到。他后来给的说法是什么呢？因为某一个原因，无法度出国读册啊，所以把这笔钱呢，准备用来，把这笔准备用来留学的钱，全部拢甲迄个转行投入创业，伊讲伊要创业啦，哈。那至于创什么业呢？完全无人知。所以刷来厝的，等着唔是伊伫国外苦读的电，这视讯电话，嘛唔是事业有成的，这个红包是。一张阁过一张，一张阁过一张，寄去老爸老母厝内的贷款通知单。所以眼看催缴单愈来愈多，愈来愈多，老爸老母急甲像热锅上的蚂蚁，想要找人问清楚到底是啥物情形。那安尼一张一张，迄种迄贷款通知书一直拢寄对厝内，安尼就对。即马电话卡号即个黄生啊，啊拢唔接呢，赖嘛拢已读不回呢，说。所以人对这个人间消失去蒸发去，那同款呐，找无人。这时间一天一天咧过啊，对不对哈？ 四年超过耽误啦。这个爸老爸老母心内，还是外那个天下父母心哦，心内外烦恼嘞。啊，我这个阿囝哦，但唔知是不是去外公哦，洪台死啊，用害死啊。其实老爸老母真正唔知无出宫呢。哎、欸，要定真的哦，嘿啊！啊，老爸爸母嘛是爱去公公当真，伊在国外，嘿、嗯、啊！啊，我老公，哎呦，我这个囝唔知是不是伫伫个国外用海事啊？哎呦，啊，佮袂惊我们骗去了柬埔寨当猪仔啊？啊，拢想要卖。啊，所以讲，老爸老母当我啊，那联络卡啊卡无电话无接哈，啊来啊，已读不回啊，我这个囝可能伫外国遇害诶，看什么原因，但是家己乌白想我啦哦。所以到尾啊，就是抱着哈最坏的打算，这哈、哦、老爸甲迄个太太讲，老爸我看这哦，若无来派出所报也未使咧，这哦啊是联络遐久吼，囡仔拢无咧，拢也无消无息哦，这烦死死啊咧，啊去总是咱嘛爱，咱嘛是爱找人死，生要见死，哎、欸，生要见人死嘛爱见尸咧，对不对？晓，所以就去报案啦。就被列为一个失踪人口啦，好、哦、失踪人口，啊当然警察我那是拢有咧到三江的地啦，有在协寻啦吼。结果这位吼全家人寝食难安的海外留学生，到底伫对咧拍拼呢？拄啊好啦，迄个七千咧败啊啦，台北市中正第一分局警备队队长。大队去执行的迄个诶，那边临检勤务啦，啊，扩大临检啦，总啊去临检到一间伫个许昌街吼，即有名一间网咖啦吼。即摆入去，警方入去了，伊内底拢暗暝三了，像做 OLM 吼，吼啊，都走进那个昏暗的包厢，当然例行性的请这店内的人员甲顾客来身份证摕出来看嘛吼，对不对？要配合检查嘛。就在这个时候。警察注意到一个男子哦，啊咧拍迄个盯着荧幕键盘滑鼠，他妈疯狂输出拍游戏，拍甲真正吼有够专注诶，然后全神贯注。那三零八万两千块，哎、欸，这真正伫个电玩游戏世界里的这些年轻人，啊，如果恁若读册用这个用这个态度探吼，绝对中状元，真诶，绝对爱中状元。啊，然后诶。拍到连警察咧，你讲摕身份证，伊连看嘛无看，啊就起来吼，啊都堵起安尼就对吼。好，来，即马警察，迄、那个当然，因遐拢有一个啥货啊？会当查嘛？因摕身份证，啊，拢有一个 BBA， 就是咧查那个，对啦，一个 B 来搞的。迄个警察把身份证字号输入警用的小电脑一查，荧幕跳出来的资讯吼，你敢知影？警察。嫌啊倒向遐，因为眼前这位坐伫冷气房吼，伫遐拍电脑吼，拍电动吼，打游戏打得那么入迷、全神贯注的年轻人，竟然就是家属通报失踪已经超过单外协寻人口啦。啥恁爸无伫国外，伫国内无唔对啦，根本都无坐飞机出国去嘛，主要是骑起步啊，骑起咧拍这个拍电动啦，吼啊，然后呢无钱啊，就去甲银行贷款啦。安尼啦，唔知单拢寄对因兜去诶，啊，外面的世界找这个黄生啊，找一单啊，贷款的催缴单是贴到那山的啦，迄落老爸老母急甲像要未收到过三万，又着要起笑去啊，这个结果甲这个老这个黄生啊吼，人伫台北甲当作伫国外啦，啊，甲网咖当作图书馆啦，甲游戏世界当作完成伊创业的大梦啊，你也想看卖啊，所以这个。带队的刘姓员警确认身份了后呢，马上就打电话，予伊伫厝苦等当官的爸爸妈妈。想象一下，家属接到安尼电话是啥物种的心情？哈、啊，当然，警察卡也讲啊，恁囝找到啊，平安无事啦，伫许昌街网咖打游戏啦。但是哦，还是大人接到这种电话吼，可能是搞在心内啦，可能个心肝内有几啊百万只草泥马吼，草泥马了对，有几啊百万只草泥马在遐奔腾啦，哦，这真正有够大打击，这到底是要欢喜还是还是要受气啊哈？哈，哦，这啦，阮囝我真正甲雷死真正。 这真正到底是要欢喜，还是还是要生气啊？
1: 系
0: 啊，既然安尼欺骗家己的时代人，啊时代人钱可以从来的呢？怎么出国留学的，既然从安尼啦？啊，这歧视话啊！到底是要欢喜时，人吹着讲啊平安无事得，还是真正讲我该累死的对啊？
1: 哎，
0: 所以这是不是真正甜言蜜语啊？乌龙蛇道啊！我想惊惊这個，在读册人，读得较只偏移啊！啊，读册读个对较只偏移，咱这那个满白骗木的代志也做出来，你也想看嘛？要死我！哎，这个真的比那个好莱坞编剧还要瞎，那编剧都拢瞎到不行啊！既然将鬼故事也编得出来，世间那真正有影。那今天发生在台湾的代志哦，真的啦，发生在台湾没？好啦，来听歌啦吼，来听什么歌？好，诶，孙的娘要来听日本歌咯。南白这首《Yuki Yuki》啊，呼噜来，大家收听到着。

直接听我用的时候，讲拄则咱第一点钟吼，一个红阿咧讲迄个古早上有名诶，即个文人，伊讲韩信，我用的时候，我拄则开始无反应过来，韩信他是文人，韩信是武将诶，韩信是汉朝哦，去有吕后做钓鱼咧嘞，汉朝伊是汉朝，他真的是开国功臣，无伊吼，迄个刘邦要。统一也没那么简单啦，圣公要那个功成名就吼，没有这个人是也行不通啦。啊，唔过都骄傲啊吼，吕后要甲抬都袂使，吕后要甲抬吼，抬甲是真正是用心计较的。因为伊时阵吼，伊有讲啊，因为吼，迄历史拢咧看，迄他大概啦，开国功臣吼，那一旦即个王朝建立的时阵。那大开杀戒，皇帝大开杀戒，拢对公行心态嘛。伊知有一天可能爱死啊，可能我来皇太死。伊讲要抬我来死，得爱去脚无打地，听一路头无顶顶天的。你只有这条件，你才当抬我。你敢知？哎，吕后真正为着要抬这个人，真正用钱去搞，佮骗到一个阁楼，头还真的没顶天，脚还真的没踩地，是这样杀他的嘞。爱是武将啊，我想我想着关于韩非的是迄个秦朝的哈，应该是秦朝嘛哈，秦朝一个法一个姓，那边讲我那法家啦，迄是真正读册人啊。韩非跟韩信无共啦，搞呀！我有一下想着关于讲韩，我当作韩非啦，想伊讲敢那是韩非跟韩信哦，搞呀喂！真正叫恁读册都唔读册吼。册背拢读个册是无？我最爱读历史呢，足奇怪。我较早吼，我伫阮班咧读历史，真正无人可以啊我咧，真诶咧。阮咧班有一个足个读册，拢考第一名，独独的还可以，就是考袂赢我历史。所以我这个人都大好大歹啦吼，数学考八分，历史考一百分咧。我得若教伊，我教伊，我做认真啦。我若无教伊，我糊弄的。所以讲我最爱读历史的。啊，到尾佫知影历史是寡故事吼，有一寡史记吼，啊是《资治通鉴》这些都有一些人物的记载，有诶无？我感觉吼，看历史像咧看咱的生活的代志的点，吼，对不对？真的是这样，时时提醒自己或是勉励自己，都是可以从这些这一寡历史人物吼。去窥见啦，真正去窥见，不要把历史想得那么枯燥乏味啦。啊，我尽量吼，其实我就爱听故事啊。我讲这历史故事，我能用卡，吼，咱听，袂讲听个足，像老师咧读册安尼就对啦吼。就像，就是讲千古人物嘛，这些书是赤壁赋来，对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是看这些千古风流人物，嘻嘻刻刻提出咱家己这零这俗应该的，哎呀呢，来处置啊，哈，要安那来迄、那个，就是讲要安来生活安尼就对哈。好了，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公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哟，安尼阿君要过来改。金光告。

0: 哎呦，阿咪嘞，咱这听众朋友啊，顾身体，顾身体，咱来看物件。啊，如果那这物件实在是品质有够好，啊，对咱身体有够好，好，啊，搁再介绍真正有够好，这介绍好些呐。你讲叫我俗家真正阿婆吹过倒头卖你，迄是无恐龙的代志，哈，对啊，迄个。你著了钱的生理无人做啊，对不对？嘿啊，抬头生理有人做，了钱生理就无人做啊。啊，我会当生理较俗的无要紧。你著薄利多销，趁一个薄利润的是可以，但是你袂当讲叫我俗家无一个行情价，迄是袂使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咱的这个金石低基金。你市面上低基金呢，什么品牌冇见？你拢听人家比价，低基金本来就不便宜了。看咱迄基金是，看咱迄一般的基金是无共，一般基金小白叉四，迄是一臭臭味无大劲，佮咸毒毒，迄真正无人敢食落去的啦。嘿，哪公商啊，啊生病了，你拿那个什么，还在送那个，你得真正过贵些，因为拢无人要食，拢送来送去，坑人啊！什么人换什么人啊？就送咧。欸，送到最后还送到自己的手里咧，真正是轮一番啊，轮一轮去啊，都要送到家己的手，看我好笑的对了。啊，所以无人要食鸡精啊啦，啊你嘛唔通去迷信家己滴鸡汤啊啦，我跟恁讲吼，为什么恁唔通迷信家己滴鸡汤？恁咧鸡汤咧滴的时阵，水是倒水落去的啦，好倒水落去的啦。所以讲，咱要食这滴鸡精，就是因为它一路经过萃取低温萃取，好低温高压萃取，把它的精子哈，把它的分子细小化了。低基金的是一分子很小很小，好，所以讲一是啉落去是直接由咱身体吸收，分子越小就吸收越好。好，小分子生态，所以讲一吸收非常的好，非常的快速。所以咱的金石低基金无染一滴水的哦。你讲话讲有人一滴水，我唔知啦。反正我这个廿三斤香啦吼，啊对天就抓啦吼。阮家的低基金一滴水都无加的啦，硬滴出来的啦。滴出来了后，鸡啊一定是油彤彤的，迄鸡精是绝对油彤彤的。你唔是讲安尼就会当卖人啊呢？你得爱去过滤迄油呢？爱鸡精滴出来，唔是完全没有杂质呢，所以你得个去用个铝战邦的铝邦膜哈，铝网铝片呢，安尼一块一块去甲一个一罐一罐甲滤出来呢，爱滤骨啊白的呢，哦，所以讲滤滤了遐战邦哈，得脱壳去啊，一工耗材上无讲爱一落了2500啊，就是迄阿秋山讲，你2500就是一天至少耗材就是2500，就是要这样丢掉啊。啊，就是安尼十二刀去啊，滤出来，可以当有这品质，这那好鸡精好人吃啊，是不是？每日一刀的，每一刀，每一刀的，愈，迄个像咱的基金就的愈，迄个基金的哈呐，也杂质就越来越少，所以变成的是精华。好，那的品质，你一罐一罐一罐，也品质的个如何？好，所以讲你讲我呢。低基金，你给他倒了迄个，倒了迄个，你看到一些水蜜糖色，你真正的心情就好啊。因为像我今麦写个呢，像黄金一体，因为我有去买人的，诶，基金去比较过。因为我啦吼，我来讲乡亲啊，我吼那咧买一项物件，白的品牌，我会去买人他牌的来比较。哦，我唔是讲阿伯会讲会阿伯酒讲酒胖，我袂安尼。哦，我就是家己咧买啥，我嘛要参考人别人的，因为一定要比较起来。啊，知影讲咱的物件是好伫倒一家嘛？啊，所以我有去买他牌的，我甲透落去色水一看，都比阮较红啊。迄叫做啥？迄叫做焦糖色的，是咱讲像像迄个点迄个麦丽哥色啊。我就知影讲这只了，绝对一定有味的。哦，真正啉落个一个现，啊，我足惊个现。所以你唔通去迷信，我讲你唔通去迷信家己滴个鸡汤，水分已经落去，你滴了迄蒸汽拢走入去啊，无但去佮油通通佮落去去。哈，食你家己滴的鸡汤，得个甜品呀！啊，你家己滴的鸡，要较俗我，一只鸡上无嘛6-700块，才滴一碗呢，是不是啊？啊，空阿妹呀，交予人，咱这就是叫做大量生产的时阵，就会当予你看到这介绍，比你家己的滴佫较好个。所以你要甲这个左囝啦、新妇啊、幼太做回来，是不是来买这上会好个、上省个？ 是不是？对啊，搁未交工，阿免落咱咧母地母教，敢毋是？所以我讲，我去阿买的时阵，我食，我就讲，这唔免讲，这绝对无一定爱隔水加热，这无隔水加热，恁就绝对现的呀。啊，我就假现啦。这若无隔水加热，无伦敦啊，绝对有现，够有影。透过我恁安尼话，我去去无配。啊，隔水啊，去了你若加热，就较无遐现。哦，看阮家的后工，阮家的是你透开就甲你妈啦，唔免加加热，安尼恁就无现啦。啊，你若讲要隔水加热，风味更，迄、那个口感更较美丽啦。迄、那个口感佫较美丽啦，吼、哦！你到那说像即个天凉凉啊，吼、哦！你也是讲较迄个后礼拜啦，东北季风来，开始真正迄个温度开始下降的时阵，你得透早即个起来，拢还袂食物件哦，哈！你即个起来先啉一包啊，真实低脂精的，你的精神体力佫咁高位，啥物回得好？如果你今仔讲啊，我倒来做个足忝的腰酸背痛，你佮食咱的真实低脂精，一包落去。稍等嘞，你得干嘛？想找另外好啊？因为它这个小分子的生态，哈，基金生态，它马上是吸收的，是马上吸收哦。所以讲，速度是足紧的。你若咧做背关背贴工课，还是讲长途开车，还是有咧走车吼，游览车、拖班车拢 OK 啦吼。反正你咧走车啦，跟客车嘛同款啦吼。真正咧坐几日嘞，真疲劳，一包啉落去。你也唔免讲到啥物乌龙啥，你都要像阿公讲讲，足简单嘛，你都放伫车顶透开就当啉嘛。啊，你要隔水加热，就是咱的迄个保特瓶烧的，你甲滚滚的像滚蛋卷甲挤落去，烧起来，烧蛋要食伊烧了烧了，伊就是烧的啦。啊，遮方便哦，对啦，就是遮方便啦。阿爸阿母也食少啦，迄拢安尼小三老板，我有咧食。啊，你有会啊？吸收歹啊，我咪就甲你讲，这低脂精伊就是吸收上紧的，上直接的分子很小啦。随后，咱人体细胞随输伊啦，随吸收伊就对啦。所以你着啉这啦，较歹无肉无吞啦，食老袂使无肉无吞呢，无肉无吞无破病本呢，你敢知影吼？啊，食老会破病，啊破病嘛有破病本，我是讲坦白，吼，所以讲你若消散落吧，等你无肉，佫会当我爬落去，要分伊，真正分伊呢，我是讲坦白。所以咱来有会洗吧，会洗吧，咱才有力才行，吼，才爬，安尼知影啦吼。啊迄个。三井博泰三楼做回来啦，头壳就囡仔啦，是读册读到三七半暝。最近讲我升学压力有诶无，是要考试啊吼，甲补充一下体力，吼、哦，伊咧读册啦，较有精神啦，吼、哦，较有精神啦。啊，小朋友该食一，小朋友来老皮老骨诶啊，你可能无好，你就食低脂精啦。你会当吼，甲迄个叫咧糜，还是讲咱要煮汤，还是讲啊，囡仔拢最爱食迄个茶碗蒸无吼？你要甲吹，能要甲用茶碗蒸拢 OK。诶，真正细汉你要用这个够好，诶，体力诶，坚持吧吼。拢足结实的呢，真的啊，真的啊，喏、哦，所以来，咱的乡亲老表，那有要订假，赶紧电话甲卡，哦，为咱做做擦擦，过起来胃，它暖胃，哦，暖胃护胃是非常好的哈、哦，哎，来，啊，咱老爸订假住稳的，得咱的金石低基金呢，一盒是1900块，十包，哦，十包，啊，一包60cc哈，一包60毛哈，1980块哈，来听的哈，一盒十包啦。1980块啦，你真甲我买两盒啦，我阁再送你一盒啦，安尼几盒？三盒呢？吼、哦，对啦，三盒3680块尔啦，3680块尔啦，来，所以一盒好带带的，1200几块吼、哦，1227吼、哦，一盒就700啦，原价爱5940块啦。3680块，你就买到啊啦！三盒原价5940块啦，你这三盒3680块就搞我买到啊啦！3680块就买到啊啦！安尼母啊儿，爸儿，我银行当啦，啊，我今安尼付两摆啊吼，三盒3680块尔，好，来，你要卖完啦哦，我卖五工尔哦，要有得该交易哦，要无得恁兜的代志啊，要无得，人手上就干那要卖五工尔，我哪有法度啦，我搁要有得该交易，啊，要无得恁兜的代志啊，啊，今日啊，你人啊，人卖完啦，看讲啊，你搁地基金，啊，我结束啊，你来问地基金。 就是照原价卖啊，人厂商无要优惠你，就照原价卖啊，无咧，对无？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啊，因为吼，这低基金我足久无卖啊啦，我迄个已经买我两单无卖低基金啦吼。来，你看我拢食恁低基金呢，阮头个拢咧食呢，迄个走车阮头个做工课，这拢粗重个皮的，我拢会安尼三工我食一包啊咧，晓啦。要逐工食嘛可以啊，无三工食一包，一礼拜食一包嘛好，拄着咱要补充哦，真正是真好个物件吼。所以来。要跟你讲的用钱的比如金卡那个三回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来你的
1: 我要
0: 一来等我一下好来一刷到这边哇啊你刷破了去了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 好
0: 三组你等我来你刷到这边喂你好来咱坐坐喂你好嗨

0: 这钱钱钱呐，过爱吃，搁夹爱滴，这足够工的，足费时间的，费精神，费时间的哈。所以讲拢久久要袂一摆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 我袂结账
0: 嘞。好，来来，等我，好，你算个接的，一算哈。喂，你好，我君来坐，来要几组？
1: 来要几组？
0: 好，你等我哈，来四算，等我一组。

0: 喂，你好，我困在这来，要几组？
1: 你三千六百八
0: 十八对，三二三二三二，一组好等我好啦，二三接袂好。喂，你好，你好，我困来要几组？
2: 要
0: 二来三线哈，三线哦。喂，你好，我困在这来要几组？来要几组？
3: 我要一
0: 组。二来五线，高楼一组来五线接开。喂，你好，我困在这，你好，来要几组？
3: 你
0: 讲到哪边？三二三千六百八十呢，一二小七八嘞，七八块。二来等我，二来三二就一组哈。啊，你后边三组就是九二哈。二来，迄个英杰啦，咱母方吼英杰啦，英杰啦。哎，英杰哥啊，你要几组啊？我给你留啊，一组甲留的。咱查甫老查某老啉这解好哦，因为咱有岁啊，准你食你的营养吸收就是无好哦，啊就是无好，唔只食少，佮减少三两肉，无肉无脱，拢黏黏呐。啊，你若讲食老吼，咱若讲咱有岁啊，你拢有固定讲三工吼，啊是一工拢一包啦，啊要三工啊一包安尼吼，老的查甫老查某老的。你人迄人迄哦，食老无是咩？因为咱咧皮肤无安尼黏黏黏黏黏黏黏黏，吼有无？你若有保持啉低脂精的习惯的，我甲你讲，你食到即个回来，你皮肤感觉是金骨的，迄火热来骨气，真正袂调的，像抹一层金油伫你的伫你的身上，真的，迄看出来哦，啊，所以讲人个生态吼，生态就是修复咱皮肤足好的物件哦。表示你的肤质好啊，啊你的皮肉好啊，啊所以咱的生肉佮减体力也好，佮抵抗力也好，佮精神也好。你为什么唔三更啊？你一包？用安尼你的血力旺嘛是咧食生肉的，无同哦，无同哦，因为伊内底有生态血力旺，没有生态，所以伊内底固体皮肤佮迅速吸收，是叶分子比较小。啊是二价铁是佮优惠，啊低脂精是无迄个材料呢，所以无相像的物件。但是伊对咱补充体力拢是足好诶，生肉拢是足好诶。但是要搁较快速诶，是低脂精上紧。好，阿丽啊，讲要生火，是咱血力旺上好，因为二价铁，所以伊生火上紧。然后血肉之躯，火加吧，一定拢爱坚固诶。无咱讲血肉之躯，是不是火吧坚固？所以你就是低脂精，你就三更啉一包啊。咱诶血力旺，你就逐工准地甲泡。准地甲啉，迄无相像的物件。啊，但是你这两项，哪有遐坚固？水啦，你绝对水的啦，上健康的老人啦。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食到六十岁啊啦！你讲啊，阮这个岁吼，老无算老啦，少年啦，无算少年啦啦，嘿啦。但是差不多六十岁吼，皮肉拢无好啊，拢裂裂啊啦，拢裂去啊啦，开始咧裂啊啦，真的啦。啊，你敢想啦？咱六十岁，咱虽歹一回事啦。你若看到阿公本人讲哦，阿伊可以六十啊，啊皮肤真正袂歹的呢，袂歹的啦，真的啦。啊，个短短的你啊嘞，真的啦，等下个短短的，因为我要吃啊，对啊，我面是红润啊，我那迄即落低脂精啊，拄好咧优惠，我拢会买啊，我拢会吃啊。像你像顶届，我无甲伊讲，有一帮啊，我是不是拢走去打迄个皮秒对不对？啊，医生嘛是迄个医美医生嘛，我讲你要多吃一些胶原蛋白哦，会也。记得咱的皮肤修复会更好哦，不会怕哦，是变得红嘞、嗯。那个对皮肤修复更好哦，我拢食低脂精呐，真正人咧讲，上无五天还退啦。三林宝，我免三天，迄落，规个面像个袂生气哦。叫啥？叫胖顶顶安尼哦。哎呀，人讲得个五天还好啊，我拢免三天就拢退啊，真的啊。今天我以前说啊，你在上次你那个是多久退掉？我说我三天就不见了。讲哇，那不错。可你的想讲，什么拢差不多四天至五天，我不用三天，我到第三天早上就退掉了。伊讲啊，不错嘛，是我搞搞的不错，对不对？嘿呀、啊，所以讲你看，修复哈、哦、非常的好， 低基金，对修复皮肤，而且咱食老哦，什么的鱼尾纹啊，什么的法令纹，有诶无诶，迄拢是猎奇三星诶。你若会晓食这种胶原蛋白、生态胶原蛋白的，对啦吼。我来讲，短短短，迄个作者吼，未遐明显，准头你会老，会老较慢，好、哦、是啊，对，阿皮吧买较好，你的修复能力就是非常的好。对我假啦，安尼就对啦。我真的等你修，你唔买，你要等到什么时阵买啊？无咧卖时阵，你是敲敲门；有咧卖时阵，你咁紧落手，后发你来看麦看看，2799 0800279279。谢谢。以上，我靠，杜小刚我讲，以上广告啦吼。阿伯来听歌咯。温柔的牡丹，恁老伯订的来，电话紧甲卡刷卡来接哈。来，我接袂你好，我过来坐。来，咱坐第一队。
3: 好，
0: 一组甲你留哈、啊。来，一线接的哈。啊，我好一个啦，要听我进前哦，好一个啦。咱就是一盒有十包啦，一包60cc啦，一盒十包，一包1980元，进买两盒送你一盒，安尼三盒3680元，三盒3680元。所以好好带带一阿春清几口，吼、哦，小七八的。喂，你好，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一个。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嘿
1: ，Hello。
4: 进门哈。
0: 嘿嘿嘿。
4: 高血压的人，敢上食
0: 鸡？没问题啊，
4: 没问题。
0: 吓我，你等我好来，算个接嘞。张某人来讲，讲啊，我有气无解，好个来当接，这你个接。起码是你老在洗腰子的，因为你在洗腰子呀、啊，所以讲食物件拢爱较认真呐。啊，那要食，你老在洗腰子是洗进前卖食，洗洗规个营养拢洗掉去。某人医生讲，你整个蛋白质都被洗掉了，你也可以补充。所以洗腰子进前卖啉呢，洗腰子后你大爱啉。啉一包低基金的，无你规蛋白质营养都被洗掉了，安知无？哦，所以讲，你有啥物啥物血压有诶无？拢做你个，拢做你个食，拢无问题啦。迄含血压拢无关系啦，因为伊是要互你洗肉用的啦，伊是要修复咱的神经系统，稳定神经系统，跟咱的皮肤的这皮肤的这个上修复能力都非常的好啦。食鸡精买头好壮壮啊，得得很好诶。尤其伊迄个精致的蛋白质，对咱的肝的修复也是非常有帮助。哦，所以你肝若无好，医生讲，啊，你要多吃一些蛋白。

0: 去啊，是不是爱食蛋白质？伊绝对讲对，都是足需要的。安尼知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9。所以你咧食这个低脂精，为什么会精神较好？当然就是我有过着关。安尼恁知啦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9，0800279279。好，来，安尼来听歌，温柔的牡丹。啊，你老师要问的哈？来电话甲卡线卡接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9。杨太太，杨太太，你要几组？
1: 我要两组。
0: 好，两组好，来好伊。你选啥物？你若要几组，拢紧讲，我紧甲恁留吼，这无定有啊，未要完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 喂，
0: 来要几组？
1: 四组。
0: 好，四组来，留好。

0: 谢谢，感谢。好，来，所以你唔通讲啊，我去食鸡精，你讲鸡精啊，是你家己滴个鸡汤，迄拢过时过时啊哈。即马啊，啉迄个低鸡精哈，低鸡精，恁老辈啉吼，我甲你讲，你们就是选择那个品质最好的，咱的金石低鸡精就对了。为什么呢？鸡精真啊济，但是恁若惊欠味的，吼，你就是来啉我的这个金石低鸡精。啊，因为我金石低鸡精吼，它有。就是讲，伊伫这个提炼过程当中，他的那个手续一定是比人个多了好几道哈啊，所以说呢，我的那个金石低基金哈就特别厉害啦，因为咱有通过的这个，因为唯一个无遮侪证明诶，无遮侪通过哈，无遮侪验证。那我的金石低基金，它就是来我金工哥哈，有通过 HACCP 食品危害管制系统的验证哈，然后 ISO 22000。ISO 22000的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验证，我今天讲家了，恁拢会使个，恁拢会使记开啊。通过 ISO 9001啊，这就是国际的哈，国际的品保的系统验证。所以你看，我有这么多的验证，好，咱个武器的通过多德行的 SGS 的检验，所以讲让你很放心的使用，好，放心的使用，然后品质比人较好，搁再无咧超车险，好，无咧。臭鸡啊，现哈，所以你咧食的时阵，你也感觉讲食鸡精品种享受，唔是为了食而食啦，就是我就是要享受。以前我可能就是身体无欠点着的时阵，人拢讲食鸡精，食这鸡精较紧，欠点在食。但是咱起码要把这鸡精提升，噶咱唔是为着欠点在食，咱是为着要保养好食。安尼了解哈，好，所以讲低鸡精，恁来知影讲，为什么？阿君会叫你啉鸡鸡精，什么鸡汤啦，什么的鸡精，迄拢过时去啊！因为你伊要经过精炼的哈，精炼的低鸡精，哦，有高浓度的支链哈，支链氨基酸跟小分子生态，因为它的分子小，分子就是小，所以它就不需要消化，直接就是让咱的胃肠吸收去，所以对抗到这个疲劳感。啊，是要回补咱的能量是最快的，是上盖紧的。那这个支链氨基酸是会当直接伫咱肌肉当中代谢，有助于降低咱运动或者是劳动后会有当中的一个叫做疲劳记忆哦。恁来知影吼、哦，这拢有遐根据的哈、哦，所以。进一步，大家就提振精神，滋补强身的功效。啊，一般咱的鸡肉，或者你啉鸡汤，也是一般，只是因为伊必须要经过着足长的时间去消化、去分解的这个过程，才会当个大分子的蛋白质转化成氨基酸。所以固嘛，啊，低基精分子小嘛，所以你随斩落去，咱的这个要提振精神，随起来嘛，足紧的嘛。好，阿哥再来，低基精因为经过水解提炼，对不对？去除了脂肪跟胆固醇，所以杜姐你讲啊，我胆固醇的啦，我有血油的啦，我有高血压的，那你们讲啊，我这样吃低基精未？啊，我们再跟你讲，这你个吃。所以咱低基精的经过水解提炼，去除了脂肪跟胆固醇，给它留下，给它牢记的水溶性的氨基酸跟小分子生态。所以唔免经过胃偌济消化，直接到咱肠啊快速吸收，进入咱的血液循环。尤其专家讲，这包鸡精你来晓，是伫透早康巴得个啉吗？那是透早康巴个啉上好，马上吸收，提振精神效果是最好。所以讲，你若是讲啊，咱就是出门的爱做伊个背关背贴，哦爱开车，哦咱那个喊面呢，精神不好的，哦你就是低鸡精先甲啉落去啦，低精啊你着。真足满足哩，你会感觉精神足好，脑筋足清醒。阿爸阿母啊，也袂当食饱去海秋哥。我这些运动啊，哦，你啊海秋哥，你就是安尼去个海秋哥。啉了海秋哥，你拢唔惊你健讲哦。啊，迄、那个前几工咱买迄、那个伊、那个金桔啊，买几粒啊，迄也袂白手啊，买几粒啊，哪行哪甲步哦，运动有够享受。人咧运动是安尼拼心拼命。哦，老大大家虽然讲，你的运动，真正像咧海秋哥咧啦吼，有啦，对啊，啊别讲运动，甲讲哎呦，我人足忝的，我要戆去啊，不会的， 所以吃我们金石滴基金好处就是多多，男女都有大大小小都可以跑，都可以喝，透气就可以吃，要吃烧的隔水加热一下，还是说我们要把它倒在碗微波15分钟就可以了。
1: 你是感觉你精神体力加较好，还是脚骨较好啦？
2: 精神较好啦，精神阮阵咧读册，我咧食，我有较好。
1: 哦，囡仔当当啦，咧食较袂感冒。是安尼吼，谢谢你咧。阮家的鸡精你有食过无？
3: 好喝，精神很好，
1: 喝了精神很好。谢谢。
4: 地基精很好用，小胃酸喝得很好，
1: 小胃酸
4: 比较强壮。
1: 哦，喝了比较有力气吗？
4: 对对对，
1: 哦，很棒很棒。
5: 吃了，伊会安尼油腻腻无？
4: 袂啦。
5: 爱有臭臭味无？
4: 袂
5: 吼，啊，你们家是不是口感足好诶？
4: 对。
5: 啊，唔免放喺冰箱，是不是足方便诶？
4: 对啊。
5: 我拢你讲诶吼，好来三组来，你电话加好。
0: 好啦，啊，所以恁咧讲，干卖放冰箱唔免，伊这就是迄、那个真空包诶啊。所以你透气第一当食啊，哦，啊，你要食小的，我就食十五。微波15分15秒就好啊，咪15分咯，15秒，对，好，啊，你若要隔水加热，就用咱烧水甲烫下就好啊，啊，就这么简单哦，系啊，啊无，食鸡精较早，等咱母龙，即卖人改治好啊，哦，要搁较好吸收嘞，搁较好嘞，你就赶紧来买，因为咱的迄个荔枝精吼，一盒10包，才1980块尔，伊个咪三个包啊，伊一包是60毫升。好，啊，所以来1980块，你只买两盒，我阁送你一盒，啊，你3盒3680块，所以好好带带一盒存12块，1227块嘛吼，啊，反正都1200痛嘴，迄个小数点卖算啦，所以你就想要甲一盒，就想要甲7包，啊，你出事不停等何时呀？啊，爸母啊，透早要运动哈，透一包啉啉嘞，像拍牌食的菠菜同款，做那嘞，噔，拍牌在说我卖布布吼，你就。真正迄个见鸡巴拢走出都，来看嘛，看看2799，来老伯甲恁定岗做问题，赶紧来看嘛，看看2799，我卖五工了，有定着甲恁恭喜哦，无定着，真正要甲恁讲歹势哈，恁兜个代志啊哈，因为咱手上就是要犹太五工，犹太上班五工，啊，所以提早卖完嘛是提早结束，所以最晚就是卖五天。所以来，老贝爱赶紧也手画声，看嘛看看，2799，对，3盒30包，3680块尔尔。以上广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6: 小姐，请问我有跟你
0: 来一首？老贝吃也使啦，要你买使啦，咱的小朋友要你买使啦，迄个西巴都上好的啦。那个咧动哦，吼，顶梯梯都有哦。哎呀，啊，唔免搞工啊，就透落就啉啊。为咱厝内人准备一份健康都必要诶。当咧俗唔买，对不对？啊，我咧讲俗诶时阵唔买，啊，无咧买诶时阵敲敲门，为什么情形？好，来看吧，看看2799哈。来，伊来要甲你顶工做，来看吧，看看2799。刘太太。刘太太，真的吼，哎，恁家订几组啊哈？这无定位哈。哇，你现在刘太太电话给接起。好嘞，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哈，全部有得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世良、关耀伟、他跟得力进行包装员卷逼。活力民宿，我刘民所老的老家和这样子的绿豆皮联合赞助提供啊。那节目要空吗？空空机2799继续卡，再见，拜拜。
7: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8: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9: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 Can I Be 的林青德利公司改婚改友，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库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收提供哦。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利，人生更亮丽。德利声音关心您。

0: caray,
1: Lion。
2: 跟大家讲，现在双十连假的这个第一天呐，好，今天虽然是九号，但明天是十号嘛，大家担心在咱家公吼，星期六如果遇到假日的话，就礼拜五放假啊；如果是星期天遇到假日的话，就是星期一放假，所以这个礼拜休五六日啦，三天连假。
1: 是的。

0: 苗姐就是我们齁国庆日嘛齁。115年齁 ,2026 年的双十国庆活动齁正式的已经揭晓啦。齁然后有三大庆典齁由中央举办有三大庆典齁分别坐落在三个地方。第一是台北市再来的是新北市齁然后另外的南掌门的是台东县齁台东县齁。台北市呢啊当然就是所谓的齁我们的国庆大会啦每年固定在台北市总统府前面举办的国庆大会。今年国庆大会的亮点有什么呢？有大陆湾舞剧团哈，还有三军一队哈，开始暖场。阿兰国歌哈，领唱的时候会有巨幅的国旗哈，飞越咱的会场哦，飞越总统府前面的会场哦。然后呢，主要的表演有宪兵的操演。空地搜救演练齁还有荣耀英雄车队齁欸我猜可能是亚运啦齁咱最近亚运刚比完结束我们亚运的英雄们齁可能会坐上这个荣耀英雄的车队。最后呢有咱空军的雷虎小组齁驾驭着永鹰的飞机齁飞越我们总统府的上空啊这的是咱的台北市总统府前面的国庆大会。然后还有国庆晚会齁国庆晚会的新北市这类国庆晚会的活动内容特色呢是以什么以多元族群为主题包括闽南客家原住民还有新住民邀请多国的亚洲艺人跟啦啦队展现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的精神这个是在新北市的国庆晚会然后最后压走了当时的国庆烟火啦在台东县的卑南西的出海口释放啊这今年这类国庆烟火也有主题主题是像世界的方舟南岛的台湾有这个南岛文化因为咱台湾嘛是在海岛嘛跟我们也是南岛文化其中的一环所以今年的主题是世界的方舟南岛的台湾这光是咱中央主办的活动就那么多啊各地的地方的县市政府自己县市有很多活动这个就讲不了对台北对这宜兰一直到屏东花莲台东都有所以国庆日三天找不到活动的没关系你只要出门你们县市一定会有相关的很多的活动让去走走看看老老咧
1: 而且呢天气现在也是正当好啦

0: 啦，东南亚有一个国家听说爆发内战哦，
1: 哎呦吓死
0: 人！好了以后，所以咱政府讲嘿，请不要去，万一你那去发生什么代志哈，没有管道可以救。
1: 嗯，
0: 要甲恁救嘛，无法度
1: 啊，
0: 吼。所以哦，甲你提着已经政府安尼讲啊，吼。
1: 为邦不入。
0: 哎，对对对对，吼，东南亚一个国家，吼，传出内战爆发，吼，到底是哪个国家呢？这个国家最近这几年大家原来是原来较未去啦，但是都原来有人到安尼咸在路的偏偏去啊，哦。
1: 对啊，没错，
0: 哦。好嘞，这个国家就是缅甸，哈、
1: 哦，对啊，
0: 嗯，缅甸哦，缅甸哦，所以讲哦，听众朋友，这个缅甸哦，听一出在九月底的时阵啊，传出军方哈、哦，军方发动的大规模的空袭哈、嗯哦嗯，造成呢啊，这里、个、有很多地方啊，包括说什么若开邦啦，还有乔克涛镇呐，哈、哦，都有惨重伤亡哦，哦，初步估计已经有差不多。60个人死亡啊，上百人啊，这个受伤。所以，咱的外交部的亚东太平洋司司长林昭宏，好、哦，伫这两天特别提出说明，讲经过咱国驻缅甸代表处的这个查证，哈、哦，目前是无传出有咱国的民众伫这个所在，哈、哦，缅甸这所在有伤亡啊。但是呢，哈、哦，还是呼吁我们国人。这一段时间尽量不要前往缅甸哈、
1: 嗯，
0: 否则你的安全呢将没有办法受到保障。万不利你那底下发生代志的时阵，好、
1: 嗯，
0: 那你政府也没有管道可以救你。
1: 嗯嗯嗯。所以你看这景点，然后围邦不入嘛，那的那建户都会发什么旅游的橙色警戒啦，警戒到最高级的这红色警戒，
0: 嗯，
1: 建户给你卖一点是有利益的啦。
0: 其实你为今年四月份，咱建户的对缅甸发出红色旅游警戒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呀，迄阵那都我那咧乒乒乓乓啊，什么什么什么诈骗园区啊，上一代机啊，
1: 对对，
0: 后来个陆续哦，好像啊，今嘛是因家己哦，家己国内个咧内战呢，哦，这真正这个所在足乱呢。啦吼，足可怕的啦吼！啊，有诶，我们哈，有诶人就是唔知公公啊，唔知嘛，无拢无这讯息嘛去嘛，啊，有诶是吼去用骗去诶嘛，对不？啊，有诶人讲哦，要去啊吼，发大财赚大钱呐、啊，哦都有啦吼！啊，所以讲，搁再提醒听众朋友，这个国家吼，其实一直以来吼，这几年的一直是相当不安定。好，今年四月份，咱国家就已经把它列入旅游红色警色啊，警戒讯号灯啊，啊，那今麦更加直接跟你讲，卖去啊，哎。

0: 最近哦，其实有很多所在哦，其实都有传出一些这个不太安定哦，真的令人恐慌的这个消息。只是说有些呢，也啊，就是说可能啊，给啊暂时拢给压制哦。其实上啊，内部已经拢有一些这个非常危险的讯号传出来哈，包括哪里呢？包括俄罗斯哈，俄罗斯大概情况，俄罗斯不是搁咧震惊嘛？他现在俄罗斯除了俄乌战争以外，哦，伫应该伫国内吼传出爆发那个好叫做肺鼠疫哈。鼠疫哈，肺部的肺鼠疫哈，肺鼠疫。这其实这个代志是有一点被压制的哈，压制的新闻啊。如果你若无讲特别去关切，好观察过国际一寡这类世界各地的消息，然后可能有些人啊，你一般的新闻你也不一定会注意到，或者是看得到这个报道哈。好来，这个肺鼠疫呢，哈，俄罗斯伊其实是。这渐渐发现的时阵是为西伯利亚哈，西伯利亚一间这个实验室来被爆发出来，有一点像当年的那个 COVID-19 哈，武汉肺炎感染是伫这个实验室来的啊。实验室里面有一个女性的这个研究实验员实验官，不小心去打破了哈这个试管哈，就是那种肺鼠疫疫苗的那个疫苗，还是伊的迄、那个病菌的那个。那个试管啊，那都丢了打破了哈，打破了以后，结果呢，经过没几天哈，虽然你后来就赶快有送医啊，紧急而且听讲换过也跟病医哈，换了好几家医院，最后判定为哈，他是感染肺鼠疫哈，就是跟你实验室来的那个病毒的试管里面的病毒是有关系，因为他打破了，所以的第一手直接感染掉。后来哈辗转五间病院去做哈这个治疗检查研究都后来还是没有救回来，就死掉了。这个研究完的死掉，马上呢后来就是讲港迄个实验室内底二十几个研究人员全部都就被这隔离。就被隔离了，假如说其他人还有呢，然后咱都讲不是讲嘛，一爆发了后，伊辗转五间病院、五间医院去做这个检查跟治疗哈、哦。这五间病院这跟他有接触的医护人员也都是被隔离，好、
1: 哦，等于说从实验室泄露出去的这种极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且这属于哈。你在跟金家刚刚属于你，还是所谓的有时候是化学生物实验室？刚刚就那武汉肺炎感染
0: 呐，
1: 哎呀，卡扎隆博这类物件啊，它太突然间哦，哇，这全世界传染力又强，然后呢，那个致死率又高，过去啊，很多人工去准那不是讲什么灌什么灌的那些东西，根本不会存在于真实的世界，哎，东西突变的呀，可能表面上好像是那种一般的那种生物研究室，但是。实际里可能是你看格罗西的边贡啊嘛，他可能是战略的生化武器的
0: 一些生化的武器啦，提来做武器的啦。
1: 对啊，就泄露了嘛。
0: 家己跟救下来的，对，怕破去啊，都丢掉啊，都死去啊，哎呀，哦啊，马上隔离啊。后来整个消息可能就我那有刻意啦压制啦吼，对不？啊，但是详细情形初步因讲出来是安尼尔啦吼，啊，是不是阁有较严重的？唔知，就是今麦的大家就是会惊，所以前几天美国总统川普阁特别卡电话给普丁啊，讲听讲恁遐有发生这种代志，到底是安那吼？好，普丁讲啊，没有没有啊，那个就是就是有啦，有一个研究员啊，迄、那、落、個、啊，但是这个情况拢第一时间的拢控制掉诶，目前没有什么任何的这个外泄啊是吼感染这种的经验啊，就讲得轻轻松松安尼啦啊，所以讲，但是全球都在关注哈。
1: 对啊，毕竟大家上次有吃过一次哈武汉肺炎的亏哈。
0: 对啊，
1: 对啊，还是要特别注意啊。
0: 好哦。

0: 咱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咱都在讲哦，缅甸这个国家吼，因为爆发内战，所以咱的外交部特别提醒国人哦，这一段时间真的不要去哈。好，这个真的有你的这个人身的安全。如果万一今天底下发生什么，你不听劝，你还是要去。发生什么事情，政府没有管道救援，好，这监护工叫清澈，没有管道救援哈。好来啊，咱这个所在哈，所以很不安全的啊。另啊，咱来讲一下哈，这其实就有那种缅甸，咱这几年听到的都是那个嘛哈，跟诈骗哈也好也有关系的诈骗园区。白俄罗斯的有一个查某囡仔，26岁，长得漂漂亮亮，26岁女子，伊去年伊去年高未婚，伊是去泰国。然后泰国了，再又到缅甸，然后就离奇失联，哦，一直到尾啊，伊的家属，哈，后来他的家属呢，接到勒索的讯息，哈，引导人嘛是一直联络无伊啊，去年9月。好，他去泰国啊，缅甸啊，就感到老公我要去泰国、缅甸，然后就离奇失联了。等到家属哈，家属怎么联络都联络不到人啊，啊，完全没法度啊哈。所以后尾家属是接到勒索的讯息，才知道他被骗到电诈园区，就是咱讲的诈骗园区，而且被迫从事爱情诈骗哦。啊，因为呢，伊底下哦，就是叫你去做网络啊，电讯诈骗呐，啊，用爱情呐，哦，哎呀，跟你谈爱情哈，用要安尼诈骗啊。但是呢，因为业绩不达标，哦，这个白俄罗斯这查某囡仔，因为业绩不达标，遭到活摘器官了杀死，哈，嗯。连遗体吼，这家属可能后尾有透过足侪管道去查嘛，因为联络不到他吼，到最后查到说，伊就是去红拐吼，去红哦拐骗到那个诈骗园区，然后去做爱情诈骗啊，业绩不达标，然后就被活摘器官啊，然后就被杀死了哈。好，来家属得到的消息是这样啊，啊死嘞，人啊，我嘞要见人啊，死嘛要见尸啊，伊讲有你要尸体的话，你要遗体的话，50万美金。来哈，来换好，就这样。好，你要家属要他女儿的遗体，还要50万美金呐，才能赎回他的大体。所以你看，看这个所在呢，哈，哇，恶极，哇，可怕！这个诈骗园区，哈，啊，缅甸警方呢，伫前几天呢，哈，这个标示讲，仰光敏加拉顿县法院已经伫1号的时阵，哈，这个月初一的时阵判5个涉案的缅甸公民各21年的有期徒刑。有用吗？
1: 没有用吧？
0: 对啊，哎呦，足可爱啊，嘛足可怕的哈。根据了解，这一位白俄罗斯的这一位女子叫做维拉克拉夫特索娃，哈，伊曾经参加白俄罗斯当地的选秀节目，哈，诶，有参加歌手比赛选秀，某模特儿，诶，这个伊本身某模特儿的身份的对，伊是伫去年九月顶旬，哈，伫网络看到有歌星兼兼这个模特儿工作。嘿，伫网络看到高薪兼职模特儿工作的邀请之后，伊得买机票前往泰国曼谷，可能就跟他约在泰国曼谷安尼吼，安尼人较袂想到缅甸，因为缅甸前几年诶 KK 园区就已经很出名啊吼，诈骗园区，这个白俄罗斯女孩子真的是啊，可能我真正不了解吼，所以伊高伟十二号，去年高伟十二号，吼，伊得为这个泰国的素万纳普国际机场入境吼，然后9月20号搁坐泰国航空班机。前往缅甸的仰光，哦，那就这样子就失联了。
1: 对啊，
0: 失联啦，
1: 就是啊，这個，老糟了啦，
0: 对啊，
1: 什么国外高薪，外资集团高薪工作，然后什么在度假村里面，然后做什么，做什么行政，然后接待，然后月入什么10万20万台币，然后也调刚 啊，那好，你看哈，真的有人跟你联络啊，然后他就拍一些哦，他们可能就是园区里面或者网络上一些假的照片，说哇，你看那温家豪拢是笑人呢，都是很年轻人啊，然后每个人都收入很高哈，那我们平常哈上班哈，可能就是啊赌场的管理哈，啊不没有错，那个都是这线上赌博的、啊，赌场的管理哦，然后下班之后你很开心，你也当底哦，温家来对啊，大家都年轻人哈，然后我们很多活动等等哈，来去吸引你，中国的高薪啊，然后。哦、好像跟一些都是帅哥美女一起工作啊，收入，然后呢收入高，然后哎、欸，大家又很会玩这样子，很多人就是被这样被骗去了呵呵呵，这么好的事情，对不对？还轮得到你，对不对？
0: 嗯，真的很可怕的哈，真的很可怕的哈，所以。哦，以为都是这么简单的有高薪的工作，
1: 但是我当下然后急掉啦、嗯、我干嘛这就这样子啦齁、啊、就是被钱逼到齁，或者是向往海外工作，有很多人呢、哦、向往海外工作又高薪齁、哦、然后又能够好像又是去工作又可以去玩这样子齁、嗯、的很多的少不经事的年轻人啦，看少年给他们骗出去啦，而且跟我急逼掉齁，他就说算算，诶、欸、我啦去那个所在齁，安尼拼一当两当齁，在台湾可能比多台湾都十档的薪水，这样就被骗走了。
0: 嗯、哎，所以还是要注意啊。
1: 没有错啦，哎、
0: 你想要海外赚钱、嗯，但是这些国家，哦、所以已经嘛，美工缅甸直接跟你讲啊，缅甸
1: 不会，他就先骗你到。
0: 为周边、为旁边的国家，
1: 泰国嘛，泰国刚到安心嘛，泰国、啊、曼谷啊，然后安全呐、啊，这、嗯、个、就是国际观光客这么多，嗯、就大都市对不？啊，安全啊，但是跟你骗高下可能。
0: 但是、哦、我相信嘛，各有足侪人拢唔知呀，讲这个所在有迄个这么恶劣、这么恐怖的诈骗园区，一定各有人是唔知呀。
1: 即便他婆婆在不太对劲啦、啊欸，但人就是就跟谈恋爱一样，爱情是盲目的啊！立马扎工，哎、欸，阿富汗的这个哦，美军的副指挥官，
0: 不是，已经嘛有的是安怎嘞？比如讲啊，这春季嘞，咱都要讲白俄罗斯女孩子一起的时阵，他就叫你去做爱情诈骗呐，然后伊就透过网络啊，对吧？哦，网络一下你，你去诱啊，你诱朋友啊，有熟识不熟识拢不要紧，
1: 就老套了嘛。
0: 啊对啊，先跟他假装
1: 你要回来的话，你要说他，你要我放你走的话。嗯你要再骗你几个朋友回来？
0: 你每天要做业绩嘛？一个打刚刚在做业绩嘛？啊，或者是说啊、用那个网络诈骗赌博也可以，好、嗯，你去说服你透过网络，你无你要交你的朋友嘛，不要紧。
1: 漂亮的女生就去当线上荷官呐、啊。然后呢，男生被骗去的，伊就讲，哎、欸，伊就被营造出吼那种假装很好的生活。你看，别人吼陌生人跟你讲吼，你无相信嘛？但是你熟悉人，可能这个朋友吼，你可能细汉的时阵，哎，这高中、大学时阵的同学啊，他讲的，哎、欸，然后你也觉得他混的还不错，然后呢，有播一些分享说，哦，他们园区里面的生活，但是他不会跟你讲，我是被抓到那边被控制的、
0: 啊。每天业绩不达标就会被殴打哦啊，所以你看都得安呢，有时候你讲真正。无多啊，骗家的朋友来，立马不甲骗来。
1: 对啊，
0: 系啊，啊你怎讲啊？这不道，那这很不应该的。但是为了自己、业绩达标，为了要脱困，
1: 很多哈、哦，我有看过那个什么，就是说哈、哦嗯，这个有一个中国的这种一部电影，就是在讲那诈骗人群的，最后变两种。另外就业绩不达标，连连就卖哈，就会被揍被打，然后甚至骗自己的朋友过来啊，阿喜公个骗不过来，其实然后他就会被抓去怎样哦，再卖出去哦，可能最后最惨的就卖去被割器官这样子哦，人活摘器官。阿另外一种哎，哎，伊得真正成功啊，他在这个地方诈骗的有心得有成绩。欸我诈骗集团他是一的熊一不是全部都用那种高压恐吓式的一刚刚企业化经营齁来公来电齁一个骗他就厉害而且业绩很高的哇公司也给你交代啊齁、哦、你可能私人 VIP 的套房赌场吃什么公司就把你当 top sales 这样子去给你捧他也说你也可以离开啦但是你看人其实是主输了，算算讲，哎、欸，你看我伫家做诈骗，一个月当赚十万、二十万，哦，啊，公司个对我较好，然后我把我这边当做一个吼、哦、超级业务员这样对待，我哪个登另外国家，我有办法得到相同的待遇跟相同的薪水。哦，他其实最后就是这两种、嗯，其实就是很现实嘛。我们不要讲什么道德啦，说啊骗人是不好的啦。那公立警察坐在那边诈骗集团做出一点成绩的，给你护照，让你自由，你也回不来。
0: 最后呢，吼，你看连器官没有了，
1: 那个是做得很差的啦，
0: 人也死了， 家属终于找到你了，还要50万美金来换尸体，哦，哇，这真假，哦，这，家属，家属，这个钱要提出来，那种心情，听众朋友，连想象我都觉得很困难，然后更加不用说家属拄到安尼的时阵。你当然啦，
1: 那先开个价格啦，各诈骗集团准备好你画 plakin 啦，看你要不要，反正这个对他来说，他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啊，你把他领回去，50万给你啊，不行啊，画
0: 就死了，对，你的器官还卖钱，欸，
1: 对啊，对 啊，
0: 啊，你的尸体也可，啊，也他也跟你换钱，
1: 啊，
0: 所以你人一档鱼要到遐吼，你若不给创造极高的利润的话，
1: 没有错，
0: 哎，对啊，就是这样，就死了，啊啊啊，就是你死了，你也要创造利润呐，啊，要死进钱的话，哦，器官你看一个人专心苦的器官，就可以换到多少，哦，真的是。太可怕！这个前一两年时阵，不是讲底下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哇，怎么个消灭这个吼诈骗园区？结果呢？
1: 嗯，做这样子啦，然后背后还是所谓的哈，这种当地的政府哈，包括缅甸的军政府，跟中共哈后面的他们一在诈骗园区，因是大股东啦。啊不，
0: 好了，
1: 诈骗园区，然后专车搞弄咋地？对，啊，想到没法度，嘿，
0: 真的，应该去内战，家己规个去战争的吼，嘿。
1: 只有永恒的利益啦，只要这个东西生意还能够赚钱呢，哎，电工他要插一脚，缅甸他要插一脚啊！你说园区变变变变啊，那个做样子，他早就迁走了啊，对不对？然后杜拜啦，杜拜现在中东杜拜
0: 也有些刷的在杜拜，
1: 好多，因为杜拜的现在他用那个免税金融区啊，营造着杜拜哦纸醉金迷的生活啊，可以啊，而且啊。杜拜其实对这种哦，杜拜政府对这个外租要去投资哦，管得很宽松。原则上，你只要递这种申请的文件出去，他就让你过啊。你做什么没关系哦，反正你可以弄一个很高大上的这种 title 嘛，说啊，跨国电子商务哦，跨国怎，来得实际做什么？一美冠，他有个特区。其实我有看过报道，现在很多的在。贵企东南亚这些诈骗集团，他们转单到中东，到杜拜，因为杜拜政府其实是开大门走大路，欢迎外资的，但是是欢迎到这种奇奇怪怪的外资。
0: 好嘞，吼，谢谢，所以吼，请大家要注意啦，吼，经常出国，吼，你要提醒跟大家，吼，这个要了解解，爱了解解，吼，为帮不入，吼，
1: 家己嘛卖贪啦，卖哦，这个吼贪心哦，贵看你哦，你咧想来做是美丽人生，咱进攻个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好，假贺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哈，咱来苏鹏，苏鹏，苏鹏鹏。
2: 阮头家吼，就是有那些开刀吼，啊，除了嘛排药，第一排年我啦，买两罐舒鹏吼，好食。嘿，啊，食了过来，转主任一放药，转又拔起来了。
0: 救了老公。
2: 我是讲有安尼吼，看来甲恁分享者吼，哦，听着吼，较有信心通食。
0: 是，对。
3: 买迄个舒鹏哦，我咧食。真好用，
0: 安怎好用？
3: 啊，都拢一暝拢起来放药放几下盖啊，
0: 煮底的
3: 食吼，就头都一暝往起啊，一盖往起啊，拢无到天光啊。
4: 尿失禁尿禁袂掉啊，今嘛食落都袂闪尿安尼。
0: 哦，食舒鹏尿都袂闪尿啊。
4: 嗯，
0: 哎，
4: 恁咧广告药啊袂歹，艰苦的呢。咱若想要尿尿啊，一个手都多一般了啊。即嘛听到恁的节目，我就想着个啊，我也袂食舒鹏，一日食四粒啊。
0: 啊，食了真正袂歹。
1: 食舒鹏啦，哇，叫禁袂掉，还足痛苦的，那真的是很痛苦了。频尿啦，哦啊，然后这个尿失禁啦，这无拄着人，干嘛讲因咧讲梦噶？但是若讲家己吼有这个情形，那卖讲啥啦？要出去买一下菜吼，运动一下，你拢干嘛讲心头啊，扎扎？想到你，讲讲，即个出门吼，要马上要去找厕所啊，买菜啊，菜市啊买袂当惊，啊是了，你要去运动去健走啊，你得爱附近有啥物本事，你拢啊先找好，嘿，你嘛惊袂远啦，啊你心头拢安尼足碍个，所以你看咱即第二个姐姐，哦，卡早哦，频尿啦，尿失禁啦，真的很痛苦啊。咱即第一个是大哥吼，是尿放袂清啦，有留一个尿尾吼，放尿会酸会挂吼，啊放尿拍片啦，有。 其是男性朋友，你如果尿尿有真的比较不好的味道，黑的就是那种泌尿系统在发出的警讯，哦一哦一哈，叫你来呵呵啊来保养，不管男性女性哈，那都掉这个半夜的问题哈，尿尿的问题就交给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接千百颗六十粒指定的版位。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0: 好嘞，双十国庆呢，咱台铁呢特别推出豪华便当。
1: 哦，
0: 台铁便当
1: 豪华，
0: 国庆豪华版哈、哦，一个便当199块、
1: 哦哦、特别的、欸，听说这样也不太贵啦，
0: 199豪华版诶、啊，每天限量全国20000个。
1: 哦，
0: 哈、啊，大概
1: 就平常差不多100块嘛，他、欸啊、就给几杯给小，他、欸啊、但是内容是多什么呢？
0: 哦，內容哦
1: 台湾现在对不对、哦、？Uber 这边订一订就200-300块、嗯，所以199的便当、欸、现在大家觉得都还 OK。
0: 但是你在台铁，你还多这。
1: 对啊，
0: 啊不，你的专工，领导那底会抢上来的啊，对啊。
1: 有台铁的粉、啊，那个便当的粉丝、哦。
0: 对啊，对啊，专工去买哈。咱咱台铁便当其实哈，它有时候有几个车站有咧啊制作台铁便当嘛。啊，有不一样的车站做出来便当，稍微会有不一样哈。好、哦，譬如咱今嘛讲的是国庆啊，国庆便当哈、哦，台铁的国庆便当，你那是七堵站，基隆七堵站做的哈、哦，它是用红梨饭哈、哦，然后有虾排，啊，个套丢炒时蔬哦，套丢叉啊蔬菜的对啊啦哈。哦、就是稍微会有一点不一样啊呢、哦。啊那个花莲站呢花莲站呢就是炒双鲜、哦、炒双鲜、哦、就是有虾仁加鱿鱼虾、哦、仁加鱿鱼啊呢。啊那么、欸、台东站的有蒲烧鳗鱼蒲烧鳗鱼、哦、然后我看看、哦、蔬菜都一二三四主菜哈，主菜，主菜一个，好啊，蔬菜有就是配菜啦，配菜好有四个安尼哈，啊不一样的车站有时候会有他们自己这个车站的特色便当哈，啊统一的话呢，它统一的话是这样哦，来好好拍给他看这个国庆豪华版的便当，
1: 嗯，就双主菜啦，
0: 就是那个什么。台铁便当熊我们还炸那个排骨嘛、哦
1: 嗯嗯
0: 哦、排骨它可能是卤了再去炸一下这样的、哦、这是台铁便当排骨便当的特色然后再加上有什么哇炒绿花椰嘛、哦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有三四种颜色的什么有毛豆啦青椒红椒这样去炒的、哦、另外还有那个鸡胸肉、哦、有鸡胸肉、哦、鸡胸肉啊，另外这个我都看无到底是啥物物件，反正就是安尼，啊，一粒199块、嗯，哦，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
1: 嗯、你不要说豪华版，它其实双主菜版本、啊
0: 欸、對對
1: 你不要用被豪华两个字给期待太深啦、啊、因为看起来
0: 有啦，我啦有菜有较济行
1: 啊，对啦对啦对啊，但是你
0: 一个月
1: 你想着又豪华去买，你都说啊说双主菜哈，嗯，哦的便
0: 当、啊、豪华，安尼是199块，你也讲哦199块买豪华版呢，哦买啦，安尼会使啦，哈，今晚有当去买便当哦，
1: 我
0: 青菜买嘛100块外去啊，嘿，嗯，
1: 我现在觉得台湾人家吃多看多、嗯、见识也多哈，那对于豪华两个字的定义哈，这个我觉得还
0: 200块剩200块，200块你是买豪华
1: 啊？没有，所以我就说不要讲豪华嘛，我就说是双主菜变国庆双主菜特别版本
0: 的，
1: 双主菜特别版本的，
0: 但是也没
1: 有够豪华，
0: 可能会有差不多到十月底的时间呐，不是干呐，国庆日这类时间。
1: 我干嘛懂这样子味道了？台铁便当的味道其实就是扎扎实实了，咱台湾人从小到大吃的便当这个味哦，有个一些排骨哦，台里面卤排骨的味道，已经刻进台湾人的记忆的 DNA 里面了。
0: 所以有的人会买台铁便当，其实是要吃它原始的传统味道、嗯。
1: 对，
0: 那
1: 些卤那些排骨的，
0: 对啊，啊你有当不个变，小可能靠变。所以一块排骨是基本是不变的啦，
1: 对，不能变啊，你变了你就不吃
0: 啦。那个是基本，只是其他配菜啦，可能会变化，或者是丰富一点点啊呢。
1: 所以。嗯高雄有这个吼，这个所谓的台铁跟高雄左营站嘛，台铁跟这个
0: 高铁
1: 哦两站共购嘛，
0: 嗯，
1: 啊，大概哪公鸡到这个便当时间哦，像我吼，因为他们两个是连在一起吼，你哪公对这个高铁吼，行差不多30公尺，你得让到台铁的车站来对。啊，一吼，迄个卖台铁便当的这个摊子哦，它是一个行动摊子，就离高铁站的门口很近。 啊，高铁站的在检票口进去之前也有在卖高铁便当，能用距离来讲，高铁便当当然是近很多，但是我那，
0: 你也看你坐高铁耶，
1: 但是我特别拿坐高铁哈，我会走到台铁
0: 买台铁便当坐高铁啊，
1: 高铁便当看起来就很精致哦，哇、啊哦啊、配菜啦，精致的饭盒，但是。我就说懒得啊，那刚好看你赶快，我就是要吃、哦、我有台铁跟高铁便当选择，我一定要吃台铁的便当。哎、所以台铁便当也
0: 有人，足侪人是坐高铁，啊，买台铁的便当坐高铁，但是真少讲会坐。啊，坐高铁的嘛是会食高铁，有诶会食高铁的便当，但是真少讲坐台铁的会去买高铁的便当去坐台铁啦、
1: 啊啊啊。就差不多接近午餐时间哦、
0: 嗯。对，
1: 在车上要上车之前哦，你还有高铁跟台铁的便当哦，嗯、有选择的话。我会买台铁的、嗯，我会吃。
0: 对啊，大家还是喜欢传统的老味道嘛。欸
1: 啊、即便哦、喔，即便哦、喔，那上了高铁、嗯、啊，你忘了买便当。上了高铁之后，哎、欸，高铁有时候哎，才能说啊，现在是便当时间，有高铁便当哦、喔。
0: 哎、啊，都应急嘛。
1: 没有，我就不会吃了。我也没有练对没。
0: 啊，你都吃台铁吃饱。
1: 不是啦，我跟你说，我如果没有买到台铁便当，上车到高铁便当，即便一推吃的，直接掐撒出来。哎、欸，啊，算了，我九十分钟啊，看可能去台北再吃饭。對對對在火车上要吃便当的
0: 话，
1: 选择就是台铁便当。
0: 好啦哟，听众朋友，我从明年开始吼，甲恁讲吼，要考机车驾照，即马机车驾照我那爱落课啊哦，嘿。哎，较早是迄个汽车吼。要考汽车驾照吼，但要这个场内考试以外也要路考，机车就不用嘛，机车的场内考
1: 机车要路考啦，机车不是要路考很久了吗？
0: 汽车对啦，我是讲那一过去啦，要路考的就只有汽车驾照的啦，啊，今嘛连机车啦，
1: 机车路考不是已经路考很久了吗？
0: 外面呢？去外口呢、
1: 哦？外面路考，
0: 嘿啦嘿啦嘿啦，唔是那场内的，咱场内的教育规划一种诶，吼、
1: 哦。哦啊，汽车现在是在场外哦。
0: 汽车老早就要了，你是咧？你较早汽车驾照那考掉？
1: 我得去原厂考啊。的是驾训班来对
0: 驾训，
1: 没有出去，是去外面练，是去外面练哦啊！考试是在哦，去都、就是去那个哦、男子嘛，各种地方 ，Mark 监理所中心，它是封闭式的场地，不是外面的，我们去全闭口赶快。
0: 哎、欸，丢呢哈？
1: 对呀、啊，
0: 汽车哎丢呢哦。
1: 但所以这个汽车新的什么上路考是特别在哪里？
0: 机车路考重大变革，2027年全面升级哈。全面升级，伊就是讲，哦，爱场内训练，然后道路训练，哈，
1: 道路训练，
0: 机车考照的魔王来了，路考，哎，就这样啊，要路考啊，啊，路考是
1: 啊，我上面改本场外训练吗？
0: 路考
1: 本来的有啊，奥多拜路考
0: 就好。出外口的路考，
1: 是确定是去外面的事。
0: 对啊，因为他说不出去路考怎么知道你车过你驾照摕到你出去拄到迄个马路三宝，你有法度应变吗？哎呀、啊，啊，就这样不是要开去外面吗？啊，汽车嘞。汽车
1: 没了，
0: 对了、
1: 就是，
0: 汽车以前
1: 来了，哎，都2026年哦，那、的这新制啊，2027年新制哦，更首度将实际道路路考哦，道考啦，不是、道考纳入
0: 道路考试啦，
1: 这类考照流程哦，未来这类学生哦，去通过这个笔试，然后呢，哦，很麻烦哦，还有这类的提供封闭的场地里面的哦，场地路考哦，然后道路驾驶训练，最后才是道路路考四个阶段哦。我够麻烦呢，今嘛阿伯，现在的这个规则是说，哦，你先笔试，料你到那个监理所的封闭式的这个场地去考试，这样你就拿到驾照。那对对于你开戏，你还要去道路实际的道路训练驾驶，然后在道路路考四个阶，哦，再多两个阶段，好麻烦哦。
0: 啊，汽车的 man。哎、欸，汽车卡扎咱科技，
1: 汽车要现在要上路要路考了吗？有道考吗？道考？
0: 哎、欸，对了，对，因为我们很久
1: 早就拿驾照，
0: 已经拿驾照了，所以都不知道现在要考汽车驾照，刚我那爱去外面的马路。迄阵咧考的时，咧训练的时阵是有去外口的马路训练啦，吼。但是正式考试的时阵并没有啊，吼。 还是现在有一点能不能我们就顾驾照拿那么久了，所以已经都不知道现在这个汽车，那汽车考汽车驾照
1: 就是说、哎、哦，因为可能也变革很久了啦齁、
0: 哦、
1: 这个台湾呢科技的汽车驾照、哎、需要经过三个考试阶段的、
0: 哦、
1: 这不起嘛齁、
0: 哦、
1: 然后场内考试、
0: 嗯、
1: 场内考试的是封闭式的嘛齁、
0: 哎、
1: 监理所场地里面、哎、我卡在德安呢笔试啊场内考试鬼你都
0: 鬼
1: 都给了驾照齁、然后从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有道路驾驶考试，就是哈道考、
0: 哦，
1: 就是外面的这个路考，
0: 哦、
1: 有场考跟路考了、嗯。场就是封闭的场地、嗯，啊，路考的就是外面的场地。哇，
0: 嗯，哦，啊，所以今嘛连汽车，唔是机车，机车要考机
1: 车
0: 驾照也要了，
1: 去外口考啊，哈、
0: 欸，就是三行就对了，必啊必起嘛，哈，啊个场地内的这个、道路。驾驶嘛齁场内的这个考照嘛齁啊个爱去外口的道路考照嘿就这样子齁机车汽车已经有了汽车已经是这样了啊机车每年开始你要去考驾照啊不你若怕你就那个今年提提的去考考的
1: 其实汽车的道路考道路驾驶考验简称道考齁
0: 嗯
1: 全面强制实施的日期是民国106年了 ,2017 年开始已经超过10年的时间了、
0: 哦
1: 欸、差不多10年了咱们讲开始汽车的有这类、
0: 嗯、
1: 到实际的路上去考试、
0: 嗯、
1: 啊 ,Autobike 是对每年开始、
0: 嗯、
1: 2027年。
0: 应该考的时候有限定的路段吧哎呀。哎呀，啊是欧北了，给你卡出啊！
1: 不知道，
0: 阿贝科技，阿贝科技，
1: 哎，可是，
0: 唔得阿贝科，那个考官的卡汽车
1: 对
0: 对到你的
1: 啊，汽车还知道就是有那个
0: 也当坐的你的车来嘛，嘿、
1: 啊，阿你奥多拜你要在
0: 奥多拜，
1: 你要在主考官吗？怎么可能双载吗？唔
0: 在，没啦，没科技那个人载吼，未使，啊，另外卡奥多拜个对吧？
1: 哦、
0: 我就麻烦的了，
1: 哦，对啊对啊，
0: 好，
1: 但是
0: 嘿，
1: 但是如果考官跟跟着，那他怎么知道？他如果有些违规什么，他怎么记啊？嗯、他也自己在骑摩托车啊，啊，是讲全程用录影的。我们在那，这细节其实，我就想技术问题蛮多，
0: 根本很可怕呢。吼，其实吼，不管机车还是汽车驾照，你拿到驾照之后，其实最恐怖的就是上路，真正上路吼，上路那种车子多吼，啊，各种的交通状况的变化，突如其来上面，还真正吼，对一个新手来讲吼。足恐怖的啦，真正足恐怖的啦，真正，所以有足侪人有诶驾照摕摕，真正都唔敢开出去啊，啊，所以到尾啊，摕到驾照，一世人也无咧开车，摕驾照吼，哎呀，我有驾照咧，我甲你讲，我甲你周边都有啦，上凊彩想我都能想到两个朋友啦，两个朋友啦，啊，特别拢讲我有汽车驾照，我有汽车驾照，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开过一次车子吼，拢无。就是去考驾照安尼尔尔，连一遍都无开过，连一遍都无开过吼，吼、哦、吼、哦哦，所以我甲你朋友哦，我甲你朋友来底，我就先想，我都想了两个，就是安尼。

0: 当的公 S 进队进驾，
1: 没有啦，机车是直线七秒啦。
0: 哦、啊，不是有那个 S 进队吗？
1: 你说汽车还机车？
0: 机车，
1: 机车怎么可以退？汽车又不能 back 库。
0: 哦，啊，就是 S 型还是 S 型？
1: 没有啦，就是直线七秒，你要保持的平 S 进退是掐啦，
0: 哦、直线哦掐哈，
1: 掐到我都有到。
0: 哦，哎、哦、嘛、哦、是路尾嘛，较早那个较早考驾照的都无这个 S 型。
1: 有啦有，我那时候考就有 S 型到。
0: 哦，是哦，对，欸、對啊对啊，我嘛别记了，我考太久了哈。啊，那个机车吼，你讲七秒，直线七秒，
1: 对啊，对啊，
0: 直线七秒，伊迄就是其实
1: 啊，你个慢慢啊，
0: 你袂使骑紧嘞，
1: 袂要紧，
0: 伊叫你控制你七秒，啊，你是不是你若慢嘞，有当时啊，你也控制袂好，车到啊，好的油都上落去啊，哦，就是要诶，该、欸、快要快，该慢也是要很慢很慢吼、哦，好嘞哦，所以靠驾照啊，但是不管哪样的驾照摕到，你若讲啊过去拢啊唔捌上马路，上马路那个才是真正的考验呐，吼、哦，嗯。来进攻格啦！
1: 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啊，假喝来混尿，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那里得力算哦，盖混挖出去赞赞
2: 来哦！盖混暗时要困哦，拢怎啊个湿湿漉漉啊，才怎啊困？确实有影真好，食到六七十岁，喙齿也唔捌迄落，唔捌酒气啊，唔捌听啊，哪咧听哦，喙齿呐？确实有咧听咧，咧火气咧大吼，甲露露诶，就拢足好诶，足好用诶啊。
3: 钙粉吼，真正对喙齿做吼，我喙齿去齿科咧听，啊讲要拉板，啊结果无板，钙粉拢拉小地拉来，啊拉来，结果到两个白骨尔，你伫喙齿拢也未听，拢无板。
1: 张姐听种朋友吼，即、這个打电话来问讲啊，钙粉啊安怎食？伊拄第一遍要买嘛，啊重点伊嘛是要抹喙齿。一问的这个就很问题，我跟大家听众朋友分享哦。其实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那么是怎样讲？困进前的时阵哦，睡上床睡觉前哦，用这个吼，这个盖粉抹嘴齿嘛，啊抹停留一个晚上，隔天个落的吞入去。伊就问讲啊不个啦，啊你讲吼，我盖粉吼，每当个药啊做伙食吼，啊我困进前他要吃。困眠药啊，没办法，这个姐姐她就是睡眠问题很严重，一定爱吃这个安眠药。你说啊，我没安诺啊，困眠药加了不是盖混哦，特别当不啊？其实这个不冲突了。其实我昨天想过这个问题，其实不冲突啊，因为你抹盖混是停留在你这个哈喙齿的这个所在，不是你的胃来的，还不是在你胃里面。当然会有一点点进去了，但是用最主要的停留的地方、停留的时间是在你的喙齿的这哈。所以你下暗要困的时阵，你有吃困眠药的需求，还是讲有吃自己药的需求的话，其实没有冲突哈。你吃完你的药，然后再把咱的盖混哈抹在喙齿、抹在这这。一样可以，一样可以，让它停留一个一个晚上，隔天早上起来哈，啊再用北棍锥啊，是讲那个刷牙是顺顺露露的，啊咕噜噜给它配掉也可以哈，都可以。所以抹盖混这个物件是真轻松哦，一天24小时，你想着要抹就当抹，啊吃吼那吃你的固定时间，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吼，两顿三顿拢无要紧，一次就两瓶子吼，吃咱的盖混，抹咱的盖混就是如此的。轻轻松松哈，这款来自日本100%纯钙得力珊瑚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蒜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有一个吼，任职伫台积电诶，一个当时阁有咧经营金融风险控管公司诶，一个查甫诶哦，吼，男的，台湾吼，
1: 嗯，
0: 又是台积电吼上班，又是家己个经营金融风险控管公司吼，这一个男的吼，他竟然在淡水一间超商共偷摕七处几啊项食品，结果呢吼就被抓到。后来移送法办，依照七道罪判处拘役30天，但是可以一颗罚金。但是这个查甫不服，他不服，又提

0: 去上诉哈。伊上诉的上诉的原因，伊讲伊家己是因为受到因妈妈过身，小弟个篡改遗嘱，以及因爸爸对他冷漠的对待等等等，巴拉巴拉巴拉的家庭因素的影响，所以才会导致伊人生失去了意义，以及失去了工作的目标，哈、哦，好才会去做出那种事情的对啦，哈、哦，对伊已经深受打击安尼的对啦，哈、哦，所以好像、觉得说自己应该情有可原，哈、哦，所以他上诉的原因有为家己安尼辩解，哈、哦。不过树林顶法呢，经过心理了认定讲，原审的量刑，哈、哦，对他的量刑判刑并无不当，哈、哦，并无不当，所以的将该伊啊，这个判决他的上诉驳回啊、哦，驳回。根据了解吼，这个查甫的吼，伊是伫新北市的淡水区一间桥上内底，好就是徒手吼，就顺手就拿走货架上面的葱烧双牛酥满盒一盒，然后红烧牛肉面一碗，沙茶猪肉炒面一碗，盐水意面一碗，水果木瓜一份。啊，个粤式牛肉宽粉一份，哈根达斯迷你杯草莓口味三个，啊，个起酥蛋糕三个，总价呢1066块钱。那伊提这物件了后，伊将物件都放入去伊家己扎的这个手提袋，没有付款，就大摇大摆的离开，哦。店长发现到商品失窃了后，马上报警，警方顺线查办哈、哦。那么查办了哦，当然就发现就是这个男子哈、哦、偷的嘛哈。哎、哦，这其实桥上来的那种监视器哈、哦，所以检方就依照窃盗罪该提起公诉啊、哦。一审就是咱都讲的，以窃盗罪该判30天嘛、啊，但是可以一颗罚金呐、啊。啊、结果他又上诉啊，他不服啊，啊！我妈妈最近我妈妈过身啦，我心情歹，精神无稳定啦。啊，我小弟啊，吼，妈妈过身啦，我小弟啊，个篡改遗嘱啦，吼，啊，爸爸个对待他很冷漠啦，吼，等等，就是有这些家庭因素对他承受人生很大的打击跟压力，所以才会造成他啊对人生啊失去了意义，工作的目标也就都失去了哈，所以精神意思对安尼哦，精神上的打击啊。但是所以他在提出上诉了，树林顶法院吼后来在调查发现这一个男的一过去都过啊变去法院轮罪科刑的记录啊，所以吼、哦、所以这边个犯案造成这他人财产损失啦吼、哦、所以其实他一大便东西啊呢饭后他都会承一旦被抓到他都承认，他都坦诚说哦他在哦，啊，法院就将伊的犯罪动机、目的、手段、甲窃取的物品、甲啊，这个物品的价值，以及个人的学历、工作收入、哈、家庭经济、身心状况等因素，哈、哦，一并纳入哈、哦、这个量刑考量，哦，所以判伊30天呢，哈、哦，这真的是没有过重啊，哈、哦，这二审的法官是安尼讲啊，判30天这，
1: 我觉得一个罚金啊，就3万块。
0: 对啊，还可以一颗罚金啊、嗯、对啊，你对啊，而且他已过去都有这种记录了、哦、可见那就是
1: 惯犯啊、哎、累犯啊，
0: 对啊，你就说、哦、真正会偷东西的人他真的不是缺钱，很多不是缺钱、哎嗯、这种是有心理上的问题啦、嗯、的确是会有心理上的问题、嗯、哎啊，这种的就是忍不住呢，好、哦，这种一头的迄种贯彻吼，迄有诶足侪都是忍不住、嗯，有些可能真的是小贪，有诶一寡是可能啊，拢是小贪较侪啦吼，唔、哦、是真正买袂起啦，买袂起你都买你买会起得啊吼。有些是真的自己经济能力不差，但是常常会做这种事情。这种有人讲吼，其实这种就是有精神或心理上的因素的咧，
1: 就输压啦。
0: 哎，
1: 做一些
0: 偷提物件来当输呀吼，就是安尼，伊咁刺激啊，还是安怎？还是讲已经哎，反正常常有啦吼，常常这种经营啊，所以讲，因为他是在台积电上班，本身个有咧经营什么金融风险控管啊，这种诶，你何金融风险好控管，你也看有，你开放心呢吼？他怎么可以做这个金融风险控管？可能是伊家己咧做诶吧，开公司吼，伊是讲经营这种诶公司啦吼，嗯。

0: 对，人总是会有好几个面呐、啊，对啊，哪有就说上班彬彬君子，下班就一定是彬彬君子，对，那个就是哦，他要符合社会对他的这期待，所以他可能压力很大哈、哦。然后那有一些做一些舒压，有时候我两个经常会去酗酒嘛，哦，也干嘛讲酗酒，还是讲抽烟。哦，你讲无好啊，你们就要酗酒，所以那是你依然那无法度啊。哦，你说要叫他去运动啊，干嘛、啊？他也知道，但是那个这几个几根电美尼古丁，哦，阿你哇，一抽他就可以马上最大的得到这个安慰。哦，啊，现代人很多嘛，可能有人是去刷短影音呐、啊，啊，有人就是每吃美食啊，大吃一顿啊，吃甜点呐、啊，这个就是脑部那个多巴胺的这个奖励嘛。啊，所以他偷东西就是这样嘛。然后他说啊，我高压的时候就。偷个东西当享受一下当那个犯罪的快感。
1: 好，刚上好不了，咱再过来讲吼，即马这 AI 的这种影音吼，诶、欸，这個、短剧吼，
0: 对啊，
1: 真的是很多人哦，啊，好啦，你动这功先歪给你，我就讲到我自己认识的人吼，等一下再说吼。
0: 好，咱先歇睏一下。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点钟咱开用口音电话
1: 0800-775-99
0: 哎，你若话要讲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吼，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讲主文0800-775-99高雄哦，真的实在是哦，哇！有当时啊，吼，家己待伫遮，待伫这个城市，拢好像哦，你若无时时刻刻关注，都跟不上进度哈。前几天人家讲又多了一个可以观光的景点，叫冈山空军的卡在空军宿舍，今嘛哈对眷村呐、啊、空军的眷村宿舍，今嘛就成为一个叫醒村，是不是哈？好醒
1: 对啊，冈山的醒村的这个哈眷村文化园区啊，
0: 对这文化很酷哈。这真的是很特别，我相信讲有大过眷村的人都一定会觉得哦，格外的感觉舒服哈、哦，保留下来的这个眷村、哦、啊，把它建造成把它规划成为一个文化园区。
1: 因为这冈山这个醒村，它一过去日本时代都有地嘛、嗯，啊，它很特别是它的建筑物的本身是采巴洛克式的建筑、欸，就说碎，
0: 很不错，
1: 很不错，
0: 对，很不一样。
1: 来，你好
0: ，Hello， 对，你好，嘿，
2: 你好，
0: 嘿，你好，
2: 哦，可以线下吗？
1: 啊，线下，
0: 好、啊，来线下哈。以前哦，这个高雄哈、哦，也有很多个，就是啊，都是啊，这么。诶，大概咱嘛，三军的这个学校，三军官校很多在高雄嘛，有陆军、有海军、有空军的都有嘛，哈、哦，陆军在凤山嘛，哈、哦，空军在冈山嘛，海军在高雄左营嘛，哈、哦，嘿。所以高雄保留有很多那个啊，就是眷村哈，它在这里啊，眷村就是军人住的哈、啊，这个眷村宿舍的地啊，都把它保留下来啊，然后就把它规划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哦、啊，这个文化园区，甚至有诶哦，搁在宿舍呢，搁在活化，有些做开店哈啊，让人家去做啊一些文创事业啊，啊有一些呢也可以作为旅宿、哦、就住宿旅宿、哦、真的是相当不错啦，凶东北拜都在活化、哦、

0: 没事不离啦。
1: 好嘞，所以讲吼，这个高雄冈山空军啊、这个宿舍今嘛改这几类文化园区叫做省村文化园区哈。这个在、最近的事情，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哈。叫做冈山新乐园，这是出租6000万所打造的飞机公园，无人机公园。大家知道高雄的冈山是空军啊，有空军的这个基地，所以已经嘛就是说用6000万，斥资6000万打造成一个飞机公园，而且整个公园的这个改造呢，建啊，这个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哦。各地种的整个园区的这个规划还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所以快完工了，对不对？完工啊，快要完工了，完工了呢，大家去冈山省村文化园区，然后冈山新乐园，叫做冈山新乐园，这是简单说是一个飞机公园，无人机公园，所以都是把老的老的建筑，像前一阵子的些代替有没有台铁的机场机场，卡扎拢咧修理代替火车的这个所在，所以卡扎有人讲伊是代替诶火车病院，火车病院在修理台铁化故障的火车，这个台铁机场现在就变成哇，一大片拢总是免费可以入场的儿童游乐园规模庞大啊，设备很多啊，设备足多，老中青三代都可以共享的哈。好、哦，这个游乐园哦，开幕到现在8月8号一刚正式开幕的嘛哈、哦，到现在2个月，我、哦、听说很受欢迎哈、哦。我一刚我看有人从北部回来的哈，哎、啊，是讲放假啊假期为北部、中部来啊，带囡仔来去这个公园。伊讲因囡仔生家拢不爱走吼，啊，佫免钱诶，啊，爸爸妈妈也你要在那边休闲呐、啊，啊，是讲你要底下滑手机啥，其实、要甚至做做运动、游乐都有，大人小孩都有吼，甚至吼伊讲小朋友佮尾也要走诶时，讲无啊倒啊啦吼，就走啦，完了暗嘛吼，囡仔哭呢，囡仔哭讲我要过来生，我要过来生，也讲明天还要来，妈妈说明天我们就要回北部了，结果那个小朋友怎么说呢？吼，这个是妈妈自己在翠上面分享一。我小朋友跟我说，妈妈，我们搬来高雄住，每天都可以不用钱玩、哦、好嘞，刚刚我们讲到那个 AI 短剧嘛、嗯哦，中国这次就贼很多很多哈、哦。不过前两天我有看到，也是有相关的讯息哈、哦。就是、中国那边制作 AI 短剧的人嘛，共工其实他们现在也面临到这种，没哪讲，就是萎缩，好不萎缩，已经这种 AI 短剧就是可能上网看的这个频率已经有萎缩，一共萎缩掉差不多60几%，现在差剩40%，原本的40几%啊，但是可能在咱台湾，我们是最近才比较的出现比较多，可能就是因为萎缩啊，就放位家来吼，咱台湾的足侪人哦，就看到很多人就看的也是打发时间呐吼，啊不用动脑啊，就也看得很热衷啊，但是看几片啊吼，你得发现讲，哎、欸，怎么剧情都差不多。而且呢，人物的长相哦，虽然那嘛，咱讲迄 AI 拢是假的，唔是真正人啊，就人物的长相每个都差不多。而且有当一出来的每一个人的长相都差不多，吼、哦，唔是讲无讲出咯，讲一出来，有当时啊，你会看讲，这个是对一个，啊，大家拢生做咩讲咩讲啊，啊，重点啊，就是剧情都重复的，吼、哦，好来，你若有常常看，你就会感觉啊，吼，啊，我今嘛是我拄啊要讲哦，我朋友。我朋友努力每天都努力的工作赚钱啊，她老公呢是努力的哈啊、休息看电视，好、哦、在边那讲哈，阿姨哦，我特别去呀哈， 因翁拢坐伫遐咧看电视啊，反正我所以我嘛唔知因翁咧创啥啊。阮朋友是拢足努力咧赚钱咧，每天都很努力赚钱哈。啊最近就是特别去拢看因老公拢咧看 AI 短剧，然后我讲哦啊，哎、欸、哦，什么先生啊，你搁咧看迄落啊，你搁咧看迄 AI 啊？伊讲嘿啊。啊，无伊无事啊，系安怎？吼，安怎？个安怎？啊，无伊无事，安怎？不啦不啦不啦！啊，结果我特别去，伊就是拢伫遐咧看，所以我特别看到，我拢甲讲，啊，你搁咧看，吼，伊就讲，系啊，就甲你拍摄，笑笑，啊，然后就开始说啊，那个短剧怎样，拢安尼哦，啊，看来看去拢同款，啊，安怎？

0: 他来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 0800-77-5599。其实脑部也会肌少症啊，你不去动，不去刺激，一直看这些齁，不用动头脑的人的退化的，刚才咱身体肌肉赶快，你没有去刺激它，运用它，它就是慢慢会萎缩，所以这种短句子是拿来杀时间呐、啊，但是还是要哦去哦然后绞尽脑汁哦，现在不太喜欢绞尽脑汁了，因为觉得很费费
0: 啊，今嘛拢唔免绞尽脑汁
1: 啊，所以这东西就变得
0: 人。可能以后咱人的大脑会愈来愈萎缩吼，
1: 对啊，
0: 头壳愈来愈细粒安尼，啊，身躯愈来愈大蒲安尼。

0: 好来，你好，我哎呦哎，
1: 他上个多拜五 S 型的这个，
0: 哦，多拜五 S 型的呀，哦，
1: 哎，
0: 有啦哈。
2: 前进而已，应该没有后退啦。
0: 嗯，
2: 应该做 S 型前进啦，八股没有，哎，有。
1: 哎，老哥，干啥呢？
0: 啊？
1: 公司老这条路，伊要怎样看得着？
0: 好了，谢谢哈。

0: 你好。
1: 喂，
0: 嗨，你小公不给价？
1: 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台铁的，那个是在高雄的什么地方？
0: 台铁啊？
1: 台铁什么游乐区？
0: 哦，你是在讲那个台铁机场那个儿童的，哇，还没安那讲，
1: 什么咯？
2: 在他在那个前镇跟凤山的交界哈，啊，你是外地来吗？
1: 我是彰化的。
0: 哦，你彰化哈？
2: 彰化你来高雄，你坐这个哈，搭那个轻轨啦，轻轨比较方便。你搞你人的哈，直接在这个台铁机场站的那个乐园前面啊，哪一个哈那个车站要下？我查一下，我等一下跟你讲好不好？你挂得来，我跟这样子哈，你来高雄啊，换轻轨啊，轻轨哪一站？我等一下跟你说，好不好？听这不
0: 好，来你好。Hello，
3: 两位好，你拄则咧讲台铁甲高铁便当哦，当然是台铁较好食，但是什么高铁伊嘛有进步啊？
2: 对啦，我讲唔是讲高铁无好食啦，唔是讲高铁讲迄个情怀，
0: 喜欢吃熟悉的口味，
2: 情怀
0: 啊，吃的不是便当，是情怀啊呢，
2: 哦，对啊，
0: 哦，是一种怀旧啦，
2: 对啦，系啊，
0: 啊，所以有足侪人讲，啊，食遍山珍海味啊，较食嘛是阿上好的，上好食是阿母会煮的主意，
2: 无一定是真正
0: 上好食，阿母会无一定较好食，
2: 记忆中的味道，
0: 对，熟悉的
2: 味道，
0: 对啊，所以讲。好，看看咱都来听这条歌。走遍了天界海港，吼，吃遍了山顶海味，也是阿母煮的上有滋味。哈，这都是熟悉的味道，熟悉哈，或者是找回你的记忆啊，呢，
2: 哈。对。
0: 好，
2: 不是说台铁、高铁不好吃，
0: 我们
2: 讲高铁不好吃，说哎，
0: 因为咱啊，较细汉的时阵吼，较早阿无高铁，大家拢是坐火车嘛，啊，坐火车都拢有咧卖便当啊，对不？啊，就从以前吃便当，坐火车吃便当，就跟那今嘛坐无人机同款啊，坐无人机伫无人机顶食用餐的一样啊！你个想那个时代吼，就是安尼哦，坐火车食便当，就今嘛的人是坐无人机啊用餐安尼哦，同等的享受。
2: 对，没有错，吃的真的是记忆中的味道。来，你个来小跟 pocket，
4: 扇子那个路根本现在就没有 S 型。很早期之前就改为七字型了。
0: 哦，好了，
2: 我
0: 很久没有考驾照，所以不知道。
2: 有考到拢免紧张啦，阿贝克去欢乐的，好啦。来，头先问你讲吼，这台铁机场、台铁高雄机场改建的高雄亲子游乐园，哈，一哈。你若讲外地，像咱这个中华听众朋友要来吼，上好的方法就是吼，去坐高雄的轻轨，搭到哪一站呢？搭到所谓的凯旋武昌站，哦，啊，它的号码是 C35。哦，你若袂记得秒不记，你都记35，因为哪一站是数字去标的嘛，哈，凯旋武昌站。凯旋武昌站哈，凯旋武昌站，它是 C35啊。其实上面你看那个告示牌上面也会有，现在都会有写的哈，就是台铁亲子的乐园。
0: 啊，你刚才就行一个站嘛？
2: 没有，你就去，你行就到啊。对，上红边，红边团的，我慢慢讲啊，在什么路，在什么区，地址偌济边，哦，挂地来的上简单。高雄人要去嘛是坐轻轨上红
0: 边。这就上红边啦，卖个堵车人诶，来了。Hello， 嘿，嘿。
1: 机枪五
0: 号路，
1: 嘿，不是当
0: 后
1: 退吗？
0: 什么机枪五
2: 号路？好，谢谢，咱无咧公正哈，谢谢。
0: 什么机枪五号路，不是当后退吗？这我听了。好了，我们就不讲那个口罩的事情了哈。0800 call in 电话0800 775599
2: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咱都唔是要讲要来听迄、那个诈骗了，诈骗了啦。照片聊天该还个哈，在一条啥于天的歌嘛，于天的歌叫啥？叫什么歌名去啊？哎呦，啊，照片聊天该，照片聊天，叫阿娘来处理，听众有人知来了嘿。
5: 喂、欸、那个我要问伯姐一个线下好不好？
2: 好，
0: 线下哈，好线下，来你好，小君伯姐，
6: 你好，嘿，想问你，
0: 嘿，
6: 书房啊大了，我要安那吃？
0: 来我跟你讲吼，来，你嘛是安尼个吞啦，你先个感用水，你先用一个水吼，先感一嘴水，细细嘴啊就好，啊先个感嘞，啊感嘞，伊是不是都软去啊？你卖看伊壳啊安尼哦，敢那足大粒的，啊就迄落敢那足定的吼，啊其实你个水个个感嘞，伊都软去啊。
6: 啊，一边吃几粒？
0: 一盖两粒，吼，一盖两粒，吼，拄啊开始，吼，拄啊开始，你着两粒两粒安尼吃，吼，
6: 啊，一边吃几工？一边吃
0: 两盖两盖会使，两盖会使，啊，你若要搁较紧的，你吃三盖嘛会使哩，安尼，吼，
6: 好，
0: 好，好，谢谢以上功德，吼，来你好 ，Hello。
7: 是不是叫做回乡的歌
0: 啊？对了，回乡的歌，走遍了天涯海角，来你好，来，哎，喂喂喂，你好，嘿。
6: 喂，
0: 好好好，来，你好，你好，你好，嘿，喂，你好，好来，谢谢，来，你好，嘿。
8: 昨天这那条叫做那首歌叫做《回乡的歌》。
0: 好了，好，谢谢啦，好啊。于天的歌，《回乡的歌》啦。为代替的国庆便当，吼、哦，还、啊、想到吼、哦、阿母。煮的口味，嘿嘿，好来啊，怀旧一下。Hello， 来你好，嘿，
6: 哎、欸，
0: 嘿，嘿，

0: 为什么这条我那感觉不是伊上早的原唱的版吼？感觉呀、啊，吼、哦、就不像嘛。这敢那伊较袂记唱的吼、哦，好，好那。哦，回乡的歌啊，吼、
1: 哦，在啦，听沈文成呐、啊，沈、文成的歌，最近，
0: 咱呐来台东啊，那样吼，后尾1990台湾人哦，吼、哦，出门不要踩到枪啊。

0: 徐春梅前几天不是去
1: 给人
0: 拍、啊、到吗？拍、嗯、到哇，跟又跟跟十个十波的安尼在咧吃鱼排的餐厅咧吃鱼排掉。啊，人就讲啊，徐春梅哦，有较胖啦吼、哦，变较胖，伊较早拢做瘦的嘛吼、哦。啊，有人讲啊，徐春梅还是不寂寞啦，跟以前一样吼、哦，身边永远都是有一个男伴。哦，唔知是伊刚红翕到，人家翕未翕了歹去啊啥？哦，长特别长，足水的啦，拍一粒30几万的迄落名牌包包，规身躯行头吼，行不啷当嘎嘎的50-60万呐、啊！哦，戴个太阳眼镜，戴个大帽子哦，哇，记者咧甲访问吼、哦、啊。嗯啊，足趣味诶！可能伊跳地要出来安尼亮相者，恁甲我翕遐歹，我哪有遮歹吼？有影啦，长出来甲真正刚看到迄个相片比咧都差足济啊！但是乌人咧一看你，当然你就会看。
1: 我是替他感到有点心酸，因为心酸的他到这个年纪的、还会去这么样去注重人家去评价他的外、外表、就表示他也心理的韧劲的强度，也心理年龄没有跟着他真实年龄成长。
0: 啊，你就想嘛，伊永远都是爱有一个男伴的代表，伊就是永远拢之中。
1: 对啊，
0: 所以心姑娘，
1: 没我刚刚是一心酸酸，然后一个好像是这辈子什么都有了，但是他就没有一个可以吼，不要过着这种。活在人家评价才能够、正常活下来的生活，然后那个陪别人讲哇，你安尼啊，你像看啥像红低歌亮红 hip 掉啊是啥？他诸葛亮他就甘之如饴嘛，伊嘛没讲我给他的招了哦，人招了嘛是喉咙发苦，
0: 所以
1: 对啊，他这种人就是一辈子都是需要这啊焦点注目，然后吹啊不甘心哦，还要穿的说哇打的光鲜亮，哎老的老啊啦，
0: 然后记者哦好多人
1: 对啊说哎呀你怎么跟不一样，哎呀好美哦，觉得有点凄凉嘛，一辈子都喜欢听这种话，
0: 哎，
1: 没办法。
0: 我跟你起码他很有钱、还是真的很有钱、
1: 没有，他只剩下这样子啊，很有钱啊，拿钱养小鲜肉，听听人家给他的
0: 赞美
1: 假话、他就很开心呐、啊。啊，只要人家跟他讲真话，他就不服输，不甘愿、每一个年纪都在做这个事情。
0: 没有人会不跟他讲不好听的话。
1: 有啊，就批评啊，网友啊，跟网友啊，叫老啊，你许春美又老又胖，对不对？他就听不了实话嘛。
0: 这昨天都有人就该问啊，记者就该问问讲，啊，你知影即马咧台北市长的沈博阳甲蒋万安啊，伊讲你感觉较支持谁？伊讲啊，我不谈政治啦吼，啊，无好啦，卖讲诶，啊，你感觉因两个对决甲因斗？来，你好，先接电话，你好。
2: 小哥啦，啊！早台铁的铁路变动40年，迄阵阮咧做饭卫生吼，迄一个2.5元啦。
0: 好啦，啊，讲较早，讲到迄安尼久，你还阁会记咧存啊偌济钱？较早是较早吼，较早是较早2.5元吼。好，啊，所以记者就问讲，啊，无你讲蒋万安甲沈博阳上卡缘投？结果伊安怎回答？伊讲拢无缘投，啊！大家就讲，拢无缘投哦。伊讲，因为哦，老公哦，就是我那个第二任的老公，他永远就活在过去嘛，吼。我、那个第二任老公哦，你们都知道，那就是那个郑其松哦。哎呀，我那个老公才帅嘞，所以哦，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比我的老公郑其松更帅。啊，好啦，老公的帅以后，又帅、然后又留给他那么多财产哦。听讲，伊的财产大部分都是拢这个第二任的这个郑其松这个老公留下来的哦。所以我刚刚他一直就是沉溺在那个跟这个第二任老公齁，又对他又好啊，老公长得又帅齁啊，然后又留给他那么多的遗产齁。好，
1: 但是你管你怎么给他做可怜，他亲生女儿很可怜、对啊，就是你就这个哎。谈论他我都觉得，
0: 伊就出来讲，伊讲没有啊，恁大拢讲啊，你跟咱我，伊就讲伊个第一任老公哦，就是伊个囡仔生就该赶出来，还沦落 街头上，阿姨公后来他这个女儿其实后来有来找他，他也提也有帮助啊，包括哈，就是讲帮助伊啊，给他生活，还有给他房子住啊，伊嘛是底下盖水啊，哈，好啦，我们就不谈这个了哈。
1: 他可以去当那直播网红，我觉得会他跟那个谁啊，
0: 我刚刚也当
1: 法拉利姐
0: 也当去拍 YouTube 影片，
1: 对对对，一恰姐的小编呐，我跟阿雕开直播抖内，我干嘛加醋逼？一这样子其实是醋逼耶，一醋逼的是有点
0: 感言，
1: 或者说他的频率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了啊，我干嘛？法拉利姐就是年轻版的许纯美。
0: 后来又有人问他说。哎、欸，可能伊甲你讲到，伊讲以前呐、啊嗯，以前人讲伊长得很像王祖贤安尼吼，哦，啊人啊个记者就甲问讲，哦，王祖贤，其实少年的时真正袂歹，他现在年纪大了吼，
1: 没有说他不好，
0: 但是有一点我发现伊皮肤跟他袂歹，以前那皮肤袂歹，
1: 对，
0: 啊，只是可能哦，他的打扮也都是哦，很花心思、精致啊，你也知道他有钱哦，也打扮全身了很多名牌，但是伊的讲话嘴巴会歪一边哈，我们在是较早有安怎啊，是安怎、嗯，就是伊嘴拢会嘴也歪一边哈。啊、所以人讲啊，王子贤哈，王祖贤啊，人就问伊讲吼，那现在呢？现在你觉得王祖贤跟你比的话，好、哦、谁比较漂亮？好、哦，结果人家讲，伊讲王祖贤现在也是老了啦，哈、哦，老了啦，哈、哦。啊，就讲啊，恁两个今嘛想，你干嘛想？恁你甲伊，你甲王祖贤相较水？伊讲哦，我。给王祖贤十几岁嘞，啊年纪差哈尼济，啊要安怎去比吼？这边安怎比年纪差济？嗯，而像较水应该是恁讲啊，恁讲你们讲，你们评论呐，吼，阿姨都一直底下等咯，等去等看有人家应讲吼是像较水，结果一片沉静啊，无一个人。
1: 唔，我讲你看你。你较老了，我六十岁，卖个比什么岁？
0: 人医生哩啊，伊讲我加王祖贤加十几岁，这要安怎比？嘿，所以你要今麦提我甲王祖贤比，我加遐济岁，我是要安怎比？
1: 记者就会
0: 啊，无恁讲啊，无恁讲，你们来评。
1: 记者就会问这种有冲突的话，也不用评呐、啊，就他们都
0: 是
1: 啊对啊，所以
0: 伊特别叫记者讲讲，哎、啊，恁来讲较准呐、
1: 啊，
0: 你们评
1: 啊，
0: 哦，你们阿姨的伊就一个主持人，那底下当记者讲讲、
1: 啊啊，期待人家。就是没有人跟他讲实话，就你已经不是到。年不年轻的这个年龄的啦，
0: 不要紧啦，伊只期待啊。那我话就讲，啊，当然是你较水啦，哦，你加水济咧啊啦。

0: 敦煌有一条歌叫十七岁哈。啊，从他出道，这条十七岁的时候，他是四十几岁的时候是唱这条歌哈。啊，这条歌哦是吼，以十七，想那个十七岁呢，以十七岁时阵在香港的这种 TVB 的这个选秀时候出道。啊，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小鲜肉，那就到刘德华年轻的很帅，很小鲜肉这样子。啊，迄阵他出道的时候，就比如说周润发啦，还是谁啊？香港一些大咖已经成名了，然后他就是看着这个前辈的脚步，一步一步往前走啊。所以到四十几岁的时候，中年的时候，他再回头来看他十七岁的时候，哦，就有很多的感慨。啊，但是一这条歌吼。欸，到前两年他有演一部电影叫做《红毯先生》，六十几岁，人过六十的时候，再回头过来齁，再看唱一次这首歌，欸，味道又不更不一样齁。所以一唱一六十几岁的时阵在唱十七岁时这一条歌的时候，他有一些心得齁，我就说从一开始讲嘛，刘德华自己讲说，从演戏哈，从那个十七岁开始演戏到他那个时候，已经经过了四十几年哈，然后一大半哦，他一直都会期待哈，每一次接演一个新的角色哈，所以四十几年过去了，刘德华演了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哦，打个叫有赌侠嘛，哦啊，然后有天若有情嘛，然后也有到后来的这个无间道嘛，好的坏的，然后帅的，然后甚至惨的啊，也拿过各个大大小小不同的奖项。一的一个你嘛讲哦，一家哦每一个时代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对话。哦，那调整自己嘛，啊，比如说你讲讲，六十几岁刘德华，伊哪个想要演吼，二十几岁、二三十几岁那种最帅的主角，然后啊嘞，哇哦，谈恋爱啦，然后去哦上山下海，然后飞天遁地，那显得不实际嘛。所以也演艺生涯齁到五六十岁时候，欸，等开始演些内心的齁，然后温情的，然后痛苦的齁，然后就是比较琢磨一个地齁这个年纪该呈现什么。所以我干嘛刘德华看起来虽然真的还是瘦嘛，还但是脸上多了很多的皱纹啊，多了很多的这个岁月的痕迹，但是我干嘛啊嘛先倒了。哦，他不会在六十几岁的时候还是说，哦，你看我刘德华帅不帅，想要跟那个一些小鲜肉拼比。也不是嘛，人就是几岁齁，就要想办法去活出那个年纪该有最好的样子。我觉得啊，刘德华在我心目中他就是齁，哦，香港去扣掉这个已经齁，哦，没有在一线的这个黎明，对不对？刘德华、张学友还有另外郭富城。哦，他们都还是很努力的在他们的这个行业上兢兢业业一直前进，而一直保持很好的状态跟体态嘛。像郭富城六十岁啊，还是那把自己的体格体能都保持在一个很巅峰的不是巅峰，就是很良好的状态，不会出来说啊，因为要上镜头嘛，也不会让自己看到很累齁，还是或者是很好像没办法跟上齁这个脚步，这个感觉。
1: 所以呢背后呢所下的苦心呢，
0: 对啦对啦对啦，
1: 我付出啦齁。
0: 我来听一下刘德华这十七岁啦齁，我刚刚还蛮感动，每次我看到这个每一个年龄该要做什么样事情他都还是去认真做。尤其这类红毯先生来对齁，他是演一个齁演他自己的这辈子的角色啊，但是到后期嘛，随着时代的改变嘛，齁，香港的演艺圈也是衰退，他要去中国去发展。花灯的时阵，贵启东拍这个所谓的影集或者长片，然后但是一中国他要去拍所谓的短影片、短视频。啊，一来对有一句台词哦，我看了就很感动。那个时候他跟他对接的那个拍那个短影片的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女孩子，很年轻哈，哦，啊，但是呢，他们年轻人在做事就是很求快求急躁嘛。啊，刘德华就打工鼓工哈，虽然哦我们是拍短影音短视频，但是我们也是要好好认真的去拍这个。哇，你看。一个大明星齁还是很敬业齁，即便这一概没赶快齁，不是他这个时代熟悉的东西，他还是很努力啊。所以刘德华为什么会一直红到现在，一开演唱会还是齁卖得很好，我觉得就是一辈子都这样很敬业的在做自己的事情齁，该改变的时候他也会持续的去改变。这条齁老的哇十七岁齁，也是我一条很喜欢的歌。

0: 这条是去刘德华17岁啊，虽然是个17岁，但是第一中年差不多38岁的时候，40岁的时候唱的哦。现在而今60岁以后，你回头再看这一首歌，哇，人生的阅历、经历跟成熟度又变得更不一样啦，哈、哦，所以你看，哇，姜还是老的辣哈、哦，就越陈越香哈、哦，就是四大天王之一的老的。哇，刘德华，
1: 刘德华是65岁哦，不是60岁哦。
0: 我说他唱再回头再唱这条歌，60几岁的时候、哦，不是今年啊，前两年、哦，
1: 他现在是
0: 65岁，
1: 65岁了、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1961年9月27号，嗯、
0: 哦，吼吼吼，你看，
1: 1961，
0: 哎，当年这个。真的
1: 哦，对啊，哎呀，高啊，贵的这个贵晒啊，这你要敬老卡，你要敬老卡。
0: 一部电影哦，叫做红毯先生啊，来对，其实他就在演，他虽然说演一个超级明星，但是那个超级明星其实就是刘德华生平。你看他多自律哦，真的天皇真的不简单。怎样呢？为的哈啊，维持好了身材。吃得很清淡。
1: 刘德华已经10年啊，一共哈超过10年啊，拢无食白米饭。
0: 对啊，然后还有除了不吃这淀粉之外，还有什么？每一天都要做平板撑哈，就是练训练核心、嗯，不吃米不吃啊。这个那对咱一般来讲是训练的，对咱来讲就是讲一种肌肉记忆、肌肉训练。嗯，而且早期为了哈要当偶像嘛，还要隐瞒自己的。结婚有小孩的这个事情，当然后来打个杂嘛，他有公布，但是很低调哈、嗯，也要考虑到也 fancy 哈、嗯，怕哦就是要考虑到粉丝的心情，所以很牙刷西啦。

0: 啊，甚至呢也会影响到皮肤的弹性跟身体的代谢哈。嗯嗯。但是所以十几年没在吃，没在吃白米饭的哈。
1: 精致淀粉啊，白他可能就吃糙米啦哈，那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精致。因为人体还是需要所谓的这个碳嘛，
0: 这
1: 就还是要碳水化合物。这碳水化合物是不好的东西，但精致淀粉还是不好。上面的精致淀粉，
0: 面包
1: 日式面包有分的，日式的这个面包啊，里面糖大量的糖奶油加进去，你干嘛哦，蓬松松软，黑的是加了很多这个东西啊。
0: 对啊，面呢，面也是属于淀粉嘛，哈，白米饭这东西啊，
1: 白米饭啊，
0: 包子啊啥，哎呀，
1: 对，但是比起来其实吃米饭比吃面粉来得好，因为咱身体哦，咱碳水化合物对咱身体来讲是一种燃烧的一个起爆剂，你不吃不够碳水化合物吃不够会掉头发哦。
0: 来你好，嘿。
2: 小哥不给了。
1: 哎，你好。
2: 请问哦，阮北部
1: 是
2: 中和地区这个母。
1: 来，刷卡帮你好。
0: 指定有帮票。
2: 哎，
0: 好，刷卡跟你讲哈，刷卡跟你讲好，谢谢哈。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1: 问哦，
0: 哎对，
1: 哎我跟你请教一下哈，我每次检查都有脂肪肝哈，
0: 哦，
1: 是你们那个你讲的那个什么
0: 维他肝，
1: 哦维他肝哦，
0: 公哥嘿。
1: 还会有效吗？
0: 可以吃哈，可以吃，它帮助我们肝脏的代谢哈。对对啊，但是我脂肪肝哈，最重要还是要从你自己的饮食哈。对啊，维他肝当然有帮助哈，啊，你的饮食家己嘛是爱，可能也要调哈，要调节哈。说实在的，现在人脂肪肝的还算是蛮多的，蛮多的，对对，可以吃维他肝，当然是可以，哎，对对，当然当然当然，嘿，
1: 就早晚吃是不是？
0: 你要早三餐各一颗也可以啊，你若讲啊没有，你就是讲无一天吃两粒也可以啦，哈，
1: 好，这样我知道。
2: 然后祝福你身体健康，
1: 好，谢谢，
2: 好，
1: 拜拜。
2: 以上广告。

0: 你好。
1: 好，我要谢谢那个不给啊，昨天告诉我那个酸乳钙粉的一些吃法。
2: 嗯，
1: 我想请问一下，你刚才那个刘德华是什么歌啊？
0: 刘德华
2: 十七岁啊，十七岁。小七岁，
1: 歌名叫做十七岁。
2: 对对对，就叫十七岁。
1: 好奇怪，谢谢你。
2: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0: 好，谢谢。

0: 减肥的时候，极端的手段真的不好。他都为了够嘛，吼，这个碳水不够，吼，咱得落他么？如果说你采取讲我要减肥，哇，什么都完全不吃，我讲各位，这个是你在虐待你的身体，吼，因为咱人体其实很精密的机器哦，全身的包括你的皮肤啦、头发、毛发、指甲，是很多东西的营养素去合成的，所以你完全不吃什么东西的话，超级你可能体重竟然落了，但是随着吼你这样子完全都不吃那样的东西的话，有一些反应就会出来，包括呢，我头头讲啊，完全都不吃碳水会掉头发，吼。因为咱头毛高90%是由角蛋白的组成，然后呢，如果我们碳水如果完全不吃哦，会让身体缺乏制造头发的原料，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咱啊完全哦，所有饭啊碳水都不吃哦，会造成咱的血糖波动，我们身体的会产生压力，让皮质醇哦，咱之前有提过嘛，叫压力荷尔蒙上升。迫使毛囊提前进入休止期而掉头发，哦，电话来，
1: 对，欢迎来，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要这问一下，我来你仁化路一幢药房，
0: 来，
2: 十分钟，伊在甲我
0: 送，来送卡，
1: 送卡好，
2: 慢慢解救，
0: 好好，
2: 等。

0: 嘿，
1: 你好，小坤。
0: 哟，
1: 哦，不给了。
2: 哎，你好。
1: 我先搞点啊。
2: 嗯。
1: 我嘿，为他跟他们俩这今天也这三个多一点了呀。

0: 今天选的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为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瞧瞧。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加金扣折、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阁有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来哦，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基本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收听哦，绝对给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663377。

那好朋友，咱今仔日的节目吼，是由苦瓜生态、甲杏鲍菇、甲笋香，猪脚酥赞助提供哦。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来来，好朋友首先哈，先跟咱好朋友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哦。今仔日呢，咱台湾也方便哦，拢是侪分，有时好天的天气。伫个大台北东边遮，啊，个咱台湾的东半边、中岛以后的山区呢，拢有局部啊淡薄落雨情形哦。那是台湾西半部这边哦，哈，即个啊好天有时侪分，那是温度呢，北部是摄氏南部吼、哦，小可较热一点啊呢。早暗拢偏凉啦，日夜温差有较大呢。今仔日北部是20度至30度，中部地区22度至33度，南部地区22度至35度，东部地区17度至33度。

来哦来哦吼、哦、啊，有一个这个开面摊的先生阿坤啊吼，甲因某吼阿琴呐、啊、吼啊，这个离婚几啊年啦，当初双方是协议讲吼，阿囡仔吼都是这个老爸吼、哦、阿坤啊，负责讲这个早间吼，像昨下早间个细汉呐吼，啊，先人进前所有诶抚养的费用就对啊，算讲诶囡仔算互老爸饲安尼啦吼、哦，结果呢，这个早间吼啊，老爸就读小学啊嘛吼，哇，读小学开始就学这学迄啊，开足侪钱安尼啦吼，啊，这个做老爸阿坤啊，伊就。感觉讲，啊，我愈来愈济岁啊，对不对吼？哦，啊，这经济压力有较济安尼吼，啊，就要甲这法院讲哦，安尼看会使吼，和我这离婚的某吼，一个月吼嘛，甲拿一万块安尼啦。啊，这阿坤阿甲阿琴吼，伊是伫这个民国1905年结婚的吼，啊，生一个早囝，1909年两个都讲要离婚啊啦吼，啊，当然迄阵阵啊。做老爸这阿坤啊，伊就想要和平解决嘛吼，啊，就加上讲，迄当时这个做某的阿琴吼，伊的这个工作无稳定啦，啊，所以伊就讲吼，好啦，阮早囝20岁进前所有费用的开销拢我来出安尼吼，啊，咱会知影吼，经过这几年啦吼，讲早囝即马8岁啊啦吼。刚刚112年7月至113年12月吼，哦，要学物件的钱吼，就来个32万啊呢，吼，啊，佮加上这个，即卖物件拢愈来愈起啊，然后啊，这个、生活成本愈来愈悬啦吼，啊，伊嘛讲吼，啊，我这几年我有色盲啦吼，啊，我胆固醇伤悬啦吼，身体有滴败啊安尼啦吼，啊，我这做生意赚的钱啊吼，嘛愈来愈少啊啦吼，啊，那我一个人伫揽吼。诶，敢若无啥公平啦吼！啊，这个做某的哈，这个做某的哈，阿琴哦，伊安那表示，伊讲吼，早囝吼年纪愈来愈侪岁吼，啊，拿的钱哦愈来愈侪，啊，这理所当然的呀、啊！啊，你签协议书的时阵，你应该都会去想到啊嘛，对不对？啊，你讲你色盲，家族遗传呐，结婚的时阵就有啊，你今麦提出来讲是啥物意思啊？哈，吼啊你。开面摊啊，没什么特殊的危险的技术啦、啊，对不对？你色盲嘛，无影响你做工课啊。啊，那胆固醇甲二能相关啦、啊、吼，这中年以上的真侪人拢嘛安尼啊，那老化的症状、老化的现象啦、啊，你啊对不对吼？啊，你也无提出讲任何因为健康啊，说影响到你的收入，还是讲哦，你无法度赚钱这种证据吼，所以。讲什么叫我这个连的某一个月给你出10万吼？伊刚刚讲爱驳回申请安尼啦吼，啊，法院当然会查嘛吼，法院一查抚养费的变更吼，爱符合契约成立了后发生吼，不可预料吼，无法度料想到的就重大变化，或者是吼真明显失去公平。吼，这种事件，安尼才有法度互你变更啦，吼。啊，这个法官认为讲吼，教育费用吼，随着年纪增加，吼，啊，搁这物价拢会上涨嘛，吼。啊，你个人虽然当然是会愈来愈老啊，这拢会影响嘛，吼。这当初你伫协议的时阵，你就应该想到嘛，预见的嘛，吼，对不对，吼？而且吼，你这做老爸阿坤名下啊，搁有吼。两笔的不动产啦、啊，一个月赚6万块啦。奇怪，啊，你的财务也无重大恶化，对不？啊，你饲这早囝，你饲袂活，那有可能哈、哦？啊，当初离婚的时阵，你是自由意志呢，家己签落来哈、哦，应该要有约束，袂使讲你即马讲要变就要变啊，对不？啊，所以法官就判哈。哦你继续饲吼、哦、啊！你这节目唔免负担，你当作甲人签好诶，即马要共变，安尼嘛是无意思啦，吼、哦。好来，0800663377吼，我感觉吼、哦，安尼判是正确诶啦，嘿对啊。啊，你若讲吼，无过了无几年，啊想要变就甲变，啊，发现规工甲母恁诶代志就好啊，敢毋是安尼吼？嘿啊，啊你。
就叫法院查出来，啊，你还阁两间厝嘞，吼，啊，然后这大个的收入嘛，还阁未歹吼，安尼你讲要共变吼，莫怪讲法官歹互你变啦，吼，你讲安尼是毋是吼？好来，讲吧，讲六六三三七七吼，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会当开，当做利用吼，啊，这好朋友咱来个吵起来，或者个输入手机啊，安尼要卡着有哦吼，来讲吧，讲六六三三。七七，希望护理师哪滴讲话，还是滴报告期间吼，电话拢同款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吼。好，安尼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吼，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0: 进攻阁。
1: 雄起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稳降苦瓜生态。
2: 这个美国专利的苦瓜生态是全美国头一支的植物性的移植素，又取得三个国家的专利。我是使用美国专利的萃取技术，低温水萃生态定居法萃出苦瓜生态450公斤的苦瓜，靠法度萃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伊的结构甲咱的人体胰岛素类似，无阻抗性，当精准标靶细胞，提升葡萄糖的利用，真紧得使稳定糖分，下面糖分上悬。有糖的困扰的人，有使用过，糖分拢继续稳定的，会用个提高人体对葡萄糖的利用200%，互你食饭后的糖分较袂较悬，血油较清，互咱食落的油分解。吃下去饭面淀粉比较不吸收，咱人调整好就比较好发炎。咱若伤大块的人，像咱的腰查甫超过90公分，查某的超过80公分，你若常常不爱运动，糖较悬，有糖分的困扰，还是你数字就红字啊，而且你常常应酬吃外口，饮食习惯较不好，常常加班操劳，常常耗眠，或者你常常坐在无要紧单爱啉甜的饮料，你的空嘴真恶好，常常一直去放尿，吃多啉多尿多，真容易疲劳，常常散出多，热气筋真容易出血，一直消肉气，愈来愈看无，常常感觉酸软无力，我烧开吧，皮肤愈来愈乌青，家属啊本身就有糖的困扰，拢会再来吃咱美国专利的稳降苦瓜生态，咱呢一盒30粒。今天来公格快闪，一盒1680元，买一盒送一盒。
1: 黄药师，我家专门在做快闪的，一定爱更加优惠才会当。
2: 好啦，小组的你就买一盒送一盒，1680元，大组的买2盒送6盒，总共8盒，3880元。
1: 咱今天还要送你宝芝林的藏红花精油，这罐是50毛，咱总共要送你2罐，这外口一罐就是680元。你若要刮痧啦、要凉凉啦，你拢会当用。这是会发热的精油，规身躯拢会用的用。草本配方，会用的舒缓你的都痒的、僵的、肩啦、酸痛啦。你想要放松你的身心啦，还是要除湿驱寒，这组来用拢足好的。而且伊的干那新甲伊的包装拢有专利的远红外线设计。360度的滚珠平头哦，咱要抹的阿妈滚啊、腰啦、脚脚饼，还是脚腿要抓凉，拢滚珠平抹过，足好用的哦。赶紧哦，今仔日买大组的宝芝林藏红花精油50毛的2罐要送你哦。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哈，优惠咱爱把握，无定定的优惠啦哈，啊，趁优惠哈，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啦哈。讲实在啦哈，咱真济人哦，即马吼有即个糖分困扰的人吼，已经是愈来愈济啊哈。即马甲因摆无共，即马大家食好啦哈，啊，运动过少哈，所以讲即马。这有需要吃的人吼，愈来愈多啊呢。好啊，最主要就是讲吼，咱今仔日啊，给你介绍的这吼，伊是草本的配方哈，伊这今仔日给你一个新的赠品哈，这个宝芝林这个藏红花的这个精油哈，这一罐拢是50毛的哈，啊，一摆给你2罐就对啊哈，这外口拢有滴卖哈。一罐哦，这就是差不多499至680元哈。啊，这咱一摆要送你2罐哦。啊，这是舒缓跟放松哈，日常按摩拢会当来个使用哈。啊，这是草本配方诶发热诶按摩精油哈。所以讲咱有当下呢，都要你棒棒啦，白白啦吼，硬加啦吼，你都会当抹一下，放松你的身心吼。Hello， 来嘿，车工来 ，Hello， 喂。
3: 我爱办恩惠一组。
1: 哈？
3: 办恩惠一组。
1: 办恩惠一组。
3: 哟。
1: 下做办恩惠一组。
3: 你唔是，伊家都面容你面样那么？
1: 你卡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好不好？哈，我今嘛在卖苦瓜生态啦。嘿，你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卡公司哈，嘿，我这是新闻护理师，你讲的嘿我这无，哈，你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后来哈，来好朋友哈，那要交代咱即马介绍的哈，现场电话甲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你若要查会还是其他的需要服务的，咱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安尼哈。后来哈，即、這个好朋友哈。咱今仔日甲你介绍的这個，即、這个吼，苦瓜生态，我相信真济人吼，真济人啊，你拢捌食过吼。但是可怕的就是讲有糖分困扰的人吼，有的人是食济啦吼，啉济啦吼，啊尿济安尼吼，啊即、這個、有的人是即、這个吼容易吼疲劳吼。啊，熊熊说散落去安尼吼，这是真可怕的一件代志吼。啊，当然你若讲糖分伤高的人吼，甚至吼牙齿根吼会出血吼，有牙周病等等哦吼，甚至空嘴呢是无法度愈合的吼，这拢有吼。啊，另外就是说，你若糖分拢无好的人呢，到尾安尼吼，目睭吼真容易病变吼。目睭吼，因为咱目睭是咱人体吼，即、這个血管上细的其中的，就是腰子甲目睭嘛吼。所以真侪你若有糖分困扰的人哦，你会发现讲吼，目睭伫排遮紧的吼。啊，过来就是脚头骨较个酸软无力吼，过来吼肌肉拢开萎缩安尼吼，啊，就三高啦吼，啊，心血管疾病啦吼，拢走出来。吼、哦、啊，所以讲，这是真可怕的一个病吼、哦。另外呢，搁较严重呢，目屎吼，目屎循环无好，慢慢啊吼、哦，会坏死吼、哦，甚至吼、哦，这个截肢切卡切手吼、哦，啊，歹到一程度，连腰子拢歹去啊吼，啊，都长期间爱洗腰子安尼吼，啊，到尾啊呢，会有真侪器官吼、哦，拢会衰亢吼，啊，最后吼、哦、死亡拢有可能吼、哦，啊，所以讲台湾吼、哦。百病之母啦吼，嘿，咱就是讲叫做糖尿病吼，糖尿病吼，爱靠你吼，平常好好啊，好好啊来给你顾吼，啊，最主要吼，即、這个咱是对苦瓜内底吼萃取，用即个专利的生态定序的技术，对苦瓜内底萃取即个小分子的即、這个蛋白质的片段吼，所以讲唔是讲你食苦瓜吼，啊你糖分就会好吼，你爱食这种吼萃取出来生态定序技术出来生态吼，这种植物的胰岛素吼，来互你这个糖类的代谢吼较正常，互你维持吼糖分的平衡安尼吼。最主要就是讲这个、苦瓜内底吼啊有苦瓜皂苷呐吼，伊会当压制这个。阿法葡萄糖酵素加这乙酯解的酵素哈，降低这个里嫩的消化吸收加苯胺会疼哈啊，所以讲吼，咱啊滴吃哦，你会发现讲吼，这个、数字吼较稳定哈，胰岛素的敏感性较好，过来呢，和你这个食饭饱了后吼，你去验的这个数字吼，和伊袂呛遐尼高呐。因为伊和咱的细胞对葡萄糖的利用率吼增加200%，啊会当降低这个糖化血色素，甲预防这个有糖分困扰的这个并发症出来吼。再来呢吼，伊会对这个血里嫩吼啊，买使降低安尼吼。再来就是会当降低咱身体吼有慢性发炎，还是讲身体感染吼。啊，所以讲吼，咱来讲，定定伫食精致饮食的人，吼，爱食甜食的人吼，定定伫食迄个掺糖的手摇饮的人吼，我拢建议即种你会当食吼。啊，你啊定定爱食啥物胖啦、面啦有无吼？即种大量淀粉的人吼，你会当食。过来，你若本身无爱运动吼，你想要促进新陈代谢。 安尼，这你嘛会当食吼。啊，当然你数字想要稳定的人吼，即组来食吼，啊，非常非常的好哦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今仔日阁有送这吼，遮尼好的即、這个宝芝林的藏红花精油吼，一摆送个两罐嘞吼。所以讲咱好比吼，那趁优惠吼，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哪位？喂，
0: 好
1: 的，我接招了。啊，接招哈，好，好，谢谢你。好来，今仔交代哈，今仔交代哈，今仔交代，咱就是拜二予你收啦，哈，拜二十三号，十三号予你收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过来，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曝光期间电话拢会当卡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六六三三七七哈，希望护理师弟讲话，你报关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讲到人生，岁月流转，人拢是会去面对着生老病死。有当时啊，不得不就爱分开，就爱离别。有一挂人，佫因为破病，煞袂记哩过去的代志，袂记哩家己的亲人。有当时啊，人讲这叫做失智，嘛讲这是老年痴呆。我是伫个一间真高级的养老院上班，阮的养老院内底。有一个七十几岁特别八十岁阿公啊，伊若见开讲哦，拢会讲起伊喜欢的迄个对象。迄个对象是一个甲伊年纪差不多的阿嬷，两个人拢特别八十岁咯。但是这个阿公啊，若是讲到这个阿嬷的代志，伊的面就水笑目笑，敢若一个初恋的少男同款。就是跟那迄种头一摆谈恋爱的少年，讲到女朋友迄种面容啊啦，伊常常讲，那看到迄个女朋友对大门行入来，伊的心情就足欢喜的。伊讲，伊头一摆看到伊就爱着伊啊，甚至伫迄个女朋友走了后，伊若看到人，就会甲人讨论讲。买买什么礼物送给他喜欢的这个女朋友，更加是非常期待对方若收到礼物不知什么款的反应。其实这个阿公啊，每次若对我的大门看那个阿嬷走出来的时候，就嘴笑目笑，他马上就给身躯边养老院这些老人说，您看哦，这个有够水的，我要交伊做我的女朋友。其实，这个老阿嬷是这个阿公啊结婚五十几年的某，但是这个阿公啊因为有岁啊失智的缘故，伊煞袂记得这个人是伊的某。但是，就算伊的记忆消失，伊每一摆若看到这个阿嬷，就去爱着对方，甚至大家拢在想。要安怎来认一个女朋友，要送什么礼物，会当讲不管因拄着几摆，因嘛是搁再一次相爱。这个阿公啊，最近真爱伊个某，只是伊拢会袂记哩。但是不管伊拄着伊几摆，只要看到伊，伊就会搁再一摆爱着伊。每一摆，这个阿公啊，伫遐讲。伊要安怎录这个伊看喜欢的女朋友，我拢会把伊的手牵条的，甲讲阿公啊，你甲着无要紧，伊一定会喜欢你的。伊哪滴想讲要买什么礼物送予伊要认的这个女朋友，我嘛会给提供意见哦。这个七十几岁滴要八十岁失智的阿公，袂记得伊的某是虾米人，但是每一摆若看到伊。就会爱着伊，佮想要送伊礼物，想要得伊。我想，这就是真实的爱情吧。感谢收听，谢谢。

0: 今日时段好朋友，即卖人啊，真注重养生，啊个食好食的物件，养白人。那过年过节啊，或者是讲运气较不好的时阵，拢会用只猪脚来食。猪脚至今是非常非常好食的物件。今仔日咱只英雄诶，邀请到国宴主厨潘师傅，潘师傅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师傅。
0: 潘蒙仁师傅，潘师傅是国宴主厨，已经有四十几年的主厨的经验嘛，真厉害哦！提过这多奖的啦，料理铁人大赛的冠军，2013年美国凤凰城料理铁人的冠军呐、啊，还有2022年美国双向园国宴的主厨哦，旧金山厨艺大师奖哦，另外经验有够丰富的。拢一种五星级饭店的日本东京新台北餐厅的总料理长哦，个宝山日本四季怀石料理的料理长，美丽春天大饭店的协理兼行政总主厨，哦，这是一个极厉害国宝级的主厨哦，潘师傅，这荣幸的今仔日你会当来到咱节目的现场，他都有讲到这猪脚。算讲中华民族啦，唔了咱台湾人啦，大家拢爱吃啦。
1: 对，
0: 而且嗰是很吉祥的东西。
1: 对，无唔对。
0: 咱甲咱介绍无，猪脚这种物件吼，要安怎拣？
1: 咱老实讲吼，要食了好食吼，第一食材最重要。
0: 就是、但是即马猪脚贵啊。
1: 哎，嘛无法度呢。为什么讲食材重要呢？第一，我感觉猪脚要卤了会好食吼，第一一定爱咱台湾的猪脚。
0: 台湾猪上好食啦，
1: 对，嘿，第二，爱咱台湾的一挂时蔬，甲掺落去，
0: 哇，
1: 安尼吼，即系够较好食呢。
0: 对啊，食肉嘛，就菜价啦。
1: 好食的原因哦，我要甲大家分享哦，就是讲，咱台湾吼2300万人，其实吼，咱饲的猪吼，
0: 嘿，
1: 敢那会当供应咱一半人尔呢？
0: 真的哦，
1: 所以讲一半拢是进口的。
0: 所以咱平常食的猪有一半是进口的。
1: 对对对。咱台湾吼猪饲无遐济，但是咱猪脚吼食足济，所以一般拢爱用进口。
0: 对啦，啊，若讲到猪脚，因为产量少，你当然你就会贵嘛吼。
1: 是是。
0: 但是我知伊贵啊，佫有真济原因。
1: 嗯。
0: 比如讲会当保温。
1: 哦，对。即咱自古早以来，用食猪脚保温吼，即拢有一直就是一个咱的传统安尼。
0: 我生日嘛，食猪脚。
1: 是啊，是啊。煮猪脚面线啊，对不？
0: 减福寿啦，
1: 要保温嘛，要过温啦，吼，拢一定食猪脚面线。
0: 做起来嘛，食。
1: 是啊，是啊，是啊。
0: 莫怪讲猪脚好食，很吉利啦。
1: 是，
0: 真福气的物件呢。
1: 是是是。
0: 但是今麦外口食猪脚真贵呢。
1: 哦，我你讲，连进口的都贵，
0: 连进口的都贵哦。
1: 真的真的真的，连进口的贵。台湾的吼，当然啦，大家拢知影，因为我去。全世界真济所在，真济国家，拢去加煮菜。
0: 对啊，
1: 所以我要接触到别国的迄个猪肉。
0: 嘿，
1: 我感觉因的猪肉吼，哦，迄个很味足重的，
0: 嘿，较有限。
1: 是，
0: 所以唔得讲台湾猪特别好食。
1: 对啊，所以讲吼，我比过这些国家吼，我感觉吼，还是咱台湾猪上好食。
0: 台湾猪上好食。
1: 嗯，
0: 安尼你知影即摆市面上有啥物猪脚介绍给大家特别好食？
1: 我感觉市面上这个猪脚。应该讲流行做常温的猪脚，
0: 真空的哪个方便啊？
1: 就是常温真空嘿，因为即卖人吼都拢做无用的。
0: 对啊，
1: 尤其是吼咱伫厝的迄个大哥大姐，
0: 是阿公阿妈。
1: 对，讲实在，你要叫伊吼做这些猪脚，五过两点钟吼，
0: 已经在无迄个体力。
1: 对，所以讲吼，即卖市面上吼就开发这种常温的猪脚，
0: 真空包装的。怕贵的应该很佳的
1: 对吧？对，这上方便。
0: 是，但这种猪脚有啥咪无讲哈？有啥咪你也建议？伊是特别好吃吗？
1: 因为吼，这个猪脚今嘛，这个常温的包装吼，跟较早无讲。
0: 嘿，
1: 因为今嘛吼，拢有专业迄个师傅吼，落去研发讲，伫个铝箔包内面咧卤的时阵，时间拢个算落去，所以讲吼，除了杀菌以外。你就知影讲，因为这个常温的猪脚吼，伊这个拢是有经过 HACCP 跟 ISO 认证的这个食品厂做出来，
0: 合格工厂做出来，所以你也当放心啊，吃得到啊。
1: 所以安全卫生绝对无问题。
0: 啊，当然，
1: 这
0: 第来源嘛真清楚，对不对？
1: 是是是。哦。啊，第二就是即马科技都厉害，无人咧放防腐剂啊啦。
0: 对啦。
1: 所以放喺铝箔包内面哦，直接杀菌，直接落。哦，伊时间拢算较好势好势，所以讲出来跟咱现煮的同款。
0: 以真空包装的啦，保持新鲜啦，怕贵的，跟咱现煮好的同款的
1: 对。
0: 这有影有方便。
1: 是，因为这猪脚吼工厂咧做的时吼，嘛拢真认真。
0: 是，
1: 因为吼伊除了猪脚吼来源是台湾的以外，
0: 是，
1: 伊猪脚来的时阵吼，定爱先经过毛甲去掉。
0: 哦。
1: 啊，个洗清气，
0: 洗清气，
1: 啊，个起膜啊，
0: 起膜啊，哦，
1: 啊，再过来切，
0: 再过来切，
1: 啊，再过来吼，爱先烧一遍，甲迄个底膜烧掉，
0: 对，
1: 过来啊，个去穿烫，
0: 穿烫水，较袂臭臊啦哈，
1: 诶，烫水了啊吼，啊，个放个冰水，
0: 个放个冰水，
1: 可以收缩，
0: 可以肉较好吃啊，我知，个
1: 有一个特点就是讲吼，伊冰水收缩了吼，伊烧无清气膜会个造出来，
0: 哦，
1: 伊久嘛。
0: 所以我处理第二摆啊，
1: 第二摆我烧一遍，
0: 哦，真认真呢。
1: 对，
0: 所以讲安尼做起来时间还真久哦。
1: 是，
0: 哎，哦，16点钟哦。
1: 对，先捞一遍了，这个跳落去铝箔包啊，这个用。
0: 哎，一般猪脚哦，有的人会嫌伤油啊。
1: 嗯，
0: 你讲个种猪脚，伊敢会伤油？伤电啊，润薄薄啊，是伤油，歹薄安尼敢会？
1: 我为什么推荐就是讲吼，因为即款有的拢会惊伊迄个脚。前段迄个肩胛吼切掉，啊，佮会凹弯，迄个所在
0: 有几哪里啊？
1: 嘿，佮那遐尔，算讲中段，啊，你这个切切了啊，佮那遐落落，因为中段的所在吼，伊个筋、伊个肉、伊个皮较均匀，
0: 较均匀。底家真哩开，你佮佮出中段的就对啊。
1: 嘿，
0: 伊是加落底家呢，还是讲有其他加菜？
1: 哎，欸，有哦，因为伊今嘛吼拢有放蔬菜了嘞。所以蔬菜就是讲吼，诶，嘛有放杏鲍菇，
0: 啊，那就变做杏鲍菇
1: 猪脚
0: 肉的底卡，
1: 对对，因为杏鲍菇放落了吼，加迄个底卡吼，伊会素伊的汤汁，
0: 哦，
1: 啊，加素伊的小块素油，
0: 啊，那杏鲍菇嘛变较好食呢。
1: 杏鲍菇吼，底卡入味，杏鲍菇的入味很有味道。啊，个滴吼，你食底卡的时候不但能 Q 你啊，啊，所以讲你食到杏鲍菇的时候吼，伊有个脆脆。一包内面吼，
0: 啊，
1: 有两种迄，有两种迄个口感，
0: 两种口感吼。而且你若加杏鲍菇，感觉你食起你就较袂啊油啊嘛吼，较清爽了对啊吼。
1: 啊，還有一种吼，就是藏笋啊，
0: 藏笋啊，
1: 哇吼，
0: 笋啊，底卡迄绝对好食。
1: 是是，一般人个拢藏笋干，但是呢嘛，藏笋啊吼，我感觉较好。
0: 哦，你讲的这不是啃笋瓜哦，
1: 不是不是，
0: 啃新鲜的笋啊，
1: 对，哦，绿竹笋呢，
0: 哦，绿竹笋，安尼食起来嘛，较幼细哦，
1: 是第较幼细，第二吼，就是讲伊无经过去泡过还是生过，所以讲吼直接啃落，伊就会当素这个猪脚温馨的豆油味啊，加迄个猪脚油的香味，
0: 真赞，安尼口感应该就是袂定啦吼，
1: 嗯，口感袂定，系因为中箍嘛。
0: 是是是，既然这物件真好食啊，新鲜的竹笋去落地卡，无就杏鲍菇去落地卡，安尼，什么款人来食较适合？
1: 这个物件已经真成熟啊啦，我感觉对5岁到10几岁拢食啊。
0: 哦，你意思讲老人囡仔来食拢有材料
1: 对啊？对对对对。

0: 日本啦、三明山安尼食，还是讲我就是爱食地康，我提来看电视，哪食无配物件，安尼敢会使？敢会伤咸？
1: 我你讲吼、因为这地康吼，伊个咸度啊足低。
0: 所以你也坐遐看电视吼，要贵要家提起来吃，无买不嘛，
1: 买会
0: 当的对啊！哇，真赞真赞！
1: 啊，佮加上吼，你也当变化足济料理，因为吼、你这个物件吼，以铝箔真空包装的嘛，你只要水滚了啊，
0: 水滚，
1: 佮放落去，连铝箔包佮放落去，加加热五分钟就好。
0: 五分钟，我来用电锅呢。
1: 电锅吼，你这个你等落去吹。
0: 铝箔包会拍开无？
1: 免，
0: 马免拍开，
1: 马免拍开，啊，要拍开唔拍开拢无要紧，
0: 拢会晒。
1: 嘿，因为吼，卖拍开吼，是你伫内面咧吹吼较紧，
0: 伫吹较紧。电锅是吹是吹十分钟啦，
1: 对对对，
0: 隔水加热是五分之几，七分钟，安尼就用个煮啊。你讲伊会当变化真济料理，比如呢？
1: 比如我你讲，你若要给囡仔炸便当，
0: 哦，炸便当，
1: 你著白饭啊，两下青菜放喺边啊。加热个倒落就好啊，
0: 低卡崩，
1: 低卡崩啊，啊个米线，
0: 记得的时阵，低卡米线，
1: 啊个吼米，
0: 管米，
1: 对，啊个挂包，
0: 挂包买西洋车
1: 哦，
0: 哇，挂包哇，挂包用个真好诶，
1: 一般人吼拢食真好啦，但是吼，我是建议大家，尤其是吼大哥大姐吼，阿公阿妈，你每年吼我拢建议一定要摄取一挂高蛋白。
0: 当然啦、啊，因为你吼、哦，
1: 对，你的蛋白质有够，你都袂有这个肌少症。
0: 是，低卡吼，最近啊，在咱台湾，人讲食面线添福寿，食低卡加勇健，食这最近是非常好的。这种物件，市面上敢买得到？
1: 市面上有啦，可能爱较骨力找啦。
0: 哦，那你的意思不容易找到的，对啊，哈。今天非常感恩我们的国宴主厨潘主厨来给我们做这么详细介绍地卡，谢谢你，
1: 是感谢大家，谢谢。
0: 好，如果要做进一步的询问，可以打现场电话0800663377。

0: 好，来，好朋友哈，阿兰今晚哈邀请这个这个、糖尿病诶新陈代谢科的这个杨伟明医师哈来给咱介绍什么叫做苦瓜生态。
1: 苦瓜生态是天然植物苦瓜，它定序基本上萃取出来是非常专业的一个植物萃取物哈，它拿来做我们糖尿病的辅助治疗，在医疗界已经是行之有年了。所以大家只要确定你使用的苦瓜生态这么多种里面，你一定要使用，它有拿到专利哦，它是有效的，临床资料呈示它是有效的，而且呢，它是有专业技术有定序萃取出来的。这两个专利有拿到的话，你就可以安心的使用。而且呢，我们也会建议，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在用口服糖尿病的药物，或者你糖尿病的治疗过程中间，你都可以搭配这样的一个有专利效果的苦瓜生态来做保养，甚至辅助治疗，来控糖稳糖，减低你用药的这个数量。苦瓜生态其实它就是帮助我们控糖稳糖，控制血脂肪，其实对身体的健康代谢是很有帮助的。即使是你没有糖尿病的人，你也是一样可以利用它来做保健，来让你的代谢稳定，糖分的波动不要那么大，就不容易变成糖尿病。
0: 然后现在呢也要请这个姚伟明医师哈，这个医生来给咱分享哈，这个临床的案例。
1: 苦瓜生态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专利技术哈，它是可以帮助我们产生很好的控糖稳糖的效果。所以我临床上就有一个案例是这样子哈，她本身呢因为60几岁的女性，她的糖分已经三高疾病，糖分的控制不是很好，她又不爱忌口，常常都随性乱吃啦，那到最后血糖的波动很大，她糖化血色素都已经达到10以上
2: 啊，是
1: 已经开始在打胰岛素了。那她有一个问题就是她因为没有控制好血糖，她的那个脚部哈皮肤常常有伤口不愈合啊，最后就感染。感染了以后呢，医生说哇，那你这个很严重，最后还造成要截肢。可是呢，他生活形态上他已经打到胰岛素了，他还是不愿意忌口。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让他控糖稳糖，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尽办法说，那你就搭配一个苦瓜生态，它基本上可以帮助我们控糖稳糖，然后避免这个血糖波动那么大。他就有搭配到他的三高的药物大概有4-5种。再搭配一个苦瓜生态，对他来讲他还能接受。哎，结果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他都有按时的使用这个苦瓜生态来做补充，他的糖分居然能够糖化血色素啦，或者是饭前饭后的血糖都能够达到比较好的一个数字。而且呢，他的脚部呢虽然截肢，但是其他皮肤也都比较没有状况。
2: 对，
1: 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可以针对已经有糖尿病的病人，你可以搭配你原来的药物继续使用，来帮助你有更好的血糖控制的效果，你就不会有更严重的并发症。
0: 好，来，咱感谢这个这个新陈代谢科哈，专门在看糖尿病的这个姚伟明医生来给咱做这个分享哈。讲实在啦哈，糖尿病现在已经是咱台湾的新的国民病，十大死因之一咯。超过50岁以上哦，都已经是尽管的这个高危险群哈，平均两个人都有一个人有这个糖分相关的这种问题哈，甚至是糖尿病前期的患者，如果那控制不好，就是引起啥心血管疾病啦、中风啦、腰椎病发生，甚至引起失眠啦、截肢啦、慢性肾衰竭等等严重的这并发症哈。那讲到苦瓜生态，以这种胶囊是一个特别的植物的这个植物性的胰岛素哈，使用而且美国专利的萃取的技术哈，给我们的水生态，水萃生态定序法哈，提出这个苦瓜生态哈，而且结构就是跟咱人体胰岛素类似的对啊哈。但是无阻抗性啊，而且会用精准的标靶细胞哈啊，提升这个葡萄糖的这个利用率哈，真紧哈啊，这个糖分哈稳定安尼哈啊，避免这个糖分安尼呛灌起来安尼哈啊，包括这个糖化血色素啦，使用过的这个患者拢有真明显的这种稳定安尼哈。一型、二型的哈，这种有糖分困扰的患者哈，拢是有效的。糖分最主要的是讲，伊是天然啦哈，咱哈真心给你做推。 推荐啦哈。我阿姊也讲哦，伊本来灌水的哈，才才今嘛拢消气啊。阿妈我阿姊也讲伊，伊食了真好来报应好心食哈。啊，今嘛糖化血色素来个五点八哈，伊本来是六点七的呢，降到五点八安尼哈。啊，阿妈有只阿姊也讲伊本来哈饭前的啦哈，饭前的严格是160啦，啊，今嘛拢差100左右啊哈。另外有一个阿姊讲伊本来糖是到今嘛哈，剩到6.2安尼哈。啊，有只大哥讲。哈，糖是250吧，哈，吃一组呢，我都已经拉个80吧，哈，好，啊，所以讲哈，真侪爸爸妈妈，你若讲哈，糖化血色素无稳定哈，有人11.7吃个。变6.1，所以讲吼，这组效果真正好，你爱试看卖啊哈。这个是美国哈，第一支哈用家胰岛素，不是市面上所有的苦瓜生态拢敢安尼讲哦哈，一定爱浓度够哈。技术有够遐，安尼才敢安尼讲吼。啊，咱是450公斤去萃取到剩1公斤哦，是专利型的，有专利的专利型的苦瓜生态，用低温水萃哈。这個、生化定序的标靶技术，也是讲个上有效的迄、那个。一段吼，甲萃取出来吼，保留伊的活性，和咱的身体去做运用吼。啊，这伊的分子呢，吼，甲咱人体胰岛素是100%的复合，安尼就是啊吼。后来啊，好比吼，趁优惠你来甲提啦吼，趁优惠你来甲提啦吼。啊，你看买啊者吼，哦，八盒了，每一盒拢是30粒的吼，8盒才3880块呢吼。所以讲吼，好比有咱趁优惠你来甲提吼。啊，你看吼，有糖分困扰的人。又要吃久吼，又这两粒话拢会去伤着。啊，咱今仔介绍这吼，敢惊你无买着安尼啊？你若有买着，绝对吼你吃了有信心吼。吃一段时间了哦，你可以做检查吼，你会安尼嘴笑目笑安尼啦哈。好啦，安尼0800-66-3377哈，电话甲卡做旅游，先个等待。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关键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你来笑声。
9: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1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 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8: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13: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8: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3: 耶、yeah, 不用煮，
1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个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半两点，啊，个礼拜日的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全部你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社会上上个新、上个好、上个科技、上个赞的物件呢。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来准时收听，绝对好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的服务电话24点即拢会当卡哦，0800663377，0800663377哈，后来阿条新闻护理师讲一个这个新闻一个哈，这个有当时啊吼，好野人哦，你嘛会想讲吼，伊嘛会贪么？会贪么？吼，这有一个真好野，这富商吼，阿成啊，佮伊的女朋友小林吼，同居几啊年啊，吼啊，而且呢吼，佮生一对。后生查某囝哦，吼、哦、啊！这个小林呐、啊，吼、哦，是伫个民国111年伫个加拿大吼、哦、过往去，依法啊，名下财产应该由因这两个人生后生查某囝共同来继承吼。但是阿成呢，却是伪造股东会议的这个事件，甲这个。同意书啦吼，甲公司即、这个董事吼，董事长的大位吼，甲抢去安尼啦，甚至呢进一步吼冒用小林的签名，甲小林名下三笔的房地产，甲三笔的土地，拢过户转移吼家己安尼啦。哇，啊这只好嘢啊，佮安尼做啦吼。啊，即、这个阿成本来是公司的监察人啦吼，啊，佮伊大组会即个伴侣小林哦，111年伫加拿大。不幸来过往去啊！那依照法律吼，伊名下不动产公司的股份吼，拢是伊这一男一女的吼，这后生查某囝继承人共同来共有啦吼。啊，都爱办这个继承登记吼，才会用个处分安尼吼。结果呢，这个阿成哦，伫个这个小林过往。干一个月啊，尔都伪造公司股东会议吼，即、这个记录吼，加即个同意书吼，不但用小林的印啦吼，而且伫个亲笔签名人家吼，伪造小林的姓名吼，甲签落去安尼啦吼，哦，都、就是讲假啦，讲哦公司开会吼啊，选阿成做董事长安尼啦吼，啊小林变做监察人安尼吼，啊这骗人的啦。吼、哦，唔是，人在生进前，小林在生进前无安尼发落，是伊是等小林过往了后，才安尼吼用的。哦，这秘书敢若你看戏剧有无？我电视常常拢安尼演嘛吼。吼、哦、啊，结果呢，这个阿成吼，伊就食髓知味嘛。安尼就搬过啊，就是讲吼，哇，真好搬啊，财产拢甲渐渐来就好啊啦吼。嘿。过来，伊就甲这个啊地震室吼，阮妈讲小林已经过往啊，讲吼要甲小林名下吼三间厝啦，啊个三个土地吼，啊这就是甲过家己的名下安尼啦吼，而且伫顶头拢伪造小林的签名安尼，吼啊伊就搁摕小林的这个印鉴证明啦、身份证的样本，拢去地震事务所吼，啊去上班安尼啦吼，啊这。地震机关的人唔知影嘛，吼，所以都海过号啊，吼，海过号啊，吼，这严重损害到地震管理的正确性啦，吼，啊，够继承人的权益安尼啦，吼，啊，所以一个逼出了这代志了后呢，法官认定讲吼，阿成，你明知影讲你当机这个伴侣已经过往啊，吼，你无吼摕到这个全体继承人的同意，竟然安尼几啊摆伪造文书吼，啊，甲办过户啦，个公司的登记等等吼，吼、哦，你啊无甲法律看在眼内就对啊啦，吼，这个伊伫这个代志逼出来吼，承认伊犯这个案件的时阵，都甲伊这个涉案的这个财产吼转。 全部阁转转去啊，然后全部恢复原状啦吼。啊嘛，因为好，迄后生早囝嘛伊家己个呀，就是伊甲伊同居个即个少年两个人生呀吼。啊，伊即两个早囝，后生早囝啊嘛对伊有谅解啦，啊所以甲判较轻安尼啦吼。嘿，啊所以讲，就是因为伊私自伪造文书安尼两个罪嘛吼。有期徒刑即三个月，即五个月吼，何必执行吼？有期徒刑。六个月爱用个一颗罚金，然后一颗罚金一工是1000块嘛吼，爱当缓刑两年安尼吼，啊，佫爱互公库50000块罚金就对啊啦吼，我安尼罚真轻，罚真轻呢。啊，无加在吼，伊侵占的是伊家己后生早囝的财产，真嗨吼。好来，看吧，讲讲聊聊3377。
1: 请公格。
0: 尤其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杏鲍菇猪脚甲笋香猪脚。
2: 今仔日这个杏鲍菇的猪脚甲笋香的猪脚，要来甲大家推荐。原因就是因为吼，咱的这两项猪脚用的拢是台湾猪，因为台湾猪肉呢，甲外国猪肉吼差够济。但是我相信大家若捌食过，拢知影，即马吼猪呢，佫直直咧起价。这个猪脚的处理的过程当中，花费16个小时，对猪脚的这个处理，热水穿烫，佮佮浸冰水，浸冰水了后，因为腌毛会造出来嘛，啊佮烘过，烘过了吼，啊再佮落去卤，卤卤再佮包真空杀菌，因为就真空杀菌吼，咱拄啊好佮这个时间，再佮拄啊好拄啊好，啊所以你摕回去佮厝吼，就敢那现煮的同款。真空杀菌的好处就是讲吼。因为吼，你去别位买吼，就是嘛唔知讲对倒位买来，所以讲伫卫生甲安全方面吼，都有一点啊疑虑安尼啦。反正拢是合格，即个食品厂做出来，经过 ISO、SACCP 认证的工厂做出来的猪脚呢，大家会当吃到安心、卫生、方便安尼。今仔日即个两项，咱的主角杏鲍菇主角，啊，为什么要用杏鲍菇？哎，较早吼，咱拢用迄个哇笋啊、土豆啦。啊，就是食吼，都感觉较无啥物意义。咱用这个杏鲍菇吼，这个杏鲍菇呢，伊会素伊的这个汤汁，吼啊汤汁素落了后，伊的这个猪脚甲汤汁吼，甲杏鲍菇吼，尾包食起来，猪脚呢软 Q 软 Q， 啊伊杏鲍菇吼一脆脆。所以讲吼，你一包内面吼都有两种口感嘛呢，包括咱这个笋香猪脚嘛是同款，因为咱是用迄个绿竹笋，绿竹笋特别像迄个笋丝，迄个味道较重。因同款吼，嘛是注着迄个咱卤猪脚的猪脚的香味，所以讲咧食起来同款，嘛咱咧切切。所以讲吼，这两项真适合咱的这个长辈啦、小朋友啦来使用啊呢。因为长辈甲小朋友上惊就是吼，迄个猪脚卤了无头，安全的问题、卫生的问题，这拢爱顾着啊呢。咱这个猪脚，唔是干咱讲好食啥都好呢，第一爱方便，即真空包装嘛，啊个常温保存。所以讲，你咧做的时阵吼，你只要把这个热开水煮开，规包那个放落去，7分钟了后加热，加开就再加。猪脚应用面顶吼，你要做便当啦，你要拌面啦，拌面线啦，做挂包啦，青菜你嘛提来干那安尼食买晒。所以讲吼，伊伫这个应用方面嘛非常的济
0: 啊。好朋友啊，今仔日足好康到，这是国宴主厨伊的手炉菜哦。哇，有够赞呢！咱今仔日提供两种口味：杏鲍菇猪脚、杏鲍菇的猪脚细胞，阁有笋香猪脚，这绿竹笋的猪脚3包。啊，你总共7包，外口一包都要300块，7包要2100。咱今仔日只要1180块哦，每一包拢是。450公斤的，内底的固形物都有220公斤，所以这组这件有够赞的，足好食的，足香的，佮足好加的，拢袂甲你黏在嘴齿的啦，卡在嘴齿，袂吵吵，嘛袂讲歹加，入口即化，而且足好食的，中辈时段绝对有法度食。今仔日摕7包的猪脚回去，只要1180块，空吧，空空，聊聊，3377。 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咱趁优惠哈，电话甲卡做利用啦，啊，无定定有啦，啊，这迪卡这个好物件哈，啊，但是吼，讲实在啦，迪卡大家拢会养老啦，对不对吼？啊，但是你要老甲讲会入味啦吼，啊，佮入口即化吼，啊，这都正功夫啊啦吼，啊，咱的用料呢，这是用着台湾猪吼，全世界哦，台湾猪都上好食，较无迄个猪肉现啦吼，啊，但是其实台湾的猪吼，供应吼，咱台湾人哦，只有50%尔尔啦吼，其他50%拢是靠这进口的吼，啊，台湾猪吼，肉质较幼嫩啦吼，油脂嘛较香吼，而且食起来有迄个肉的清甜吼，这是进口猪无在调，甲咱台湾猪所比的吼，啊，咱的制作的过程佫真高工哦，实在咱伫厝内无可能像这高工安尼做啦，爱16点钟吼，头一个都先洗，第二个吼加精加吼，啊，咱用的是这个中锅哦吼，迄个油啦、皮啦、肉吼，较均匀就对啊吼，过来吼，沸水甲起烘盖，用烧水包含着冷水吼，啊，先烧水甲烫过了后，再甲放喺冰水内底，伊会收缩，毛会佫走出来，啊，再佫烧一遍，冷工再佫顺一遍再佮处理。来嘿，来咱来几组。
3: 买一组，
0: 一组哈，啊、嗯、啊，那个后天下礼拜二了，下礼拜二，下礼拜二，
3: 好，
0: 13号了哈，好，欧鸟赏货到付款，谢谢哈 ，OK 好，好，拜拜，嗯、后来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嘿，后天兄，德福，德福，
4: 德福啊，
0: 嘿，德福大哥，哎、欸，阿弟哎，
4: 哎，
0: 啊，这张哈，阿伯你收13号哈。
4: 我新客户啊，我主持
0: 有啦，你九如乡啦，你不是新客户，你老朋友啊啦。
4: 安尼哦，嘿、
0: 欸，我都甲你叫德福啊，哦、你若新朋友，我哪会知影你的名？哦、好，谢谢你，哎，
4: 谢谢，
0: 来，好朋友吼，只要甲咱咪咪啊，就公布啊，吼，交代过产品，安尼就是老朋友啊，吼，不管甲倒一个主持人交代过，安尼咱家就有资料啊，安尼哈，好，啊，咱那个欧鸟赏货到付款，吼，啊，这今仔日交代咱后礼拜二号你收，来，啊，你遐几组？
5: 哎，
0: 嘿，几组？
5: 我一组，
0: 一组哈，啊，拜二收嘿，
5: 拜二啊，
0: 哎，对哈。
5: 你讲一块几年
0: 啊？哈，
5: 千几？
0: 1180啦。
5: 好，
0: OK 哈，谢谢你哈，拜拜哈。哦，我你讲这高工啦，高工啦哈。哦，用天然吼酿造的这种导游，用干烧哈，汤无偌济，用微的就对了啦哈。安尼甲处理好哈，啊，所以讲哦，你食起是又个 Q 又个嫩哦，规块拢好好哦，袂讲骨肉分离安尼散散去安尼啦吼，嘿，你摆出来吼，哎，放喺盘顶吼，嘛是水水，也要请人客嘛，真好看，伊袂散散去吼。啊，咱这是中口的哦，足水足大块吼，入口即化吼，食起来就是绵啦吼。吼，啊，你若讲伫厝的，你着水滚一包甲蛋落吼，隔水加热5分钟、7分钟安尼就会当食，你唔免当鼎当灶啦吼。啊，你多卡。猪脚若食完，内底迄个汤汁有无？你嘛甲留咧，吼，留咧吼拌面线食啦，还是讲你烫青菜的时阵有无？咱撒些青菜的时阵吼，伊这酱汁你就摕来甲拌拌咧，哦，足好食的吼。啊，每一块拢是中国哦，吼、哦，伊个肥个较瘦的拢嘟嘟好啦，拢入口即化就对啊，咪啦。就算讲你若无鱼吼，你若无鱼，你嘛有在调食哦，哦，这就厉害啊吼，无鱼你嘛有在调食哦。哎、欸，季小姐啊，
6: 哎、
0: 欸，嘿嘿，来，刷卡来接你。好来哈，来空吧，公公聊聊三三七七哈。今仔日提供给你的哈，就是两种口味，一种是杏鲍菇的哈，全台湾你食无这种的哈，食无这种的哈。啊，杏鲍菇会吸这个猪脚的汤汁甲油脂，所以你咧食到猪脚的嫩 Q 呢，杏鲍菇个脆脆，食起来真有层次哈。哇，真的很棒，很好吃哈。而且你啊，你食杏鲍菇的时阵，伊个有一种猪脚的香气哈，因为伊会吸这个酱嘛哈，专带完嘛哈，就算你家己啦，你也无法多多像噶咱这同款哈。嘿，这个是这个我们这个主厨哈，主厨潘师傅哈，特调的哈。所以讲哦，咱今仔日嘞，这杏鲍菇吼，给你传起来4包，吼啊，另外笋香的是3包啊嘞。来，咱高阳家哈，你啊几组？
7: 一
0: 组猪脚，啊，一组哈，阿伯你要你收哈，好，13号，谢谢你。好，阿弟啊，几组？
6: 请问一下，它那个是1180吗？
0: 对，就杏鲍菇的四包，笋香的三包，总共七包。每一包都是、每一包都是450克，固形物都有220以上。
6: 好，我一组，
0: 一组礼拜二给你收。
6: 是，
0: 好，谢谢你哦。好，好，给，好好，拜拜哈。好，啊，这哦，这间的啦哈，啊，咱这个笋香的哈是三包啦，哈，一般别人拢是用笋干啦，哈，迄味伤重啊，有当时啊拢加迄猪脚的味压过，啊，咱是用绿竹笋啦，哈，这表示咱这物件有够青哦，哈，我咧讲笋啊是惊出青呢，会苦呢，啊，你食咱这笋啊是青甜的，哈，啊，佮搭配着咱的猪脚，所以你伫食着不油不腻。哦，有够好食，吼、哦、啊！这种诶，吼、哦，这种笋香诶，吼，诶，咱就是给你穿三包就对啊，吼、哦、啊！因拜咱这组优惠是1300几块，吼、哦、啊！即摆逐项起价，吼、哦，吼啊！咱等到互你较优惠，只要1180块那俩，吼、哦，诶，杏鲍菇四包，笋香诶三包，吼、哦，总共摕七包回去呢，才1180。来，郭先生，你爱几张？
7: 我爱拜三哦。
0: 你要拜三收嘛，吼好，啊你爱几组？
7: 一组就好啊。
0: 一组吼 ，OK， 好好，啊拜三给你收吼，拜三14号吼，安尼就会使啊，谢谢。好，啊来，过来吼，这吼长期拢免冰哦，免冰哦，袂占你冰橱的空间哦，你就常温就对啊。吼、哦、啊，但是你莫放喺晒得着日的所在啦，就是阴凉的所在。啊，要食的时阵，你甲浸喺烧水内底5到7分钟，吼、哦，免煮，直接就去食。Hello， 嘿，啊，咱屏东食，你几组？
8: 我要一组。
0: 一组吼、哦，拜二号你收。
8: 礼拜二哦。
0: 哎，对，13号哈、哦，谢谢你，好、啊、，OK， 好，謝謝，拜拜哈。好、哦，啊，要食的时阵吼，你甲浸喺烧水内底吼，隔水加热5到7分钟，拢免煮，安尼就去食。看要配饭啦，要搅饭啦，就拌面线，哎呦，拢足好食啊，足方便的啦。哎、欸，我甲你讲，像这杏鲍菇口味，全台湾敢咱有呢。来，啊，你啊几只？
6: 要一组啊，拜三
0: 收。啊、哦，拜三收14号哈、哦。OK， 好好，谢谢你一组。啊好，来啊，电话继续个卡啦，好不好？哈、哦，拢免冰哦，直接加热就用个食啊，哈、哦。无热无脆气的做你来哈、哦，你上需要食这個。哈、哦，人这拢已经甲你去膜啊，甲你断筋呐，所以最好解拢袂起你的脆气哈。来啊，你啊几组 ？Hello， 喂，
6: 嘿，你我要一组，
0: 一组哈、哦，拜二号你收哈。
6: 好，
0: 13号，谢谢你哈 ，OK 好，
6: 谢谢。
0: 咱哪听歌吼，啊，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好不好？来，好听的日本歌给做安排。刷卡电话继续甲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0: 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一档卡一档来做利用哦。新闻护理师，那是滴讲话，还是滴报关期间呢？哈，啊，咱电话拢继续卡，继续来做利用。
1: 来，这个咋办？
0: 头家，那我有照抓过呢，我绝对无要做小三。
1: 哥二十万，
0: 我袂当踏入你的婚姻呐、啊。
1: 哥二十万，
0: 我更加袂当破坏你的家庭啦。
1: 哥二十万，安尼总共八十万。
0: 这我看卖的八十万哦。
1: 秘书啊，有诶代志吼，你看伊垃圾，其实伊嘛是有条件的呢。你唔是迄种人啦，更加唔是迄代料啦，而且哦。做小三，砍无摘掉做小三哦，这是无同款的代志呢。做小三哦，伊是品行无好，三观不正啊。无摘掉做小三哦，是你五官不行。你是在想啥物货啦？这八十万是汇款啊，要叫你交好会计啦。然后人就要来收汇款啊。
0: 哦，啊你也唔看咋讲诶。

0: 水母的啊，我已经搞啊啦。你看啊，这是我公司哦，帮我建的5星级饭店呢。安怎水哦？
1: 嗯，一路上真忝吼，无你较早睏的啦。
0: 哎，等一下，我倒听你的边啊，好像有别人哈、
1: 啊。哦。我就一个人唔敢睏啊！我叫阮闺蜜阿玉啊来陪我睏啊。
0: 哦，安尼就较早睏嘞吧。
1: 好啦好啦，电话要请假哦，晚安。一边啊，迄个那是阿玉啊，安尼我是啥人哈、好，来吼，阿公有个人吼真好打啦吼，台南遮啦吼，一个姓蔡的女子啦，因为不管吼因前翁的这个案件判决的结果啦，竟然吼非法吼去摕到这个台南高等分法院的这个高分院的吼这个法官吼陈金浩吼因徛家的住址啦吼哦。加一个吼，有塑胶的假金条，甲印工吼，内底有巨款的这红包落来的匿名信咯吼，安尼个敲碎啦，敲碎讲这个法官吼，是不是贪渎啦吼？啊，而且呢，迫害这个法官吼，伊徛家安宁安尼啦吼，哦，啊这。蔡女士吼，就是因为甲因翁吼，啊，就伫烧过就对啊啦吼，啊，办这个案件，台南高分院的法官陈金浩吼，判的啦，伊就不满啦吼，所以讲伫个111年二月吼，伊就唔知安怎去摕到这个陈法官伊私人徛家的地址了吼，哦，就摕一个啊，这个甲这个。市民伫卖种假金条啊吼，啊底落个吼，一个红包落啊顶头写一个吼，内有巨款呐，啊则藏喺白色个皮笼啊内底吼，吼啊则用诶个惊人查哦，用迄剪贴的方式吼，大陈法官诶徛个即住址甲姓名咧个寄出去啦吼，哦啊即法官因某收到一个安尼也无写名诶即批了，感觉。怪怪哦吼，而且伊感觉讲，啊，阮兜住搭啊，那会去予人安尼查出来吼，即、這个安全哦有真严重的威胁哦吼，马上吼就甲这法院的政风处吼，甲警察报案啊啦吼，吼、哦、我、啊、这警察吼就开始侦办啊嘛吼，背落个顶头吼，有采取着一点啊物件吼，啊这台南市的这警分局的鉴识中心呢吼来做 DNA 吼来甲。鉴别哈，胜出随机相符的几率，刚有差不多3500/1000了哈，确认哈，这个邮票，好，这个邮票顶头哈，一嘴暖就是这个蔡女士留落来，好，你看麦啊哈，啊，然后哈，搁摕搜索票就去这个蔡女士徛家的所在去甲搜查哈，当场哈查到3个哈，二拢完全同款的这种假金条哈，这就是这个。专案关键的吼，体检啊啦吼，哇、哦啊！这法院这个审理的时阵，这蔡女士吼，哦，哥安尼一直坐一直坐，讲无吼、哦，啊，这个辩护人嘛讲吼，啊，这邮票检体吼、哦、送检的时阵吼、哦，是不是有瑕疵啦吼？啊，伊讲吼，这假金条配一个吼，内底另有巨款吼、哦，这种红包落啊，这是吼、哦，即马流行的这种文创商品呐、啊，是要祝人发财吼、哦，讨吉利啦，我这无吼、哦，要损害这法官的意思啦，嘿，啊，这法院讲啦，陈金浩伊是法官哦，刑事法官，唔是做生意人，你寄金条甲巨款，对伊的操守甲人格吼，这有真严重的负面评价，而且你佫甲批落啊，直接哦寄去因家吼，这袂输敢那你讲吼，我知影恁家伫倒哦，安尼你共威胁人，是该吼，真嘞，这嘛真好打吼，一般人你若安尼做都。已经吼真骚扰啊吼，何况是法官伊个敢安尼做哦？这个女主有影，这个蔡女士吼有影也是心肝真大地，心中真大粒安尼哈。啊，这个、台南地方法院的移交非公务机关非法利用个人资料罪吼，啊，就判这个蔡女士有期徒刑4个月，用个1科罚金。吼，伊个不服呢，伊个不服呢。哦，高等法院认为讲吼。 财政无误嘛吼，啊量刑吼，甲你判量嘛拄好啦吼，啊你编的遐话吼，拢是要下责任啦，吼，驳回上诉，驳回上诉。哇，这卖人实在，哦，安尼连法官伊都敢去恐吓人，真来吼。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有当时啊吼，卖感觉家己真牛啦。哦，连法官你都敢安尼去甲你啊？我是感觉有较憨过一寡。
0: 进广告，
2: 咱这个底膏用杏鲍菇，伊的这个纤维质毛高，多糖体毛无。讲吼，这个用杏鲍菇。跟这个低卡来搭配哦，多了好几种的人体所需的这营养成分，跟咱这个绿竹笋有无？不管你是伊的口感，还是伊的营养价值，拢比较早的咱定食的掺的物件哦，我感觉更加好啊呢。
1: 而且较有层次感。
2: 咱天这个杏鲍菇吼，跟绿竹笋哦，哇，伊根本都无脂肪啊，个低脂呢，啊，但是伊的纤维足济。
1: 对哦。
2: 所以讲吼，你咧食的时候跟低卡搭配吼。
1: 纤维质多个幼咪咪哦，
2: 对啊，不管是你的消化都会比较好玩的。
1: 而且咱这猪脚，伊这皮会 Q 吧，很嫩，入口即化。喙齿无好的人，就算你无喙齿，你嘛有摘掉食啦。
2: 是，
1: 老人囡仔，大家拢哦抢要食，足好食的啦。
2: 咱的技术，猪脚加这迄个杏鲍菇加绿竹笋哦，卤做伙的时阵，就是恒温的技术。个真空杀菌的技术，时间拢算在内面，所以讲吼，你收到的猪脚热了以后，甲现煮的要讲，啊，但是吼，就是讲你一般吼，就买到人诶真空包啊，倒出来拢安尼细细爽爽，咱内拢袂，倒出来什么型就什么型，但是呢，有嫩有 Q， 这就是吼咱即个吼做的这个猪脚吼，用诶台湾猪以外呢，这個、口感方面吼，我甲大家做保证。
1: 连那导游都是用天然纯酿的导游做的哦，而且是 HACCP 工厂做的，你做你放心吗？这啊，
2: 是，
1: 而且这搞工要十六点钟做的出来呢，
2: 对啊，
1: 怕贵都会当吃啦，够方便呢，趁今仔日咱当地优惠，你电话金卡做利用，每一包拢有450公克，固形物内底有220公克，咱今仔日的组合杏鲍菇的低卡细胞。这个笋香猪脚三包，总共7包哦，这得爱2100。咱今仔日电话卡通只要1180元，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咱电话甲卡做利用，无定定有啦吼，趁优惠你来甲提。即组吼，厝内面传吼，要食着有啦，足方便呢。Hello， 嘿，来，阿弟猪脚呀。
3: 迪卡，
1: 嘿，好，你电话提来哦，好 ，OK， 好，好来哈，啊，拢免冰哦，直接加热哈，都用个吃哦，嘿，来嘿，你爱几招？
3: 迪卡一，
1: 嘿，你要爱，
3: 喂，
1: 嘿，你爱迪卡嘛哈？
3: 迪卡一组，
1: 哦好，我跟你讲吼，你爱拜四再用个收啊，
3: 哦，拜四啊，
1: 嘿嘿，因为 OK。进前拢已经提起啊，哈 ，OK 哈，阿伯谢收哈，好，谢谢你哈，
3: 好，拜拜，
1: 好，来好朋友哈，即马开始交代底卡的拢拜四互你收啦，好，拢拜四吼，15号啦，15号互你收就对啊，哈，好来，靠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哈，无牙无喙齿的做你来哈，这你拢上需要食，人伊拢去毛啊，佮长筋吼，所以只好加拢袂起你的喙齿啦，拢免冰啦，你就该食看卖呀，伊有够烂，啊佮有够 Q 哦吼，啊这你若讲食过以后吼，啊吼后摆你若想着你的喙呢，咁要。咁要流落来，你知影无？迄汤汁佫嘟嘟啊好吼！哦啊，这吼、哦，咱有当时啊，咱要感谢咱的妈妈吼，要甲妈妈添福寿，对不对？哦，可以食猪脚，添福寿啦，好不好？好、哦、啊，这拢免考虑啊啦，买起来就对啊，足好食的，你知无吼？嘿、哦，啊这吼无牙无喙齿的，吼、哦，即组拢一定爱提。Hello， 来嘿，阿猪脚哈。
4: 有一组，
1: 好一组哈，好啊，那个15号礼拜四给你收哈，好拜喜收哈，谢谢你，好给好，安尼就会使哈。好啦，啊，咱拢先抄电话安尼哈，老朋友哈，像做老朋友，只要甲 B B 啊，就不管多些朱启林买过哈，安尼就是老朋友嘛哈。好，啊，咱资料拢有，啊，那是新朋友哈。 啊，咱录节目了，电脑内底查无你的资料，会敲电话甲你问。你若看到空七个，你只甲接者安尼吼。啊，咱即组拢免冰哦，拢无占你冰毒的空间哦。吼、哦，要食的时阵摕来隔水加热，安尼就用个食，有够方便的啦，有够暖，有够 Q 的。吼、哦，啊，即组就是你若讲无牙吼，无喙齿，像真侪阿公阿嬷，咱就较无牙，无喙齿啊，即组你有在调食。吼、哦，而且我甲你讲哦，伊足好食，啊，佮无咱哦，真侪长辈时代上惊迄种猪仔现有无？无迄、那个，无迄种臭臊味。Hello， 嘿，余小姐，嘿，爱迪卡哈。
4: 哎，对，我是新朋友。
1: 啊，你是大寮区，我都已经叫余小姐了，怎么会是新朋友？
4: 我之前
1: 嘿来、
4: 啊，我有跟陈药师。
1: 对对对，我刚刚有讲，只要跟我们嘿 B B R 球买过就有资料、嗯，我都已经叫你余小姐了，表示有资料哈、
4: 啊。好，
1: 礼拜哎，礼拜四十五号收，你要一组嘛哈。
4: 哎，
1: 好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哈，啊，赶紧吼，哇，你讲啦，这下无牙无喙齿，拢有在掉价啦，吼，哎，你滴吼抿一下，伊就开啊啦。Hello， 来嘿，啊，你要几组？
3: 我要食迄酸痛，敢没有？
1: 你爱装迄个骨维素，骨维素甲摕一组，嘿，你甲接者。好，一组直接一组吼，伊吼 OK 吼。后来靠八公公聊聊三三七七吼，啊，这国宴主厨潘蒙仁潘主厨吼，四十几年的手炉菜啦。哦，这组真的你，迄、那个猪吼摕来抿者，爱就开啊吼。妈妈，咱这无牙吼，较无喙齿的，你真正免烦恼，你有在调食，哎，佫袂油哦，吼、哦，食起来哦，满满拢爱加筋呢，加筋是啥？加完两杯啦，对不对？好食方便，吼、哦，啊，放喺常温啊，咱免。免入病毒，你就会使保存啦。来，苏英小姐，你爱几组？
5: 我爱一组。
1: 一组哈，啊，拜四十五号，你收哈。OK 哈，谢谢你哈。哦，你讲好来哈。啊，妈妈，我你讲，你若讲卡路无好的人，对不对？无方便去外口买，吼、哦、吼、哦。啊，咱就给你控便便啦，转去你隔水加热就用个食哈。有当啊，你啊中昼时啊，吼、哦，哦，囡仔吼，读册上班咧做仪器啦。啊，咱哦，老公婆啊，伫厝的，这简单的啊，长春的饭，啊是三节面线，啊这底下用起来就用个食，吼、哦，有够赞。拢唔免搁煮呢，直接用啊烧，安尼就用个食，隔水加热就用个食。你啊用。电锅哈，你直接甲吹十分钟哈，啊，你若是隔水加热是五分钟至七分钟啦哈。要大便当啦，要拌面线啦，拌面啦，做挂包啦，直接食拢会当吼。迄内底迄筋吼 ，Q 的呢吼，啊妈妈咱家己控吼，你要控到这么 Q 吼，啊火候要嘟嘟好吼，真无简单吼，因为咱这爱控足久的吼，啊所以你看卖呀，伤烂吼，佫惊无好食。吼、哦，啊，咱也是 Q 的哦，吼、哦，伫你的嘴的会跳舞的哦，吼、哦，啊，这拢免冰哦，一摆两种口味拢互你摕转去，哦，真诶有够好，吼、哦，啊，这拢唔免冰啦，吼、哦，国宴主厨潘蒙仁伊四十几年的手炉菜，你一定爱食看卖，食猪脚吼保温啦，吼、哦，生日添火烧啦，吼、哦，啊，要添火烧你要食这個，对不对？啊，咱搁真空包装爱拍开，吼、哦，就敢那拄啊煮，拄啊煮起来同款，你知道？吼、哦，这。这高工的呢，都爱十六点钟才做会出来吼，所以咱趁优惠吼，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安尼吼。咱爱贵州，电话听来哦。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吼。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啊，这拢哦，出中口的哦，吼，啊，伊皮肉油啦吼，较均匀就对啊。吼、哦，啊，这杏鲍菇佫会吸这个卤汁佮油啦，吼、哦，所以杏鲍菇切切啊，猪脚吼 ，Q 底底佮软嫩，哦，足好食。来嘿，燕秋小姐，你爱几组？
6: 喂，
1: 嘿，你爱几组？
6: 我要一组。
1: 一组哈、哦，啊，迄个拜四哦，你收十五号，
6: 哈、哦。好，啊，多少钱？
1: 1180块。
6: 好，
1: 好，谢谢你哈。来嘿。吕大姐，嘿，你爱几组？
7: 一组，
1: 一组哈，啊，拜四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
7: 好吧。
1: 啊，拢真空包装的免冰，拍开就敢那现煮的安尼哈，储藏单的哈。啊，那是笋香，那是绿豆笋哦，青的绿豆笋哦，唔是笋干的哦，哈。啊，这营养的啦，好食，搁这营养的。你对五岁食到九十几岁拢会当食，有在条吃啊，对不对？人个吼火候就是家己控制，甲嘟嘟好，食起来就是软 Q 无牙嘛，有在条吃。Hello， 系碧华小姐，你要几张 ？Hello。一组哈，好 ，OK 啊，拜师兄哈，谢谢你哈。啊，这吼监督吼，搁低啦哈，你也在动作细修啊，个食你嘛食去，你知影无哈？啊，所以吼，咱等优惠来个提，安尼好不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那听我电话继续个卡哦。

0: 好来，好，咱即马所收听的是 BBI 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个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阁有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个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半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也请好朋友每一天都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给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663377哦，哈，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会当卡，咱那是录节目了，赶快这个电话哈，继续个卡吼，只要优惠做啊，购物拢赶快优惠给好你哦，0800663377的哈，啊，咱。有的人哦，买厝吼，当然大家较无爱买迄个公寓的顶楼啦吼，爬甲人容易，对不对吼？啊，但是有的就真巧讲吼，我顶楼有加盖吼，嘿，我这吼你甲我买我的顶楼啊，我顶楼加盖阁合理吼，啊你一层大一层阁用个水出去吼，哦，阁趁钱哦吼，哇，啊、一个阿辉啊吼，伊就是相信吼，这个卖家安尼讲啦。讲吼，含顶楼加盖吼，嘿，啊，这收储税收个真欢喜安尼吼，吼、哦，开1250万吼，啊，都甲买落来啊，哈，交厝了后啊，哈，啊，都甲这个建管处查证，才发现讲，这个顶楼加盖吼，几啊年前就因为重大的违规，叫人检举呢，随时啊，人啊要甲你拆，你就拆呢。哦，唔甘愿啊呢，伊就感觉讲哦，你这个厝主吼，你。温满实情吼，你甲我欺骗，安尼你钱吼，哎甲我减寡啦吼，哎退寡一寡安尼啦。啊，这个阿辉也是伫民国112年吼，中介个介绍吼，看到一个四楼的公寓啦吼。哦，迄、那个中介啦卖家吼，我一直甲讲哦，讲这个吼，佮带一个五楼的吼，即加盖啦吼。我五楼你若出租吼，我敢摕出租的厝税吼来纳你的这个贷款，你就有够嘞吼。啊，生活机能。够好啦，啊！这要投资真好安尼啦吼，啊！这还飞一个苹果了，真的呢，一层买一层送一层啊，对不对？吼，啊，1250万都甲买落呀，哈，都甲买落呀，买落了吼，哦，过户办好了，哦，欢欢喜喜哦，吼，啊，就要甲传来去出租啊，吼，啊，就甲这市政府的建管处吼一个查，哎。108年就因为严重的违规扩建，去予恁厝边啊已经甲检举过啊啦，而且建管处已经列为这个吼，要强制拆除的违章建筑吼的标的啦。即马吼，一位拆啦，还袂拆到你遐安尼安尼啦。哦，这阿辉当然气甲安尼啊！哦，啊你买的时阵吼、哦，你是毋是有接到吼、哦、这个违建拆除的通知吼？哦你甲我告佛呢？安尼表示你挑地甲我欺骗呐，所以吼、哦，要求吼、哦，要赔偿我的损失啦，哈、哦。啊，再反映一个心理，哦，你挑地安尼，共这个房地产买起来，啊，这定价就有啊嘛，对不对哈？啊，这个因为。已经有这啦吼，有这已经人已经有迄种公文出来，所以讲这是重大的瑕疵，所以讲哦，叫伊吼爱阁赔阿辉啊吼，还伊180万啦，哇，还180万，安尼嘛是阁贵咧，千外班的物件，哦，啊，相信我想哦，买厝买到这已经吼面拢乌去啊，来，0800663377吼，啊，若讲到吼，即卖有糖尿病的人较侪啦吼，啊，你爱人照顾，你爱人照顾吼，啊，咱今介绍这吼，来，0800663377。0800663377哈，新会护理师哪滴讲话，滴曝光期间，你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哦。
1: 进广告，
2: 咱今日推荐的迪卡用着上新色。

0: 的杏鲍菇，甲上新鲜的绿豆笋来做的。过来就是台湾猪，这上重要的，因为进口猪吼，甲台湾猪真正差有够多，不管是香度啦，还是这个香味啦、油脂啊，拢安尼，是咱上推荐吼，和咱的银发族，因为吼银发族大家生活吼爱过较好咧，免遐无用。
1: 对，
0: 啊，这个困难的代志，十六点钟吼，阮处理就好啊。
1: 是，
0: 大家拢会拄着吼猪脚吼无好夹，啊，无就伤烂。所以讲吼，咱即届甲大家推荐的这猪脚呢，取的是猪脚的中段，伊袂太油腻，伊的皮、肉、筋。我拢分布了足均匀嘞，
1: 好夹，个袂卡你的嘴齿，
0: 啊个
1: 袂臭臊，袂叉叉，
0: 啊个袂油腻，
1: 对，快 Q 哦，
0: 对，嘛袂迄落讲消化不良的问题，
1: 对，
0: 咱足推荐哦，尤其是英法族需要补充蛋白质，
1: 对哦，
0: 大家多多来个利用，
1: 是，就算嘴齿不好的人嘛有在条食，
0: 我你讲你只要存两气买当食啦，
1: 对，而且。这只简单的拍开，你要直接加麦晒。你若要甲用啊烧，你就隔水加热，放个烧水内底五分钟至七分钟，安尼就会使吃。或你放个电锅吹十分钟麦晒。
0: 对啊，最主要吼是常温保存，
1: 对，
0: 无占你冰箱的空间。
1: 对，
0: 所以讲吼，一个时间吼，会当放一年，虽然你无可能放到一年啦。
1: 对啦，要等伊就要吃，唔就要等伊放的啦。厝内面囡仔回来用可以吃，还是当可以来。传出来，哎、欸，这国宴主厨潘明仁，国宴主厨伊的手炉菜呢，今仔福气都摕到哦，总共摕七包回去，杏鲍菇的猪脚四包，笋香猪脚三包哦，安尼2100哦，今仔电话卡通只要1180元，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啊。趁优惠啦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无定定有人吼，因为最主要吼，每一块拢是中箍的吼，啊，这肥的瘦的拢嘟嘟好，啊，拢入口即化，咪咪咪啦，就算你若无牙吼，无喙齿，你拢有在条食呢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喂、欸，阿姊，
2: 我要一组。
1: 一组，谢谢，电话接到。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今仔日提供给你两种口味，一种杏鲍菇的哦。讲实在，这种全台湾你外口买无这种的哈、哦。杏鲍菇伊会吸这个猪脚的这个汤汁油脂啦哈、哦。啊，你食猪脚软 Q 啊，杏鲍菇佫脆脆，食起来哦，足有层次的，足好食的哈、哦。啊，即食杏鲍菇的时阵，内底佫有迄猪脚香啊，对不？全台湾真的，就算你家己你嘛无法度。像咱老家安尼这么好食吼，趁今仔日吼，哦，我这给你传四包嘞呢，啊，笋香迄是绿豆笋嘞，毋是笋干做的呢，吼、哦，迄绿豆笋嘞，迄三包呢，啊，总共七包才1180元呢吼，哦，真嘞，有够优惠的吼，啊，趁优惠啦吼，啊，你甲摕，等于拢免冰哦，常温保存就好，啊，你卖去曝着日头安尼就好，啊，要食吼，甲浸个烧水内底隔水加热，吼、哦，五分钟。好、哦，至七分钟，安尼就会使啊。好、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因为最主要是讲，像咱阿公阿妈有无哈，无牙无喙齿的，即组一定爱提啦。啊嘛，无迄种迄落低痕啊，是迄落臭臊味拢无啦。啊，最主要是足好食的哈，赶紧咯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用这时段好朋友录节目了后呢，电话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同款优惠价好利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优惠组剩无济哦，抢完就无啊，优惠就今仔一天，电话一定要紧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若卡袂通，继续个卡，卡电话无撇步，继续个卡就对啊。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同款优惠组介绍予你。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爸，我帮你泡杯热鸡茶好不好？
12: 不用了，老毛病了。
11: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2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2: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1: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江嘉文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这首歌是《分开一站》嘛。乡亲朋友，欢迎来到到咱的欢喜滴滴村直播的现场，同款两点钟的直播，有滴来请来陪伴你，希望会当带你快乐、轻松，而且带你健康。来请本身读中医，咱有专业，将你的这个健康好我来照顾，一比一中，大家做回来健康吃饱的。乡亲好朋友哦，这部当中的电话，咱来请给你报告，你随时都会当靠通，线顶线卡，我都会来接听。来现场的电话是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会记着爱加控诉哈。来听的手机也是控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控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哦，非常感谢，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朋友刷的去，未来为你播送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这首日语歌播完了后，稍等一下要先邀请到咱的姊妹伴来点歌，男士朋友呢哈，这个三点来开放，来港口情歌，北岛三郎收到来，这回欣赏。

0: 谢谢，这首歌曲是港口金歌北岛三郎所带来。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乡亲好朋友呢，哈、哦，要听歌点歌好朋友电话，今麦当卡起来啊，哈、哦。咱今天今天先邀请到今麦破来点2025-2233，20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你好。来你好，高主任你好，
1: 你好，
0: 嘿，今天要来播什么歌给大家听？
1: 我要来点蔡小虎的《用真心爱一个人》。
0: 蔡小虎的《用真心爱一个人》啊，吼，好，安尼我来安排哦。
1: 好，谢谢。
0: 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
2: 会听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江辉的《天灯》啊，《天灯》。
0: 天灯啦，哈，天灯刚辉的啦，哈，嗯，安尼我再来安排，好，谢谢，拜拜。来，你好，我阿电话挂断去啊。来，乡亲好朋友，我即卖电话好卡，赶紧，要听挂点挂好朋友电话卡起来。2025-2233，20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3: 你好，
0: 嘿，
3: 电话电话，
0: 好，
3: 我点那个张
0: 亚文
3: 的《正路有你》，感谢你。
0: 真的有你感谢天好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谢谢你，再见，
3: 谢谢，
0: 好，来你好，
4: 你好，丽君，嘿，一首那个李翊君唱的雨蝶，
0: 雨蝶哈，
4: 哎，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
4: 哈，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5: 哎，丽君你好，
0: 你好，
5: 我点一条，喂。
0: 月夜相思曲，月夜相思曲啦哈，
5: 陈小云，
0: 陈小云的啦哈，
5: 好，
0: 安尼我再来安排哈，谢谢你。来，各有听众朋友要点歌无？赶紧哦，啊，各有两首歌通点，啊，那无咱就暂时点到这。要点歌好朋友电话卡起来，咱的电话是2025-2233，我管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来要点歌好朋友，即卖卡起来，啊那无咱就点到遮哈，即卖盘来，乡亲好朋友，阿丽庆的手机啊号码呢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你好。
6: 嗯，你好。
0: 嘿，你好。
6: 我点翠心鸾李茂山的。
0: 翠心鸾李茂山的版本，我再来安排哈、嗯。好，谢谢你。来，你好。
7: 喂，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7: 哎，我点红背沙。
0: 红背沙，好，再来安排哦哈。
7: 我拢做听电，拢无咧点。
0: 啊，你好，有闲就起来点啦哈。
7: 哈，好，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我电话挂断去啊。来，乡亲好朋友呢，非常的感谢，所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用真心爱一个人作为音响。

来，这首歌曲是这个用真心爱一个人蔡小虎所带来的歌曲，在这里送给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啊！那是呢，吼，要来顾健康，电话随时沟通，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非常感谢，谢谢你。那乡亲吼，这个呢少子化愈来愈严重，大家唔知为虾米拢无啥物生囝呢？吼，啊，这为着要来刺激着呢生育率啦，单刀草顿定公所，怕算要来变得着医生。除了讲呢吼，这个生育津贴伊就我一岁到五岁幼童吼，每一冬啊，搁要加码来发放着2万块的儿童生的礼金呢，吼。啊，那是镇长伫咧讲，因为市区发展吼非常的快速啦，吸引着不少诶即个呢吼，算讲建安的投资，租金加着即个房屋税收入呢增加超过1000万，加上着每一当村的即个结余吼，诶款项啊，够4-5千万，目前大概有9亿诶即个结余款，即笔儿童生日礼金的预算如果通过，每年都会开始来实施，啊，所以讲呢吼，这草顿吼。真正呢，身材有道吼，而且呢吼，搁在将这个税金吼加身材有道的钱加着税金吼，幸福变强，要来鼓励大家生囝吼。啊，这个小朋友吼，真正是足够追诶，这个呢吼，算讲厝内底开心果啦。啊，这如果啦，阿公阿妈呢是足期待讲呢有孙吼，安尼通来抱，通来耍。但是即卖少年人吼，那亲像对着生囝这件代志无啥。有兴趣，无啥有兴趣。有足侪少年人拢讲经济无好啦，吼，啊，这个大环境无好啦，找足侪理由不爱生囝。但是，这个我感觉吼，真正是人生咱啊，咱生人吼，啊，这呢就是一种的传承啦。有迄个机会通去结婚，有迄个机会通生囝，真的把握住啊！何况讲呢，即卖啊，唔打讲干那咱这个南投草屯尔啊，我相信足侪县市拢有做出。要祝贺哈，诶，这个奖励啦，所以讲呢吼，其实生囝哦，这个呢教育嘛不要困难啦，不要把它想象的那么困难啦。即卖少子化，大家囡仔嘛拢有车通读啊，哦，即拢唔免烦恼讲考袂到高中，考袂到大学啊，哦，囡仔以后拢冇大学通。所以讲，慢慢搁再去补习吧，可以补习开下侪钱要创啊！啊，囡仔若无补习，哦，那么呢，囡仔，哦，这就是9年国民教育嘛，那得去开偌侪钱，是不是？所以讲，我感觉讲呢，学才艺啦，加着呢补习吼，开上侪钱啦。这即卖少子化，囡仔根本得免补习吧啦，真的不用啦。学校诶老师吼，回归依早教册，诶迄种吼，即个呢速度就好啊，唔免讲亲像呢吼，哇，即呢有一代吼囡仔生侪啊，大家竞争足大，所以讲个囡仔去补习班补习啦，啊无请家教啦，老师咧教诶时阵，囡仔拢无要听啦，结果老师讲啊，你为什么不听？囡仔就讲啊，老师，你教的这个补习班都教过了，家教都教过了，不想听了。真正呢，所以讲有一段时间哦，老师嘛拢无啥想要教。啊，这老师哦，干嘛讲呢？啊，这我讲的，这你拢听过啊，你拢无要听啊，老师的意兴阑珊呐。啊，这呢，无去补习的囡仔都会倒转甲家长讲讲，我无补习哦，老师教我拢听无。所以讲哦，大家都去补习吧。有一段时间差不多呢，吼，专门呐，吼，钱拢开伫补习班呐。啊，即卖呢，囡仔生少吼。真的不需要了，唔免烦恼讲囡仔教育费用啦，哦，爱开偌济钱唔免啦，因为未来真正唔免补习啊，好，即个呢真正教育回归正轨，哦，麦哥再去有补习班，哦，安尼弹起，哈哈，啊，即呢回归正轨，小孩在学校买当学习的很好，啊，以后大家冇好好通读，啊，迄个不好通读的，好好欠人尔呢，哦，囡仔要不好通读该。不可能。来，稍等，给咱来听歌。天顶啊，这首歌不是刚会唱的呢，是陈思安哦，我为你来播送，谢谢你。

0: 要买什么产品？
1: 要大白水，
0: 大白水
1: 第四罐十包了。
0: 要买几罐？
1: 我要买一罐啦，啊，这罐是十包用的。
0: 好，来，这广告。
1: 我吃了，吃了做有效的，我有感觉，我愈来愈赞。
0: 吃了做有效的吼。
1: 哎，有，因为我无吼，这有吃有差啦。我没有较袂讲像正常安尼喎，一直起来放用，但是嘛袂较袂啊，我规长度诶嘛有差啦，感觉讲这个产品袂歹，赞，
0: 赞啊！
1: 讲话是有实在啦，啊，这个产品嘛袂歹啦，赞。
0: 是，吼，所以讲你食到第三罐就完全好起，即卖就是要来保养啦，吼。
1: 哎，对对对，
0: 恭喜恭喜，
1: 啊，你帮我十四号以后再食吼。
0: 十四号，安尼就是十五号收，好唔好？哈。
1: 好好，
0: 你贵姓？你贵姓？
1: 我姓施。
0: 哦，施大哥，啊，你之前叫产品的电话是即卖即支吼？
1: 哎哎，拢即支，拢
0: 好，拢即支好。
1: 啊，你方便赚啦，袂歹啦。
0: 谢谢施大哥。
1: 食了有信心啦。
0: 食了有信心
1: 吼。哎，
0: 谢谢你。
1: 这个产品袂歹啦。
0: 好，大北水盆公园赞啦吼。哦，食三罐就完全好去啊！即卖第四罐要来纯粹保养，继续保养照顾你去哈。来，谢谢你，大哥。来哇！咱有姊妹旁边甲咱做见证，来来哦哇！
2: 我咧讲吼，咧跟你
0: 在广告，
2: 我就是拢吼，我本来吼，脚拢灌水哩，呾灌甲足严重个哦，个脚盘拢浸，拢安尼碰晒在上面骨安尼，啊只拢碰袂起，安尼脚板拢无灌哦，拢安尼灌水灌甲无灌，安尼放尿个部分哦，足恐怖。
0: 嗯，
2: 我感觉要放尿啊吼，啊个脚变瘦，感觉要放尿来尔，啊然后。就摄出来，裤都拢湿呢。
0: 哦，安足艰苦呢。
2: 拢吼，拢常常安尼。
0: 嗯。
2: 啊吼，我嘛是有去食什么，足侪迄种西药拢无效。
0: 嘿。
2: 然后我就，阮翁就听到这个讲大白水，又甲讲这汗尿，叫我食看卖。
0: 嘿。
2: 我就买一罐来食。
0: 嗯。
2: 啊，食了了吼，就有改善，放尿声有改善，啊，汗水嘛有改善。然后食完，我就讲有打电话啦吼，啊，伊讲这个大白水就是拢汗尿的。
0: 对，
2: 拢损害了，
0: 拢损害了。
2: 我就讲去买两罐来吃，两罐已经吃完啊，吃完了，我已经要再叫两罐啊。就是哦，这放尿代志拢改善啊，拢无迄种的问题，无迄种哦，安尼尿紧啊，啊着摄落的问题拢无，然后放尿都大把的，然后灌水的部分嘛拢好起啊。
0: 哇！
2: 脚板都拢未肿甲像面骨安尼，然后脚板也拢有看到啊。哦，
0: 即卖拢有看到脚板啊？嘿嘿。
2: 有啊，有看到脚板啊，脚板拢看啊，你看现在脚板拢无看。
0: 啊，继续好看呢，嗯。所以讲水肿，所以讲水肿，就是讲会变成你那个白个腰拢无腰盘就对啊啦。
2: 哎，你个脚板啊，咱个脚尾吼，咱个脚趾头跟腰个拢无腰盘，伊就爱碰啊，上面骨安尼拢无腰盘，安尼吼，啊，只就拢碰袂起啦。啊，但即阵你脚尾吼，家己安尼个。咱脚尾个震动，伊脚盘都拢有腰痕，脚尾都拢有看到，嘿。
0: 迄代表水拢消去啊啦吼。
2: 嘿嘿嘿。啊，然后吼，我已经食第三罐啦，啊，第三罐食袂完啦，啊，我就讲，你阁叫两罐来食。
0: 是是。
2: 有人讲，啊，你敢有效？我讲，我食就是有效，感觉真正差真济。
0: 哇。
2: 啊，就是讲，我就是讲吼，你阁叫两罐来食较好个啦。
0: 食好好，食好好好哩，嘿嘿。啊，这你放心啦，这算讲吼治标治本啦。我真正做甲你感谢呢，因为吼，做些好朋友，嘿，安尼好朋友若卡来搞讲吃好去吼，我拢比虾米人还佫较快乐，比虾米人还佫较欢喜，真的。
2: 嘿，我甲我做些朋友讲讲哦，你老爹哦，嘛做些问题啊，是这放着像我这个经验哦，你佮吃这大白水，然后计上佫介实在啦吼，
0: 咱拢
2: 吃会起个
0: 安
2: 尼吼。我以前吼，以前我朋友拄着我，伊拢甲讲个阿兰啊。你吼，你唔是大哥呢？你平安咧放假咧，你是灌水咧去问药啊食？啊，我也足烦恼的呢。啊，较好加在阮翁哦，拢有咧听这个节目啦。啊，伊就讲你甲我讲，啊去买两罐，伊食一罐。啊，人伊较轻啊，伊敢是放着迄个高蛋白有白白，人伊食者就好去啊。啊，我食一罐，我有卡，我继续讲叫两罐来食，啊，卡都白听好足白。
0: 恭喜，
2: 嘿。
0: 恭喜恭喜，
2: 我刚欢喜，放着迄个问题拢好去，
0: 拢好去啊！
2: 哈，
0: 谢谢你，谢谢你，既然谢谢你呢，哦，做干部的你啊呢，
2: 嘿，要叫两罐来，
0: 我知，嘿，我甲你登记啊，嘿，我甲你登记啊， 会收到，后日就收到啊！谢谢你嘞，既然谢谢你哈，
2: 好，
0: 再见再见，来哦，感恩哇，真正有够感恩的啦！乡亲好朋友吼，这是既然，甲咱来听买来买大白水，伊伫咧甲我感谢，伊伫咧甲我感谢，讲拢食好去，啊我呢吼。我若大概听到听众朋友食我的产品食好去，我真正比啥物要搁较欢喜啦！真正吼足兴奋的，很开心啊！我拢甲听众朋友询问讲，敢会当来甲我做见证？啊，若听众朋友讲会当吼，拢是听众朋友搁再敲电话来安尼吼，甲咱做见证。我真正是足感动，谢谢大家！啊，这最主要，达报大家食好药吼，咱咧做功德，真正咱家己食好去吼，这是真心的感受，真心的感受。所以讲咧，食好去了，有这个感受来做。分享，来听呢，伫咧做分享做见证，实实在在，全部拢是听众朋友食好去。亲像自然伫咧甲来听讲讲，来听啊，要做分享，要做吼，即、這个见证，我也袂晓讲话，我讲照你所知，照你所经历的吼，诶，过程安尼讲，实实在在讲得好。因为来听本身吼，我家己伫咧讲广告，我都袂夸大。啊，咱听众朋友就实实在在，你碰到啥物问题，结果你家己解决，你就照安尼讲得好啊。所以讲放药的问题也解决啦，啊，即个最近的问题也解决啦，因先生的问题嘛。拢解决啦啊！真正乡亲时段，咱会肯本身读中医，读了真正有价值啦。帮你选的产品，特地你来信任，吼，特地你来信任，赶紧有只种种问题，甲着咱的自然同款较好。好去了，你甲看讲话声音，我轻松的呢，吼，我快乐的呢，吼。啊，这呢真正脚那挂水水肿吼，看袂着卡巴啊，迄脚是足歹看。啊，你呢看你到底就是一个破病的人啊。啊，这卖呢吼，拢有看到卡巴啊呢，吼。啊，这毛胶纹啊呢。哦，咱的这个呢，身体当中哦，真正面脉有窍门，但是吼、哦，咱家人吼，卡巴啊啦，卡这个卡塔乌啦吼，啊是啥物所在，这那最准看无吼，无一瞬就瞬咧代表你最近紧紧紧，迄是足严重的啊。所以讲，用钱要赶紧来正啊，好，咱立刻来照顾你。大白水膀胱丸，各药剂各膀胱小水症吼，减少着咱的肿痛、肿痛，甲咱治疗吼，这是足好的一个产品，国家认证的优质罐头，甲咱做。这个呢，有防甲治疗，小便不离，腰车酸软拢。五号，赶紧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大白水膀胱丸一罐1500块。要订购要做门卡电话，询问咱的听啊，这个呢，家你寄过运回咱公司付，谢谢你。以上广告。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村，每一天保持欢喜的心情，身体都会健康。来乡亲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给你报告，咱个抄起来随时让咱看好通哈，刷定刷卡都可以。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09876173355。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所以可以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李翊君所带来，雨蝶，这回欣赏。

来，乡亲好朋友呢，这个自古以来啦，吼，大家心不，这呢真正就是一个足歹解决的难题。但是今麦愈来吼，有愈来愈安怎如何解决啦？就是讲大家心不较少互动，无大做伙，啊，就较别有一寡冲突啦。但是如果那心不无想要甲大家大做伙，那么呢，连带后生啦，啊，甲着孙啊呢，嘛甲着这个大家吼无大做伙，啊，这呢，敢会形成着大家心不之间的这个芥蒂，当然加加减减啦。吼、哦，咱来讲到大家心不之间呢，有各种离奇的故事，互人听得到底真正有当时无法度相信啦。这有一名呢，吼人妻伫咧诉苦，伊讲啊，因为因翁精汤量偏少，这查甫人哦，如果讲你常常接触着高温，或者是你拢穿着伤过呢，吼，即个呢紧身的裤，那么你过来，你的精虫量就会变少。所以讲，你敢不知亲像韩国人哦，吼，因有足侪，吼，北部拢会敢讲不要穿内裤。哦，真的穿垮垮的好，卖穿内裤，因为影响精虫量。一个有就是做厨房师傅，哈，因为常常拢是伫高温当中，也要特别的注意啦，哈。啊，因为这个人妻因翁的精虫量呢较少，所以讲呢很难受孕呐、啊。医生伫咧讲讲恁两个吼，那总共真正要生囝，都爱透过着呢试管婴儿才有法度受孕，但是这大家吼确实无同意，伊认为讲。哎呦，啊！这代志啦，气红知影，足无面子的呢。讲阮囝未生不育啊，以前那是讲嘞吼，阿阿伯伯都生囝，大多数大家拢感觉这绝对是心不的问题啦。但是即卖医学吼，遮尼啊先进啦，啥物人的问题，一个查。看医生就知啊，所以讲即卖呢，所当我因端后生无法度吼，即、哦這个精虫量偏少，无法度呢吼，安尼来啊，即、這个生囝，互伊感觉足无面子啦。结果连

代。啊，因为恁说这个嘛是我的囝，吼、哦，这 DNA 拢同款，所以讲说出来拢是阮的骨肉，所以没问题。这件代志，因大家讲出嘴，或者新妇真正目瞪口呆啊！这个新妇在咧讲啊，这拢是什么年代啊？呢，为什么要补加亲像传统几十代的这个呢？吼，乡村去一般啦，无想到因大家吼不以为意，讲嗯，啊你吼过来阮兜，甲阮兜倒一个查甫的吼生囝，那有什么问题？啊，不是拢是阮的吼，这个骨肉吗？这番的话语。真正让新妇忍无可忍啦，哈！讲我不可能答应你，哈！那是你真正一定要叫我来做，那么我就离婚啦。所以讲到尾啊，这个大家哦，一听到安尼哦，伊嘛宝贝安怎为因囝呢？哈，奶奶哦，安尼留一条后路啦。结果呢，就讲我跟你讲，你那不管你跟恁小姐来生囝，你那想要离婚，安尼就离婚啦。结果呢？吼，因这个大家啊，心内在想，他这卖查甫人应该无这尼啊简单的离婚吧？无想到讲呢，因新妇二话不说，就呢讲好安尼离婚。结果啊，因翁啊，就是这个大汉囝，问题就是出在伊身上啊，足可怜的呢。你敢知？一句话都唔敢讲，要离婚唔离婚都唔敢表现意见啊。这件代志。到尾来就是呢吼，这个大家甲新妇去做决定啦。大家讲，你若无要甲恁小姐啊来生一个囝，那么我绝对无容忍。新妇伫咧讲，我无可能做出这种嘞乱伦的代志。所以讲，如果你逼我，我就离婚。两个人拢安怎坚持家己的意见，到尾啊真正离婚吼。啊，这呢乡亲好朋友啊，今麦敢够有这种的大家？我相信应该无啊吧。这种代志那做会出来，这得乱伦啊呢。但是乡亲，在咱台湾乱伦敢有少？乱伦的代志足多呢，亲像这五亿高中生，就是因为乱伦呐。哦，这呢老母嫁予因老爸，但是这个五亿高中生却是因老母甲阿公的囝呢。啊，这敢不是乱伦吗？啊，这咱哦讲到乱伦哦，实在讲哦。是不好的代志啦，所以讲到尾这个无意高中生呢吼，算落下着这款的下场。如果男是讲了，因这个阿公也就是亲生爸爸，什么都要阿好伊，啊变成讲有遮侪家产吼，遮侪钱，所以人家讲的钱不露白，伊就是呢吼，佮为着吼，不爱好伊的这个呢，某佮因查某囝迄一边的会当得到遮财产，去找着这个呢吼，安尼呢大叔吼。那不将这些财产吼，当中暴露伫这个大叔因兜吼当中啊，那么无定别发生这个代志啦吼。所以讲呢，乱伦的代志绝对唔通做吼，这呢做咧到底，人伫咧讲诶，阿能甲八毛胖啦，纸包不住火啦。这个新妇甲小姐甲牺牲囝，敢袂比家己后生因为这个精虫量伤少吼，用这试管婴儿。哦，来做试管婴儿较见效吗？所以讲哦，真正这大家的想法真的是太迂腐了，哦。啊，这敢真正有发生？即摆社会搞这个代志，你唔通讲无呢？世间无奇不有，大项代志都有可能发生啊！来听歌，我也想死去。

0: 嘿，嘿，公哥来，大姐啊，你快哥要两粒哦。
1: 嘿啊，这我是朋友介绍的啦。
0: 哦啊，你哥来哥要几粒票？
1: 嘿，要加一粒。
0: 来哥，搁加一粒啦，吼。
1: 嘿，
0: 好好。
1: 哎，啊，一粒是偌济？我都袂记着。
0: 来哥，一粒700。
1: 来哥700吼。
0: 嘿，啊，你迄个贵姓啊？
1: 我林爱啦。
0: 哦，啊，我才有你的资料吼。
1: 我有来买。
0: 就是这个电话嘛。吼吼，啊，你进前有买过啊？吼。
1: 有啊，我有买。
0: 用买偌久啊？
1: 半年较低嘛，
0: 好买有半年较低啊啦，啊好用无？
1: 好用好用，我就是有落地嘛，啊伊来啊，我讲足好用，伊定在做吼。
0: 嘿，
1: 啊我叫伊买些来用，较慢较凉，较袂浪费时间。
0: 吼、哦，你就是本身用了好用，啊朋友来你都好看呢。
1: 嘿
0: 嘿，吼、哦，甲讲足好用啦。
1: 啊我搁落牛肉，搁甲摕两块互食看卖，我哦好吃。
0: 吼、哦，你都搁落牛肉摕两块互食看卖，讲足好食吼、哦。
1: 嘿嘿
0: 啊，这足省时间省电啦吼！
1: 对对，足省的。
0: 哦，足省的吼。啊，而且呢用吼，感觉讲这个快够有好用无，大姐？
1: 真好用。
0: 足好用的啦吼。
1: 嗯，这我自买我拢唔捌卡，甲你讲安怎做啦？这是操作尔，干那呢操作。
0: 操作足简单哦。好，安尼我刷卡非常感谢吼，甲你寄过哦，以上广告。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2: 江顺友。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来说，收听节目是咱的华喜滴滴村，每一天的欢欢喜喜，阿兰探钱的汤村呢，哈。这辛苦比那总共无牵挂吼，真正足无安全感的呢。有当时要用钱吼，要去讲借是借无的呢。即卖即个年代吼，真正要讲借钱是足困难的。有当时呢吼，借钱了后，朋友拢无在条做啊呢吼，所以讲家己爱欠。啊，这呢吼，唔但欠钱，佫爱欠健康哈。来用车票呢，即卖来邀请到咱的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吼，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男女老幼拢会当。来点，咱的电话今麦在当靠通，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哎，李经理。
0: 嘿，你好。
1: 另外，点着林明义是快乐的车。
0: 林英碧的快乐的买车，再来安排哦，哈。
1: 好，
0: 谢谢，拜拜。来，你好。
2: 哎，叫小姐。
0: 嘿，
2: 江西湖，爱在夕阳下。
0: 爱在夕阳下，呵，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3: 美天你好。
0: 哎，明芳姐你好。
3: 哎，我这样子叫的，何必再回头？
0: 何必再回头啊？
3: 耶。
0: 呵，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3: 麻烦你，谢谢。
0: 好，谢谢，拜拜，再见。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4: 啊，美天你好。
0: 嘿，你好。
4: 点是收迄个袁小弟的兄妹，
0: 袁小弟的兄妹吗？
4: 哎，对。
0: 好，安尼我来吹哈，好，好，谢谢你。来，喂，你好，哇，这电话哈，应该是要来点歌啦哈，拍摄哈，这位听众朋友，这个歌呢点满哈，本地被好你邀别的呢。来，啊，我上班，上班，跟你接，接拍摄，谢谢大家哈，乡亲朋友，咱点歌点到这哈，无点别朋友跟你讲拍摄啊。记得加个找时间来点哈，非常感谢乡亲时代这部当天的电话的，肯直接在自助给你报告，随时拢会当卡通刷定刷卡，我拢会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管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哦，所以去为你播送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是《醉心乱》李茂山的版本，作为欣赏。

0: 来，这首歌曲是这个崔心鸾啊，明芳姐，你所点播的歌曲何必再回头哈、哦？我才找无呢，我才无这首歌，我会记得之前你有点过啊。啊，我那亲像就是找无这首歌，所以讲无甲你播，无何必再回头。所以讲明芳姐，你呢，搁打电话起来跟我讲一下，我怎能再回头啦？啊，吼、哦，几时再回头啦？吼、哦，但是就是无何必再回头，吼、哦。所以讲呢，无法度为你报丧，你呢起来跟我换歌一下，吼、哦。直接呢，甲明芳姐提醒一下，非常感谢，谢谢你。来，啊、嗯，我来接听一下。来，你好。
1: 嗯，谢啦，
0: 感谢
1: 小妈玩。
0: 没没嘿，阿姨的瓦吉修光。
1: 何日再闻君？
0: 何日再闻君呐？哈，好啊，好，阿、哦、内我来吹哈。好，谢谢，没没没哈。来，因为阮家无啊，都唔是你的问题啊，哈，所以讲唔免感觉歹势，都会当换歌哈。打电话起来讲一下就好啊，哈。来，非常感谢到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哈。啊，咱呢节目当中的电话随时拢会当靠通。来，乡亲和朋友呢，节目当中诶，这个电话是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头前加空数，你看个手机也是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谢谢大家，非常感谢你。来，乡亲和朋友呢，入秋了后，气候的转凉啊，这个空气会变得真大湿。在咱中医当中认为讲，这个时阵，咱来加食一寡白色的食物来润气、来养生，提升着咱的免疫力。吼，啊，这个呢，来听啊，特别啦，别家的听众朋友来准备六项，又个简单，又个好食。用细胞的料理，这呢真的做法蛮简单的，而且呢吼适合着规家伙做伙来食，唔但讲会当改善着秋天湿吼无爽快感觉，买当帮助咱舒缓着咳咳嗽，然后打个上吼，这个呢时常见到的问题，听众比如最近有感觉无，然后打打吼，啊而且尿尿吼，来就是因为即卖已经进入着秋天。秋色秋燥，先来煮的这一项就是这个啊，算讲美白连理养肺汤。食咧到底唔打工呢？吼、哦，咱的脑会较舒服，细胞会较健康，佮会当美白。哇，这真正是有够赞的赞！哈、哦，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呢，会当呢来试看买呀，吼、哦，会当来试看买呀。来，乡亲和朋友哈、哦，咱呢即卖。要来讲的这个美白吼，连理养肺汤听起来哦，那亲像有淡薄仔复杂，但是事实上吼，伊这介简单呐、啊，就是莲子嘛，啊个水梨嘛，哦，最近那阵讲去菜市啊吼，拢会看到有人来白梨啊、黑梨啊，偌大粒呢，一粒拢百几块尔，很大颗啦，一粒梨啊，可能都爱食足。足久啊啦，吼，都爱食足久啊，吼。啊，这呢，即卖吼，这来啊，那总讲咱得青食食不完，来加煮这个养肺汤，来这个美白连理养肺汤，吼，伊的材料就是莲子、莲子、莲子十克，一个有水来啊一粒，百合八公克，百合八公克，啊，加条杏仁八公克，吼，这拢会当去中药铺买，加条白茉莉二十公克。冰糖适量，做法哦，足简单啦、啊。你若秘密武器呢，你就是将这个白茉莉泡嫩了后，改煎，改呢加做一块一块，然后啦，你全部拢总改放落去哦。这个呢，咱诶秘密武器吼、哦，啊差不多啊，这个二五分钟哦。手动定时机构诶，就好。啊，你若准讲要煮干烂，你就家己煮饭个直接看家己一下就好啊。哦，所以讲呢，吼，煮好了后，差不多煮十分钟个，差不多好伊焖烧二十分钟了后，你加个将这气皮来啊，甲放落去，啊，加个煮五分钟。啊，这呢吼，煮煮了后，这来啊会安尼透明透明。这个时阵煮好，你家拍开，放冰糖调味就好。 很好喝，而且可以当美白，可以当养肺哈。啊，你若总讲的无，咱的秘密有七日的坑的，咱的这个算讲家属来煮，但是我咧讲吼，坑你家属煮较不好，那个水会失去嘛哈。恁到老砂锅，你就用砂锅来煮哈。上好就是用咱的秘密有七日煮吼，那个水拢袂湿，你坑偌济水，伊就甲你生偌济汤哈，真正拢袂湿。好，这最简单的美白、连理、养肺汤，这种呢菜价特别会掉啊哈。第二。个再来呢吼，第二种就是啥？就是呢吼，这个冰糖吼川贝吼来滚豆腐，啊，这呢就会当呢做一道菜吼，豆腐两块，川贝母20公克，加点呢冰糖适量。做法就是将这个川贝母泡水了后，佮佮磨甲变成粉，加着冰糖做伙放伫豆腐顶管。啊，这呢用炖的哦，你袂当呢吼，安尼呢用这种加水来煮，用加水来煮就较无遐好。你用炖的，然后秘密武器用秘密武器来炖吼，那无那无你就是放伫这个炖锅当中来炖吼。啊，这呢那是一般来讲，就是爱隔水吼，来炖炖一点钟，才会炖出到迄种的效果吼。冰糖川贝炖豆腐，因为川贝一定爱炖较久吼，伊才有迄个效果。佮再来就是呢吼，这个银耳莲子红枣汤，这个愈简单吼。来，这个银耳莲子红枣汤，这呢你就是放白蜂蜜嘛，10公克。连煮15公克，红枣8公克，冰糖适量。哦，这就是上简单的啊。将这个白蜂蜜泡完两粒后，连煮红枣冰糖，全部吼拢总会当该放入去秘密武器哈。你煮饭的迄间都会使。啊，你若准讲无爱呢吼，这个事先放冰糖，因为你若要食较暖的有无吼，你得卖放冰糖。你呢得红枣。啊，加着这个莲子，吼，加着白蜂蜜，放落滚了后，滚好了后，你再个拍开，放冰糖，吼，安尼话就是银耳莲子红枣汤，这嘛足好啉的啦，吼。村内也个有三行，稍等你来个听众朋友报告。先来呢，吼，这里听一首歌，这首歌就是《红背山》，做伙欣赏。

伫即个红背山，这是陈英杰呢所带来好听的歌曲，伫遮呢送互乡亲好朋友。来秋天吼，即个雪吼，秋燥嘛吼，啊，这呢乡亲好朋友呢，一定爱好好啊呢照顾家己的身体。咱会肯今仔日呢穿搭行，拢足简单，而即个料理，啊，而且拢非常好食，而即个料理，大人囡仔拢会当食吼，来防止着咱拿熬打细胞吼，安尼呢较少。啊，拄只有讲到三项啊，即卖搁再讲到另外三项。即卖呢来讲的是银耳百合润肺汤，吼、哦、啊，其实吼、哦，你若去买这材料，你会当一摆吼，安尼买较济，因为吼、哦，这拢会当淡咧煮啦，吼、哦，淡咧煮啊。哦，亲像这个银耳百合润肺汤呢，内底呢，吼，这个白茉莉啊、百合啊，都只咱都有讲过啊，可以当煮掉呢，吼。另外，吼，诶，这个三项，吼，银耳莲子红枣汤啦、啊，哦，啊，加掉呢，这个美白呢，吼，莲梨养肺汤拢有淋掉啊。所以讲你啦，去买拢会当一盖呢，吼，加买挂安尼，吼。啊，来讲到这个呢，银耳百合润肺汤，吼、哦，伊的材料就是白茉莉十克。百合五克，吼、哦，这个白砂参，吼、哦，白砂参，吼、哦，这个五克，吼、哦，白砂参，吼、哦，这个五克，冰糖适量。啊，你这呢，伫这个算讲中药铺拢买会到啦，吼、哦，啊是讲南北货嘛拢买会到。将这个食材用水洗好清洁，泡好嫩料啊，放伫呢，吼，啊，这个秘密武器，咱的胃啊来滴。啊，这个加着适量的水来加煮熟哈，然后煮熟了加冰糖调味就好。你若厝内底有这个秘密武器哈，你要煮啥拢足简单啦，唔免底下过哈。啊，煮熟了加放冰糖，而且拢个煮会烂，迄个白凤梨煮干那燕窝足好食哈，足好食。啊，搁再来第五种就是百合菊花饮，百合菊花饮，啊，这足简单的两项俩哈，百合五公克。吼、哦，加着菊花三公克，再呢吼，安尼将百合加菊花加水煮滚了后，你就会当来搁再煮二十分钟。你若用秘密武器呢，就是加二吼，这个手动定时二差不多呢，吼、哦，这个六分钟就可以吼、哦。啊，煮熟了后，加伊呢，吼、哦，刮放好开啊，加一挂冰糖，看你要食寡甜吼。其实呢，加淡薄啊，加好食吼、哦，比较好喝。而且冰糖嘛，有伊的作用哦，吼、哦。所以讲来加一点冰糖哈、哦。来最后一项就是百合杏仁枇杷粥哈、哦。啊，这就是用咱的这个粳米哈、哦，白米就对了啦哈、哦。啊，看寡济人要食，你就用寡济，啊，搁再加一挂杏仁、杏仁哈、哦。你要去中药铺买杏仁比较顺哦哈、哦。啊，搁再来。吼，杏仁十二克，吼，百合十五公克，吼，这个杏仁十二公克啦，吼，百合十五公克，枇杷二十公克，吼，这个枇杷，吼，嘛是伫咱的中药铺买，吼，刷入去加一挂蜂蜜，吼，伫鼎当中呢，吼，伫咱的锅当中放适量的水，将这个杏仁、百合、加枇杷倒入内底煮，啊，煮熟了后哦，吼，煮熟了后，那么呢，吼，结果呢，这个将枇杷，吼，切做小丁，然后放入去枇杷丁，吼，这个枇杷中药铺有这个呢。呆啦，吼，即个呆吼，啊，你要用新鲜的嘛是会使哦，吼，新鲜的即卖唔知买有无吼，啊，你若用鞋啊煮呢，用甲水煮了一边煮一边呢吼，啊个拉，啊那无呢吼，即个糜你不甲拉呢吼，会煮甲臭味打起，下骹会掉顶，无好食，啊，但是你若用秘密武器你就免打吼，伊即个煮甲足焦笨呢，拢袂掉顶吼，啊，即、這个呢煮熟了后，甲伊放伫碗里吼，啊，即呢放一挂蜂蜜有无吼？你就要等下的温度降低，袂使足烧的时阵放蜂蜜。你等下温度温温啊了，再加一挂蜂蜜，足好食。大人囡仔拢足爱食。所以讲即卖呢，吼已经到干呢，即个秋天啊嘛，吼。所以呢，秋天就是说，不管咱的哪熬，或者是讲咱的细胞，吼，还是咱的身体，拢比较加大色啊，可以多吃这几样哈：美白莲梨养肺汤，加条冰糖川贝。炖豆腐，加着银耳莲子红枣汤，加着呢吼，这个银耳呢吼，就是白茉莉啦吼，百合吼润肺汤，吼润肺汤，加着呢百合菊花饮，以及百合杏仁枇杷糜，这东西很简单，而且很好吃哈。来，乡亲朋友，刷来去咱来听歌，有你播送的这首歌曲是《快乐的马车》，做伙欣赏。

0: 来，公哥，公哥，来，大姐，你讲你今仔去摕着快歌呀？
1: 嘿嘿，
0: 啊，你随在滚绿豆啊？
1: 嘿，我甲试看嘛，你都长拄啊，讲绿豆二一个，我就甲二一个。
0: 哦，真正二一个就好，啊，滚了安怎？
1: 砰砰砰啊！啊，无听你试，也无听你起哭，
0: 拢无声无息，也无油烟就
1: 对
0: 啊。啊，滚起来砰砰砰吼！
1: 嘿，啊，我唔知啊，形容情况，大早无咧行，去甲望迄挂烧一个要烤腰。哦，迄个铁啊真烧咧。
0: 啊，当然啦，迄本来。啊，
1: 你
0: 讲
1: 我烦恼，家人袂晓煮，看袂安怎是？
0: 对。
1: 人家看了吼，
0: 嗯，
1: 真满意。
0: 看了吼，
1: 嘛有烧，2300安尼有烧。
0: 真正足烧啊！滚起来，哎，这个日头你看了足满意吼。
1: 足解足解，
0: 足好个吼。
1: 嘿，阮阿姐买一台意大利个，我那听你个听真久，都咧笑，想话想讲，大家去哩。拢讲真好真好，我都不爱去买伊个，买你个。啊，下昼加关来，我甲煮看卖。啊，我即马就是袂晓操作，要安怎用，我都伫头壳听。我要煎羊肉，要煎羊肉要对倒位。
0: 足简单，你嘛是记迄个手动定时吼，羊肉呐，甲 Q 的你得加记差不多6A啦吼。啊，那要甲软你得加记15A啊。
1: 哦。
0: 啊，你若准讲要加记迄个猪排迄间嘛会使，你有带皮无？
1: 有。
0: 安尼我讲你记猪排迄间记一下就好。
1: 唔
0: 吼，我甲你讲入口即化足好食，迄羊肉。
1: 有皮啦。
0: 有挂皮吼，甲你那有挂皮，你那种用家属滚来滚足久嘞。安尼我甲你讲，我甲你讲吼，你记迄、那
1: 个。
0: 好，手动定时，无你家己5A至6A就好，无够烂则过吼，安尼滚两分钟，你家己5A就好。
1: 吼、啊，迄、那个绿色，
0: 嘿，绿色迄个手动定时，家己5A就好。
1: 啊，村内遐是要创啥？遐
0: 村内边啊？村内其实拢甲你设定好诶啦，吼、啊你那种看甲无，你就记绿色遐就好啊。哦，二五 A 就好，嘿，啊那有够烂就好，无够烂，你会当搁再加二两 A 啊，吼，搁煮一摆二两 A 啊，安尼话你就会当控制啊嘛，因为你唔知要食偌烂嘛。
1: 我等下当时再用开，哎，迄条甲帮迄条袂出出出
0: 哦。哎，你拢爱注意吼，拢卖互伊出出出哈，出出出伊个水会一直蒸发，啊你若无出出出，你免管伊，互伊家己自然煮就好，迄足安全诶。
1: 等下挂，
0: 挂那开会开，再甲开就好，唔免去甲帮挂。伊个数据吼，伊个数据一直走起了后吼，你再过20多，伊最后会归零啦。但是再过20多，伊去差不多百万啦，你得甲开会开吼，迄、那个挂转的过得甲转袂过，你搁啊等一下，足简单吼，伊拢转主动。啊，你日头今仔去煮起来足好食吼、喔。
1: 我安尼烦恼甲袂晓操作啊，头壳痛甲要哭腰是哦。啊，但一声买也袂晓煮，要安怎用？啊，结果甲你用点煮煮，我讲安尼讲有你煮。
0: 嘿。啊，结果煮起来了，啊，有满意无啊？
1: 有啦，
0: 足满意，
1: 真满意啦，
0: 真满意。
1: 我大都就是无人买，唔只无人他问。
0: 大都足侪人买，你唔知影尔呐？吼，大都区偌侪人买？啊，我甲你问，恁啥物人买迄支意大利是毋足贵？
1: 7000多，
0: 对唔对？咱的2000，啊，咱的2300，你甲看价小差偌侪，但是咱的较好用，你甲试看嘛，你就知。哎，
1: 看爱内底的画真水。
0: 咱的画真水哈，
1: 真好，真好，
0: 真正好诶啦哈！
1: 大物件拢有实在啦，
0: 实实在在哈。2300真正有俗无啦，大姐？
1: 有啦，真俗啦，
0: 真俗吼，
1: 俗啦，搁起价啦。
0: 嘿，卖啦，唔免啦，安尼就好啦哈。
1: 啊，我若有人买，再甲你补啦。
0: 好啊，好啊。
1: 啊，我若卖遐，再搁甲你赞助啦，无变乱。
0: 马紧哈。好，谢谢大姐哈。来，好，以上广告，今仔去随退掉，今仔去随租绿豆啊哈。来，你好，你好。
2: 煮迄个臭米哦，
0: 等一下哈。
2: 来，蔬菜的臭米味够好食。
0: 等一下，来，这位听众朋友，等一下哈。好，这电话大家卡起来。来，这广告哈，你讲你用咱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安怎好用啊？
2: 如煮爱煮，我个煮臭米味吼，啊来煮杂菜的迄个臭米味，哦，煮起加有够好食呢，煮啥拢足好食。
0: 加哦。
2: 啊，好食啊那。煮起来臭味杂菜味吼，袂算好食。
0: 嘿，
2: 呵呵呵，我哩要食啥个汤汤的，啊人啊煮臭味啊煮杂菜味，袂算好食。我讲安尼煮啥物拢足好食，不管煮啥拢足好食，愈煮愈爱煮。
0: 愈煮愈爱煮，啊，搁足离边点对。
2: 对，愈煮愈爱煮，然后搁煮嘞，搁免插味也免管伊。
0: 对啊，啊你若种爱食白的人吼，你搁惊讲营养无够，就亲像你安尼杂菜拢甲藏落去
2: 啊
0: 吼。
2: 对啊，
0: 啊你杂菜
2: 啊煮杂菜啊，然后煮臭味对吧？啊然后看要什么菜啦、什么啊啦，还有拢甲肉啦甲藏落去安尼煮，哦煮也加。
3: 迄真正有够像人以前咱咧食。哎，
2: 那讲啊，看个较大只，我感觉。
3: 哎，迄亲像咱以前伫咧煮杂菜安尼就对啊啦吼。
2: 我感觉足好用，不管煮啥嘛足好用诶。我那我之前嘛，甲煮白斩鸡嘛足好用诶。
3: 白斩鸡你拢用几分钟啊？
2: 一分钟
3: 啦，
2: 不过
3: 想说，
2: 其实
3: 过若较
2: 大
3: 只
2: 都
3: 落袂落。吼，安尼吼，真正有好用
2: 的
3: 啦，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吼。
2: 对啊，我感觉足好用的，你若煮个菜，我常我甲煮特米对无吼。嘿。啊，若这一看要，啥物菜啦，啥物物件，你甲掺掺入去，啊，若落来啊，甲煮三分钟。
3: 三分钟。
2: 一点钟我去甲烹起来，哦，够好食。
3: 嘎嘎嘎。胖胖胖吼，谢谢
2: 嘿。哦，无买就无甲你买哦，足怕算的，较早都唔知两早甲你买。
3: 买了买了后才知讲吼，煮遮尼好用。
2: 我知哦，愈煮愈好煮，愈煮愈爱煮。
3: 真正真正吼，所以讲鼓励大家一定爱来买啦吼。
2: 真正爱买，无煮哦，真正无甲你买，真正是后悔。愈煮愈爱煮，煮不管煮啥拢足好食。
3: 是谢谢谢谢咱的姊妹婆，感谢你哈，来谢。谢谢医生公哥。

来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是爱在夕阳下。乡亲和朋友呢，给你报告，节目当中的电话你随时都可以打通好来顾健康，来买买产品的刷定刷卡都可以打卡，我都可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 0987-617-335 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我的播送的这首歌曲是《何日再吻君》，这位影像。

来，乡亲好朋友呢，最近吼、哦，这个中华职棒呢，富邦悍将吼、哦、推出的新的商品，照理来讲，应该大家拢感觉足够追加掉呢，但是吼、哦，确实呢，有一番的议论讲，哦，这种的，这个商品啊，亲像无啥吉利呢，不吉利呢，到底因是推出着什么款的商品呢，和大家安尼议论纷纷啊？因就是推出着球员版的晴天娃娃的扭蛋呐、啊，啊，这呢扭蛋就是将这个球员的大头哦，公仔的对，但是无做身躯哦，干那做因迄粒头，做成晴天娃娃，就是呢将着这球员迄粒头有无哈、哦、公仔，然后下骹无

棒球的时阵，上惊就是落雨嘛。所以讲，即届呢吼，这个商品推出的晴天娃娃哈、哦，来呢吼，这个做成扭蛋的样子，阿丽娜扭蛋都来哈，将会拍开，不知道是哪一个选手，无定是你介意，无定嘛是你无介意啦哈。反正你那是讲呢，是因这个呢富邦悍将呢，这个球迷应该每个你都很喜欢啦哈。因的心里在想，这种的商品呢应该做好的呀、啊，因为呢吼的。会当呢，提等伊了后吼，即个呢，上届爱球队球员吼，安尼变成你心目中的小太阳，将即个晴天娃娃挂伫呢吼，即、这个门顶馆呐，是窗啊顶馆呐吼，看起来应该很不错吧？应该即个文案足好诶，大家拢会足心动、足想要买吧？而且呢吼，一只才150块尔，但是。很多的球迷不买单呐、啊，加者球迷拢讲，你用这安尼足不吉利呢，无你嘛做公仔，有头有身躯，你即摆做这晴天娃娃，敢那有因的头啊无身躯啦，这个不吉利。而且，你唔知影这个晴天娃娃的传说吗？晴天娃娃的传说是足恐怖的呢。恁呢这种的商品整个很怪啊，那亲像伫咧纠缠球员的感觉呢。啊，到底这个晴天娃娃有啥物恐怖的传说？来，我讲你听。根据了解，晴天娃娃在日本有一个恐怖的传说。这个商团在日本的大正时期有一名唱歌非常好听，这个歌声吼，连天听咧到底都感动。这唱咧到底吼，那伫咧落雨吼，而且种类天气会马上放晴出好天。这个人是一个花香，真的很会唱歌。有一摆啊，这个日本一直落雨落不停，连续安尼落，真正有够久。落家呢吼，这个天皇吼拢无法度啊。当我听到呢，下骹人伫咧讲，有一名花香，听讲足有名，只要伊若唱歌，天气就会安怎变好天啦。这个时阵，天皇呢吼。就赶紧叫人将这个花香吹来，希望讲也当唱歌，好天气好转，啊那无搁落落去，真正特别呢产生灾情啊！无想到讲呢，这个花香啊，来到这唱歌了后啊，雨无停，落愈大，落愈久，好这个呢，日本的天皇呢，非常的震怒啊，很生气啊，命令人哦，伊的手下将着这个花香的头哦，安尼个剁落来。而且用白布，吼、哦，安尼给包起来吊死，吼、哦，唔是给剁落啦，是用白布，吼、哦，将伊个头，吼，安尼给包起来，给吊死啦，吼、哦，足奇怪代志发生啊！这个花香呢，吼，被吊死的隔天啊，竟然啊，天气都放晴了，所以讲嘛，变成今麦咱所看到的晴天娃娃。只有一粒头，下骹吼，就是白布。因此呢，吼、哦，这不难理解啦，为何球迷看到？球员，因所介意的球员被人做成晴天娃娃的时阵，会有这种的反应，感觉讲很不吉利呢。其实晴天娃娃就是有这个不吉利的故事啊，哈、哦。所以呢，哈啊，真正，咱要做什么代志，进前也要考究一下，哈、哦。看嘛呀呢，哦，这物件由来，免得讲踩雷了。来听歌，兄妹，社会形象。

0: 永清好朋友呢，时间伫咧过足紧，连咪来到咱这部尾声，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房公园108101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咧爬起来咕噜用，也够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多赚钱。那是到这部了后，要找着轻买产品，请你卡我的手机啊电话，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6: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政，得力雪莉旺，得力金贤，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金贤卫署药字号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十月初九，阿伯初十吼，明仔大家初十正正上手提啊，今仔日吼算补假啦，到第二拜六，阿本来放假，结果到这个双十节吼，所进行补假一天，过了是八月二九吼，咱当年双十节，足久无咧讲这啊，到乡村。有这种老鹰、腊鹰吼，一定会出现。搁到这个国庆了吼，哇，听讲两万外只，足壮观呢。你看两万外只，当然唔是讲全部结做伙，哦，迄、那个结做伙吼，都看无日头啦吼。到迄、那个国庆的腊鹰嘛吼，老鹰吼，哇，听讲为对呢，为迄个高屏山区吼，都拢有啊啦，哦，高屏山区吼，安尼。几十只啊吼，啊遐几只啊吼，安尼一直到到永春这所在吼，差不多算算两万几只。这是人来讲，这个叫做国庆了啦。每一年啦到这个国庆这个年假，除了一礼拜吼，永春吼，反正嘛甲两礼拜吼，永春都一个国庆了吼，哇，相当迄、那个壮观，唔知你有看到无？我冇看过。感觉我就会看老鹰打鹰，这个是天顶飞的感觉哦，一、那个安尼是啦天规吼啊哇，都没哪讲，这个气势啦，真好哈、哦。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多多使用。

好，长吼，有过来，咱这我阿妈去吧啦吼。讲定型，人听讲有咧闹闹讲吼，行政院这个一万块被分出，讲阿袂啦，阿袂啦吼。上无买到明年嘛，明年迄个过两年前吼，应该无唔对嘛吼。好，长详细的消息长吼，行政院有公布啦吼，但是我都无啥敢报，就是伊这行政院吼。有出来公布，就是一万块是一定必发，就是每年的一万块的现金的补完吼。但是财政部这边有表示啦，如果每年都中央的总预算在每年一月初五会过关啦，听有无？我讲总预算会过关是落在什么人的手头？不是落在中央政府呢，是落在立法院。我讲即摆落在立法院哦。头个就一粒变三粒多啦吼，所以讲，即阵过来阿生阿讲，顶下有消息都按讲者，足紧张吼，免紧张，你啊钱政府发钱，这一万五千个这已经过那边啦咧，这绝对袂停当啦。那如果真正有时间发钱，我婆婆讲一下吼，我交代一下啦，不然阿妈咧卡电话伫甲我讲，你得爱讲一下，咱别人我咧讲，这是阿袂决定咧，伊有一个条件，就是。中央政府就是即摆行政院啊，行政院嘛有讲啊，在迄个行政院内面咧管钱啊，财政部啊，财政部发钱嘛有也管发出来啊，吼、哦、管钱吼、哦，伊咧讲如果啦，每年总预算伫每年一月初五台过关啦，另外你要三读通过，另外你三读通过，总统都爱公告，咱咧另外你三读通过案件的总预算吼，那么伫一月二十。这个公告以前啦，都十五，听讲是十五天嘛，两礼拜吧，两礼拜来吼。那么到时阵吼，那如果都按照时间拢无唔对吼，所以每年的一万块吼，都一月二十，每年的一月二十吼开始登记啦。登记就是有诶免登记诶，你本来都政府在案，都主动互你低收入户啦、残障啦，迄种免，迄个主动入账过来开始登记，登记入账，就是我要登记吼，伫迄个顶管吼，我都甲电话同款嘛吼，我都要拍拍拍哇！你直接一万块都话入去我的口袋，这个登记入账吼。第三种就是你等下这个邮局领现金啦吼，上济啦吼，这有足济款，这较早咱领过过那边啦，拢同款吼。上有可能的时间吼，是明年一月二六啊，二十开始登记，差不多正礼拜的时间，二六就开始发。第一批钱出来吼，伫过两年，每年的过两年吼是二月初嘛，我若无记唔对吼，每年二月过两年是二月初，所以讲那这个这条一万块吼，免紧张，有可能吼是按照差不多每年一月二十开始登记啦，哦，做一寡手续了吼，一月二日吼，第一批钱就出来了吼，是安尼吼，那么伊个方法啦吼，包括这个条件都拢甲以前拢同款啦。这个领过那边来了，领过那边了吼。阿妈，好，你知影啊？但是我跟你讲一遍哦，你忙到时阵讲，嘿，公爷，你讲的无准。我即马咧讲，中央政府的行政院，伊有一个条件，就是每年一月初五，立法院这边一定爱三读通过行政院办这个一万块的，这个发放嘛，好。有咧搞怪无？有啊。你看最近咧。礼拜年佫开始，这个休一个假了吼，等下开始佮你开会嘛。礼拜年开会吼，佮讲一万块无够，那样吼啊，会我你弄了吼，啊，就是安尼，就是无啥爱准哦。你若无照阮的办法，都无啥。你若无准，每年一月初五无在到完成三读的，无可能照这个时间啦。所以张姐阿妈咧甲问我，唔知讲，这都爱，这都爱有定着，因阿咧看。消息哈，有定掉甲无定掉哈，咱看会出来哈。我讲太搞啊，本来就是啦，你嘛甲当作讲我是啥物囡？那你看这个消息，伊这是毋是有可能的变化？有可能啊，有可能的变化哈。所以行政院来讲哈，到内面主要关键的财政部啦，就你讲总预算来过关啦。你总预算无过关哈，这条钱看袂对客，
那么终于算是六地上的手头，是六地六八年啦，六八年主攻啊，哦啊，六八年吼，就在明年一月七号三读通过了吼，就行政一半的八块一万块，拢无问题，三读通过过来交给总统公告吼，一月二十之前就公告，那么到明年一月二十公告吼，这个随来登记。登记，看你是要登记直接入校的吼，入去考做的吼，还是要迄、这个邮局现领现金的，买当的 ATM 啊，都是提款机啊吼，迄、个超商对提款机买当提款机你也买使吼，这拢会使吼，这种办法吼，咱领过来变来嘛吼，一月二日就当开始领啦，就是明年一月二日就当开始领迄、政府要发来一万块吼，好，这个过两年奖嘛。过年里面是二月个先切货的款啦，哦，我会给你切货切单吼，明年这过年年好好，啊，我大家知影，阿妈免紧张，不管，我咧想是应该发得成，只是时间啦，时间你咧行的时间吼，啊，你起码嘛，佫差不多三四个月的啦，差不多起码差五十月嘛吼，佫三四个月吼，我会讲袂细条咧对啊。无怪这阿嬷吼，我那咧咧想想，唔是家己一万块尔，你也知影我户口簿内面，我户口簿内面吼，阮家有三家伙，阮家有五啦，吼、哦、六个人伫这个，我会当领五六万的，尤其是老爸老母有囡仔上好啦，吼、哦，迄两个阿婆吼，那生三个就五万啦，这个家。大哥位遐个囡仔补助政府替你收个五零分钱，即马去增加嘛。今年开始个增加吼，增加未少这个囡仔吼，家己补助哇，所以讲吼，实在有人讲幸福啦，真系幸福吼，都好啊过生活啦，家己过好吼，应该是绝对足幸福啦吼。啊，忙安尼啊，高怪东高怪西吼，这吼实在无效啦吼，咱家己的所在，家己生活的所在吼，都是爱过足幸福啊，就是安尼啊，你个看，咱安尼那。讲起来吼，每年都算幸福个咧，真正有个家庭吼，哇，安尼囡仔生啊，政府补助无大钱，佮发一万块啦吼，啊，佮有诶无一撮滴安尼，实在袂歹吼，阿妈好唔好？安尼，甲你交代安尼，你应该清楚啦吼。好啦，先甲大家讲一条吼，大家看意思咧，三天个假期，今日第一天嘛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兴趣叫做转小说，最近有抓一班，这有在卖毒，啊，做歹人当，有来黑道，这两班吼，这个分子，结果，放荡来，上严重的放荡来，安尼地下钱庄啦吼，好，这个黑道这两班吼，其中一个听讲对伊抓到啦，结果向抓到，唔爱用关，人已经要判啊吼，好，准走13年啊咧，哇，偌厉害，无走出去外国，无走出去外国边吼，伫台湾安尼走13年，倒亡13年就对吼，同款伫无后电话遥控啦吼，伊要收偌济啦吼，啊遐吼，伊甲偷笑啦，对无就毒品对，哇那边吼，结果抓到啦，抓到，抓到以后，这个转销做。打击中心嘛，吼，经过门卫吼，集团吼惊死人，我讲大家听啦。所以我咧讲地下钱庄吼，你茫想讲无钱来借看卖咧，哇，你吼真正了解严吼，准办事。伊这上官当然唔是大家拢安尼，伊若刁工要甲你凌迟啦，刁工在讲这个人吼，即颗要甲数打打吼，伊上盖管的利息吼是1353%啦，你敢捌听过？后利息年利率一年吼1350，这啥意思？我讲我大家听，有人不要算数吼，我做个算数，1353%，如果你甲我借一块啦，我比咧，你听得好吼，安尼较好比吼。你甲我借一块，到年底你年初甲我借一块，一年嘛，伊得用年利，你一年内面咧还我1353，要惊死人，等于1353倍就对啦。你甲我借一块尔咧。加利息到年底，你爱一年到冬，你才还我1353倍。我讲，这是要借什么钱对啊？你敢借无？借一块还1300块，你若借10000呢，你就惨嘛！你看你要借一堆，借钱当然还袂出来哈，还袂出来，你也着杀掉的威胁凌迟啦哈。上配就甲你讲吼，上解渴望的办法就是买甲你袂去做抵押啦。遐流啦，流器官啦吼，大家咪惊死啦！足侪保底型的集团，都是地下之中人借钱个行为出来吼，足侪走去自杀啦，就是逼甲自杀，逼甲到尾，走投无路自杀。啊，若无去有抓到吼，就限制自由，拍啦、凌迟啦、吼、有无错对啦吼，即个哇，真正看到惊死吼，这个圣诞啦，我都背景这两班吼，卖毒啦吼，伤害啦，判给啦，特效啦吼，地下之声啦吼，这去用判一个5年8个月，结果准走了嘛，准走了吼，走13年嘞，伊从2013年就开始用判过来，判5年8个月，结果走13年到最近啦，最近吼交一个女朋友，先来去用抓到呢，就是过斑马线，你过斑马线吼。个性唔知伫咧创啥创啥，啊！阵人有甲报嘛？是报伊个性咧过斑马用行哦，唔是开车。伊甲路边有会用行要过斑马线吼，唔知伫斑马线迄个中还是头咧创啥物事了吼？人家报讲吼，个性有发生一寡人咧过路迄、那个问题吼，警察到位查咧到地，佮知讲哈，你就是13年前。去用判5年8个月，迄、那个黑道帮派吼，哇，安尼判起起就是地下钱庄啦吼，到这个姓陈嘛，姓陈这个吼，哇，抓到，身躯边路边有惊一个讲哈，你是同一班，伊是同一班，交一个路边都唔知啦，所以我咧讲，这有当时啊吼，假咯吼，同一班，当然我同一班你该知啦，你也唔知吼，就是安尼吼。走路期间走13里外吼，结果拢赶快用电话遥控啦，有诶无吼？你地下钱庄啦吼，暴力偷笑啦吼，那无就被毒啦，有诶无是大堆啦吼。啊，枪击对吼，那无吼，哦拢真歹吼。你甲看安尼真害人咧调查上届拢着惊啦。当然暴力偷笑吼，那着个人真毋行嘛，行袂出来吼，都。怕啦，讲啦，吼，有诶无诶是大堆啦，吼，上尾就甲伊讲，我会当甲你绑去外国做猪啊，牛啦，我讲吼，你蛮搞怪吼，就是安尼，上较严重侪人抓到诶时吼，木怪，
伊讲较侪人献袂出来啦。那伊个地下钱庄吼，诶，较侪人献袂出来，就是伊个地下钱庄吼，一年的利息，迄个年利率嘛，一年利息做为算吼，是1353%啦。我讲什么趴啊？对，那是几趴啊？吼，1353%，就你加借一块。你这个就是靠你的的钱，我1353啦，等于1353利息啦，安尼啦，啊，我讲啊，这一万你可以算啊，我不要算哈、哦，你个这一块，你的的钱1353哈、哦，你那个这一万，你的的钱我得，你那个这十万哈、哦，我讲大家嘛听不出来啊，大家嘛在一跌吧，就是安尼最近跌的哈，第。安那了，第个唔是讲好竞争咧，趁机啦，吼转销售了，唔是，就是过斑马线，抓一个女朋友啦，过斑马线，改成甲人迄过路的吼，学倒摆稍微小寡学动作，啊人报吧，报讲哎呀，改成迄个人咧过斑马线吼，你啊改成有问题吼，啊这有无收牛什么问题，佮去警察到位处理吼，查你到底佮怎讲，原来即个用行咧过斑马线抓女朋友，就是一个13年前的同学玩啦，一个。大大好，地下钱庄的大落头啦哈，安尼抓到的啦，正路哈，台中伫台中抓到，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迄经营真正都有效诶，我头下食一粒吼，无感觉。
1: 好、哦。
0: 我即摆拢甲食，用早暗食两粒。
1: 哦，安尼、啊、
0: 我头壳心拢会病病，会麻麻，会病病，会安胀胀啦。
1: 哦，足艰苦。
0: 啊，我即摆头壳心好啊啦。
1: 安尼哈。
0: 嘿，迄爱食蛋，我感觉食起拢无效。
1: 安尼吼。
0: 我头下唔知拢食一粒着。我即摆拢甲食食两粒。
1: 安尼哈。
0: 啊，两粒就真正就好呀。
1: 哎呦，好
0: 我头壳好呀，我嘛有甲你买 QMA， 我咧食心动。
1: 安尼
0: 吼。我心动有当时啊，来咧气啊。就会泡泡清安尼啊，
1: 对对对，
0: 推转来乌哩哩啦。
1: 哎呦，
0: 我嘛搁买一朵，互阮查囝食，阮查囝迄目睭诶，迄种迄金龙血都无好。
1: 嗯，
0: 我有那买一朵好食。
1: 安尼吼，
0: 啊，我这吼，因为你这是中药还是西药啊？
1: 植物植物，门贴无中药无西药，植物。
0: 你这是算
1: 植物
0: 个植物性的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植物性较慢啦。
1: 一定是安尼，
0: 一定爱食两粒。我跟你讲，我当食一粒吼，拢无感觉。我食两粒，头壳心好呀。
2: 身躯吼，血路对咧控制者啦，血路到位，血路到位的所在吼就正常，酸啦、抽啦、按啦、叫紧。慢掉了吼，这种是血路未到位啦，唔是完全未到，是不接血，下面到，下面无到，下面细讲，下面大讲吼，迄个就血吼，讲来血你走的所在，全全垃圾啊，龟丸啦、龟壳啦吼，像红葱啊、角石头啊、阿梅啊呢吼，爱甲清呢，真影上好清洁啦，真影，尤其那顶管吼，这个所在哦，迄个重点啊呢哈，那去踢掉吼，人就化倒了倒。就头壳来啊，头壳来吼，那迄个特点吼，规完规个，尤其是他一个目睭上吼，唔同安尼，咱首先甲变好清气，道理的经验上好变者，公路内面规完规个像红尘个地，石头间吼，甲变好清气，血吼，就直接到位，你的功能就正常啦。酸啦、痛啦、疼啦、按动动啦，吼啊，对咧，这个，未拄好啊，吊疼吼，无大劲吼，就无歹困。较无起滴，都是伊个功能啦。血定定拢无啥要到位吼，伊个功能就失去，失去了吼，到尾就变做安尼啦。咱得力个经验，身躯顶个血咯，就是咧影响规身躯个功能，伊个功能性吼，甲只要正常人就加人手人啦吼。阿爸阿姆得力真兴，真过真兴哩个兴。即、這个大姐讲，我拢改了 QMB， 到美国进到 QMB。甲做伙，才是上正班，就当心血管医师上下课咧吼。你都爱心血管在做伙，人若食济回来，心血管在顾第一，这是规身躯因病源头啦，叫做树头吼，就心血管吼，就道理的经验，来当甲美国进到 QMB 做伙吼，是上好顾身体吼。指定房子名，要上济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啊？好，谢谢，以上广告。

张那个新闻快报有报道，台中诶蒙哥寮哈，都半暝时间天未光啦，两个查某大学生伊毛就同学啦，哦，同学另外搁桥头外吼，爱两个小台，一台的诶科技大学的纪念大礼棒呢，你看诶开学靠几礼拜，诶九月中九月底才开始开学大学生吼，结果你看看安尼烧酒看夜景吼，一礼拜都来溜来，伊这都伫落去啊。你蒙哥了去，就伫山坡啊吼，较悬淡薄吼。你即摆落来吼，可能控制袂了就是安尼啦。骑后倒摆吼，下轮机，这嘛算下轮机啊。十八九岁吼，你甲看，八好啊，落架速度真紧，速度紧，表现下来吼，准互伊处罚款，准落架搁断条挖刀，准弄电话条两个东西吼。长即个时间吼。这两个大学生都够艰苦啊啦，两个拢打今年打开始读大学吼，啊个同学真好嘛吼，安尼看一个夜景吼，哇，准拢是早吼早起差不多六点外，较无七点啦吼，伫台南的家里吼，有另外一件，我那相当严重啦，哇，早吼专门咧弄这吼。惊到啦！桥头外去有迄个电车，叫做特斯拉弄到，结果桥头的小台要上班啦，一个四十二岁，阿好无两个吼，哇，喷惊！安尼倒看看吼，应当到病院完全无性命，医生抢救无效啦，真正不治死亡吼，就头前桥头外这个状态，太大，即嘛是相当严重，相当严重的重伤，我那伫病院抢救啦，唔知救会到无吼？你看，我个两个呢，差不多那算同一个时间呢。就早吼，迄、那个透早六点外吼，代志发生差不多较无七点呢。这对人阿婆骑到个小台要去上班嘛，是经过这个所在叫做珠龙沙街啦，吼、哦，珠龙沙街吼、哦，去有一台电车的特斯拉弄掉两个人，哇！喷真远，喷真悬吼，安全帽我拢戴无掉，因当头壳破过过啦。人家看现场白丁白当，虽然赶紧甲送去病院，结果无效啦。后壁车用在太太，我那规身骨骨头断阿要了伊吼，相当重伤，完全昏迷。送病院是送过来眼眶一个起笔咧抢救吼，人团队检查哇，规身骨吼，唔是干那骨头断严重，断足侪所在，脑部才是严重，脑部我脑出血啦。脑部出血吼，都要相当注意啦吼。即马已经伫交病房查讲啦，查讲吼啊，咧即个抢救都太大啊，因人都决定无效啊咧，因人决定死亡嘛吼。开车是53岁即个驾驶吼，甲讲你在病院检查一下，讲唔免啦，等于开车无代志啦。规则完全无代志，啊，桥头摆会弄掉吼，有人讲这当来处理啦，啊，这有当时你蛮赶嘞，这若车祸鉴定，无一定就车唔对呢，所以讲桥头摆吼，有当时实在唔代表他讲，真正有影，我想那讲那笑你敢知影？我逐工都一定爱桥头摆，我逐工都爱开车来上班啦，撞到迄桥头摆吼，伊家己桥头摆。足够怪啊！足够切来切去，挣来挣去哦！大家都要上班，你蛮搞讲你偌赶紧啦！大家嘛要上班，什么人去佚佗？我嘛要来上班呢。什么人在佚佗的吼？你在赶时间，大家在赶时间，你袂当你要赶时间吼啊！家己唔知唔对，我都歹家家碰碰见吼。当然我唔是讲这件啦吼，我是讲我的桥倒摆吼，个性就是安尼啦。都因为我倒摆好冷，所以讲台湾的交通来好吼是。足歹办，除非都有人讲过，台湾的交通来好，都奥多拜全部爱堵掉啦。我讲有可能，当然无可能啦，绝对无可能，绝对无可能。台湾的奥多拜方便噶，我遐个对几百公尺来桥都啊，那个开车什么话，我就是安尼讲啊。所以讲台湾的奥多拜足歹堵掉。台湾若要交通相当好，较袂发生交通事故，都奥多拜堵掉啦。但是不可能的代志哦，这是台湾目前的交通不可能做得出来哈。相当注意，你看这奥多拜，望心看想看麦，我唔知道我白讲。嘿，那边个下上下班时间，车在咧坐，车坐，既然要骑奥多拜，开车出门，但唔得监管，得来照牌啊，
照守规矩，唔是。那开始天红灯的时候，到遐两家人啦吼，啊，即马一个红灯，一个青灯开始，哦，后边你来，咱人两只目睭看头前，后边你来，你都唔知呢。相容不得不是，刚坐位你身躯边，你开车的人身躯边总来速过的。迄个都惊到驾驶，你敢唔知我都挂过交通规则里面吼，有一条相当严重，叫做你唔通去惊到驾驶，因为你惊到驾驶，即个开车的人有无限的可能啦，伊可能三日乌白出来，好你惊到啦吼啊，乌白打档乌白加油都是安尼，所以讲惊到驾驶，我那是交通规则一个违规的所在，你形容哼一个吼，伫身躯边，伊想讲我是有甲你弄掉伊滴啦，上下讲一句啊，啊真系吼。但是是别人唔知道，即马即个警方咧调查，伊这所在吼是一个十字路口啦，但是足细条的十字路口，完全无灯号的啦，足在即个所在完全没有灯号的细条啊，十字的路口吼，即上下安尼啦，开车到即个路口都唔知要哪开啦，桥都嘛同款啦。嘿啊，总统，我阁甲你加一遍，规时安尼我加一遍好啦吼，你两边到路口。两边拢啊拢动，啊拢动啥物行？先到先行。我车来先到底下，你到底看会出来？你免甲我骗讲，我开知你先到，都开唔知。你到路口的时阵，就看到人车停底下，就表示人先到，先到就先行。唔是咱台湾的，即个这种没有灯号的这种小时入口吼，有一个习惯，就牛顿定律，牛顿定律就动得很动。我停底下，我先到路口的所在吼，迄无要动的吼。继续一直噗噗叫一直行啦，迄个牛顿定律啦，足奇怪咧。你到这个无灯号的路口，都爱双边总动，双边总动先到路口爱先行，是安尼。大家敢听有听无啦？我相信恁听无。我一个讲，那未晓规矩啊吼，我讲恁听无啦吼。那安尼是全世界绝对袂发生代志的啦。你若去有这种驾驶观念吼，是绝对无可能发生代志，我都更叫啦哇！真好，你甲看，紧无要设计，无要照真正正常诶规定吼。你看安尼一个到底吼，两个阿伯，四十通位阿伯，反正嘛甲做位公司上班，四十通位相当有两个阿伯吼。你看弄一个吼，因人就死，因某就相当重伤，唔知救会起来无啦？就安尼啦，啊，开车就开车咧，开车就无受伤，啊，看就警察处理啊，吼，啊，到底什么人对唔对，赔个来赔啦，所以我咧讲桥倒歹吼，你唔茫定定咧，当然爱弄啦，爱做，迄弄落口地吼，弄差不多，那无死就半条命啦，实在真要出注意。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拢企喺度计时啦，回家啊！我拢甲讲歹势啦，迄药材，我拢无回家，阿姨嘛是个偏偏，我甲讲拜托哟。
1: 有钱有钱，真正唔好食啊，唔好食哈！迄食过当更改好，然后我教你一个。
0: 爱食过了，我请教一下因啦，因为我拢叫习惯的啦。
1: 唔免啦，迄一工好食两遍，一届好食一粒就好，食两粒就好啊啦。
0: 好啊，
1: 但一工好食两粒啦，我咧教。
0: 因为我会记咧拍摄吼，我正要甲你作证啦吼，迄、那个进前我迄个老大伯，嘛是进前嘛是真正食到跳到东伯而已呢。
1: 安尼吼，
0: 真正我就说我白插钱啊！恁的三号的过关钱啊，赚的啦。
1: 哎，那本来是拢生计钱啊，上大大
0: 的。我那大汉的是临时是家己不甲像个豆花安尼啦，后来就是买啊，是真正食了，因为是真啊，多也无方便啊。不过总我讲啊，今天嘛，搁来甲想着搁来搁甲买一罐啊。因为真正是这，我感觉。
1: 维他干哈？维他干上高铁会拉伤哈。有人讲会铁佬会，就是人来讲啦，一般来讲哈，会就是倒啦，就是身躯无碍物件啦。当时开始得足济，你有听医生讲无？你就是规工拢无要食物件做身啦。人讲规工无要食物件做身哦，你规工拢无食啥，等无你食物件，你个人输光去，都会输掉阿杂物件里面呢。所以我咧讲。生活当中吼，啉茶、啉水、食三顿啦，吼，甲人应酬，我无一撮，你去坐伫遐输空气都拉伤，拉伤拢入去地，拢入去肝啦。规身躯的该拉伤的所在，变拉伤的所在就肝，一个化学器官吼，肝都解袂离啊，身躯唔只有火啊，都烧了白皮吼，都摇白浆啦，斑斑点点有诶吼，生甲规面全倒火啦。一粒一拍一拍吼，那无吼，就目屎个定规个吼，啊嘴定咧破讲在维他干呢，维他干吼上高甲肝，到甲头就肝无调了，肝上高高就是替肝来到甲头就甲只拉伤，阿渣无事甲变出嚟，咱个维他干上高替肝到甲头就吼，指定帮指名，咱个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三，一两三个三，就好啉维他干，食一支会救人个肝药啊吼。为他看吼，那无上侪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再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现场电话吼，第二点钟的时间，开放一个时间接电话，产品来药房啦。有啥物代志要安吩咐吼，多多个使用，啊不电话抄起，拆电话抄起，要卡就0800-8689999，0800-8689999，拢会通多多个使用。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3: 哎，阿飞呀、啊，唔都用乜嘅方式嚟赌退休金？
14: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张年会提交6%退休金，我去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提子输赢呢。
13: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14: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15: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后边三九0800-868-999。那别光顾产品药房吼，还是一寡什么代志吼，多多使用，多多使用。来，甲听起来，喂，
1: 喂，
0: 你好，我丁英，
1: 我要叫一罐丁英。
0: 哦，有甲我叫过无，大哥，你有甲我叫过无？
1: 唔捌
0: 咩？唔捌，后边进来。安尼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我甲你抄，我甲你抄住。啊，电话卖挂哈，电话卖挂哈，电话卖挂。来，我甲抄你的主机。

0: 好嘞，先听电话嘞，先听电话喂。
1: 在问者哈。
0: 好，你好。
1: 曾经这一条歌啥物歌名哈？
0: 搁只烧酒套咖啡。
1: 烧酒套咖啡。
0: 对对对哈。
1: 哦，谢谢。
0: 好，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那产品药房有一挂需要关注的所在哈，这个电话先给抄起啦，抄起，当时要卡到有哈，卡袂去找无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会当多多使用。

0: 好，来，喂，
1: 喂，思颖大哥哦，
0: 哎，你好，哎，
1: 哎，你好，我来请教你好不好？
0: 好啊，
1: 你看手的酸痛，要吃什么比较
0: 好？好啊，去用拍吼、
1: 哦。啊，无，唔是，伊算做长照的。
0: 哦，
1: 啊，爱摸摸，
0: 啊，伫咧梳，梳用迄支手啦吼。啊，无去看卖，去骨科看卖一个酸痛的一对。我跟你讲吼，那如果常常一直做做工课，看骨科也看不了，你都要吃真型的，一直血路啊。
1: 哦，
0: 血路，血路，迄就是常常咧用迄支手的时吼，迄支手厚皮，伊的血筋较厚吧，拢去缀着边啊，缀着边啊神经，嘿嘿嘿，吼，吃真型该口水了就消落来，就袂啊，哦，好无？
1: 啊，一罐偌济啊？
0: 一罐2000，吃真型的，吃真型的，哈
1: 啊。啊，就问你吼，
0: 哎哎，
1: 啊，好味最最就啥？
0: 好味新灵米，新灵米，新灵米，
1: 哎，
0: 新灵米甲短发这两间拢有短发，短发的叫啊，那不是新灵米的叫拢有，好不？好，好不？好好
1: 好，不要那个请教你，
0: 来，再甲我讲哈，好，
1: 好，不要那个请教你，
0: 好，再甲我，我一顿一顿先我食一粒照三顿安尼，
1: 一
0: 顿一粒照三顿拢食，照三顿拢食哈，三顿
1: 哈，好，
0: 哎好。
1: 那是鸟人吗？
0: 不是，那是钉，就是咱的药钉安尼啦，哦，就像我，
1: 哦，药钉贵啊，
0: 像我讲，我干嘛多安尼照照安尼哈，哦，
1: 哦，好啦，
0: 好，好，好，
1: 谢谢啊，感谢你，
0: 好。好，来喂，嘿，你好，
2: 喂，
0: 你好，你好，
2: 喂，
0: 你好，你好，
2: 你好，我要请教你哦，我的手麻，骨酸骨痛，而且。要
0: 吃什么？哇，啊，就真正上好用嘞，迄条内肉的部分都是会夹袂到位啊，夹袂到尾溜啊。
2: 那我真正我在吃呢。
0: 安尼哦，吃无够，
2: 吃
0: 无够，你安那吃我听看麦来吃，我听看麦。
2: 嘿，
0: 你安那吃我听看麦。
2: 我一天拢吃两点尔。
0: 哇，你无够啦，无够量，无够量吼，迄个迄个。送袂到位啦，哦，你加加两粒。
2: 我来讲，我药剂有在洗药剂，
0: 哦，
2: 有在洗面，
0: 哦，
2: 然后用人工抽一罐一罐抽筋啦。
0: 哦，人工血管，你用人工血管在洗？
2: 嘿，
0: 人工血管对啦。
2: 他已经能就是能拜啊。
0: 哦，你好。
2: 用人工血管。
0: 啊，你哪有用人工血管？医生告诉你该做抗凝血剂，告诉你该做。应该有啦，应该有啦，因为伊今日有啦有做，伊绝对有该做一支虾，就是因为诶人工血，伊今日人工血塌掉了呀，伊今日塌掉都
2: 没事。啊，人工血管哪样啦？有问题，医生就叫我用通的呀。
0: 啊，就是迄个是抗凝血剂呀，所以讲吼，伊绝对会该做啦。啊，你一天食两粒都有够啦，医生都咧该做抗凝血剂吼。但是那麻的
2: 话，好贵，政府拢麻呢。
0: 无多喺度。嘛是，因为你买，你的药啊，未当用大量啊，无遐多啊，吼，未当用大量的药啊，嘿啊嘿啊。
2: 啊，
0: 食
2: 药啊，食足多啊。
0: 诶，食两粒，差不多像安尼啦，吼，像安尼都。
2: 啊，拢食袂惊嘞，我食，我食几罐啊，几啊罐啊嘞。
0: 哇，啊，你无你话医生讲一下，讲医生我规身骨白变哪办？
2: 有啊，我有甲讲啊，
0: 医生讲
2: 要生病个安尼。
0: 谢谢安尼，你讲诶，无得安尼啦。阿尚阿妈，我甲你加一下吼，你一顿甲食两粒，啊，另外佫加一顿甲食一粒安得，佫加一粒，佫加一顿安尼好不哈吼？
2: 诶，只老算中道食啊，暗要食
0: 半点点佫食。你个找一个时间来浪费时间来食一粒吧呢，吼，佫加一粒安尼哈，好不哈吼？诶，看佮不会溜呀，较袂把你麻啦，好不好？
2: 好，
0: 谢
2: 谢，
0: 没，好，
2: 拜拜。
0: 好嘞，喂，
3: 我加盟姐哦，
0: 嘿嘿，
3: 鸡精哦，暗时要干咪当吃？
0: 鸡精哦，
3: 没有，
0: 当然这我是唔知啦，你但是问题是鸡精其实它属于高营养、高蛋白的东西，你若愈暗吃。人有当下较歹困嘞，
3: 困袂去吼，
0: 对啊，较歹困
3: 吼。哦，我知影。
0: 所以讲，你着滴时头，你若要食迄高营养的物件吼，上好莫超过中昼时间。
3: 哦，好，好，好，
0: 好，
3: 谢谢啊。
0: 好，别，好，好，安尼好，先到这哈。咱电话先歇一下，不要紧，接不到电话，小等咱报关这个电啦哈。好嘞，咱等下现场来，过来听首歌，咱小等，规站再来，开讲新闻。

咱定位哈，先定起来，先定起来。我这部做起来，阿伯这个这部哈，定位提醒大家，唔要讲买走一堆哈。阿兰定位，我小等报关，下个你听听定位哈。小等报关接卡啦哈。好嘞，谢谢。今年五月台南嘛，有一件悲剧哈，相当悲剧哈，到84岁做小妹。听起来足少年感官，84岁啊吼，阿妈级啊阿妈级啊吼，84岁做小妹吼，骑刀胎死眠床顶的阿姐，阿姐几岁？阿姐91岁，我这阿姐才未少岁吼，差不多7-8岁吼，这个阿姐吼，嘛是台人啊，当然嘛知影为什么个台人，叫做长照悲歌啦。这个都孤病无好住啦，无法度吼。到这个小妹家己有那84岁啊嘛吼，伊就爱照顾这个90岁阿姐啦，就安尼啦。啊，两个人相依为命，真未堪情吼，准骑到抬头去吼。不过这个法官伊当然嘛都爱规定啊，不管安怎讲，甲你可怜，甲你同情吼。但是目前嘛是这都杀人罪吼，破纪录。这个法官听这个阿妈身体嘛无介好啊，84岁啊，你吼，这个阿妈讲吼，我人吼拢会足艰苦啦，足艰苦吼，唔单只咧讲身体，啊，只咧讲伊心肝吼，足艰苦了，对吼。我那可能讲伊年岁侪，所以讲法官讲规定嘛在规定呢，因为你杀人罪啊，你搁安那讲都袂当杀人啊吼，啊要安那办？啊我那问话问到一半钟昏倒咧，有可能呢？84岁身体无介好啊吼，但是法官讲啊，你别昏倒，但是问题是我问医生，伊都人都好好啊。这个阿嬷84岁人都好，明仔办。这个法官讲，无咧破纪录，伫法庭吼准备一张眠床啊，这破纪录啦吼。就是我开庭绝对照开庭，一定要开庭，但、就是心理一边，你若无上诉就定案啦。法院就是安尼，法院若心理判决一边，若无上诉就是定案。都免搁再无来无去啦，吼第四、第二审、第三审啦，吼。但是我第一遍一定要先规定，先规定吼问话安怎样，哈你太人吼，啊再来判官吼。但是这段时间有可能各路阿妈这个身体，伊伫咧讲伊身体无好，人足艰苦嘛，好。但是问话中间，那如果真正出问题，真正要所以讲法官特别破纪录。规定嘛，才规定吼啊！伫一个法院的所在吼，准备一张眠床啦。那阿妈真正冻袂着，就先倒咧吼。这嘛算做特殊啦吼。这个小妹84嘛，甲阿姐多少岁？今年3岁，阿姐全个跋倒，到这个91岁吼，老大人个上惊跋倒啦。所以讲真正难跋倒，手还好。那如果真正行路，脚手较无好啊吼，都还好吼。啊那，你茫跋倒，老大人啊跋倒了，到底是规身躯啊，唔是干你跋倒有影尔。少年家不要紧，少年家那倒啊累着跋倒，就是干受伤的脚迄个所在啦。你那老大人啊跋倒吼，唔是干那脚尔，是规身躯啦，器官全部震动啦，都害啊吼，都、就是安尼。啊，这两次。到今年3月跋倒，我那95嘛，真侪位啊吼，靠四家医啊啦吼，包括这个小妹都要加护加保护他，他一定是安尼啦，都完全袂行嘛，都倒边床啊，便所啦，有诶无，包括食饭啦吼，一直到4月底啦，这个小妹吼，都甲这个阿姐，因为那个倒三工要加护边啊，可能迄份阿姐较歹呢。你知影讲身体无人，脾气足歹。阿姐虽然90外吼，你甲扶者无好啦。我对吼，都对你听你甲扶啊，就是安尼。啊，这小妹吼是恁来噶，当然是安。我若有会啊呢，虽然你90外，我若84啊呢，算84、85哦，准冤家暝家吼，到4月底吼好。过无几工，这个小妹吼准牙讲，趁阿姐倒里面床的心，这啦当时要甲。处理都足好处理，都袂顶袂当啊！阿姐袂顶啊，准去走甲揢两支刀呢。这个小妹去走甲揢水果刀、揢菜刀，入去房间倒里面床，阿姐完全袂顶当都抬啊啦，抬甲死嘛，抬甲死。这吼我那算艰苦啦，无法度吼，事后当然伊也无走啊，
法官先粗粗甲问一下讲吼，并无甲问详细啦，到底当时安怎样吼，并无甲问详细吼，你是毋是台死亚姐啦吼？当然伊一直讲我人足艰苦，我人足艰苦吼，当然是心内艰苦，还是人身体艰苦，咱是毋知啦吼。啊，无错吼，这个案件判两个记录啦，就是法官恁问这个阿嬷，这个小妹，这个八十四岁阿嬷，规定吼，第一个就是。专程全部用台语台湾话来问啦，一定要用台湾话台语，不阿妈听无啦吼。阿妈已经八十四、八十五嘛吼。第二个法官讲这是初步了解尔吼。好，伊会去一遍判决，一遍判决嘛得先问，但是审理判决迄一届可能时间较长，所以讲法官我那特别专程用台语加问无大件吼。第二个。这个这破机就是到时阵，咱的法庭的所在也准备一张眠床啦。如果阿嬷实在门外门甲一半挡袂掉，就先倒咧。啊，卡舒服啊，就去避开门外。最嘛算有够特殊的法庭啦吼，是安尼吼哇，这样吼我那算这个家庭书啦吼，都、就是今年五月的小妹，公小妹吼。听起来跟少年同款，这个小妹都八十四、八十五啦吼。但是家己九十一岁阿姐，都是因为咧照顾啦，照顾无落来啦。伊讲伊是足艰苦啦，到底心理艰苦还是身体艰苦啦吼？拢艰苦啦。咱讲事实，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嘞，咱我来讲过一个吼，阿妈，那派白边，我给你报，叫做火力民宿，你甲食，真正足用好啦吼。但是唔是讲上海下游啊？我即顿食后顿，哦，做做个唔是安尼啦。你若感觉讲你都，你都该几十块啊，去买下下药你买袂掉啦。咱讲属性吼，都医生贵啦，这是算关节药品吼，都食，那随食哦，都安做做个吼，当然唔通食嘿。咱要排便，都要家己主人肠仔顶动个排便。你来食咱活力民宿，加啉来一阵嘛。咱个食活力民宿吼，较古拉食吼，哎呦，开始会顶动，开始主人的排便，就主人咱足清幽吼，叫做活力民宿。先外话，我来个贵宾的宾，食素的素啦，叫做活力民宿吼。那常常物件吃到肚肚一酸啦吼，歹消化，消化系统，在咱个活力民宿就好用吼。顶关刀有一刀，台湾人足侪，不管囡仔大人，大家都唱唱唱，出房间门啦，烧热空气啦，对啦吼，到公司哦，拢无同款的所在，但唱唱唱，有人讲啊，你嘛会啦，打空气无同款的时吼，大家都会拍一个加唱，拍一个，上帝拍两个，你是拍一百个呀，足侪种体质的人吼，你爱食火力元素，这减少足侪，减少足侪人吼，足好过去，无大家来拍加唱就拍要一百个啦。哦，啊，着清平线甲规包卫生纸吼，着火力民宿，生活的我有咱来咱贵宾那边食素的素吼，那无上侪卡内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德。

最近台中的地方院，包括检察官啦，拢做伙审判一个案件，有人讲检察官有若做伙审判，就各有成各有成，几若案件合作伙吼，毋只法官检察官，有人讲哦，灰哥哥啊，一箍就灰啊，伊咧创啥呢？伊咧做编审啦，但是对外口讲伊咧做命理师，就舒服啊啦吼，熬工济解啦吼啊。你若要赚钱吼，我当叫五鬼甲你运财啦。我讲神甲唔好，佮叫鬼，啊，都运财，都五鬼运财吼。听讲是安尼吼，有一条介绍我啦。最近吼，就是有三个的足好的朋友吼，你做生意啦，啊，做生意人介绍，唔知你做甚物买卖车啦，甚物生意吼，中国车吼，啊，人介绍，就讲一个事啊，就是姓陈的啦。这是说啊，讲也要讲，这个，讲这个，做什么的，五鬼运财符啊啦，什么话啦，吼，我来吹吼。但是三个我也算，小可有读册啦，吼，都无啥物相信这就对啦，吼。啊，人都介绍掉啊，吼，啊，特别做生意嘛，做生意有当下人讲都。宁可信其有啦，哦，都人来甲你讲，人都会当甲你借解，甲你安尼，用五鬼运财符啦，吼，恁做生意就是为要赚钱吼，都该吹，好，但是吹了吼，这三个吼，我甲这个圣诞来做这个讲师傅啊啦，甲讲讲师傅啊，讲你足够讲借解，讲用迄个符啊，啊，各种五鬼运财做生意有赚钱吼，但是若无效嘞，这个师傅啊总瞪眼看。这个圣诞来讲，无可能无效，但是有效无效都唔是怎么讲呢？吼，免哪办？伊讲我给你收钱做法事，那无啊，我成本表你啦。什么意思？我讲大家听，我若无解说出中文义，无你唔知我咧伊在咧创啥吼？比如讲，我给你收50,000做法事，收100,000做法事啦，不管是安那吼，做这届法事，要给你这届，要给你做迄个五鬼运财吼，这个法事吼，我给恁三个收100,000。但是恁行无效好，我签一张100,000的本票給你，就等于甲钱行你就对啦。到时阵你认为无效，你就甲本票弄入去法院，我就一定爱去拿这个本票100,000，就等于免惊讨无钱啦，好好。上面讲个吼，啊就做了嘛，都唔知客偌济迄个这届吼五鬼运财发出的钱吼，安尼做了吼啊当然伊嘛赶快开一个本票啊吼。那万不事后你认为无效吼，准就会当这个等于迄张本票就是你客户我做法事遐钱的钱下就对啦吼，啊就等于现钱啦吼。好，你当然一段时间啦，啊开始做啦，这一届啦吼五鬼运财啊生意开始做生意，结果做经过唔知几个月了，讲无效，个算啦无效。啊，做生意是。客人保守认真哦，唔是客什么五鬼运财啦，啊，这啊无啊无啊咩啦，无啊这三个人就摕本票，甲伊讲，你是要我甲你弄入去法院，这本票是是有法律的吼，若无吼，你就还我就好啦，哦，你就10,000块迄个，不管偌济，我是唔知偌济，就迄一张本票的钱就对吼，结果伊怎讲人要甲讨一条钱啦，就迄条。做法事的钱吼，唔知偌济10,000啦，吼，迄个钱好好，伊即马开始做计，就是讲，即三个吼买卖中古车啦，有无无想说我来介绍别处啦，有无都什么生意都做啦，好好，你甲看，阮两个吼，阮对方互相讲话当中吼，都电话记录嘛，什么我甲买一台车啦吼，啊偌济钱中古车啦吼，而且我叫我客偌济钱该何解，就是当时甲做法事甲烧酒。诶，钱是好介绍，拢总全部进行了吼，因个咧甲我讲要搁个客钱吼，这三个人骗客钱吼，唔只要甲个讲这三个吼，是咧甲诈欺，是咧甲强悍吼，主宰到底啦吼，安尼吼，好，人来甲调查，这个圣诞的是做老师这个，做法师这个吼，伊即话伫手机啊顶管收下。即个什么金钱吼，甲人好解书，而且甲人买车有无吼？就是甲迄三个信徒啊，就是迄三个，那你有这个这吼，这全部拢做假呢？靠人做这，人做假呢？电话记录会当做假呢？吼，人调查清楚了吼，完全无这个代志。啊，这三个人来有这个这钱，爱讲行出来，爱讲行出来无大劲吼，佮加两三条，
叫做违守文书啦，吼、哦，你讲做个记录吼，啊，加一寡恐吓处罚讲个这诬告嘛，这个代志吼，爱去法办这个刑事啦，刑事的文书爱讲刑出来吼。哦这法师都无效啊，人家讲无效啊。你讲我五谷人才，那法师做了到底吼，我得大赚钱，结果无影。就是安尼讲，所以我咧讲啊，绝对无影啦。哦，唔只这三个吼，来朋友介绍是介绍，伊先啊讲白呢，讲老师安尼啦吼，阮是做生意有哪爱赚钱无？对，但是吼，阮较无会相信这，啊，就朋友介绍对啊吼，万不哩，那无效面啦。好、哦、啊，这个、老师佮讲袂无效啦。你若惊无效吼，我甲你做即个法师，这届五谷人才后壁开始，恁的生意绝对好吼、哦。你若惊无效，二十万的法师，我签一个二十万本票互你，等于你若要讨这条二十万，若真正无效，你会当摕本票直接就会当甲我讨会到啦吼。真正准照开就对，就等于讲你若无效，你就摕我开予你的本票，等于还钱予你就对。即马人讲无效，要甲讨掉二十万，要甲弄本票啊吼！哦啊，伪造文书做继续，等于讲我已经甲伊买有一寡百外万的，迄拢无影无一只。啊，即个物件咱做假呢？电话电管的电话记录会当做假呢？看偌厉害呢？即个迄个什么的命理书吼，做歹吼，不管偌厉害啦。赶快袂过关啦，人哦到尾拢看破啦，啊，全部调查清楚吼，钱照还，无大劲，为着文书不过吼，照办啦，刑事，我会讲，啊，你们做老师啊，这不然怎么做老师？你做老师吼，这吼的上好买较好啦吼，那无吼，这真正有影，拢骗骗去较济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电话爱草给你阿伯阿姆吼。电话，那如果要问讲药房啦吼，产品的名啦吼，啊有一挂问题吼，随时卡都有，无一定的话，这部的时间，我这部的时间你卡找我吼，但是我来录节目啊啦，找无吼，阮服务小姐马龙做白，服务小姐你甲问吼，药房什么所在，产品名要来讲，特别买唔对吼，啊规工哦，规工的时间，咱这个电话拢有接，0800-8689999，阿表三二九，0800-8689999，多多给人使用，好，谢谢。

好嘞，咱是暗尾交朋友吼，会记你这个电话个头家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各有三工，今日算第一工吼，咱个年假吼，都是放个双十节啊，今日算补假，啊明仔载吼，都正常个光辉十月双十节，大家吼，好啊，庆祝一下，我今日我来上班吼，到路口所在有一个人尔啦，一个人啊边啊三个朋友吼，伫遐咧。一、那个国旗啦，偌大旗呢？一、那个国旗吼，哦，惊到人吼，是建立足大旗的国旗吼，啊，底下因吼，马上一个光辉的十月啦吼，但是身体要保重啦，安全要保重啦，好不？好，大家平安哈，咱赶快不要困，明天见。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这一关爱无时差哈，好来，来阿妈大家好啊，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哎，那要跟咱买 DJ 这速度爱紧哦嘿，阿奶奶好不容易今日做一人收定哈，今日一人帅哥收到，阿奶只细胞啊哈，我一直拢是60cc 啊，迄 DJ 精呢，你看一包无面哦，迄包等于等同一只鸡啊成分呢。顶一只鸡啊的营养素吼，二啊二种必须要氨基酸，而且吼，咱无防腐剂，唔免冰，你遐收着唔免冰，万免冷藏唔免。啊，你讲啊，无想要阮兜冰箱看看要冰，啊就甲冰，啊无伊是唔免冰的吼。啊，你用隔水加热，还是透去就当啉啊？吼，下昼咧先说一泡，我问啊有啉无？有啊，真啊无味着啦吼。有啦，有芳气，透着有芳气，啊无坚冻，啊无油当当，真啊袂歹啉。我以前啊那只少哦。鸡精拢是60cc 啦，哦，有人够40几cc 诶，哦，诶，明星代言诶，诶，40几cc 呢，吼，啊，无50几诶，咱是60，即马鸡啊吼拢起价呢，起价，而且咱这是神农鸡呢，甲一般鸡啊无同款，迄鸡条吼都开2000万啊呢，啊，讲好做神农鸡当乌白好白当，咱咧农委会给伊诶呢，农委会检查许可给伊神农奖诶，叫做神农鸡呢，这做无同款诶啊。人家24小时，伊个鸡条是空调设备，皮无鸡屎味个啊！人家空调做啊做好，所以鸡也袂着鸡，即袂热着，袂感染着迄条禽流感拢袂啊！也袂热着，寒着鸡啊，若热也毋食，也毋食饲料，啊若寒也毋生卵啊，对毋对？咱个拢无即问题啊！所以伊是兽医咧控管啊，营养师咧把关个啦。你按100万个先，伊个肉质一定敢咱一般般鸡是无共款个，吼、哦、对啊！所以伊一克内底吼有30包嘛。就咪三克，一组内底有三克。啊，今日收到，迄包够足好势无？迄中央节要到啊，你着甲关咧吼。迄个搁一个提袋，有无？一个耳啊，关咧啊去送人。迄足好看，好看。你关一克等于60只鸡去甲补身体啦。你看偌赞？哦啊，所以咱这有三克啊，着30包。哦啊，着等于你30只鸡啊，等于疼身体。哦啊，若食生活的人，医生拢交代卖食酒精，哎，有酒类的慢车食。哦，啊有这个麻油酒的慢车吃，啊啉这上解好。啊，无伊这样生完哦，气血凉去，无要吃啥，对不对？有人做在问，啊化疗当吃，咱的鸡也无注射，咱袂当吃。伊就神农讲的鸡啊，啊无你要吃啥？你要吃化学的物件呢？你要吃化学营养素呢？你要吃化学营养素呢？这是真正规只鸡啊，完鸡，就规只鸡啊，完整的鸡啊，啊都去做呀。迄12点钟嘞，迄日本的技术12点钟去处的，迄真是无同款。好朋友，你若要订速度爱紧哦，无听妈，你无听安琪咧卖啊，哦，无听妈仔，你就无听安琪咧卖啊，嘿，哦，因为咱第几种台北推出哪怕咱的台长两礼拜前伊才卖过尔，两礼拜前礼拜二伊才快闪闪过尔，对不对？嘿，对，就是同款嘞。咱的第几种，咱应该咱就开始咧卖几啊单啊啦，哦，就几啊单啊吼，啊，但咱的台长两礼拜前伊才卖过。哦，生意嘛是拢做好啊，对不对？有啊，咱今嘛咱好朋友，咱够全够这个收益出来，会当让咱的好朋友新的只哦哦，阮啉阮台中也啉了好啉嘞，而且台中遐啉嘞遐都讲，迄时啉买刚刚订一组尔，啊，今嘛要搁买啊，惊无当退啊呢，哦，惊无当搁买，就是咱今嘛跟订一模一样的，咱共公司一模一样哈，哦，啊，你若是收着你就甲啉，哦，收着甲偷去你就甲食，哦，我要煮阿梅啊，要煮汤啊，要煮啥咯，像我下今日。我煮两只石斑鱼啊，煮两只石斑，啊，我烟头我收着，我甲加两包落去，汤也加两包落去。哦，你着知，得做营养，你着希望咱厝人食营养、食健康上佳赞，对吧？哈，啊，你若要低脂精就是安，啊，低脂精哦，会好处足侪，营养调理会当帮助吼，滋阴润燥、润色嘛，滋阴润色。即马秋天大色无，即马着干燥、秋燥吼、哦，秋燥燥足燥。即马这时阵吼。所以支持咱身体哦，日常的平衡哦啊，活力补充。你有咧在做安班的人，人家天要更新哦，迄精神拢，迄目睭皮硬硬，迄拢足艰苦艰苦，开半暝开暝车，足辛苦的辛苦。有个人要下班啊，重体力重体力的有啊，好、哦，迄做甲要袂得讲下晡6点下班啊，做甲袂负担六点下班啊，等厝规个软哥哥，拢无元气啊，爱听你才会勇敢。咱人吼、哦、是60条细胞所贴起来。除了勇敢应用无把咪啊，就是爱应用吼，所以咱增加咱每一工的能量哦。迄妈妈70几岁讲吼，正收到这两工个啉，哎，感觉精神加足，足明显的，因为伊是生态啊， 生态纳米啊，生态就是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下就吸收啊，唔免阁经过咱的胃的酶啊转换啦，油脂的转换啦，肝的转换啦，啊来肠啊转换唔免啦，转袂到遐人就袂卡面吼，唔免阁遐遮侪转换，你啉下就吸收啊，因为伊分子细小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拢加纳米啊。生态纳米吼，这都高科技，这低基金，甲传统基金不同款哦。传统基金，今我阁讲一解，原地踏步无进步。迄鸡毛味足重啊，足重！你阁用个小鸡毛味足重，足重。伊若标榜是传统基金，你唔通啉。我咪讲伊无好，是阮比较，这口感真正够哦。迄、那个传统基金就是鸡毛型，所以人姜要压这味，压袂过啦，绝对压袂过。吼、哦，伊人甘蔗吼，人这红哎呦甘蔗。红枣甘蔗要来压这味压袂过，愈压愈恐怖，迄个啉了足恐怖，好恐勇哦，食恐怖。所以讲哦，咧食低脂精，做好吸收。囡仔红眼镜也是阮天天着爱买啉啊，讲你甲看，是毋是？囡仔若无啉，明日叫伊啉，伊无可能啦。啊，所以讲，即、這个每一工哦，诶能量该做一个增加，支持哦，做无用的你啦，做母饲的啦，都日目睭闭紧开始无用的，甲下晡暗时要倒咧困安尼啦。所以支持做无用生活你的需求啦，安那促进你吸收，帮助消化系统啊有效来吸收营养素，对不对嘿？来支持你的体能，迄打打地打的软骹呀，对不对？啊，要爬山行久嘛软骹呀，要来佚佗行的话，感觉足忝的啊，甲不做着补充。你要佚佗哦，甲拆开，甲扎包包拆开，啉了你甲啉了，吼，勇健健，精神够好，上山路行足欢喜吼，增强咱的体能的表现。然后咱的日常的活动哦，够足轻松。到人莫做拄骨架，人吼感觉人爱做疲劳，硬要紧啦，硬要紧哦，这工课爱做完，硬要紧的，人硬要紧，你就忝啊啦。这时你就爱啉啊啦吼，爱来自然的甲你修复哦，提升咱的保护能力安尼，好维持健康的状态。啊，低脂精好处第一，这是滋养调理，因为哦，低脂精含有咱人体需要22种的氨基酸，好维生素啊，好 B 群啦，维生素 A 啦。啊，佮有只锌，啊，佮有微量，诶，即元素即矿物质安尼，哦，啊，第加即好处咧，活力的补充，哦，因为内底支链氨基酸，好朋友列举，这是综合物件。支链氨基酸咯，咱若要生肉，哦，咱身体无得家己合成哦，咱身体无得合成，一定爱做外服的，爱做外服，哦，外服咱的低脂精，即支链氨基酸，啊，佮有其他氨基酸22种，哦，来啊，加即好处哦，佮促进吸收。我唔免阁经过咱的胃啦，什么肝啦，有这转换唔免，因为低脂精当中分子蛋白质吼，佮氨基酸会当对，让咱身体快速吸收，所以对咱身体补充哦，额外的营养啊，加做好。我讲你本来就足忝，但你咧吸收做好安尼吼。过来第四好处吼，支持咱的体力吼。诶，低脂精唔嘛讲增加你的活力，佮当协助你身体的康复。你像开刀人，你要乖一紧放掉。好，我来下到门诊啊，下个门诊，门诊要阁请一个顾，阁开一个5000人甲做顾，一天5000，24小时的。哦，三无话24小时哦，24小时的。你啊，一天就你一昨天头啉啊，你又听我甲听好冤气个，恁都免个来甲顾啊，是毋是？就是安尼，啊来提升咱的活动力安尼，迄种重要的吼。过来，这个加精的好处哦，自然的修复就是安尼。所以说，咱的好朋友，你爱食好着。伊甲传统是完全无同款，我讲传统毋是无好，只是咱避开，伊是原地踏步，伊无阁进步起来。传统的物件吼，伊就是无这個技术，阿爸无这设备啦。即、這个技术甲设备吼是爱开足侪钱的，对不对？就爱进步嘛，爱进步。所以就那像我咧讲吼，我定比这个，我咧讲灵芝是恁的头脑还阁停在好灵芝苦啦。歹啉啦，迄阮不爱食迄啦。但是你若食着阮的灵芝了，你感觉好，足好啉的，足好入喉的。迄囡仔嘛要食，是不是？因为去处过程无同款，口感无同款，你吸收无同款，营养嘛无同款。哦，安尼知影无？好是啦吼，谢谢大家，就是安尼。所以营养素吼，就是安尼。咱每一项生活科技的进步，营养素拢在咧进步，在咧进步。技术还够设备，技术甲设备。这完全无同款，伊就取决安那技术设备无同款啦，所以口感甲你营养素都对你无同款。即马现代人当然要食这低脂精上解赞啊，好吸收啊，阿个好啉啊，无防腐剂，无防腐剂，无色素，无香料，无味素，你看好赞，而且零胆固醇、零脂肪、零油脂， 安一百万的心，拢是营养素吼。即咱的身体较无负担哈。谢谢大家。吼，咱的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来听俺做分享哦。干嘛这么贵？
1: 无啦，较早迄种家做呀。
0: 我家己安做鸡精哦。
1: 家己用迄只滴的。
0: 哦，应该嘛。
1: 我喊恁一组话者。
0: 好，谢谢，好，谢谢一组话好来，来你好。哎、欸，这个新北市土城的黄太太吼、
2: 哦，要搁订一个鸡精。
0: 啊，你正常收过无？搁有啉过？
2: 有，
0: 这摆
2: 有啉吗？
0: 哦，这摆有啉着啊吼。
2: 有啊有。
0: 有像我讲的，才好啉无啦？
2: 有啊，真好啉。
0: 真正做啉的，做方便的。
2: 哎呀、啊啊
0: 哦，谢谢你哦，谢谢黄太太哦。
2: 哎，
0: 谢谢你，谢谢，好，谢谢。
3: 啊，你好，我再加两桌。
0: 啊，未收着，要搁订哦。
3: 哎。
0: 好，啊，你稍等啊，稍等，谢谢，谢谢。好，你好，奶奶你好，你好。
4: 没啦。
0: 哦，你买四 K， 要搁买哦。
4: 没啦。
0: 哦，啊，真好，真好，你无你食鸡精啊？甲订甲订，稍等下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哎，买四 K 要搁订啦吼。哎，要讲分享一个哦。哎，有谢谢你啦。
2: 礼拜啦，我早起甲偷一包来吃，礼拜是讲搁订一组。
0: 啊，恁饮下呢？哦，啊，比较过了怎口感嘛吼？
2: 嗯，我有捌订过别人
0: 的。嘿嘿嘿。
2: 啊，无较水。
0: 较水水。
2: 啊，迄个口感无同。
0: 嘿，啊，咱来做
2: 香口香，
0: 我来香贵。人迄无同款技术真正有差。
2: 会差真济。
0: 啊，真正无限。
2: 嗯嗯。零零
0: 零零的了，对，
2: 零零个掏一包。
0: 嘿，对，零零，安尼，哎，起来吸水足水的吼。
2: 嘿，
0: 哦，这种拢是精华，有够赞的赞。啊，嘛，谢谢你，谢谢你，甲阮顶下知影，阮才好啉。
2: 嘿，伊这口感吼，
0: 嘿，
2: 差真济，啊，无迄个咸。
0: 啊，哦，对，这波无咸就做好啉的。
2: 对。
0: 哦，啊你即摆下早收着要搁订呢？
2: 今仔过来订一道。
0: 有影，这订做爱听较好，迄当放两档嘞，吼。
2: 好。
0: 啊，谢谢你。你好，啊，要搁订五组。
5: 嘿。
0: 哦，那真好，啊你之前我捌食过鸡精粿呢。
5: 伊啊，我着顶个做一订两组啊。
0: 哦，着订两组。啊，啉落去是因为口感性的吼。
5: 口感袂歹啦。
0: 嘿，做好啉的，啊方便。
5: 我想饭来订给大家吃啦。
0: 哦，安尼哦。
5: 啊，你足好食诶！
0: 嘿，足好食，足胖诶囡仔，啊胖孙啊，饿到你啦！嘿嘿，我都知。
5: 你身体安尼足精神诶
0: 啊！有影，体力加足恢复足紧诶吼。
5: 很好，
0: 啊订两组，即卖要订五组安尼。你稍等下，好，谢谢你，谢谢。哎，有收到安尼？
6: 嗯。
0: 有啉吗？无。
6: 有。
0: 好啉无啦？
6: 好啉吗？
0: 真正。无真正无味，恁啊，咱诶即卖有啉吗？呢？
6: 嗯。
0: 真正足好啉诶吼。
6: 足好啉诶。
0: 好啉，所以要搁订。囝有甲我啉看卖啊无？
6: 有，我抓伊，我就是咧等礼拜本礼拜伊加多好啊，电话敲要几十钟拢打袂入去。我是讲啊，等收到啦，试啉看，再过来用。
0: 有通过无？
6: 有，哦，真正好，我随收到我就随掏一包甲试啊。
0: 是毋是免隔着只直接啉就好啊？
6: 唔免嘿，
0: 无
6: 直接啉，
0: 无油无醋无臭咸吼。
6: 嘿，
0: 做啉的做落后的。
6: 对啊，我搁加一组。
0: 好，你稍等啊，你讲大家拢啉袂啉，我加一组，迄甘芳甜甘醇搁美丽，有够好落后的，表示买五组了。
7: 我顶包咧南梅啊，我即个食梅啊。
0: 啊，你内行养姜梅。
7: 系啊。
0: 姜梅咸咸做食吼。
7: 啊，
0: 应该捌食过无？无一盆订五组，要搁再订两，
7: 唔
0: 捌第一摆哦。
7: 我人，我家一个人尔咧。
0: 哇，你家一个够勇敢，见到好你咧，牛干咧，后面感谢你，要搁再订两组，那才好你啊咧吼。
7: 我订七组咧。
0: 订七组啊，牛一百分，啊，感谢你，啊，够勇敢，吼，够勇敢，你稍等哦嘿。电话多吧，0800-335599，因为足芳的组只，老的，咱若下早起来画梅，梅画好势，甲搅搅就好，吼，就一个芳味嗲。啊，伊咱若囡仔要吹卵也好，寒干咧时阵，伊免冰哦，拆开搞，伊袂坚冻，因为伊无油啊，伊无脂肪，伊话袂坚冻。安尼怎？全台湾，阮上好啉，即句我敢讲。恁之前无收着，我唔敢讲你讲我咧臭屁，但你这样心就啉着了，你就知按其讲是有影的吼。奶奶你好，
7: 喂，我要订一组。
0: 奶奶你好，
8: 喂，
0: 喂你好，
8: 安琪啊，
0: 嘿安琪呢？
8: 我苏翠，我要订一组。
0: 好，你有话要订啊？你稍等啊嘿，伊会当烧烧啊哈。哦，一百档哦，冷冷的哈，唔免冰得，唔免冰得。
9: 来，你好，你好。
10: 嗨嗨，我要订鸡精。
0: 阿伯食过无？唔
10: 捌。
0: 第一摆哦，嘿嘿。阿伯，你阿个享受怎只鸡精无同款？你稍等哈，我请小姐介绍嘿。好，谢谢大家。无啉，你唔知只只好啉嘛？哦，阿正阿欢喜哦，安尼啉着欢喜心咧啉哦，阿咱心情够勇敢，哦，阿身体也听完够本。拿来较做土单，远啊工课咧做，安尼行啊排单，安尼排吼，大丰收嘛吼，啊大丰收找不人发催收嘛吼，啊大丰收啊单安尼单咧舞吼，爱有体力，爱有体能，咱啉这瞬间吸收，你有体力有体能，做好诶物件，咱来属龙工商吼，较食体力诶吼， 较劳动的人，你爱听你的身体啦吼。哪家听哪用加一包等于我们一只加营养素啦
4: 吼。一只放一站，那会用营养滴哦，要健康用加电话甲取咧，吼电话取咧，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请慢慢跳回来。
9: 姐，哦，我就胖诶，
0: 真的胖诶。无限，真正无限。
9: 无限，嘿，无限，真
0: 无。啊，你甲拆出来，我那安尼色水足水的水无？
9: 有啊，你讲叫我用迄碗白个倒起。
0: 对对对对对对，去欣赏伊色水。
9: 哎、啊，对。我搁加一招，我搁加加对一招。
0: 啊，啉了好，啉要搁定啊，你无甲看。
9: 嘿。
0: 啊，你之前敢捌食过鸡精？
9: 捌啦，以前都阮都咧女朋友的老母滴鸡精啊。
0: 哦，迄无讲。
9: 伊讲伊家己滴的，啊，我甲。用烧水个浸嘞，个浸冇烧哦，啊个有限，真正有限。啊，我昨下恁这真实的吼，个试看嘞哦，我是怎透肥就啉，我无浸哦，无用烧哦，啊真正无限。我倒嘞哦，个平个拢哦，足香，
0: 足香，足香，
9: 啊
0: 都
9: 嘿，对对对，
0: 真嘞，口感足好个吼。而且嘴哦，胶原蛋白，反正嘴，人啉嘞，啉惯接落了，就全黏，迄真正胶原蛋白，咱现在做吸收嘞。爱食爱听，祝你愈来愈勇敢吼！谢谢大家哈！啊，若要订啊电话爱多拨你哦，无听你妈无听着红日咧卖啊哦！哦，咱若即铺咧爱搁等一冬啊哦！咱台中两礼拜正卖过，咱嘛未只见过有啊吼！所以若要听完股本就上即嘛，秋天到长寒露啊，寒露咧到就咧暴寒，若暴寒阴早毋正有差，阴早咱若要出去个个空腹啉上解好吼！啊，若要做蒸蛋诶。要煮糜的，吼，要甲搅拌的，要煮汤的，吼，像我今日煮汤，我甲搅下落去，安尼也可以，哦，诶，冷冷啊，甲哈，吼，啊，烧烧啊哈也可以，烧烧哈了，咱卡铺吼，卡铺就是甲咱这包吼，甲伊对拗倒，伊长长无，甲对拗，啊，甲落来落来卡，唔免拆开哦，唔免拆开啊，甲落来烧烧卡铺内底倒，三分五分倒，你浸一百只啊，只浸偌久你就知影，三分五分倒，甲摕来甲加开，啊，对碗吼，第碗甲倒落安尼啉倒，足好啉的好啉。啊，通常我啉哦，这碗吼，这碗这包内底，我甲那么加开加宽吼，我用茶啊，长长啊倒落去，我规安尼啉，嘿，你做无菜咩？规个茶我搁长长安尼啉啊，因为这拢每一滴拢是精华，迄经过日本的技术吼，甲机械哦，十二点钟萃取起来呢，16片、16片过滤的呢，所以那加无味，无可能，这个是低脂精的好处，甲传统完全无同款，爱甜诶甜片啊，爱拜托囡仔食唔免。你这囡仔读册，你放旁边啊！我叫在学校读册，那你忝的时候爱为爱加班上班的吼，爱考试吼，加贴几多水当啉啊！你这冷冷啊，啉就足芳的啦，嘿，冷冷啊，啉就足芳的吼，这就是技术无同款吼，和咱颠覆对鸡精的想象，和咱颠覆对鸡精的吸收啦。变食鸡精是一种享受哦吼，唔是讲啊，食鸡精在咧顾身体啦，唔是。唔嘛，顾身体，爱享受，爱享受。你食旧年，你咧长久来做使用，安尼对唔对哦？两三组家叫我起来啊，要啉啉要要啉倒，流流啊汗，你讲哦，好佳哉！我啉一包嘞，要上班要骑车，规个心做安烧了啊烧了，有够赞的赞吼！健康的健卡，虚弱的健卡吼，病中病啊拢当卡吼，啊个包括咱的这个好朋友，这个三井保泰山啊做回来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哦，玫瑰酒，吼。

0: 你话哦，这一包低脂精哦，更加就那像一斤的牛肉，的营养素这么多哦，哦，啊，一斤的牛肉差不多60公克的蛋白质。哦啊、但是你吃去要认真的转换，会当吸收的氨基酸，干那无干那无干10分之1，差不多6公克，一包低脂精的，等于相当于含氨基酸含量相当是一斤的牛肉，而且零脂肪，哦，更加高达22种哦，人体必须要的氨基酸。咱人体哦有60条的细胞，哦，所贴起来一个肉体。所以咱人绝对不是T牌身体哦，咱不是T牌身体，而且咱是严选哦，调种的神农奖的鸡啊，神农鸡。你电脑把手你也查一下，那唔把你电脑拍一下神农鸡哦，神农鸡这神农奖上好伊的，这农委会，农委会赋予他哦，这资格神农鸡哦，做顶级的鸡肉，搁顶级的肉仔吼，专注当电脑控制的这鸡条，规年套当恒温的设备啦。这开2000万起鸡条，恁甲咱看一般的鸡条是无同款，一般鸡条是烂空的，哇，烂空的，还有鸡屎味吼，落雨过鸡屎味愈臭愈旺嘿。啊，这你入去甲内底，你闻无一点仔鸡屎味，你完全唔知道这是鸡条。啊，这着人开单本落去要爱的这个标准嘛，对不对？好、哦，这个初期所饲的这个符合着国际吼，听好诶，国际的别个标准的合格的疫苗吼。哦疫苗免于病害入侵、啊哦、初期的饲养符合国际标准合格的疫苗免于病害入侵、啊、这种饲90天以上的我们这个鸡是饲90天以上的长时间的不是饲32天33天就买台风鸡绝对不是、哦、绝对不是饲饲了90天以上啦、哦啊、如果淘汰这些不健康的这些整只鸡、哦、都淘汰掉用一个严选健康的鸡吃吃就是你的福气，那吃就是你的福气吼。你饲的过程当中哦，有专业的鸡啊吼，这调理师，诶，咱营养师来共同照顾这鸡啊的健康，啊，有特调，而且饮食，啊，有兽医在做把关，你看偌好。所以这低脂精哦，对咱人体有4大作用哦，氨基酸嘛吼，咱的这蛋白质氨基酸，佮微量元素，佮丰富 B 群，所以对咱人体这4大的作用就是啥，帮助肌肉再生。而且咧，组织修补，开过多人组织修补重要无？足重要诶！免疫力提升，还有精力恢复，吼、哦，神叨叨诶，做个点头诶，做呢感觉足忝诶，啊无元气，都想要遮工话要做啊了，但是无体力甲做啊了。等咱来要去爬山足欢喜，要佚佗足欢喜，但是要行落山煞足歹行，吼、哦，感觉足忝诶，要对人袂对有无？嘿呀，做精力的恢复。所以，咱啉低脂精了后，你会马上感觉到体力变好，因为。因为伊分子细小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哦，就是真哩。咱就即马现代的，例如那么低脂精哦，主要保健的功效是啥物？第一，抗疲劳，延缓哦消毒，你运动了后疲劳，来改善的运动了后你尿酸吼，你血液当中的尿素氮够乳酸来代谢出去哦，嘿，来提高你肝糖的浓度，你也增加你的耐力。靠动头咧，就对安尼啦，嘿啦吼。所以咱好朋友，另外麦当吼改善咱的疲劳的精神，促进代谢，帮助咱体内吼酸碱平衡吼，这点足重要。所以爱食好着，有认证的。伊的专程咧做的时阵吼，是当电脑的，一包边啊讲60cc，迄电脑控制较好势，60cc 放起来，60cc 放起来，唔是用手工的啦，唔是用手工的啦，迄日本高科技的技术啦，有这技术这设备啦。咱只要当你们这样喝你们低脂精啦，吼、哦，安就对吼，打电话就好啦。现场就咱0800-333-5599，这那你们规家伙人讲，嗯，口感真正无同款呢吼，收到我马上有到站要搁订的啦。好，来你好，
1: 喂，
0: 你来呀、喔，赞，
1: 有收到
0: 啊你，
1: 有够赞
0: 吼。
1: 先透早3:30去市啊买菜，伊就先甲结一包，
0: 嘿，
1: 哦，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嘞。
1: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小小安尼啊，
0: 哦安尼哦，嘿
1: 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透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
1: 嘿、那個。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迄种菜含饭啊，大概安尼嘛是甲食落。
0: 哦，有好有好心，安尼好心，哎，这包咱足方便离别嘞，就当就营养，是不是？
1: 够好诶，好，放心啦。
0: 好你无啦，
1: 赞啦，
0: 赞啦！
1: 我明仔载过一组呢，
0: 过一组，好。
1: 多囝是台北啊，啊，回来拄好客转。
0: 有影，
1: 哎呀，拄好啊！
0: 啊，台北咧寒，拄好。
1: 今天我今天收到啊，人家偷一包落去搅饭食。
0: 有敢比较过无？
2: 有，吃别人的袂合
0: 、
2: 哦，我真正足甘心的呢，用到迄物件真好，
0: 啊好啉啦，
2: 足好啉，你讲摇摇的，啊一个骨头好，
0: 安尼啊，
2: 那香，那你无味，
0: 那你享受嘞，
2: 啊精神真好，摇啦，我到后站有呐，有时车祸袂好势啦，
0: 哦，啊就歹步歹食啦。
2: 晓啦，啊！你得别人诶，我则拢透亲密。
0: 哦，有做做个人安尼讲着啦。好啦，啊健康养娇诶。
2: 好啦，
0: 谢谢啊。
3: 我当初有叫，搁要加一组。
0: 哦，拄好订一组，要加一组。好，你当初诶，黄先生，你稍等一下。好，谢谢你，好，谢谢吼。爱紧加订，爱搁订，因为吼，咱去年买完订呢。
1: 对对对。
0: 哦，你是梅花嘛？啊，你口感好啉无？敢讲者口感好啉无？
1: 好啉，好啉，好啉。
0: 真正赞吼。啊，谢谢你，我好，咱服务机会哦嘿，谢谢。好。啊，有一级棒，紧呢。
4: 蛮新鲜啦。
0: 你是那个杨女士呢？
4: 对对对。
0: 三星的呢？
4: 哎，对。
0: 啊，你去年敢有买？
4: 唔捌啦，
0: 唔捌第一摆哦。
4: 我爸咪有买。
0: 谢谢，阿伯，互你愈来愈方便，方便里边，你稍等一下嘿，甲你放烟火。
1: 叫物件拢唔捌拄着哩。
0: 哦，有影吼。
1: 真正拄着哩。
0: 哎呦，好咧加载吼。
1: 好啦好啦，我阁叫一组。
0: 啊，有食过无啦？
1: 有啦。
0: 人家看你讲的是真的假？啊，好好啉吗？那歹啉就改就断路啊啦。
1: 对啊，你怎知？
0: 那歹啉，咱慢慢再讲干嘞啦。都这歹啉，讲伊要叫人啉，那嘛啉袂落。
1: 啊，我有啦，去年你咧卖我买，
0: 多啦哩，该喝啉足方便的吼。
1: 感谢，
0: 哎呀，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安
4: 尼，要搁提，
0: 哎，好啉啦吼，哎，啊，因为你爱讲无，但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一百句啊，你啊，痛感心情做好你啦。
4: 我都还蛮讲话，
0: 啊，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有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烧一个铁骨就啉啊。
4: 我有用我烧啦。
0: 用我烧足简单嘞，无啊。
4: 嗯，足简单嘞。
0: 碗哦，爱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
4: 嗯，
0: 哦，啊，就在你啉袂足方便嘞吼。
4: 嗯。
0: 哎呦，啊，谢谢你，嘿，啉过弄，就知讲真正赞啦哈。
4: 嗯。
0: 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给你下酒嘿。
4: 好。
0: 好，谢谢，好，拜，谢谢。我爱笑头笑面有够好，啊，有那样比较贵，上个是比较贵上好啦。比较过了，知影我的胖多啦，吼，胖啊胖啦哈，
5: 别人
0: 的米，
5: 我较好食，
0: 真正无好食，啊，咱会做顺喉的，
5: 对嘛，
0: 吼，啊，佫做胖的吼，哎呦赞，啊，我遐一组在3600，好不好？嘿，啊，你都捌订过就有住址啊，好，谢谢你啊，嘿，食过拢学了，我咧是大人，你若咧订家政，爱紧食咱的，吼，
6: 去年有毛病，
0: 吼，啊，好啉嘛吼，
6: 好食，
0: 真正足简单的啦。
6: 我
0: 孙仔
6: 讲
0: 做
6: 好啉
0: 咩？孙仔偌大汉啊？
6: 读大学个
0: 啊，真正好啉，做方便嘞吼。好啊，我一早起，好啊，祝我你好嘿。嘿，囡仔拢讲好啉。
6: 好久不见，小
0: 李。嘿，你好。要坐五组嘞哦。啊，那好，甲讲者来。
6: 无啦，阮孙都饲袂起皮吧，啊，拢咱较只小事啊，就阮要食看卖。
0: 足好用个，啊，偌大汉啊？九
6: 岁外
0: 呢？九岁啊呢？啊，阮咧天顶最爱食汤个啦。你个汤啊，豆瓜好啦啦，好做伊，你卖做好用个啊。
6: 哦，我你咧真正做挑食个呢。
0: 挑食人歪嘴鸡啊，饲个未起心啊，
6: 饲未起心。
0: 啊，个听看卖啊。
6: 哎，我想讲个听看卖
0: 啊。好，啊你稍等者哈。
6: 好啊。
0: 谢谢陈国华哈。
6: 好，谢谢。
0: 哦，拜，谢谢。但食个拢知啊，哦，囡仔大细拢会当食，囡仔大细拢会当食，哪食哪听啊，足大哪来哪用惊，好不吼？哟，再主动谢谢大家啦吼。啊，咱若好食物件吼，简单就好。伊拢无人，任何物件拢无人，含一滴水都无人哦。所以你啉着是咧一罐接，啊无你甲看伊是安那，感觉甲举一摆起來，伊则无转落吼，因为伊转落，伊则无听着啊吼，系哦。好好好，等下，哦有诶，我听起来，我接起来，接起来哦。好，谢谢啊。咱个电话是0800-33-55-99，咱当然查囡仔吼，都安尼15、16岁啊。哦，得要登请迄无，啊，只国中要读高中，国中诶，安尼是了单单啊吼，也无登起来，你着哪好啉呢？有诶囡仔为着要减肥吼，哦，油炒啥都唔敢食，有无？啊，这哪好啉者？这也无油无炒啊，你当可以看，伊写足清楚啊，零胆固醇啊，零油脂啊，哦，零脂肪啊，嘿啊吼，啊所以有咱人说不需要氨基酸，哦，你啊啉过，你啊怎足好啉诶？加叫贵做啊起来，咱这胖啊，你啊着搁等一冬啊吼。啊！咱台长才2礼拜前买过呢，伊嘛未过较早买啊，吼，也未过较早买啊。哦，咱着做一项，今日收到，你今日囡仔啉，你即马囡仔啉， 啉了好啉了，啊，真正足赞的赞，嘿，口感真正无简单啦哈。卡电话啉加真是种享受吼，唔免阁订片啊呢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好吸收啦。哦，你有人体力下降的啦吼，啊，定破病啦。哦，所以建议吼，爱补充这低脂精，增强吼，帮助增强咱的保护力安尼吼。定破病，定虚弱。定破病、定虚弱的人吼，你都爱对这大家听都食源吼，食药同源呐吼，食药同源呐吼，嘿啊，营养不良的啦，我昨天那营养，还是咱有中风的、生癌的人吼，身体较虚弱人营养不良，都食无甲遐无吼，啊定食无甲遐人，你有一工啊补一包，甲听一包，哪样惊啦？病减少走较快活啦。哦，你啊寒人搞吼，即个秋冬季节吼，寒人搞啊，即个秋燥燥吼，即个燥，即滋阴吼，啊即润燥，所以即燥也艰苦，热人搞讲，即么寒人搞吼，咱个听咧，咱用行嘿，谢谢大家，现场电话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安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即马电工后礼拜二到，收着唔免冰啊！要食冷的，要食烧拢可以哦。

来来，歹势一下，问讲几包吼？来，伊拢总吼，咱拢卖拢规组咧卖，规组就来得有三克吼，啊，一克有十包，啊，一包拢六十 CC， 吼，啊，摕三克，就摕三十包，等于掠三十只鸡喉，吼，这拢是啊经过吼十二点钟萃取的，会当放两冬，吼，会当放两冬，安尼下吼，甲大家分享一下吼。

0: 落大雨迄一日啊，嘿，这个重阳节吼，咱台湾哦，咱台湾拢总哦有偌济有偌济了一百岁吼，今年多少几个？6489个一百岁讲。哦，迄古早啊，妈妈的年代，敢有人60岁算上寿安尼？有无？迄时吼，哟，迄个10月18，吼，就99重阳节嘛。即卫生福利部统计吼，今年全台湾百岁以上的人瑞哈，拢总6489个人哦，比去年增加740个人。哦，即个成长差不多13%吼，佮加上今嘛吼，诶，计少无同款嘛吼，一钱要买17,000,600安尼吼。哦，原本估计吼，差不多爱要送因手片嘛，那一百拢送一个手片安尼吼，而且费用差不多超过1亿啊。落尾绝标吼，这个、金额吼，伫9,700,000+安尼。所以今年矩阵人瑞金手片吼，采购的金额都要9,722,000+安尼，哦，比去年增加比较2,000,000啦，安尼喂，哦。哎，今嘛讲小话，要都唔知闻啊闻啊知啊吼！来，这个卫生福利部，这个社家吼，这个署长吼，哎，这个周道军就讲，今年百岁人瑞吼，拢总有6,489个人，比去年5,749个人增加740个人安尼。好，哎，食久的知唔知？较用的食久的吼，迄领拢领几万的较济吼，那100岁去以上拢领较济，拢领几十万，或领10,000，或领2,000的吼。其中多满100岁吼，多有2,490个人，吼赞啊！去年99岁，今年100岁，今年济啊吼。每一个人拢送一个1.5台钱吼，诶，这个当诶当这个金手片安尼吼，一分半嘛，吼一钱半，哦一钱半嘞呢，一钱即马10,000+呢，对不对哦？即马甲落啊，进前落啊20,000+嘞，即马落啊17,600+只啊，即马吼哦，钱半啦吼，哦未歹，好啊，佮送你10,000嘞，啊佮送即个金马嘞，好啊20,000+哦，安尼好安尼好，哦啊超过100岁有3,999个人安尼，哦每一个人哦送0.5台金吼，啊诶即个5分啦吼，5分的即金手片安尼，哦诶金马价悬啦吼，啊因为送金手片好啦，祝福啊！吼、哦，对这长辈是多一个祝福，安尼嘛是做好个吼。诶、哦，伊讲因买迄时阵哦，每一台钱买来个19,000呢吼、哦。原本估计爱1亿，好咧加在，即、这个绝标的时阵，金马有时啊有较落来一丝啊吼，所以无破亿个呀，变扣钱几万安尼。诶，爱顾健康，爱顾勇敢，啊为这是多人来做吼，做好。诶，啊这70岁算小姐尔呢？哦，70岁小姐吼，阮、哦、公司70岁拢台水当当。这70岁小姐为着要看短剧，因为即马像你拄啊听着 AI 嘛 ，AI 唱的 ，AI 这是咱台湾人做的 AI 的影片，不是中国的。哦，啊，那中国即马做的 AI 的短剧，AI 的短剧，拢差不多1点钟尔都无啊，有无？吼、哦、啊，足爆量足济，啊，大家足爱看爱追剧嘛，吼、哦。这70岁这小姐，伊竟然哦开100万呢，没错啊，去买迄个授权嘛。你若无立钱哦，我互你我看袂完，我无你看一半尔。我、哦、你嗯，啊结局是安怎啊？无去做啊结局嘞哦。啊你爱买啊，你爱处置啊，无你袂当看。安尼处置104万，为着要看影片吼。如今做者银发族吼，顶卖手机爱看短剧啊，哦，甚至哦演变成哦，即足侪钱哦，高额消费的问题。即、这个中国一个将近要70岁吼，即、这个小姐，哦，即我甲转过，几伊对几号啊？一转哦，
1: 一转
0: 好，好，好，啊，我转个得，哦，来，要插话，人楼卡随个听就好啊，吼、哦，来、嗯，所以就沉迷用手机来看短剧，啊，为着要追剧哦，要追看这剧情吼，到底即马是安怎吼？伫短短一档内底，伊陆续处置哦，是外边的小额。

个关注安尼，啊，我就无聊伫厝，手个一路啊，都无聊，一直路啊，一直路啊，即马看剧，哎、欸，即出来好看，迄出来好看，啊，即出看一半，嗯啊，无结局，哎、啊，就看一半无结局，别去，别个听，我转个头，哦，做个个看，拢看，啊，结局，结局到尾啊吼，你爱买，你爱买啊，你爱搞我即台，你爱搞我买吼，爱出资偌济钱，啊，你出资偌济钱了后，我才会当哦，互你看规局看完安尼。啊！伊就是啊，定位安尼哦，伊就是定位安尼，怎怎开始一路一路，不得不甲一路一路一路，入百几万的，你啊看吼，吼、哦、惊人！啊，这个七十岁，这个太太因查某囝吼，伊就咧讲，因老母原本只是平时录手机来打发时间，啊，想袂到落尾吼，怎点入去看短剧的广告了啊，变一发不可收拾啊！好、哦、像这一类吼。即、这个微短剧，每一集头考一分钟、两分钟，啊，伊情节吼，拢是恩，拢叫考一分钟、两分钟诶，好啊，对，吼、哦，拢豪门恩怨呐，吼，啊，无逆袭诶爆点吼、哦，所以每一个看关键时刻，伊就跳出的储值解锁，而且提示，这是中国吼、哦，啊，你若无储值，无欠钱落去，我都无你看。伊虽然一摆拢十几块、十几块、几百块不等啊不等，但是伊规工拢咧看这啊。伊规个大家拢咧看影片安尼啊，拢咧做短剧安尼啊。哦，啊恐怖，恐怖啊，恐怖啊！所以讲这真正不得不甲乌白开啦，吼、哦、呀，是不是？哦，好啦，谢谢。好啦，恁若收到的人吼，唔免冰啊，要冷冷啊食好，吼、哦，要隔水加热也好。吼、哦，那隔水加热你啉了爱着，哦，有够好啉诶！尤其下早空腹吼，你家烧烧咯，那你洗嘴诶时阵吼，洗好你先甲放咧吼，啊，烧烧一粒甲倒，吼、哦，有够好啉诶！烧烧啊，哈吼，爽弯弯，安尼精神百倍咧上班，你看偌赞！吼、哦，啊，精神百倍咧读册，看偌好，对不对吼？即属龙刚上健脑诶，叫体力诶吼，用脑过多只，你拢爱食吼，精神用了过多拢爱食吼，体能体力拢别管别个大剔除，即种最辛苦诶吼。拢食弊个啊，食饭啊，食薰啊，啊营养唔食，开开也无路用啊，结果身体无咧讲吼。后来咱听歌听阿母的手，阿唔对阿妈，阿妈的手，阿现场电话咱卡，啊卡到那0800335599，爱听啦，祝你今年哦，寒人勇敢。

0: 有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这首歌是叫做《深情难忘》哦，《深情难忘》这嘛是 AI 所唱的歌啦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哈，咱的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一个小小故事做分享，因为今日要做王吉平哦，啊，但因咱即马家境，我惊妈暗我就无通钓我袂啊。哦，我这先想法改吼，咱来听一个家境的好处哦嘿。鸡精啊，鸡精就无简单哦，三滴哦，啊个也去处。那一包低鸡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肉吼，啊生火吼，吼低鸡精，伊含有即个水解蛋氨酸，超过米粒骨人哦。啊那医生，咱规间瓦蜡的来源，对即鸡精，营养补给好吸收，增强体力。哦，最佳的队友哦，恁人下早甲看班哦，都为咱一天的无用先做准备哟、哦，先甲啉好冰，啊，这做方便甲透胃道，阮甜甜做爱食，甜甜算我是食鸡精大汉的囡仔，阮的甜甜哦，你啊开长途车，开到咧半暝哦，天要光三四点，还是半波半道黄昏时，开始咧疲劳啊吼，目睭皮咧重啊吼。佮来拆一包佮啉嘞，吼、哦，精神充足兼百倍，吼、哦，来赶走这疲劳。啊，那劳工界的好朋友吼，属龙刚兄啦，食体力、食体能的啦，老倌搭地的这样保持你的活力。较袂吼，上班一杯凉，下班一杯糖，神叨叨软胶胶，吼、哦，因为你的营养拢流失去嘛，体力用去嘛，补无倒来吼，啊，你便当拢食油汤汤的，啊，无食咸嘟嘟的这些物件。诶，鸡精对讲是足重要重要吼。啊，那上班族规工拢咧看电脑，哦，接电看电脑，啊，惊脑吼。上班惊脑，读册用脑，哦，啊，那像这种这样拆开就当你吗？你做代志吼，头清脑明，人啊轻松快活。啊，你若运动了后吼，诶，为囡仔爱运动哦，爱球拍拍，当然添添干咧有无吼？啊，流汗流干咧，补充体力，能量满满满安尼。啊，那囡仔要读册，为熬夜要读书的，为要考试的，为做夜班的、做大夜班的、开夜车的人，跳开就当啉吗？专注挑战，这包真正真爱啉。哦，咱这包吼、哦，真心推荐的，天然的胶原蛋白，所以有啉的人拢讲哦，这吹起来黏黏的黏黏，因为是100%的鸡精，含一滴水都无哦，这高浓度足好吸收的，这吸水吼、哦，安尼金黄色、金黄蓝的。好啉啊，好落喉，含一个鸡母现都无，有现未堪咪，有现咱未卖到遮好，咱逐摆人卖低筋筋拢变变球哦，食落人拢做爱甲因食哦，伊富含着咱人类必须要氨基酸，天然的蛋白质、胶质有加较袂摇魂啦，嘿啦，维生素啦，用上界先进日本吼、哦、做精致的萃取的技术，高温啦、啊、高温高压杀菌保存的这技术。啊，阮这无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染芳精的哦。长达12点钟的萃取的过程，你若一只鸡叫你炖几工，炖到这一包卖你120块，你想敢会贵？卖吧，对不对？对啊吼，一只鸡啊炖过12点钟过，啊，阮这无添加吼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芳料的哦。这通过 ISO 食品加工厂食品的安全 SGS 的认证哦。这个高温、哦、高压，这杀菌的保存，这细胞60cc 啊好好抓出来吼、哦，好炸好炸啊好啉，隔水加热就好啊。哦，这只鸡啊吼，伊、哦、啊高标的饲料来个饲的吼、哦，这大豪宅啊，这叫神农奖神农鸡，专电脑主动化控制吼，而、哦、且鸡舍，伊大这间豪宅吼、哦，是这电脑主动控制。全年恒温呢，饲出着这鸡肉吼，鸡肉足发达的，活动力足强的，体格有够，才有马数哦，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涂药的，无要食药啊，用高营养的综合吼，即、这个维他命，高标准的饲育吼，满90天以上的哦，这成熟的壮年的鸡啊，这时营养素上盖管了哈，营养价值完整。专业的兽医哦，检查把关，品质不松懈。啊，所以甲讲吼，这着爱啉爱食啊，方便利便。你看这是大人哦， 因阿食过人学了讲哦，真正口感足好啉诶。啊，啉过了过来，哦，你若有啉过，若无啉唔知，即随收着，哦，随，即你看偌赞吼，随啉着，随讲要搁食。
1: 收着，讲真好食。
2: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着诶吼。
2: 哎，第收着我爱食着较
0: 食。哦，赞吼。
2: 欸、
0: 有臭青味无？无
2: 啦，
0: 真香的吼、
2: 喔！哦，真好食的。
0: 有够赞，好加再有订啦。
2: 我搁一份。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2: 我好食，还搁改订一份。
0: 哦，有够赞的吼、喔，真正赞的吼、喔。啊，你看啊，食了好啉啊，你一组搁过一组啦。
2: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2: 哦、嗯、哦。
0: 啊，好你往健健啊。
2: 哦
0: 哦。好，拜拜啊。欢喜无？真欢喜。系啊，咱若身体较虚弱的吼。啊，病中病完要复原呢，哎，咱平常时感觉就较无元气，这秋冬季节要改啊，要来啊，一定爱疼身体，爱顾身体，你较会勇敢。我讲你这哪，你这一组的计上吼，都无你一工请来个顾嘞，即马一工请个爱3000-3600有无？嘿啊，有当个请无对不对？嘿啊，啊，这你啊，爱甲款一组起来，看人来个顾一工啊，人来个顾一工就会3000起跳呢，咱这唔免啊，是不是？爱家己会顾，啊，就着啉来好啉，像这样，红无芽啦，红无芽就未补嘛，营养就有限嘛，对不对？
2: 信任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产品信任来带动，免信任加咱的低基金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阿祝你愈来愈稳健好嘿，好，阿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2: 谢
0: 谢大家，谢谢。哎，爱食爱听，
3: 阿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3: 我能保养，
0: 系啊，无钱
3: 啊，都食我哋也未食我哋未。
0: 哇，安尼，
3: 未去啉的，安尼，伫迄个帮我啉嘛，
0: 阿好啉足好个好，
3: 系哦。
0: 阿爸也叫你买运动哦，因为伊用加变坐袂调啊。
3: 咪啦，因为伊迄拢
0: 无牙吼，
3: 啊，整
0: 拢补袂。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3: 忙保养。
0: 好啦，啊，我该写个写5组18000是哦，得改啊。
3: 哎。
0: 啊，有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安
2: 尼。好啉啦，别个提。
0: 哎，好啉啦吼。
2: 哎。
0: 啊，因为你爱讲无，但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一百句啊。哎，你啊，痛感心情做好你啦。
2: 我就很难讲话。
0: 啊，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有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笑一下跳几落点啊？
2: 我有用我笑啦。
0: 用我笑足简单嘞，无啊？
2: 哎、欸，足简单嘞。
0: 哎、那個，哇，爱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
2: 哎、
0: 欸，哦，啊，就在你啉袂足方便嘞吼。
2: 哎、
0: 欸，哎呦，啊，谢谢你，迄啉过弄，就知讲真正赞啦哈。
2: 哎、
0: 欸，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给你下蕉嘿。
2: 好，
0: 谢谢，好，拜，谢谢。我爱笑头笑面有够好，啊！有那样比较贵，上个是比较贵上好啦。
4: 嘿啦，
0: 比较贵你也知，我的胖多啦，吼。
4: 袂歹啦。
0: 胖啊胖啦哈。
4: 好。系啊。
0: 好，张爹拜山，啊那想要要搁加一组。
4: 啊，你就讲个真好啊。
0: 真好呀，迄个啉着是免我讲，你家讲阿有收好有够好，哦，啊订一组无够。
4: 啊，那拜山这组有哪有哦？
0: 有啦，拜山，啊，将我搁写拜五去写一组，该写对街啦。
4: 好好好。
0: 好不好？啊，甲老婆问好嘿。
4: 哦，
0: 好，阿公婆做一锅，迄介好啉啦哈。
4: 哎呀，就是阮婆那么少食啦。
0: 好，阿公婆做食好。好，阿李太太你好啊。好，谢谢。阿公婆，好，阿叫我恁老嘿，哦 ，OK 啊。好，拜。我现在要出门的时候，甲阿头讲啦，讲我明仔要去卖鸡精啊，我还佫订到你恁妈咱个鸡精摊呢，我嘛是拢特价我咧买啊，特价介好啊。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我无优惠啦。哦，那做这食的物件哦，恁买偌，我买偌，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哦，恁安尼一组，你三克啊吼，三克嘛，啊一克内底有十包，啊每一包60cc 的嘛，对不对吼？恁买3680，我就买3680。我甲恁同款，有到这有发票安尼啦，一模一样。我若讲啊，我明仔载要卖鸡精，我又搁买单，我逐摆买拢买4组，买5组。嘿，我都一届都一当啊，食这。嘿啊，你啊这段时间，逐天啉，吼，你会怎会勇敢起来呢？到这时阵，咱老弟之前你真爱啉，吼，咱无像有明星代言的吼，伊无60cc呢，吼，嘿，我讲啊，你60cc，那60cc尔无几碗公诶，我有效诶吼，活量一尾啦，无效吐量一半支啦，吼，你啊独管啊一半支啦，要食食有效诶啦，吼。低基金就是不同款啦吼，好啦，谢谢。那需要服务电话卡电话哦，咱来0800-3355-99。那对作需要的身体好歹，你家知影。 嘿，啊！你家己这三千六百八，你若唔敢开，那请来个狗开较济些，唔通？你都爱花头去面啉，这才好啉诶！你莫又到甲面去找医生，才苦滴滴，安尼无同款吼。谢谢哈，来一个小小故事分享，需要服务卡一款：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现在来到这个算大叔家了吼，当初因兄哥啊，啊就甲伊讲，啊这都签名签一个形式的名啦，迄无啥物啦吼，青山啊甲青木安尼讲啦吼，啊只是做一个英雄，看到一个丁叔爱安尼行得对吼，啊讲兄弟哦，卖知影伤济较好啦，代志才好办啦，秀琴妈问伊即马敢要搁爱啦吼，叫柯明德吼发一个正式的通知啦。这阿舅啊，无马上点头，我阁想两工啊啦。哦，工一个礼拜，青山啊，伊把收到吼，这个更新公司哦，而且电话啦，这个对方请伊吼，爱补一份上盖新的吼，这个所有权等就对了吼，啊，阁来确认吼，租厝目前吼，是毋是有分割，吼，啊，有设定这抵押。也是有其他登记的这事项，哦，爱清清楚楚啦。这村青山啊，伊原本讲哦，我的土地哦，清清气气，全部拢伫我的名下。过当讲，伊就来个这个地政事务所申请停本的纸吼，提个手。好，伊就迄边吼预告吼登记啊，也搁伫咧。伊甲纸拗拗起来，行到外口吼，敲电话。好，伊家己处理民间借款哦，的代办啦。问讲哦，敢会当甲这笔登记哦，先甲消掉啦。啊，对方哦，都甲叫伊哦，爱找原本哦，新办的这个地证书啦。哦，啊，青山啊，伊无去找柯明德个，伊另外约一个吼代理哦，一个这个代书，第一家边听哦，甲听本哦拍开哦，这个代书看，啊，这个代书看完吼。啊，这是你同意办的哦。青山讲当时文件足济啊，我也无详细看啦吼。啊，大叔佫问管理人林阿玉，伊敢有愿意配合吼，甲多销？青山啊，无甲回答啦。这大叔转甲这个成本哦，甲塞到等于青山啊，他讲哦，啊，这个林阿玉伊若无配合，你单方面，安尼是无好处理的哦。这青山对咖啡店行出来了后，第一通卡电话给老母，阿玉也无接。第二通呢，开长照中心，哦，伊叫柜台把这电话哦转去因老母的房间。阿玉啊接起来了后，医生问身体，啊，搁问青木啊，是不是定期来甲你看？哦，安尼。阿玉啊讲哦，后生来看老母有啥物好问的啦？青山啊，哭一百遍糖，伊终于啦吼。乌龙蛇刀了啊，讲正地啊！伊就来讲当年过河的时阵哦，伊这预告吼登记，预告登记啦，哦，这个代志，讲即马建商哦要查资料啦，希望阿母啊，你找时间去办哦，多销啦。阿舅阿问讲，办多销？啊，办多销以后要创啊？青山讲哦，啊，咱厝都要拄根啊！要翻新啊，政府要来翻新啊！啊，那这摆那公务行哦，厝哦嘛是当家的啦。哎呀，我会照顾你啦，阿母你免烦恼啦。这个阿玉啊，甲电话提哦，看到伊眼前哦，门窗头顶悬一塔，这催缴单，搁甲电话筒哦，刷到在耳仔边，伊讲哦。你先把这个月啊欠的费用哦，拿不清再讲啦。啊，青山甲应讲啊，哦，我最近都现金卡足硬的啦。阿尤啊讲，安尼就卖成讲多销的代志啊，伊就甲电话哦挂掉啊啦。这个青山啊，当暗伊就敲电话小弟青木啊啦，先问讲工料你即马带了安怎样啊？哦，啊个讲哦，租厝哦，拿工钱啊的话。咱兄弟拢好处啦，这青木要直接甲应话啦。伊甲问讲啊，母啊，长照的费用，啊，你啥物时阵要给补补的啦？ 穿衫哦，迄是两回事啦，迄无共款啦。青木啊，讲哦，你先把这件做好好嘛。啊，电话迄边因兄哥无应话，一万年因兄哥佫改口啊，佫改嘴。啊，你是毋是去找柯平德啊？青木啊，看有桌顶的卷宗影印本啦吼，伊也无否认啦，阿母叫我去的啦。青山啊，马上讲，迄拢是老人以前吼，而且观念啦。啊，惊东惊西啦，哈！啊，惊有啥物附件条件啥物坏啦，哎，即嘛无必要啊啦，无必要卡住遐规地土地啦。青木啊吼，就讲应你一句，安尼你去找老母讲啊。讲完电话就挂掉啊。秀琴啊，坐伫个对面，甲三个月份哦转账哦，诶，即个单哦按日期排哦，好势好势。阿玉啊吼，阿未正式主张清算啊，吼，啊，同款是租处唯一登记所有权人哦，吼，阿未哦，吼，阿未，但是这个纸吼，只是甲应该吼无讲清楚的代志，大家拆开讲尔啦。两天了后，阿玉啊，伊甲阮无叫柯明德发通知啦，伊伫咧长照中心吼咧食中昼饭等的时阵，请护理员吼甲电话拿来啦，先靠青木的第二后生。伊讲家己吼，想要搁吼，要互青山啊吼，一届机会啦。叫恁两个后生哦，这个礼拜日拢爱交稿。青木啊答应，礼拜日下晡青山啊先到，伊带水果，嘛带来一个吼，这底文件吼，而且公事包啦。阿玉啊，开嘴吼，就问讲哦，啊你欠的钱当时要还啦？青山啊，把两万块放伫个桌顶啦。我先补一部分啦，剩的若等建商吼，伊确认了啊，我搁处理啦。我即马都现金卡安安啦。这个秀琴提出的小单两万块，哦，连续欠款哦一半拢无够呢。你两万要创啊货，安用伊哪有接受啦？阿玉啊吼，无收迄沓钱两万块，伊敢叫伊提钱哦，提柜台，你直接提啊啦。青山无伫顶等迄两万块，伊直到对包包内底吼，摕一张啦，预告登记吼，多销的同意书啦，放伫门窗边啦。阿母啊，你这先签签的啦，你这多销签签的啦，你签完吼，我只好把后面的钱哦用出来啦。你卡伫你遐哦，我袂顶袂动啦。第二后生看到文件的标题啊吼，伸手把这个纸吼。我老正，吼、哦，阿姨无甲你阿掉哦，嘛无甲提走哦。这个阿玉啊，就盯盯看迄张纸了后，问青山啊。啊，你爱我先甲最后一个保障提掉，啊，搁来等你领钱哦。青山啊，讲啊，这都一个定数啊，啊，你无多少啊土地哦，啊，这嘛是我的名呢。啊，但是哦，没有代志，你免惊啦。阿母啊，吼、啊，我咧办代志，你来惊我啦。阿玉啊，把迄两万块塞倒当去，吼、哦，啊，因为倒手无力啦，哦，啊，这一转起来纸张，我甲刷一点点啊，无力，伊哦用倒手哦，搁塞一届啦。你先去答，你该答未啦？青山啊，坐咧无叮当，青木啊，甲伊啊吼，倒后壁撸者，伊也无机会啦。秀琴甲多销的同意书哦，重新放伫个公事包的边啊啦。青山啊，最后甲钱哦收起来，文件嘛提走啦。爱要行出房门的时阵啦吼，伊就讲一句话啦：，恁安尼卡吼，要卡到啥物时阵啦？迄到时哦，拄根也无啊吼，恁就卖怪我啦，门敲一下，啊，就换身走啊。这个时阵，阿玉啊，请秀琴，把门窗道的拖吼拍好开，提出着柯明德的名字，伊叫哦青木啊卡电话去，柯明德。随接电话，阿玉啊，干那甲讲，明德啊，照你讲的，帮我准备。青木啊，徛伫边啊，听了老母即届吼，无搁替兄哥吼，吼留去两工啊，讲搁过两工无啦。但是真正要甲代志吼，搁甲行落去办落去，啊有一份正式的通知啦，嘛是爱等青山啊回应啦，因为租厝的名。即马同款是写着陈青山的啦。柯明德甲文件准备好了后，嘛无先去找青木啊啦，伊就照阿玉的意思， 寄一封个纯正信函哦，和青山啊啦，内容哦无长，干那吼三件代志啦。第一个哦，长照的费用啊，你爱已经连续哦三个月无照片照镜无拉巴啦。哦，第二，阿舅啊要求伊哦来补清这欠款啦。第三，代志处理好以前，无等于多销一个的登记啦。这封信寄到祖厝了后，青山啊拖两天吼，才来领着。伊讲阮无保证，伊等到卡去哦，这个更新公司啊，吼、哦，伊甲讲啊，阮厝人都兄弟啊，冤家啦，土地讲阮拢是我的名啦，啊，希望说明会哦，我正常会当正常安排啦。这专案的经理吼、哦，无阁甲伊争啦，无甲伊养啦，对吧？请伊家吼上个先成本哦，炸来安尼尔啦。月底吼、哦，聚落这更新的说明会啊，会照原定的日期吼、哦、来举行。地点就是哦，明理哦活动中心啦。青山啊，提早到，为请协助，把这宽城影印吼、哦，甲地契吼、哦，这都拢提来吼、哦。应该试算吼、哦，试算表做位提来吼、哦。有几个老厝边经过吼、哦，伊个主动啊讲哦，阮陈家这笔土地哦，上好讲的啦。啊，因为都讲我一个所有权人尔。啊，青木甲秀琴，因也无坐伫头前排啦，因两个陪阿舅啊入来坐啦，我伫个走廊个边啊啦。阿舅啊，坐轮椅啦，吼、哦，啊，脚架不了棉被啦。柯明德冒来，柯明德伊就坐咧吼、哦、更新公司吼、哦、法务吼、哦、的边啊啦，法务的边啊，伊唔是来替另外一方徛台，是阿舅另外委托伊来啦，说明家己吼、哦、登记的资料，说明会前半段吼、哦，还佫咧讲基地啦，吼、哦，啊，佮范围吼，住户愿意，啊，佮初步的估计啦。啊，即马青山听到上界详细。哦，等个投影哦，迄个投影的荧幕哦，放伫因兜，等下即个土地，即话咧讲即地，伊马上甲宽政的影印本哦摕出去，吼、哦、递出去安尼，要求工作人员哦，按照完整的区分哦，你甲试算看会当偌济钱啦。即专案的经理甲接这资料了后，吼、哦，伊说无吼、哦，没有往下谈呢，伊无阁继续讲呢，吼、哦，伊哦甲上界新的成本哦，甲。投影一个荧幕顶管家，伊讲哦，所有权人确实是单青山，但是其他登记的事项哦，还佫有留落一边哦，预告登记。青山原本坐啊正正正，看到这一栏了后啊，吼、哦，手拿停伊，停在试算的表顶管。伊先讲，还着应该老人啊，咧办的物件啦，啊，惊东惊西，即马无影响啊啦，即马你着刷来吼。哦，又要求不要拿，哦，接着又要求不要拿，哦，卖在家务室来拖累的金牌哦，龟牌组合啦，系阮家来输啦，为收款就是我啦。这个更新公司无顺着伊的话行啦，哦，这个法务就跟他表示，既然土地顶管吼有预告登记，这四字啦，就爱先把权利的内容哦爱查清楚啦。青山听到这裡，吼、哦，真矛盾的，伊就回头看小弟青木的啦。当当到这个厝边隔壁面头前哦，哦，因弟弟哦讲哦，阮小弟早就搬走，伊无住伫遐啊。阮祖厝嘛无伊的名啊，啊，即马走来卡都根哦，伊就是想要哦分一杯羹啦，伊想要趁这机会分一间厝啦。迄真正恶人先告状吼、哦。啊，这个吼、哦、青木啊，伊嘛无徛起来弯啦，吼、哦，伊就甲装这個、那个装着这长照伊那边去收集这个地啊，吼、哦，这资料吼，放伊个脚头，伊嘛无拍开啦，阿玉啊嘛无煞咧讲话啦，等青山话愈讲愈大声的时阵啊，这个柯明德吼、哦，伊则甲当当时申请书啊，的影印本哦，交发布啦，顶面有青山的名，有印鉴，啊，佮有日期。法务核定完了后，把文件放伫桌顶。青山啊，伊还阁是讲哦，家己当年哦，文件伤过济啦，啊，根本都唔知你签啥物，都伊签叫我签，我就伊签啦。柯明德哦，无甲伊争记底啦，甲 B B 哦上下底迄行，哦，用你手写的字，你手写啥物？遐清清楚楚写着已阅附件内容。 你已经看过附件的内容啊，这是你签的。边啊，你阁有陈青山本人的签名，你阁压日期哦。所以这个时阵活动中心内底有几下在厝边隔壁开始七七七七七七七，啊，到底限制啥物啦？这个青山规矩要求哦，这个考评的你已经念无清楚啦。伊大概吼以为，只要证明土地，还阁登记伊家己的名下，代志就一旦继续啦。但是柯文哲甲这个赴约吼，反感吼这个病疫病况，并啊约定迄只夜的时阵呐，只念吼，吼跟咱两公甲争议有关系部分呐。这个秋山啊，青山吼受证租处了后，爱负担阿玉的生活费。甲照护费，那是阿玉啊入住吼长照机构的时阵嘞，伊达个月爱约定吼立即所有钱吼，无正当的理由，又连续三个月伊拢无履行嘞，阿玉啊就会当依约主张撤销赠与啦。过来。阿玉不但要求吼，爱行于土地建物啦，这种写个一清二楚哦，所以相关哦，你爱行我返还的请求，当当时啊，另外办了一个预告登记啦，对这个预告登记啦，念个只，青山春秋哦，把家己的宽增影印本哦，抽到登记，抽登记，伊无个讲哦，迄笔钱。哦，迄笔即个我签名即、這个，伊换改口啊，哟换改口讲哦，哎呦，啊我家己最近生意无好啦，啊个那个换几个月啊立钱哦，无代表我无爱饲老母啊，啊即句就讲出来，秀琴嘛吼，再把这资料袋吼拍好开，因地府啊吼秀琴，伊无把二十几张的纸吼全部吼放伫桌顶，我大家看，伊无。伊只是按月份哦，甲踏踏踏踏做三踏。第一台就是长照中心的催缴通知啦。第二台是青木的红阿婆吼，银行转账的记录哦，或者安养院的啦。第三台就药局啊啦，做福建啦吼，交通啦，长照用品的收据啦。伊先甲中心立的这表吼，立钱的钱吼，交予法务啦。哎，搁甲三个完整的月份啊，付款的证明放伫边啊啦。这青木啊，专程吼无替吼老母吼落结论啦。伊甲讲，这钱是送达的吼，日期拢伫顶悬啦。青山看吼，这单据吼，这收据开始强调家己。我第一个月我有立押金啊，我有立过啊，我把奖金要汇五千啊。这个法务甲付款的表啊吼。啊，一张一张甲并并并，哎，确实有找即几笔啦。但是后壁三个月嘞，主要费用嘞，拢是青木红阿婆的名下，你也无得半仙啊。阿玉啊，一直甲这个时阵哦，阿玉甲开口，伊讲留一句话啦：厝哦，给你是叫你爱顾我，唔是叫你甲我交恁小弟啦。青山的面全落落啦。伊甲伊啊吼，对后壁提咧讲，哎呦，阿母啊，啊你即马去互小弟影响着哦，迄种个代志袂当爱遵守的啦。即句话吼，互即个柯明德啊，怎停落？伊本来咧整理这物件，怎停落？伊提出着阿尤啊，三个月前所签的委托书，也佮有即几工啊所寄出去的存证信函的副本啊，签名日期。哦，啊，甲寄寄件的日期，甲收件的这记录，拢摆甲足清楚。阿玉啊嘞，嘛当场表示，我无答应多少预告登记。青山啊，伊阁想要摕哦更新利益来说服因老母啦，讲哦，哎呦阿母啊，你只要吼先甲限制处理掉啦，后摆要分新厝吼。照护费哦，我都提下出来啦。阿玉啊，无接到伊的这试算表，嘛无看伊画出来吼，这病数，伊敢叫柯平定哦，按照进程咱讲好准备的定数，继续来个处理啦。青山听完，手段 安尼足上去骂到桌顶哦，这个宽正的影印本啊，一个外头哦，去问这个更新公司啊，既然所有权拢是我的，啊，凭啥物不爱叫我，不爱和我签？哟，哼，那不爱我签？这个专案的经理吼、哦，这个时阵才甲公司的立场吼、哦，哦，讲个清楚。当家这批土地目前甲阮登记伫陈青山名下，但公司未甲青山改造是地主哦。你嘛无资格替法院决定租处应该是啥物人的哦，但是预告登记确实个存在啊。阿爷话如果已经哦正式主张权利，这个时阵公司若继续甲青山啊。当作是所有权人，你无任何限制单一的地主啊。后边的每一步，拢有可能出问题啦。你卡这关预告，这关也无过，无多少的话，阮后边阮路阮就无法度阁继续行过啊。所以当家这条钱啊吼，这笔应该先暂停告别来协议啦，安尼较对啦。啊，你分配吼的平数也无确认啦。保证金也不往下掉了，但权利的争议，你若处理了清清楚楚，再来重新来入场啦。所以青山啊，伊原本摕来迄张吼试算表，甲第二道角顶管吼，啊，光光的吼，两户的住户，啊，佮有车位，而且高价，即马吼无人替伊当因啊啦，嘛无人吼肯改吼，伊哦当作是会当哦。变作现金的财产啊！散会的人开始要准备走出去啊嘛。这个青山啊，无甲老母做伙离开，伊徛伫个投影幕的边啊，连续打两通电话。第一通是问大叔，第二通是问进前哦吹哨的人。电话内容边啊、哦，听袂完整啦。对啊，听到伊哦，重复一直讲土地嘛是我，土地真正是我的啦。只是哦，拄跟哦，啊有一寡变卦啦。但是对方无接受伊这个说法啦吼。青山甲电话放下了后，重新阁摒出着迄张试算表，伊看好啊，看阁看一万，还阁拗拗的，阁带了伊公事包啦。另外一边青木啊嘞，塞着轮椅吼，顶完一阿玉啊吼，往外口咧行啦。就散会啊！阿玉啊，经过吼青山的身躯变身，无停落来啦。秀琴嘛无讲赢啦吼，因为祖厝还没有回来啊。预告登记嘛还未改变啊吼，任何人啊吼，直接吼摕到这个厝，真正麻烦的定数正多等要开始啦。但是青山啊嘞，上届提起换钱迄部分的完整的产权的。当晚已经无人吼，敢照着原来计较甲伊讲啊啦。散会了啊，第二天啊，青山啊，搁再摕着吼多金啊吼，诶试算表，要去借钱啦。哎啦，啊对方看一个，就甲塞倒转去啊。无确定的产权，这也无建商甲你转因啊，这上嘛唔肯甲两户新房当作现金吗、啊？你讲拄跟了，甲起两间两栋新厝。啊，就要甲累现金，啊，这都拢无过，要哪讲甲这两间新厝，后摆拄个咧新厝，你要甲我变现金嘛？我都要咧戆过。柯明得了依照阿舅啊授权哦，寄出着正式的通知啊啦。两个月后啊，双方进入着民事的调解啦。这长照催缴单呐、啊，青木啊红啊木，转账记录，青山啊亲手签名的赴约啊。啊！甲预告登记全摊在桌上，青山最后同意移转哦，租出两二分之一的七分和青木啊，家己哦保留着一半。阿玉啊，嘛无要阁追究吼、哦，全部爱还我啦。两兄弟啊，另外甲老母吼、哦，后摆吼会照护费哦，拢爱安置哦，安置费。爱写入面调解的内容内底啦。地政登记完成了后啊，预告登记才来依这约束来做一个处理啊。青山啊，伊无独吞租厝的筹码嘛，因为一边一定爱有小弟的清木啊，安尼啦吼，安尼。只要当卖车来收掉了钱的木材行， 慢慢来穿这些制服啦。啊，那穿布啊，甲绣裙哦，因继续租厝啦。甲阿牛啊，接等于吼，整好这扶手的老家哦，而且长照嘛，会去厝做扶手啦吼，安尼会老家啦。啊，而且有请长照人员来到协助。几年前秀琴哦，甲保管半年，而且吼铁的 MBK 啊，哦，提等于公妈听。秀琴妈叫伊甲这个吼重的吼这个锁匙摕出来，拍开新的刀柄吼，一个细的这茶的柜啊，这个柜啊内底吼也无啥物啦，都敢若因老爸就是阿幺因翁婿所留落来吼，安尼医疗单吼收厝的发票。啊，甲这古孝婆娘啦，那张哦，早都提早哦三个月啊吼，地接收据嘛有答案嘛啦。阿娇啊，迄个时阵想去找柯明德啦，因为吼伊家厝呐送出去了后，含大个所在，含互照顾，拢爱看别人个面色啦。青木啊，甲孝婆合起来。这个家啊，靠一大一百年堂了后才明白啦。厝啊，会当登记一个人的名，这人的未当永远叫另外一个单啦。偏心哪拢无一个底线来话啦，亲情早晚啊会变成哦欠少，对不对？嘿啊，就是安尼咪吼。所以甲讲啊，食老东西吼。有寡物件，老本啦、啊，一定爱欠无好啦，唔然卖钱卖就要过户啦。所以哦，你会记哩，明啦厝要过户嘛紧，先爱甲责任哦讲清楚，唔是安尼空嘴白空嘴白纸讲哦，一定要有代书证明，白纸黑字写一清二楚安尼才好。吼、哦，祝大家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安、顺遂，哦。诶，这个安尼食老，诶，这年纪啦，吼、哦，食老诶日子就好好啊，安稳享受天伦之乐也好啦。家己一个像咱朋友游山玩水，搁较好啦。上个重要，落地啊爱地规矩，唔通地蹦子哦。

0: 看起来，不，无声哦，安尼无声吼，吼，哎，今日收到我啦，今日收到过来个订啦吼，吼，迄就是唔捌啉过，咁唔知鸡精真正真好啉，真正做啉的，咱即摆老听着吼，大多妈妈问我，哎，囡仔啊要转正吼，转正个真是好哦，吼。哦，你登起来，如果那伊那，你囡仔腰酸内部屁屁倒倒嘛，迄个是女性咧登起来时阵，阿伟拢看单单啊搞搞啊，那就囡仔屁，无迄个小姐感觉，小姐就尻川爱有生肉起，胸部爱有奶奶吼，他腰酸啊内部啊屁屁倒倒吼，啊那奶奶大细了都无一定啊，问我想木过只大了鸡排，卖想当卖，对吧？有正常发育倒啊。所以营养素是足重要，重要安尼啦吼。有影迄个胶原蛋白，有影天然的呢。哎，
1: 黏黏皮皮，我胶质那遐济。
0: 像我讲的有影无啦，我是拢安尼讲。
1: 有够信任大家啦。
0: 哦，够信任大家哦，这啉着足欢喜的，你来看。
1: 对啊。
0: 嘿，啊你，哈哈哈，点解？啊，是咪撩开就好啊？
1: 因为我嫌啊，对啊，我本来就咧啉，我啉了42克的1300啊咧。
0: 哦，有听无？42克这样，咱拢42克。咱是60，咱是60克，咱是60cc。然后伊咧做叫明星代言的吼，本钱粗，啊本钱粗者，伊来对你原料甲你落头工点了，42cc 尔。咱的是一般般，咱的是无共，咱的60cc 吼，而且是神农奖的，诶神农机，伊个是更加无共哦。哎哎，你若食了怎，真正旁迄做香醇的，做香醇吼，做顺口的呀，唔免无用的销量，恁恁做好点咩啊？也颠覆你对家境的迄落的了解，所以你即摆尝到你享受到，做人爱享受啦，对家己开胃，不用骗啦。啉了嘛是啉了你的身体，用钱嘛用你的身体，我你想啊想开你的钱啦吼，啊只要开了有意义啊，是不是？我这60克的啦，你也看。
1: 穿衫
0: 的啊。穿衫的有俗无啦？
1: 啊，就好。穿起来拢衫，因为大家闹咧啉拢知啦，但是足黏的。
0: 迄个天然的，天然叫做天然的胶原，你也看偌厉害啊！迄个全台湾上盖好，你咪就是这间啦。
1: 会啊，倒起来迄个颜色
0: 吼。好，欣赏是水的。
1: 行，哎呀，大家拢啉，伊也啉两杯，咁嘛行啉两杯。
0: 哦。
1: 好啦，我这有面啊，大家够有收着
0: 诶。哎呦，这咱纯颜色吼。啊，谢谢你，祝福你，谢谢你哈。白做臭臭诶呢，好安尼哦。
1: 天
0: 哪。哦，啊，知影加精好，啊，着臭臭啉袂落去，安尼啦。
1: 天
0: 哪。啊，那咱来啦，啉着一级棒啊哈！我全台湾上盖好啉诶啦。好，来你好，
2: 喂，
0: 你来啊，赞赞赞，
2: 有收到，
0: 有收到啊你，
2: 有够赞，
0: 有够赞哦。
2: 今朝早3:30一起要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
0: 嘿，
2: 哦，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嘞。
2: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烧烧安尼啊，
0: 哦安尼哦，嘿
2: 啊，阿妈妈要食嘛是搁甲炒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还有卡电话，现场是咱的0800-333-5599哦。啊是安那买啦，拢卖几组呀？30只鸡啊，意思啦吼，一包顶一只鸡啊，伊一克哦，佮挂一个挂手无吼，一挂咧安尼要上房租的。哦，咱当然是在中辈时段吼，咱若在重阳节吼，着上花插花插进前，只个摕一克去伊，吼一克内底有十包，啊一包60cc，真正做好啉的，无啉袂你不做无菜啊。要听身体健康简单健康好啉，伫咧健康好啉的时阵内底吼，会当享受到听完过本啦吼，开长途车，有规。

0: 一组30包，3680块。
1: 妈妈，叔叔，我都吃正常的种菜咸饭啊，大概安尼嘛是个吃落。
0: 哦，有好好心，安尼好心，哎，这包咱做方便利便的，就当就营养，是不是？
1: 够好诶，好，放心啦。
0: 啊，好啉无？好啉无啦？
1: 赞啦！
0: 赞啦！
1: 我明仔再搁一组呢。
0: 搁一组，好。
1: 左囝伫台北啊，啊，转来拄好客转。
0: 有影有影。
1: 哎呀，拄好。
0: 台北寒，因为长寒露嘛。寒露开始会较凉凉，啊，台北佫先较凉凉吼，较空旷所在较凉凉。吼，咱来讨海掠鱼嘛，拢足寒的吼。伫船顶着咱早去啉，迄足方便的啉啦。都若爱健康爱勇敢吼，咱趁这时阵咧办活动的时阵，我会再次谢谢大家。谢谢，好啦。阮早起，阮妈妈你四组无搞，可能订五组。我按讲即马爱买啉吼，哎呀，所以我今日收了两组啊，吼，佮有三组，佮有三组吼。按讲讲伊摆用好啉，讲好啉，啊，好啉就甲订啊。倒来用姜拢会好啦，系啊，因咱再来放两冬哦嘿，唔免冰，唔免冰，唔免冰，放两冬，买咱拆开就当啉也可以吼，啊要用个烧个啉也好吼，要做蒸蛋嘞吼，要做煮汤，像我今日上班时我甲放两包落去，哦安尼也可以哦嘿，请人来过一工爱3000，然后请无人，无啦，人啊规工爱24小时爱5000嘞啦，是不是？嘿啦，会当过会当听上个好啦。好啦，谢谢，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安尼，0800-3355-99，咱位好朋友吼，啊，收音机听足久，阿妈甲咱订过吼，唔足久咱的会员过，安吉邀请你即摆一定爱起来吼，一定爱起来。咱的每一支产品你食拢是惊艳，吼，足惊喜的，很开心吼，来食习惯吼，你看我哪一只鸡啊订来有咧油汤汤，有无？系啊，啊，恁像我礼拜。礼拜去佚佗嘛吼，礼拜过去食迄鸡肉吼，食迄落红啊鸡，红啊鸡一份你来半瓶尔吼，算半瓶半只安尼吼，吼安尼是400块吼，400块，啊也加一个鸡油好哩无，吼你好哩要搅拌无，啊油通通啊油通通对不对个呀？啊你真正爱订爱食你较会去，来你好你好。原来你好你好，嘿你好，嘿你好万金，
2: 我问你
0: 好，好你问，
2: 啊去。三时别开康巴顿三家，
0: 伊都食康巴上介好个呢。
2: 哦，三时别开安尼哦。
0: 嘿嘿嘿。
2: 哦好。
0: 啊，你今日有收到呢？
2: 谢谢。
0: 好，谢谢，好好好。康巴是上介好个吼，啊，你要煮汤要创啊，安尼也可以吼，都有啉都补素啦。啊，都身体家己个啊，保重靠自己吼，谢谢大家。啊，咱时间嘛够啊，喂，嘿啊，啊，恁都甲听，就即摆吼，秋冬季节在秋燥。秋天较燥吼，较打燥，你来啉嘛做个吼，即滋阴吼，啊即润燥吼，滋阴润燥吼，对咱女性来讲嘛拢做个。啊，若查甫你若是拢像咧开拖车、开马车，600-200咧走是足辛苦个，难免拢会拄久。拄久个时阵，咱会记咱甲啉一包，明仔去食槟榔啦，伊食槟榔、食薰吼，身体愈来愈负担。你甲啉一杯，你甲哦，目睭加足金嘛。哦，你看是，你看物件，你加足贵安尼啦吼，嘿啦吼，谢谢，哎，足简单。你看当时要啉就加啉，你若较虚个就讲啉两包，若较无虚个，咱就爱加啉就加啉。啉一摆你就袂怀疑，哎呦，真正好啉啊，真正无臭臊味。加讲个臭臊味，袂得要化吼。好，谢谢，咱时间嘛够吼，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祝你一辈子快乐，平平安安，双十国庆假期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yeah, ，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山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阿弟你好，
2: 哎，秀爽呀，
0: 没有，
2: 我麻烦你个家，
0: 我叫人服务来，哎，姐姐，先咯，嗨，邓姐，阿来哟，虽然个你服务人个卡里白哟，但没个那么有帮，咖喱呗，啊，是咱那边点歌咯，当卡个哈，阿来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那你现场肯定呢，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蔡大哥，你要听什么歌嘿？
3: 哎，
0: 要听什么歌嘿？
3: 要听你唱《爱情的火车站》。
0: 爱情台语的吗？
3: 好啊，好啊。
0: 好，等下吹哈。
3: 好，谢谢。
0: 好，好，再见，拜拜。来呀，来要点歌，等卡礼拜呀。阿伯，我要来播，来稍等。你好，你好。
4: 喂，我要点歌。
0: 要听什么歌？
4: 阿妈的话。
0: 好，谢谢。来，那你那边呢？哎，对不起哦，电话切掉，切不掉。来，那你那边呢？汽油，恭喜无汽无了，问题出在了，因为咱的中油拢吸收了，咱家即马中油已经亏损了很多钱了呢。啊，但是为了要好咱的百姓呢，咱大家吼，未负担伤重，所以呢，中油都吸收了。啊，你个想嘛，即马中东也在震惊。阿哥无平了啊！你也想油了嘛，气啊，了嘛，无俗啊。虽然你和平，这都是中油吸收了，跟政府吸收了哈。虽然油呢无气无了，但是每礼拜礼拜一下到五点要广告为主哦。来，谢谢。来，要点歌了，即马开始，等卡礼拜哦。来，谢谢。两张点卡，切歌，你好，你好。拿这个机，你拿这个机，拜托拿这个先关一下，好不？拿这个关一下，干么？阿伯，我接电话哦，嘿。你拿这个先关，阿伯，我接电话，嘿。喂，你好，你好。
5: 你好。
0: 海南的九一，嘿。
5: 我是姓，姓余。
0: 姓啥？姓什么呀？
5: 余天的余呀。
0: 哦，你是小姐还是先生啊？
5: 我是阿祖啦，
0: 阿祖啊，吼，
5: 做阿祖啦，
0: 吼，阿祖啊，你吼好，你要听什么歌啊？
5: 东山再起。
0: 好好，淡蓝白，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啊？你好，嘉光威，
6: 谢谢。
0: 你好，
6: 我们播的，我是园林赖小姐。
0: 我在嘿，你要听什么歌嘿？
6: 我要播那个人生一路林心一楼陈英姐的。
0: 好，带来吹好，好 ，OK， 拜拜，
6: 感恩
0: 谢谢，
6: 感恩，
0: 不客气。你好，你好，对不起。啊，咱个点个卡啦，咱个卡里边吼，给两只嘞，只是你那拿就会记呢，我会拜托你关。啊，你若不关，我只要给你切电话哦，吼，啊，不真的会叽叽叫。我耳康会当听嘞，我耳康当听怎么办呢？哎呦，就不行了吼。来，咱那边那边卡拢不要紧，今麦当卡呀哈。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等下来，咱那边你继续看哈，我来看到这个气象方面来，等我一下下的，等一下来。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7: 喂，小姐你好，
0: 兰德九一，
7: 20林大姐，
0: 邓姐，20的林大姐哦，你今天办酒店了吗？
7: 无，
0: 哈，
7: 过了礼拜无店嘛，
0: 真的假呀？
7: 真的啦。
0: 我那拢
7: 点，我唱陈思安的。
0: 哦，你拢点思安的歌。
7: 我拢点思安的。
0: 20的陈大姐要听什么歌？林大姐要听什么歌？
7: 江都奇乱花哟。
0: 嘿，张伯贵啦。
7: 张伯呀。
0: 嘿，张伯贵啊嘿。
7: 哦，阿伯报伊的迄个周老师也去。
0: 好好，戴蓝白。
7: 好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安东啊喂。
8: 好。
0: 拿就机啦，拜托个拿就关起来嘿。我是小丽，你好。
9: 我是小丽，
0: 嘿，咱在
9: 这边。我在南岛。
0: 南岛哦，
9: 要听是龙舍，
0: 什么歌？
9: 心中色，
0: 心中色哦。好，等下给你吹好，再见，拜拜。
9: 谢谢。
0: 美丽，你好，你好。
8: 玉耍，你好。
0: 咱这几位？
8: 来播你不会。
0: 你不会？
8: 廖大姐。
0: 廖大姐啊。我这边有一个做的是客家人呢。
8: 是哦。
0: 是啊。
8: 啊，还是没有客家会安送呢，送三金呢。
0: 啊，你哦，爷爷的闽南人啊。
8: 哎呦，阿内埔的人啦、
0: 啊，哦，恁内埔的哦，恁内埔屏东的内埔吗？
8: 是啊，内埔的啊，屏东的啊，
0: 那应该是差不多的话吧？
8: 哎、要三平子的青头呢？
0: 哦，阿内哦，哦，你说你要点什么歌啊？
8: 那点马格国的自选和猛冲，
0: 买什么歌啊？
8: 你自己唱啊？
0: 我自己唱哦。
8: 哎、
0: 你们的话被台语、国语、日语啊？
8: 还是客家语耶？可以 啊，
0: 客家语我不好意思唱啊。
8: 哎呦，你唱得很好听。
0: 哎，我唱了以后都觉得拍谁拍谁拍谁啊。
8: 那个开口很好呢。
0: 哦，是哦。
8: 久久听一次很好。
0: 那南庄师妹好吗？
8: 好啦哈，感恩了哈，
0: 不会，好好，
8: 祝越来越好，
0: 好，祝你健康，好，好，拜拜，谢谢。我的改造工，我的无标准呢，爱唔配合家人啊，爱好了你合家人在外面呢。来，都只个人卡了嘛，你个点个卡哈。那边点歌呢，可以当我看起来可以当有几位、几两位哈。来，我先转你个，你好，
10: 我
0: 拿就
10: 几
0: 啊，你拿就几间，是不是那跟你讲话啊？那就关起来吧。
11: 我关起来了。
0: 哦，拜托哦，你那就现在开啊大声，要惊死人哦。
11: 你出什么
0: 呀？系啊。你拄只我切电话，你敢知？
11: 啊，无嘞，我唔知。
0: 我甲你切嘞啊，因为你手机啊，叽叽叫啊，系啊。
11: 你出什么？接着我。
0: 嘿。
11: 我点歌。
0: 咱在几位？
11: 我二林王太太。
0: 啊？
11: 二林王太太呀。
0: 王太太哦。
11: 哎。
0: 二林的王太太哦。
11: 哎，王太太。
0: 要听什么歌啊？
11: 听
0: 正确的咯，正
11: 确的咯。
0: 好，等下给你吹哈。好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2: 喂。
0: 咱这几位。
12: 喂，我郭太太。
0: 啊。
12: 郭太太。
0: 郭太太。
12: 啊，自从以后啊，我真是委屈了。
0: 委屈了哟。好，等下给你吹哈。
12: 好好，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咱今晚拜拜了，来，谢谢。你要在一个是双十国庆啊，祝台湾 Happy Birthday to Taiwan， 台湾生日快乐。台湾的生日呢非常的重要齁，希望大家能够呢重视我们台湾的这个台湾的光荣。今天有一个台湾的光荣是什么？嘿嘿，那你花式溜冰第七届得到冠军，比赛出国比赛得到冠军是谁？陈奕环，这不是一般的亚洲的冠军，而是世界冠军哦！啊，懂啊喂，这么的厉害呢！台湾人真的不简单呢，真的，咱都已经这个陈奕环已经得了第七度的啥花式冠军，真的不简单哦，长得又帅，又笑容满面的，他是国立体育大学的博士班哦，不简单哦，吼，所以格林伯格哈，又添了一个2026年呢，又增加一个冠军，进奖冠军是林奕婷呢，是什么名哈？那个拳击手也是冠军，那么这个是溜冰的也是冠军，台湾真的发光了，台湾发光喽！啊，咱台湾呐有一个比赛冠军，咱咧感觉真光荣嘛。无咱你看像这国定假日，咱这个明仔开始咱的国庆日嘛，你看。对面的不是很无聊的，吃饱营养，因兜钱足济吗？啊，飞机都飞来飞去嘛，是即马去飞来飞去啊？为什么？啊，因钱济啊，他们就是有钱呐、啊，有钱无得开啊，啊，那飞机起哩落，安尼条件个你飞来飞去，一日飞拢几落百万呢？迄不是几万那呢？安尼不是呢？啊，人有钱嘛，对不对？啊，因若无钱，为什么台湾有足济？台湾有足济人吼，拢要挖可以。拢会当希望分一杯羹呐、啊！你无听好，和中国人笑讲，咱台湾做者乞食拢去遐分。你也看为什么？ 啊，人家他有钱呢、啊，会给人家钱呢、啊，对不对啊？啊，会给钱给特定的对象钱呢、啊，哦，所以咱好朋友，咱也是无为家己的国家吼、哦，啊，你要为什么人？啊，你胳膊往外伸哦，往外伸啊，那干掉就不对了哈、哦啊。来说说啦，要为爱为自己的国家，家己的国家唔过，你过什么国家？你只卡饭汤你唔过，你要过啥？好、哦，对不对啊？哈、哦，啊，来说，给您建议，哎，来稍等我一下啊，来，我来找一下歌曲一下哈。来，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吧，空空，数着九啊，数着九，来谢谢。好，
10: 先生你好。
0: 哦，阿伯什么代志？好啦，该听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叫人来听一下，等一下，好，等一下哈，

来，我先那个报过来，东山再去啊！这个来，第一个人来过来，谢谢。东山再去，咱那个听歌，谢谢。我刷卡接电话。

0: 来试试东山再起，这是低歌量的抒情诗，咱这位阿祖，咱的余阿祖书店没有来，谢谢。
1: 林哥你好，
2: 哎，谢总啊，
1: 哟，
2: 哦，你我还有。啊现在讲好呢，
1: 生病了不起嘞，陪了上弄了皮痒吼。
2: 哎，啊，你讲有几点？啊，我比三波啦，无。
1: 啊，那个听起嘞，我叫人给你解水好喝，等一下，谢谢。林哥你好，嗨，喂哦，我先生你好。来，喂，你好，你好。
3: 啊，那听到啦。
1: 好嘞，我听到啦，你讲好，对不起嘿。
3: 我叫嘉怡。
1: 嘉怡。好好，你什么故事？
3: 我来讲吼。
1: 好好，
3: 哎，诺诺鼻痒吼。
1: 三片不接嘿。
3: 诺诺鼻痒吼。
1: 嗨。
3: 哎，卡那鼻的吼。
1: 嗯。
3: 你无作用诶。
1: 哦。
3: 好。因为寒天啷搞吼。
1: 好好。
3: 啊，卡原来迄条老鼻的嘿呀。
1: 哦。
3: 因为我卡吼，逐见寒天我就烦恼啊。
1: 哈哈哈。
3: 啊，我用这诺诺鼻痒吼。
1: 好。
3: 我抹已经习惯，啊，再佫抹一撮啊。
1: 啊，即马感觉。
3: 有控制掉咧呀。
1: 好好。
3: 啊，别即马就别讲像落风吼。
1: 好好。
3: 卡了鼻哩。
1: 我为了避开，
3: 用不要啊！那抹到迄个油性的吼，
1: 哇！
3: 啊，那黏滴滴呀。
1: 喂吼，喂，避开老花呢。
3: 嘿嘿，对对对，啊，避开那青蛙精那嘴呢。
1: 啊，有恐怖。
3: 哦，我抹抹呀，唔知那线上的朋友了，这卡鼻的吼，
1: 你
3: 做一罐一瓶，足好用。
1: 哦，感恩哦，大哥，感谢你过来哈。嗨，谢谢，这个人到小宝，谢谢。没有，那你胸更卡了，现在是进脑瓜够肿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买了，结果咱出来滴拢个空一组，买买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买？买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买哦。那么今呢，咱也买好，结果咱到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呀，咱之前有咧讲的这个王子面，是不是今麦够加一个公主面、公主面店对？啊，恁敢知这个王子面的由来？哈，这有由来哦，有它的由来才好笑嘞。佮甲日本佮有关系呢？哈，是哦。为什么把它叫王子？恁讲干嘛？王子面是安尼要画一个可爱的弟弟哦，一面呐，然后一点毛啊，蓝色的。啊，店名是怕 Prince 就是王子嘛。那公这个故事是安尼哦，吼，是1970年的时阵，伊上市的。迄个时阵上市是为了虾米呢？没有希望哦，学校的学生呢，校园吼会零嘴安尼啦，或没有希望会当形成一个虾米呢？国民的回味。啊，你敢知是虾米人先做的？就是咱的魏王。一种王子面是美容吼先做的，迄阵那伫树拿树林镇呢，设立的味精美所的工厂呢，迄阵因主要是生产美所，啊，到1960年的时阵呢，哦，开始咧流行了啥，一个泡面呐，啊，一阵看准了这个时机呢，甲日本的明星，甲日本有名的明星食品展呢合作。展开的这个合作技术呢，设备哦，然后进入了研究啊，最后推出了啥王子面？为什么用王子面？你们知？因为迄阵啊多拄着什么呢？迄阵多拄着棒球等的流行，啊，为什么叫王子面呢？哦，原来也意思是讲，这是美容哦，我们是听广告哈，这是美容心目中的宝贝啊，囝呢啦。所以给包着外装是什么呢？一个卡通男孩。那么呢，当然呢，这个伊要参考吼。迄个时代有一个童星叫做王怀林呐，这个为这个人设计的。那么后来这个王怀林呢，他就是要设计这个这个王子面这个人啊。那么后来他是妇产科的医生，所以呢，王子面呢。帽子就是棒球帽，啊，就是换迄个时阵多啥？咱台东无1968年台东的红叶扫棒，迄阵啊无长，吼，你有够穿的无？啊，当然咱就是赢迄个日本的扫棒明星队嘛，所以吼，迄阵啊台湾那大龙啊消啥消棒球啊，啊，所以呢，再用这种棒球的帽啊。配上那个招牌的笑容呢，所以王子面就是因为这样子来的 啊，是哦，所以呢，这嘛是一个典故啦哈。啊，最近呢，各有一个新的包装叫公主面，也不错的哦。这个也会让人家回味哦，不错的。来哟，请进门。你的手机啊，拢充几趴？你感觉这个较高？其实给您报告，手机啊，充到80%上盖好，卖充到100%，充到80%的可以啊。讲我安尼手机啊，讲我用较久安尼啦，较耐用安尼啦。是虾米原因呢？这个跟电池哦，电池的健康的一种仪器有关系啦，所以讲哦，手机的电池仪器上个是到充电到80%是最好的，提供我咱这堂课。来哟，那么过来个是咱都讲要跟咱讲了，连续假日3天呢，三天的天气，天凉好个秋，可是一时呢温度拢热热，希望这三天呢大。都是好天气呢，和大家过一个啥连续假日的好节日哦哈。所以呢，这个天气是不错的。即使南部呢有较热，而且是白天哦，讲哦，中昼是拢到29度，29到30度哈。所以咱那边爱记哦。至于那家里嘛，蛮去热着，不要去热到了哈。这个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但是今天有一个不好新闻是报什么？你们知？哈？那也安呢？您敢有发觉到今麦做一个学生自杀？真正是呢？最近呢，卫福部统计15到24岁青少年自杀死亡率呢，竟然是10年来这边呢，今年上多。哈？是安那呢？这是许多人没那个关心呢？那话跳了就跳了安尼啦？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啊。咱家爸爸妈妈哦，恁家的囡仔那是有，干，譬如讲你感觉一顿啊，拢唔讲话，啊拢关伫房间内底，那么这都是有问题嘛？伊平时最爱跟你讲话，突然间唔爱跟你讲话，就是有问题。问看是不是伫学校内底跟同学有发生口角，啊是被霸凌了，啊是其他原因？这妈妈爸爸爱个关心，尤其是妈妈哈，妈妈跟囡仔较近，所以你一定爱了解、爱关心。卖讲话，囡仔15岁啊，大汉啊，15岁嘛，个囡仔呢，麻烦咱这许多人哈，阿公阿妈呢，爱稍微注意一下囡仔的这个态度，是不是有感觉面色不好，还是是咪感觉伊行为怪怪？那么一定要了解原因哦，不要开口就骂他。你哪不去学校？不去学校就是开始骂啊吼。你要了解原因是什么原因不去学校？是不是伊有被霸凌无吼？所以要关心，爱关心，不是用骂，不要骂，要关心。来，我先来干嘛的歌曲哦？这首歌是咱的这个爱情的火车站，蔡大哥说点的啦。我来个唱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469来，爱情的火车站，谢谢。

0: 谁？爱情委会，敲钟，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蔡大哥说点名要来，谢谢。来呢，咱听讲人啦，健康哦，真正该好，健康什么拢好啊，人啦无健康，哇，必须要去大医呢，去大病敢好？无好啦，无你做大病哦。迄去后糖个食吼，哎呦，迄嘛做些病人拢听讲安怎咧？迄去大病院，迄餐袂正子啦，迄病院餐袂正子啦，歹势，因咧叫做营养餐。啊，所以咱人哦，上个时间呢，咱尽量就是卖去大病院，上个人是健康的哦吼。啊，上面这个人必须要大病院急性的。急诊的较侪，啊那无得什么呢？慢性病引起的病发症哦，比如讲哦，一再接阿上卡电话，我伊本身有糖尿病啊。然后呢，这个阿上哦，伊本身糖尿病哦，唔是跟他讲啊，伊本身哦有咧食药啊，啊伊是食药个兼煮呢，两种呢。我阿上阿、啊、你现在个食食拢无咧清脆，伊讲啊。老啊，老人伊老人拢讲一句啊，我着老啊吼，较唔捌啦，啊较唔知影变哪腔啦，哈？啊你嘛是爱了解啊，爱腔，食饭爱腔无，食食爱腔无，爱腔啊！我听个恁建议咱恁好朋友呢，唔茫去得着慢性病啊！即句我真接讲呢，啊因为得着慢性病哦，拢袂长，伊袂长紧啊。那么，而且对咱一世人，而且你搁爱腔嘴一世人，慢性病来一旦治着。叫做慢性病，就是慢慢的来病啊。所以呢，咱那么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从这健康观念就是讲哦，咱平常时的生活爱简化、减缓。比如讲哦，卖店内买一大堆哦，无必要用的物件。啊，过来哦，咱来去食，不能吃，假如吃到饱，嚯！啊，你变成你家，你食一堆物件，啊，你吃到饱，食这食大口，才过来减肥安尼哦，哦，啊，食这才来得到慢性病安尼哦，哦。安尼刚好不好，所以咱来用这种生活爱用减法的，咱人的健康，先讲哦，伊个量个减少，譬如讲我今麦要讲糖尿病就好啊，咱这糖尿病啊，大部分有七成，差不多占七成拢是，病发症拢是因为干啥有关系？食食有关系，啊，食食来对面上个重要是虾米？食过量啦，譬如讲食饭就好啊，啊嘞，咱也是平常时食半碗饭啊。照你讲哦，咱就是血糖特别压关。啊，唔过那是你那是个食啊，这个一碗饭嘞，拍摄，嘿嘿，会这个血糖一定压关呗，啦，一定压关的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嘞，安尼饭够问题，无问题啊，是你食的量的问题嘛。所以咱有真济物件，包括比如讲，你那像我顶下讲过，如果那是咱照你讲有糖尿病人，淀粉类拢袂当食。米粉类的包括米啦，什么葱油饼啦，什么米线啦，什么这个包括坎肩啦，包括这种米粉一种的碗粿米糕，这个都不可以吃。可是如果是你有法度，你有把握，你本身有把握一旦控制的剂量，譬如讲米啊，一碗米洗碗吼，啊你那个吃它六分之一啦，等于吃一两嘴呢，拍死，安尼会疼个牙关，还好，应该不会牙关。啊，无秀出来，你不是讲米袂当食？那我是讲你那是会当控制家己食迄个量啊。啊，你有够可能讲，你叫一碗米啊，干那食一两嘴都唔食吗？啊，你嘛偷者啊，所以咱干脆买，咱就食咱的当食，食咱的饭就可以啊，吼。为什么呢？因为我拢调甲恁讲，咱糖分呢有糖尿病人呢，咱的血糖一定要控制好，好无够是引起的啥病发症？尤其是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拢个一定会得着啥血压高，所以你也看哦，咱糖尿病伫咱西药剂内底面排第一名就是糖尿病人，过来第二名是高血压。因为呢，咱糖尿病哦会造成为虾米开变成西药剂，因为你长期糖分的关系，啊，这个药剂也压力过大呗，会种造成咱药剂微血管的变高啊、变硬啊，或你的药剂怎么变成么？过度迄、那个压力的关系，从肾丝球变疲劳、变硬化、变无功能，从变成咧有气一缸一缸老呢，你当然的到尾无迄个功能啊，袂当过滤啊，就爱洗有气。那么个人糖尿病，既然血糖血管当中有糖分，你也会更好清气，无清气， 所以当然一般人会得到啥肺梗病，比如讲血压高啊，过来你的脾板开始心肌梗塞，啊，这血压高嘛是造成啥？到尾怎么变成腰椎呢？无好啊，一路下滑呢，怎么变成啥？是腰椎。好，所以咱食食都是爱注意哦。啊，你莫定定加糖分哦，啊，起起落落，什么高，什么低呢？啊，咱长期那滴这种这个起起落落红叶方面呢，会造成你中风的机会比人较高。你猝死的机会比人较高，所以我常讲过哦，糖尿病有几啊种名，伊叫做全身骨的病，伊嘛叫做血管病，伊嘛叫做富贵病。但是上最重要，咱要去挂什么科？会当知影你有糖尿病，挂什么科？心顶代谢科。所以就是心顶代谢出问题安尼啦。啊，咱那个朋友知影，今仔有一个案例吼，新闻报出来，一个先生呐，伊唔知伊家己有糖尿病。那么这个人是公司去上班，科技公司上班。通常这种的都是啊，那压力大嘛，啊，而且哦，工作时间个长，啊，要啉水的时间个较少啊。结果呢，伊唔知讲哦，奇怪呢，伊当作是伊想过疲劳，奇怪呢，画面啊变弯弯翘翘啊，伊个电脑的画面啊，哎呦，唔对啊呢，他竟然当初给上一次急诊，哎呦呀，伊竟然血糖300外，引起的啥黄斑部病变哦，啊，竟然唔知有糖尿病哦，伊唔知呀。我公司不是拢在牛身体检查吗？伊讲啊，我去年牛都无问题啊，那会怎呢？嗯，可能你今年食较一加工制品的物件，啊，佮有一个阿桑哦，跟他讲起，我昨我讲过，我跟他食一粒苹果呢，迄血糖飙到偌济呢？四粒苹果哦，300外哦，所以食些空气无要啦，火力袂提起一个真的哦吼，你若唔相信，佮食落去，血糖绝对是飙高，到时病发症就来找你啊啦。西游记啦，顾卡顾镜头啊，哎呀，目睭病变，拢是因为跟血糖控制不好有关系。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嗨，我是啥？你好，
1: 你好，
0: 什么贵叔？
1: 嘿，
0: 嘿，
1: 什么？你这吃糖分呢？
0: 糖分呢？我来接接哦，医生哦，嗨，谢谢。

0: 新一路，主持人是陈盈杰啊。那么这是赖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我是怎样？
0: 是嘿，是你好。
1: 我来讲哦。
0: 好，
1: 我来带你。
0: 嘿，
1: 你养我等。
0: 好，
1: 一百年。
0: 哦，标准呐。
1: 嗯。
0: 啊，上次是本钱啊，本澳啊。
1: 本钱。
0: 本钱是啊，你标准呐。
1: 医生，我减药呢。
0: 哦，又给你减药哦。哦，你好啊。好啦，医生减较好啦，好好，啊，咱来个改两顿哈，嗨，好，谢谢。来，你好，嘿，
2: 喂，请问秀山哈？
0: 是是，我秀山，你好。
2: 哦，我叫叶白兰，永康啦。
0: 嘿，是，你好。
2: 我李太太。
0: 好，嘿，你。
2: 我要给你，要给你做一个见证。
0: 哦，来生病的不见，来你讲嘿，来感谢。
2: 我进前遐吼，我给你买的生病金箔
0: 吼。嘿，谢谢。
2: 我差不多吃十几罐咯，啊，唔过我就是用食食吼，拢无啥在控制
0: 吼。哦，爱控制。
2: 啊，所以血糖拢我那降袂得啊。
0: 嗯。
2: 啊，我买啊吼，我就听你拢讲，食食拢啊较重要。
0: 爱吃啦，嘿。
2: 啊，我最近吼，我想去未死心去买来食，我食食有控制的啦。我即摆吼，拢血糖拢降到真好势啊。
0: 哦，我去检查无？
2: 有，我拢啊，我拢家己有在量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所以食食嘛，介重要啦。
2: 啊，医生甲我讲，哦，你进前先啊，拢糖化血色素拢关加要十一下
0: 啊。哦，十一哦。
2: 系啊，
0: 啊，即届咧，
2: 即摆先啊，开始降加遐。更加遐好势啊！
0: 今麦偌济，今麦偌济，
2: 将近8.4遐。
0: 哦，差你济哦。
2: 嘿嘿。
0: 哦，不怪医生诶，
2: 啊，医生甲讲，哇，你是拢安怎控制？我我就拢食恁个药啊控制。
0: 你唔敢讲。
2: 嘿，我唔啊。
0: 马金，安尼继续，嘿，安尼个继续加油哈。好，大嫂保重哦。好，谢谢。
3: 诶，姑娘
0: 啊，你无该食吗？
3: 有啦，我要问你讲哦，
0: 困
3: 无百五点钟啊？是啊，管。
0: 当然啦，困眠不饱，咱会惊火气啊，火也袂管呐，火疼袂管呐。
3: 三个月前是迄个血糖测试9.4，即嘛剩8.2啦。
0: 哦，安尼好啊。
3: 啊，血糖进前119啦，胃前啦，血糖前啦。
0: 好好。
3: 饭前啊，饭后134啊。
0: 安尼标准呐。
3: 啊，有至1.45啦，较早1.85啦。
0: 哦，安尼好啊，安尼肌酸酐安尼有啦，安尼标准啦，大哥，安尼食少那个来清洁较好哦哈，好好保重哦，好好感谢你哈，好谢谢。
4: 喂
0: 喂，我秀爽你好，
4: 秀爽小姐，
0: 喂，
4: 我要跟你问哦，
0: 哦来你
4: 讲，我食一罐三千金宝
0: 哈，三千有一个，感谢你嘿，
4: 啊这大盐血糖哦，
0: 可以
4: 89啊，
0: 哦。这是饭前啊，饭后。
4: 饭前
0: 标准呐、啊，哦，非常标准。
4: 啊，那迄控制迄间条件。
0: 阿三，我跟你控，我讲吼，迄、那个以往有医生跟你检，嘿啦，叫医生请医生检以后，我来甲改两顿安尼，嘿，安尼在吼，好好啊，保重啊哈，好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线金宝，吃咱这款三线金宝，你当然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油，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我是小李和你好，喂，你好，
5: 你好，
0: 你好，嘿，
5: 小仙家哦，
0: 啊，
5: 小仙家吗？
0: 嘿，是，你好，嘿，
5: 先搞电话，我有糖尿病嘛，啊，我那个，
0: 哦，安尼，邓姐来接接一下喏，我想来听邓姐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像那个糖尿病要吃什么？
0: 哦，那就吃蓝二线哦。嗨，谢谢。来呀，我来个唱哈，咱来个唱的南中西门啊！哎呦，我个快些呢！哎呀，我做的是客家人呢，啊，一听来咋讲个没客家人唱个莫腔用啊！唔怕，没有关系，哎、欸。 闹会求进步，对不对？哈，来，我来改唱啊！来，南总什么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快些哦，爱创个鬼唔好诶！哎、欸，我叫我的助理哦，不要笑我。啊，我个助理的名哦叫悠悠哈，你看也闽南人呐，闽南的客家人呐。好，来谢谢，来我是爽弟客，你好。
1: 喂，
0: 你好。喂，为什么断掉了？喂啊，怎么会这样子？电话断掉，不是我切的哦，是自己断掉的哈、哦。来，说那个你好，我那个卡里麦哦，那你肯定要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你好，你好，
1: 干好糖哦，
0: 哎呦，快谢，
1: 感恩哦，
0: 快快谢啊，哎，快快谢，
1: 我也干好糖哎，俺至少得分享一下好吗？
0: 哦，好好，请抢功哎嘿，
1: 哎，张先生不，我吃的很好啊。
0: 来等一下，
1: 等一下有糖尿，
0: 来等一下来三片都不吃嘞。
1: 哎，三片都不嘿，我三片糖都好，吃到今天。
0: 啊，你吃到？
1: 因为我有三高那个糖尿
0: 啊，
1: 啊，现在都控制到0.5。
0: 哦，嚯、哦，你有三高个有糖尿病的哦？
1: 糖拢有，
0: 拢有啊，今嘛嘞？
1: 今嘛有。尿尿好多，以前我跌倒嘛吼，啊拢跌倒，啊今嘛拢尿尿拢一暗开几下盖，今嘛拢免三盖。
0: 啊，是哦，
1: 每天都一个小时都要起来一次呢。
0: 哎呦，安尼贵辛苦
1: 了、啊，真的超级好的哦，我都
0: 希望你健康。
1: 我希望你们大家都平安。
0: 来，等一下，太姐，来，医生公告完毕，来，
1: 等一下，
0: 我请我的助理跟你讲一下话来，来悠悠哎、欸，跟那个太姐讲一下话来，三线接接来，悠悠接三线来。外面的悠悠接三线，好，谢谢。这个我们呢，让我的助理有机会攻击的好发觉哈。不错呢，讲一下也不错哈、哦，谢谢，好，感谢，谢谢。
2: 你好，
3: 嗨，先生，
0: 哟，
3: 你好。哦，我听你星期天三年话都唔捌
0: 听，三年个，
3: 你落皮凉都好用，我
0: 三天都不见。
3: 可以一届尔，你唱歌我足介意点，我打你就别点别点
0: 啦。但是你落皮凉是播了安那好啦，
3: 播了安那。我香港啊十几年啊，
0: 我香港啊十几年。
3: 我一届尔，
0: 几位？
3: 我一届尔，两个月个基本上唔好去行个。
0: 哎呦，好棒、
3: 哦！我先生头壳拢安尼直接吼，
0: 好好，
3: 就先一条垃圾白条，我去去做花生买一刀吼，
0: 好，
3: 本来我要三块了，我叫我阿婆四礼拜了钱啊，
0: 好，阿婆在这边，
3: 结果我四届无干了，好，伊就我，
0: 袂少吗？哎呀，那就跟人道谢不啦，大姐，再跟人道谢不哈。好啦，感谢你，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0: 那么咱就两性拿一些抹抹是个头发性，只要皮肤问题拢会淡薄哦。那么今日咱阿伯好记个咱倒小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呀，今麦要来讲的这个困啊，跟啥有关系？跟咱的自律神经有关系呢。所以咱人啦，困眠无，咱的自律神经就会失调。啊，咱一定要记哦，跟困有关系，不只是安尼个，跟交感神经呢，这毛连带关系哦。那么咱人生就是有三万工，三万工呢，大约是三万啦吼。那么你如果是靠除掉其他了呢，困呢，困差不多占一万工。那占一万工来对面拢跟啥有关系？困。啊，咱啊困眠啊无好，咱无法度修补一间疲劳细胞呢。你毋知咱人对亢奋，我有讲过哦，咱啊困眠无好，人个精神为什么会特别好？因为咱的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就是你紧张、你烦恼、你生气的时阵呢，你人亢奋的时阵呢，交感神经的庆祝管啊，副交感神经多得病，一是或咱人较平稳啊，有这个一旦较沉稳。那么当然呢，那是这个较无咧想起的时阵，咱的副交感神经就会平稳下来。可是困眠无好的人，大部分列交感神经拢伤悬，那么这造成了什么呢？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无法度平衡呢，你后摆将来用个滴到啥？自律神经失调。哇啊，主力神经不是咧管理咱的内脏的吗？会的，是的。所以呢，当然应用到主力神经失调的造成，你会感觉讲奇怪呢。啊，那可能连咪遮疼，连咪遐疼，那检查拢无问题，安尼呢，就得神经痛，就是自律神经出问题。这种会更麻烦哦。这种那是去看身心科呢，一定爱啥吃药啊。那是医生开药，我给你建议你爱吃。不然你告诉我，真的变精神出问题，譬如讲忧郁症啊，忧郁症、焦虑症、躁郁症，这个就很麻烦了哈。虽然困呢，一旦困了半上该好，一天上无至少困四点钟到六点钟，困了到六点钟到八点钟，困了到八眠呢，一旦我咱人啥精神好，一旦我咱思想舒，咱的舒克呢一旦冷静，啊过来哟、哦，一旦减轻的咱的降低啥脑神经衰弱。无你若常常困眠，无脑神经衰弱一定来。你的脑机体的退化，你的提早老人痴呆，你的变成哦，我刚才讲要做什么代志，想几步的。你敢知个有人外行？你敢知有人困眠无好，精神出问题的阿桑哦？一看来跟我讲的是，我是笑一个，伊菜都竟然放伫冰箱啊！伊菜都可以放冰箱哦。然后底下菜无要煮菜，菜无菜刀哦，原来是放里头，现在放里头一个冰箱内底。所以呢，咱人冰箱时那是一旦那是交感跟副交感神经出问题呢，就是咱咧讲诶，那么自律神经就会出问题了。什么叫人干呀呢？天经鬼料，经年期女性男性冇经年期呢，男性甲女性欠少的荷尔蒙，啊是甲状腺增多人，啊过来一种是啥？压力过大。压力过大，或许伟人真的压力很大呢。啊，上面讲的压力，有的人并不知道压力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啊？有的是工作上的压力，伟人是毕恭边边东叔的霸凌的压力啦、啊，这个都会有的。所以呢，压力买地书火人党呢，困眠无引起了啥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拢甲恁鼓励吼，你若是真正定了困眠无好的人咧，那么无一直定了困眠无好，上好是去看一下身心科一下，上无至少咱吼爱有这個熟睡呢，或咱人的脑呢，看无提早退化，哈尼啊早，哈尼啊紧，哇，那当然无好哦。提早退化对咱无好处，所以你提早老人期待哦吼。以上甲恁建议好朋友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段姐要进入第二阶段，是我上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阿多，谢谢。
1: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 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好啦，谢谢舅老修雅克。那么这里是按说请问，喜人就于这个林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Hello， 秀爽。
0: 喂，
1: 哎，你好，我要跟你辩证一下。
0: 哦，来三片，我不记得。嘿，来，请讲起来。
1: 我几个礼拜前吼，跟恁订迄阿雅德纳。
0: 吼、
1: 哦，啊，无好困。
0: 姐姐，我看
1: 到、就是、我有。我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来。
0: 哦吼吼吼！
1: 啊，今晚上困个天光啊！
0: 哦，刚好困了对了哈。
1: 哎呀、啊，我听说的陈小姐。
0: 嘿，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陈大姐保重了呀、啊。好，谢谢你，谢谢。稍等，你好，你好。
2: 喂，
0: 还是你好。
2: 就算你好，
0: 是你好。
2: 来报嘞一个
0: 哦。哦，来身边
2: 我吃鸭冠啦。
0: 哦，感谢感谢。
2: 啊，给你报三个人吃阿亚德啦。
0: 哦，吃了好不？
2: 好，袂歹。
0: 吃了吃了安那好。
2: 只要开始困起啦，
0: 好、哦，开始困呢，
2: 好困啊，啊，搁改食三件珍宝，
0: 哦，啊，食了好无？
2: 三罐阿雅德纳，一罐三件珍宝，两罐阿雅德纳，
0: 啊，食了
2: 食两罐，
0: 食了好无？
2: 第二罐也袂歹，所
0: 以，啊，
2: 搁改买糯糯皮啊，
0: 哦哦哦，
2: 我先干红山干小姐，
0: 哦，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简大姐好，谢谢，感恩你哦，谢谢。
3: 你好，
4: 哎，
0: 哟，
4: 小先生，
0: 说的是，
4: 我爱了心中的。
0: 阿妈，
4: 那个说发财财，
0: 哦，徐立贺你好，嘿，
4: 我是每一个三种的一个药啊，吼，
0: 好好好，
4: 我收到啊，
0: 好来三片，我们接，感谢你，啊，这位姐，这位姐不要紧哈，
4: 啊，
0: 这位姐不要紧啦，这位姐，
4: 啊，我可以做见证一个，
0: 哦，来三片，我们接，感谢你，
4: 没困觉哈，
0: 嗯嗯，
4: 阿姐那个
0: 阿雅德纳，
4: 哎，
0: 哦，
4: 加那个。
0: 三线肩膀吗？
4: 哎、欸，阿妈就好困，
0: 哦，
4: 不是啊，就好困。
0: 哦，好棒哦！
4: 啊，也是啊，就好困。
0: 哦，好棒，好棒。好了，继续看嘞，看嘞，呵，大嫂，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刚棒啊、望天、望地，都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仙，叫做松果仙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仙粉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红呢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特别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那边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好、啊，来，小蛋的王秀爽，你好，你好，
5: 秀爽呀，
0: 哟，博美英大姐，
5: 是，
0: 嘿，什么贵叔嘿？
5: 我真歹困，是要食啥？
0: 哎，等一下来，接掉一下呢、哦。哎，谢谢。没有，如果是那么休闲，接不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几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阿廖家庭来文基山工商大马天和平列当个转。100.5 102.5收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哈，欢迎收听七九来，谢谢。那么呢，我讲过吼，人甲人相处为人是，我讲我捌熟悉一个，我有一个朋友，这个人呢，伊拢无朋友咧相吹，为什么？哎呦啊，朋友相吹就爱人情世事啊，爱背对啊。哈，啊，背对较好紧，伊就是惊开钱，一块银拍伊卸岗。伊平常时呢，伊讲诶，伊无咧惊餐厅，伊无咧食餐厅，啊，伊拢是食路边摊就好啊。伊嘛唔免，所以那个要甲伊去食饭哦，伊就先讲啊，无请伊去餐厅食饭，伊无要请我去餐厅食饭。你看有这种人安尼啊？伊边讲的哦，我那我请你是干那路边摊尔，你唔要请我去餐厅食饭，哈？边甲朋友安尼讲呢？啊，这餐厅食饭到一定拢一个月拢几万块哦， 无啦，迄毋是三不定嘛，对不对？某人食无一千块嘛是餐厅啊，阿某食五六百块是餐厅啊。像我甲昨日去食迄个五六百块，我嘛是餐厅啊，内底有冷气啊，对不对？加足好啊。所以这个朋友呢，一面跟我讲诶，而且他是男生哦，他是明讲的，嘿，不要请我去餐厅吃饭，我袂请你去餐厅食饭。因为我没得跟人去餐厅吃饭，我也没得跟人去咖啡秀喝咖啡，哈？啊，没得，都自己行，他都没得买外口的，他也没得用谈啊，吼，拜托的，啊，那一杯咖啡嘛才四五十块而已，那靠这种人这么苦，这种人我不怕，真的，为什么？不是说我们太害怕啦，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说人的本体是 有来有往嘛，啊，这种小钱，你和这种的个，就无要开，无要小钱，就无要出。安尼，你会想，你该想讲，你较有可能会交到好朋友。毋是讲爱请来请去，这是好朋友，毋是这個意思啊。上无人讲哦，一个期末金嘛，对不对？无你大概拢有请，你袂感觉讲啊？除非是人家你声明了，你不可以出钱哦，吼，人一定哪有先家你声明的，没话讲。无够人讲，要不一个请假帮了先问看讲，要餐厅我不爱去哦，哈，我先这样讲嘞。哇，我这个朋友这个人这个要交往真的要考虑哦齁，成为我的客户啊。那么讲有日本有一个阿嬷，伊我当前呢因老公翁星啊大哥拢是领18万的日币啊，台币差不多35000块的退休金嘛。啊当然啦，伊住的厝拢无贷款啊，而且够啥一个900万的利票。所以呢伊拢是这个平常时呢，嘛唔敢甲人去，因为伊无收入啊嘛，无法度增加钱，所以伊嘛唔敢甲交朋友、甲朋友出去。有一概念，查某囝甲讲哦，因孙哦满一回生日啊，哦啊伊竟然跟查囝讲啥？啊生日你免邀请我哈，像我迄朋友安尼，伊直接跟查囝讲你免邀请我，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惊包红包，哈、啊？为什么？因为这个阿嬷伊认为讲，因这个孙啊出世的时阵，伊就包10万块的票红包啊，啊，搁去拜拜聚餐，搁立钱，搁包括搁买婴儿车吼，这囡仔哦，这孙啊，所以呢，啊，搁有男孩节的时阵呢，伊嘛搁包括10万块红包，这个伊这个第一个孙啊吼，拢总是这个阿嬷揢钱出来包红包的。已经包个惊到啊，所以伊要一回生意呢，因查囝讲请妈妈来食饭的时阵，伊家讲哦，免邀请我，为什么？惊包红包啊？是哦。那么呢，当然伊惊包红包唔是无道理嘛，因为伊念想嘛，因老公袂，因无趁钱啊。啊，伊即马拢靠老人年金嘛，啊，加伊存款900万的利票安尼尔，所以呢，因查某囝。伊坦白甲因查某囝讲哦，我若大概去恁遐拢爱准备礼物啦，啊我吼安尼大概我足伤脑筋呢，吼因查某囝听完讲，妈妈，啊我无叫你带任何礼物啦，我是希望你来食食饭安尼啊，啊我讲叫你着包红包嘛，我无叫你包红包啊啦，啊因妈妈的即、這个妈妈的讲安怎呢？啊你请我去。个孙啊，摸一回啊，我无包甘好意思嘛。伊讲啊，咱拢家己，因查囝就甲讲啊，咱拢家己的人啊。你是我的妈妈，伊是你的孙啊。安奈得个包，你进前都包过啊，我敢叫你包吗？啊，你得来得掉啊，你是为了包红包，真无爱来我厝的哦。啊，后摆你唔得，我那拢无爱来。好，因查囝甲讲安尼了，伊才勉强吼，想讲哦，啊，有影得掉啊。啊，我这个做已经有做做的人啊吼，啊这孙啊吼是孙啊辈，啊伊嘛干嘛讲哦，啊安尼小可代志的计较，啊包一个红包那有啥物呢？所以呢，想想的嘛干嘛讲哦，人爱有往来，有往有来，有来有往安尼啦，伊准备安尼，我那去参加因孙啊啥多济的对啦，啊，所以咱好朋友怎为人哦？唔敢交真侪朋友是啥物原因？你们知？惊背对啦，惊啥？啊，惊背对就是讲哦，爱咧一礼尚往来安尼啦。哦，其实我呢，我的个性我比安尼想呢，我感觉讲啊，朋友大概 小请无轮嘛吼，啊，偶尔请来请去较好紧，啊，食一个小东西嘛，上少你一两千块、两千几块尔，够有啥？啊，毋是逐礼拜食，毋是逐工食，有些可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才食一摆尔，够好紧。所以啊，有时候钱吼爱用，用伫个啥？用伫会当用的时阵，你就爱用。你莫轻轻俭俭无唔对，那俭个变苦个头去啊，变小气鬼啊！一句说，一句你拢安那讲？有人拢讲一句客，一句说说，客小气鬼就对了啦吼。其实我感觉讲没有必要这么的小气。有时候呢，人吼，佮想开一点吼，钱吼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朋友做伙欢喜就好啊。有些啉者咖啡，我请你几百块。很好紧，这个也没有关系呀，吼，所以唔忙讲啊，为着惊背对啦，惊吼啊，这个往来呢，结果呢惊开钱呀，千万不要这样想。你若安尼想的，像我讲迄个查甫啊，迄个我的朋友查甫安尼，怎么变成孤单老人，一世人拢无好朋友，拢无半个朋友，安尼敢好？安尼当然不好吼。来，我们来唱歌咧，健康的咯，我来个唱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咧，谢谢。

咱来认真行，有困难咱嘛爱行过。人生的路本来就坎坎坷坷，咱唔通失志，咱要有志气，爱行人生正确的路。

0: 正确的路啦，咱咧行正确的路，唔要行歪路啦，对不对？人生的路呢，那是一步差，一步步差，唔对的，一直聊落去啊，啊聊落去哦，那袂属于你，迄打的迄落高门啊，你都爬袂起啊，对不对？所以唔要行唔对路。恁兜的帅哥，恁兜的囡仔呢，有那个关心，唔通会行唔对路，到尾怎变成想袂开啊？这样就。迄个无采工你生意，无采工你咧该关心无吼？好，来谢谢。来呀，我听讲过，咱人一生当中卖拄着慢性病，过来个一个啥？卖去中风哈？中风哦，哎呦呀！请请问中风敢好？那有迄个中风好诶代志啦？无可能嘛？当然中风是无好代志嘛？今日新闻就报着一个先生哦，这个人哦。这个人一动作是假拍巴肚，巴肚巴肚拢闷闷安尼啦，爱去挂急诊呐。哈，啊那变心肌梗塞，这个人呢，伊敢那顶巴肚敢那怪怪安尼啦。哦，爱甲医生讲，医生啊，我那胸闷呐吼，佮变成闷个疼呢，我佮破心呢，啊我敢是假拍巴肚安尼啦。医生哦，真个扭扭照 X 光呢，佮照哎，袂使。你的血管脱掉的呢？你个动作不要紧哦，伊原来是急性的啥心肌梗塞，因为这个人是顶巴肚会闷闷啊疼，破心过来拼唱歌，伊唔是干那胸痛了哦，伊动作休困都无代志吗？好个仔，好个仔，伊个家己有赶紧去急诊呢，无即声来去啊，都再见啦，嘿。嘿，心肌梗塞救不掉的啥？哎，就是会再见的，就是这样子吼、哦。然后各有一个人。这个人有那讲，这个先生有那要讲啊，要讲，伊当作是卫生得劳，因为咱人哦，卫生得劳会胸闷、会胸痛的状况呢，出现啥？出现胃不好、卫生得劳。那么这个人常常已经两冬哦，胃够蛮皮啦，啊，伊拢去看胃肠科啦，伊感觉胸根本拢闷闷啊，有时好，有时不好，啊，有时个要便药啊，卫生得劳药来吃，结果呢？医生甲讲唔对哦，你这拢一直无好吼，你伊整个转诊啦，迄、那个医生主动甲转诊去心脏内科啊。安懂啊喂，这个人个如喊你安知？这个人原来是啥？想要更杀掉动脉拢脱掉诶，吼吼吼！结果这个医生甲针几支针啊，你安知？四支。这个人已经短短两当针几支？七支。吼吼吼，七支呢？这两三是五六千呢？安尼，阿不是跟他讲火小心点吗？这人够憨的。那么当年一少年的时阵，压力，伊讲伊哦，家己开工厂啦，啊，压力很大。啊，伊拢定食食无正常，伊当作是卫生得劳利益啊。伊拢食胃药啊，呢啦，结果唔是啦，原来是伊血管哦严重脱掉的，竟然呢，哎呦，装四支支架，你甲看，安尼有憨无？这真的是有，因为咱这袂当怪伊啊，因为咱一般的人会把这种胃酸逆流给当作是啥，心肌梗塞当作是胃酸逆流，所以呢，这种是无法都去避免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家己注意吼，尤其是你本身有高血，你本身阁有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而且你阁有其他的慢性病，你食慢性病药啊，譬如讲有糖尿病啦、尿酸高、阁慢性尤其病，啊，你的工作压力阁很大，压力阁过大，啊，你阁有食薰的人也好，这那那拢总加起来几项啊呢？这几项拢甲加起来，你的人，你这个人吼、哦，心脏会更无脱掉，才奇怪，一定是啥心肌梗塞。所以呢，咱人的话认为讲啊，我胆固醇的正常啊，应该是袂心肌梗塞，会歹势。咱人那是哦，你生气啊、烦恼、压力大的时阵，咱的油脂顶面有一个副肾上腺，伊会分泌的毒素污染到咱的血呢。而且咱人哦，你无食到胆固醇反式脂肪油呢，有时咱食的物件是真侪加工制品，有反式脂肪油食到了呢，伊咪变成坏胆固醇的低密度胆固醇就会飙高，那你讲叫做坏胆固醇。所以呢，你唔要讲无代无志，那胆固醇压高，无代无志那高血中风，绝对有原因呢。这那是经过的医生呢，给你这个检查个。照到研究院看了了呢，就怎讲？原来你早就有啊，有脱掉啊，只是为人脱细掉的呢。这个较无感觉那么强烈。当然啦，大条咱 咱上个大条的血管差不多偌大条？大头不叫你粗呢，三条大条动脉叫做冠状动脉。那么咱上个以为的对，目睭的眼底是神经。所以呢，咱一般来讲，那是微血管憋气，譬如讲脚盘，你若感觉脚盘乌噜的声呢，你得爱紧去有医生检查，你是不是有糖尿病，还是你是有血管的问题引起的啥末梢神经病变？这种爱去看医生，绝对唔好拖，绝对唔好找借口哦吼。因为啊，你若拖。拖到家己的病呢是出问题，拖到家己的病，那这厄运也无过呢，就再见啦，就会这样子。所以我拢讲哦，上更容易再见的是啥？猝死，就是心肌梗塞加猝死。一个来呢，上更麻烦呢，一世人可能你爱福建一世人的对啥？中风。所以呢，咱一般拢讲，你爱先看爸爸，先看文文呐、啊，你莫当作是胃的问题呢，嘛是有可能是啥？咱即马讲的心肌梗塞，这种人救无到哦，哇，这些都无啊。但是咱即马中风的人呢，有这一当时间上呢，一当延长，所以当然呐、啊，有心意外的关系，但是你嘛袂当在意，你嘛袂使拖吼，有感觉怪怪，有病唱歌起来袂在，讲话人听无呢，这得爱紧卡119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哎、欸，借问一下哈，
0: 没有，请讲起来。
1: 我食迄三星煎饼店的，
0: 很是嘿。
1: 啊，我已经少食你个哈。
0: 嘿，是、
1: 啊、
0: 谢谢。
1: 就是阮隔壁有人要食，我要甲伊介绍对唔对？啊，伊个是对含通惠路的讲。
0: 哦，来接进来哦，医生哦，欢迎谢谢。

0: 中色。那么这是黄诗婷所请问哦，是咱这个洪大姐说电话来，谢谢。
1: 哎、欸，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哎，
1: 你好。
2: 哎、欸，哦，你秀爽
1: 哦。哎，是嘿，你好。
2: 欸、我的门里说你们啦。我跟你鉴定的吼。
1: 我来身边的不接。
2: 我吃了三星星果吼。
1: 好好好。
2: 已经吃了两罐外哦。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啊，我血压哦，感觉正常，130几啊。
1: 哦，
2: 啊，较早160几，150几
1: 哦。哦，好好好。
2: 啊，叫心脏哦，结果都拢未喘。
1: 哦。
2: 诶，啊，老哥较好，我再过来见证一下。
1: 好，阿伯中哈，哎，你上保重哦。好，我再好，谢谢你，感恩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哦，那就关键好不？嘿、hey, ，来你好，你好。
2: 我大量上酒。
1: 哦，石大哥，来先等，先等你点麦
2: 管。
1: 来生病都不接嘞，我要讲过嘞，我来讲重点起来。
2: 我十三点全部才两三年啊，哈。
1: 是是是。
2: 啊，过去的时差不多十三状况，有啊十六七年哈。
1: 哦。
2: 啊，这个最近说半年前的时，医生叫我讲我心脏有啊免吃药呢。
1: 哦，医生跟你讲免吃药啊？哦。
2: 哎，啊，所以讲我最近过体检的时，所以讲拢无红绿的啦。
1: 哦安尼石大哥，继续个看嘞看嘞，好，我给那个盖两等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嗨，乔公伟，嘿，乔公伟，嘿，是你好，
3: 是谁啊？
1: 嘿，我是谁？你好，
3: 哎，六六，
1: 嗨，
3: 我那个进我有同学成功嘞吼，
1: 哦，
3: 啊，我进前个我咪三片新报价吼，
1: 三片好不值，嘿是，嗨，
3: 啊，这时阵感觉那个，
1: 嗯。
3: 哎，麻啦，啊，麻是拢好去的。
1: 安尼，即马你啊改两顿，无要紧啊，麻好去啊呢。甲改两顿哈，大哥，有我让你改两顿哦哈。好，谢谢。来，你好。嗨，来，车公喂。
4: 谢总。
1: 嗨，是嗨，你好。
4: 哎，你改过来了。
1: 哈，要讲过来哦。我来，身边都不接嘞，甲讲重点哈，谢谢你。嗨，车公。
4: 哎，对，食血压哦，我刚刚真正常。
1: 我傲叫牛呢。
4: 嗯，我本来拢有人啊百六，慢慢百八，我今麦拢110外，120多安尼。
1: 哦，安尼有牛啦吼，哇，你标准标准。
4: 我已经牛四遍嘞。
1: 免啦，牛能拜得好啊啦，大哥。好好，阿伯中啊，谢谢。你好。
5: 就是啊，就是啊。
1: 哎，
5: 我搞你过来啦。
1: 我搞过来，来生病都不知嘞，感谢感谢，来请讲下来。
5: 你的名字我收到了
1: 收到了好好
5: 哎我去年检查哦
1: 嘿
5: 我心脏哦
1: 嘿
5: 真大粒呢
1: 有增大了吼
5: 哎变大粒
1: 好啊是嘿啊
5: 跟今年去检查哦
1: 嘿
5: 细粒啦
1: 哦没增大正常啊呢
5: 哎正常
1: 哇好棒好棒泰国啊你会反应耶嘿
5: 啊我血压哦
1: 嘿
5: 去年是87
1: 霸气啦吼！
5: 哎、欸，俺、今年是检查哦，
1: 哎，
5: 霸杀！
1: 哎、欸，好棒好棒，
5: 拢拢正常嘞。
1: 安尼哦，哇，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哦，哈！哎，泰国感谢哈，好，谢谢保重嘞，嘿，保重哦，哈，谢谢。来哟、哦，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一罐三星金宝。现在这款三千金宝的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低的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一个，可放个几枚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千金宝。当然，上个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别人在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假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来，小陈，你好，你好。
6: 哎，
1: 我小爽，你好。
6: 小爽，你好。
1: 哎，小你好。
6: 哦，
1: 嗨。
6: 我你迄个助理哦，
1: 唔是啦，我手酸啦嘿。
6: 哦，啊，只我自己我只口红吼，啊，
1: 嘿，
6: 啊，我一个朋友讲要甲你买食心脏的，讲，
1: 啊，你等着我今天来医生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7: 那我你好，
1: 你好嘿。
7: 要讲国语比较好了。
1: 讲国语 哦，我也会讲国语啊，嘿啊。
7: 我是客人呐、啊。
1: 客家人呐、啊。
7: 客家人呐、啊。
1: 啊，赶紧啊，讲好话。
7: 还是讲国语啊？
1: 哦，讲国语可以啊，请讲哎、啊。
7: 请问你那个三圣金宝啊、
1: 哦？嘿，对。
7: 是不是吃这个心脏的？
1: 哎、欸，都有来，等一下来。哎、欸，外面客家人啊，接起来。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们来个唱你用我的，可以上了，那不说嘞。来，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好来，谢谢。这首歌是弗兰克南爱所唱，是可以上了拉不说嘞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经过的咱的骨科医生，你刚才咱这植牙十当鬼料呢，大部分都还会在牙齿还会摇动，会松动。那么骨科医生嘛，给咱建议咱的后边你老亏得两骨，你真经有亏得骨头鬼人呢，你莫当作亏了去了，一世人拢无问题。拍摄，嘛是开过的所在，也无开的所在，买对着年纪的关系而啥也退化。所以，既然个是安尼，你爱做福建无？我那都爱做，就是个加上运动，而且你个补充啥？补充钙质，因为咱人欠钙质，四十岁起了，咱有讲过呢，就无法多哈补充啊，变成爱靠啥？靠咱食入去。所以，咱人关节痛，当然都是干啥退化有关系。嘛是跟咱年纪啦，能骨啦，无都减少啦，啊，这种连带关系哦。对，可是讲，咱这个骨头有200克的大骨头，但是咱的关节无同款，是150的关节。咱这个关节那是会疼，咱听讲有可能你是退化，比如讲能骨啦，无都减少啦，骨伤无够，主要往歪起，或者是生的骨刺。啊，那无呢？对啥？因为免疫系统引起的啥关节炎，那么这种的就是叫做急性的，或你感觉会疼，就是急性的，像你巴肚疼、食歹巴肚安尼，爱紧看医生啊。啊，咱这关节来疼哦，为人讲疼啊，成个气胸带呢，有这感觉呢。那么就是讲你可能有过去有开刀过，还是有拔刀过呢。那么你就会感觉关节疼，这种呢是真正该疼，我是感觉先给医生看一下，想无急救呢，这个咱爱给医生给咱治疗一下。这是急性的，那么如果是慢性的是无听神经，就是讲哦无声无息，你嘛唔知道到底有安怎无？比如讲咱的肝伊无听神经啊，你若无检查你嘛唔知呀，啊对不对？啊，过来咱的骨质疏松，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哪无够呢？当然你敢知？唔知除非你检查嘛。啊，若无就像咱拄只讲的跌倒，你才会知影。哎呦，啊那咱别人跌倒是骨断去呢？啊！你竟然是粉碎性的骨折，哇！迄个假大胆呢，所以你要看，迄、那个头家干那滴一根啊，那拔刀呢，安东啊为髋关节骨折呢，真严重个变成呢，伊即马来哦，爱个检开刀是一定爱嘛吼，啊，过来就是安尼，去检查复健，伊即马个复健的期间呢，爬楼梯袂使乱爬呢。也慢慢来，一步一步来，所以我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平时的保养钙重要以外，像无你若讲会当去量一下骨质钙质的密度呢，你嘛才会知影你到底是有欠无啊？你到底你骨头是空空胖胖，还是哦？你的骨头是密度钙好？所以咱除了是骨头甲关节以外，还有一个跟你走路有关的是啥？腱子吧？若无你若无腱子吧，你变哪走路？你敢有力吗？无力啦！咱的腱子吧，那为什么？我捌讲过一个案例，有一个先生无去断一段两礼拜，啊，倒伫病床，然后医生讲好，啊，你当出院啊？哦，伊欢喜甲想讲啊，即下我伊了，一当出院就脚大了，想要行路出院啊？哇，真稳了啊！啊，啊哪安尼？腱子吧，为什么？啊，护士讲你腱子吧，为什么你唔知吗？你肉拢脚腿拢肉拢软落去啊呢？伊讲我这两礼拜呢，哎呦，两礼拜了，足厉害啊！你敢知？那么讲过者，讲过嘛吼？那两礼拜呐，无叮当，脚腿无叮当哦，咱的脚会来降低十磅呢。哎呦，这么严重，咱的脚腿的腱子吧减四分之一呢，安尼无严重吗？所以伊就是安尼准备啊，是安那出院的坐轮椅啊。所以咱的腱子吧嘛更重要，虽然腱子吧需要的什么点在，咱的腱子吧需要是。需要两倍质，尤其的两倍质，加 D3， 啊，过来钙质，啊，个一个更重要，配合运动，以这当形成的腱子吧。啊，各位呢，为什么要讲爱运动呢？因为咱人腱子吧，你若有咧运动的时阵，也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特别和咱的啥腱子吧低度的发炎。这个激活素呢，各位的好处呢，也当对咱的有机有帮助啊。这个有这个好处哦，有。所以我们家讲哦，咱人袂当无够腱子吧，无够腱子吧，咱会得到肌少症。咱的肌酸酐呐是到时哦，伤过少嘛，造成了什么呢？影响到咱的新陈代谢， 地疏哦，地咱的油脂也对咧无好，所以你检查咱这人哦，定定慢性发炎感冒无好。所以当然，如果是你那是肌肉呢，间接吧无够，因为个咱都叫讲过啊，即、這个也间接吧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呢。啊，你那间接吧伤过少的时阵呢，就会变成咱的低度发炎，所以一定爱啥补充间接吧。啊，间接吧就是爱克能白质，加到维他命 D、D 三啊，过来。再来就是包括钙质，也再来还要加上运动啦。虽然人哦骨质疏松，腱子也无烂哦，你若走到路呢，更走更跋倒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还有一个心理准备，你就是有可能有肌少症的啊。包肌少症不是干呐，咱的腱子也无烂呀，佮包括了啥物呢？你咧吞物件，有奈比较开始砸掉哦。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有重要无？钙重要呢。所以我拢定甲咱鼓励咱的好朋友爱运动。你今仔过去，比如讲你有开刀过两骨啦，啊，你有开刀过脚头啊，开刀过无代表一世人都拢无问题啊，嘛是有经过时间的关系呢。咱都只要讲啊，嘛是会退化，嘛引起的啥啊？比如讲会酸痛，关节的酸痛，佮包括你的脚也无力，所以运动。要活就要动，哎，莫贫惰哈。虽然补充钙质上个是几岁开始，40岁啊，我拢听讲过一句话呢。咱甘愿哦，一个月呢开几千块银啊，补充钙质，好咱的脚会当行咯。咱都无将来袂行咯，哇，佮开了30000块，请人家你照顾你，佮袂行咯。安尼对一个较好，当然嘛是会行咯较好啊。用卡头想嘛知啊，对不对哈？所以补充钙质上个40岁开始啊。啊，咱的好朋友，你那是平常时呢，哪要运动哦？行平路就好啊，尤其是老大人，尽量迈去爬山，迈去爬楼梯。啊，再来就是迈去做激烈的运动，尤其我咱常讲过要运动钙好，但是咱咧选择啥适当的运动，你唔要选择唔对运动咧，顶多会造成的运动伤害。运动伤害哟、哦，格兰伯格，哪里好？你好，哪里好？嘿，
1: 我请教一下。
0: 哦，别请讲下来。
1: 我确实是卡的骨头要断了。
0: 哦，断去哦。哦，来，先个接接哦。嗨，谢谢。

0: 困的阿姨，这是詹雅文说起来哈，是咱这位这个是谁点的？周太太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1: 四川呀、
0: 啊。嘿嘿，你好。
1: 你好，我给恁的助理做大看两下，过年来就看我啊。
0: 哎呀，什么代志？
1: 我食了，我好无？我好啊，都好啦。
0: 啊，食了那好来，吃三片不
1: 吃？我有食，参迄落双喜红报加迄落。
0: 啊，食了那好，好嘛紧。
1: 两个人做一家啦，
0: 啊，吃得安怎好？
1: 也未歹，好，做好。
0: 啊，你要讲重点啦。
1: 我支持的，我支持的。
0: 阿尚，拜托，你要讲话，讲重点，你是吃得安怎好啦，嘿啦。
1: 啊，都本来我手术六百啦，吼。
0: 目睭吗？
1: 六百啊，嘿，就两骨啦。
0: 两骨咯，哈。
1: 啊，未行啦。哦。啊，我吃个会行啦。
0: 吃个怎么？吃个过几年？安尼你蛮注意呢，蛮去搏斗呢。哦，爱说你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是请讲起来嘿，
2: 小宋，我迄个过节吼，我爬楼梯本来两脚拢爱烧蛋，阿尾落爱倒退路，啊，食了真好，即马拢唔免爱倒退路，无正行会疼。
0: 安尼哦，我即马袂安尼，
2: 嘿，即马袂啊，食了真好，我拢有咧继续食。
0: 好，安尼继续吧，看咧看咧，好，大姐，谢谢，大姐你好。
3: 哎，
0: 是
3: 盛小姐你好。
0: 你有没有讲过？
3: 盛小姐你好。
0: 啊？你有没有讲过？你拿热线关起来。
3: 没有。
0: 你拿热关起来，要不然我切电话。
3: 哦，好。
0: 哎，来，请讲，嘿，讲重点。
3: 我哈，趁着您的那个，盖固执，很好。
0: 怎么好了？要讲重点了。
3: 盖固执哦，现在脚都不会叫了，不会有声音了。
0: 不会有声音。
3: 哎，还有那三生珍宝，本来这一次又修掉，休息休息又不行，眼睛哈、这样雾雾的，看东西看得不清楚。后来又再吃，现在都吃两种，每天都吃。
0: 现在还会雾雾的。
3: 是很好，眼睛哈加很亮，
0: 变显很亮，哇，那很好啊。好，叶妈妈，感谢啊，谢谢你，谢谢。老弟你好，
4: 你好，我跟你讲，我食你的钙固是喏，脚哦本来拢未行吼，啊爬楼梯拢咕咕叫，对不对？我食你的钙固是食一个很好去。
0: 啊，未别别叫啥呢？
4: 哎，
0: 哦，啊爬楼梯有问题无？
4: 无，哎、啊，我今个继续食。
0: 好，继续个，看咧看咧，好，大姐谢谢，保重哦，谢谢。明白。对对对，三片老不见，你跟我讲三片钱，不该盖过去吃了那好。
5: 哎，明白。
0: 啊，吃了那好。
5: 吃了卡真有人。
0: 你有吃盖过去呢？
5: 啊，冇吃三片钱不？
0: 啊，三片钱不吃了那好。
5: 吃了那好。感觉靠谁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阿伯，好，感谢你好，谢谢。你好，你好。
6: 好，我小帅。哎，
0: 吃过没啦？
6: 哎，我食你个改节咯，食啊，卡骨真正拢未惊，即摆拢会惊咯。
0: 啊，卡骨现在未惊？
6: 哎，唔得是哦。刚才我有注射疫苗哦，我注射流行感冒药啊，注射莫德勒啦，莫德勒咯，啊，即时间未。
0: 注射拢未惊呢？
6: 医生去卡骨拢未惊吼。
0: 哎呦喂
6: 啊！啊，我正甲出来看医生，去中医看医生啊。
0: 哦，啊，你食钙未惊呢？

0: 等小朋友也当会食一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小宝啊，
0: 哟，
1: 哎，搞上一关那个盖过子，
0: 产品了，我就好，来现这边哦。嗨，好，谢谢邓姐，谢谢。啊，来，稍等一下哈，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2: 嗨，
0: 还是我秀传，你好。
2: 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2: 我是讲我，哭了去卡拢哭了吼，贝贝起来要食啥呢？
0: 哭了贝贝起来，哎，恶心哦！哎，谢谢。来，因为咱们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24点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边除了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麻烦，咱下在是呢9点到中岛这个点叫卡哈，麻烦好朋友，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对这个功能，我是在一个男性朋友呢，伊就是这样的，这样苦，交朋友搁惊啥，惊背对。那么招伊食饭，都爱讲袂使去餐厅，啊那无伊无啊，都回请伊去餐厅食饭。嚯、哦，拢免讲的呢，靠有这种人安尼哦，按到做好样呢，因当哦，那我无猜错吼、哦，胜过了11个人。哈？啊，为什么让你小气？啊，那都是小气才好呀。所以啊，安尼感觉我不认为好。我觉得这种伊讲伊嘛不爱讲偏呀，伊呐卖去讲食餐厅，伊无欠人，伊就不爱，伊不爱讲偏安尼啦。啊，啊，真的叫做偏啊，朋友大家少食饭啊，少招安尼呢，搞什么？我心肝哩复杂不？啊，那安尼都唔免搁做朋友啊，都拢完全无朋友啊，伊就是安尼啊，伊就是完全无朋友啊。啊，变成呢，无人介往来啊，安尼一个人，我看伊老孤，后摆将来老孤苦啦。安尼刚好，当然不好了哈。其实哦，人有时候呢，要想开点。如果是咱嘞，就是咱嘞。啊，咱那是咱嘞呢，咱那该用的嘛，该开的爱开。不然人啊，照咁早起，我嘛甲讲啊，你咁早起吗？你年纪也不小了啊，对不对啊？早起哦，伊要稳健哦，安尼当然就没话讲了哈。但是我是干嘛讲没有必要把自己哦搞得那像那个铁算盘一样啊？吼、哦，啊唔得拢算盘拢排伫头前，无啦，即马拢排计算机啦，唔得拢排伫头前，啊算下河甲尾河，甲要甲这人往来安尼哦，哇，你这种人。那我们刚告白，这个就累了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丹刷卡代理，谢谢。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这不琢磨鱼点燃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色的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孔孔三孔空三 ，QMB 活力敏速瓦力冰手，老的老爷喝这样子的绿豆皮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阿来，咱今天要来讲到泡汤啦，因为今天开始休了嘛，哈，国庆连假搁休三天啊。有的人可能会要去佚佗啦，但是因为今嘛天气渐渐冷嘛吼，渐渐冷，因为寒露过，咱的这个日夜温差得足明显，吼，而且是咱南部，佮干嘛呢？热到要死吼，其实北部温差已经很明显了。有的人会觉得说，那我们就趁这几天连假去泡汤呗，吼，好啦，泡汤是真好吼，不过人生海海有一挂代志爱讲互恁了解，因为咱的乡亲都比我真真迷信冷热全交替啊，就是烧一捆加另一捆吼，一路高温泡的对啦吼。其实啊，那医生讲迄叫做都市传说啦，因为恁感觉讲像安尼迄个高温泡对咱的血管啦，靠求生，甚至是讲对咱的循环啦，靠帮助哈。啊，唔过伫医生的眼内吼，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伊讲迄个无影无一只代志，啊，无影无一只代志叫都市传说啦哈。因为你这个血管啦无任何强，你安尼烧的冷的高温泡，等到是发生到这个心肌阻塞，还是脑中风的这个危险点哦，真的哈。好，来，咱来讲这个，台北慈济医院心脏血管科的医师呢，李嘉诚李医师来讲，咱人体血管本身的具备了调节体温、甲维持血液循环的一个能力啦。所以你若是健康的民众，你也面对着冷热交换的时候，通常是拢会当顺利适应的啦。哦，所以适应的啦。但是你若是对这个极端温度，就是讲面对着极端的温度，极端就是热跟冷，好、哦，伫这个差距的对了，就是咱讲讲日夜温差的这个部分的对了。好啊，同款啊，你烧的冷的，这也是很极端。你是泡泡咖烧熊熊，佮过来浸一捆遐冷的哦。这种极端温度的，对咱身体周边的血管造成过多的刺激。啊，这种过多的刺激，反而咱的血压会升足悬的哦，会升足悬的哦，等到有适应不良的问题哦。啊，所以若要讲起来，拄则咧讲心肌阻塞，哦，脑中风，这反正要搁未死啦，有可能就是一卡一手或者是或者是迄个倒欠欠俩。但是如果若引发着严重诶主动脉剥离，哦，那我就跟你讲，即、这个主动脉剥离，我曾经伫节目当中讲，即若要伫医生因的眼内，主动脉剥离几乎就是心脏的癌症呐、啊，心脏是不是生癌掉啦？但是因讲即主动脉剥离视为心脏的癌症呐、啊，通常若发生，差不多拢救袂回来啊，十个救看一个回来无？十个有九个要串起来的，这主动脉剥离是足恐怖的一件代志呢。哦，所以说呢，搁再来，你那是伫个即个关节温泉哦，要这样交替落去跑哈、哦。你那是康巴还是蹦巴啉酒，拢总是无建议的啦。这个都很恐怖呢。为什么？因为这种行为拢输伫即个血管伫个短时间内会剧烈收缩或者是扩张，造成着咱的血压波动伤过紧，再加上高温的环境会使得咱的血液大量流向四肢，就是这个血会流对咱的脚手啊，即摆流对咱的脚手啊，供应咱脑甲心脏的血是毋得无够啊，好，它就会下降了嘛，所以得进一步加强着意外的这个风险的哈。好， 所以说呢，医生特别有吩咐哦。你那是讲血压不稳定的人，伫咧跑，你就出现着头晕，还是即个心肝头皮破菜，或者是心肝头呢白白，好白白，唔跳是白白，会感觉想要恶心，想要吐，甚至你呼吸就是会较紧，呼吸急促。这就是叫做适应不良啊！如果你人硬都跑了，其实足危险的。这个时候你要赶快起来休息哦，因为医生中讲这种情形有可能就是拢要心肌梗塞或者是脑中风的安定性啊，所以建议赶快离开温池旁休息。就是爱紧起来休息一下就对了，唔能够继续泡落去啊！身躯边有炸药啊无？脑炸会压药啊啦，什么药啊就对了哈，会疼压炸，恁这拢爱炸掉的。那一旦有这情形，就爱食药啊！好啊，无就是有看你做伙去的同伴，哦，你家讲我药藏伫个包藏伫个倒一位，好，就是讲你已经无法多行个起来家己，哦，企鹅这阵，你就是要先告知你同行的朋友的，对了哈。好，所以说呢，泡温泉的四大安全原则呢，咱当然泡温泉是讲要身心疗愈的嘛，唔是要增加滴咱心脏负担嘛，对不对？所以爱看看是啦哈。啊，就是讲第一个动作就是循序渐进呐，咱先对脚来浸，好，然后再来迄，那个。泡咱身躯，聊聊落去就对，先互脚先适应一下就对了哈，互咱的身体慢慢适应着这温度。第二个行为就是爱注意着这水位，也得讲咱落地的时阵咧泡，水位爱保持伫个胸坎以下，知无？好，爱伫个胸坎哦，胸坎以下，唔通起来伫胸坎迄个以上哈，所以胸坎以下的咱感觉到水压对咱这个胸腔的压迫。第三个行为就是，这个控温控湿啦，啊，就讲咱的温度泡温泉哈，温度上好卖超过40度啦，卖超过40度。小良心讲，我有一摆我对朋友，敢那唔知是倒一只台，当下是倒一只，我袂记得啊。哦，奥秀骨，哎，迄边吼有，伊迄边迄个有一个足大地吼。迄个温度看板啦吼，我不过我落去就水起来啊，连5分钟都无在掉，因为伊敢那42度，哇，我感觉讲这是烫人，咁靠人，迄温度遮悬的啦，哦，迄泡汤迄头家吼是在头壳嘛无盖好，你敢知影？这个其实温度太高也不好呢。我安尼好好人落去泡，我都站袂住，那像咧穿鸡毛咧无，咱早早鸡啊抬抬，无拢爱烫，拢爱烫烧水咁，鸡毛才好穿，像咧烫鸡、烫死鸡那种感觉，你知无？所以其实哈，温度是不超过40度最好啦。你看恁泡的温泉区啦哈，温泉区，上好就是卖超过40度，咱才来泡。安在无？你也在问头家啊，看恁这温度几度？其实你脑心血管疾病的人，真的泡温泉唔通泡伤烧啦。所以，你个医生因的建议是温度不超过40度啦。啊，你大概啦泡，嘛卖泡伤久啦，大概10分钟至15分钟就好啊啦。哦，你得爬起来歇一下呀。啊，歇一下这当中，你得爱补充水分呐。反正你每次休息，你补充这水分，拢是150cc到250cc。哦，来记的吼，这个水哦，就是咱卖像灌豆杯啊，是要补充水分而已哈。你那边起来休息的时候，咱得啉一下150cc的，还是250cc的，安尼会当防止脱水性低速点咱这个血液浓稠的这个问题的点。好，所以讲咱来知啊，迄个秋冬季节本地的心血管啊，比较较容易发生的季节嘛，所以泡汤。其实伊是有助于放松肌肉、舒压一个足好的物件，但是高温的刺激咧血管的扩张，会影响咱的刺激，所以相对的对咱心脏甲这个脑部的降血，伊本地都阻碍，所以引发甲心肌阻塞甲这个心肌阻塞甲脑中风的几率就是足高。这后一个就是后一个概念。好，那再来就是要泡汤进行咧。你脑感冒有发烧、有熬夜、有啉烧酒、有这空白，这拢是避免掉这个。泡汤哦，避免下水哦。安那无食，咱便泡汤结束之后，来马上赶提醒，唔通马上接触冷空气。好，咱在咱身体先七度单，做好着这保暖。这一个歇一个，5分钟啊，咱再来离开着这浴场。 以免着这血压因为温差的变化，然剧烈起伏，好剧烈起伏。再来，因为伊这个泡汤池周边拢是真滚嘛，哈。咱咧行时阵爱聊聊行哈，哎呀，那无咧骨头的时阵咧，娘娘，唔是骨头是好好的意思，一下都不好啊。喂，骨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昨天也叫大虾啦，啊骨头，啊骨头不是好，啊一下来一下就会等等骨头，那就不好啊。啊，就有影未吼？好啦，啊泡汤，泡汤上好，咱就是招伴啦。伫个紧急状况的时阵，有一个互相照应的一个好处就对了吼。好，所以讲只要享受泡汤暖意的同时，咱也多一份的警觉，就会让伫寒冬，咱兼顾着放松跟安全，让健康多一道这个防线。所以这个泡汤是非常享受的。但是呢，唔通泡出问题哈。你若有即个心血管疾病呢，还是讲吼，我较早的烧诶浸浸诶，我过来浸一颗冷诶，冷诶浸浸诶，我过来浸一颗烧诶，这种行为拢是不 OK 的哈。提醒咱乡亲的朋友哈，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且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哇，下过呢，来，咱们来听轻松诶，满面春风。

0: 谢，感谢。来，我助理在给我导呢，我助理在给我导呢。导讲哦，昨有咱的听众朋友啊，吼，打电话来讲嘿，迄个拢无讲故事，吼，啊，迄个广告到这，其实我广告拢有咧十秒数咧，吼，无迄个广告到这啦。啊，只是因为电话太侪啦，吼，啊，电话太侪，人客去买买产品，电话太侪，你唔免食物啊。你唔免讲伊啊！哎呦，咱咧听众啊，恁得较透脱咧啦，真诶啦！我毋是袂堪即人讲，啊，咱咧将心比心啦，吼，将心比心，因为快闪就是伊数量真有限，吼，真有限。啊，电话人会催，吼，啊，电话人会催。现在有限，因为的数量有限啦，我大概袂几工啊尔嘛。啊，因为听众朋友知影数量有限，我。一路电话卡，拢会想讲我今来订到嘛，是不是？啊，是不是人客来上多？今来换做一句话，那是你。我那小白来搞买物件，电话底下吹足久拢吹袂起来。将心比心就好，我嘛是爱红的。我死呀滚啊死呀滚啊！电话我卡只滚啊，唔接就是唔接。那像这我恁的我甘愿，我死的甘愿呐。有看我的表情无？那我死的甘愿呐，嘿！因为，伊个你要来搞阿伯，我你咧，我笑笑啦。啊，你讲我无要甲你买，我听爽的嘛，无要紧啦。我对这种的听众，我根本拢未摆脱啦。我嘛袂讲，因为你要甲我听唔甲我买，好，我就推歹些少买啦。因为有买多谢，无买是感谢啦。对不对？你话你要听我的节目，我嘛是爱该感谢呢，真正我嘛对你足感激的。但是你袂装主动，我做生意，因为那无够巴肚，是变那个做。今仔日干呐？哈，咱广告，现在广告坐伫遮，唔是干呐？阿君爱我尔呢？唔是我爱生我尔呢？我爱食饭尔呢？来，请看，来镜头，啊，这也唔是电视无镜头，我著叫镜头的爱刷起，我这三个坐伫我边啊，这三个快乐小天使，我来助你。这三个家庭，真的啦，我讲的是坦白的啦。坐伫这三个，我那个有足侪个也未来，但坐伫这少少这三个，恁来甲看，都三个家庭爱饲啊。如果我若无做广告，我若无创造业绩，因要安怎？因嘛拢起早贪晚呢，拢七早八早都爱来上班呢。如果那是你的家人呢，所以我来讲，那拄啊，我做快闪，我有讲过，因为时间紧迫，这几间快闪，恁爱较体谅嘞。我那是会做单元恁听啦，但是无法度讲是足完整啦。我家己也知啦吼，啊，所以恁较体谅咧。等我快闪做好的时阵，你们爱听啥货，我得做啥话恁听。爱听故事呢，那我的故事，跟人一般的故事无同。吼，我的故事较写真啦，较发生伫咱的生活就比较生活上的故事啦，生活上的故事啦。啊，其实我个另外爱看一种故事，就是历史的故事啊。你拢感觉历史是一个足无聊、足无趣的一个教材，其实是错。因为较早老师在教咱读历史，真正是足枯燥乏味。但是你如果把历史生活化，你看历史，你就感觉足精彩。甚至伫历史会当看出的人生，一个历史会当看出的生活智慧，这是你无了解的。但我只创传，我来讲一个历史足有名的，叫做李斯。李斯是秦朝嘛哈，秦朝其实良心讲，这个人是啊，托咱印象是不好啦。啊，我唔是要讲伊好哦，我要讲对历史的欣赏，看到咱现代人欣赏，咱要爱的物件是啥货？我有当下心情不好的时阵，我伫厝内休困无哈，放假的时候，有时候我就看一些书啊，我就是爱看这個，因为我看了，我总恍然大悟。我也恍然大悟，在这个历史当中去找到的咱人生的智慧、生活的智慧啦，真的是这样。你不要以为历史枯燥乏味，我讲给您听，您就别枯燥乏味好不好？听听你也讲，身心舒畅。好，谢谢，感谢。所以今天节目比较且广播版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呢。好啦，我先来讲这个啦。其实这个故事哈，无介长啦。我多多跟你讲，我看这个故事，看一个哈，我嘛是通体舒畅。哎，其实哈，在那个古代哈，在这中国历史上啊，倒一位文人伊粉丝分析啦哈，粉丝是上介多啊。来三助理， 古代的文人哦，文人粉丝最多的，你想得到一个？
1: 李白啊，不是，韩信哦，
0: 啥？
1: 韩信，
0: 韩信哦，
1: 韩信不算
0: 文嘞，我哩嘞。文人呐、啊，好啦好啦，我来讲，其实你五花八门都有啦，但是人是有统计过哈，其实是苏东坡啦，叫苏轼，伊个名叫苏轼。其实苏东坡是伊落尾手哈，伊从贬到一个地方去哈，底下咧底下咧迄个压低头咧骨头的时阵，伊家己自嘲诶，家己喝个结果喝了哈。所以咱讲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啦。苏东坡的人生简直就是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七五六了。真的啦，因为我讲要看这个人，我讲看历史人物，但是看就是讲哦，咱对因的身上学到啥？哦，伊是足有才情的人啦，伊啊做过足侪官啦，但是伊啊，被贬过很多次啦。哦，伊一生当中，那不是被贬官，就是在被贬官的路上啦。贬官恁知影无？哈，因为尹小迪啊，苏澈其实也是一个很真有才情的人。但是哈，两个兄弟啊，就较无共。迄个苏轼哈，伊就是迄个娇脆型的就对啦。伊呐看袂过，伊就讲的啦。好，伊袂讲，哎，我这讲哦，可能降罪啦，可能我袂升官，有诶无？他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啦，所以这种人哈，这种人就是大好大歹啊。所以伊讲不，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七八六，就是七五六，就是安尼。伊若不是在贬官，就是在贬官的路上。但是这个人哦，你真正好啊，甲恶尽，他竟然可以硬把一场场的人生大雨，贵行晴空万里哈，这得真正无简单啊！好，那要讲开，迄个人生大雨哈，过个晴空万里，这是千古旷达的第一人呐哈。咱来讲到哈，这个宋神宗是宋朝的人哈。宋神宗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的对啦，好，当时苏轼因为伫个诗内底写了几句对心法的不满，啊，搁在皇帝还没讲起。啊，我就个甘心，也着你的这個小辫子，伊得去往上报，所以伊就是因为伫伊的诗内底写了几句对刑法不满，总要去予伊的政敌罗织罪名，直接押入大牢。哦，押入大牢，啊，伊从关的时阵，伫个加到内底，吼，古时候的大牢不是就只有跟你关着哦，除了跟你审讯酷刑哦。你有看过三角啊小小的三角梯啊小小的，你有了啊，好你安尼干一本，所以安那啦，我个带动作哦，你那也无看到我的动作，听到我写机器，我咧做你边路看到我的动作的啦。啊，苏轼吼，伊原来心内讲死啊，接下来吼直接无命回中原，可能真正无再调出来。但是因小弟是只阿个低调调定是阿个做有难，因小弟哦，改算讲伊也吼因小弟吼，迄落写一个叫做《绝命诗》的对啦吼。但是因小弟也出真侪难啦吼，到尾啊就死里逃生，免去了牢狱之灾。但是吼，迄落死罪。可免啦吼，啊，唔过话侪你也是难得哈，所以他就被贬啦，贬官啦哈，贬官。然后他贬到哪里去呢？贬到黄州啦，去黄州做一个无习惯的小官啦哈，小官。啊，因为嘛是，大家讲我嘛是要过八刀嘛，要过合作嘛，先过八刀啊。啊，所以讲，你看，迄个已经没有实权的小官能够有多少钱哈？偌侪薪水样呢？啊，所以为着要过八刀。为了过合作，还是过八道，伊就总啊申请去一块人无爱骨的哈，迄、那个边坡的荒地啊，去遐做事啦，开垦荒地安尼就对了哈。所以，伫迄个开垦，就是伫个边坡上哈，伫个山边边坡上开垦荒地，所以后来才有大家熟知的一个外号叫做东坡居士啊哈，东坡居士。哎，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心肝头，伊毋是物质，但是也是感慨啦。哦，这个世情的对哈，所以伊到这个黄州的江边，伫个月光之下，我讲人哦，有当时人拢是伫迄个绝境当中哈。 才能够把你的潜力只能逼出来哈。所以的是在那个月光之下，他就写下了传颂千古的歌这赤壁赋了哈。哎，外公这赤壁赋哈，你们大概应该都有都应该是都。那对这个古诗比较有兴趣的人就听过了啦齁。大江东去浪淘尽啦，千古风流人物啦齁。这意思的是滚滚滚滚向东流去的长江大水，因为是不回头嘛，嘛是参照无前的时间赶快淘洗了齁，洗掉并带走的古往今来无所结出的英雄和给个历史人物。也意思是啥呢？大江东去浪淘尽啦，千古风流人物啦齁。靠我记得赤壁赋这一小段而已啦齁。然后呢，你敢知在那个所在黄州的所在，其实不是说很好探气啊，那个时候那那些人吃猪肉是齁，吃猪肉是比较简单啦，为像咱讲讲咱吃猪肉，家家就是白水撒起来，无得吹起来齁，啊切切来啊，搵一个蒜头豆油，齁，因咧食较要是足简单的啦。啊，所以讲，那好野人猪肉，好野人袂瘾食啦，善良人伊个袂晓煮猪肉啦，吼。所以伊当啊研究伫迄个当中啊，太无聊，都无聊，就急得一路会收一寡鱼牛来做。伊当啊去研究着吼，慢火熬炖，就是咱真个一路用豆油吼，啊，落去了一路控，就是了，咱就是伊焖煮的对啦吼。伊当啊去发想出慢火炖煮，吼，炖煮的。猪肉，写下了一个因这文人的写呢，两猪节第一把嘛，我在讲虾西虾文的对啦，黄州好猪肉也写呢，黄州好猪肉啦哈，贱价如泥土啦，早晨起来打两碗啦，保得自家君莫管啦，哦，结果哈，可以从这个。就是猪肉是足俗的啦，啊，恁都袂晓，这好人袂瘾食，啊，善良人阁袂晓煮，这互创一个，你敢知影吼？安尼东坡路一个，互我研究起来吼，安尼话，才知影讲，哦，原来猪肉安尼肉是遮好食的，那个又是伊发明的嘛，哈，所以东坡肉诶由来就是这样诞生的，真的，嘿，今嘛吼，迄个。鸟乐啊，就等于因为有但是被贬官嘛，是拢啊个有鸟乐咧监视，好，就等于皇帝面头前报啊，报吼，迄个报告皇上，这颗人吼，皇安尼贬去到黄州，既然够有在条底下食猪肉，食甲真出名咧，嘿啊，东坡肉啊，伊竟然有在条研究出的东坡肉咧，吼，真底下吼，这倒是真正是美食哦，庆家袂当地的美食，你知影无？啊，迄个皇兄你要食无？食你嘿啦吼，皇兄听着过足好，袂使串，你敢知影？袂使串，再贬，安尼这意思贬了不够远，再贬，贬到哪里去？贬到岭南呐。啊，岭南就是较往南部啊。啊，迄个所在吼，迄个所在适合迄落，就是讲迄个所在出产奶鸡啦。出产奶鸡好啊，你甲变来这边啊，迄个出产奶鸡，我得来种奶鸡啊。好，我既然你只甲变来岭南，那人讲入境要水俗嘛，对不对？然后我就当个岭南人嘛，哈，他就那边就种奶鸡啊，他较好的人，伊嘛知影奶鸡变啊，种开大粒块好食呢，你敢知？好啊，你敢知影吼？种出到当地遐好食的奶鸡。报吼，遐有了有个报登去皇帝遐，讲哦，伊即马吼，皇帝去岭南吼，种遐奶鸡有够好食，好食啦！起来到皇帝面头前，皇帝吼连报都歹甲报嘛，塞伫边啊啦，袂瘾食啦！好，听着伊过甲遮好，皇帝真正唔是滋味呢，本地无你变甲，互你叫唔敢的时阵，乖乖倒来甲我听头，我得当互你赶走呢，可以当互你倒来面圣呢吼，因为呢有当时啊，那伤过远的迄个。边迄个啥迄个小官小吏对不对哈？其实是无资格行来迄个皇帝面头前面圣的啦。好，无我都去金銮殿讲参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迄是无可能的。所以讲，伊意思讲，我甲你变，好啊，甲你降级，啊，甲变较远的，啊，你自然你就认错啊，啊，未堪即块你就认错啊。安尼吼，阿哥会当参详乖乖当个做官，其实皇帝也真适合伊啦。啊，但是这人都倔强，啊，嘴都袂顶啦。啊，那嘴会顶，唔知要做外官啊？你啊咧，就是安尼，啊，这人就骨气嘛，吼。好，听着，伊种奶鸡，佮种家，怎么食奶鸡，食个爽歪歪，食个嘴只目睭，皇帝都袂爽啊。 没说个爬的无远啊，扁扁搁再扁，扁到哪里去？扁到淡州啊！淡州吼、哦，就是咱即马讲的海南岛啦。哦，这海南岛搁较好，你也去找迄个啥物人啊？林俊逸找的迄个海南岛吼、哦，哦，哎，大家拢两棵两，那种椰子树下林椰子阿哥吼，迄美女如云哦，啊，大家身材拢较好个，无人。哎，首歌叫啥名字啊？啊，林俊逸唱一首啥？
2: 林俊杰，是林俊杰。
0: 林俊逸的，那个海南岛哦，哈，是哦，我先等我一下哈。起码吼，遍地到这淡水，淡水就是海南岛，哎、啊，是不是？是不是海岛？好、哦，就海岛，所以讲遐就是海产上出名。伊竟然有栽条底下人的鹅啊，都敢那傻傻的吃得好，伊记得有栽条香用香的，里面搁抹一挂迄个酱汁。东阿弟啊，又搁开发出，伊真正嘛天生的美食家呢。西边来变起来，你敢知影？哦，用迄个烤生蚝，你知无？迄、那个生蚝咧烘，一旦可以用烘诶，本来是很简单，就是煮一煮而已。竟然让他用烤的生烤的，然后加上一些酱汁哈，哦，变成很美味的生烤。要求东阿家底下有个这个美食，有个请客得着啊哈，有个请客啊。哦一个跟囝讲哦，都要像囝跟他马来跟你便在一起作伴啦吼。伊跟囝讲，啊你唔通哦，调停遐个一挂马屁精仔呢。那办不无敢便来只看我小抢生蚝，只看袂安怎？我袂瘾，互因知影咧，对不对？可能唔知啦，你派甲队拢有人咧解监视，结果吼，你敢知影？另外又搁登去报，不可妄想。这个人即马去伫淡州海南岛过较少好诶，逐天拢招人伫遐烤生蚝、啉烧酒，日子过甲真正有够惬意诶，过甲有够趣味。因为吼，诶，形容诶人拢讲，逐天拢过甲嘴笑目笑嘛。啊，底下有美女，有酒，有迄落美食人食，所以诶，你想要甲钓倒转款式，伊也阁无啥紧诶。哦，那个宝宝转互皇帝，皇帝听者讲。哎、欸，你看，皇帝几回？无你即摆海南岛已经变甲遐呐，你甲变甲遐呐，遐呐，迄落若要讲起来，伫迄块土地已经上尾啊去安尼。啊，你也去甲变下，你也去要变，伊就跳下去安尼，真正呀，对对嘞。所以变到无法，变到无法可变，无变可变安尼。皇帝投降啊！皇帝讲，算了吧。我也好想吃那个淡州的烤生蚝，两毛地脆的话都被捞出来，你知影无哈？所以我就讲，你看嘛，边搞对伊都在调用迄种豁达哈，豁达的态度去过伊的日子啊。所以我讲，看伊安尼，你话用，他就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豁达，随遇而安，生活咱咧过，你也解无人要安怎样，对不对是啊？无挂行者，无挂行者嘛，两袖清风，反正舒适领导跟那是，跟那唔用足好个，但是也未歹过，安尼就对了哈。啊，唔过伊对钱可能嘛，唔是讲非常哦，能够看真细的迄种就对。你是会晓过生活人，其实伊袂看真细呀。真正啦，若要讲开真生活，基本有够迎合好啊啦哈。这叫风骨啦哈。好了，风骨就不能折啦。所以你看经历磨难，他对这个世界还是抱持着热爱。咱是不是当下就讲看到舒适这种的态度？吼，对，咱有当下咱买做甲足忝的，咱生活嘛不如意的时阵，伫个你生活做甲足，伫个你迄个工作做甲足忝，生活不如意的时阵，你甲想法今仔阿公甲你讲的这故事，苏东坡，迄个顺境的时候你就认真生活，逆境的时候要怎样？你就给他好好吃饭啦，就像苏东坡就对啦，袂啦，袂了日子讲袂过节啦，想袂开啦，袂来你来填海啦，无可能的代志啦，拢是心态的问题啦哈。好，听歌哦，要来听什么歌？什么歌？我来讲，我今仔去讲这歌词，我来讲有够啊哈，小戴华做生理哦。来，要来听倒一首歌。哎、欸，阿罗呢？二来阿娘。哈西哟，赶快是轻松诶！啊，无啦，我要来讲来听这个海南岛啦。
1: 不到海南岛，
0: 不到海南岛，这首歌该出名。

0: 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八字啊。来来，赶紧赶紧哈，咱得力哈，哎、欸，无应该是爱讲迄个金石低基金啦哈，咱的金石低基金，咱有来问啦，咱乡亲讲，哎、欸，阿君，那金石低基金，甲阮较早买，阮甲有同款，阮讲同款呐，伊讲敢是你有对迄个澳门的迄个黄色店哦推荐一组，我是啊，同一组啊，伊讲吼，安尼我要搁买，因为较早咱的推荐都买，哎、啊，即摆就讲这低基金，唔知是不是搁同款是迄个品牌，讲当然是咯，对不对？欸你当时就那算一旦选择了的去行好，就是好，伊袂乌白改的啦，乌白改的哈。所以来金石低基金，这真正那有价的诶，乡亲的，比如伊会感觉口感就是不一样，因为低基金是来良心讲吼，诶，我给罗那是啦，免惊买无啦。但是一般低基金进也是拢要搁建议着你隔水加热啦。你敢知我有一个朋友吼，迄请人滴的啦。啊，一大包给我看啦！伊甲我讲一大包，差不多应该迄包原来60cc 原来有啦。伊总甲我评讲，你敢知？迄个阿君仔，人这一包才200块尔。我听见嫌多香呀！伊甲我讲，这一包人才200块尔。我讲，我得讲点点啊。因为你知我咧卖低基金，你搁摕低基金伫我面头前咧甲我赢，对不对？讲遐只大包发200块，好啊，算啊。我无爱因讲，我来咧特价时阵一包120块尔嘞。我无爱想这些啦，无必要啦，因为我嘛无想要卖你啦。你个摕起来甲我面头前互我看，我就知什么意思啊，对不对？伊讲拿这一包200呢，我都把因讲我来特价一包120呢嘞，啊！而且伊迄个是叫人输脚的呢，点歌，嘿，叫人输脚的呢。
1: 怎么称呼？
0: 我就讲叫人输脚来拼，这个就是唔捌啦，吼啊唔捌，都拢人外行人就看热闹啦，啊，咱内行人先看门道。你爱看人个低温高压怎么去处理这些鸡？好啊，然后伊安怎滴出来？伊个要安怎去离迄个油脂、离迄个杂质？我得唔爱甲一样，无现来比啊！你这包透开啉，绝对有现，绝对有现。而且你更唔敢现透现啉，因为伊迄种输脚出来，一定爱隔水加热，无真正袂好咕噜一个，一定爱烧，无真正袂啉一个啦。虽然你无油通通，但是你若无加热，真正迄个现味真正惊死人诶！我。金石低基金，我特别甲你拼，好，我就是透开，你随甲食，透开随甲食，恁经试看卖啊，无迄个起阿现。啊，你若讲要食，哪轮那些话人讲，我就喜欢温温的喝，尤其即摆冬天，低基金你安尼轮轮啊喝，真正是轮轮啊甲啉，实在是足享受一件代志。微波15秒，你也要隔水加热，嘛真简单。出门的时阵，咱保特瓶是烧的。卖头把这差不多5分钟就好嘛哈，5分钟烧的，然后把咱的迄个低基金滚滚的，像那些蛋卷咧无哈，安滚滚的，啊总啊煎落去，烧起来。你若开车疲劳，要佚佗疲劳，要冲咸鱼花啊哈，做工课疲劳，有诶无诶哈，你稍等咧。像迄个黄世田老师，就是出外景疲劳，出外景忝嘛，吼啊一下休困坐落，伊就透出來，啊你莫刮针啊咧，伊莫用安尼针透出來，白开伊就安尼。直接在当地吧，直接就喝，没有错，真正有够赞的。所以外面的低基金，你甲看伊色水果了焦糖色的，就袂得个色啦。我的低基金是金麦色的啦，叫蜜糖色啦，无同，就像黄金一体同款。所以迄个神农鸡得奖的鸡，无拼无住下的鸡，拢食益生菌的鸡，大只滴出来鸡汤，品质口感绝对可能无相像。啊，食这上好，因为伊这低基金吸收最快，里面它的胶原蛋白生态，咱讲哦，伊和咱的这个体重进行细胞就好。然后为什么我你们说生态天是到底是这物件是食哪？其实它就是在修复我们皮肤组织。生态你努力食，咱的迄个 面貌皮肤拢较好，爱较Q Q。即你讲，咱若平常时啊，册上挂上有诶无诶，可能人会温吼。啊，你若有咧啉 D G 即个，你诶皮肤较水啦，你诶皮肤会较好吼，啊，佫会生肉，啊，佫有精神，啊，佫有力度。你佫有哪咧运动，有咧海手歌，你诶身体拢改好，吼，真正改好。吼啊，所以讲，迄个老人家食少 D G 精，精神 D G 精，你一讲吼。得要透早出门海手哥，得个偷一包啉啉的，准无逐工你三工个啉一包啊，啊无嘛一礼拜个啉一包啊，迄差足侪侪。好，啊你若是迄、那个外来人，三姐妹胞胎三号做外来，这也有够赞。囡仔食得，你也食得，头好又壮壮，哈啊做外来时阵那个唱会起来，啊工作收收也紧，因为本地就是对生肉，就是讲咱的皮肉会较好啦，哈。啊哥再来，你若是讲做外来也是有够好。好啊！囡仔咧，当前赚一开心风，肉菜甲饲好起来，让伊有迄个本钱，量管的本钱有够水。好啊，哥啥？胃啦，暖胃也很好啦，因为这生态必修护迄个黏膜非常的好，所以你啦胃但不是要遮遮擦擦，好，你就是甲食咧低脂精甲高脂杂嘛，绝对有差。所以咱古早人咧讲胃不和啊，则卧不安呐、啊，就是咱胃啦无爽快，咱连倒吼倒袂倒袂迄个舒服啦。体咧倒咧就袂舒服啦，所以你脑子的胃杂杂糟糟的时阵，你透早起床去包先，甲啉落去得啊。你甲好啊，甲食一个月，我讲唔免食药啊。真诶啦，迄就是胃爱顾起来，胃肠爱顾起来，这真正好处够多。好啊，所以讲来，赶紧啊！恁老公哦、喔，老公背关背贴，造车疲劳啊，这个迅速恢复哈，恢就是伊精神的精神体力的修复期、恢复期就会缩短啦，较紧啦。哦、所以讲，你看有来开迄个游览车，吼、哦，人一手吼，你很多路吼是看到一车人安全。你看这哥哥，对啊，钱要赚性命，身体嘛爱顾啊，精神嘛爱顾啊，伊拢啉低基金呐、啊，即是低基金吼、哦，你有感觉好咧得几
1: 啊？这个做好个啊，
0: 安怎好？
1: 精神做好啦、
0: 啊。哦，我感觉精神特别好啊，吼、
1: 欸。
0: 你做什么工课咧？
1: 我咧开车，开游览车。
0: 哦，所以我唔知咧问讲你做什么工课，需要这个精神呐、啊，吼。开游览车吼、啊，真正大必要。为什么？你的手握着的是一车子人的安全呐、啊，吼、
1: 欸。
0: 你食了安怎？
2: 嗯，食赞。
0: 安怎赞？形容一下。
2: 食了真好诶。
0: 你精神就好，啊，是有像我讲诶，讲有当时安尼胃样咧，折折擦擦个来食。
2: 啊，真是啊。
0: 吼，安尼吼，啊，侬食一个即现象无搁出现啦吼。
2: 无。
0: 赞，难怪你会过来。好，来，安尼迄个胃折折，家你看人透早起来，胃折折，人真食甲够够够水诶呀，够好诶呀，哈，好啦，啊，咱迄、那个。金石低基金平时啊，我若无优惠吼，一盒十包，一盒十包，咱一包是偌大包啊，啊得60cc啦。咱外面只拢会用搁做50cc的尔，咱就是拢要，咱的量就比人较济啊，吼。啊，咱平常时啊，若无优惠，一盒十包1980块，就是要我200块啊嘛吼。但是咱优惠的时阵，俗够有看，啊，真就是咧优惠，啊，有优惠俗够有看，这种优惠无可能，特不时咧做。所以拢久久啊做一摆，啊因为鸡仔饲鸡精啊，伫这种足费精神足了工诶。好来，所以咱的得利，咱的这个金石低基金，金石低基金优即卖咧优惠的介绍听清楚哦。因为今仔我讲，我会加讲就是，因为咱今仔去拄啊这个国庆年假嘛吼，有人休困，今仔开始放。平常时啊做工课无多听，今仔开始放。恁若有咧收听阿君，家己收听阿君节目的，恁就甲听。咱即卖优惠金石低基金。买一盒，我去送你一盒。安尼话这呢，3600，买两盒啦，就是你买一盒1980，你买两盒3680，两盒得3900，60块安尼吼。是啊，啊，结果两盒才3680，所以又个挣落来。啊，然后你买两盒，无够诚意，我去送你一盒。所以定义就是3盒嘛，你买2盒我送你1盒嘛，安尼3680块，3盒等于一组3680块，所以来咧改折算下来，一盒1200几块，所以俗700块对吧？好，一盒俗700块，3盒你就省2100啦。当然你买的越多就送的越多啊，像即几个咱乡亲啊，比如5组10组咧订的，好5组10组咧订的。一路十组嘛，一36800块。哦，啊，那无优惠的时阵，3盒哦，你甲我订10组啦，吼，订十组，3盒爱要甲60000块呢。 嘿，啊，结果咧，36,800块尔。啊，这可能你讲有个人要食，还是讲左囝吼要怀孕了，啊，新妇要做回来，有可能咱一群拢10组、15组。啊，咱人家15组，啊，因为应该是要养胎，佮兼要做回来啊，厝的可能原来有人在吃，所以讲你看因啊，安尼买遐济，是不是就贪污济，省足济钱诶？吼，所以来，咱的乡亲都比如啊，我足少买两单无买啊，哦，两单无买啊，吼，啊，滚啊掉来，低基金太久没卖了，很多人吃的不错，尤其咱有一个阿姐讲，因翁就是咧招车，所以伊低基金咧，结果拢有咧改反应，讲精神真好。所以伊就是食完啦，咧问嘛，问讲阿凯遐久拢无卖，吼来，啊，遮久无卖，已经卖2-3天去啊。乡亲的比如啊，数量正在递减中哈。我就讲讲，迄个原则上卖5天嘛，啊，迄个那过了后，你要甲我买低基金，我无迄个3盒，吼，3盒3680块啊哈，一盒就是1980块，啊，看你买几盒。就是这样子算了，三阿，你讲我改买三阿，三阿就是5,940块，啊，咪三阿3680块了，无，迄是人厂商伫咧优惠期间才有这个价钱，那无一阿就是1980块，真的，哦，所以讲来，迄个出席不买要等何时啊？唔通错失这机会哈，啊！咱厝的阿母啊，吼，阿爸阿母啊，吼，吹刀摆吸手摆啦，啊，小三老爸拢食袂西吧，来啦，赶紧的。咱的金石低基金啊，嘿啊，阵的嘛是啊，小三老爸安尼单单啊饲啊，香香啊饲，也袂食袂起身。你就是低基金，加用落去做，迄个啥，迄个茶碗蒸啊。哦，咱的乡亲都比如讲，嘿，做茶碗蒸，我那孙我爱食呢，安尼就对啊啦吼。来，赶紧，老要赶紧订购出门嘞，3680块尔，3680块。三阿一组3680块，来，出门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哎，恁今仔有休困，听着，赶紧的，紧买啊，紧手落肚哦。哦，啊，无人去就卖5天，我就要收单哦。5天嘿，我卖5天啊，5天过，你要甲我买，就是拢算原价啊。来，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来，春桃姐，英哥，春桃姐哦。
2: 哟，
0: 啊！你要几组啊？
2: 2组。
0: 好，你等我，我改楼哈，一算。喂，你好，来高雄哈。哎。好，来要几组？
2: 我要
0: 几组。好，你等我哈。我来你算。你来，我当下吃大细顿啦吼，讲啊，落去便宜啊，开刀啊，顿啊，都不休养啊，都无胃口，啊，你判别人拢。

0: 嘿，好，一早你等我哈，来五山。今仔拄啊连假啦哈，恁有休困的哈，赶紧赶紧有听到，恁在紧停了哈，啊我过几工，恁在你这就天天做工课，都无法多听去过几工，咱这都这两工啊，特别晚，特别未完啦，你搁你。你个讲啊，我等我休困，再去听看卖。无啊啦，无你的分啊啦。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
1: 嘿，我借问一下。
0: 要要。
1: 那个基金，嘿，这个几多几包？
0: 来来来，一二十包啦，三双哈。喂，你好，来清辉，哦，清辉色啊，哦，
2: 哎，
0: 清辉色啊，你过来啊，嗯。
2: 我爱几多？
0: 好，我甲你留哈，来六双哈。啊，我搁好一个好啦，咱一二是十包啦。鞋拢无甲十包咧，有一个过插牌的迄个九包呢。嗯啊，迄个也无比我俗啊，要啊，会啦，迄个一盒十包啦吼，啊一包六十毛啦，六十 CC 对啦吼，啊即卖就是三盒吼，三盒三千六百八十尔啦。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秀金，秀金，嘿嘿嘿，嘿呀，
1: 我咧问你吼，
0: 嘿嘿嘿，
1: 啊我拢总十零点八做三做五吼。啊，结果是还
0: 未
1: 送出来
0: 啊！啊，未啦，嘿啦，你当时订的哒？
1: 我从开始讲我就订。
0: 安喏，安尼手机嘛，甲查一下，来啊，我叫人甲你查哈，来手机嘛，甲查嘞，小戴了，再要甲查麦，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林台，好，我林台几位？啊来哦，洪仁泰先生，洪仁泰先生来又挂了机了。拍摄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 哦，
0: 要几组？
1: 没几组。
0: 哦，你等我哈，三双。今天哪叮当时搞啊？哦，今天叮明仔再搞哦。好，阿丽啊，讲阿棍，后礼拜哈上干咪使？会使咯，当然啦、啊，你得先搞我叮，我先给你留啊。你就是来占亏的啊，所以一定要给你留的嘛。后日办啊，三八金，好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呀，阿姑的电话都足好记的，阿咪想记啦，都二七九甲卡两遍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都讲了又拨了贝无卡几万哈，来，加油加油，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好东西无咧等人的啦，好东西无一定爱跟好朋友分享啦。我要家己水啦，我要来顾身体，疼身体对啦。好，来告白告告二七九二七九，开路。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 耶，阿妈一百分。
0: 是陪你哥的青鱼一百分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你在笑谁？
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来，谢谢，感谢。这首歌是迄个阿孙的名，蔡小虎唱的啦，叫做《梦里在三更》，好听的吼。好，继续来接话。你们说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0: 读册读册，人对只迄苏东坡苏轼读册读甲吼，安尼才乐观，吼才豁达。所以皇帝安怎甲变都变袂死，你无看？其实皇帝最爱甲变，唔甘伊死啦。伊是一个人才，皇帝知啦。其实到尾嘛有官复原职呢，但是大概法官都无偌久，都讲变，都变变变安尼着。啊，迄个是种性的，就是人讲是男性生的骨神下下袂落，看袂过，伊就要走，伊就要讲。伊也唔惊皇帝生气啊！啊，古代皇帝有几个明君讲哦，迄、那个就是爱哦，就是要听一些谏言，谏言唔是迄个建议的谏哦，真正是一个言字部，然后再一个迄、那个简谱再谏哦。找不过皇帝啦，拢买顺着毛刷，啊无得爱往咧皇帝，吼、哦、英明圣明。啊，我拢讲哦，借条大脑出球，这种迄、那个。这种神吼，这种臣子的对啦，迄、那个朝代拢未败啊！真诶啦，对于着迄个皇帝真正昏庸无能到了一个极致啊！那无听入去，迄个朝代拢未败啊！啊，那迄个敢若拢要即落相信的宠臣吼，婆家真正吼，迄落伊拢戆去，迄啥物代志拢交代去做，啊，从啊开始乌白乌乌甲乌烟瘴气，迄差不多败很凶啊！家庭嘛同款呢，家庭嘛同款呢。公司嘛，同款呢。你才做这种诶，这嘛是真正。迄落，这真正是人动作无啊，心伫咧无诶，你毋知影？系啊，素材伊人诶啊，素材伊变诶对啊啦。啊，素材变诶来，我讲这真正哦，你若听着，你会感觉说跟老子有代志啊。啊，读册是读甲对，读只偏去呐，真正诶吼。啊，无菜老爸老母安尼用心计较，要让你哦出国去留学的，等哦，安尼功成名就倒转啊！你结果你家这钱从哪冲啊？来，你听我嘛，这真正是比好莱坞电影情节还要荒谬的剧情哦！这是真真正正发生伫台湾的哦。故事吼，爱讲差不多一当前，一年多前说起。这个民国89年出的黄姓男子，89年出大概。几岁啊？三十几岁哦，咁三十几岁有哦，26岁啊，26岁哦，哎，迄、那个89年出26岁啦。即、這个姓黄的男子吼，伊就甲厝的人吼，这真正乌龙蛇刀呢。伊怎啊甲伊厝人讲？伊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什么伟大计划？我要出国留学，我要出国去留学啦。好啊，所以讲，哎呦。哎，老爸老母听到这个话吼，虽然讲唔知到底有钱无钱，但是至少他吼，哎，有这个无比上进的理由，我感到好欣慰呢，啦。啊，所以说，迄、那个囡仔讲要出国留学，老爸老母准吼你搁较无钱啦，伊都一定会嘛咪写花标花，无得亲戚50少啦，绝对是安尼啦，疼他爸母心嘛，对不对？听到囡仔有心向学，当然。砸锅卖铁都筹钱给你嘛，要帮孩子圆梦嘛，对不对？好，问题就是这样，钱拿到了，所以这个老兄呢，你看钱是顺利拿到了哦，但是这位老兄根本都没有踏上异国的土地，甘南共连机场的大门都没有摸到。伊后来给的说法是什么呢？因为某一个原因，无法度出国读册啊，所以把这笔钱呢，准备用来，把这笔准备用来留学的钱，全部拢加迄个转行投入创业，伊讲伊要创业啦，哈。那至于创什么业呢？完全无人知。所以刷来厝的，等着唔是伊伫国外苦读的电，而且视讯电话，嘛唔是事业有成的，这个的红包是。一张阁过一张，一张阁过一张，寄去老爸老母厝内的贷款通知单。所以眼看催缴单愈来愈侪，愈来愈侪，老爸老母急甲像热锅上的蚂蚁，想要找人问清楚到底是啥物情形。那安尼一张一张，迄种迄贷款通知书一直拢寄对厝内，安尼就对。即马电话卡号即个黄生啊，啊拢唔接呢，赖嘛拢已读不回呢，说。所以人对这个人间消失去蒸发去，那同款呐，找无人。这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啊，对不对哈？ 失恋超过耽误啦。即、這个爸老爸老母心内，或是我那个天下爸母心，哦，心内我烦恼嘞。啊，我这个阿囝哦，但唔知是不是去外公哦，红台死啊，用害死啊。其实老爸老母真正唔知有无出宫呢。哎、欸，要定真的哦，嘿啊！啊，老爸爸，我嘛是啊，去公公当真，伊也伫国外，嘿啊！啊，我老公，哎呦，我这个囝唔知是唔是伫伫个国外用海事啊？哎呦，啊，佮袂惊我们骗去了柬埔寨当猪仔啊？啊，拢想要卖。啊，所以讲，老爸老母当我安怎联络卡啊卡无电话无接哈？啊来啊，已读不回啊！我这个囝可能伫外国遇害诶，看什么原因，但是家己乌白心我啦哦。所以到尾啊，就是抱着哈最坏的打算，这哈、哦、老爸甲迄个太太讲。老爸，我看这哦，老婆来派出所报也袂使嘞。这哦，啊，联络遐久哦，囡仔拢无联，拢也无消无息哦。这凡是死啊嘞，啊，失踪去，咱嘛爱，咱嘛是爱找人死，生要见死，哎，生要见人，死嘛爱见尸嘞，对不对？晓，所以就去报案了，就被列为一个失踪人口啦。好、哦，失踪人口，啊，当然警察我那是拢有咧到三江的对啦，有在协寻啦哈。结果这位吼，全家人寝食难安的海外留学生，到底伫底咧拍拼呢？拄啊好啦，伊就七千咧败啊啦。台北市中正第一分局警备队队长带队去执行着迄个临检勤务啦，啊扩大临检啦，总啊去临检着一间伫咧许昌街吼，即有名一间网咖啦吼。即卖入去，警方入去了，伊内底拢暗暝三两，像做 OLM 吼，吼啊，就走进那个昏暗的包厢，当然，例行性的请这店内的人员甲顾客来身份证摕出来看嘛，吼，对不对？要配合检查嘛。就在这个时候，警察注意到一个男子，哦，啊咧拍迄个盯着荧幕键盘滑鼠，他妈疯狂输出吧，游戏拍甲真正吼。有够专注诶，然后全神贯注。那三零八万两千公，哎，现在今天这些电玩游戏世界里的这些年轻人，啊，如果恁若读册，用这个用这个态度谈吼，绝对中状元，真诶，绝对爱中状元。啊，然后诶，拍到连警察咧讲摕身份证，伊连看嘛无看，啊就起来吼，啊都堵起安尼就对吼。好，来，即卖警察，迄、那个当然，因迄拢有一个。这啥货啊？会当查嘛？因摕身份证啊，都有一个 BBA， 就是咧查呢。对啦，一个 B 来搞的。要警察把身份证字号输入警用的小电脑一查，荧幕跳出来的资讯哦，你敢知影？警察嫌啊倒向遐，因为眼前这位坐伫冷气房吼，伫遐拍电脑哈，拍电动哈，打游戏打得那么入迷、全神贯注的年轻人，竟然。就是家属通报失踪，已经超过当外协寻人口了。啥？你卖无伫国外，伫国内，无唔对啦，根本都无坐飞机出国去嘛。主要是骑起步啊，骑起咧拍这个拍电动啦，吼啊，然后呢，无钱啊，就去甲银行贷款啦，安尼啦，唔知单拢寄对因兜去诶。啊，外面的世界找这个黄生啊，找一单啊，贷款的催缴单是贴到那山的啦。迄、那个老爸老母急甲像我未收到过三万，又准备起笑去啊！这个结果，甲这个老这个黄生啊，吼，人伫台北甲当作伫国外啦，啊，甲网咖当作图书馆啦，甲游戏世界当作完成伊创业的大梦啊！你也想看卖啊？所以这个带队的刘姓远景确认身份了后呢？那时候就打电话，予伊伫厝苦等当官的爸爸妈妈。想象一下，家属接到安尼电话是啥物种的心情？哈、啊，当然，警察卡也讲啊，恁囝找到啊，平安无事啦，伫许昌街网咖咧打游戏啦。但是哦、喔，还是大人接到这种电话吼，可能是搞在心内啦，可能个心肝内有几啊百万只草泥马哦，草泥马了对，有几啊百万只草泥马在遐奔腾啊，这真正有够大打击，这到底是要欢喜还是还是要受气啊哈？哈，哦，这啦，阮囝我真正个雷死真正。 这真正到底是要欢喜，还是还是要受气？
1: 系
0: 啊，既然安尼欺骗家己的时代人，啊时代人钱可以从来的呢？怎么出国留学的，既然从安尼啦？啊，这歧视话啊！到底是要欢喜时，人吹着讲啊平安无事得，还是真正讲我该累死就对啊？
1: 哎，
0: 所以这是不是真正甜言蜜语啊？乌龙蛇道啊！我想惊惊这個，在读册人，读得较只偏移啊！啊，读册读个对较只偏移，连这那个抹白骗母的代志也做出来，你也想看嘛？要死我！哎，这个真的比那个好莱坞编剧还要瞎，那编剧都拢瞎到不行啊！既然将鬼故事也编得出来，世间那真正有影。那今天发生在台湾的代志哦，真的啦，发生在台湾没？好啊，来听歌啦吼，来听什么歌？好，诶，孙阿娘要来听日本歌咯。南白这首《Yuki Yuki》啊，呼噜来，大家收听到着。

直接听我用想着讲，拄只咱第一点钟吼，一个红阿咧讲迄个古早上有名诶，七个文人，伊讲韩信，我用想，我拄只开始无反应过来，韩信，韩信他是文人，韩信是武将诶，韩信是汉朝哦，去有吕后做掉伊咧咧，汉朝伊是汉朝，他真的是开国功臣，无伊吼，迄个刘邦要。统一也没那么简单呐、啊，圣公要那个功成名就吼，没有这个人是也行不通啦、啊。啊，唔过都骄傲啊哈，吕后要甲抬都未使，吕后要甲抬吼，抬甲是真正是用心计较的。因为伊时阵吼，伊有讲啊，因为吼，迄历史拢咧看，迄他大概啦，开国功臣吼，那一旦这个王朝建立的时阵。那大开杀戒，皇帝大开杀戒，拢对公行心态嘛。伊早有一天肯定爱死啊，肯定我来皇太死。伊讲要抬我来死，得爱去脚无打地，听一个头无顶顶天的。你只有这条件，你才当抬我。你敢知？哎，吕后真正为着要抬这个人，真正用钱去搞，佮骗到一个阁楼，头还真的没顶天，脚还真的没踩地，是这样杀他的嘞。还是武将啦，我想我想着关于韩非，韩非就是迄个秦朝的哈，应该是秦朝嘛哈，秦朝一个法一个姓，那边讲讲我啦法家啦，迄是真正读册人啊。韩非跟韩信无共啦，搞笑我用一下想着关于讲韩，我当作韩非啦，想伊讲敢那是韩非跟韩信哦，搞笑诶，真正叫恁读册拢唔读册吼。册背拢读个册是无？我最爱读历史呢，足奇怪。我较早吼，我伫阮班咧读历史，真正无人可以啊我咧，真诶咧。阮当阮咧班有一个足好读册，阮考第一名，独独的还可以，就是考袂赢我历史。所以我即个人都大好大歹啦吼，数学考八分，历史考一百分咧。我得老教伊，我教伊，我做认真啦。我若无教伊，我糊弄诶。所以讲我最爱读历史诶。啊，到尾搁知影历史是寡故事吼，啊，那有一寡史记吼，啊是《资治通鉴》这些都有一些人物的记载，有诶无？我感觉哦，看历史像咧看咱的生活诶代志的点，好、哦、对不对？真的是这样，时时提醒自己或是勉励自己，都是可以从这些这一寡历史人物哈。去窥见啦，真正去窥见，不要把历史想得那么枯燥乏味啦。啊，我尽量吼，其实我就爱听故事啊。我讲这历史故事，我能用较，让咱听，袂讲听较足。就位老师在读册安尼就对了吼，就像就是讲千古人物嘛，这些书是赤壁赋来对不？大家都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是看这些千古风流人物，时时刻刻提醒咱家己，这人这事应该的，哎呀呢来处置啊哈，别安那来迄、那个就是讲别安那来生活安尼就对哈。好了，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公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哟、哦，安尼阿君要过来改。金光告。

0: 哎呦，阿咪咧，咱这听众朋友啊，顾身体，顾身体，咱来看物件。啊，如果那这物件实在是品质有够好，啊，对咱身体有够好，好，啊，搁再介绍真正有够好，这介绍好啥呐？你讲叫我俗家真正阿婆吹过倒塔卖哩，迄是无恐龙的代志，哈、啊，对啊，迄、那个。你了了解生理无人做啊，对不对？嘿啊，抬头生理有人做，了解生理就无人做啊。啊，我会当生理较俗的无要紧。你了薄利多销，趁一个薄利顺的是可以，但是你袂当讲叫我俗到无一个行情价，那是袂使的，对不对？所以你看，咱的这个金石低基金。你市面上低基金，你什么品牌无要紧，你拢听伊也比价。低基金本来就不便宜了，看咱迄基金是，看咱迄一般的基金是无共，一般基金小白沙士，迄是一臭臊味无大劲，佮咸毒毒，迄真正无人敢食落去啦。迄哪讲生人啊生病了，你拿那个什么还在送那个，你得真正过贵死，因为迄种无人要食，拢会送来送去，坑人啊，什么人换什么人啊，就送了。欸，送到最后还送到自己的手里的，真正是爱轮一番啊，轮一轮去啊，都要送到家己的手，看我好笑的对了。啊，所以无人要食鸡精啊啦，啊你嘛唔通去迷信家己滴鸡汤啊啦。我跟恁讲吼，为什么恁唔通迷信家己滴鸡汤？恁咧鸡汤咧滴的时阵，水是倒水落去的啦，好倒水落去的啦。所以讲，咱要食这滴鸡精，就是因为它一路经过萃取低温萃取，好低温高压萃取，把它的精子哈，把它的分子细小化了。低基金的是也分子很小很小，好，所以讲伊是啉落去是直接由咱身体吸收的，分子越小就吸收越好，好小分子生态，所以讲伊吸收非常的好，非常的快速。所以咱的金石低基金无淋一滴水的哦。你讲话讲有人一滴水，我唔知啦。反正我这个廿三斤香啦吼，啊对天就抓啦吼。阮家的低基金一滴水都无加的啦，硬滴出来的啦，滴出来了后，鸡一定是油彤彤的，迄鸡精是绝对油彤彤的。你唔是讲安尼就会当骂人啊呢？你得爱去过滤迄油呢？爱鸡精滴出来，唔是完全没有杂质呢？所以你得爱去用个铝蘸帮的铝帮膜哈，滤网滤片呢？安尼一块去甲一迄落一罐一罐甲滤出来呢？爱滤几啊摆嘞呢？哦，所以讲滤滤了后，迄蘸帮哈得脱壳去啊！一工耗材上无讲爱迄落了2500啊！但、就是阿秋三公斤2500，就是一天至少耗材就是2500，就是要这样丢掉啊！啊，就是安尼十二刀去啊捏出来，开当有只品质真那好，鸡精好能吃啊，是不是？每日一刀的，每一刀每一刀的愈，迄个像咱的基金就的愈，迄基金的很呐，也杂质就越来越少，所以变成的是精华。好，它的品质，你一罐一罐一罐，伊品质得个如何？好，所以讲你讲我呢，低基金，你给它得了迄、那个，得了迄、那个，你看到一些水蜜糖色，你真正的心情就好啊。因为像我今嘛写个呢，像黄金一体，因为我有去别人的诶基金去比较过，因为我啦吼，我来讲乡亲啦，我吼那咧买一项物件，白的品牌，我会去别人他牌来比较。哦，我唔是讲阿袂会讲会阿袂就讲酒胖，我袂安尼。哦，我就是家己咧卖啥，我嘛要参考人别人诶，因为一定要比较起来，啊，知影讲咱诶物件是好伫倒一家嘛。啊，所以我有去买他牌诶，我甲透了迄色水一看，就比我比较红啊。迄叫做啥？迄叫做焦糖色的，是咱讲像上迄个点迄个麦丽哥色啊。我就知影讲这只了，绝对一定有味诶。哦，真正啉了搁一个现，啊，我足惊个现。所以你唔通去迷信，我讲你唔通去迷信家己滴个鸡汤，水分已经落去，你滴了迄蒸汽拢走入去啊，无大忌，佮油通通佮落去去，哈，食你家己滴个鸡汤，得佮甜品呀，啊，你家己滴个鸡要佮无较俗我，一只鸡上无卖6-700块，才滴一碗呢，是不是啊？啊，空眼面啊，交互人，咱这就是叫做大量生产的时阵，就会当互你看到这介绍，比你家己个滴佮较好个。所以你要甲这个祖囝啦、新妇啊、幼太做话啦，是不是来买这上个好个？雄性诶， 是不是？对啊，搁未交工，也免落咱咱母地母教，敢不是？所以我讲，我去买的时阵，我食，我讲这唔免讲，这绝对无一定爱隔水加热，这无隔水加热，恁就绝对现的呀。啊，我就假现啦。这若无隔水加热，无伦敦啊，绝对有现个有影。透过我恁安尼会，我去无配。啊，隔水啊，迄个你若甲加热，就较无遐现。哦，看阮兜的后讲，阮兜的是你透开就甲你妈啦，唔免甲加热，安尼恁就无现啦。啊，你若讲要隔水加热，风味更，迄个口感更较美丽啦。迄、那个口感搁较美丽啦，吼、哦！你到那说像即个天凉凉啊，哦，你也是讲较迄个后礼拜啦，东北季风来，开始真正迄个温度开始下降的时候，你得透早即下起来，拢爱要食物件哦，哈！你即个起来先啉一包啊，真是低脂精的，你的精神体力搁咁高位，啥物会得好？如果你今仔讲啊，我得做个足忝的腰酸背疼，你甲食咱的真实低脂精，一包落去。稍等嘞，你得干嘛想要找另外好啊？因为它这个小分子的生态，哈，基金生态，它马上是吸收的，是马上吸收哦。所以讲，伊速度是足紧的。你若咧做背关背贴工课，还是讲长途开车，还是有咧走车吼，游览车、拖班车拢 OK 啦吼。反正你咧走车啦，经过啥嘛同款啦吼。真正咧坐几日嘞，真疲劳，一包啉落去。你也唔免讲到啥物乌龙啥，你都要像阿公讲讲，足简单嘛，你就放伫车顶透开就当啉啊。啊，你要隔水加热，就是咱的迄个保特瓶烧的，你甲滚滚的像滚蛋卷甲煎落去，烧起来，小蛋要食伊烧了烧了，伊就是烧的啦。啊，遮方便哦，对啦，就是遮方便啦。阿爸母也食少啦，迄拢安尼小三老板，我有咧食，啊你有会啊？吸收歹啊，我咪甲你讲，这低脂精伊就是吸收上紧的，上直接的分子很小啦。随后，咱人体细胞随输伊啦，随吸收伊就对啦。所以你着啉这啦，较歹无肉无吞啦，食老袂使无肉无吞呢，无肉无吞无破病本呢，你敢知影吼？啊，食老会破病，啊破病嘛有破病本，我是讲坦白，吼，所以讲你若消散了吧，等你无肉，佫会当我爬落去，乜本伊，真正本伊呢，我是讲坦白。所以咱来有会生吧。会生吧，咱才有力才行，吼，才爬，安尼知影啦吼。啊迄个。三井博泰三号做回来啦，头壳就囡仔啦，是读册读个三七半暝。最近讲我升学压力有诶无，是要考试吼，甲补充一下体力。吼、哦，伊咧读册啦，较有精神啦，吼、哦，较有精神啦。啊，小朋友该食一，小朋友来老皮老骨诶，你可能无好，你就食低脂精啦。你会当吼，甲迄个叫你买，也是讲咱要煮汤，也是讲啊，囡仔拢做爱食迄个茶碗蒸无吼？你要甲吹，能要甲用茶碗蒸拢 OK。迄真正细汉你要用这个够好，诶、哦，体力诶，坚持吧吼。哦拢足结实的呢，真的啊，真的啊，哦，所以来，咱的乡亲老表，那有要订卡，赶紧电话甲卡，哦，为咱做做擦擦，过一了胃的，它暖胃，哦，暖胃护胃是非常好的哈，哎，来，啊，咱老爸订卡注文的，得咱的金石低基金呢，一盒是1900块，十包，哦，十包，啊，一包60cc哈，一包60毫哈，1980块哈，来听的哈，一盒十包啦。1980块啦，你真甲我买两盒啦，我阁再送你一盒啦，安尼几盒？三盒呢？吼、哦，对啦，三盒3680块尔啦，3680块尔啦，来，所以一盒，袋袋的，1200几块吼、哦，1227吼，一盒就700啦，原价爱5940块啦。3680嘛，3680块你就买着啊啦，三盒原价5940块啦，你这三盒3680块就甲我买着啊啦，3680块就买着啊啦，安尼母啊儿爸儿，我银行当啦，啊我今安尼付两百啊吼，三盒3680块尔，好，来，你买袂完啦哦，我卖五工尔哦，要有得该交易哦，买无得恁兜的代志啊，买无得，人手上就干那买卖五工尔，我哪有法度啦，我阁要有得该交易，啊买无得恁兜的代志啊，啊今日啊恁人啊，当然卖完啦，看讲啊恁个个低基金，啊我结束啊，你来问低基金。就是照原价卖啊，人手上无要优惠，你就照原价卖啊，无咧，对无？来，看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啊，因为哈，这低基金我足久无买啊啦，我迄个已经买我两单无买低基金啦哈。来，你看我拢食恁低基金呢，阮头个拢咧食呢，哎，咧走车，阮头个做工课，这拢粗重的皮了，我拢会安尼三工我食食一包啊咧，晓啦，要逐工食嘛可以啊，无三工食一包，一礼拜食一包嘛好，拄着咱要补充哦，真正是真好个物件，吼，所以来。那要跟定岗的乡亲，那比如金卡，迄个啥货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咱那个，
1: 我买一双，
0: 来等我一下哈，来，一双到这边，我阿二双破落去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 三组。
0: 哎，三组，你等我哈，来，二双到这边哈。喂，你好，来，咱多多，喂，你好，嗨，我破落。这鸡鸡真啊，既爱饲，佮咸爱滴，这足够工的，足费时间的，费精神，费时间的哈。所以讲，拢久久要袂一摆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 我
0: 要
1: 结账
0: 咧。好，来来，等我，好，你算个接袂，一算哈。喂，你好，我君来坐，来要几组？
2: 来要几组？
0: 好，你等我哈。

0: 你好，我看来坐来要几组？
1: 你3680
0: 对三二一组，等我好啦，二三接袂好。喂，你好，你好，我看来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来三线哈，三线哦。喂，你好，我看来坐来要几组？来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好，来五线，加落一组，来五线接开。喂，你好，我看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3: 你
0: 讲到哪边？3680呢？一二小七八嘞，七八块。二来等我，二来三二就一组哈。啊，你后边三组就是九二哈。二来，一个英杰啦，咱母方吼英杰啦，英杰啦。哎，英杰哥啊，你要几组啊？我给你留啊，一组给留的。咱查甫老查某老啉这解好哦，因为咱有岁啊，准有你食你的营养吸收就是无好哦，啊就是无好，唔只食少，佮减少三两肉，无肉无脱，拢黏黏啊。啊，你若讲食老吼，咱若讲咱有岁啊，你拢有固定讲三工吼，啊是一工拢一包啦，啊要三工啊一包安尼吼，老的查甫老查某老的。你人个人个哦，食老无是咩？因为咱个皮肤无安尼黏黏黏黏黏黏黏黏，吼有无？你若有保持啉低脂精的习惯嘞，我甲你讲，你食到即个回来，你皮肤感觉是金骨嘞，迄火热来骨气，真正袂调的，像抹一层精油伫你个伫你个身上，真嘞，迄看出来哦，啊，所以讲人个生态吼，生态就是修复咱个皮肤最好个物件哦。表示你的肤质好啊，啊你的皮肉好啊，啊所以咱的生肉佮兼体力也好，佮抵抗力也好，佮精神也好。你为什么唔三更啊？你一包？用安尼你的血力旺嘛是咧食生肉的，无同哦，无同哦，因为伊内底有生态血力旺，没有生态，所以来要够这皮肤佮迅速吸收，是盐分子比较小。阿姨，你要是二价铁是佮优惠，啊低脂精是无迄个材料呢，所以无相像的物件。但是伊对咱补充体力拢是足好诶，生肉拢是足好诶。但是要搁较快速诶，是低脂精上紧。好，阿丽啊，讲要生火，是咱血力旺上好，因为二价铁，所以伊生火上紧。然后血肉之躯，火加吧，一定拢爱坚固诶。无咱讲血肉之躯，是不是火加坚固？所以你就是低脂精，你就三更啉一包啊。咱诶血力旺，你就逐工准地甲泡。准地甲啉，迄无相像个物件。啊，但是你这两项，哪有遐兼顾？水啦，你绝对水个啦，上健康个老人啦。来，看吧，看看2799以上广告。食到60岁啊啦！你讲啊，阮这个岁吼，老无算老啦，少年啦，无算少年啦啦，嘿啦。但是差不多60岁吼，皮肉拢无好啊，拢裂裂啊啦，拢裂去啊啦，开始在裂啊啦。真的啦！啊，你甲想啦，咱六十岁，咱虽歹一回事啦。你若看到阿公本人讲哦，阿伊过伊60啊，皮肤真正袂歹个呢，袂歹个啦，真的啦。啊，个短短的你啊嘞，真的啦，等下个短短的，因为我要吃啊，对啊，我面是红润啊，我那迄即落低脂精啊，拄好咧优惠，我拢会买啊，我拢会吃啊。像你像顶届，我无甲伊讲，有一帮啊，我是不是拢走去打迄个皮秒对不对？啊，医生嘛是迄个医美医生嘛讲，你要多吃一些胶原蛋白哦，会诶。即个咱的皮肤修复会更好哦，不会怕哦，是变得红嘞、那个对皮肤修复更好哦。我拢食低脂精啦，真正人咧讲，上无五天还退啦。三零八我免三天，迄落规个面像个袂生气哦。叫啥？叫胖顶顶安尼哦。哎呀，人讲得个讲五天还好啊，我拢免三天就拢退啊，真的啊。今天我以前说啊，你在上次你那个是多久退掉？我说我3天就不见了。讲哇，那不错。可你的想讲，什么拢差不多4天至5天。我不用3天，我到第3天早上就退掉了。讲啊，不错嘛，是我搞搞的不错，对不对？嘿呀、啊，所以讲你看，修复哈是非常的好， 低基金，对修复皮肤，而且咱食老哦，什么的鱼尾纹啊，什么的法令纹都歪歪，迄拢是连起三星的。你哪会晓食这种胶原蛋白、生态胶原蛋白的对啦吼？我来讲，短，迄个作者吼，未遐明显，准头你的老会老较慢，好、哦、是啊，对，阿皮吧买较好，你的修复能力就是非常的好。对我假啦，安尼就对啦。佮真个当咧俗，你唔买，你要等到啥物时阵买啊？无咧卖时阵，你是敲敲门；有咧卖时阵，你咁紧落手，后发你来看麦看看，2799 0800279279。谢谢。以上，我靠，杜小刚有讲，以上广告啦吼。阿伯来听歌咯。温柔的牡丹，恁老伯订的来，电话紧甲卡刷卡来接哈。来，我接袂你好，我滚来坐。来，咱坐第一堆。
3: 好，
0: 一组甲你留哈、啊。来，伊线接的哈。啊，我好一个啦，要听我进前哦，好一个啦。咱就是一盒有十包啦，一包60cc 啦，一盒十包，一包60cc， 1980块。进买两盒送你一盒，安尼三盒，3680尔。三盒。3680，所以好好带带一盒剩千几块，吼、哦，俗七八嘞。喂，你好，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一、那、来、個。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嘿
4: ，Hello。
0: 嘿嘿嘿。
4: 高血压的人，经常吃
0: 鸡。没问题啊，
4: 没问题。
0: 好啊，你等我好，来算个账嘞。张某人啊，讲啊，我有几无盖好盖当吃，这你个吃。现在是你老在洗腰子的，因为你在洗腰子啊，好，所以讲食物件拢爱较认真呐。啊，若要食，你老在洗腰子是洗进前卖食，洗洗规个营养拢洗掉去。某人医生讲，你整个蛋白质都被洗掉了，你也可以补充。所以洗腰子进前卖啉呢，洗腰子后你多爱啉。啉一包低基金的，无你规蛋白质营养都被洗掉了，安知无？哦，所以讲，你有啥物啥物血压有诶，无拢做你个，拢做你个食，拢无问题啦，迄含血压拢无关系啦，因为伊是要互你洗肉用诶啦，伊是要修复咱的神经系统，稳定神经系统，甲咱的皮肤诶这皮肤诶这个啥修复能力都非常的好啦，食鸡精买头好壮壮啊！都达很好诶，尤其伊迄个精致的蛋白质，对咱的肝的修复也是非常有帮助。哦，所以你肝若无好，医生讲啊，你要多吃一些蛋白质，就是有助于它修复啦。所以对肝也真好咧。除非你讲讲，什么时阵你啊，你著但这个物件唔好吃啊，就是你的肝已经顶起啊，你的肝就已经顶起啊。我搁互你两百只要创啥啦？互你只好的两百只。你的肝也未吸收无作用啊啦，嘛是个无作用，你搁一定硬伺候伊，得负担啊嘛，是不是？啊，你若不是已经肝已经顶起海去啊，啊、哦，已经到顶起哦，顶起哦，肝是足需要两百只的。你若不相信，无你搞我这话，客去问医生。你若是好好人。唔是肝要顶起啊，是不是爱食蛋白质？伊绝对讲对，都是足需要的。安尼知哈？来看嘛，看看2799。所以你咧食这个低脂精，为什么会精神较好？当然就是我有顾着肝。安尼恁知啦哈？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好，来安尼来听歌，温柔的牡丹。安老师要问问的哈，来电话甲卡刷卡接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杨太太，杨、
5: 欸、
0: 太太，你要几组？
5: 我要两组。
0: 好，两组好来，可以。你选什么？你若要几组，拢紧讲，我紧甲恁留吼，这无定有啊，未要完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5: 喂，
0: 来要几组？
5: 四组。
0: 好，四组来，留可以。

0: 谢谢，感谢。好，来，所以你唔通讲啊，我去啊食鸡精，你讲鸡精啊，是你家己滴个鸡汤，迄拢过时过时啊哈。即马啊，啉迄个低鸡精哈，低鸡精，恁老辈啉吼，我甲你讲，你们就是选择那个品质最好的那个金石低鸡精就对了。为什么呢？鸡精加那侪，但是恁若惊欠味的，吼，你就是来啉我的这个金石低鸡精。啊，因为我金石低鸡精吼，它有。就是讲，伊伫即个提炼过程当中，他的那个手续一定是比人个多了好几道哈啊，所以说呢，我的那个金石低基金哈就特别厉害啦，因为咱有头过的即个，因为唯一个无遮侪证明诶，无遮侪通过哈，无遮侪验证。那我的金石低基金，它就是来我金工科哈，有通过 HACCP 食品危害管制系统的验证哈，然后 ISO 22000。ISO 22000的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验证，我今天讲家了，恁拢会使个，恁拢会使记开啊。通过 ISO 9001啊，这就是国际的哈，国际的品保的系统验证。所以你看，我有这么多的验证，好，咱个武器的通过多德行的 SGS 的检验，所以讲让你很放心的使用，好，放心的使用，然后品质比人较好，搁再无咧臭车险，好，无咧。臭鸡啊，现哈，所以你咧食的时阵，你感觉讲食鸡精变种享受，唔是为了食而食啦。就是我就是要享受。以前我可能就是身体无欠点着的时阵，人拢讲食鸡精，食这鸡精较紧，欠点才食。但是咱起码要把这鸡精提升，噶咱唔是为着欠点才食，咱是为着要保养好食。安尼了解哈？好，所以讲低鸡精，你来知影讲，为什么？阿君会叫你啉鸡鸡精，什么鸡汤啦，什么的鸡精，迄拢过时去啊！因为你伊要经过精炼的哈，精炼的低鸡精哦，它有高浓度的支链哈，支链氨基酸跟小分子生态，因为它的分子小，分子就是小，所以它就不需要消化，直接就是让咱的胃肠吸收去，所以对抗到这个疲劳感。啊，是要回补咱的能量是最快的，是上盖紧的。那这个支链，这个支链氨基酸，是会当直接在咱肌肉当中代谢，有助于降低咱运动或者是劳动后会有当中的一个叫做疲劳记忆哦。恁来知影吼、哦，这拢有遐根据的哈、哦，所以。进一步，大家就提振精神，滋补强身的功效。啊，一般咱的鸡肉，或者你啉鸡汤，也是一般，只是因为伊必须要经过着足长的时间去消化、去分解的这个过程，才会当个大分子的蛋白质转化成氨基酸。所以固嘛，啊，低基精分子小嘛，所以你随斩落去，咱的这个要提振精神，随起来嘛，足紧的嘛。好，阿哥再来，低基金因为经过水解提炼，对不对？去除了脂肪跟胆固醇，所以杜姐你讲啊，我胆固醇的啦，我有血油的啦，我有高血压的，那你们讲啊，我这样子低基金未？啊，我们再跟你讲，这你个吃。所以咱低基金的经过水解提炼，去除了脂肪跟胆固醇，给它留下，给它牢记的水溶性的氨基酸跟小分子生态。所以唔免经过胃偌济消化，直接到咱肠啊快速吸收，进入咱的血液循环。尤其专家讲，这包鸡精你来晓，是伫透早康巴得个啉吗？就是透早康巴个啉上好，马上吸收，提振精神效果是最好。所以讲，你若是讲啊，咱就是出门得爱做伊个背关背贴，哦爱开车，哦咱那个喊面呢，精神不好的，哦你就是低鸡精先甲啉落去啦，低精啊你着。真足满足你，你会感觉精神足好，脑筋足清醒。阿爸阿母啊，也袂当食饱去海秋哥。我这些运动啊，哦，你啊海秋哥，你就是安尼去搞海秋哥。啉了海秋哥，你拢唔惊你经讲，吼、哦？啊，迄、那个前几工咱买迄、那个伊、那个金桔啊，买几粒啊，迄也袂白手啊，买几粒啊，哪行哪甲补，吼、哦？运动有够享受，人咧运动是安尼拼心拼命。哦，老高虽然讲，你的运动，真正像咧海秋哥咧啦吼，晓啦，对啦，啊，别讲运动，甲讲，哎呦，我人足忝的，我要戆去啊，不会的， 所以吃我们金丝滴基金好处就是多多，男女老幼大大小小都可以跑，都可以喝，透气就可以吃，要吃烧的隔水加热一下，还是说我们要把它倒在碗微波15分钟就可以了。
1: 你是感觉你精神体力加较好，还是脚骨较好啦？
2: 精神较好啦，精神阮阵咧读册，我咧食，我有较好。
1: 哦，囡仔当当啦，咧食较袂感冒。是安尼吼，谢谢你咧。阮家的鸡精你有食过无？
3: 好喝，精神很好，
1: 喝了精神很好。谢谢，
4: 地基精很好用，脚会酸，喝得很好，
1: 脚会酸，
4: 比较强壮。
1: 哦，喝了比较有力气吗？
4: 对对对。
1: 哦，很棒很棒，
5: 吃了伊会安尼油腻的无？
3: 袂啦，
5: 爱有臭臭味无？
3: 袂
5: 吼，啊，你们家是不是口感足好诶？
3: 对，
5: 啊，唔免放喺冰箱是不是足方便诶？
3: 对啊，
5: 我拢你讲诶吼，好来三组来，你电话加好。
0: 好啦，啊，所以你咧讲，今摆放冰箱就是迄、那个

0: 小数点卖算了，所以你就想要到一啊，就想要到七八，啊，你出事不停等何时啊？啊，爸母啊，透早要运动哈，透一巴啉啉嘞，像要拍牌食着菠菜同款，做力嘞，噔噔噔噔，拍牌在洗碗，卖补补吼，你就真正。迄、那个跟鸡巴拢走出来都，嗯，呵呵来看嘛看看2799，来老要甲恁定岗做袂来，赶紧来看嘛看看2799，我卖五工了，有定着甲恁恭喜哦，无定着，真正要甲恁讲歹势哈，恁兜个代志啊哈，因为咱手上就是要犹太五工，犹太上班五工，啊，所以提早卖完嘛是提早结束，所以最晚就是卖五天。所以来，老要爱赶紧也手画声，看嘛看看2799，对，三盒30包，3680尔尔。以上广告。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 小姐，请问我有跟你
0: 来一首。老要吃会使啦，要啉会使啦，咱的小朋友要啉会使啦，迄个西肉都上好的啦。那个咧动哦，吼，顶梯梯都有哦。哎呀，啊，免搞工啊，就透落就啉啊。为咱厝内人准备一份健康都必要的，当咧俗唔买，对不对？啊，我咧讲俗的时唔买，啊，无咧买的时扣扣门，为什么经营？好，来看吧，看看2799啊，来，伊来要甲你订购主文来看吧，看看2799。刘太太。刘太太，真的呢吼，哎，恁家庭贵族啊哈，这无电话哈，我你先带刘太太电话给他。好，安尼今日节目进行到这哈，全部有得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世良、关耀为他干得力进行包装营卷 B 活力民宿，我刘民宿老的老家好像这条绿豆皮联合赞助提供啊。来节目要空吗？空空2799继续卡，再见，拜拜。
2: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5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摕老母的拳头去征召使啦，有无？伊摕老母的使脚去拍拼，嗯，开阿母的钱来惊，好对不对？嘿哦，摕老母的拳头要去征召使啊，哈，老母的使脚。好，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好朋友，你明仔是拜六哈，啊，阿礼拜要佚佗哈，啊，你家长啦还袂定紧定下，剩青铜组尔。清通做了，咱就无啊！哦，我人，阮即旁，阮是一档未一届。你今仔做一人收着哦，我今日收着，因为我下昼吼，拄啊煮石斑汤，吼拄啊煮石斑汤，啊，我就收着了，我就倒两包落去，嘿，家己要食一家个，甲倒两包落去安尼。嘿啊，有收着啊吼！哦，今仔做一人收着，今日今仔偷来食，唔免用个小目镜。你甲加起来，甲倒来，就听我啉啊，足好啉的，足好啉的，迄品质同款哦，一级棒的。啊，所以好朋友，你若要订咱的家政啊，爱紧订。你若明仔要佚佗，后日要佚佗，咱就因为剩清汤粥，咱卖完咱就结束。你若是两礼拜前，咱台长有卖；两礼拜前，咱台长有卖，吼，有卖咱这家政啦，吼，有卖咱家政。啊，阮进前卖家政就是咱这组一模一样，敢有起价？无起价，鱼肉拢起价，拢起几啊成？咱无起价，咱坚持64丝。吼、哦，一包坚持64丝哦嘿，吼、哦，人讲啊，我哪生歹命咧做饭咧，就中饭当食无，更加需要营养素的时阵。我咱的鸡精吼内底吼，咱只鸡啊，伊就是啊神农鸡啊。你捌食过神农鸡无？你捌食过红啊鸡，食过土鸡，你无食过神农鸡？神农鸡是咱农委会认证的，农委会认证伊是神农鸡，因为伊品质做诶，伊的肉质足赞诶，要调养身体上介好诶，伊无注射，坚持不打针不涂药。伊是咱的这个哦，兽医啊，专程把关，因为伊开遐侪钱，伊开2000万起鸡条呢，24小时呢，当年恒温控制呢，袂寒着，袂热着啊，哎，寒鸡啊，寒着着鸡仔，热着也着鸡仔，哎，咱着了这禽流感，伊无这個问题，伊规间厝控制甲做会好，啊，营养师咧调配伊的营养，所以这只鸡啊检查起来是妥妥壮壮的，迄鸡肉马上一直放一放。过来，咱12点钟的去除，用日本的技术去除起来，无超车，16道过滤，吼、哦，无压油，所以零胆固醇、零脂肪啊、零油脂啊，吼、哦，安尼就是上爱在，所以咱无注射的鸡啊，安一百万的心，含一滴水都无，所以你的是咧做稀有的，你一定需要种子链的氨基酸。咱的鸡精内底有种子链的氨基酸，咱内底有22种的氨基酸。嘿，咱真的必须要，但是这个总之呢，氨基酸是咱身体无多合成的，就像 Q10 20-30岁过了，咱身体袂阁改生 Q10 啊，所以身体调了帮白路啊，愈无力对不对？吼，爱充电，哦，啊，不包咱改一，你改一爱食，咱身体改袂合成，所以咱做外服的，食了拍起头 D3 D3 对不对？对吧？啊，这总之呢，氨基酸同款，咱身体无多家己合成哦。啊，我改点过点味道，袂去吸收，食一本机哦，吸收无一汤匙哦。哦，未吸收啦。咱即马就是用营养素分子细小化，加纳米的。纳米就是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咧马上吸收。哦，你开车咧度过目睭皮，你先啊，今日啉一杯。做暝班的人，大概5-6点啊，天要光啊，8点要交班的时候，哇，5-6点的时候足赶快哦，爱困到要嗨去，加啉一杯。哦，你若咧做所谓的人员，然后安尼用费精神，想到12点钟咧过。哦，你的工课啊，如果就重精神、重体力的。听完过本上介简单，吼、哦，免点免抓，听个就当啉啊。吼，啊，那享受就是隔水加热，用一个卡布，吼、哦，卡布你家用一个烧水，啊，你家放，免拆开哦，免拆几包啊，浸袂倒啊，浸几包迄长的长长哦，你家对后个浸袂倒，嘿，3分钟、5分钟，甲倒落碗里，吼、哦，你一碗啉无够，我那遮好啉，嘿，你来啉这好啉的吹酒白酒，你蛮辛苦，病啊，找医生爱注射减药，啊，都爱人带来去，啊，烟去烟倒卖，食进前啊吼，先咧家己爱保重靠自己哦吼，咱若要甲咱订啊多啊，明仔后日多要佚佗两天的话，哦，你要先啊订下，因为咱存钱通做，咱就要慢慢做达志啊吼，啊，跋倒够要紧吼，跋一倒吼，赚偌济，赚2177万，那真好赚嘿。啊，这有钱人跋倒去，跋倒，这个80岁的妈妈吼，你们知伊这不是拄着诈骗的啦？啊，伊拄啊跋一倒啊，伊本来要去汇偌济钱，2177万，夭寿骨咯，这老拢出业，你啊看这87岁姓陈的太太吼，伊受着这个假交友真诈骗，87岁嘛要交朋友呢，我跟你讲吼，咱人是群居的吼，咱不是独居的吼。啊！叫这个真诶假交
假啊，甲你交朋友啦吼，真正要你的钱吼，伊转去银行解读保险箱的这个主任，哦，就提出了这个总价单吼，差不多2177万吼金条啦，哦，啊，这视频啦，啊，甲现金啦，但是伊足赶紧啊，要去指定的所在哦，要面交呢，迄个要赶紧要去的所在都跋倒去啦。这个警方啊，加这个救护人员，马上人来个，人个客人跟报案吼，啊来个现场，才知对方是受到这诈骗集团的那个啥，通知吼引导的人，加安全抓抓登去。哦，迄囡仔实在认真拍拼，你站住咧都有诈骗啊，前面咧往开边行，你甲看这像这样。哦，这个台北市咧，台北市吼警大同分局啊吼，这个延平派出所的警察。哦，咧巡逻的时阵啦吼，接到人报案，表示民众伫咧大同区的迪化街吼跋倒去，需要警方来个现场协助。那么警消报案了，马上来个现场，发现到这个妈妈伊手提大量的金条啦，伤过重跋跋倒，伤过重跋跋倒吼，啊个大量的这贵重的物件个现金，拢总价值吼2177万，哦，贵4464块安尼。这两个警察感觉这唔对，我那人提遮侪钱金条伫路啊，你行到行跋跋倒安尼哦。进一步关怀，甲问遮怎吼？伊要提钱给朋友啦，伊要提遮钱交朋友啦。所以东港一家子哦，前往因管我的这银行去解读着租赁的保险箱啊。离开的时阵啊，吼，超一点钟卡软去，无说伊才跋倒去。因翁甲踢了一款，因翁胖在天之灵吼，尴尬个搭嘞！我爸爸就讲老的，你唔能做只戆代志安尼哦，系啊！啊，厝里囡仔拢无伫厝咩？这个警方家查清楚吼，伊所提就是保管箱内底底啊吼，3万过1000块现金以外，吼，伊持有吼大量的金条，佮贵重的这些物件吼，啊，经过家伊问啊知影吼。伊讲表示要将这金条甲现金交予朋友啦，但是伊要交的对象吼，啊，诶用途啊详细，伊拢唔知呀，吼，伊都唔知呀，但嘛唔知呀，伊无多说明，所以警察感觉这唔对啊，所以联络着引导的人吼，来个现场陪同伊就医啊。啊，这个妇女人因查某囝甲孙仔来个现场先讲，啊，并唔知因老母有这尔大笔的现金，佮金条呢吼，啊，要寄予他人呢，吼，认为因妈妈可能是去予诈骗的地方。所以这个警方协同就加上耐心向这个妈妈给解释跟说明，现今的诈骗集团吼，常常用各种的这个伪术，哦，给你骗，给你拐，吼，给你啥？所以民众提现金去，啊，无到这贵重物件，爱可能啊，这新闻无拢咧报，伊嘛是去了倒去，哦，哎呀，迄贵咧砍，人讲唔听，啊，贵砍酷酷行吼，80手元，啊，所以这个妈妈伊买啊吼。甲考卷了，伊就打消哦交付的念头。哦，惊是270几万，安着要卖吼。决定将金条阁交予家乡吼，啊共同保管吼。而且由警方陪同着这个妈妈吼去就医，协助等因到安尼。所以警方就咧讲，诈骗集团始终利用着民众信任、投资、借钱吼，啊保管财物，啊甲其他的名目吼，啊会要求你交付着现金安尼，啊无着贵重物件。尤其长辈时段啊，突然间去领大笔的现金。还是去买了金啊，还是提出大量的金条，哦，而且表示吼要交予青云人，啊，无着特定的对象。这个家属哪知？伊若卖跋这倒家属哪知？因老母着哭啊！你阿啥？吼，迄着哭啊！吼，迄着哭啊！吼，咪咪啊！像公务员提醒咱所听众吼，这个防诈骗的专线吼165吼165，这个报案的专线110安尼啦，嘿呀，好惊倒了，吓死宝宝，遮侪钱吼！你看看，若卖跋这倒人警察报案吼，伊提钱要交予人呢，2000几万呢，吓死宝宝！好来，咱来听第二首歌《赖》，恁的赖吼，咱来听上，你若放假吼，你甲恁家是大人去赖，甲锁起来，卖有凊彩任何人，就当入来加入伊赖，有人赖无过你啊，啥物人就当入来伊赖啊，有啊，拢会当入来啊。所以你来主角吼，即个袂当入来，啊个系连输，吼连输骗的多者，连输咧卖物件吼，讲10件9件假呀，就是安尼啊，吼啊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吼，你即个像这87岁，这是家己伫厝嘛吼，啊你像伊人嘛唔知要交朋友啊吼，现交朋友你拢去对交朋友，其实嘛袂晓交朋友，妹妹你去对交朋友，无交朋友吼，拢连输啊对不对？脸书介一个朋友吼，
拢无脸书，伫找啊哈，啊无找，啊无找无脸书，啊你安生活啊？你伫天龙国？哦，哎呀，上无我赖吧六，我赖吧二十几个人，哦，我脸书上无吧六个人，啊找我就无用啦吼，找我是无用。所以有人真无聊，啊都用手机咧，八十几个用手机啊，八十手用手机啊，啊要交朋友啊，啊交朋友叫提钱去，好提钱我提钱去。哦，我这实在有够怪，也唔当啦哈。好来，啊那要甲咱买单的低基金电话都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那今仔日定讲的后礼拜二收哦吼，今仔日定讲后礼拜二收，现场电话0800-333-5599。

0: 来，你王琪。
1: 安琪吼。我以前都有这个电话。
0: 好好的，好好的，好好的听。好好，谢谢啊，没空啥哦。

0: 用手机啊！来，你好，哎，你好，哎，拢接袂起来吼。来，你好，你好。
1: 你好，我
0: 咧订鸡精一双。好，谢谢你稍等啊，会，谢谢大家。咱若要订鸡精，爱提早吼，咱第一间个清仓做了，就明仔咱就无啊。明仔你又袂听，暗记咧卖鸡精啊，会。好，咱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即马台湾拢有赖对无？啊赖来赖过去，安尼吼啊较袂无聊吼，吼来啊我甲伊短短，咱大家听吼。啊那若要定啊爱定，你若较虚弱的人，你感觉即阵嘛咧做工课吼，安尼上班咧啊，等人感觉忝的，啊人加做虚的，啊是你长期拢咧食西药吼，食医生开的化学的西药，定咧食人那天元过本的。哦，你若咧食咱的这低脂精哦，伊是对水都无哦，吼，伊嘛无防腐剂，伊无讲这唔免冰哦，你像恁家做人收着唔免冰啊，伊常温就好，会当放两冬，常温放两冬，哦，要用个烧也可以，啊无用个烧也可以，冷冷啊哈也可以，烧烧啊哈是香香烧，哦安尼吼，买来做蒸蛋的，哦煮汤像我今日煮石斑鱼啊。煮石斑，我甲倒两包落去啊，因为几个月要食吼，我再倒两包落去，嘿，啊安尼也可以。吼，啊，做人咧听完，根本足简单嘞，哦，免偏啊，低红管的吼。咱的是鸡低脂精，唔是传统的鸡精，传统的鸡精一定有鸡毛味，有鸡毛现。伊个南姜，个南甘蔗，个南甘蔗，伊讲鸡毛现，啥啦？迄要落拄掉去啊，因为伊无咧工具啊，伊无咧工具，伊嘛无咧一个技术啦。吼、哦，对不对吼？嘿啊吼，好，谢谢啊，来，来咱听讲一下，那爱营养素的人，莫错过难过哦。鸡精啊！鸡精就无简单吼、哦，三滴吼、哦，啊个伊去处，那一包低脂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肉吼，啊生火吼，吼、哦、低脂精，伊含有即个水解蛋氨酸，超过米尼古浪哦，啊那一生咱规间瓦蜡的来源，对即个脂精，营养补给好吸收，增强体力哦，最佳的队友。哦，恁人下早甲看班吼，都为咱一天的无用先做准备，哟、哦，先啊啉好冰，啊这做方便甲透味道，阮甜甜做爱食，甜甜算我是食鸡精大汉的囡啊，阮的甜甜的吼，你啊开长途车，开到咧半暝吼，天要光三四点，啊是半波半道黄昏时，开始咧疲劳啊吼，目睭皮咧重啊吼，今日拆一包甲啉咧，吼、哦、精神充足减百倍。哦，来赶走这疲劳。啊，那劳工界的好朋友吼，属龙刚兄啦，食体力、食体能的啦，老倌搭地的这样保持你的活力。较袂吼，上班一杯凉，下班一杯糖，神叨叨软高高。吼、哦，因为你的营养拢流失去嘛，体力用去嘛，补无倒来吼。啊，你便当拢食油汤汤的，啊，无食咸嘟嘟的这些物件。诶，加精对讲是足重要吼。啊，那上班族规工拢在破电脑，哦。激电看电脑，啊，激脑吼，上班激脑，读册用脑，吼、哦，啊，若像这种这样拆开就当啉啊，你做代志吼，头清脑明，人啊轻松快活，啊，你若运动了后吼，迄位囡仔爱运动吼，爱球拍拍，当然添添干嘞有无吼，啊，流汗流干嘞，补充体力，能量满满满安尼，啊，若囡仔要读册，为熬夜要读书，为要考试，为做夜班嘞，做大夜班嘞，开夜车的人。跳开就当啉吗？专注挑战，这包真正真爱啉。哦，咱这包吼、哦，真心推荐的，天然的胶原蛋白，所以有啉的人拢讲哦，这取起来黏黏的黏黏，因为是100%的鸡精，含一滴水都无哦。这高浓度足好吸收的，这色水吼、哦，安尼金黄色、金黄颜的，好啉啊好落喉，含一鸡毛现都无，有现未堪咪？有现咱袂卖到遮好，咱逐摆人袂低脂精拢变变叫吼，食落人拢做爱甲咱食哦。伊富含着咱人类必须要氨基酸、天然的蛋白质、胶质，有加较袂摇魂啦、嘿啦、维生素啦，用上界先进日本吼、哦、做精致的萃取的技术，高温啊、高温高压杀菌保存的这技术，啊，阮这无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人芳精的哦。长达12点钟的萃取的过程，你啊一只鸡叫你炖几工，炖到这一包卖你120元，你想介贵？卖吧，对不对？对啊吼，一只鸡啊炖过12点钟过，啊，阮这无添加吼，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香料的哦，这通过 ISO 食品加工厂食品的安全 SGS 的认证哦，这个高温哦高压，这个、杀菌的保存。这细胞60cc，啊好好抓出来吼，好炸好炸啊好啉，隔水加热就好啊。哦，这只鸡啊吼，伊啊高标的饲料来个饲的吼，这大豪宅啊，这得有神农奖神农鸡， 全电脑自动化控制吼，而且机身，伊住这间豪宅吼，是这电脑自动控制，全年恒温呢。饲出着这鸡肉吼，鸡肉足发达的，活动力足强的，体格有够才有马数哟，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涂药的，无要食药啊，用高营养的综合吼，这个维他命。高标准的饲育吼，满90天以上的哦，这成熟的壮年的鸡啊，这时候营养素上盖管了哈，营养价值完整，专业的兽医吼检查把关，品质不松懈。啊，所以讲吼，这得爱啉爱食啊，方便里边。你看这时段哦，因那食过人饿了然后，真正口感足好啉的，啊，啉过了过来，吼，你说但有啉过。那无你唔知道，这水收着哦，水，这你看偌赞哦，水啉着，水讲要搁食。
1: 收着，讲做好食。
2: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着的哦。
2: 哎，收着我爱食就食。
0: 哦，赞哦。
2: 哎，
0: 有臭青味无？
2: 无啦，无啦，
0: 这胖的哦。
2: 哦，
0: 做
2: 好食。
0: 哦，够赞，好加再有订啦。
2: 我搁一份。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2: 我好食，还搁改订一份。
0: 好、哦，够赞的吼、哦，真正赞的吼、哦。你看，食了好啉啊，你一组搁过一组啦。
2: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2: 哦好好。
0: 好你往健健啊。
2: 哦
0: 好，拜拜啊。欢喜无？足欢喜。系啊，咱那身体较虚弱的吼，啊病中病完要复原呢，哎咱平时感觉就较无关系，这秋冬季节要改啊，要来啊，一定爱疼身体，爱顾身体。你较会勇敢，我讲你这人，你这一组的计上吼，都无你一工请来个过嘞。即马一工请过爱3000-3600有无？系啊，有当个请无对不对？系啊，啊这你啊，爱甲款一组起来，看下人来个过一工啦。人来个过一工就会3000起跳呢，咱这唔免啊，是不是？爱家己会过，啊就着啉来好啉，像这样，红无叶啊，红无叶就未补嘛。营养就有限嘛，对不对？
2: 信任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产品信任来带动免信任加咱的低脂精的啦，安尼稳赞的无问题啦哈。好，阿祝你愈来愈健康，好，阿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2: 谢谢
0: 大家，谢谢。哎，爱食爱听，
3: 啊，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3: 我能保养。
0: 系啊。你无
3: 硬啊，都食，我哋也袂食，我哋袂。
0: 哇，安尼。
3: 袂好啉的，安尼。有滴许帮我啉吗？
0: 啊，好啉足好个好。
3: 好，
0: 阿爸也叫你买，叫你买运动哦，因为伊用家变坐袂调啊。
3: 唔啦，因为伊迄拢无个吼，啊，顶拢补袂。
0: 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3: 无保养。
0: 好啦，啊，我来写5组18000哦，得改啊。
3: 哎。
0: 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
2: 好啉啦，别个提。
0: 哎，好啉啦吼。
2: 哎。
0: 啊，因为你爱讲无，但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100句啊。你也痛感心情做好你啦。
2: 我就还蛮讲话，
0: 啊，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我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笑一下跳几落点啊？
2: 我有用我笑啦，
0: 用我笑足简单嘞，无啊？
2: 嗯，足简单嘞。
0: 碗哦，爱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
2: 嗯，
0: 哦，啊，就在你啉袂足方便嘞吼。哎呦，啊，谢谢你，嘿，啉过弄，就知讲真正赞啦哈。
2: 哎，
0: 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给你下蕉嘿。
2: 好，
0: 谢谢，好，拜，谢谢。我爱笑头笑面有够好，我那样比较过，上个是比较过上好啦。
4: 嘿啦，
0: 比较过你也知影我的胖多啦，吼。
4: 袂歹啦。
0: 胖啦哈。
4: 好。系啊。
0: 好，咱第拜三，那想要要搁加一组。
4: 啊，你就讲个真好啊。
0: 真好呀，那恁就是免我讲，你家讲，哎呦，收获有够好，哦，啊，订一组无够。
4: 啊，你拜三这组有哪有哦？
0: 有啦，拜三，啊，正我搁写拜五写一组，搁写对家啦。
4: 好。
0: 好不？啊，甲老婆问好嘿。
4: 哦，好
0: 啊，阿公婆做一个，迄介好啉啦哈。
4: 哎呀，就是阮婆那么做食啦。
0: 好，阿公婆做食好。好，阿李太太你好啊。好，谢谢。阿公婆，好，啊，祝福你老嘿，哦 ，OK 啊。好，拜。我现在要出门的时候，甲阿公讲啦，讲我明仔要去卖鸡精啊，我来去订单你啉啊，咱个鸡精谈啉，我嘛是拢特价我咧卖啊，特价介好啊。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我无优惠啦。哦，那做遮的物件哦，恁买偌，我买偌，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哦，恁安尼一组，你三 K 啊吼，三 K 嘛，啊一 K 内底有10包，啊每一包60cc 的嘛，对不对吼？恁买3680，我就买3680。我甲恁赶快有邮，有到遮有发票安尼啦，一模一样。 我要讲啊，我明仔要卖鸡精，我又搁买蛋，我逐摆买拢买四组，买五组，嘿，我都一届都个食都一顿啊，食即困头嚼起安尼啦，嘿啦，啊会听跳起安尼啦，对不对？嘿哦，明仔搁开始买卖这啊，啊恁若即卖若订较订，因为咱的囡仔是细吼。拄啊，即个年假在等来三工，你着互饮，啊了你将一克一克摕转，这囡仔拢会食，足方便的。囡仔大家吼，伤心、伤精神、伤脑、用脑的这吼，你爱互饮，互伊食。诶，这囡仔转起来，啊，昨天你免甲顾食，你着像我碗吼，碗一碗吼，或者熬啊，啊来再用烧水，啊你咱一包个，咱一包咱倒熬一下吼，甲它落落安尼。啊你芥末因为大家试吼，大家试试芥末会着。超三分钟倒，三分钟、五分钟，那摕伊就烧烧，你拆开哦，对碗个倒出来，安尼啉，吼、哦，有够好啉诶！这心满意足。嘿，俺这妈爸吼，这个爸爸讲规家伙啊啉诶哦，伊足牛，伊甲倒落去饭啊，伊也甲倒咧饭啊，规家伙啊啉诶哦。
2: 姐姐，我今日收到啊，人家偷一包落去搅饭食。
0: 嘿，
2: 我买四组诶。
0: 我买四组咧哦。啊，
2: 要顾两个妈妈。
0: 哎呦呵。
2: 九十个咧做事啦。
0: 几岁啊？
2: 九十
0: 个会做事咯。
2: 嘿，我食恁个真香，食恁个灵芝香菇精。
0: 哎呦，你咧顾有影赞诶，好诶，产品真咧赞诶啦。
2: 恁个产品咧顾，毋是我咧顾诶啦。
0: 我诶产品，我讲这俩干妈买好食，有影好诶好，足香诶。
2: 无嘿，无像你讲诶，无安尼油油，啊嘛无臭香味啊。
0: 拢无。
2: 拢无。
0: 啊，有方便离边无啦。
2: 是啊，来今日收到水果偷来搅饭食。
0: 好吼，
2: 安尼看好食无？
0: 好食干，好食干。
2: 香啦，赞啊！顾两个妈妈，佮顾我家己啊。
0: 哦，有够好，安尼咱爱甲订落对吧？啊，即个做啉诶，做啉诶。
2: 佮两组就过来啊。
0: 啊，罗拉，你即马若寒人吼，寒人较寒心哦。
2: 哎，
0: 你甲用个烧烧隔水加就得好，烧烧啉啊。
2: 哎，
0: 好，罗拉，谢谢你啊。
2: 拜拜，
0: 谢谢大家吼。哎呦，秀英哦。
1: 哎，你好吼。
0: 哎，那就得，后壁佮订诶哦。啊，袂啉着，后壁佮订啊。
1: 嘿嘿嘿。
0: 啊，有实在。有实在对不对？做实在啦哈。好啊，秀英你。好啊，你稍等啊，加点来吼。
5: 嘿。你准拿来黏贴贴。
0: 有影，迄个胶原蛋白，有影天然的呢。
5: 哎，黏贴贴，我胶质那遐济。
0: 像我讲的，有影无啦？我是拢安尼讲。
5: 有够信任大家啦。
0: 哦，够信任大家哦，这啉着足欢喜的，你看。
5: 对啊。
0: 嘿，啊你，点解？啊，是咪撩开就好啊？
5: 因为我系啊，对啊，我本来就咧，另外里面42克的1300啊咧。
0: 哦，那个42克的，我这60克的啦，你啊看。
5: 1300
0: 了，有少无啦？
5: 啊，都起来拢三，因为大家闹咧，恁拢知啦，但是足黏的。
0: 迄个天然的，天然叫做天然的胶原，你啊看偌厉害啊！迄个全台湾上盖好，你们就是这间啦。
5: 哎呀，倒起来迄个颜色
0: 哦。好，欣赏是水的。
5: 哎呀，大家拢饮，伊也饮两杯，咁嘛通饮两杯。
0: 好
5: 啦，我这有明仔载还佫有收着
0: 诶。哎呦，这咱春芽嫂吼，啊，谢谢你，祝福你，谢谢你啊，摆做臭臭诶呢。哦，安尼哦。嘿
5: 啦。
0: 哦，啊，知影加精好，啊，着臭臭饮袂落去，安尼啦。
5: 嘿
0: 啦。啊，那咱来啦，饮着一级棒啊哈！我全台湾上爱喝饮诶啦。好，来，你好，
2: 喂，
0: 你来啊，赞，
2: 有收
0: 到，有收到啊你，
2: 有够赞
0: 哦。
2: 我今早早3:30去市啊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
0: 嘿，
2: 哦，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嘞。
2: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个搅饭搅一包烧烧安尼啊，
0: 哦安尼哦，嘿
2: 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个炒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
2: 嘿，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迄种菜含饭啊，加安尼嘛是甲食落去。
0: 哦，有啊，有好心，安尼好心，哎，一包咱做方便里边嘞，就当做营养，是不是？
2: 够好诶，好，放心啦。
0: 好啉无？好啉无啦？
2: 赞啦！
0: 赞啦！
2: 我明仔载搁一组呢，
0: 搁一组。好，
2: 多囝伫台北啊，啊，等来拄啊好客
0: 证。有影有影，
2: 哎呀，拄啊好啊。
0: 啊，等下你看拄啊。嗯，谢谢。好啦，阮早叫阮妈妈，你四组无够，可能订五组。我按讲即马爱袂啉吼，嘿啊，按讲讲伊摆用好啉，讲好啉，啊好啉就甲订啊。倒来用姜拢会好啦，请人来过一工爱3000，然后请无人个呀，是不是？嘿啦，会当过会当听上个好啦。好来谢谢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齁0800-3355-99。嗯，真是寒露嘛，在这个寒的时候开始疼咱的身体，我们准备要过冬，身体要勇敢，脚尾不是脚尾手尾冷冷走来平平啊齁，啊等下三头两话的要注意营养要穿，不用你若是安琪现在所说的人，哎呦，你就这个情形你就这么给你哦，咱的地基精是做的，咱前古早早啊，食地基精是做的物件哦。啊，但因无好味，无好食。啊，即卖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对咧进步，所以即卖基精足好食吼，啊足简单咧，啊咱摄取着上钙站的需要，即必须要氨基酸啦。哦，所以伊咧萃取过程当中啊吼，即就是技术，就是设备啊。 哦，这叫做低基金吼，甲咱传统基金是无同款的。哎，咱无染酒，咱嘛无染这个啊柑橘吼，啊，红枣咱拢无咧染黑，咱是原味的，而且吼，咱嘛无防腐剂，嘛无色素，嘛无味素吼，啊，这点足重要吼，甲大家做分享。啊，若要电话，甲电话咱都拨两村青通组吼，现场电话是咱0800-333-5599，无用便宜啦。啊，你若请人过去，有哪开卡碗？啊，两骨开刀啊，而且咱若开刀的话，啊，总是囡仔实在无他来甲咱顾，啊，咱才伫这个礼拜三工，咱咧请人来顾，才5000块啦。啊，看你情形，啊，看你大口白是散哦，好演啊，歹演哦，吼，好处理，歹处理，来咧讲介绍。上个观看一工是5000啦，哦，啊，你若是半工的12点钟才3600啊，12天的啦吼，啊，你若是咱两廿四小时拢卖到5000块，卖啦。就听家己爱顾家己爱取笑目睭，啉这好啉诶，唔当油头革命咧食医生开诶药，安尼对不对？所以啊，健康爱做进程啊，有食就有补送吼。0800-333-5599，每一克吼有10包，一包60cc，会当放2冬，无防剂，唔免冰也无关系吼。要食烧食冷诶，通通都可以诶。安尼一克吼有10包，3克做一组，等于30包，每一包等于你掠一只鸡啊。你要吃红阿鸡无？红阿鸡半瓶偌济？红阿鸡买红阿鸡半瓶就爱400块啊！吼、哦，对不对？就爱400块啊！哦，啊，迄红阿鸡哈无偌久吼，哈到1点钟，吼、哦，我都唔知道，都超哈了1-2点钟安尼尔，安尼食贵食要800，吼、哦，要到800是800五，那八宝瓜贵，是毋？800-900拢有一只鸡，一只鸡哦。安尼啊，咱这你也是用800多，掠30只鸡24000。哦，83320，哦，3万几，哦，啊，83240，啊，就24000，哎，24000对。啊，你若像咱这样，你倒一包就等于一只鸡啊。所以你摕这一组内底吼，有30包，等于掠30只鸡啊，3680块，该处理啊，好细好细，你要当天当早搭咧在店咧做，唔免跳开就当食吼。谢谢，卡下牛电话，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嘿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带英哥的呢？
1: 哎呀，
0: 哦，你比较济啊啦，
1: 哎呀，
0: 啊，你也要食鸡精哦？
1: 我问看咧，爱好啉嘛无？
0: 做好啉的，好啉，囡仔爱啉，你也想好啉无？哎，好好好，好，好，好，你，好你听，好你听吼。好来，你好，你好，
1: 我鸡精做，
0: 好，就做个下起来。你是两正哦，哦，这控诉的哦。啊，我先后礼拜二去啊，好不？
1: 好，
0: 安尼下起来哈。
1: 好，
0: 啊，假期愉快哦嘿。
1: 好，
0: 谢谢，拜拜吼。后礼拜二13号，嗯，13号，做好啉诶，做好啉诶，我讲诶，低脂精做好啉诶。诶，你完全你搁食冷诶，就做好啉诶，啊无臭现。哦，你妈叫惊着，足侪妈妈讲哦，真正收着，我做好啉诶，真好啉诶。讲咱这种店内咧啉诶，煞毋知，这收着马上啉者，收着马上啉。但是收到工作好食，
6: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到的吼。
6: 嗯，收到我还找着较
0: 食。哦，赞吼。哦，这妈妈把工赞来，这还是这是收到过来订。哦，这怎就讲要订5组？
6: 诶，要做回来。
0: 哦，要讲做回来的哦。哦，这做回来上啊安心的，这无麻油嘛，无米酒啦哈。好，安尼5组下来18400哦嘿。好，啊你做阿嬷呢？哦，啊，恭喜你啦，恭喜你啦！好，谢谢，祝福你啊！哦，安尼应该捌啉过啊啦。
6: 有啦，较早捌啦。
0: 口感真好啉吼。好，啊你稍等者嘿。好，谢谢你。哈，你讲安怎样？
7: 第3组。
0: 哦，啊你这你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7: 哎呀。
0: 哎呦，啊是毋是做好啉的？
7: 哎。
0: 啊，安那好啉，你敢讲，甲我讲有同款无啦？
7: 好啉就对啊。
0: 会臭青呗。有方便无？食的嘴都咱黏黏呢，有够赞的胶原蛋白啦。啊，所以要搁订3组吼。啊，所以这摆是第一摆，甲订1组食看卖啊，就对啊啦。啊，即摆试来会过啊。
7: 之前订2组。
0: 哦，订2组嘞哦。无食甲订1组，即摆有食要订3组啊啦。安尼11140啦。
7: 啊，
0: 你看有好食无？好食来。啊，你这妈妈，这妈妈食过别人订的，真无好食。
8: 食哦，我足胖的。
0: 真的胖的。无限，真正无限。
8: 无限，嘿，无限，真
0: 无。啊，你甲拆出来，我那色水足水水无？
8: 有啊，你讲叫我用迄碗白甲倒起。
0: 对，去欣赏伊色水。
8: 哎、啊，对，我要搁加一招，我要加减对一招。
0: 啊，啉了好，啉要搁定啊，你无甲看。
8: 嘿，
0: 啊，你之前敢捌食过鸡精？
8: 捌啦，以前都阮都阮个女朋友个老母滴鸡精啊。
0: 哦，迄无讲，
8: 伊讲伊家己滴个，啊，我甲用烧水甲浸嘞，甲浸无烧哦。
0: 嗯，
8: 啊，佫有限，啉了有限。啊，我昨暝恁这真实个吼，甲试看嘞哦，我一早透气着啉，我无浸哦，无用烧哦。
0: 嘿，
8: 啊，真正无限。我倒嘞，我甲平个咯，哦，足香
0: 个，足香个，足香个。啊，都
8: 嘿，对对对，
0: 真嘞真嘞真嘞，口感足好个吼。
8: 我听你咧讲，只顾身体，我佫加一招啦。
0: 哎呦，爱顾身体，着像遮好啉。真正早啉个，你若无啉过，毋知无啉个，你足无彩。你爱享受即卖叫做现代低脂精，传统的鸡精一定有限，因为伊无即卖现代的技术，嘛无设备，设备要落成本啦，而且伊嘛无用神农鸡啦，你要用着神农奖的神农鸡哦，伊的口感真正无同款，营养嘛加几啊倍啦。你像那平中平啊来煮鲤鱼啦，来煮鲈鱼啦，来食啥物，伊都无食鸡精的好处。咱的鸡精你着爱食，你若人家虚心懒底，安吉鼓励你爱啉。是一种享受吼，老婆好朋友，你若讲你加勇行一冬啦，你也快活一冬，你个囡仔实在爱快活一冬啦，唔免三头两歪嘞，吼啊，都爱带你来做来医生看，卖，那一寡因为营养无够，较无元气，你就甲啉鸡精来甲听个，咱的身体好不？祝大家勇行，我也转得到，伊记袂起，好，啊你挂掉，好，啊都爱较快活吼，安尼较快活吼，记袂起，我电话真乱赞啊，好，谢谢大家哈。卡电话，那要顶卡电话，现在是咱的空白。哎，搁无甲一清楚啊吼！哦，你甲讲搁无一清楚，好来，嘿来，爱顶，足好用的，足好啉的。囡仔时阵，若寒人到口尾手尾冷叽叽，恁的孙仔吃了单单气未气息呢？不是香港平日逛逛楼，安吉讲六大条，你都唔捌甲食过，我希望你家长一定爱食，是一种享受哈，做用心的认真吼。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白，空空。三三同款伊啊，同款伊，我来转嘞，我要转一届哈，好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恁即马甲定岗，后礼拜二就到啊吼，即马定岗后礼拜二到诶。

0: 哎，你好，你好。那真好啦。你住身边啊？潘太太啦，明星社啊。
1: 对啊。
0: 好，我来写。啊，刚明星社你捌食过无哦？捌
1: 啦。
0: 我捌食过啊吼。甲我讲，甲我拢无现对不对？
1: 对。
0: 嘿啦，值得投资。安尼要订一桌哦。
1: 哎，对。
0: 后礼拜二搞好不？
1: 好。
0: 好，啊，谢谢你哈。哦，谢谢谢谢。今麦的人，大家拢安那，你敢知影？今麦的人吼，比较贵就知影，因为家庭应该大家拢食，无食我讲就哪像安那。好，恁卖灵芝哦，好，迄灵芝苦甲我唔食啦，迄个较苦我嘛唔食啦。但你食咱灵芝个苦，安那无同款哦，因为萃取的方法无同款，技术无同款。日本的冷冻法萃取灵芝起来，收掉着伊主食体甲抽筋浓缩哦，伊这个咱的营养食物伫遮，迄个技术无同款，萃取的技术哦无同款。设备嘛无同款，所以口感都拢无同款。但是伊的好处比你应该说用甜的，滴块小烫烫的，佫较好。内底有酵素啊，你用空的就酵素无呀，酵素要去爽啊，互你好吸收啊，对不对？所以你食咱灵芝个苦，袂啊，迄种冷冻化萃取的就是无同款，因为成咱的营养成分啊，拢对你进步啊，所以你无进步就原地踏步啊。即卖吼，拢飞钱拢去外太空啊呢，即卖是外太空时啊代啊呢。所以你个原本的物件、传统物件，你原地踏步，你就是无进步。无进步，就即马去互咱的有新的设备、新的技术取代，吸收更加好，吸收营养更加好。安尼赞无？赞啊！你平平要开钱，你开咱这营养够够，好吸收，天然够本的。你食袂吸收要怎啊？食一歹食歹，鸡毛现做蛋，又通通要怎啊？是不是？即马拢无同款啦，爱接受着新的诶科学、新的诶生技、生技公司啊，新的科技公司、生技公司。人咱真大家咧在进步，对不对？爱进步，口感就无同款，祝大家勇敢吼！食咱面就咧享受啊，嘿！爱烧烧啊哈，足享受啊嘿！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你那是明仔后日两天要出头，你赶紧订哦嘿！吼，等你等礼拜我冇无打牌啊，剩无甲一千左右留打牌。吼，你好朋友，现场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即马订讲后礼拜二收。

0: 来，你好，你好。
1: 哎、欸，你好，我请教，我今仔加请假教
0: 哈。嘿嘿嘿，
1: 啊，伊迄款是放喺冷冻啊，
0: 唔免冰，唔免冰，会当放两冬。
1: 嘿对。啊，三十包，
0: 唔免冰，
1: 拢免冰
0: 啊。嘿，拢免冰，拢免冰，迄就是技术啦。伊无防腐剂，嘛无色素，嘛无味素。
1: 哦，我是讲无冰会歹。
0: 未歹，啊你也未食哦。
1: 啊，未多，今仔头一改，今
0: 仔。我嘛是今仔收到，我嘛是今仔收到呀。你今日、哦、你等下偷一包落来食看卖啊哈。
1: 哦，有啦，啊，那也少啊呢。
0: 啊，就六十 CC 啊。
1: 两水啊，尔。
0: 六十 CC 啦。
1: 哦，六十 CC。我讲你讲，啊。
0: 六十 CC 哦，嘿，阮算上济啊，别人阁有四十几 CC 哦，哈。
1: 咁样呢？
0: 你去比较，嘿，免少济啦，免少济。你去比较就知影哈。
1: 哦，啊，像倒落啉就好啊，
0: 吓。系啦，你啉免等下起来讲啊，讲好啉无爱随讲啊哈。水啉哦，
1: 袂歹啉啦，啊是讲，
0: 你有啉吗？
1: 透有啦，是免透水啊，免透茶
0: 就
1: 对。
0: 拢唔免啦，拢唔免，你都啊，你若要食，要食烧烧的吼，你到若要卡布无吼，用烧茶啊，甲浸落倒，这一包甲倒啊，甲浸落倒，浸了三分之五，伊烧烧都佫如何啉？
1: 哦，迄唔免冰哦，唔
0: 免冰，啊你倒出来有煎蛋无？拢无煎蛋，包无油醋对不对？
1: 无煎蛋，无煎蛋，
0: 无煎，啊有芳芳无啦？
1: 有啦，真芳啦。
0: 有鸡无咸无啦？
1: 有啦，无啦，无啥味啦，拄啊好啦。
0: 啊，你搁搞个样顶哦，啊，甲享受哦嘿。
1: 好啦，好，好啦，
0: 拜拜。
1: 我是讲阿
0: 冰的。阿冰，好，谢谢。哎，一话讲诶，咱算六十四只上界侪啊啦，你市面上一只，无五十三个啦，后四十几个啦。而且明星代言较贵啊，所以四十几 CC 尔。咱六十四只无起价呢，诶，即马鸡啊起五成呢，鸡啊肉片啊起五成呢。因咧做优惠，一手起1500块呢，咱无起呢，佮送维护你，佮发票拢做一过，爱啉，就像这帅哥讲的，无味、无咸、爱芳，啊无煎蛋，啊嘛无油炒，足好啉的。你倒出来色水足水的呢，你用白色的碗倒来，哇，这金色这水，迄无人焦糖颜色哦，咱无人染色素哟。所以顺食爱食，真正赞的低脂精，好朋友，这是享受哦。这是顾身体，做快乐享受，在咧顾身体，唔要油头革命咧灌油啊，迄是无同款的吼。爱食正经啦，用正经吼。电话是0800-33-55-99。啊，大多爱帅哥哦，袂记爱讲康巴吃上解好吼，康巴吸收吃上解好哈。那人做肌肉做疲劳哦，你甲啉一杯，而且伊吸收足紧的，因为哦，伊是生态啊，生态纳米啊，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了就该吸收哦。唔免搁再转换，搁转换，迄转换袂来个遐啦。所以咱这就是做好，伊就马上你啉嘞吸收。这个是即马生态好，你传统基金你不大比。传统基金我无设备，无技术啦，迄口感真正无同款，爱进步啦，袂当原地踏步啦吼。加电话到0800-33-55-99。

0: 谢谢大家哈。来，你好，你好。
1: 哎、欸，小姐，我头先看下电话，迄个廖秀丽的，你即马甲伊问迄个主持人讲，伊即马放迄首歌上去了，好不好？
0: 伊说，这首歌叫做《深情难忘》。
1: 对啊，我本来知伊迄歌啥名。
0: 诶 ，AI 唱的啊。
1: 哦 ，AI 唱的。
0: 诶 ，AI 唱的啊。
1: 你讲中国人？
0: 唔是台湾人，即马即拢是咱台湾用 AI 哦，伊甲咱应该的古歌甲定翻唱的安尼。
1: 哦，安尼唔知伊啥物人。嗯
0: ，AI 电脑，你是人来？
1: 哦，你
0: 好。系啦，哈。昨天吼，
1: 迄
0: 演啥？因昨天吼，
1: 嘿
0: 嘿嘿，啊，袂着吼，好，好，OK 啊 ，OK， 拜拜。好听啊，即拢咱台湾的啦，咱台湾个 AI 吼，个，伊这是这唔是人唱的哦。啊，用 AI 会甲咱的人的人声啊，你个做重整了哦，啊，改设定，啊，会甲唱这歌出来，嘿，足厉害 ，AI 就是足厉害啊 ，AI 啊，这 AI 这电脑唱呀。这不是人啊，所以你要听演唱，因那要唱个优个美，一类美嘞。是这种咱台湾，这是中国的哦，这是中国人唱的，这是咱台湾哦，这是咱台湾的，安尼哈，好好。打地址。要查、哦。
2: 我知道。
0: 我甲卡刷卡，我卡刷卡得，好，好你也挂着，卡刷卡安得，安尼刷卡就甲讲啊，你刷卡就电脑就好啊，啊你啊人谁接你管，人谁处理，安尼较紧啊，后摆像你甲讲，我谁转来啊？喺阮当厂长好，安那。

0: 杨玉婆，迄个矮仔叫杨玉婆。
1: 好，我等下，我等
0: 下。哦，好，好，好，好，一个杨玉婆，好。无，我无咧用点歌，歹势吼，歹势吼。红旗无用点歌做磕头吼，嘿。我无用点歌，好来，谢谢。啊，咱要到电台广告，那稍后无电话就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哦。现在即阵电工后日拜二台，你若做明仔后日要佚佗，你来即马爱订哦。哦，啊无咱若话停，咱就停哦，因为剩无甲一千组啊，吼。嘿，啊拢谢谢大家，因为做信用的啦，做信用，咱逐摆咱卖，伊是家境，大拢做爱。哦，要这听现在囡仔是大多的就当食，大多当食，因为啊到在生囝了，你只生囝了的人吼，哎来你好你好，
2: 你安琪哦，
0: 安琪呢？
2: 我要订一组，
0: 真好哦，啊你小姐小姐来写哈，
2: 谢谢哈，
0: 好谢谢哦哈，好谢谢吼，系啊，你啊生囝你只生完吼，医生拢叫你卖食米酒，卖食麻油对不对？啊食这上爱赞吼，好，啊卡电话搞电话广告来，空八空空。0800-33-55-99进广告。
3: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4: 冰箱也会漏财？
1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4: 那怎么检查啊？
1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4: 哦，
1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9: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

0: 继续我叫做新欢小三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美名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就小小故事，因为咱今日去边讲完结篇啦吼，但是因为咱的地址正卖要接近尾声，吼，就给安吉我先来进一个广告诶。
1: 安琪，
0: 喂，
1: 我来讲哦，今日我等了时间恁来啊，我的朋友吼，哥搞偷一包去食呢。我
0: 今日拄啊大姐把收了，虽然搁订啊，搁订只做要拜二收的吼。我讲你莫讲，我唔敢恁位马仔甲你，你即马随恁来讲好啦，我即马恁哦。伊讲我讲讲包装啊做些，哦，包装做些，还搁未定位，讲还搁做些，咱像一卡那皮箱呢，一卡些纸箱啊，你要摕去送人，像迄中央节要到啊。你要订一组3680吼，送丈母、送丈人爸吼，送大家、送大官吼，安尼一罐一罐摕咧行，吼，一罐安尼十包吼，足好看。要做伴手咧，足好看，迄规个客啊，足大班的，足大方，有无？嘿啊，足水的，我妈妈有只包装啊，足水，啊，足清幽，佫袂定位嘿。就像我下早先两箱先到吼，两箱先到，伊就用一个纸箱啊，甲你袋落去，对无？我下早先，因为我过来佮要收三组，安尼，啊，就两箱先到安尼。是不是用一个纸箱嘛呢？吼，系啊，啊，所以做方便的里边啦，你要上类自用吼，两相宜啦。吼，咱的时段呢，啊，要来甲看一下，啊，要提一个盘手来，吼，迄鸡精吼，食较勇敢呢，啊，佫做好啉的。吼，你们提迄个鸡精来看就惊，哎，我唔敢食，吼，咱这无，咱这就是低鸡精，唔是传统鸡精哦。
1: 安琪，
0: 喂，
1: 我来讲哦，今日我等了时间恁来啊，我的朋友吼，哥搞偷一包去食呢，我今日这包包那偌好
0: 嘞，真的吼，精神做好啦，
1: 对，也好啦，加油啉，
0: 做好啉的啦，无油无臭啦，
1: 真的啦，
0: 真的啦，爱啉啦，好加再有甜，好你加再，
1: 我来啉嘛，
0: 安尼哦，做啉的点，系啊，啊，
1: 我包了帮王大姐啦，
0: 我让大姐你好啦，啊，人你袂歹嘞，人你会顾身体呢，
1: 我该顾呢，
0: 加赞一包，对，啊，你有听你家己上该好，
1: 啊呐，
0: 嘿，啊，你听家己你勇敢吼，安尼娱乐对哇吼，怎样怎样口感无同款，做啉的吼，
1: 家你袂骗你啦，
0: 做啉的吼，
1: 口感有够好
0: 个，嘿，对，啊，甘笋味蕾好入喉啦。
1: 有够好了后诶，
0: 有样，
1: 真正有好，袂歹袂歹。
0: 好，安尼说说，啊，听几多当啉吗？
1: 有样就好。
0: 啊，听几多？啊，谢谢你啊。
1: 哦，
0: 好，谢谢哦，拜拜。
1: 拜啦，订啊，到即阵还袂到啦，啊，我要搁订两组大组啦。
0: 哦，要订两组，啊，你稍等一下者哈。好，谢谢，好，谢谢，嘿，那个。
2: 喂。
0: 哎，你好，来接头。
2: 安琪啊。
0: 哈。
2: 我加两组。
0: 啊，有收到无啦？
2: 我下明仔载再收。
0: 明仔载到即阵要加两组啊。
2: 我有订一组，啊，即阵没有加两组。
0: 啊，你内行，你稍等一下。这个呀，
2: 哎，
0: 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
1: 安尼，要搁摕，
0: 哎，好啉啦吼，
1: 哎，
0: 啊，因为你爱讲无，但是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一百句啊，你也痛快心情做好你啦，
1: 我都还蛮讲话，
0: 哎，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有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烧一下跳几落点啊？
1: 我有用我烧啦，
0: 用我烧足简单嘞，无啊？
1: 嗯，足简单
0: 嘞。哎，碗爱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
1: 嗯，
0: 哦，啊，就直接啉袂足方便嘞吼。
1: 嗯，
0: 哎呦，啊，谢谢你，迄啉过拢，就知讲真正赞啊哈。
1: 嗯，
0: 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给你下酒嘿。
1: 好，
0: 谢谢，好，拜拜，谢谢。我爱笑头笑面有够好，啊，那比较贵，上个是比较贵，上好啦。比较贵，你要知道我的胖多啦，吼，
2: 袂歹啦，
0: 胖啊胖啦哈。
2: 好，
0: 你好你好，
3: 袂好啊啦，
0: 袂好啊，甲订几组，订五组嘞哦。
3: 系啊，
0: 啊，敢捌食过？
3: 哦，食足济啊。
0: 啊，做啉惯是有影，像我讲足好啉的吼。
3: 哦，买啥茶去啦？
0: 有够赞，啊，听足好个啦。
3: 诶，对啊。
0: 我听你啥？昨日健康兼勇健啊啦。
3: 无我早时啊，六点多起来做生意，做到夜十点嘞。
0: 哦，啊，都拢啊，做咧啉有咧顾，有差对唔对？
3: 诶，对啊。
0: 啊，有足方便的无啦？
3: 有啦，
0: 哦，啊有做好啉的对不对？
3: 对啦，
0: 啊十八人爱像你安尼会趁，爱搁顾身体啦。
3: 对啊，太太孙仔拢爱食。
0: 哦，太太孙仔较宽慰嘞哦。
3: 对啊。
0: 哇，你搞感官白幸福。
3: 五个孙嘞呢？
0: 五个孙要顾嘞安尼哦。
3: 对啊。
0: 赞啦！你做生意爱顾养家，钱愈赚愈多啦。
3: 对啦，好。
0: 啊，谢谢祝贺你，小丹啊！哎，爱食爱顾才会养家啦。
4: 系啊。
0: 好，咱第拜三，啊那想落要搁加一组。
4: 啊，你就讲个
0: 真好啊！真好呀，迄人啉着是唔免我讲，你家讲，哎呦，收好够好，哦，啊，订一组无够。
4: 啊，安尼拜三这组有哪有哦？
0: 有啦，拜三，啊，正我该写拜五去写一组，该写对家啦。
4: 哦，好，
0: 好无？啊，甲老婆问好嘿。 好啊，阿公伯做一个，介好饮啦哈。
4: 哎呀，就是阮无那么少食啦。
0: 好，阿公伯多食好。好，阿李太太你好啊。好，谢谢。阿公伯好，啊，祝我你老嘿，哦 ，OK 啊。好，拜拜拜拜。阿公伯唔爱像我呢，阿公伯才一百分对不？哎，翁若叫，阿某就来，吼，阿某若休，翁就到，阿公无感情就是安尼，对不对？来，你好，你好。
5: 对，你我都爱订迄个五组
0: 哦。哦，都爱订五组迄个哦。
5: 我订五组，订五组啦。哦。哎，我叫阿伯阿叔，好啦，阿伯阿叔阿伯，我今过来是我要一个我太太，我太太吃
0: 哩。哦，你那只跳舞有够好，你稍等下啊，来哦，你稍等。哎呦，阿公无安就意义啊，阿公无安就意义吼，啊，因为做好啉的，阿伟阿公阿做早来爱出门啊吼。啊，若无啉过，唔知冷冷啊，你咪做啉咩啦吼？咱的这低脂精，啊，若要订啊电话都拨你哦。现场就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即马订讲吼，后日拜二收。啊，如果咱听众你也是马上后日要佚佗的话，你即马听你啊，今仔订哦嘿。哦，因为咱要对面完满做杂志啊吼，谢谢大家。即嘛来个即个算大输家啦吼，当初因兄哥啊，啊就甲伊讲，啊即都签名签一个形式的尔啦，迄无啥物啦吼，穿衫啊甲穿布安尼讲啦吼，啊只是做一个英雄，看到一个丁叔爱安尼行得对吼。啊讲兄弟哦，卖知影伤济较好啦，代志则好办啦。秀琴妈问伊即嘛敢要搁爱啦吼，叫柯明德吼发一个正式的通知啦。这阿玉啊，无马上点头，我阁想两工啊啦。哦，工一个礼拜，青山啊，伊嘛收到吼，这个更新公司哦，而且电话啦，这个对方请伊吼，爱补一份上盖新的吼，这个所有权证就对了吼，啊，过来确认哦，租处目前吼，是毋是有分割啊？啊，有设定这抵押。也是有其他登记的这事项，哦，爱清清楚楚啦。这穿青衫啊，伊原本讲哦，我这土地哦，清清气气，全部拢伫我的名下。隔当讲，伊就来个这个地政事务所申请停本的纸吼，提个手。好，伊就迄边吼预告吼登记啊，也搁伫咧。伊甲纸拗拗起来，行到外口吼，敲电话。哦，伊家己处理民间借款哦，会代办啦。问讲哦，敢会当甲这笔登记吼先啊消掉啦？啊，对方哦，都甲叫伊哦，爱找原本哦新办的这个地政署啦。哦，啊，青山啊，伊无去找柯明德个，伊另外约一个吼代理哦，一个这个代书，第一家边听哦，甲停本哦拍开哦，这个代书看，啊，这个代书看完吼。啊，这是你同意办的哦。诶，青山讲当时文件足济啊，我也无详细看啦吼。啊，大叔佫问管理人林阿玉，伊敢愿意配合吼，甲多销？青山啊，无甲回答啦。这大叔转甲这个停本哦，甲塞到等于青山啊，他讲哦，啊，这个林阿玉伊若无配合，你单方面，安尼是无好处理的哦。这青山对咖啡店走出来了后，第一通打电话给老母，阿玉也无接。第二通诶，开长照中心，哦，伊叫柜台把这电话哦转去因老母的房间。阿玉啊接起来了后，医生问身体，啊，搁问青木啊，是毋是定去咧甲你看？哦，安尼，阿玉啊讲哦，后生来看老母有啥物好问的啦？青山啊哭一百脸汤，伊终于啦吼。乌龙蛇刀了啊，讲正地啊！伊就来讲当年过户的时阵哦，伊这预告吼登记，预告登记啦，哦，这个代志，讲即马建商哦要查资料啦，希望阿母啊，你找时间去办哦，多销啦。阿舅阿问讲，办多销？啊，办多销以后要创啊？青山讲哦，啊，咱厝都要拄根啊！要翻新啊，政府要来翻新啊！啊，那这摆那讲有成哦，厝哦也是单家的啦。哎呀，我会照顾你啦，阿母你免烦恼啦。这个阿玉啊，把电话提哦，看到伊眼前哦，门窗头顶管一塌， 这催交单，搁甲电话单哦，刷到咱耳仔边。伊讲哦，你先甲这个月啊欠的费用哦，拿无清才讲啦。啊，青山甲应讲啊，哦，我最近都现金卡足硬的啦。阿尤啊讲，安尼就卖成讲多少的代志啊，伊就甲电话哦挂掉啊啦。这个青山啊，当晚伊就敲电话小弟青木啊啦。先问讲工寮，你即马住了安怎样啊？吼，啊，佮讲哦，租厝吼，若讲成啊的话，咱兄弟拢好处啦。即青木啊，要直接甲应话啦。伊甲问讲啊，母啊，长照的费用，啊，你什么时准备给补补的啦？青山哦，迄是两回事啦，无共款啦。青木啊，讲哦，你先甲即件做好好嘛。啊，电话迄边因兄佫无应话，一万年因兄佫改口啊，佫改嘴。啊！你是不是去找柯平德啊？青木啊，看有桌顶的卷宗影印本啊，吼，伊也无否认啦，阿母叫我去的啦。青山啊，马上讲，迄拢是老人以前吼，而且观念啦，啊，惊东惊西啦，吼，啊，惊有啥物附件条件啥物坏啦，哎，即嘛无必要啊啦，无必要卡住啊规地土地啦。青木啊，吼，就讲印你一句。安尼，你去找老母讲啊。讲完电话就挂掉啊。秀琴啊，坐伫个对面，甲三个月份哦转账哦，诶，即个单哦按日期排哦，好势好势。阿玉啊吼，阿未正式主张清算啊，吼，啊，赶快是租厝唯一登记所有权人哦，吼，阿未哦，吼，阿未。但是这个单吼，只是甲应该吼无讲清楚的代志，大家拆开讲尔啦。两天了后，阿玉啊，伊甲阮无叫柯平德发通知啦。伊伫个长照中心哦，咧食中昼饭等的时阵，请护理员吼，甲电话拿来啦。先靠青木的第二后生，伊讲家己吼，想要搁吼，要互青山啊吼，一届机会啦。叫恁两个后生哦，这个礼拜日拢爱交稿。青木啊答应，礼拜日下晡青山啊先到，伊带水果。嘛带来一个吼，这带物件吼，而且公事包啦。阿玉啊，开嘴吼，就问讲哦，啊，你欠的钱当时要还啦？青山啊，甲两万块放伫个桌顶啦。我先补一部分啦，剩的呐等建商吼，伊确认了啊，我搁处理啦。我即马都现金卡安安啦。这个秀琴提出的小单两万块，哦，连续欠款哦，一半拢无够呢。你两万要创啊话，阿勇伊哪有接受啦？阿玉啊吼，无收迄沓钱两万块，伊家叫伊提钱哦，提柜台，你直接提啊啦。青山无伫顶等迄两万块，伊等到对包包内底吼，提一张啦，预告登记吼，多销的同意书啦，放伫门窗边啦。阿母啊，你这先签签的啦，你这多销签签的啦，你签完吼。我只好把后面的钱哦用出来啦，你卡在你遐哦，我袂顶袂动啦。第二后生看到文件的标题啊吼，伸手把这个纸吼划落去，吼阿姨无甲你拗掉哦，嘛无甲摕走哦。这个阿姨啊，就盯盯看迄张纸了后，问青山啊，啊你爱我先把最后一个保障摕掉，啊搁来等你领钱哦。青山啊，讲啊，这都一个定数啊！啊，你无多销啊，土地哦，啊，这嘛是我的名呢。啊，但是哦，没有代志，你免惊啦。阿母啊，吼，我咧办代志，你来惊我啦。阿玉啊，把迄两万块塞倒当去，吼，啊，因为倒手无力啦。哦，啊，这一桩个纸张我刚刷一点点嘛，无力，伊哦用倒手哦，佮塞一届啦。你生意立，你该立袂啦。青山啊，坐咧无叮当。青木啊，甲伊啊吼，到后壁撸者，伊也无机会啦。秀琴甲多销的同意书哦，重新放伫个公事包的边啊啦。青山啊，最后甲钱哦收起来，文件嘛提走啦。啊，要行出房门的时阵啦吼，伊就讲一句话啦：恁安尼卡哦，要卡到啥物时阵啦？迄到时哦，拄根也无啊吼，恁就卖怪我啦，门哭一下，啊，就活心走啊。这时阿爷啊，请秀琴 把门窗道的拖吼拍好开，提出了柯明德的名字，伊叫吼青木啊打电话去。柯明德随接电话，阿牛啊干阿甲讲，明德啊，照你讲的，帮我准备。青木啊徛伫边啊，听老母即届吼，无个替兄哥吼。我留去两天啊，讲过过两天无啦。但是真正要甲代志吼，搁甲行落去办落去，还有一份正式的通知啦，嘛是爱等青山啊回应啦。因为祖厝的名，即马赶快是写着陈青山的啦。柯明德甲文件准备好了后，嘛无先去找青木啊啦，伊就照阿玉的意思，寄一封个存证信函哦，给青山啊啦。内容哦无长，干那吼三件代志啦。第一个哦，长照的费用啊，你爱已经连续哦三个月无照片照件无拿吧啦。哦，第二，阿舅啊要求伊哦来补清这欠款啦。第三，代志处理好以前无同意多少预告的登记啦。这个封信寄到祖厝了后，青山啊拖两天哦才来领着。伊甲阮无补钱。伊等到卡去哦，这个更新公司啊，吼、哦，伊甲讲啊，阮厝里都兄弟啊，冤家啦，土地根本拢是我的名啦，啊，希望说明会啊，我正常会当正常安排啦。这专案的经理吼、哦，无阁甲伊争啦，无甲伊养啦，都啊，请伊家吼上个先根本哦炸来安尼尔啦。月底吼、哦、聚落这更新的说明会啊，会照原定的日期吼、哦、来举行，地点就是哦明理哦活动中心啦。青山啊，提早到，为请协助，把这宽敞影印吼，甲地契吼，这都拢提来吼，一个试算吼，试算表做伙提来吼。有几个老厝边经过吼，伊个主动甲讲哦，诶，阮陈家这笔土地哦，上好讲的啦。啊，因为都讲我一个所有权人尔，啊，青木甲秀琴，因也无坐伫头前排啦，因两个陪阿舅啊入来坐啦，我伫个走廊个边啊啦，阿舅啊坐轮椅啦，吼啊脚。加不了米皮啦，柯明德冇来，柯明德伊就坐咧哦，更新公司哦，法务哦，诶边啊啦，法务诶边啊，伊毋是来替另外一方徛台，是阿玉另外委托伊来啦，说明家己哦登记诶资料，说明会前半段哦，也搁咧讲基地啦，哦啊个范围哦，住户愿意，啊个初步诶估计啦，啊即马青山听着上盖上细，哦等个投影哦，迄投影诶荧幕哦。放在引导单价这个土地，正话我咧讲这地，伊马上把宽敞的影印本哦提出去，吼、哦、递出去，安尼要求工作人员哦，按照完整的区分哦，你甲试算看会咱偌济钱啦。这专案的经理甲接这资料了后，吼伊说无吼没有往下谈呢，伊无阁继续讲呢，吼伊哦甲上盖新的成本哦，甲投影一个荧幕顶管家。伊讲哦，所有权人确实是陈青山，但是其他登记的事项哦，也阁留了一边哦，预告登记。青山原本坐啊正，看了这一栏了后啊，吼、哦，手拿停在试算的表顶管。伊想讲，还着应该老人啊，咧办的物件啦，啊，惊东惊西，即马无影响啊啦，即马你着刷来吼。哦，又要求不要拿哦，接着又要求不要拿哦，卖在家务室来拖累的金牌哦，龟牌组合啦，台湾家来输啦，为收款的是我啦。这个更新公司无顺着伊的话行啦，哦，这个法务就跟他表示，既然土地顶管吼有预告登记，这四字啦，就爱先把权利的内容哦爱查清楚啦。青山听到这，吼、哦，足矛盾的，伊就回头看小弟青木的啦。当到这个厝边隔壁面头前哦，哦，因弟弟哦讲哦，阮小弟早就搬走啊，伊无住伫遐啊，阮祖厝嘛无伊的名啊，即马走来扛独根哦，伊就是想要哦分一杯羹啦，伊想要趁这机会分一间厝啦。迄真正恶人先告状吼、哦。啊，这个吼、哦、青木啊，伊嘛无徛起来弯啦，吼、哦，伊就甲装这個、迄、那个装着这长照伊那边这收集这个袋啊，吼、哦，这资料吼、哦，放伊个脚头，伊嘛无拍开啦， 阿瑶也嘛无煞咧讲话啦。等青山话愈讲愈大声的时阵啊，这个柯明定哦，伊则甲当同时，申请书哦，伊影印本哦，交发布啦。顶完有青山的名，有印鉴，阿个有日期。发布核定完了后，甲文件放伫桌顶。青山啊，伊阿个是讲哦，家己当年哦，文件伤过济啦，啊根本都唔知你签啥物，都一签叫我签，我就一签啦。柯明定哦，无甲伊争记地啦，甲比比哦，上下底迄行哦，用你手写的字，你手写啥物？遐清清楚楚写到已阅附件内容，你已经看过附件的内容啊，这是你签的。边啊，你阁有陈青山本人的签名，你阁压日期哦。所以这个时阵活动中心内底哦，有几下在厝边隔壁开始七七七七七七七，啊，到底限制啥物啦？这个青山规矩要求哦，这个柯明定你念无清楚啦。伊大概吼以为，只要证明土地，还佫登记伊家己的名下，代志就一旦继续啦。但是柯明定甲这个赴约吼，翻改吼这个并议并碰，并啊约定迄只夜的时阵啦，只念吼，吼佮咱念讲佮争议有关系部分啦。这个秋山啊，青山哦，受镇租处了后，爱负担阿玉的生活费、甲照护费。那是阿玉啊入住哦长照机构的时阵嘞，伊达个月爱约定哦立即所有钱哦，无正当的理由，又连续三个月伊拢无履行嘞，阿玉啊就会当依约主张撤销赠与啦。过来，阿玉啊，当要求吼，爱行于土地建物啦，这种写个一清二楚哦。所以相关哦，你爱行我返还的请求，当当时啊，另外办了一个预告登记啦，对，这个预告登记啦，念个只，青山春秋哦，把家己的宽敞影印本哦，抽到登记，抽登记，伊无个讲哦，迄笔钱。哦，迄笔即个我签名即、這个，伊话改口啊，哦，话改口讲哦，哎呦，啊，我家己最近生意无好啦，啊，个那个换几个月啊立钱哦，无代表我无爱饲老母啊，啊，即句就讲出来，秀琴啊吼，再把这资料袋吼拍好开，因地府啊吼、哦、秀琴，伊无把二十几张的纸吼全部吼放伫桌顶，我大家看，伊无。伊只是按月份哦，甲踏做三踏。第一踏就是长照中心催缴通知啦。第二踏是青木个翁阿婆吼，个银行转账记录哦，或者安养院的啦。第三踏就药局啊啦，做福建啦吼，交通啦，长照用品的收据啦。伊先甲中心立的这表吼，立钱的钱吼，交予发布啦。哎，搁甲三个完整的月份啊，付款的证明放伫边啊啦。这青木啊，专程哦，无替吼老母吼落结论啦。伊甲讲，这钱是送达的吼，日期拢伫顶悬啦。青山看好这单据吼，这收据开始强调家己。我第一个月我有立押金啊，我有立过啊，我把奖金要汇五千啊。这个发布甲付款的表啊吼。啊，一张一张甲并，哎，确实有找这几笔啦。但是后边三个月嘞，主要费用嘞，拢是青木翁阿婆的名下，你也无得半仙啊。阿玉啊，一直到这个时阵哦，阿玉甲开口，伊讲留一句话啦：厝哦，给你是叫你爱顾我，唔是叫你甲我交予恁小弟啦。青山的面全落落啦。伊甲伊啊吼，对后边提咧讲，哎呦，阿母啊，啊你即马去予小弟影响着哦，迄种个代志袂当爱遵守的啦。即句话吼，予即个柯明德啊，怎停落？伊本来咧整理这物件，怎停落？伊提出着阿尤啊，三个月前所签的委托书，还有即几工啊所寄出去的存证信函的副本啊，签名日期。哦，啊，甲寄寄件的日期，甲收件的这记录，拢摆甲足清楚。 阿玉啊咧，嘛当场表示，我无答应多少预告登记。青山啊，伊阁想要提哦更新利益来说服因老母啦，讲哦，哎呦阿母啊，你只要吼先甲限制处理掉啦，后摆要分新厝吼，照护费哦，我都提下出来啦。阿玉啊，无接到伊的这试算表。嘛无看伊画出来吼，即病状，伊家叫柯平定按照进程咱讲好准备的定数，继续来个处理啦。青山听完，手段安尼足上去骂到桌顶哦，即个宽正的影印本啊，伊就歪头哦去问即个更新公司啊，既然所有权拢是我的，啊凭啥物不爱叫我不爱和我签，哟？那不要我签，这个专案的经理吼，这个时阵才把公司的立场吼，哦讲个清楚。当家这批土地目前来甲阮登记伫陈青山名下，但公司未甲青山改造是地主哦。你嘛无集体法院决定租处应该是啥物人的哦，但是预告登记确实个存在啊。阿爷我又个已经哦正式主张权利。这个时阵，公司若继续把青山啊当作是所有权人，你无任何限制单一的地主啊，后壁的每一步拢有可能出问题啦。你卡这关预告，这关也无过，无多少的话，阮后壁阮路阮就无度阁继续行过啊。所以单家这条钱啊吼，这笔应该先暂停告别来协议啦，安尼较对啦。咧分配吼，平数也无确认啦，保证金也不往下掉啦。等权利的争议，你若处理了清清楚楚，再来重新来入场啦。所以青山啊，伊原本摕来迄张吼试算表，甲第二道角顶管吼，啊光光的吼两户的住户，啊佮有车位，而且估计，即马吼无人替伊当因啊啦。嘛无人哦，肯嫁吼，伊哦当作是会当哦变作现金的财产啊。散会的人开始哦要行出去啊嘛。这个青山啊，无甲老母做位离开，伊徛伫个投影幕的边啊，连续敲两通电话，第一通是问大叔，第二通是问进前哦吹哨的人。电话内容边啊哦听袂完整啦。都啊，听到伊哦，重复一直讲土地嘛是我，土地真正是我的啦。只是哦，拄跟哦，啊有一寡变卦啦。但是对方无接受伊这个说法啦吼。青山甲电话放下了后，重新阁摒出到迄张试算表，伊看好啊，看阁看一万，还阁拗拗的，阁提了伊个公事包啦。另外一边青木啊咧，塞着轮椅吼，顶完一阿玉啊吼，往外口咧行啦。就散会啊！阿玉啊，经过吼青山身躯变身，无停落来啦。秀琴嘛无讲赢啦吼，因为租处还没有回来啊，预告登记嘛还未改变啦吼。任何人啊吼，直接吼摕到这个厝，真正麻烦的定数正多等要开始啦。但是青山啊咧，上届提起换钱迄部分的完整的产权呢？当案已经无人吼，敢照着原来计较甲伊讲啊啦。散会了啊，第二天啊，青山啊，搁再摕着吼多金啊吼，诶试算表，要去借钱啦。你啦，啊对方看一个，就甲杀倒转去啊。无确定的产权，这也无建商甲你转因啊，这上嘛唔肯甲两户新房当作现金吗？你讲拄跟了，甲起两栋新厝。啊，就要甲累现金，啊，这都拢无过，要哪讲甲这两间新厝，后摆拄个的新厝，你要甲我变现金嘛？我都不咧戆个。柯平得了依照阿玉啊授权哦，寄出了正式的通知啊啦。两个月后啊，双方进入了民事的调解啦。这长照催缴单呐，青木啊，红啊木，转账记录，青山啊亲手签名的赴约啦。啊！甲预告登记全摊在桌上，青山最后同意移转， 哦，租厝两二分之一的七分和清木啊，家己哦保保留着一半。阿玉啊，嘛要无要追究吼，全部爱还我啦。两兄弟啊，另外甲老母吼，后摆吼会照付费，哦，拢爱安置吼，安置费爱写入了调解的内容内底啦。地政登记完成了后啊，预告登记才来依这约束来做一个处理啊。青山啊，伊无独吞租厝的筹码嘛，因为一边一定爱有小弟的清木啊，安尼啦吼，安尼。只要当卖车来收掉了钱的木材行，慢慢来清这些债务啦。啊，那清木啊，甲秀琴哦，因继续租厝啦。甲阿玉啊哦，接等伊吼，整好这扶手的老家哦，而且长照嘛，会去厝作为扶手啦吼，安尼会老家啦。啊！而且有请长照人员的来到协助。几年前秀琴哦，甲保管半年，而且吼铁的 MBK 啊，哦，提等于公妈听。秀琴嘛叫伊甲这个吼铜的哦，这个锁匙提出来，拍开新的刀柄吼，一个细的这茶的柜啊，这个柜啊内底吼也无啥物啦，都敢那因老爸就是阿幺因翁婿所留落来吼。安尼医疗单、哦收厝、诶发票，啊，甲只古孝婆娘啦，迄张哦，早到提早哦三个月啊吼，地籍收据嘛有答案嘛啦。阿娇啊，迄个时阵想去找柯明德啦，因为吼伊惊厝呐送出去了后，含大诶所在，含房照顾，拢爱看别人诶面色啦。青木啊，甲孝母合起来，这个家啊，靠一大一百年堂，了后才明白啦。厝啊，会当登记一个人的名，责任的袂当永远叫另外一个担啦。偏心，那拢无一个底线来话啦，亲情早晚啊，会变成哦欠少，对不对？嘿啊，就是安尼问吼。所以说啊，吃老当时候有些东西老本啊一定要欠不好啦，不然买钱就要过户啦。所以你会记得明天厝要过户没关系，先要把责任讲清楚，不是这样空嘴白空嘴白纸说哦，一定要有代书证明，白纸黑字写一清二楚，这样才好吼。祝大家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安顺心哦，而这个安尼食老，而且年纪啦，哦，食老的日子就好好啊，安稳享受天伦之乐也好啦。家己一个像咱朋友游山玩水，搁较好啦。上个重要，落地啊爱地规矩，唔通地磅矩哦。

0: 老本爱压的人，嘿啦，老本爱压的吼，迄是咱食老的底气啦。我要六十岁，我就知影讲，是不是？啊，有底气，咱看足济，较侪拢有囡仔说啊，囡仔搞饲，囡仔搞饲吼，一人一家呆啦，讲嘛随人猜吼，家己人较勇敢，这是上该赞的，是不是？来，安吉得咧进个广告哦。干嘛吃过？
1: 无啦，较早迄种家做的啦。
0: 我家己人做鸡精哦。
1: 家己用迄些定制的。
0: 哦，应该嘛。
1: 我喊恁一组话者。
0: 好，谢谢，好，谢谢一组话好来，来你好。哎、欸，这个新北市土城黄太太哦。
2: 咧，搁订一个鸡精。
0: 啊，你之前有收过无？搁有啉过？
2: 有。
0: 即摆
2: 有啉吗？
0: 哦，即摆有啉着啊吼。
2: 有啊有。
0: 有像我讲的遮好啉无啦？
2: 有啊，真好啉。
0: 真正做啉的，做方便的。
2: 哎呀、
0: 啊啊。哦，谢谢你哦，谢谢黄太太哦。
2: 哎、
0: 欸。谢谢你，谢谢好，谢谢。
1: 啊，你好。嘿。我搁再加两组。
0: 啊，未收着，别搁订哦。
1: 哎。
0: 好，啊，你稍等啊，稍等，谢谢，谢谢。好，你好。原来你好，你好。
3: 没啦。
0: 哦，你买四 K， 要搁买哦。
3: 没啦。
0: 哦，啊，遮好，遮好，啊，你无你食鸡精，啊，好，啊，订，稍等一下哈。好，谢谢，谢谢。哎，伊买四 K， 要搁订啦吼。
4: 哎，
0: 要讲运用一个哦。哎呦，谢谢你啦。
5: 下礼拜啦，我早起甲偷一包来食，礼拜是讲搁订一组。
0: 啊，恁饮下呢？哦，啊，比较过了怎口感嘛吼？
5: 嗯，我有捌订过别人
0: 的。嘿嘿嘿。
5: 啊，无较水。
0: 较水水。
5: 啊，迄个口感无同。
0: 嘿，啊，咱来做
5: 讲。口香。
0: 我来香气。人迄无同款的技术真正有差。
5: 会差真济。
0: 啊，真正无限。
5: 嗯嗯。零零就使食。
0: 啊，零零就了，对。
5: 零零甲偷一包。
0: 嘿，对，零零，安尼。哎、欸，起来吃水足水的吼，哦，这种拢是精华，有够赞的赞。阿爸，谢谢你，谢谢你，甲阮顶下知影，阮才好啉。
5: 嘿，伊这口感吼，
0: 嘿，
5: 下平济，啊，无迄个咸。
0: 啊，哦，对，这部无咸就做好啉的。
5: 对。
0: 哦，啊你即摆下早收着要搁订呢？今
5: 仔过来订一组。
0: 有影，这订组爱听较好，迄当放两档嘞，吼。
5: 好。
0: 啊，谢谢你。你好，啊，要搁订五组。
3: 嘿。
0: 哦，那真好。啊，你之前我捌食过鸡精粿呢。
3: 伊啊，我着顶个做订两组啊。
0: 哦，着订两组。啊，啉落去是因为口感性的吼。
3: 口感袂歹啦。
0: 嘿，做好啉的。啊，方便。
3: 我想分下底给大家吃啦。
0: 哦，安尼哦。
3: 啊，你足好食啦。
0: 嘿，足好食，足胖的囡仔，啊，胖孙啊，饿了你啦。嘿，我都知。
3: 你身体，安尼足精神的
0: 啊。有影有影，体力加足恢复足紧的吼。
3: 很好
0: 啊，订两组，即摆要订五组啊呢。
6: 之前
0: 有。啊，你稍等哦嘿。好，谢谢你，谢谢。哎，有收到啊呢？
7: 嗯。
0: 有啉吗？无。
7: 有。
0: 好啉无啦？
7: 好
0: 啉
7: 吗？
0: 真正，无真正无味。恁，哦，咱的即摆有啉吗呢？
7: 嗯，
0: 真正做好啉的吼。
7: 做好啉的。
0: 好啉，所以要搁订。囝有甲我啉看卖啊无？
8: 有，我掠伊，我就是咧等礼拜本地要伊加多好啊，电话敲了几十钟拢打袂入去。我是讲啊，等收到啦，试啉看，再过来用。
0: 有通过无？
8: 有，哦，真正好，我随伊收到，我就随伊套一包甲食。
0: 是唔是免隔着只直接啉就好啊？
8: 唔免嘿，都爱直接啉，
0: 无油无醋无臭咸吼，做啉的做落后的。
8: 对啊，我搁加一组。
0: 好，你稍等啊，你讲大家拢啉的，我加一组，迄甘芳甜甘醇搁美丽，有够好落后的，表示买五组了。
8: 我包你南梅啊，我这是南梅啊。
0: 啊，你内行养姜梅，
8: 哎，
0: 姜梅咸咸做食吼。
8: 啊，
0: 应该捌食过无？无一盆订五组，要搁再订两，
8: 唔
0: 捌第一摆哦。
8: 我人，我家一个人尔咧。
0: 哇，你家一个高勇健健都好哩咧，牛干咧，后面感谢你，要搁再订两组，那才好哩啊咧吼。
8: 我订七组咧。
0: 订七组啊，牛一包，啊，感谢你，啊，高勇健，吼，高勇健，你稍等哦嘿，电话多拨，0800-333-5599，用足芳的组食，老的，咱若下早起来画梅，梅画好势，甲搅搅就好，吼，就一个芳味滴啊。啊，伊咱若囡仔要吹卵也好，干干咧是。伊免变哦，拆开搞，伊袂简单，因为伊无油啊，伊无脂肪，伊话袂简单。安尼怎？全台湾，阮上好啉。即句我有敢讲，恁之前无收着，我唔敢讲。你讲我咧臭屁，但你即阵心就啉着了，你就知按其讲是有影的吼。嘿，来你好，
9: 喂，我要订一组。
0: 嘿，来你好，
9: 喂，
0: 嗨你好，
9: 安吉啊，
0: 嘿，安吉呢？
9: 我苏翠，我要订一组。
0: 好，你话要订啊，你稍等哦嘿，伊会当烧烧啊哈，哦，伊袂当哦冷冷的哈，唔免冰得，唔免冰常温得。真正一直放个赞，那会用省用电哦，要健康用电，电话甲取咧，吼，电话取咧，0800-333-5599，0800-333-5599，请慢慢挑回来阮出去吼，做无菜哦嘿，好谢谢。
9: 好，超十二点要准哦。
0: 好，要中，哎，我无都按个遮准呢。
9: 哦。
0: 嘿，乌鸟送我，那下早呀，二时就送到十二点，啊，下晡两点开始送安尼啦。
9: 我要送早时啊！
0: 我送早时啊，因为伊嘛是爱食饭啊，吼。
9: 哦，好。
0: 啊，我先送去屏东一组，后礼拜二哦，哈。
9: 好。
0: 好，啊，谢谢你哦，嘿。
9: 啊，贵啊！
0: 迄个3680提30包哦。 好，谢谢哈。
9: 其实一包呀。
0: 嘿，那较稀哦，一工两包吧，紧啊，那一工一包，康巴丁上好啊嘿。
9: 哦，阮这也是讲伊安尼，像咱人个安无关系，也袂爱食饭啊。
0: 哦，你是算要为这只买哦？要。那真好啦，这只机会
9: 啊。我
0: 今
9: 问看，伊要食无？啊，伊讲袂啊。
0: 你大伯买这做啉的呢？你看要康巴丁嘛吼？啊，是伊咧有咧食饭食糜，煮菜煮汤煮面，那个男女拢会使。
9: 哦。
0: 啊，想唔免啊？你伊若身体较无好，你就直接啉倒上解好。
9: 好
0: 啊。好不哈？好啊，祝我你后礼拜日就到啊哈。
9: 后礼拜再时啊。
0: 好啊好。啊，祝我这只用姜，你别用姜哈。
9: 好。
0: 好，谢谢谢谢。迄姊妹啊，才有感情，你家咧吼。迄我姊妹感情啊，真尼好啊，真正无同款，祝福你们。
4: 有啦有啦，我都有食着。我想买介个，啊，搁恁来下晡我是订两组，啊，我是讲恁买结束啊，我搁，诶，对，安尼拢总共我用五组，我有加泡是感觉袂了，我身体无介。
0: 安尼来听好啦，
4: 对啦，
0: 来听好，这个啊，搁做好点咩吼？吼，
4: 啊，搁五组了，对啦，
0: 搁买五组吼，搁买五组。进前敢捌食过鸡精粿？
6: 真正要食诶，
0: 白白诶哦，
6: 白白诶，白白就是咱家己家做诶啊。所以这一次你们这个鸡精真的不一样的感觉啊，吃了啊，刚刚你们刚刚
7: 就
6: 是
7: 讲，
0: 但是因为刚刚做实在，甲落去做安尼啊。
6: 我觉得这两天连续喝还是还不错啦。
0: 有感觉恁还精神嘛较好啊，搁做好落喉诶啊。
6: 你看那个是七十多岁啊，你们刚才听得较好呢。对啊，就听你们那个看制造过程蛮靠信心
0: 的。有啊，人家弄提奖诶，人家弄验证，每当我别管了。吼。
6: 对啊，所以您公司产品我蛮好去做，都有信心啦。啊，我想讲，啊不，我就后天拜三固定过上去做好了。
0: 好，啊你先我叫小姐来写者哈，无口感哦，声足侪人诶，一只对哇。另外有比较早前口感无同款，对不对？
10: 嘿，我拜三，我拜四拜五，我今麦拢有吃。
0: 哦，拢啉啊吼。
10: 做好
0: 啉的，真做好啉的，迄口感做好，做享受的享受，唔免地皮啊，真的很好。谢谢。
10: 再追加两组。
0: 好，啊，你稍等我请小姐来消嘿。愈内行的愈好。你因为食鸡精人太侪太侪，但是又叫鸡精惊着人，目足侪足侪。希望恁若去惊着，我讲无同款的去处，无同款的口感，无同款的享受吼。喂，你好，你好。
11: 买好啊啦。
0: 买好啊。你好，你好，万金。哎，你好。
12: 喂，你好，
0: 你好，你买鸡精哦？
12: 嘿，对。
0: 啊，买一组呢？
12: 对。
0: 好，啊，后礼拜一搞好不？
12: 星期几？
0: 星期二。
12: 哦，星期，我看一下。
0: 你来包的鳗鱼没啊？哈。好嘞，啊，星期二啊，好不？星期二在家吗？你找一堆啊？你找一堆？星期二可以吗？
12: 星期二可以，
0: 好，那就写星期二的哦哈，安尼3680哦哈，好，谢谢，
12: 好的，
0: 谢谢，谢谢哈，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2: 我要点个心，
0: 好，谢谢你哦，很有客户安听，谢谢大家卡电话，这顶爱啉足好啉的，足好啉的，嘿啦，啉讲咱足好啉的啦，
11: 哦，食足
0: 多啊，啊，就啉惯酒啊，吐啊，够足好啉的哈，
11: 哦，买成多起啦，
0: 有够赞啊，听足好的啦，
11: 哎，对啊，
0: 我听你声，当你健康健康惊啦，哈哈哈
11: 哈，无我在时啊，六点多起来做生意，做啊晚十点，
0: 这生意人呢，对不对？生意人呢，生意人你也食袂好，吼，啊，佫无好食，佮佮定定足一摆，定足一摆。下早六点就要出门啊，做到暗时十点才入门。
11: 做啊，也唔十点嘞。
0: 嗯。哦，啊，就拢啊，做咧，你有咧顾有差点就差。
11: 对啊。
0: 啊，有做方便嘞。你若咧开咩车人做咩班的人吼，体力有当较透支，啊，哪困哪阵啊，抱落，还是天咩跟跑步跟那想要度久想要困，今仔啉一包，我用迄奈米，奈米就啉落吼，免经过胃肠消化，伊就该吸收啊。你讲哦，精神加走，像大多爱打字，我七十几岁啊，我啉这两家啉，感觉人精神加走，足明显的好。非常的明显吼，爱食爱爱食爱听。来，你好，你好，
13: 哎、
0: 欸，你好，来这头。
13: 哦，你阿姨哦，
0: 嘿，阿你秀英在啊？
13: 是哦，我几下改卡电话要甲你问代志咧，拢卡未通。
0: 我要问啥物？
13: 我之前我就是讲，我囝开刀啦，啊，要买个买电子针啦。
0: 嘿，啊，电子针好啊。
13: 嘿，啊，问看香菇针会食是袂啦？
0: 啊，香菇针会当食。
13: 啊，好，你认输会当食，伊有。也有摊开啊，那样。
0: 摊开，你灵芝也食较济嘞。
13: 安尼啊，即会当食
0: 呢。会当食灵芝，一定爱食。啊，过来吼，火力民宿也爱食，因为吼，咱体内只胃肠袂当啊调了毒素，袂当调啊肠啊。
13: 哦。
0: 嘿，啊伊啊化疗过，你加精互伊食，伊个肠完补过本，加做人较袂软哥哥哦。
13: 哦，哎，今年疫情吼，拢在先也无啥咧放屎呢。
0: 啊，着你火力民宿也有食。 好不好？贵，恁后生几岁啊？
13: 我后生五十多啦，要六十啊。
0: 啊，生歹命啊呢？
13: 是啦。
0: 生啥岁啊？
13: 啊，得大肠癌啊。
0: 啊，拢肯肯久的啦。
13: 有啦。
0: 迄拢肯久的，拢袂。
13: 唔知影通治疗啦。
0: 嘿，啊，都拢有放倒，啊，无放插插味，啊，放啥物型啊，无咧插味啊。
13: 有啦，有啦。
0: 嘿，做食啦，种第一名咧，做种着大肠癌。啊，你叫火力秘书定爱教哈？
13: 啊，即卖当食呢？
0: 会当食可以啊，无问题。
13: 我是交鼻血管呢，鼻血管。
0: 啊，你鼻血管，啊，恁这个低脂真个对鼻血管管的拄啊好。
13: 啊，拢食糜，伊也糜啦。我是讲你咧公司哦，我来屋瓜糜啊，公司
0: 好。好，好，安尼好，伊会较有元气，较有体力啦。
13: 哦，啊，香菇先会当食。
0: 嘿，无，啊，香菇就一定爱食，伊个生歹命，香菇就一定爱食呀，吼。
13: 啊，你个迄条。你迄条来当食啦吼！
0: 加只只无，伊拢加鸡肉，伊无像个南山，南山拢无南，也无南酒，无南中药，拢无好嘿。
13: 哦哦哦。
0: 嘿。
13: 啊，你秘书来当食
0: 吼。嘿，我叫恁囝用胶哈。
13: 好好谢谢
0: 谢谢谢嘿呀！这大肠癌哦，足侪人得。嘿呀，啊拢是囥过症，大肠癌袂一日就变癌，无可能。伊对死状，啊无滴你腺瘤，腺瘤即个腺瘤就是要生癌的呀。有无吼？所以身体家己不能靠自己，一点个样不同款，应找医生做检查，莫家己想家己药，啊，莫疑心生暗鬼吼。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啊，若要咱定讲电话倒吧，那明仔后日要佚佗，你今日爱定个电话，谢谢喂。好嘞，啊，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康，祝你美丽快乐，平平安安，双十国庆再假期哦。好嘞，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热线卡需要再次为咱。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哎，阿飞呀，唔都用买防晒，来都退休金。
11: 你用老公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你为提高六趴退休金，我去家没有次年提高，增加我退休金么？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提子输赢呢。
10: 哇，安好酷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高。
11: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高，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1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3: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婚改友，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库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1: 好嘞，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Ay!
1: ¡Layo!
2: 跟大家讲，现在双十连假的这个第一天呐，今天虽然是九号，但明天是十号嘛，大家担心在咱家公吼，星期六如果遇到假日的话，就礼拜五放假啊；如果是星期天遇到假日的话，就是星期一放假，所以这个礼拜休五六日啦，三天连假。
1: 是的。嗯

0: 苗姐，就咱呢吼，国庆日嘛吼，115年吼，2026年的双十国庆活动吼，正式的已经揭晓啦。吼，咱有三大庆典哦，由中央举办有三大庆典哦，分别坐落在三个地方。第一是台北市，过来的是新北市，吼，然后另外的咱彰门的是台东县吼，台东县吼，台北市呢啊，当然就是所谓的吼我们的国庆大会啊，每年固定在台北市总统府前面举办的国庆大会。今年国庆大会的亮点有什么呢？有大陆湾舞剧团吼，还有三军一队吼开始暖场。阿兰国歌吼领唱的时候，会有巨幅的国旗吼飞越咱的会场哦，飞越总统府前面的会场哦。然后呢，主要的表演有宪兵的操演、空地搜救演练哈，还有荣耀英雄车队哈，我猜可能是亚运啊，我们最近亚运刚比完结束，我们亚运的英雄们哈，可能会坐上这个荣耀英雄的车队。最后呢，有那空军的雷虎小组哈，驾驭着永鹰的飞机哦，飞越我们总统府的上空啊，这个是咱在台北市总统府前面的国庆大会，然后还有国庆晚会哦，国庆晚会在新北市。这类国庆晚会的活动内容特色呢，是以什么？以多元族群为主题，包括闽南、客家、原住民，还有新住民，邀请多国的亚洲艺人跟啦啦队展现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的精神，这个是在新北市的国庆晚会，然后最后压走了当时那国庆烟火啦，在台东县的卑南溪的出海口释放。啊，这今年这个国庆烟火也有主题哦，主题是啥？世界的方舟，南岛的台湾哦，然后有这个南岛文化哦，因为咱台湾嘛，喜欢的嗨的嘛，哦，跟我们也是南岛文化其中的一环哦，所以今年的主题是世界的方舟，南岛的台湾哦，这光是咱中央哦主办的活动就那么多啊。各地的地方的县市政府自己啊，县市有很多活动哦，这个就讲不了哈。对台北对这宜兰一直到屏东哈、花莲、台东都有哈，所以国庆日三天找不到活动的没关系，你只要出门哦，你们县市一定会有相关的很多的活动，让去行行看看捞捞嘞。
1: 而且呢，天气今嘛哈也是正当好啦哈。

0: 东南亚有一个国家听说爆发内战齁。
1: 哎呦吓死了。
0: 好啦以后所以咱政府讲嘿请不要去万一你哪去发生什么代志齁没有管道可以救。
1: 嗯，
0: 要甲恁救嘛，无法度
1: 哈，
0: 所以哦，甲你提着已经政府安尼讲啊哈，
1: 为邦不入嘛，
0: 对对对对哈，东南亚一个国家哈，传出内战爆发哈，到底是哪个国家呢？这个国家最近这几年大家原来是原来较未去啦，但是都原来有人到安尼咸在路都偏偏去啊，哦，
1: 对啊，没错，
0: 哦。好嘞，这个国家就是缅甸，哈、
1: 哦，对啊，对，
0: 嗯，缅甸哦，缅甸哦，所以讲哦，听众朋友，这个缅甸哦，听出在九月底的时阵啊，传出军方哈、哦，军方发动的大规模的空袭哈、嗯哦嗯，造成呢啊，这里、个、有很多地方啊，包括说什么若开邦啦，还有乔克涛镇啦，哈、哦，都有惨重伤亡哦，嗯、哦，初步估计已经有差不多、嗯。60个人死亡啊、上百人啊、这个受伤。所以咱的外交部的亚东太平洋司司长林昭宏好、哦、在这两天特别提出说明说、嗯、经过咱国驻缅甸代表处的这个查证、哦、目前是无传出有咱国的民众在这个所在齁缅甸这个所在有伤亡啊，但是呢齁、哦、还是呼吁我们国人啊、这一段时间尽量不要前往缅甸哈、哦，
1: 嗯，
0: 否则你的安全呢将没有办法受到保障。万不离你那底下发生代志的时阵、
1: 嗯，
0: 好，那你政府也没有管道可以救你。
1: 嗯嗯嗯。所以你看这景点，然后围邦不入嘛，那的那建户都会发什么旅游的、橙色警戒啦，警戒到最高级的这红色警戒，
0: 嗯，
1: 建户给你卖去一点是有理由的啦。
0: 其实为今年四月份，咱建户的对缅甸发出红色旅游警戒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呀，迄阵那都我那咧乒乒乓乓啊，什么什么什么诈骗园区啊，上一下代志啊，
1: 对对对。
0: 后来个陆续哦，现啊，今嘛是因家己吼，家己国内个咧内战呢，吼，这真正这个所在足乱。啦吼，足可怕的啦吼！啊，有诶，我们哈，有诶人都、就是唔知公公啊，唔知嘛，无拢无这讯息嘛去嘛，啊，有诶是吼去用骗去的嘛，对不？啊，有诶人讲哦，要去啊吼，发大财赚大钱呐、啊，哦都有啦吼！啊，所以讲搁再提醒听众朋友，这个国家吼，其实一直以来吼，这几年都一直是相当不安定。好，今年四月份，咱国家就已经把它列入旅游。红色警色啊，警戒讯号灯啊，啊，那今麦更加直接跟你讲，卖去啊，哎。

0: 最近哦，其实有很多所在哦，其实都有传出一挂这个不太安定哦，真的令人恐慌的这个消息。只是讲有些呢，也啊，就是讲可能啊个暂时拢个压制哦啊，其实上啊内部已经拢有一挂这个非常危险的讯号传出来哈，包括哪里呢？包括俄罗斯哈，俄罗斯大概情况，俄罗斯不是搁在震惊嘛？他现在俄罗斯除了俄乌战争以外，哦，第应该的国内哈传出爆发那个好叫做肺鼠疫哈。鼠疫哈，肺部的肺鼠疫哈，肺鼠疫。这其实这个代志是有一点被压制的哈，压制的新闻啊。如果你若无讲特别去关切，好观察国际的一挂这个世界各地的消息，可能有些人啊，你一般的新闻你也不一定会注意到，或者是看得到这个报道哈。好嘞，这个肺鼠疫呢，哈，俄罗斯伊其实是。这渐渐发生的时阵是位西伯利亚哈，西伯利亚一间这个实验室来被爆发出来，有点像当年的那个 COVID-19 哈，武汉肺炎感染是伫这个实验室来的啊。实验室里面有一个女性的这个研究实验员实验官，不小心去打破了哈这个试管哈，就是那种肺鼠疫疫苗的那个疫苗，还是伊的迄、那个病菌的那个。那个试管安尼就对啦，哦，打破了，哦，打破了以后，结果呢，经过无几工，哦，虽然你后来就赶快有送医啊，紧急，哦，而且听讲换过一间病院，哦，换了好几家医院，最后判定为哈，哦，他是感染肺鼠疫，哦，就是跟你实验室来的那个病毒的试管里面的病毒是有关系的，因为他打破了，所以的第一手直接感染掉。后来哈辗转五间病院啊去做哈这个治疗检查研究哦，都后来还是没有救回来，就死掉了。这个研究完的死掉，马上呢后来就是讲港迄个实验室内底二十几个研究人员全部都就被这隔离。好，就被隔离了。讲讲其他人，还有呢，然后咱都讲不是讲嘛，一爆发了后，伊辗转五间病院、五间医院去做这个检查跟治疗哈。这五间病院啊，这跟他有接触的医护人员也都是被隔离。好，
1: 就从等于说从实验室泄露出去的这种极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且这属于哈。你在跟今天刚刚属于你还是所谓的有时候是化学生物实验室，刚刚就那武汉肺炎感染呐，
0: 对啊，
1: 哎呀，卡扎隆博这个物件啊，它太突然间哦，哇，这全世界传染力又强，然后呢，那个致死率又高，过去啊，很多人工去准那不是讲什么冠的那些东西，根本不会存在于真实的世界，哎，东西突变的呀，表面上好像是那种一般的那种生物研究室，但是。实际里可能是你看格罗西的边贡啊嘛，他可能是战略的生化武器的
0: 一些生化的武器啦，提来做武器的啦。
1: 对啊，就泄露了
0: 嘛。家己在研究室内底，嘿，就怕破去啊，都丢掉啊，都死去啊，哎呀，哦啊，马上隔离啊。后来整个消息可能就我那有刻意啦压制啦齁，对吧啊，但是详细情形初步因讲出来是安尼尔啦齁啊，是不是够有较严重的唔知道，就是即马的大家就是会惊，所以前几天美国总统川普佫特别卡电话给普丁啊，讲听讲恁遐有发生这种代志，到底是安那吼？好，普丁讲啊，没有啊，那个就是有啦，有一个研究员啊，迄落啊，但是哦，这个情况拢第一时间都拢控制掉诶，目前没有什么任何的哦，这个外泄啊是吼感染这种的经验啊，就讲得轻轻松松安尼啦啊，所以讲，但是全球都在关注哈。
1: 对啊，毕竟大家上次有吃过一次哈武汉肺炎的亏哈。
0: 对啊，
1: 对啊，还是要特别注意啊。
0: 好哦。

0: 咱今天节目一开始，咱都在讲哦，缅甸这个国家吼，因为爆发内战，所以咱的外交部特别提醒国人哦，这一段时间真的不要去哈。好，这个真的有你的这个人身的安全。如果万一今天底下发生什么，你不听劝，你还是要去。发生什么事情，政府没有管道救援。好，这监护工在检测，没有管道救援哈。好来啊，那这里所在哈，所以很不安全的啊。另外咱来讲一下哈，这其实就有那种缅甸，咱这几年听到的都是那个嘛哈，跟诈骗哈也有关系的诈骗园区。白俄罗斯的有一个查某囡仔26岁，长得漂漂亮亮，26岁女子，伊去年伊去年高未婚，伊是去泰国。然后泰国了，再又到缅甸，然后就离奇失联，哦，一直到尾啊，伊的家属，哦，后来他的家属呢接到勒索的讯息，哦，因家人嘛是一直联络无伊啊。去年9月，哦，他去泰国啊，缅甸啊，就跟家人讲我要去泰国、缅甸，然后就离奇失联了。等到家属哈，家属怎么联络都联络不到人啊，啊，完全没法度啊哈，所以都被家属是接到勒索的讯息，才知道他被骗到电诈园区，就是咱讲的诈骗园区，而且被迫从事爱情诈骗哦。啊，因为呢，伊底下哦，就是叫你去做网络啊，电讯诈骗呐，啊，用爱情呐，哦，哎呀，跟你谈爱情哈，用袂安尼诈骗啊。但是呢，因为业绩不达标，哦，这个白俄罗斯这查某囡仔，因为业绩不达标。遭到活摘器官了杀死，哈，嗯，连遗体哈，这家属可能喉咙有透过足侪管道去查嘛，因为联络不到他哈，到最后查到说，伊就是去红拐哈，去红拐骗到那个诈骗园区，然后去做爱情诈骗啊，业绩不达标，然后就被活摘器官啊，然后就被杀死了哈。好，来家属得到的消息是这样啊，啊死嘞，人啊，我嘞要见人啊，死嘛要见死啊，伊讲有，你要尸体的话，你要遗体的话，50万美金来哈，哦，来换，好，就这样，好，你要家属要他女儿的遗体，还要50万美金呐，啊，才能赎回他的大体。所以你看，看这个所在呢，哈，哇，恶极，哇，可怕！这个诈骗园区，哈，啊，缅甸警方呢，伫前几天呢，哈，这个标示讲，仰光敏加拉顿县法院已经伫1号的时阵，哈，这个月初一的时阵判5个涉案的缅甸公民各21年的有期徒刑。嗯嗯嗯，有用吗？
1: 没有用吧？
0: 对啊，哎呦，足可爱啊，嘛足可怕的哈。根据了解，这一位白俄罗斯的这一位女子叫做维拉克拉夫特索娃，哈，伊曾经参加白俄罗斯当地的选秀节目，哈，诶，有参加歌手比赛选秀，嘛模特儿，诶，这个伊本身嘛模特儿的身份的对，伊是伫去年九月顶旬，哈，伫网络看到有歌星兼兼这个模特儿工作。Hey， 在网络看到高薪兼职模特工作的邀请之后，伊得买机票前往泰国曼谷，可能就跟他约在泰国曼谷安尼吼，安尼人较未想到缅甸，因为缅甸前几年诶 KK 园区就已经很出名啊吼，诈骗园区，这个白俄罗斯女孩子真的是啊，可能真正不了解吼，所以伊高伟十二号，去年高伟十二号，好，伊得为这个泰国的素万纳普国际机场入境哈，然后9月20号搁坐泰国航空班机。前往缅甸的仰光，哦，那就这样子就失联了。
1: 对啊，
0: 失联啦，嗯，
1: 就是啊，这老糟了啦，
0: 对啊，
1: 什么国外高薪，哦，外资集团高薪工作，然后什么在度假村里面，然后做什么，做什么行政，然后接待，然后月入，什么10万20万台币啊，然后也条刚 啊，那好，你看哈，真的会有人跟你联络啊，然后他就拍一些哦，他们可能就是园区里面或者是网络上一些假的照片，说哇，你看那温家豪拢是笑人呢，都是很年轻人啊，然后每个人都收入很高哈，那我们平常哈上班哈，可能就是啊赌场的管理哈，啊不没有错，那个都是这线上赌博的、啊，赌场的管理哦，然后下班之后你很开心，你也当底哦，温家来对啊，大家都年轻人哈，然后我们很多活动等等哈，来去吸引你，经过了高薪啊，然后。哦、好像跟一些都是帅哥美女一起工作啊，收入，然后呢收入高，然后哎、欸，大家又很会玩这样子，很多人就是被这样被骗去了呵呵呵，这么好的事情，对不对？还轮得到你，对不对？
0: 嗯，真的很可怕的哈、哦，真的很可怕的哈、哦，所以。哦，以为都是这么简单的有高薪的工作，
1: 但是我当下然后急掉啦、嗯、我干嘛这就这样子啦齁、啊、就是被钱逼到齁，或者是向往海外工作，有很多人呢、哦、向往海外工作又高薪齁，然后又能够好像又是去工作又可以去玩这样子齁、嗯、的很多的少不经事的年轻人啦，看少年给他们骗出去了，而且跟我急逼掉齁，他就说算算诶、欸、我啦去那个所在齁，安尼拼一当两当齁，在台湾可能比多啊台湾都十档的薪水，这样就被骗走了。
0: 嗯、哎，所以还是要注意啊，
1: 没有错啦，哎、
0: 你想要海外赚钱、嗯，但是这些国家。哦，所以已经嘛，美工缅甸直接跟你讲啊，伫缅甸，
1: 不会，他就先骗你到
0: 周边、为旁边的国家，
1: 泰国嘛，泰国刚到安心嘛，泰国、啊、曼谷啊，然后安全呐、啊，这、嗯、个、就是国际观光客这么多，嗯、就大都市对不？啊，安全啊，但是跟你骗高下可能。
0: 但是、哦、我相信嘛，有足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所在有迄个这么恶劣、这么恐怖的诈骗园区，一定够有人是唔知影。嗯
1: 即便他婆婆在不太对劲啊、嗯、但人就跟谈恋爱一样，爱情是盲目的啊，立马扎工诶，阿富汗的这个喔、哦、美军的副指挥官
0: 是。已经嘛有的是安怎呢，比如讲啊，这春季的单独跟白俄罗斯女孩子一起的时阵，他就叫你去做爱情诈骗啊，然后他就透过网络啊，对吧、哦、网络一下你去诱啊，你诱朋友啊，有熟悉不熟悉都不要紧。
1: 就老套了嘛、
0: 啊。对啊，先跟他讲
1: 你要回来的话，你要说他你要我放你走的话、嗯你要再骗你几个朋友回来？
0: 你每天要做业绩嘛？一个打广告在做业绩嘛？啊，或者是说啊、用那个网络诈骗赌博也可以，好、嗯，你去说服你透过网络，你无你要交你的朋友嘛，不要紧。
1: 漂亮的女生就去当线上荷官呐、啊。然后呢，男生被骗去的，伊就讲，哎、欸，伊就被营造出吼那种假装很好的生活，因为别人吼陌生人跟你讲吼，你无相信嘛。但是你熟悉人，可能这个朋友吼，你可能细汉的时阵，哎，这个高中、大学时阵的同学啊，他讲的，哎、欸，然后你也觉得他混的还不错，然后呢，有播一些分享说，哦，他们园区里面的生活，但是他不会跟你讲，我是被抓到那边被控制的、
0: 啊，每天业绩不达标就会被殴打哦啊，所以你看都的安呢，有时候你讲真正无多啊，骗家的朋友来，立马不甲骗来，
1: 对啊，
0: 哎呀、啊，你怎样讲啊？这不道呢？这很不应该的，但是为了自己业绩达标，为了要脱困，
1: 很多哈、哦，我有看过那个什么，就是说哈、哦嗯，这个有一个中国的这种一部电影，就是在讲那诈骗人群的，最后变两种，另外就业绩不达标，另外就卖哈、哦，就会被揍被打，然后甚至骗自己的朋友过来啊，阿喜公个骗不过来，其实然后他就会被抓去怎样哦，再卖出去哦，可能最后最惨的就是卖去被割器官这样子哦，人活摘器官，啊，另外一种哎。伊的真正成功啊！他在这个地方诈骗的有心得、有成绩。哎、欸，我讲诈骗集团，他是伊的用，伊唔是全部都用那种高压恐吓式的，伊刚刚企业化经营，吼、哦，来讲来对吼，伊个骗卡就厉害，而且业绩很高的，哇！公司也给你交代啊，哦，你可能私人 VIP 的套房、赌场吃什么，公司就把你当 top sales 这样子去跟你捧，他也说你也可以离开啦。但是你看。人其实是主输了，算算讲，哎、欸，你看我伫家做诈骗，一个月当赚十万、二十万，哦，啊，公司个对我遮好，然后我把我这边当做一个吼、哦、超级业务员这样对待，我哪个跟登去外国家，我有办法得到相同的待遇跟相同的薪水。的哦，他其实最后就是这两种，其实就是很现实嘛。我们不要讲什么道德啦，说啊骗人是不好的啦。那公立警察坐在那边诈骗集团做出一点成绩的，给你护照。让你自由，你也回不来。
0: 最后呢，吼，你看连器官没有了，
1: 那个是做得很差的啦，
0: 人也死了， 家属终于找到你了，还要50万美金来换尸体，哦，哇，这真假，哦，这，嗯，这家属，家属，这个钱要提出来，那种心情，听众朋友，连想象我都觉得很困难，哦，更加不用说家属拄到这样的时候。你当然啦，
1: 啊，那先开个价格啦，各诈骗集团准备好你画帕拉肯呐，看你要不要，反正这个对他来说，他们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啊，你把他领回去50万给你啊，不行啊，画
0: 就死了，对你的器官还卖钱，欸，
1: 对啊，对 啊，
0: 啊，你的尸体也可，啊，也他也跟你换钱，啊，所以你人一档鱼要到遐吼，你若不给创造极高的利润的话，
1: 没有错，
0: 哎，对啊，就是这样，就死了，啊啊啊，就是你死了，你也要创造利润呐，啊，啊，要死进前你看哦，器官你看一个人专心苦的器官，可以换到多少，哦，真的是太可怕，这个前一两年时阵，不是讲底下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哇，怎么个消灭这个吼诈骗园区？结果呢？
1: 嗯，做这样子啦，啊，然后背后还是所谓的哈，这种当地的政府哈，包括缅甸的军政府，跟中共哈后面的他们一在诈骗园区，因是大股东啦。啊不，
0: 好啦，
1: 诈骗园区，然后专车搞弄咋地？对，啊，想到没法度，嘿，
0: 真的应该去内战，家己规个去战争的吼，嘿。
1: 只有永恒的利益啦，嗯，只要这个东西生意还能够赚钱，哎，电工他要插一脚，缅甸他要插一脚，啊，你说园区变变变变啊，那个做样子他早就迁走了啊，对不对？然后杜拜啦，杜拜现在中东杜拜
0: 也有些刷的在杜拜，
1: 好多，哦，因为杜拜的现在他用那个免税金融区啊，营造着杜拜哦纸醉金迷的生活啊，Kia，而且啊，杜拜其实对这种哦，杜拜政府对这个外租要去投资哦，管得很宽松，原则上你的只要递这种申请的文件出去，他就让你过啊，你做什么没关系哦，反正你可以弄一个很高大上的这种 title 嘛，说啊哦跨国电子商务哦跨国怎样啊，来的实际做什么也没管，他有个特区。其实我有看过报道，现在很多的在贵体东南亚这些诈骗集团，他们转单到中东到杜拜，因为杜拜政府其实是开大门走大路欢迎外资的，但是是欢迎到这种奇奇怪怪的外资。
0: 好嘞吼，谢谢，所以吼，请大家要注意啦吼，经常出国吼，你要提醒跟大家吼，这个要了解解，爱了解解吼，为帮不住吼，嗯，
1: 家己嘛卖贪啦，卖这个吼贪心哦，贵看你哦，你咧想来这个是美丽人生，咱进攻个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干苏鹏阿个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好，假贺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哈，咱来苏鹏，苏鹏，苏鹏鹏。
2: 阮头家吼，就是有那去开刀吼，啊，除了嘛排药底啊排尿丸啦，买两罐苏鹏吼，好食。嗯，嘿，啊，食了过来，转主任一放药，转又拔起来了。
0: 救了老公。哎，
2: 我是讲有安尼吼，看来甲恁分享者吼，哦，听点吼，较有信心通食。
0: 是，对。
3: 哎，买迄个苏鹏哦，我咧食。真好用，
0: 安怎好用？
3: 啊，都拢一暝拢起来放药放几下盖啊，
0: 煮底的
3: 食吼，就头都一暝往起啊，一盖往起啊，拢无到天光啊。
4: 尿失禁尿禁袂掉啊，今嘛食落都袂闪尿安尼。
0: 哦，食苏鹏尿都袂闪尿啊。
4: 嗯，
0: 哦，
4: 恁咧广告药啊袂歹，艰苦的呢。咱若想要尿尿啊，一个手都多一万了啊。即嘛听到恁的节目，我就想着个啊，我阿袂食苏鹏，一日食四粒啊。
0: 啊，食了真正袂歹。嗯，
1: 食苏鹏啦，哇，哎，叫禁袂掉，还足痛苦的，那真的是很痛苦嘞。频尿啦，哦啊，然后这个尿失禁啦，这无拄着人，干嘛讲因咧讲梦噶？但是若讲家己吼有这个情形，那卖讲啥啦？要出去买一下菜吼，运动一下，你拢干嘛讲心头啊，扎扎？想到你，讲讲，即个出门吼，要马上要去找厕所啊，买菜啊，菜其他买袂当惊，啊，是了，你要去运动去健走啊，你得爱附近有啥物本事，你拢啊先找好，嘿，你嘛惊袂远啦，啊，你心头拢安尼足碍个，所以你看咱即第二个姐姐，哦，卡早哦，频尿啦，尿失禁啦，真的很痛苦啊。咱即第一个是大哥吼，是尿放袂清啦，有留一个尿尾吼，放尿会酸会挂吼，啊，放尿拍片啦，有。 其是男性朋友，你如果尿尿有真的比较不好的味道，黑的就是那种泌尿系统咧发出的警讯，哦一哦一吼，叫你爱呵呵啊来保养，不管男性女性吼，那都掉这个半夜的问题哈，尿尿的问题就交给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接千百块六十粒指定的版位，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0: 来，双十国庆呢，咱台铁呢特别推出豪华便当
1: 哦，
0: 台铁便当
1: 豪华
0: 国庆豪华版哈、哦，一个便当199块、
1: 哦哦、特别的、欸、听说这样也不太贵啦，
0: 199豪华版呢啊，每天限量全国20000个。
1: 哦，
0: 哈，大概
1: 就平常差不多100块嘛，那、欸啊、就给几杯给小，那、欸啊、但是内容是多什么呢？
0: 哦，
1: 内容、
0: 哦、
1: 台湾现在对不对、哦、？Uber 这边订一订就200-300块、嗯，所以199的便当现在大家觉得都还 OK。
0: 但是你在台铁，你还多这这。
1: 对啊，
0: 啊不，你也专攻领导那底灰尘上的
1: 我
0: 对啊，对啊，
1: 有台铁的粉、啊、那个便当的粉丝、哦，
0: 对啊对啊，专攻去买哈，咱咱台铁便当其实哈，它有时候有几个车站有咧啊制作台铁便当嘛，啊有不一样的车站做出来便当稍微会有不一样哈，好、哦，譬如咱今嘛讲的是国庆啊国庆便当哈，台铁的国庆便当，你那是七堵站基隆七堵。站者，然后他是用红梨饭哈，然后有虾排，啊，够套丢炒时蔬哦，套丢叉啊蔬菜的对啊啦哈，哦，就是稍微会有一点不一样啊呢，哦啊，那个花莲站呢，花莲站呢就是炒双鲜哈，炒双鲜哦，就是有虾仁加鱿鱼哈，虾仁啊加鱿鱼啊呢。啊，那么诶，台东站的有蒲烧鳗鱼哦，蒲烧鳗鱼哦，然后我甲看哈，蔬菜都诶1、2、3、4哈，主菜哈，主菜一个哈啊，蔬菜有就是配菜啦，配菜好有4个安尼哈啊，不一样的车站有时候会有他们自己这个车站的特色便当哈。啊，统一的话呢，它统一的话是这样哦，来，我抛给他看这个国庆豪华版的便当，
1: 嗯，就双主菜啦，
0: 就是那个什么台铁便当熊，我们来炸那个排骨嘛，哦哦、嗯嗯，排骨它可能是卤了再去炸一下这样子哦，这是台铁便当排骨便当的特色，然后再加上有什么哇炒绿花椰嘛哈、哦、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有3、4种颜色的，什么有毛豆啦、青椒、红椒这样去炒的哈、哦。另外还有那个鸡胸肉哈、哦，有鸡胸肉哈、哦，鸡胸肉啊。另外这个我都看不到底什么物件，反正就是安尼啊，一粒199块、嗯。哦，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
1: 你不要说豪华版，它其实双主菜版本、啊
0: 欸、对对，
1: 你不要被豪华两个字给期待太深啦、啊、因为看起来
0: 有啦有啦，有菜有比较多行、
1: 啊、对啦对啦对啦，但对啦，但是你
0: 一个月
1: 你想着有豪华去买，你都说啊说双主菜哈、哦嗯哦、的便当、
0: 啊、豪华安尼去199块，你也讲哦199块买豪华版的哦，买啦安尼会使啦哈，今嘛有打去买便当哦，我青菜买嘛100块呀，嘿，嗯，
1: 我现在觉得台湾人在吃多看多、嗯、见识也多哈，他对于豪华两个字的定义。这个我觉得还
0: 200块剩200块，200块你是买豪华噶？
1: 啊，没有，所以我就说不要讲豪华嘛，所以我就说是双主菜变国庆双主菜特别版本
0: 版的，
1: 双主菜特别版本的，
0: 但是也没
1: 也没够豪华，
0: 可能会有差不多到10月底的时间呐，不是干呐国庆日这类时间。
1: 我干嘛懂这样子味道了？嗯、台铁便当的味道其实就是扎扎实实了。咱台湾人从小到大吃的便当哦、嗯，这个味哦。哦，有个一些排骨哦，台里面排卤排骨的味道，已经刻进台湾人的记忆的 DNA 里面了。
0: 嗯、所以有的人诶，买台铁便当其实是要吃它原始的传统味道、嗯。
1: 对，
0: 等
1: 于迄个卤迄、那个排骨的、
0: 啊。对啊，啊你有当不个变，小可能较有变。所以伊的排骨是基本是不变的啦。
1: 对，不能变啦，你变了你就不吃
0: 啦。那个是基本，只是其他配菜啦，可能会变化，嗯、或者是丰富一点点安尼。
1: 所以。嗯，高雄有这个所谓的台铁跟高雄左营站嘛，嗯、台铁跟这个
0: 高铁
1: 哦两站共购嘛，
0: 嗯，
1: 啊，大概哪公就到这个便当时间哦，群蛙哈，因为他们两个是连在一起哈，你哪公对这个高铁哈，行差不多30公尺，你得让到台铁的车站来对。一吼，迄个卖台铁便当的这个摊子哦，它是一个行动摊子，就离高铁站的门口很近。 啊，高铁站的在检票口进去之前也有在卖高铁便当，能用距离来讲，高铁便当当然是近很多，但是我那，
0: 你要看你坐高铁诶，
1: 但是我特别那坐高铁哈，我会好走到台铁
0: 买台铁便当坐高铁啊，
1: 高铁便当看起来就很精致哦，哇、配菜啦，精致的饭盒，但是。如果说懒得啊，那刚好看你赶快，我就是要吃哦，我有台铁跟高铁便当选择，我一定要吃台铁的便当。哎，这台铁便当也
0: 有人，足侪人是坐高铁啊，买台铁的便当坐高铁，但是真少讲会坐啊，坐高铁的嘛是会吃高铁，有诶会吃高铁的便当，但是真少讲坐台铁的。也去买高铁便当去坐代替啦，
1: 就差不多接近午餐时间哦。
0: 对，
1: 在车上要上车之前哦，你还有高铁跟台铁的便当哦。有选择的话，我会买台铁的，我会吃。
0: 对啊，大家还是喜欢传统的老味道嘛。
1: 即便哦，那上了高铁啊，你忘了买便当，上了高铁之后，高铁有时候才能出来啊，现在是便当时间，有高铁便当哦。
0: 哎，都应急嘛。
1: 没有，我就不会吃了，我也没有练对没。
0: 啊，你都吃台铁也吃饱。
1: 不是啦，我跟你说，我如果没有买到台铁便当，上车到高铁便当，即便一推吃的，直接掐撒出来。哎，哇，算了，我90分钟啊，看可能去台北再吃饭。在火车上要吃便当
0: 的话，
1: 选择就是台铁便当。
0: 好啦哟，听众朋友，为明年开始吼，甲恁讲吼，要考机车驾照，即马机车驾照我那爱落课啊哦，嘿。较早是迄个汽车吼，要考汽车驾照吼，但要这个场内考试以外，也要路考。机车就不用嘛，机车的场内考
1: 试。汽车要路考啦，机车不是要路考很久了吗？
0: 汽车对了，我是讲那一过去啦，要路考的就只有汽车驾照的啦。啊，今嘛连机车啦，
1: 机车路考不是已经路考很久了吗？
0: 外面呢？去外口
1: 外面路口，
0: 嘿啦，不是那场内的，咱场内的教育规划一种诶，
1: 汽车现在也是在场外哦。
0: 汽车老早就要了，你是咧？你较早汽车驾照那考掉？
1: 我得去原厂考啊，得去去驾训班来对。
0: 驾训
1: 没有出去，是去外面练，是去外面练哦。啊，考试是在去都、就是去那个男子嘛，各种地方 market 监理所中心，它是封闭式的场地，不是外面的，我们去熊鼻狗赶快。
0: 丢呢吼，
1: 对呀、
0: 啊，汽车丢呢哦。
1: 但所以这个汽车新的什么上路考是特别在哪里？
0: 机车路考重大变革，2027年全面升级哈。全面升级，伊就是讲哦，爱场内训练，然后道路训练哈。
1: 道路训练，
0: 机车考照的魔王来了，路考就这样啊，要路考啊，路考是
1: 啊，我上面改本场外训练吗？
0: 路考
1: 本来的有啊，奥多拜路考就
0: 是外靠的路考，
1: 是确定是去外面的事？
0: 对啊，因为他说不出去路考怎么知道你车过你驾照摕到你出去堵到迄个马路三宝，你有法度应变吗？哎呀、就这样不是要开去外面吗？啊，汽车嘞？汽车
1: 没啦，
0: 对了，
1: 就是、
0: 汽车以前
1: 来了，2026年哦，那的新制啊，2027年新制哦，更首度将实际道路路考哦，道考啦，不是、道考纳入
0: 道路考试了、
1: 这类考照流程哦，未来这类学生哦，去通过这个笔试，然后呢，很麻烦哦，还有这类的提供封闭的场地里面的哦，场地路考哦，然后道路驾驶训练，最后才是道路路考四个阶段哦。我够麻烦呢，今嘛阿北，现在的这个规则是说，你先笔试，料你到那个监理所的封闭式的这个场地去考试，这样你就拿到驾照。那对于你开戏，你还要去道路实际的道路训练驾驶，然后在道路路考四个阶，再多两个阶段，好麻烦哦。
0: 啊，汽车的 man。汽车卡在咱科技，
1: 汽车要现在要上路要路考了吗？有道考吗？道考
0: 啊，也对了，对，因为我们很久
1: 早就拿
0: 已经拿驾照了，所以都不知道现在要考汽车驾照，敢我那爱去外面的马路？迄阵咧考的时，咧训练的时阵是有去外口的马路训练啦，但是正式考试的时阵并没有啊， 还是现在有一点都问了，我就顾驾照拿那么久了，所以已经都不知道现在这个汽车，那汽车考汽车驾照，
1: 就是说，哦，因为可能也变革很久了啦，哈，这底台湾呢，科技类汽车驾照需要经过三个考试阶段的，这必起嘛，哈，然后场内考试，场内考试的是封闭式的嘛，哈，监理所场地里面，我卡在得安呢，笔试啊，场内考试鬼，你都给的给的驾照，然后从，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有到。道路驾驶考试就是哈道考，就是往外面的这个路考，有场考跟路考了。场就是封闭的场地，啊，路考的是外面的场地。哇，
0: 哦，啊，所以今嘛连汽车，唔是机车，汽车要考
1: 机车
0: 驾照也要了，
1: 去外口考啊，哈，
0: 就是三行就对了，必啊必起嘛，哈，啊个场地内的这个道路驾驶嘛，哈，场内的这个考照嘛，哈，啊个爱去外口的道路考照，嘿。就这样子齁，机车汽车已经有了，汽车已经是这样了啊，机车每年开始你要去考驾照啊，不你哪惊你都迄个今年提提的经考考的啊，
1: 就是汽车诶道路考道路驾驶考验简称道考齁，全面强制实施的日期是民国106年啦，2017年开始已经超过10年的时间了，差不多10年啦，10年前开始汽车的有这类齁，到实际的路上去考试，啊奥多拜是对每年开始2027年。
0: 啊也应该考的时候有限定的路段吧，哎呀。哎呀，啊是欧北伊个叫你卡吹啊，
1: 不知道，
0: 啊要考试，啊要考试，
1: 哎，可是，
0: 唔得，啊要考，伊个考官唔得卡汽车，对到你个
1: 啊，汽车还知道就是有那个，
0: 也当坐伫你个车来嘛，
1: 啊你，哦多拜你要再，
0: 多拜，
1: 你要再主考官吗？怎么可能？双载吗？唔载，
0: 没啦，没考试，个个人载吼，未使，啊另外卡欧多拜个对吧？我就麻烦你了，
1: 对啊对啊，但是如果考官跟着，那他怎么知道？他如果有些违规什么，他怎么记啊？他也自己在骑摩托车啊，啊，是讲全程用录影的。我们在那，这细节其实，我就想技术问题蛮多，
0: 根本很可怕呢。其实哦，不管机车还汽车驾照，你拿到驾照之后，其实最恐怖的是上路，真正上路哈，上路那种车子多哈，啊，各种的交通状况的变化，突如其来上面，还真正哦，对一个新手来讲哦。足恐怖的啦，真正足恐怖的啦，真正，所以有足侪人有诶驾照摕摕，真正都唔敢开出去啊，啊，所以到尾啊，摕到驾照，一世人也无咧开车，摕驾照吼，哎呀，我有驾照咧，我甲你讲，我甲你周边都有啦，上凊彩想我都能想到两个朋友啦，两个朋友啦，啊，特别拢讲我有汽车驾照，我有汽车驾照，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开过一次车子吼，拢无。就是去考驾照安尼尔尔，连一遍都无开过，连一遍都无开过吼，所以我甲你朋友哦，我甲你朋友来底，我就先想，我都想了两个，就是安尼啊。

0: 好嘞。
1: 所以现在哦，拿驾照，刚才讲咱这么台湾去的驾照，这个尤其奥多拜啦，难度会变得很高。
0: 对啊，
1: 其实以后咱每当个讲，你驾照哪来？吼，骑鸡腿来歪吗？不行，人家是扎扎实实四个阶段。奥多拜个比这个哦，汽车个给多一个阶段。
0: 好几年前，那阵我都听人讲哦，机车考机车驾照哦，才对，给足困难的，是有什么呢？就是有那个什么 S 进退哦，有人就讲 S 进退真正
1: 是，没有机车是直线七秒啦。
0: 啊，不是有那个 S 进退吗？
1: 你说汽车还是机车？
0: 机车，
1: 机车怎么可以退？汽车又不能 back 库。
0: 哦，啊，就是 S 型还是 S 型？
1: 没有啦，就是直线七秒，你要保持的平。S 进退是掐啦，
0: 哦、直线掐哦掐哈，
1: 掐到我都有到。
0: 哦，那嘛是路尾的嘛，较早那个较早考驾照的都无这个 S 型。
1: 有啦有，我那时候考就有 S 型
0: 到。哦，是哦。对，欸、对啊，我嘛别记得，我考太久了吼，那个机车吼，你讲七秒直线七秒，
1: 对啊，
0: 直线七秒，伊个就是其实
1: 啊，你个慢慢啦，
0: 你袂使骑紧嘞，
1: 伊
0: 叫你控制你七秒，啊，你是不是你那慢嘞？有当时啊，你也控制袂好，车的啊，好的油都上落去啊，哦，就是要该快要快，该慢也是要很慢很慢吼，好嘞哦，所以考驾照啊，但是不管哪哪的驾照摕到，你若讲啊过去拢按唔捌上马路，上马路那个才是真正的考验呐，吼，好嘞。进攻格啦！
1: 来，米勒人生得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严肃啊，假喝来混尿，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那里得力算哦，盖混挖出去赞赞
2: 来哦，盖混暗时要困哦，拢怎啊个湿湿漉漉啊，才怎啊困，确实有影真好，食到六七十岁，喙齿也唔捌去了，唔捌酒气也唔捌听，啊那咧听哦，喙齿呐。确实有咧听咧，咧火气咧大吼，甲露露诶，就拢足好诶，足好用诶啊。
3: 钙粉吼，真正对喙齿做吼，我喙齿去齿科咧听，啊讲要拉板，啊结果无板，钙粉拢拉小地拉来，拉来，结果到两个白骨尔，喙齿拢也未听，拢无板。
1: 张姐听众朋友吼，啊，即个打电话来问讲啊，钙粉啊安怎食？伊拄第一遍要买嘛，啊重点伊嘛是要抹喙齿。一问的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跟大家听众朋友分享，其实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那么一点来讲，困进前的时阵哦，睡上床睡觉前哦，用这个盖粉抹嘴齿嘛，啊抹停留一个晚上，隔天个个落的吞入去。一人问讲啊不给啦，啊你讲吼，我盖粉吼，每当个药啊做伙食吼，啊我困进前他要吃。困眠药没办法，这个姐姐她就是睡眠问题很严重，一定爱吃这个安眠药。你说我没安诺啊，困眠药加了，其实钙粉哦特别淡薄啊。其实这个不冲突啦，其实我昨天想过这个问题，其实不冲突啊，因为你抹钙粉是停留在你这个吼喙齿结节的所在，不是你的胃里面，还不是在你胃里面，当然会有一点点进去啦，但是用最主要的停留的地方，停留的时间是在你的喙齿结节吼，所以你下暗要困的时阵，你有吃困眠药的需求，还是说有吃自己药的需求的话，其实没有冲突吼，你吃完你的药，然后再把咱的钙粉吼抹在喙齿，抹在结节。一样可以，让它停留一个晚上，隔天早上起来啊，再用白滚水啊，还是讲那个刷牙是顺顺露露的，啊咕噜噜给它配掉也可以哈，都可以。所以抹钙粉这个物件是真轻松哦，一天24小时，你想着要抹就当抹，啊加吼那加你的固定时间，半钟半钟拢抹紧吼，两顿三顿拢抹紧，一次就两瓶子吼，加咱的钙粉，抹咱的钙粉就是如此的。轻轻松松哦，这款来自日本100%纯钙，得力珊瑚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有一个吼，任职伫台积电诶，一个当时阁有咧经营金融风险控管公司诶，一个查甫诶哦，吼男的，台湾吼，
1: 嗯，
0: 又是台积电吼上班，又是家己个经营金融风险控管公司吼，这一个男的吼，他竟然在淡水一间超商共偷摕七处几啊项食品，结果呢吼就被抓到。后来移送法办，依照七道罪判处拘役30天，但是可以一颗罚金。但是这个查甫不服哈、哦，他不服又提起上诉哈。伊、哦、上诉的上诉的原因，伊讲伊家己是因为受到伊妈妈过身，小弟个篡改遗嘱。以及因爸爸对他冷漠的对待，等等等，巴拉巴拉巴拉的家庭因素的影响，所以才会导致伊人生失去了意义，以及失去了工作的目标，哈、哦，好、啊、才会去做出那种事情的丢啦，哈、哦，对，已经深受打击啊，那的丢哈，好、哦，所以好像、觉得说自己应该情有可原，哈、哦，所以他上诉的原因有为家己安尼辩解，哈、哦。不过树林顶法院经过审理了，认定讲原审的量刑，哈、哦，对他的量刑判刑并无不当，哈、哦，并无不当，所以的整个伊啊，这个判决他的上诉驳回，啊、哦，驳回。根据了解吼，这个查甫吼，伊是伫新北市的淡水区一间超商内底，好就是徒手吼，就顺手就拿走货架上面的葱烧双牛酥满盒一盒，然后红烧牛肉面一碗，沙茶猪肉炒面一碗，盐水意面一碗，水果木瓜一份。啊，个粤式牛肉宽粉一份，
1: 嗯，
0: 哈根达斯迷你杯草莓口味3个，啊，个起酥蛋糕3个，总价呢1066块钱。那伊提这物件了，伊将物件都放入伊家己扎的这个手提袋，没有付款，就大摇大摆的离开，哦。店长发现到商品失窃了后，马上报警，警方巡线查办哈。那么查办了哦，当然就发现就是这个男子哈偷的嘛哈。哎、嗯，这其实桥胸内底拢有监视器哈、嗯，所以检方就依照窃盗罪该提起公诉啊、嗯。一审就是咱都讲的，以窃盗罪该判30天嘛、嗯，啊，但是可以一颗罚金呐、啊。
1: 嗯、
0: 结果他又上诉啊，他不服啊，啊！嗯、我妈妈最近我妈妈过身啦，我心情歹，精神不稳定啦。啊，我小弟啊，吼，妈妈过身啦，我小弟啊个篡改遗嘱啦，吼，啊，爸爸个对待他很冷漠啦，吼，等等，就是有这些家庭因素对他承受人生很大的打击跟压力，所以才会造成他啊对人生啊失去了意义，工作的目标也就都失去了哈，所以精神意思对安尼哦，精神上的打击安尼。但是，所以他在提出上诉了，树林顶法院吼，后来在调查发现这一个男的，一过去都几啊遍去法院轮罪科刑的记录啊，
1: 嗯，
0: 所以吼、哦，所以这边个犯案造成这他人财产损失啦，吼、哦，所以其实他。一打本龙侠呢，饭后他都会承，一旦被抓到，他都承认，他都坦诚说，哦，他在，哦，啊，法院就将伊的犯罪动机、目的、手段、甲窃取的物品、甲啊，这个物品的价值，以及个人的学历、工作收入、卡家庭经济、身心状况等因素，哈、哦，一并纳入哈、哦、这个量刑考量，
1: 嗯，
0: 哦，所以。所以判伊30天呢，吼，这真的是没有过重啊，吼，这二审的法官是安尼讲啊，判30天这，
2: 我觉得一颗罚金啊，嗯、就3万块、
0: 啊，对啊，对啊，还可以一颗罚金啊、嗯，对啊，你这，对啊，而且他已过去都有这种记录了，哈，可见那都是
1: 惯犯呐、啊，累犯呐、
0: 啊，对啊，你来讲吼。 真正会偷物件的人，他真的不是缺钱，很多很多不是缺钱，哎呀，
2: 嗯。
0: 这种是有心理上的问题啦，的确是会有心理上的问题。哎、啊，这种的就是忍不住呢，哦，这种会偷的那种惯切哦，有的很多就是忍不住，有些可能真的是小贪，有的一寡是可能。啊，拢是小贪较济啦，吼、哦，唔是真正买袂起啦，买袂起你就买，你买会起会得啊，吼、哦。有些是真的自己经济能力不差，但是常常会做这种事情。这种有人讲吼、哦，其实这种就是有精神或心理上的因素的咧，嗯
2: 嗯，就舒压啦。
0: 哎、嗯，
2: 做一些
0: 偷摕物件当舒压吼，就是安尼，伊感觉刺激啊，还是安怎？还是讲已经哎，反正。常常有啦，吼，常这种经营啊，所以讲，因为他是在台积电上班，本身个咧经营什么金融风险控管啊，这种诶，你何会金融风险吼控管，你也看有，你才会放心呢，吼、哦，他、啊、怎么可以做这个金融风险控管？可能是伊家己咧做诶吧，开公司吼，伊、哦、是公共经营这种诶公司啦，吼、哦，嗯。

0: 所以人总是会有好几个面呐、啊，对啊，哪有说上班彬彬君子，下班就一定是彬彬君子？对，那个就是哦，他要符合社会对他的这期待，所以他可能压力很大哦。然后有就做一些舒压，有时候我两个经常会去酗酒嘛，哦，也干嘛讲酗酒，还是讲抽烟，哦，你讲不好啊，你们就要酗酒抽，但是你依然那无法度啊，哦，你说要叫他去运动啊，干嘛、啊？他也知道，但是那个这几根电没尼古丁，哦，阿你哦，一抽他就可以马上最大的得到这个安慰，哦，啊，现代人很多嘛，可能有人是去刷短影音呐、啊，啊，有人就是每吃美食啊，大吃一顿啊，吃甜点呐、啊，这个就是脑部那个多巴胺的这个奖励嘛，啊，所以他偷东西就是这样嘛，然后啊，我高压的时候就会偷个东西。当享受一下当那个犯罪的快感。嗯、
1: 好，刚上发布了，咱再过来讲吼，即马这 AI 的这种影音吼，哎、欸，这個、短剧吼，
0: 对、啊
1: 欸、真的是很多人哦、喔。啊，好啦，你先外几年，我。

0: 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你来吃药噻，
8: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点钟，咱开用口音电话
1: 0800-775-99，0800-775-99。
0: 哎，你若有话要讲，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的吼，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讲主文0800-775-99。高雄哦，真的实在是哦，哇！有当时啊，吼，家己住伫遮，住伫这个城市，拢好像哦，你若无时时刻刻关注，都跟不上进度哈。前几天人家讲又多了一个可以观光的景点，叫冈山空军的较早空军宿舍，即嘛吼，对，眷村啦，吼，空军的眷村宿舍，即嘛就成为一个叫醒村，是不是？吼，好醒村。
1: 对啊，冈山的醒村的这个吼眷村文化园区啊，
0: 对，这文化很酷吼。这真的是很特别，我相信讲有住过眷村的人都一定会觉得哦，格外的感觉舒服哈、哦，保留下来的这个眷村、哦、啊，把它建造成把它规划成为一个文化园区。
1: 因为在冈山这个醒村，它一过去日本时代都有地雷嘛、嗯啊，它很特别是它的建筑物的本身是采。巴洛克式的建筑、欸，就说碎，
0: 很不错，
1: 很不错、欸，
0: 对，很不一样。
1: 来，你好
0: ，Hello， 对，你好，嘿，
2: 你好，
0: 嘿，你好，
2: 可以线下吗？
1: 啊，线下哈，
0: 好，来线下哈。其实呢，这个高雄哈，有很多个，就是都是这么。大概咱嘛，三军的这个学校，三军官校都在高雄嘛，有陆军、有海军、有空军的都有嘛，哈，陆军在凤山嘛，哈，空军在冈山嘛，海军在高雄左营嘛，哈，嘿。所以高雄保留有很多那个就是眷村哈，它在这里啊，眷村就是军人住的哈、哦，这个眷村宿舍的地啊，都把它保留下来啊，然后就把它规划成为一个很不错的哦，这个文化园区，甚至有诶哦，搁在宿舍呢，搁在活化，有些做开店哈、哦、啊，让人家去做一些文创事业哈、哦、啊，有一些呢也可以作为旅宿、哦、就住宿旅宿、哦、真的是相当不错啦，凶东北拜都在活化、哦、

0: 咪说俾你啦。
1: 好嘞，吼，所以讲吼，这个高雄冈山空军啊、这个宿舍，今嘛该这几类文化园区叫做省村文化园区哈。这个在最近的事情，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哈。叫做冈山新乐园，哈，这是出租6000万所打造的飞机公园，火人机公园。大家知道高雄的冈山是空军啊，有空军的这个基地哈，所以已经嘛，就是讲用6000万斥资6000万打造成一个飞机公园，而且整个公园的哈，这个改造呢哈。建啊，这个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哦，各地奖的哈，整个园区的这个规划哈，还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哦，所以快完工了哈，对不对？完工啊，哦，快要完工了，哦，完工了呢哈，大家去冈山省村哈，文化园区，然后冈山新乐园哈，叫做冈山新乐园，这是简单讲是一个飞机公园。公园、无人机公园，哎，所以都是把老的哈、老的建筑，像前一阵子的些代替哈、有没有台铁的机场机场，较早拢咧修理代替火车的这个所在哈，所以较早有人讲伊是代替哈，诶，火车便宜，好，火车便宜，对，修理台铁化故障的火车，好，这个台铁机场现在就变成啊，这个哇，一大片拢总是哈，免费可以入场的儿童游乐园哈。哦，规模庞大啊，设备很多啊，设备足多，老中青三代都可以共享的哈。好、哦，这个游乐园哦，开幕到现在8月8号一刚正式开幕的嘛哈、哦，到现在2个月，我、哦、听说很受欢迎哈、哦。我一刚我看有人从北部回来的哈，哎、哦，阿是讲放假啊假期为北部、中部来啊，带囡仔来去这个公园。伊讲因囡仔身家拢不爱走吼，啊，佫免钱诶，啊，爸爸妈妈也你要在那边休闲呐、啊，啊，是讲你要底下滑手机上，其实、要甚至做做运动、游乐都有，大人小孩都有吼，甚至吼伊讲小朋友佮尾也要走诶时，讲无倒啊啦吼，就走啦，完了阿妈吼，囡仔哭呢，囡仔哭讲我要过来生，我要过来生，也讲明天还要来，妈妈说明天我们就要回北部了，结果那个小朋友怎么说呢？吼，这个是妈妈自己在翠上面分享一。我小朋友跟我说，妈妈，我们搬来高雄住，每天都可以不用钱玩、哦、好嘞，刚刚我们讲到那个 AI 短剧嘛、嗯哦、中国这次就贼很多很多、哦、不过前两天 我有看到、也是有相关的讯息、哦、因为中国那边制作 AI 短剧的人嘛共同其实他们现在、也面临到这种没办法说、就是萎缩、哦、好不萎缩已经这种 AI 短剧就是可能上网看的这个频率已经有萎缩，一共萎缩掉差不多60几%、哦、现在差剩40原本的40几%、哦、啊但是可能在咱、台湾我们是最近才比较的出现比较多、哦、可能就是因为要萎缩啊的棒位家来齁、哦、咱台湾的很多人哦就看到很多人就看的也是打发时间啦齁、哦、啊不用动啦啊就也看得很热衷啊但是看几片啊齁、哦、你得发现说哎怎么剧情都差不多。而且呢，人物的长相哦，虽然那嘛，咱讲迄 AI 拢是假的，唔是真正人啊，就人物的长相每个都差不多，而且有当一出来的每一个人的长相都差不多，好、哦，唔是讲无讲出咯，讲一出来，有当时你看讲，这个是对一个，啊，大家拢生做咩讲咩讲啊，啊，重点啊，就是剧情都重复的哈、哦，好来，你若有常常看，你就会感觉啊，哈，啊，我今嘛是我拄啊要讲哦，我朋友。我朋友努力每天都努力的工作赚钱啊，她老公呢是努力的哈啊休息看电视，好、哦、在这边啊讲哈，阿姨哦，我特别去呀哈， 因翁拢坐伫遐咧看电视啊，反正我所以我嘛唔知因翁咧创啥啊。阮朋友是拢足努力咧赚钱咧，每天都很努力赚钱吼。啊最近就是特别去拢看因老公拢咧看 AI 短剧，然后我讲哦啊，哎、欸、哦，什么先生呐、啊？你搁咧看迄落啊？你搁咧看迄 AI 啊？伊讲嘿啊。啊，无依无事啊，系安怎？吼，安怎？啊，无依无事，安怎？不啦不啦不啦，啊，结果我特别去，伊就是拢伫遐咧看，所以我特别看到，我拢甲讲，啊，你搁咧看，吼，伊就讲，系啊，就甲你拍摄拍摄，笑笑，啊，然后就开始说，啊，那个短剧怎样，拢安尼哦，啊，看来看去拢同款，啊，安怎？

0: 好来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9-7599。其实脑部也会肌少症啊，你不去动，不去刺激，一直看这些哈，不用动头脑的，人的退化的，干啦，那身体肌肉赶快，你没有去刺激它，运用它，那就是慢慢会萎缩哈。所以这种短句就是拿来杀时间呐、啊，但是还是要哦去哦然后绞尽脑汁哦，现在不太喜欢绞尽脑汁了，因为觉得很废
0: 啊，今嘛拢唔免绞尽脑
1: 汁啊，对啊，就容易就变得
0: 人。可能以后咱人的大脑会愈来愈萎缩吼，
1: 对啊，
0: 头壳愈来愈细粒啊呢，啊身躯愈来愈大蒲啊呢。

0: 阿来你好，我哎呦哎，
1: 他上次多拜五 S 型的这个，
0: 哦多拜五 S 型的哦，
1: 哎
0: 有啦哈，
2: 前进而已，应该没有后退啦，
0: 嗯，
2: 应该做 S 型前进啦，
0: 八
2: 股没有，哎有。
1: 哎老哥，哪呢？
0: 啊？
1: 公司老这条路，伊要落用看那路。
0: 好了，谢谢哈。

0: 喂，
1: 嗨，你说滚破给家。
0: 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台铁的，那个是在高雄的什么地方？
1: 台铁啊。
0: 台铁什么游乐区？
1: 哦，你是在讲那个台铁机场那个儿童的，哇，还没安那讲，嗯。
0: 什么咯？
2: 在他在那个前镇跟凤山的交界哈，啊，你是外地来吗？
0: 我是彰化的。
1: 哦，你彰化哈，
2: 彰化你来高雄，你坐这个哈，搭那个轻轨啦，轻轨比较方便。你搞你两的哈，直接在这个台铁机场站的那个乐园前面啊，哪一个哈那个车站要下，我查一下，我等一下跟你讲好不好？你挂得来，我跟这样子哈，你来高雄啊，去换轻轨啊，轻轨哪一站，我等一下跟你说，好不好？听这吧，
1: 好，来你好。Hello，
3: 两位好，你拄则咧讲台铁甲高铁便当哦，当然是台铁较好食，啊，但是怎么高铁也嘛有进步啊？
2: 对啦对啦对啦，我讲唔是讲高铁无好食啦，唔是讲就是讲迄个情怀，
1: 喜欢吃熟悉的口味，
2: 情怀
1: 啊，吃的哥吃的不是便当，是情怀啊呢，
2: 哦，对啊对啊对啊，
1: 是一种怀旧啦，
2: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系啊系啊，
1: 啊所以有足侪人讲啊，食遍山珍海味啊，较食嘛是阿上好诶，上好食是阿母诶煮诶煮，
2: 无一定是真正上好食，
1: 阿母诶无一定较好食，
2: 记忆中的味道，
1: 对，熟悉的
2: 味道，
1: 对啊，所以讲。好，较加咱就来听这条歌。走遍了天涯海角，吼，食遍了山珍海味，也是阿母煮的上有滋味。好，这就是熟悉的味道，熟悉哈，或者是找回你的记忆啊，呢，
2: 哦，对对对。
1: 好，
2: 不是说台铁、高铁不好讲，我们讲高铁不好讲，就哎，
1: 因为咱啊较细汉的时阵吼，较早阿无高铁，大概拢是坐火车嘛，啊，坐火车都拢有咧卖便当啊，对不？啊，就从以前吃便当，坐火车。吃便当，就跟那今嘛坐无人机同款啊，坐无人机伫无人机顶食用餐的一样啊！你个想那个时代吼，就是安尼哦，坐火车食便当的今嘛的人是坐无人机啊用餐安尼哦，同等的享受。
2: 嗯，对，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吃的真的是记忆中的味道。来，你个来小跟 pocket，
4: 扇子那个路根本现在就没有 S 型。很早期之前就改为七字型了。
1: 哦，好了，
2: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紧
1: 啦。我很久没有考驾照，所以不知道。
2: 有考到拢免紧张啦，阿贝克去欢乐的，好啦。来，头先问你讲吼，这台铁机场、台铁高雄机场改建的高雄亲子游乐园，哈，一哈。你若讲外地，像咱这个中华听众朋友要来吼，上好的方法就是吼，去坐高雄的轻轨，搭到哪一站呢？搭到所谓的凯旋武昌站，哦，啊，它的号码是 C35。哦，你若袂记得秒，不要紧，你都记35，因为哪一站哪一站是数字去标的嘛，哈，凯旋武昌站。凯旋武昌站哈，凯旋武昌站，它是 C35啊。其实上面你看那个告示牌上面也会有，现在都会有写啦哈，就是台铁亲子的乐园。
1: 啊，你刚刚落车行一个站嘛？
2: 哎，无你落去，你行就到啊。对，上红边，红边团的，红边讲啊，伫什么路，伫什么区，地址偌济边，哦，挂地来的上简单。高雄人要去嘛是坐轻轨上红
1: 边。这就上红边啦，卖个堵车人诶，来了。Hello， 嘿，嘿。
0: 机枪
1: 五号
0: 路
1: 迄，
0: 不是会当
1: 后
0: 退吗？
1: 什么机枪五号路？
2: 好，谢谢，我们来无咧公仔哈，谢谢。
1: 什么机枪五号路，不是会当后退吗？这我听无。好了，我们就不讲那个口罩的事情了哈。0800 call in 电话0800 775599
2: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咱都唔是要讲要来听迄、那个诈骗了，诈骗了啦。照片聊天的海角哈，在一条啥于天的歌嘛，于天的歌叫啥？叫什么歌名去啊？哎呦，啊，照片聊天的，照片聊天，叫阿娘来处理，听众有人知来了嘿。
4: 喂，那个我要问伯姐一个现象好不好？
2: 好，
1: 线下哈，好线下，来你好，小君不给，
5: 你好，嘿，想问你，
1: 嘿，
5: 书房啊大了，我要安那吃啊？
1: 来，我跟你讲吼，来，你嘛是安尼个吞啦，你先个感用水，你先用一个水吼，先感一嘴水，细细嘴啊就好，啊先个感嘞，啊感嘞，伊是不是都软去啊？你卖看伊壳啊安尼哦，敢那足大粒的，啊就迄落敢那足定的吼，啊其实你个水个较干嘞，伊都软去啊。
5: 啊，一边食几粒？
1: 一盖两粒，吼，一盖两粒，吼，拄啊开始，吼，拄啊开始，你得两粒两粒安尼食，吼。
5: 啊，一边食几工？一边食。
1: 两盖会使，两盖会使。啊，你若要搁较紧的，你食三盖嘛会使哩，安尼，吼。好好，谢谢以上功德，吼。来，你好 ，Hello。
6: 你是不是叫做回乡的歌？
1: 啊，对啦，回乡的歌，走遍了天涯海角。来，你好，来，哎，喂喂喂，你好，哎。
7: 回乡的我，
1: 好好好，来你好你好你好，嘿，喂，你好，好来谢谢，来你好，嘿，
8: 我听见那条叫做那首歌叫做回乡的我，
1: 好了好谢谢啦，好，好于天的歌回乡的我啦。为代替的国庆便当，吼、哦，啊想到吼、哦、阿母。煮的口味，嘿嘿，好来啊，怀旧一下。Hello， 来你好，嘿，
9: 哎、欸，
1: 嘿，嘿，

0: 为什么这条我那感觉不是伊上早的原唱的版吼？感觉呀、啊，吼就不像嘛。这敢那伊较袂记唱的吼，好，我那吼回乡的歌啊吼。
1: 来啦，听沈文成呐、啊，沈文成的歌、最近。
0: 咱呐、来台东安尼哦，后尾1990台湾人哦，出门不要踩到枪啊。

0: 徐春梅前几天不是去
1: 给人
0: 去拍到吗？拍到哇，又跟个十个十波的安尼在咧吃鱼排的餐厅咧吃鱼排掉。啊，人就讲啊，徐春梅哦，有较胖啦吼，变较胖，伊较早拢做瘦的嘛吼。啊，有人讲啊，徐春梅还是不寂寞啦，跟以前一样吼，身边永远都是有一个男伴。哦，唔知是刚红翕到的，人家翕未翕了歹去啊啥？哦，长特别长，足水的啦，拍一粒30几万的迄啰名牌包包，规身躯行头吼，行不啷当嘎嘎的50-60万呐，吼，戴个太阳眼镜，戴个大帽子吼，哇、哦啊，记者咧甲访问吼、哦、啊。啊，足趣味诶！可能伊跳地要出来安尼亮相者，恁甲我翕遐歹，我哪有遮歹吼？有影啦，长出来甲真正刚看到迄个相片比咧都差足济啊！但是乌人咧一看你，当然你就会看。
1: 我是替他感到有点心酸，因为心酸的他到这个年纪的、还会去这么样去注重人家去评价他的外、外表、就表示他也心理的韧劲的强度，也心理年龄没有跟着他真实年龄成长。
0: 啊，你就想，伊永远都是爱有一个男伴的代表，伊就是永远拢之中。
1: 对啊，
0: 所以心姑娘，
1: 不，我感觉是一心酸酸，然后一个好像这辈子什么都有了，但是他就没有一个可以吼，不要过着这种。活在人家评价才能够、正常活下来的生活，然后人家普遍讲哇，你安尼啊，你像看啥像红低歌亮红翕到啊是啥，他诸葛亮他就甘之如饴嘛，伊嘛袂讲我给他招了哦，人招了嘛是葫芦巴骨，
0: 所以
1: 对啊，他这种人就是一辈子都是需要这啊焦点注目，然后吹啊不甘心哦，还要穿的时候哇打的光鲜亮，哎老的老啊啦，
0: 然后记者哦好多人
1: 对啊说哎呦你怎么跟不一样，哎呦好美哦，觉得有点凄凉嘛，一辈子都喜欢听这种话。
0: 哎，
1: 没办法。
0: 我跟你起码他很有钱，还是真的很有钱。
1: 没有，他只剩下这样子啊，很有钱啊，拿钱养小鲜肉，听听人家给他的
0: 赞美
1: 假话，他就很开心呐。啊，只要人家跟他讲真话，他就不舒服，说不甘愿。每一个年纪都在做这个事，
0: 没有人会不跟他讲不好听的话。
1: 有啊，就批评啊，网友啊，跟网友啊，叫老啊，你许春美又老又胖，对不对？他就听不了实话嘛。
0: 这昨天都有人就该问啊，记者就该问讲，阿你知影今嘛咧台北市长的沈博阳甲蒋万安啊，伊讲啊，阿你啊，你较你感觉较支持谁？伊讲啊，我不谈政治啦吼，啊无好啦，卖讲诶，啊你无你感觉因两个对一个缘投，来你好，先接电话你好，
2: 小哥啦，
0: 嘿。
2: 啊！早代替的铁路便当40年，迄阵阮咧做饭卫生吼，迄、一个2.5元啦。
0: 好啦，啊，讲较早，讲到安尼久去，你还阁会记咧阵啊？偌济钱？较早是较早吼，嘿、较早是较早2.5元吼。好，啊，所以记者就问讲，啊，无你讲蒋万安甲沈博阳上较缘投？结果伊安怎回答？伊讲拢无缘投，啊！大家就讲，拢无缘投哦。伊讲，因为我老公哦，就是我那个第二任的老公，他永远就活在过去嘛，吼。我那个第二任老公哦，你们都知道，那就是那个郑其松哦。哎呀，我那个老公才帅嘞，所以哦，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比我的老公郑其松更帅。啊，好啦，老公的帅以后，又帅、然后又留给他那么多财产哦。听讲，伊的财产大部分都是拢这个第二任的这个郑其松这个老公留下来的哈、所以我刚刚他一直就是沉溺在那个跟这个第二任老公哈、又对他又好啊，老公长得又帅哈、然后又留给他那么多的遗产哈，好，
1: 但是你管你怎么家就可怜，他亲生女儿很可怜、对啊，这个哎。真的谈论他我都觉得、
0: 啊，伊就出来讲，伊讲没有啊，恁大拢讲啊，你刚才我，伊就讲伊个第一任老公哦，就是伊个，囡仔生就该赶出来，还沦落 街头上，阿姨说后来他这个女儿其实后来有来找他，他也提也有帮助啊，包括齁就是说帮助伊啊、给他生活还有给他房子住啊，伊伊嘛是底下改水啊齁、哦、好啦我们就不谈这个啦齁、
1: 哦、但是他可以去当的直播网红我觉得会他跟那个谁啊
0: 我刚刚也当
1: 法拉利姐
0: 也当去拍 YouTube 影片、
1: 对对对一一呛一个小编啊我看啊对我开直播抖内我干嘛加加醋鼻一这样子其实是醋鼻耶一醋鼻的一的是有点
0: 感言
1: 或者说他的频率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了啊我干嘛法拉利姐就是年轻版的许纯美
0: 后来又有人问他说哎、欸、可能他跟你讲到了他说以前啦、啊以前人说他长得很像王祖贤啊呢齁齁啊人啊有个记者就跟他们说哦王祖贤其实少年的时真的不错 他现在年纪大了
1: 没有说他不好
0: 但是有一点我发现他皮肤跟他不错以前他皮肤不错、
1: 对
0: 啊只是啊可能、哦、他的打扮也都是、哦、很花心思精致啊你也知道他有钱、哦、也打扮全身了很多名牌但是他的公位嘴巴会歪一边、哦、不知道是以前有怎样还是怎样、就是他嘴都会嘴歪一边、哦啊、所以人家说、啊、王子贤、哦、王祖贤、啊、人家就问他说、哦那现在呢现在你觉得王祖贤跟你比的话好谁比较漂亮好结果人家说你说王祖贤现在也是老了啦齁老了啦齁啊就说啊你两个现在想你干嘛想你你跟他你跟王祖贤想得漂亮他说哦我给王祖贤十几岁咧啊，年纪差哈尼济，啊，要安怎去比？吼，这边安怎比？年纪差济，而像较水，应该是恁讲啊，恁讲，你们讲，你们评论呐，吼，啊，伊都一直底下等咯，等去等看有人家应讲，吼，是像较水，结果一片沉静啊，无一个人。
1: 唔，我讲，你看你。你较老了，就六十岁，卖个比什么水不水？
0: 人医生哩啊，伊讲我给王祖贤给十几岁，这边安那比嘿嘿，好、哦哦，所以你要今麦提我甲王祖贤比，我给他几岁，我是变那比嘿。
1: 记者就会
0: 阿伯林贡，阿伯林贡，你们来评。
1: 记者就会问这种有冲突的话，也不用评呐、啊啊，就
0: 他们都、欸、
1: 对啊，所以
0: 伊特别叫记者讲讲，哎、啊，恁来讲较准呐、啊哎啊，你们评
1: 啊，
0: 哦，你们阿姨的，伊就一个主持人，那底下当记者讲讲、
1: 啊啊，期待人家。
0: 哦
1: 就是没有人跟他讲实话，就你已经不是到。年不年轻的这个年龄的
0: 啦啊，要跟他一家期待啊。那我就说啊，当然是你较水啦，哦，你加水济了啦。

0: 中华有一条歌叫十七岁哈。啊，从他出道，这条十七岁的时候，他是四十几岁的时候是唱这条歌哈。啊，这条歌是哈，以十七，想那个十七岁呢，以十七岁时阵在香港的这种 TVB 的这个选秀时候出道。啊，那时候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小鲜肉，当然就很到刘德华年轻的很帅，很小鲜肉这样子。啊，那时候他出道的时候，就比如说周润发啦，还是谁啊？香港一些大咖已经成名了，然后他就是看着这个前辈的脚步，一步一步往前走啊。所以到四十几岁的时候，中年的时候，他再回头来看他十七岁的时候，哦，就有很多的感慨。啊，但是一这条歌吼。欸，到前两年他有演一部电影叫做《红毯先生》，六十几岁人过六十的时候再回头过来齁，再唱一次这首歌，欸，味道又不更不一样齁。所以一六十几岁的时阵在唱十七岁时这一条歌的时候，他有一些心得齁。我就讲从一开始讲嘛，刘德华自己讲说，从演戏齁，从那个十七岁开始演戏到齁他那个时候已经经过了四十几年齁，然后一大本齁，他一直都会期待齁每一次接演一个新的角色齁。所以四十几年过去了，刘德华演了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齁，打个叫有赌侠嘛齁，啊，然后有天若有情嘛，然后也有到后来的这个无间道嘛，好的坏的，然后帅的，啊，然后甚至惨的啊，也拿过各个大大小小不同的奖项。一个你妈讲齁，一个齁每一个时代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对话。哦，那调整自己嘛，啊，比如说你这样讲，六十几岁刘德华，伊哪个想要演吼二十几岁、二三十几岁那种最帅的主角，然后啊嘞，哇哦，谈恋爱啦，然后去哦上山下海，然后飞天遁地，那显得不实际嘛。所以也演艺生涯齁到五六十岁时候，欸，的开始演些内心的齁，然后温情的，然后痛苦的齁，然后就是比较琢磨一个地齁这个年纪该呈现什么。所以我干嘛刘德华看起来虽然真的还是瘦嘛，还但是脸上多了很多的皱纹啊，多了很多的这个岁月的痕迹，但是我干嘛啊嘛先倒了。哦，他不会在六十几岁的时候还说，哦，你看我刘德华帅不帅，想要跟那个一些小鲜肉拼比。也不是嘛，人就是几岁齁，就要想办法去活出那个年纪该有最好的样子。我觉得啊，刘德华在我心目中他就是齁，哦，香港去扣掉这个已经没有在一线的这个黎明，对不对？刘德华、张学友还有另外郭富城。哦，他们都还是很努力的在他们的这个行业上兢兢业业一直前进，一直保持很好的状态跟体态嘛。像郭富城六十岁啊，还是那把自己的体格体能都保持在一个很巅峰的不是巅峰，就是很良好的状态，不会出来说啊，因为要上镜头嘛，也不会让自己看到很累，还是或者是很好像没办法跟上这个脚步，这个感觉。
1: 所以呢，背后呢所下的苦心呢，
0: 对啦对啦对啦，
1: 付出啦哈。
0: 我来听一下刘德华这十七岁了哈，我刚刚还蛮感动，每次我看到这个，每一个年龄该要做什么样事情，他都还是去认真做。尤其这类红毯先生来对哦，他是演一个演他自己。演他自己的这辈子的角色啊，但是到后期嘛，随着时代的改变嘛，哈，香港的演艺圈也是衰退，他要去中国去发展。花旦的时阵，桂启东拍这个所谓的影集或者长片，然后但是一去中国，他要去拍所谓的短影片、短视频。啊，一来对有一句台词我看了就很感动。那个时候他跟他对接的那个拍那个短影片的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女孩子，很年轻齁，哦，啊，但是呢他们年轻人在做事就是很求快求急躁嘛。啊，刘德华就打工去鼓工齁，虽然齁，我们是拍短影音短视频，但是我们也是要好好认真的去拍这个。哇，你看一个大明星齁，哦，还是很敬业齁，哦，即便这一概没赶快齁，不是他这个时代熟悉的东西，他还是很努力啊。所以刘德华为什么会一直红到现在，一开演唱会还是齁，哦，卖得很好，我觉得就是一辈子都这样很敬业的在做自己的事情齁，哦，该改变的时候他也会持续的去改变。这条齁，哦，老的哇十七岁齁，也是我一条很喜欢的歌。

0: 这条是去刘德华17岁啊，虽然是个17岁，但是第一中年差不多38岁的时候，40岁的时候唱的哦。现在而今60岁哦，以回头再看这一首歌，哇，人生的阅历、经历跟成熟度又变得更不一样啦，哈、哦，所以看哇，姜还是老的辣哈、哦，就越陈越香哈、哦，就是四大天王之一的老的。哇，刘德华，
1: 刘德华是65岁哦，不是60岁哦。
0: 我说他唱再回头再唱这条歌，60几岁的时候、哦，不是今年啦、啊，前两年、啊哦，
1: 他现在是
0: 65岁，
1: 65岁了、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1961年9月27号、嗯、哦，
0: 一吼吼吼，
1: 你看，1961，
0: 哎哎，当年这个。真的
1: 哦，对啊，哎呀，高啊，贵的，这个贵晒啊，这你要敬老卡，你要敬老卡。
0: 一波等一下哦，叫做红毯先生呐、啊，来对 Kiki， 他就在演。他虽然说演一个超级明星，但是那个超级明星其实就是刘德华生平。你看他多自律啊、嗯，真的真的天皇真的不简单。怎样呢？为的哈，他维持好了身材。吃得很清淡。
1: 刘德华已经10年啊，一共哈超过10年啊，拢无食白米饭。
0: 对啊，然后还有除了不吃这淀粉之外，还有什么？每一天都要做平板撑，哈，就是练训练核心、嗯。不吃米，不吃啊，这个那对咱一般人来讲是训练的，对他来讲就是讲一种肌肉记忆、肌肉训练。嗯，而且早期为了哈要当偶像嘛，还要隐瞒自己的。结婚有小孩的这个事情，当然后来打个杂嘛，他有公布，但是很低调哈、嗯，也要考虑到也 fancy 哈、嗯，怕哦就是要考虑到粉丝的心情，所以很牙刷稀啦哈。我、嗯、因为现在的明星可能跟过去的不一样，我以前就是比较细心贴心暖心啊，自律哈啊，为了考量到粉丝的想法、嗯，他就会很低调哈的隐瞒自己的可能婚姻状况、感情状况等等。嗯
1: 176公分，
0: 对啊，
1: 67公斤，
0: 好瘦，
1: 30寸腰，
0: 哦，
1: 30寸腰，
0: 啊，对，自律呢，
1: 好，严格控制，精致淀粉的摄取，
0: 对啊，对啊，
1: 绝对不加精致淀粉的，哈，
0: 对啊。
1: 白米饭，咱咧食 baby 崩的属于精致淀粉、
0: 嗯，对啊，对啊，对啊，
1: 精致淀粉哦，也容易造成餐后血糖剧烈波动，
0: 啊，对啊，对啊，
1: 哎。啊、所以说、啊、甚至呢也会影响到皮肤的弹性跟身体的代谢、哦嗯嗯、但是所以10几年没在吃白米饭的、哦、
0: 精致淀粉、啊哎、他可能就吃糙米啦、嗯哦、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精致、嗯、因为人体还是需要所谓的这个碳嘛、
1: 嗯对啊
0: 哎、还是要碳水化合物、啊啊、碳水化合物不是没好米、嗯、但是精致淀粉还是不好上面的精致淀粉
1: 嗯面包
0: 面包有分的日式的这个面包啊里面糖大量的糖奶油加进去、嗯、哦你干嘛哦蓬松松软黑的是加了很多这个东西啊、嗯、对
1: 啊面呢面也是属于淀粉嘛白米饭这东西、啊、
0: 白米饭啊但是
1: 包子啊啥呀、啊哎、
0: 对但是避开哦其实吃米饭比吃面粉来得好
1: 嗯
0: 哦因为咱身体哦咱碳水化合对咱身体来讲是一种燃烧的一个起爆剂、嗯、你不吃不够碳水化合吃不够会掉头发哦
1: 来你好嘿
2: 小哥不给了
0: 哎你好
2: 请问哦，阮北部中和地区这个门，
0: 来刷卡帮你好，
1: 指定有帮票。
2: 哎、欸
1: 啊，好，刷卡跟你讲哈，刷卡跟你讲好，谢谢哈、哦。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哈喽
1: 哎、
0: 嗯，
1: 对、
0: 嗯嗯
1: 嗯，哎，我跟你请教一下哈，我每次检查都脂肪肝哈，
0: 哦，
1: 是你们那个你讲的那个什么
0: 维他肝，
1: 维他肝，哎，
0: 功德，哎，
1: 效，哎，会有效吗？
0: 可以吃哈、哦，可以吃，它帮帮助我们肝脏的代谢哈、哦，对。对啊，但是我脂肪肝齁最重要还是要从你自己的饮食齁、哎、对啊，维他肝当然有帮助齁啊，你的饮食自己也是要可能也要调齁，要调节齁，哎，说实在啦，现在人脂肪肝的还算是蛮多的，
2: 嗯、
0: 哎，蛮多的，哎，对对啊，可以吃维他肝，哦、当然是可以，哎，对对，当然、哦、当然当然，嘿，
1: 就早晚吃是不是？
0: 你要早三餐各一颗也可以啊，你若讲啊没有，你就是讲无一天吃两粒也可以啦，哈，嗯嗯
1: 哦哦，好好好，这样我知道。
2: 然后祝福你身体健康，
1: 好，谢谢，
2: 好，
1: 拜拜。
2: 以上广告。

0: 嘿、hey ，我要谢谢那个不给啊，昨天告诉我那个酸乳钙粉的一些吃法。
1: 嗯嗯
0: 嗯。哎、嗯，然、啊、后我想请问一下，你刚才那个刘德华是什么歌啊？
1: 刘德华
2: 十七岁啊，十七岁，十七岁。
0: 耶，歌名叫做十七岁。
2: 对对对，就叫十七岁。嗯嗯。
0: 好奇怪，谢谢你、啊。
2: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1: 好，谢谢。

0: 减肥的时候，极端的手段真的不好。他都为了够嘛，吼，这个碳水不够，吼，咱得拉他么？如果说你采取讲我要减肥，哇，什么都完全不吃，我讲各位，这个是你在虐待你的身体，吼，因为咱人体是些很精密的机器哦，全身的包括你的皮肤啦、头发、毛发、指甲，是很多东西的营养素去合成的，所以你完全不吃什么东西的话，超级你可能体重竟然落了，但是随着吼你这样子完全都不吃那样的东西的话，有一些反应就会出来，包括呢，我头头讲啊，完全都不吃碳水会掉头发，吼。因为咱头毛高90%是由角蛋白的组成，然后呢，如果我们碳水如果完全不吃哦，会让身体缺乏制造头发的原料，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咱啊完全哦，所有饭啊碳水都不吃哦，会造成咱的血糖波动，我们身体的会产生压力，让皮质醇哦，咱之前有提过嘛，叫压力荷尔蒙上升。迫使毛囊提前进入休止期而掉头发，哦嗯，电话来，
1: 对，欢迎来，你好，
2: 你好，你好，我要这问一下，我来你仁化路一幢药房，我十分钟，他在给我送
0: 来，送卡
1: 送卡，好
2: 慢慢给他叫，我在等你。

0: 嘿，
1: 你好，小坤。
0: 哟，
1: 哦，不给了。
2: 哎，你好。
1: 我先搞点啊。
2: 嗯。
1: 我嘿，为他跟他们俩这今天也这三个多一点了呀。

0: 今天选的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为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瞧瞧。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一秉持诚。

0: 精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给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您的酸辣苦麻瓜，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鲜煎包，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锅，及个台湾制作的浓浓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阿弟你好，
2: 哎，秋霜呀，
0: 没有，
2: 我麻烦你个家，
0: 我叫人好不来，哎，姐姐，先咯，嗨，邓姐，阿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哟，但没个那么有帮，咖喱呗，阿是咱那边要点歌咯，当卡个哈，阿来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那你现场可能电话呢，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蔡大哥，你要听什么歌嘿？
3: 哎、
0: 欸，要听什么歌嘿？要
3: 听你唱《爱情的火车站》。
0: 爱情台语的吗？
3: 好啊，好啊。
0: 好，等下吹哈。
3: 好，谢谢。
0: 好，好，再见，拜拜。来哟、哦，来要点歌，当卡里拜哟。阿伯，我要来播。小蛋，你好，你好。
4: 喂，我要点歌。
0: 要听什么歌？
4: 阿妈的话。
0: 好，谢谢。来，那恁那边呢？哎，对不起哦，电话切掉，切不掉。来，那恁那边呢？汽油，恭喜无汽无了，问题出在了，因为咱的中油拢吸收了，咱家即马中油已经亏损了很多钱了呢。啊，但是为了要好咱的百姓呢，咱大家吼，未负担伤重，所以呢，中油都吸收了。啊，你个想嘛？

0: 即马中东也咧战争，阿个无平了啊！你也想油了嘛，气啊了嘛，无俗啊！虽然你和平，这就是中油吸收了，跟政府吸收了哈。虽然油呢无气无了，但是哎，每礼拜礼拜一下到五点要广告主哦，来谢谢。来，要点歌人，即马开始，等卡礼拜哦，来谢谢。两张点卡，切歌你好，你好。拿这个机，你拿这个机，拜托拿这个先关一下，好不？拿这个关一下，干么？阿伯，我接电话哦，嘿。你拿这个先关，无我接电话，嘿。喂，你好，你好，
1: 你好，
0: 系咱在注意嘿。
1: 哎，我手机，手机姓余，
0: 姓啥？姓什么呀？
1: 余天的余呀。
0: 哦，你是小姐还是先生啊？
1: 我
0: 嘿，
1: 我是阿祖啊啦，
0: 阿祖啊，哦，
1: 做阿祖啊啦，
0: 哦，阿祖啊你，吼、哦、好，你要听什么歌啊？
1: 东山再起。
0: 哦好，淡蓝白，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啊？你好，嘉光威，
2: 谢谢。
0: 哎，你好。
2: 麻烦你说人，我是园林赖小姐。
0: 我在嘿，你要听什么歌嘿？
2: 嘿、hey, ，我要播那个《人生一路》林心一龙陈英姐的。
0: 好，带来吹好，好 ，OK， 拜拜，感恩
2: 谢谢，感恩，
0: 对不起，你好，你好，对不起。啊，咱个点个卡啦，咱个卡里边吼，加两只嘞，只是你那拉就会记呢，我会拜托你关。啊，你若无关，我只个给你切电话哦吼，啊，无真的会叽叽叫。我耳康会当听嘞，我耳康当听怎么办呢？哎呦，就不行了吼。来，咱你那边那边卡拢不要紧，只卖当卡呀哈。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等一下来，咱那边你继续卡哈，我来看到这个气象方面来，等我一下下的，等一下来。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3: 喂，小姐你好，
0: 好，咱在注意，
3: 20林大姐，
0: 等一下，20的林大姐哦，
3: 哎，
0: 你这礼拜不是有电话吗？
3: 无，
0: 哈，
3: 过了礼拜无电话，
0: 真的假呀？
3: 真的啦。
0: 我那拢
3: 我唱陈思安的啦。
0: 哦，你拢点思安的歌。
3: 我拢点思安的。
0: 二林的陈大姐要听什么歌？啊，林大姐要听什么歌？嘿。诶，
3: 江都奇乱花啊。
0: 嘿，张伯贵啦。
3: 张伯啊。
0: 嘿，张伯贵啊嘿。
3: 哦，啊无报伊的迄个周老师啊去。
0: 好好，戴蓝白。
3: 好、
0: 哦、
3: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4: 拜拜。
0: 安东啊喂。
4: 好。
0: 拿就机啦，拜托个，拿就关起来嘿。我是小丽哥，你好。
5: 我是小丽哥。
0: 我
5: 在红岛南岛。
0: 南岛哦。
5: 我听新中色。
0: 什么歌？
5: 新中色。
0: 新中色哦。好，待会给你吹好，再见，拜拜。
5: 好，谢谢。
0: 美丽丽哥，你好。
6: 一耍丽哥。
0: 咱在几位？
6: 来播那部诶。
0: 那部诶。
6: 廖大姐。
0: 廖大姐啊。我现在有一个做的是客家人呢。
6: 是哦。
0: 是啊。
6: 他是没有客家惠安松呢，松山镇呢。
0: 啊，你哦，哎，他爷爷的闽南人呐。
6: 是哦，他是内埔的人呐。
0: 哦，你内埔的哦。
6: 是啊。
0: 你内埔的屏东的内埔吗？
6: 是啊，内埔的啊，屏东的啊。
0: 哦，那应该是差不多的话吧。
6: 你要穿平时的青头呢。
0: 哦，这样哦。哦，你说你要点什么歌啊？
6: 那点马个歌，自选和猛冲。
0: 马什么歌啊？
6: 你自己唱啊？
0: 我自己唱哦。
6: 哎，
0: 啊，你们的歌被台语、国语、日语啊？
6: 还是客家语耶？可以 啊
0: 客家语我不好意思唱啊。
6: 哎呦，你唱得很好听。
0: 哎，我唱了以后都觉得拍谁拍谁拍谁啊。
6: 那个开口很好呢。
0: 哦，是哦。
6: 久久听一次很好。
0: 啊，那南庄西妹好吗？好那就关起来吧。
7: 我关起来了。
0: 哦，拜托哦，你那就先来开啊，大声要惊死人哦。
2: 你手上来啊？
0: 系啊。你拄只，你拄只，我切电话，你敢知？
2: 啊，无嘞，我唔知。
0: 我甲你切嘞啊，因为你只机啊，机机叫啊，系啊。
2: 你手上接着我，我点歌。
0: 咱得几位？
2: 我二林王太太。
0: 啊？
2: 二林王太太呀。
0: 王太太哦。
2: 哎。
0: 二林的王太太哦。
2: 哎，王太太。
0: 要听什么歌啊？
2: 听正确的咯。
0: 正确的咯。
2: 哎。
0: 我等下给你吹哈。好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喂。
0: 哎，咱这几位。
4: 哎，我郭太太。
0: 啊。
4: 郭太太。
0: 郭太太。
4: 哎呀，自从以后啊，我真不得委屈了。
0: 委屈了哦。好，等下给你吹哈。
4: 好，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电话先停一下，咱这么拜拜了，来，谢谢。你要在个是双十国庆啊，祝台湾 Happy Birthday to Taiwan， 哎，台湾生日快乐！台湾的生日呢非常的重要哈，哎，希望大家能够呢，哎，重视我们台湾的这个台湾的光荣。今天有一个台湾的光荣是什么？嘿嘿，那你花式溜冰第七届得到冠军，比赛出国比赛得到冠军是谁？陈奕桓，这不是一般的亚洲的冠军，而是世界冠军哦！啊，董阿伟这么的厉害呢，台湾人真的不简单呢，真的。咱哦已经这个陈奕桓已经得了第七度的啥花式冠军，真的不简单哦，长得又帅，嘿嘿，又笑容满面的。他是国立体育大学的博士班哦，博士班的哦，不简单哦，吼，所以格林伯格哈，又添了一个2026年呢，又添增加一个冠军，进冠军是林毅婷呢，是什么名哈？那个拳击手也是冠军，那么这个是溜冰的，也是冠军。台湾真的发光了，台湾发光喽！啊，咱台湾呐有一个比赛冠军，咱咧感觉真光荣嘛。无咱你看，从这国定假日，咱这个明仔开始，咱的国庆日嘛，你看。那对面的不是很无聊的，吃饱营养，因家钱很多吗？啊，飞机就飞来飞去嘛，是现在又飞来飞去啊，为什么？啊，你钱多啊，他们就是有钱啊，有钱没得开啊，啊，如果飞机起来就会这样，就感觉你飞来飞去，一个飞都几百万呢，那不是几万啊，这样，不是呢，啊，人有钱嘛，对不对？啊，他们如果没钱，为什么台湾有很多，台湾有很多人哦，都没挖可以。拢会当希望分一杯羹呐、啊！你无听好，和中国人笑讲，咱台湾做者乞家拢去遐分，你也看为什么啊？人家太有钱呐、啊，会给人家钱呐、啊，对不对啊？啊，会给钱给特定的对象钱呐、啊，哦，所以咱好朋友，咱也是无为家己的国家吼、哦，啊，你要为什么人？啊，你胳膊往外伸哦。往外伸啊，那干掉就不对了哈！来说说啦，要为自己的国家，改的国家唔过，你过什么国家？你只卡本汤，你唔过，你要过啥？好、哦，对不对啊？哈！来说，给人建议，来稍等我一下，来我来找一下歌曲一下哈。来，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吧，空空，数着九啊，数着九，来谢谢。好。
7: 秀川你好，
0: 阿伯什么代志？我来，等一下，我叫人来听一下，等一下，好，等一下哈，

来，我先那个报过来，东山再去啊！这个来第一个人来过来，谢谢。东山再去，咱来个听歌，谢谢。我刷卡接电话。

0: 谢谢东山再起，这是低歌量的收钱的是咱这位阿祖，咱的鱼阿祖说点没有来，谢谢。
1: 林哥你好，
2: 哎，谢总啊，
1: 哟，
2: 哦，你我哎呦，谢谢你讲好呢，
1: 生病了不起嘞，陪你上弄了皮痒吼，
2: 嘿嘿，啊，你讲有几点啊？我比三波那无无，
1: 啊，那个听起嘞，我叫人给你解水好喝，等一下，谢谢。你好，嗨，喂哦，我先生你好，来，喂你好，你好，
3: 啊，那听到啊，
1: 好来，有听到啊，来你讲好，对不起嘿，
3: 我叫嘉义，
1: 嘉义，好好，你什么故事？
3: 我来讲哈，
1: 好好，
3: 很多都鼻痒哈，
1: 三片我不接嘿，
3: 我有鼻痒哈，
1: 嗨，
3: 一卡那鼻的哈，
1: 嗯，
3: 这无作用的，
1: 哦，好，
3: 因为寒天人搞哈，
1: 好好，
3: 啊卡现在迄条老鼻的嘿呀，
1: 哦，
3: 因为我卡吼，逐见寒天我就烦恼啊。啊！我就用这弄弄皮痒吼，我抹已经习惯，啊，再去抹一撮啊。
1: 啊，即马感觉
3: 诶，控制掉咧呀。
1: 哦哦哦。
3: 啊，未即马就未讲像落风吼。
1: 哦哦。
3: 卡着鼻咧。
1: 哦，鼻咧喂。
3: 用不要啊！啊，抹着伊就油性诶吼。
1: 哦。
3: 啊，那黏滴滴呀。
1: 喂喂吼，喂鼻个老灰呢。
3: 嘿嘿，对，啊，鼻干那像阿囡仔嘴咧。
1: 啊，有恐怖。
3: 即马我抹抹呀，唔知咱山上诶朋友了，即卡鼻咧吼。
1: 好好
3: 好。你做着看伊鼻足好用。
1: 哦哦，感恩哦，大哥，感谢你过来哈。嗨，谢谢，这个人到小宝，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让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爱了，该咱出来的拢个控制住。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先拿先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不爱哦。那么今呢，哎，咱也不好去给咱倒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呀，咱之前有咧讲的这个王子面，是不是今麦够加一个公主面、公主面对不对？啊，恁敢知这个王子面的由来？哈，这有由来哦，有它的由来才好笑嘞。哎，佮甲日本够有关系嘞，哈，是哦。为什么把它叫王子？恁讲干嘛？王子面是安尼要画一个可爱的弟弟哦，一面呐，然后一点毛啊，蓝色的。啊，对面是怕 Prince 就是王子嘛。那公这个故事是安尼哦，吼，是1970年的时阵，伊上市的。迄个时阵上市是为了虾米呢？没有希望哦，学校的学生呢，校园吼会淋水安尼啦，或没有希望会当形成一个虾米呢？国民的回味。啊，你敢知是虾米人先做的？就是咱的魏王。一种王子面是美容吼先做的，迄阵那伫树拿树林镇呢，设立的味精美所工厂呢，迄阵因主要是生产美所，啊，到1960年的时阵呢，哦，开始咧流行了啥，一个泡面呐，啊，一阵看准了这个时机呢，甲日本的明星，甲日本有名的明星食品展呢合作。展开的这个合作技术呢，设备哦，然后进入了研究啊，最后推出了啥王子面？为什么用王子面？你们知道？因为啊，迄阵啊多拄着什么呢？迄阵多拄着棒球等咧流行，啊，为什么叫王子面呢？哦，原来也意思是讲，这是美容哦，我们是天公阁哈，这是美容心目中的宝贝啊，囝呢啦。所以给包着外装是什么呢？一个卡通男孩。那么呢，当然呢，这个伊是伊要参考吼、哦，迄、那个时代有一个童星叫做王怀林呐、啊，这个为这个人设计的。那么后来这个王怀林呢，他就是要设计这个这个王子面这个人啊。那么后来他是妇产科的医生，所以呢，王子面呢。帽子就是棒球帽啊，就是换迄个时阵多啥？咱台东无1968年台东的红叶扫棒，迄阵啊无长，吼，你有够穿的无？啊，当然咱就是赢迄个日本的扫棒明星队嘛，所以吼，迄阵啊台湾那大龙潇洒潇棒球啊，啊，所以呢，再用这种棒球的帽啊。啊，配上那个招牌的笑容呢，所以王子面就是因为这样子来的啊。 是哦，所以呢，这嘛是一个典故啦哈。啊，最近呢，又有一个新的包装叫公主面，也不错的哦。这个也会回让人家回味哦，不错的。来哟，请进门。你的手机啊，拢充几趴？你感觉这个较高？其实给您报告，手机啊，充到80%上盖好，卖充到100%，充到80%的可以啊。讲我安尼手机啊，讲我用较久安尼啦，较耐用安尼啦。是虾米原因呢？这个跟电池哦，电池的健康诶。一种仪器有关系啦，所以讲哦，手机的电池仪器上个是到充电到80%是最好的，提供给咱做参考。来哟，那么过来，可是咱都讲要跟咱讲了，连续假日3天呢，三天的天气，天凉好个秋，可是一时呢，温度拢热热，希望这三天呢大。都是好天气呢，和大家过一个啥连续假日的好节日哦哈。所以呢，这个天气是不错的。即使南部呢有较热，而且是白天哦，讲哦，中到是拢到29度，29到30度哈。所以咱那边爱记哦。至于那家里嘛，忙去热掉，不要去热到了哈。这个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但是今天有一个不好新闻是报什么？你们知？哈？那也安呢？您敢有发觉到今麦做一个学生自杀？真正是呢？最近呢，卫福部统计15岁到24岁青少年自杀死亡率呢，竟然是十年来这边呢，今年上多。哈？是安那呢？这是许多人没那个关心呢？那话跳了就跳了安尼啦？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啊。咱这些爸爸妈妈哦，恁家的囡仔那是有，噶，譬如讲你感觉伊回来哦，拢唔讲话，啊，拢关伫房间内底，那么这就是有问题嘛？伊平时最爱跟你讲话，突然间唔爱跟你讲话，就是有问题。问看是唔是伫学校内底噶同学有发生口角，啊是被霸凌了，啊是其他原因？这妈妈爸爸爱个关心，尤其是妈妈哈，妈妈跟囡仔较近，所以你一定爱了解、爱关心。卖讲话，囡仔15岁啊，大汉啊，15岁嘛，个囡仔呢，麻烦咱这许多人和阿公阿妈呢，爱稍微注意一下囡仔的这个态度，是不是有感觉面色不好，还是是不是感觉伊行为怪怪？那么一定要了解原因哦，不要开口就骂他。你怎么去学校？不去学校就是开始骂啊吼。你要该了解原因是什么原因不去学校？是不是伊有被霸凌无吼？是要个关心，爱关心，不是用骂，不要骂，要关心。来，我先来个慢的歌曲哦。这首歌是咱的这个爱情的火车站，蔡大哥说点的来，我来个唱啊。那么咱继续个看，0800469469来，爱情的火车站，谢谢。

0: 吃吃嘞，爱吃会吃咱们，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蔡大哥说的没有来，谢谢。来呢，咱听讲人啦，健康哦，真正该好，健康什么拢好啊，人啦无健康，哇，必须要去锻炼呢，去锻炼敢好，无好啦，无你做锻炼哦。迄去后糖个食吼，哎呦，迄嘛做者病人拢听讲安怎呢？迄去带病药，迄惨袂食一啦，迄病药惨袂食一啦，歹势，因咧叫做营养餐。啊，所以咱人哦，上个时呢，咱尽量就是卖去带病药，上个人是健康的哦吼。啊，什么种个人必须要带病药？急性的、急诊的较济。啊，那无得什么呢？慢性病引起的病发症哦。比如讲哦，也在接阿尚打电话，伊本身有糖尿病啊。然后呢，这个阿尚哦，伊本身糖尿病哦，唔是跟他讲啊，伊本身哦有咧加油啊，啊伊是食药个兼煮呢，两种呢。我阿尚阿你现在个食食拢无咧清脆，伊讲啊老啊老人，伊老人拢讲一句啊，我得老啊吼，较唔捌啦，啊较唔知影变哪轻啦，哈？啊你嘛是爱了解啊，爱轻。吃饭爱抢无，吃食爱抢无，爱抢啊！我听个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唔忙去得着慢性病啊！这句我真接讲呢，啊，因为得着慢性病哦，拢袂长，伊袂长紧啊。那么，而且对咱一世人，而且你个爱抢嘴一世人，慢性病呢，一旦治着，叫做慢性病，就是慢慢的来病啊。所以呢，咱那么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从这。健康观念就是讲哦，咱平常时的生活爱简化、减缓，比如讲哦，卖店内买一大堆哦，无必要用的物件。啊，过来哦，咱来去食，不能吃，假如吃到饱，吼！啊，你本身你加，你食一堆物件，啊，你吃到饱，食这食大块，才过来减肥安尼哦，哦，啊，食这才来得着慢性病安尼哦，哦，安尼刚好不好。现在咱来用这种生活爱用减法的。咱人的健康，算讲哦，伊个量个减少。譬如讲，我今麦要讲糖尿病就好啊。咱这糖尿病啊，大部分有七成，差不多占七成拢是病发症，拢是因为干啥有关系？食食有关系啊。食食来对面上个重要是虾米？食过量啦。譬如讲，食饭就好啊。啊嘞，咱也是平常是食半碗饭啊。照你讲哦，咱就是血糖特别压关。啊，唔过那是你那是个食。这个一碗饭嘞，拍摄，嘿嘿，这个血糖一定会压悬呗，啦，一定会压悬的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嘞，安尼饭够问题，无问题啊，是你食的量的问题嘛。所以咱有真济物件，包括比如讲，你若像我顶下讲过，如果那是咱照你讲有糖尿病人，淀粉类拢袂当食，米粉类的包括米啦，什么葱油饼啦，什么米线啦，什么这个包括坎肩啦，包括这种米粉一种的碗粿米糕，这个都不可以吃。可是如果是你有法度，你有把握，你本身有把握一旦控制的食量，譬如讲米啊，一碗米洗碗吼，啊你若个食它六分之一啦，等于食一两嘴呢，歹势，安尼会疼个牙关，还好，应该不会牙关。哈，无秀出来，你不是讲米袂当食？那我是讲你那是会当控制家己食迄个量啊。啊，你有敢有可能讲，你叫一碗米啊，干那食一两嘴都唔食吗？啊，你嘛偷者啊！所以咱干脆买，咱就食咱的当食，食咱的饭就可以啊！吼，为什么呢？因为我拢调解恁讲，咱糖分的有糖尿病人呢，咱的血糖一定要控制好，好无够先引起的啥病发症？尤其是咱糖尿病人。大部分弄个一定的地点上会要管，所以你要看哦。咱糖尿病的，咱西游记来这边排第一名就是糖尿病人，过来第二名是高血压。因为呢，咱糖尿病哦会造成为什么看变成西游记？因为你长期糖分的关系，啊，这个游记也压力过大呗，会从造成咱游记微血管的变高啊、变顶啊，或你游记怎么变成么？过度迄、那个压力的关系，从肾丝球变疲劳、变硬化、变无功能，从变成咧油脂一缸一缸老呢，你当然的到尾无迄个功能啊，袂当过滤啊，就爱洗油脂。那么个人糖尿病，既然血糖血管当中有糖分，你也会更好清气，无清气， 所以当然一般人会得到啥肺梗病，比如讲血压高啊，过来你的脾胆开始心肌梗塞，而且血压高嘛是造成啥，到尾怎么变成腰椎呢？无好啊，一路下滑呢，怎么变成啥？是腰椎。所以咱食食就是爱注意哦，啊，你莫定定加糖分哦，啊，起起落落，连咪管连咪加呢。啊，咱长期那滴这种这个起起落个落落红红叶方面呢，会造成你中风的机会比人较悬，你猝死的机会比人较悬。所以我定讲过哦，糖尿病有几啦种名，伊叫做全身骨的病，伊嘛叫做肺梗病，伊嘛叫做富贵病。但是上个重要，咱要去挂什么科？会当知有糖分，要挂什么科？心电代谢科。所以就是心电代谢出问题安尼啦。啊，咱那个朋友知今仔有一个案，有一个案例吼，新闻报出来，一个先生呐，伊唔知伊家己有糖尿病。那么这个人是公司去上班，科技公司上班，通常因这种的东西啊，那压力大嘛，啊，而且哦，工作时间个长，啊，要啉水的时间个较少啊，结果呢，伊唔知讲哦，奇怪那，伊当作是伊想过疲劳，奇怪那画面啊变弯弯翘翘啊，伊个电脑的画面啊，哎呦，唔对啊呢，他竟然当初该上一次急诊，哎呦喂啊，伊竟然血糖300外，引起的啥黄斑部病变哦。我今年唔知道有糖尿病哦，伊唔知呀。我公司唔是拢在牛身体检查吗？伊讲我去年牛都无问题啊，那会怎安尼？可能你今年食较侪加工制品的物件，啊，佮有一个阿桑哦，跟他讲者，昨我讲过无，跟他食一粒苹果呢，迄血糖飙到偌济呢？四粒苹果哦，300外哦，所以食些爱轻食无，以后啦，火力袂提起一个真的哦吼，你若唔相信，佮食落去。血糖绝对是飙高，都是病发症来催你啊啦，西药剂啦，顾卡顾镜头啊，哎呀，目睭病变，拢是因为跟血糖控制不好有关系。来，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嗨，王先生，你好，
1: 是，
0: 什么贵姓？
1: 他们，
0: 嘿，
1: 他们你在吃糖果呢？
0: 糖果呢？我来接接哦，医生哦，嗨，谢谢。

0: 来，试试啦！人生一路，主持人是陈盈杰啊。那么这是赖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李克，你好。
1: 喂，是怎样？
0: 是嘿，是你好。
1: 我来讲哦。好。我来带你。
0: 嘿。
1: 你养胃疼。好。一百年。
0: 哦，标准呐。
1: 嗯。
0: 啊，上次是膀胱啊，膀胱啊。
1: 膀胱。
0: 膀胱是啊，你标准呐。
1: 医生，我减药呢。
0: 哦，又给你减药哦。哦，你好啊。好啦，医生减较好啦。好好，啊，咱来个减两顿哈。嗨，好，谢谢。来，你好。嘿。
2: 喂，请问秀山哈？
0: 是是，我秀山，你好。
2: 我叫叶白兰，永康啦。
0: 嘿，是，你好。
2: 我李太太。
0: 好，嘿，你。
2: 我要给你，我要给你做一个见证。
0: 哦，来生病的不接，来你讲嘿，来感谢。
2: 我进前遐吼，我给你买的生病情报吼。
0: 嘿，谢谢。
2: 啊，我差不多吃十几罐咯，啊，不过我就是用食食吼，拢无啥在控制吼。
0: 哦，爱控制。
2: 啊，所以血糖拢我那降袂得啊。
0: 嗯。
2: 啊，我不然吼，我就听你拢讲，食食拢我较重要。
0: 爱控
2: 啦，嘿。啊，我最近吼，我想讲。未死心，佮去买来食。啊，我食食有控制的啊。我即摆吼，拢血糖拢降到正好势啊。
0: 哦，我去检查无？
2: 有，我拢啊，我拢家己有在量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所以食食嘛，介重要啦。
2: 嘿嘿，啊，医生甲我讲，哦，哇，你进前先啊，拢糖化血色素拢关加要十一下
0: 啊。哦，十一哦。
2: 系啊，
0: 啊，即届咧，
2: 即摆先啊，开降加遐，降加遐好势啊。
0: 即摆偌济？即摆偌济？
2: 将。8.4
0: 哦，差你这样哦，不怪医生
2: 啊，啊，医生讲，哇，你是拢安怎控制？我就拢在恁的药控制。
0: 你唔敢讲，马金安尼继续，嘿，安尼个继续加油哈，好，大嫂保重哦，好，谢谢，你好。
3: 哎，姑娘，
0: 啊，你无该接吗？
3: 有啦，我要问你讲吼，
0: 恐
3: 怖8-5点钟啊，你啊管。
0: 当然啦，睡眠不饱，咱的牙血气啊，血袂悬呐，血糖袂悬呐。
3: 8个月前是迄个血糖测试9.4，即马剩8.2啦。
0: 哦，安尼好啊。
3: 啊，血糖进前119啦，胃前啦，血糖前啦。
0: 好好。
3: 饭前啊，饭后134啊。
0: 安尼标准呐。
3: 啊，有至1.45啦，较早1.85啦。
0: 哦，安尼好啊。哎，肌酸酐那里有啦，你标准啦，大哥，安尼食食那个爱清洁较好哦哈，好好保重哦，好好感谢你哈，好谢谢。
4: 喂，
0: 我秀爽你好，
4: 秀爽小姐，
0: 喂，
4: 我要跟你问哦，
0: 哦，来你
4: 讲，我吃一罐三清清补哦，
0: 三清补一个，感谢你嘿，
4: 啊，这大盐血糖哦，
0: 可以，
4: 89啊，
0: 哦，这是膀胱啊，膀胱。
4: 膀胱
0: 标准呐、啊，哦，非常标准。
4: 啊，那控制那敢着检？
0: 阿桑，我跟你讲，我讲吼，迄、那个以往医生跟你检，嘿啦，叫医生请医生检药啊，我来个改两顿安尼，嘿，安尼在吼，好好啊，保重啊哈，好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吃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家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放药几枚，可以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吃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我是小李贺，你好，喂，李贺，
5: 李贺，
0: 李贺，嘿，
5: 先生哦，
0: 啊，
5: 小先生吗？
0: 还是李贺嘿，
5: 先搞电话，我有糖尿病嘛，啊，我那个，
0: 安尼，邓姐来接接一下咯，我想来听邓姐哈，好，谢谢，来李贺你好。
6: 现在那个糖尿病要吃什么？
0: 哦，那就有鸡蛋二线喽。嗨，谢谢。来呀，我来个唱哈，咱来个唱的南中西妹啊！哎呦，爱过肥西呢！哎呦，我做的是客家人呢，啊，一听了早讲的没客家人唱的莫腔腔啊！唔怕。 没有关系，哎，闹会求进步，对不对哈？哦、来，我来改唱哈，来，南总什么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坏事哦，爱创的鬼唔好诶！哎、欸，我叫我的助理哦，不要笑我。我个助理的名哦叫悠悠哈，你看也闽南人呐，闽南的客家人呐。好来，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喂，
0: 你好。喂，为什么断掉了？喂啊，怎么会这样子？电话断掉，不是我切的哦，是自己断掉的哈、哦。来，说那个你好，我那个卡里白哦，那你肯定要空电话呢，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你好，你好，
1: 干好糖哦，
0: 哎呦，快谢，
1: 感恩哦，
0: 快快谢啊，快快谢，
1: 我也干好糖，啊，至少等分享一下好
0: 冇？哦，好好，请抢功哎嘿。
1: 哎，三星天不，我吃得很好啊！
0: 哎，来等一下，
1: 来有糖呀！
0: 来等一下，来三片都不止嘞！
1: 哎，三片都不嘿，我三星餐都好，吃到真好。
0: 啊，你吃了？
1: 因为我有三高啊，个糖量
0: 啊，
1: 啊，现在都控制到0.5。
0: 哦，哦，你有三高个有糖尿病的哦？
1: 糖拢有
0: 啊，有啊，今嘛嘞？
1: 哎，
0: 今嘛有
1: 糖尿病吼，都以前我跌倒嘛吼，啊，拢我都啊，今嘛拢。尿尿拢一暗开几下盖，今嘛拢免三盖。
0: 啊，是哦。
1: 每天都一个小时都要起来一次呢。
0: 哎呦，安尼贵辛苦
1: 哎。真的超级好的哦，我都
0: 希望你健康。
1: 我希望你们大家都平安。
0: 哎，等一下，等一下，太姐，来，医生公告完毕，来。
1: 医生公告。
0: 等，等一下，等一下，我请我的助理跟你讲一下话来。来，悠悠哎，跟那个太姐讲一下话来，三线接接来，悠悠接三线来。哎、欸，外面的悠悠接三线，好，谢谢。这个我们呢，让我的助理有机会攻击来好发姐哈。哎、欸，不错呢，哎、欸，讲一下也不错哈、哦，谢谢，好，感谢，谢谢。你好，
2: 嗨，先生，
0: 哟，
2: 你好，
0: 你好。
2: 哦，我听你星期天三年话都唔得，
0: 三年个，
2: 你落皮样都好用，我
0: 三遍了不接，
2: 可以一届呢，你唱歌我足介意的，我打你是，
0: 但是你落皮样是播了安那好啦，
2: 播了安那，我用刚刚十几年啊，
0: 我用刚刚十几年，
2: 我一届呢，
0: 哦，一届。
2: 哎，我一届两个月，个基本拢唔好去行开。
0: 哎呦，好棒！
2: 啊，我先生话，我先生头壳拢安尼直接、直接、直接、直接吼。
0: 好好。
2: 啊，就剩一条垃圾物事，我落去做花生，花生要一刀吼。
0: 好。
2: 本来我不要三块了，我叫我阿婆四礼拜了钱啊。
0: 好，阿婆在这边。
2: 结果我四届无干了，好，伊就无爱无爱。
0: 袂少吗？
2: 袂少啊！
0: 啊
2: 叫我
0: 无过去，啊
2: 叫我
0: 无伊讲
2: 好，我
0: 嘛袂无
2: 啥。
0: 哎呀，安尼只个人倒小杯啦，倒姐，只个人倒小杯哈。好啦，感谢你，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哎，先生你好。
0: 是你好嘿。
3: 哎，我家己姓林。
0: 姓啥？姓林嘛。
3: 你姓林。
0: 好、哦，林姓。
3: 哎，你弄了皮羊哈？
0: 还是弄了皮羊身体？
3: 花皮羊哈？
0: 嘿是。
3: 那你变吼来话足好诶！
0: 哦，
3: 嘿嘿嘿，诶，唔免即个卡上，啊啦，我即马但这种水嘛，小我顶悬卡顶悬会上吼，
0: 吼，
3: 啊抹抹咧吼，啊就拢袂上啊。
0: 哦，好棒，好棒，好棒，好。啊，那就讲到小波来，感谢大哥，谢谢你，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哦，咱大家拢买了，结果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哎、欸，买买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买？买完是个头昏脑眩，只要陪我问题拢个当买哦。那么今日哎，咱阿婆好，今个咱到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呀、啊！今麦要来讲了，这个困啊，跟啥有关系？跟咱的自律神经无关系呢。所以咱人啦，困眠无，咱的自律神经就会失调。啊，咱一定要记哦，跟困有关系，不只是安尼个，跟交感神经呢，这毛连带关系哦。那么咱人生就是有三万天呢，大约是三万啦吼。那么你如果是靠除掉其他了呢，困呢，困差不多占一万天。那占一万天来对面拢跟啥有关系？困。啊，咱若睏眠啊无好，咱无法度修补一间疲劳细胞呢。你毋知咱人对亢奋，我有讲过哦。咱若睏眠无好，人个精神为什么会特别好？因为咱的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就是你紧张、你烦恼、你生气的时阵呢，你人亢奋的时阵呢，交感神经的庆祝管啊，副交感神经多得病，伊是 和咱人较平稳啊，有这个一旦较沉稳，那么当然呢，那是这个较无咧想起的时阵，咱的副交感神经就会平稳下来。可是困眠无好的人，大部分列交感神经拢伤悬，那么这造成了什么呢？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无法度平衡呢，你后摆将来容易得到啥？自律神经失调。哇！啊，主力神经不是在管理咱的内脏的吗？会的，是的。所以呢，当然应用到主力神经失调的造成，你会感觉讲奇怪呢。啊，那可能连咪遮疼，连咪遐疼，那检查拢无问题，安尼呢，就得神经痛，就是自律神经出问题。这种会更麻烦哦。这种那是去看身心科呢，一定爱啥吃药啊。那是医生开药，我给你建议你爱吃，不然你到时哦，真的变精神出问题，譬如讲忧郁症啊，忧郁症、焦虑症、躁郁症，这个就很麻烦了哈。虽然困呢，一旦困了八小时后，一天上午至少困四点钟到六点钟，困了到六点钟到八点钟，困了到八点呢，一旦和咱人啥精神好，一旦和咱思想舒，咱的舒克呢一旦冷静，啊，过来哟、哦，一旦减轻的咱的降低啥脑神经衰弱。无你若常常困眠，无脑神经衰弱一定来。你的脑机体的退化，你的提早老人痴呆，你的变成哦，我刚才讲要做什么代志，想几步的。你敢知个有人外行？你敢知有人困眠无好，精神出问题的？阿桑哦，伊看来甲我讲的是，我是笑一个，伊菜都竟然放伫冰箱啊！伊菜都可以放冰箱哦。然后底下找无要煮菜，找无菜刀哦，原来是放里头，现在放里头一个冰箱内底。所以呢，咱人冰箱时那是一旦那是交感跟副交感神经出问题呢，就是咱咧讲的，那么自律神经就会出问题了。什么叫人干呀呢？天干鬼料，更年期女性男性冇更年期呢，男性甲女性欠少的荷尔蒙，啊是甲状腺增多的人，啊过来一种是啥？压力过大。压力过大，或许伟人真的压力很大呢。啊，上面讲的压力，有的人并不知道压力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啊？有的是工作上的压力，伟人是毕恭边边东叔的霸凌的压力啦、啊，这个都会有的。所以呢，压力买地叔伙人党呢，困眠无引起了啥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拢甲恁鼓励吼，你那是真正点了困眠无好的人咧，那么无一点了困眠无好，上是去看一下身心科一下，上无至少咱吼爱有这熟睡呢，或咱人的脑呢，看无退早退化，哈尼啊早，哈尼啊紧，哇，那当然无好哦。退早退化对咱无好处，所以你退早老人期待哦吼。以上甲恁建议好朋友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段姐要进入第二阶段，是我上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
4: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8: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购物网订购

0: 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阿嬷，今日我要吃鱼啊！
4: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谢谢舅老修雅克。那么这里是按说请问喜人就于这个林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Hello, 秀爽。
0: 喂。
1: 哎你好，我要跟你辩证一下。
0: 哦，来三片我不记得，嘿，来唱歌回来。
1: 我几个礼拜前吼，跟恁订迄阿雅德纳，
0: 吼，
1: 啊，无好困。
0: 今日我看，
1: 就是、我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
0: 哦吼吼吼，
1: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0: 哦，较好困的对啦吼。
1: 嘿呀、啊，我是新竹的陈小姐。
0: 嘿，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陈大姐保重嘞啊。好，谢谢你，谢谢。稍等，你好，你好。
2: 喂，
0: 还是你好，
2: 就是你好，
0: 是你好，
2: 来过来一个
0: 哦，来身边
2: 我吃鸭冠啦，
0: 哦，感谢感谢，
2: 啊，给你报三个人吃阿亚德啦，
0: 哦，吃了好不？
2: 好，袂歹，
0: 吃了安怎好？
2: 吃了较会困一啦，
0: 哦，较好困呢，
2: 好困啦，啊，搁改吃三件珍宝，
0: 哦，啊，吃了好不？
2: 阿冠阿亚德啦，一罐三件珍宝，两罐阿亚德啦，啊，吃两罐，
0: 吃了好不？
2: 第二罐也袂歹，
0: 哦，吃了
2: 改买糯糯皮呀，
0: 哦哦哦，感谢，
2: 我干红山干小姐。
0: 哦，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简大姐好，谢谢，感恩你哦，谢谢。你好，
3: 哎，
0: 哟，
3: 小先生，
0: 说的是，
3: 我爱了心中的
0: 阿妈，
3: 爱了说说发财财。
0: 哦，徐立和你好，嘿，
3: 我是你一个三种的一个药啊，吼，
0: 好好好，
3: 我收到啊。
0: 好，来三片，我们讲，感谢你，阿周姐，周姐不要紧哈。
3: 啊，
0: 这位姐不要紧啦，这位姐。
3: 啊，我可以做见证一个。
0: 哦，来三片好不好？感谢你。
3: 没困觉吼。
0: 嗯嗯。
3: 啊，吃那个。
0: 阿亚德纳。
3: 哎。
0: 哦。
3: 加那个。
0: 三线肩膊吗？
3: 哎，啊，今晚足好困。
0: 哦。
3: 一波时啊，足好困。
0: 哦，好棒哦。
3: 啊，一时啊，足好困。
0: 哦，好棒好棒。啊，那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昆明去，咱来喝杯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正港昆明鲜粉哦。咱这罐来钓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眼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都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亚德纳，上个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咱呢多存一讲，谢谢。啊，来稍等了，王秀才，你好，你好，
4: 秀才呀，
0: 哟，博美大姐。
4: 是，
0: 嘿，什么贵族嘿？
4: 我真歹困，是要食啥？
0: 哎，等一下来，接掉一下咯。哎，谢谢。没有，如果是那么休闲，接不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几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林路的桥头乌来参聊。阿廖家庭来文基山工商大马天和平列当个转100.5 102.5收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哈，欢迎收听七九来，谢谢。那么呢，我讲过吼，人甲人相处为人是，我讲我捌熟悉一个，我有一个朋友，这个人呢，伊拢无朋友在相处，为什么？哎呦，啊，朋友相处就爱人情世事啊，爱背对啊，哈，啊背对较好紧，伊就是惊开钱，一块银拍伊卸岗。伊平常时呢，伊讲诶，伊无咧惊餐厅，伊无咧食餐厅，啊，伊拢是食路边摊就好啊。伊嘛唔免，所以那讲要甲伊去食饭哦，伊就先讲啊，无请伊去餐厅食饭，伊无要请我去。餐厅吃饭，你看有这种人啊？呢，伊边讲的哦，我那我请你是干那路边摊呢？你无请我去餐厅吃饭，哈？边甲朋友安尼讲呢？啊，这餐厅吃饭到一定拢一个月拢几万块哦， 无啦，迄毋是三不定嘛，对不对？某人食无一千块嘛是餐厅啊，阿某食五六百块是餐厅啊。像我甲昨日去食迄个五六百块，我嘛是餐厅啊，内底有冷气啊，对不对？加足好啊。所以这个朋友呢，伊明跟我讲诶，而且他是男生哦，他是明讲的，嘿，不要请我去餐厅吃饭，我袂请你去餐厅食饭。因为我没得跟人去餐厅吃饭，我也没得跟人去咖啡秀喝咖啡，哈？啊，没得，都自己行，他都没得买外口的，他也没得用谈啊，吼，拜托的，啊，那一杯咖啡嘛才四五十块而已，那靠这种人这么苦，这种人我不怕，真的，为什么？不是说我们太害怕啦，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说人的本体是 有来有往嘛，啊，这种小钱，你和这种的个，就无要开，无要小钱，就无要出。安尼，你会想，你该想讲，你较有可能会交到好朋友。毋是讲爱请来请去，这是好朋友，毋是这個意思啊。上无人讲哦，一个期末金嘛，对不对？无你大概拢有请，你袂感觉讲啊？除非是人家你声明了，你不可以出钱哦，吼，人一定哪有先家你声明的，没话讲。无够人讲，要不一个请假帮的先问看讲，要餐厅我不爱去哦，哈，我先这样讲嘞。哇，我这个朋友这个人这个要交往真的要考虑哦齁，成为我的客户啊。那么讲有日本有一个阿嬷，伊我当前呢因老公翁星啊，啊大哥拢是领18万的日币啊，台币差不多35000块的退休金嘛。啊当然啦，伊住的厝拢无贷款啊，而且够啥一个900万的利票。所以呢伊拢是这个平常时呢，嘛唔敢甲人去，因为伊无收入啊嘛，无法度增加钱，所以伊嘛唔敢甲交朋友、甲朋友出去。有一届呢，查某囝甲讲哦，因孙哦满一回生日啊，哦啊伊竟然跟查囝讲啥？啊生日你免邀请我哈，像我迄朋友安尼，伊直接跟查囝讲你免邀请我，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惊包红包，哈、啊？为什么？因为这个阿嬷伊认为讲，因这个孙啊出世的时阵，伊就包10万块的票红包啊，啊，搁去拜拜聚餐，搁立钱，搁包括搁买婴儿车吼，这囡啊，这孙啊，所以呢，啊，搁有男孩节的时阵呢，伊嘛搁包括10万块红包，这个伊这个第一个孙啊吼，拢总是这个阿嬷摕钱出来包红包的。已经包个惊到啊，所以伊要一回生意呢，因查囝讲请妈妈来食饭的时阵，伊家讲哦，免邀请我，为什么？惊包红包啊？是哦。那么呢，当然伊惊包红包唔是无道理嘛，因为伊念想嘛，因老公袂因无趁钱啊。阿姨即马拢靠老人年金嘛，啊个也存款900万的利票安尼尔，所以呢，因查某囝。伊坦白甲因查某囝讲哦，我若大概去恁遐拢爱准备礼物啦，啊我吼安尼大概我足伤脑筋呢，吼因查某囝听完讲，妈妈，啊我无叫你带任何礼物啦，我是希望你来食食饭安尼啊，啊我讲叫你着包红包嘛，我无叫你包红包啊啦，啊因妈妈的即、這个妈妈的讲安怎呢？啊你请我去。个孙啊，摸一回啊，我无包甘好意思嘛。伊讲啊，咱拢家己，因查囝就甲讲啊，咱拢家己的人啊。你是我的妈妈，伊是你的孙啊。安奈得个包，你进前都包过啊，我敢有叫你包吗？啊，你都来得掉啊，你是为了包红包，怎无爱来我厝的哦？啊，后摆你唔得，我那拢无爱来。好，因查囝甲讲安尼了，伊才勉强吼，想讲哦，啊，有影得掉啊。啊，我这个做已经有做做的人啊，吼！啊，这孙啊，吼是孙啊辈，啊，伊嘛干嘛讲哦？啊，安尼小块代志的计较，啊，包一个红包那有啥物呢？所以呢，想想的嘛，干嘛讲哦？人爱有往来，有往有来，有来有往安尼啦。伊准备安尼，我那去参加因孙那啥多济的对啦。啊，所以咱好朋友怎为人哦？唔敢交真侪朋友是啥物原因？你们知？惊背对啦，惊啥？啊，惊背对就是讲哦，爱得一礼尚往来安尼啦。哦，其实我呢，我的个性我比安尼想呢，我感觉讲啊，朋友大概 小请无轮嘛吼，啊，偶尔请来请去较好紧。啊，食一个小东西嘛，上少你一两千块、两千几块呢，够有啥？啊，唔是逐礼拜食，唔是逐工食，有些可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才食一摆呢，够好紧。所以啊，有时候钱吼爱用，用伫啥？用伫会当用的时阵，你就爱用。你莫轻轻俭俭，无唔对，那俭个变苦个头去啊，变小气鬼啊！一句说，一句你拢安那讲？有人拢讲一句客，一句说晒，客小气鬼就对了啦吼。其实我感觉讲没有必要这么的小气。有时候呢，人吼，佮想开一点吼，钱吼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朋友做伙欢喜就好啊。有些啉一咖啡，我请你几百块。很好紧，这个也没有关系呀，吼，所以唔盲讲啊，为着惊背对啦，惊吼啊，这个往来呢，结果呢惊开钱呀，千万不要这样想。你若安尼想的，像我讲的迄个查甫啊，迄个我的朋友查甫安尼，怎么变成孤单老人，一世人拢无好朋友，拢无半个朋友，安尼敢好？安尼当然不好吼。来，我们来唱歌咧，健康的咯，我来个唱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咧，谢谢。

咱来认真行，有困难咱嘛爱行过。人生的路本来就坎坎坷坷，咱唔通失志，咱要有志气，爱行人生正确的路。

0: 正确的路啦，咱咧行正确的路，唔要行歪路啦，对唔对？人生的路呢，那是一步差，一步步差，唔对的，你聊落去啊，啊聊落去哦，那袂属于你，迄打的迄落高门啊，你都爬袂起啊，对唔对？所以唔要惊唔对咯。领导的帅哥，领导的囡仔呢，有那个关心，唔通会惊唔对咯，到尾怎变成想袂开啊？这样就。迄个无采讲你死，无采讲你咧该关心无吼？好，来谢谢。来呀，我听讲过，咱人一生当中卖拄着慢性病，过来个一个啥？卖去中风哈？中风哦，哎呦喂！请请问中风敢好？那有迄个中风好的代志啦？无可能嘛？当然中风是无好代志嘛？今日新闻就报着一个先生哦，这个人哦。这个人一动作是假拍巴肚，巴肚巴肚拢闷闷安尼啦，爱去挂急诊呐。哈，啊那变心肌梗塞，这个人呢，伊敢那顶巴肚敢那怪怪安尼啦。哦，爱甲医生讲，医生啊，我那个胸闷呐吼，佮变成闷个疼呢，我佮抱心呢，啊我敢是假拍巴肚安尼啦。医生哦，真个扭扭照 X 光呢，佮照了，哎，袂使。你的血管脱掉的呢？你个动作不要紧哦，伊原来是急性的啥心肌梗塞，因为这个人是顶巴肚会闷闷啊疼，抱心过来拼唱歌，伊唔是干那胸痛了哦，伊动作休困都无代志吗？好个仔，好个仔，伊个家己有赶紧去急诊呢，无即声来去啊，就再见啦，嘿。嘿，心肌梗塞救不掉的啥？哎，就是会再见的，就是这样子吼、哦。然后各有一个人。这个人有那教这个先生有那买讲啊买讲，一动作是卫生得了，因为咱人哦，卫生得了会胸闷、会胸痛的状况呢，出现啥？出现胃不好、卫生得了。那么这个人常常已经两当哦，胃够蛮皮啦，啊，伊拢去看胃肠科啦，伊感觉胸根本拢闷闷啊，有时好，有时不好，啊，有时个要便药啊，卫生得了药来吃，结果呢？医生甲讲唔对哦，你这拢一直无好吼，你伊怎个转诊呐？迄、那个医生主动甲转诊去心脏内科啊。安懂啊喂，这个人个如喊你安知？这个人原来是啥？想要更杀掉动脉拢脱掉诶！吼吼吼！结果这个医生甲针规矩讲啊，你安知？四支。这个人已经短短两当针规矩七支。吼吼吼，七支呢？这两三是五六千呢？安尼，阿不是跟他讲火小心点吗？这人够憨的。那么当年一少年的时阵呢，压力，伊讲伊哦，家己开工厂啦，啊，压力很大。啊，伊拢定食食无正常，伊当作是卫生得劳利益啊，伊拢食胃药啊呢啦，结果唔是啦，原来是伊血管哦严重脱掉的，竟然呢，哎呦，装四支支架，你甲看，安尼有憨无？这真的是有，因为咱这袂当怪伊啊，因为咱一般的人会把这种胃酸逆流给动作是啥，心肌梗塞动作是胃酸逆流，所以呢，这种是无法多去避免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家己注意吼，尤其是你本身有高血，你本身阁有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而且你阁有其他的慢性病，你食慢性病药啊，比如讲有糖尿病啦、尿酸高、阁慢性有疾病，啊，你的工作压力阁很大，压力阁过大，啊，你阁有食薰的人也好，这样人拢总加起来几项啊呢？这几项拢甲加起来，你的人，你这个人吼，心脏会更无脱掉，才奇怪，一定是啥心肌梗塞。所以呢，咱人的话认为讲啊，我胆固醇的正常啊，应该是袂心肌梗塞，会歹势。咱人那是哦，咧生气啊、烦恼、压力大的时阵，咱的油脂顶面有一个副肾上腺，伊会分泌的毒素污染到咱的血呢。而且咱人哦，你无食到胆固醇反式脂肪油呢，有时咱食的物件是真侪加工制品，有反式脂肪油食到了呢，伊嘛变成坏胆固醇的低密度胆固醇就会飙高，那你讲叫做坏胆固醇。所以呢，你莫讲无代无志，那胆固醇压高，无代无志那高血中风，绝对有原因呢。这那是经过的医生呢，给你这个检查个。照到研究院看了了呢，就怎讲？原来你早就有啊，有脱掉啊，只是为人脱细掉的呢。这个较无感觉那么强烈。当然啦，大条咱 咱上过大条的血管差不多偌大条？大头不这么粗呢，三条大条动脉叫做冠状动脉。那么咱上过以为的对，目睭的眼底是神经。所以呢，咱一般来讲，那是微血管憋气，譬如讲脚盘，你若感觉脚盘乌噜乌噜的声呢，你得要紧去有医生检查，你是不是有糖尿病，还是你是有血管的问题引起的啥末梢神经病变？这种要去看医生，绝对唔好拖，绝对唔好找借口哦吼。因为啊，你若拖，拖到家己的病呢是出问题，拖到家己的病，那这厄运也无过呢，就再见啦，就会这样子。所以我拢讲哦，上更容易再见的是啥？猝死，就是心肌梗塞加猝死。一个来呢，上更麻烦呢，一世人可能你爱福建一世人的对啥？中风。所以呢，咱一般拢讲，你爱先看爸爸，先看文文啊，你莫当作是胃的问题呢，嘛是有可能是啥？咱即马讲的心肌梗塞，这种人救无到哦，哇，这些都无啊。但是咱即马中风的人呢，有这一当时间上呢，一当延长。所以当然啦，有新意外的关系，但是你嘛袂当在意，你嘛袂使拖吼，有感觉怪怪，有病唱歌起来袂在，讲话人听无呢，这得爱紧卡119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哎，借问一下哈，
0: 没有，请讲起来。
1: 我食迄三星煎包店的，
0: 很是嘿。
1: 啊，我已经少食你个哈。
0: 嘿，是，谢谢。
1: 就是阮隔壁有人要食，我要甲伊介绍对唔对？啊，伊个是对含通惠路的讲。
0: 哦，来接进来哦，医生哦，嗨，谢谢。

0: 心中色，那么这是黄诗婷说起没有，是咱这个洪大姐说电话来，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哎，你好，
1: 哎，哦，你秀爽哦，
0: 哎，是，嘿，你好，
1: 哎，我的门里说你们啦，我跟你鉴定的哈，
0: 我来身边的不接，
1: 我三星星布哈，
0: 好好好，
1: 一根加两罐外哦，好
0: 好好，谢谢谢谢，
1: 啊，我血压哦，感觉正常，130几啊。
0: 哦，
1: 啊，较早160150哦。
0: 哦，好好好。
1: 啊，叫心脏哦，也做过拢未喘。
0: 哦，
1: 哎，啊，老哥较好，我再过来见证你。
0: 好，阿伯中哈，哎，你上保重哦，好，我再好，谢谢你，感恩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哦，那就关键好不？嘿，来，你好。
1: 哎，我大量先走。
0: 哦，石大哥，来，先等，先等，先点麦
1: 管。
0: 来，生病都不接嘞，我要讲过嘞，我来讲点点起来。
1: 我13年13年啊，哈。
0: 是是是。
1: 啊，过去的时差不多13年，有啊16、17年哈。
0: 哦。
1: 啊，到最近说半年前的时，医生叫我讲我心脏有啊免吃药呢。
0: 哦，医生跟你讲免吃药啊？哦。
1: 哎，啊，所以讲我最近过体检的时，所以讲拢无红绿的啦。
0: 好，安尼石大哥继续个看你。看呢，好，我给那个盖两等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嗨，乔公伟，嘿，乔公伟，嘿，是你好，
2: 是谁啊？
0: 嘿，我是谁？你好，
2: 哎，你好，
0: 嗨，
2: 我那个进我有同学成功嘞吼，
0: 哦，
2: 啊，我进前来，我那个三片新报价吼，
0: 三片好不值，嘿是，嗨，
2: 啊，这时阵感觉那个，哎，麻啦，啊，麻是拢好个，但。
0: 安尼，即马你啊改两顿，无要紧啊，买好去啊呢。甲改两顿哈，大哥，有我让你改两顿哦哈。好，谢谢。来，你好。嗨，来，车公喂。
3: 谢总。
0: 嗨，是嗨，你好。
3: 哎，你改过来了。
0: 哈，要讲过来哦。我来，身边都不接嘞，甲讲重点哈，谢谢你。嗨，车公。
3: 哎，对，加血压哦，我刚刚真正常。
0: 我傲气牛呢。
3: 嗯，我本来拢有人啊百六，慢慢100几，我即马拢120多，120多安尼。
0: 哦，安尼有牛啦吼，哇，你标准。
3: 我只是牛四遍嘞。
0: 免啦，牛能拜得好啊啦，大哥。好，阿伯中啊，谢谢。你好。
4: 就是啊，就是啊。
0: 哎，
4: 我搞你过来啦。
0: 我搞过来，生病都不知嘞，感谢来请讲下来。
4: 你的名字我收到了，
0: 收到也好，好。
4: 哎，我去年检查哦，
0: 嘿，
4: 我心脏哦，
0: 嘿，
4: 真大粒呢，
0: 有增大了哈，
4: 哎，变大粒。
0: 哦，而且，嘿，
4: 俺今年去检查哦，
0: 嘿，
4: 细粒啦。
0: 哦，无增大，正常啊呢。
4: 哎，正常。
0: 哇，好棒好棒，泰国啊，你会反应诶嘿。
4: 俺爸血压哦，
0: 嘿，
4: 去年是87。
0: 霸气啦，吼！
4: 俺今年去检查哦，
0: 会
4: 霸杀。
0: 哎，好棒，好棒，
4: 拢拢正常嘞。
0: 安尼哦，哇，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哦，吼！哎，泰国感谢哈，好，谢谢保重嘞，嘿，保重哦，哈，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这款三省金宝。像咱这款三千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幸福呢。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一个，可放个几枚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千金宝。当然，上好是头我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真好，一个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小陈，你好，你好。
5: 哎，
0: 我小爽，你好。
5: 小爽，你好。
0: 哎，小你好。
5: 哦，
0: 嗨。
5: 我你迄个助理哦，唔
0: 是啦，我手酸啦嘿。
5: 哦，啊，只要我自己我只口红吼，啊，我一个朋友讲要甲你买食心脏的，讲。
0: 啊，你等一下我叫你来，医生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6: 那我你好，
0: 你好嘿。
6: 要讲国语比较好了。
0: 讲国语 哦，我也会讲国语啊，嘿啊。
6: 我是客人呐、啊。
0: 客家人呐、
6: 啊。客家人呐、啊。
0: 啊，赶紧啊，讲好话。
6: 还是讲国语啊？
0: 哦，讲国语可以啊，请讲哎、啊。
6: 请问你那个三圣金宝啊、哦？
0: 嘿，对。
6: 是吃这个心脏的。
0: 哎、欸，都有来，等一下来。哎、欸，外面客家人啊，接起来。来，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来我们来个唱你用我的可以上的老不说嘞，来听我唱歌，那么能继续个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好来，谢谢。这首歌是弗兰克·纳盖所唱的，是可以上的 Love Song 嘞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经过的咱的骨科医生，你敢知咱这植牙十当鬼料呢？大部分都还会在牙齿还会摇动，会松动。那么骨科医师嘛，给咱建议咱的后边你老亏得两骨，你真正有亏得骨头鬼人呢？你莫当作亏了去了，一世人拢无问题。拍摄，嘛是开过的所在，也无开的所在，买对着年纪的关系会啥会退化。所以，既然个是安尼，你爱做福建无？我那都爱做，就是个加上运动，而且你个补充啥？补充钙质，因为咱人欠钙质，四十岁起了，咱有讲过呢，就无法多哈补充啊，变成爱靠啥？靠咱食入去。所以，咱人关节痛，当然都是干啥退化有关系。嘛是跟咱年纪啦，恁骨啦、无啦、减少啦，啊，这种连带关系哦。对，可是讲，咱这个骨头有200克骨头，但是咱的关节无同款，是150的关节。咱这个关节那是会疼，咱听讲有可能你是退化，比如讲恁骨啦、无啦、减少啦、骨伤无够、足啊啊歪起，或者是生的骨刺。啊那无呢？对啥？因为免疫系统引起的啥关节炎，那么这种的就是叫做急性的，或你感觉会疼，就是急性的，像你巴肚疼、食歹巴肚安尼，爱紧看医生啊。啊，咱这关节来疼哦，为人讲疼啊，成个气胸带呢，有这感觉呢。那么就是讲你可能有过去有开刀过，还是有拔刀过呢。那么你就会感觉关节疼，这种呢是真正该疼，我是感觉先给医生看一下，想无急救呢，这个咱爱给医生给咱治疗一下。这是急性的，那么如果是慢性的是无听神经，就是讲哦无声无息，你嘛唔知道到底有安怎无？比如讲咱的肝伊无听神经啊，你若无检查你嘛唔知啊，啊对不对？啊，过来咱的骨质疏松，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哪无够呢？当然你敢知？唔知除非你检查嘛。啊，若无就像咱拄只讲的跌倒，你才会知影。哎呦，啊那咱别人跌倒是骨断去呢？啊！你竟然是粉碎性的骨折，哇！迄个假大胆呢，所以你要看，迄、那个头家干那滴一根啊，那拔刀呢，安东啊话髋关骨骨折呢，真严重个变成呢，伊即马来哦，爱个检开刀是一定爱嘛吼，啊，过来就是安尼，去检测复健，伊即马个复健的期间呢，爬楼梯袂使乱爬呢。也慢慢来，一步一步来，所以我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平时的保养介重要以外，像无你若讲会当去量一下骨质钙质的密度呢，你嘛才会知影你到底是有欠无啊？你到底你骨头是空空怕怕，还是哦？你的骨头是密度介好？所以咱除了是骨头甲关节以外，还有一个甲你走路有关的是啥？腱子吧？若无你若无腱子吧，你变哪走路？你敢有力吗？无力啦！咱的腱子吧，那为什么？我捌讲过一案例，有一个先生无去断一段两礼拜，啊，倒伫病床，然后医生讲好，啊，你当出院啊？哦，伊欢喜甲想讲啊，即下我伊了，一当出院就脚大了，想要行路出院啊？哇，真稳了啊！啊，安那安呢？腱子吧，为什么？啊，护士讲你腱子吧，为什么你唔知吗？你肉拢脚腿拢肉拢软落去啊呢？你讲我这两礼拜呢？哎呦，两礼拜了，足厉害啊！你敢知？那么讲过一讲过嘛吼？那两礼拜若无叮当，脚腿无叮当哦，咱的脚会咱会降低十当呢？哎呦，这么严重，咱的脚腿的腱子吧减四分之一呢？安尼无严重吗？所以伊就是安尼准备啊，是安那出院的坐轮椅啊。所以咱的腱子吧嘛介重要，虽然腱子吧需要的什么？你敢知？咱的腱子吧需要是。需要两倍质，优质的两倍质，加 D 三，啊，过来钙质，啊，个一个钙重要，配合运动，以这当形成的腱子吧。啊，各位呢，为什么讲爱运动呢？因为咱人腱子吧，你若有咧运动的时阵，伊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特别和咱的啥腱子吧低度的发炎。这个激活素呢，够一个好处呢，也当对咱的有机有帮助啊。这个有这个好处哦，有。所以我咱唔只讲哦，咱人袂当无够腱子吧，无够腱子吧，咱会得到肌少症。咱的肌酸酐呐是到时哦，伤过少嘛，造成了什么呢？影响到咱的新陈代谢， 地疏哦，地咱的油脂也堆得无好，所以你知咱这人哦，定定慢性发炎感冒无好。所以当然，如果是你那是肌肉呢，间接吧无够，因为个咱都只讲过啊，即、這个也间接吧分泌一种叫做激活素呢。啊，你那间接吧伤过少的时阵呢，就会变成咱的低度发炎，所以一定爱啥补充间接吧。啊，间接吧就是爱克能白质，加到维他命 D、D 三啊，过来。再来就是包括钙质，也再来还要加上运动啦。虽然人哦骨质疏松，健肌无无烂哦，你若行着路呢，健行健跋倒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还有一个心理准备，你就是有可能有肌少症呢啊。包肌少症不是干呐，咱的健肌也无烂呀，佮包括了啥物呢？你的吞物件，有那比较开始砸掉哦。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有重要无？钙重要呢。所以我拢定甲咱鼓励咱的好朋友爱运动。你今仔过去，比如讲你有开刀过两骨啦，啊，你有开刀过脚头啊，开刀过无代表一世人都拢无问题啊，嘛是有经过时间的关系呢。咱都只要讲啊，嘛是会退化，嘛引起的啥啊？比如讲会酸痛，关节的酸痛，佮包括你的脚也无力，所以运动。要活就要动，哎，莫贫惰哈。虽然补充钙质上个是几岁开始，40岁啊，我拢听讲过一句话呢。咱甘愿哦，一个月呢开几千块银啊，补充钙质，好咱的脚会当行咯。咱都无将来袂行咯，哇，佮开了30000块，请人家你照顾你，佮袂行咯。安尼对一个较好，当然嘛是会行咯较好啊。用卡头想嘛知啊，点点哈，所以补充钙质上个40岁开始啊。啊，咱的好朋友，你那是平常时呢，哪要运动哦，行平路就好啊。尤其是老大人，尽量迈去爬山，迈去爬楼梯。啊，再来就是迈去做激烈的运动，尤其我咱常讲过要运动钙好，但是咱的选择啥适当的运动，你唔要选择唔对运动呢，顶多会造成的运动伤害。运动伤害哟、哦，给咱报告。哪里客你好？哪里客？嘿，
1: 我请教一下。
0: 哦，别请讲起来。
1: 我确实是卡的骨头要断了。
0: 哦，断去哦。哦，来，先个接接哦。嗨，谢谢。

0: 困的阿姨，这是张雅文说起来哈，是咱这位这个是谁点的？周太太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多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1: 哎、欸，
0: 四帅
1: 啊！
0: 嘿嘿，你好，
1: 你好，我给恁的助理做啥看点呢？过年来就靠我啊！
0: 哎呀，什么代志？
1: 我食了，讲好无？我好啊，都好啦。
0: 啊，食了那好来，吃啥物啊？
1: 我有食，参迄落双喜红报加迄落。
0: 啊，食了那好，好
1: 嘛，今。两行做一只啦，
0: 啊，食了那好，
1: 也未歹，好做好。
0: 啊，你唔讲重点啦。阿尚，拜托，你要讲话要讲重点，你是食了那好啦，嘿啦。
1: 啊，都本来我手术六百啊，吼。
0: 目睭吗？
1: 六百啊，迄落两骨啦。
0: 两骨咯，吼。
1: 啊，未行啦，啊，我食个会行啦。
0: 食个即卖，食个过一年。安尼你蛮注意呢，蛮去搏斗呢。哦，爱谢你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你请讲起来，嘿，
2: 小宋，你
0: 着，
2: 我迄着食介过去吼，我爬楼梯本来两脚拢爱烧蛋，啊，要落爱倒退路，啊，食了真好，即马拢唔免爱倒退路，无正行会疼。
0: 安尼哦，我即马袂安尼，
2: 嘿，即马袂啊，食了真好，我拢有咧继续食。
0: 好好，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好，大姐，谢谢，大姐你好。
3: 哎，
0: 是宋
3: 小姐你好。
0: 你有没有讲过？宋
3: 小姐你好。
0: 啊？你有没有讲过？你拿这个先关起来。
3: 没有。
0: 你拿这个关起来，要不然我会切电话。
3: 哦，好。
0: 哎，来，请讲，嘿，讲重点。
3: 我哈，测您的那个，
0: 嘿，
3: 钙固执，测很好。
0: 怎么好了？要讲重点。
3: 钙固执哦，现在脚都不会叫了，不会有声音了，
0: 不会有声音。
3: 哎，还有那三线针吧，本来这一次又休掉，休息又不行，眼睛哈、这样雾雾的看东西看得不清楚，后来又再吃，现在都吃两种，每天都吃。
0: 现在还会雾的。
3: 吃很好，眼睛哈加很亮，
0: 变显很亮，哇，那很好啊。好，叶妈妈，感谢啊，谢谢你，谢谢。老李你好，
4: 你好，我跟你讲，我食你的钙固是咯。
0: 嗯。
4: 啊脚哦，本来拢未行吼，啊爬楼梯那咕咕叫，对不对？
0: 嗯。
4: 我食你的钙固是食一个很好去。
0: 啊，未白白叫一声呢。
4: 嘿。
0: 哦，啊爬楼梯有问题无？
4: 无。
0: 哎，
4: 我今个继续食。
0: 好，继续个，看咧看咧，好，大姐谢谢，保重哦，谢谢。
5: 明白。
0: 什么？对，三片老不讲，你讲讲三片煎包，刚盖过去吃了那好。
5: 哎，明白。
0: 啊，吃了那好。
5: 吃了卡肌肉人。
0: 又吃盖过去呢。
5: 哎，阿毛吃三片煎包。
0: 啊，三片煎包吃了那好。
5: 吃了那好。
0: 嗯。
5: 感觉靠死呀。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阿伯，好，感谢你，好，谢谢。你好，你好。
6: 好，我小帅。哎，
0: 请讲起来。
6: 哎，我食你个钙质咯，食啊，较正常拢袂惊，即摆拢会惊咯。
0: 啊，较久前也袂惊。
6: 哎，唔是哦。
0: 嗯。
6: 刚才我有注射疫苗哦，我注射流感感冒去啊，注射莫德纳了，莫德纳了，啊，即时间袂。
0: 注射拢袂惊呢。
6: 两支卡骨拢袂惊吼。
0: 哎呦喂
6: 啊！啊，有只人家出来看医生，去长期看医生啊。
0: 哦，啊，你食钙过去拢会惊呢。
6: 对啊，大
0: 概我一路希望你几样会行咯。安尼继续看咧，好，大姐好保重哦哈，好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的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3。各位人建议我收收好美，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哈。头啊，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影响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小哥啊，
0: 哟，
7: 哎，搞上几罐那个钙固
0: 子，产品了，我几好，来线这边哦，嗨呵，谢谢邓姐，谢谢。啊，来，稍等一下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嗨，
0: 还是我秀爽，你好，
8: 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8: 我是讲我，哭了几卡拢哭了哦，贝贝去还没吃啥呢，
0: 哭了贝贝去，哎，恶心哦。 嗨，谢谢。来，因为咱们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部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麻烦，咱下在是呢九点到中昼十一点才卡哈，麻烦好朋友，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对这个讲呢，我实在一个男性朋友呢，伊就是这样的，这样苦，交朋友搁惊啥？惊背对。那么招伊食饭，都爱讲袂使去餐厅。啊，那无伊无啊，都回请伊去餐厅食饭。嚯、哦，拢免讲的呢，看有这种人安尼哦。啊，因到做好嘢呢，因到哦，那我无猜错吼、哦，剩过了十一个人。哈？啊，为什么让你小气？啊，那都是小气才好嘢。所以啊，安尼感觉我不认为好。我觉得这种伊讲伊嘛无爱讲拼呀。伊呐，卖去讲食餐厅，伊无欠人，伊就袂，伊袂讲偏安尼啦。啊，啊，真个叫做偏啊！朋友大家少食饭啊，少少安尼尔，搞有啥物？我心肝哩复杂啵。啊，那安尼都唔免叫做朋友啊，都拢完全无朋友啊，伊就是安尼啊，伊就是完全无朋友啊。啊，变成呢，无人甲伊往来啊。安尼一个人，我看伊老过后摆将来老过去啦。安尼刚好，当然不好了哈。其实哦，人有时候呢要想开一点。如果是咱嘞，就是咱嘞。啊，咱若是咱嘞呢，咱那该用的嘛爱该开的爱开，无咱人啊走咁早去。我嘛甲讲啊，你咁早去吗？你年纪也不小了啊，对不对啊？早袂去哦，伊要用囝哦。安尼当然就没话讲了哈，但是我是干嘛讲没有必要把自己哦搞得那像那个铁算盘一样啊，吼，啊唔得拢算盘拢排伫头前，无啦，即马拢排计算机啦，唔得拢排伫头前，啊算下河甲尾河，甲要甲这人往来安尼哦，哇，那这种人，那我唔敢交陪，这个就累了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丹刷卡代理，谢谢。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0: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果博二零零二。

0: 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3: 免啦，古镜头啦。
2: 古镜头这么细致，今年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开始出来哦。你的肺不好，还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3: 好啦，我明天再来跟你妈来去做。
2: 十月一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和心，请各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心。
1: 喂，彩珍你好。
2: 彩珍哦，
1: 是。
2: 我迄个办宴会三组。
1: 好，要办宴会三组吼，你拜二互你收好无？
2: 好
1: 啊，好啊。好好好，谢谢谢谢陈大哥，祝你健康哦。好，谢谢，感谢。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性，循环不好，落落落啊！

哎，咱有一首囡仔歌哈，讲来啊，跋一刀扣掉一身钱哈，有诶跋倒呢哈，一世人就有个不堪设想。今日要甲咱讲诶吼，讲跋一刀扣掉，毋是一身钱哦，是扣掉2,177,000哈啊，甲耳孔乌清气哈，喵喵诶，真正。跋一刀扣掉2,177,000，爱交警察无？唔免呢。

0: 好，来哈，咱哪来？直接吼先甲咱讲一下，咱台湾的法律吼是有规定的，你若扣500块以上，吼啊500块，你就爱交予警察局。啊，你讲，哎呦，啊500块尔，吼，啊不甲丢咧落地啊。干事去那看，有人甲你告，迄叫做侵占罪，吼，他会呢侵占罪，吼，甲你起诉。哦，啊，我若捡到呢，一粒表啊，一粒钻石，安尼呢吼，唔是现金，啊，敢会侵占会啊？吼、哦，就是讲你捡到物件，捡到现金拢好，500块以内，吼、哦，你个当放你家己个落地啊，500块以上，你若无交去警察局，吼、哦，物件嘛同款，吼、哦，还是食物嘛同款，你捡到呢吼，一。包吼，诶，这个菜啦吼，啊是讲咧猪肉啦、牛肉啦吼、鸡肉，超过就500块物件，哦，你无交去，应该是食物没有啦吼，开开玩笑哈，食物无啦，食物你坑伊去警察局遐嘛坑甲无新鲜哈，就是一些你也讲吼，人去做生意，迄可能嘛是爱交，吼，啊你也讲吼，小小的你都捡到一包菜，啊应该吼台湾生活遮尼啊富裕吼，那我的话看到路边有一包菜，我嘛唔敢捡，吼啊人大家拢是拢差不多现金啦、啊钱的物件啦，即系去捡哈，所以呢500块以上你就爱交予警察局，一般呢吼他会以侵占罪起诉。要来甲咱讲吼，扣掉2177万是安那，唔免交去警察局嘞。好、哦，来，一名87岁姓陈的老妇人，人注意听了，咱这呢吼长辈是大，我讲实在吼。伫节目内底，我拢会甲咱讲咧吼，如何这个诈骗吼，这个news 啦，也是讲吼，才真咧讲诶，像你讲一个大姐，啊无，大家囡仔拢安尼吼，你唔要当家这个遗憾吼，因为我听过诶故事吼，是真的太多了，难讲诶，对着外人啦。害人之心不可有，啊，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咱呢吼对待着囡仔，虽然呢吼是家己呢听不多陪生，唔过吼，咱嘛是呢吼爱自保，吼、哦，咪防伊，迄叫做自保，吼、哦，家己爱先保开。人呢吼爱当家呢吼，就是辛苦白天的时阵，吼、哦，才会当看错掉。哎，真正是不是呢？吼，友好无友好，你人个好好吼，还是讲呢？吼啊，钱呢？吼，一个作现的时阵，那是完全看不出来。啊，你讲啊，我若有钱，我都免食，给他食老安怎？不一定呢。咱吼，伫呢过了千年来的迄个思维内底，一句话：久病床前无孝子，孤女病会出着啥？不好住，所以呢，吼，咱讲诶，自保。啊，国来即马先来讲诈骗集团。诈骗集团呢，咱嘛是爱家己有丰富诶知识，吼、哦，诶、你若丰富诶知识，有一寡危机意识，你就较袂有诈骗集团骗去。你诶思维呢，健康的存在真伫节目内底咧，甲咱讲诶，袂要如袂得，啊，只要去想想，尝试尝试尝试，知识知识知识，吼、哦，一定爱并用。来，87岁呢，姓陈的老妇人人啊，收到呢，给交朋友真诈骗，嘿，吼、哦，交银行呢，吼、哦，要来解读掉伊保险箱，吼、哦，啊，咱若有记得咧，即个啊，珠宝啦、虾米啦，吼、哦，拢会放伫迄个银行的保险箱，付一寡租金，互银行来甲咱保管掉无？那客出来的保险箱内底总共？记得吼，包括着金条啦，包括着呢吼一寡呢啊，这个饰品吼，饰品就可比讲吼，钻石、手指啦吼，啊是呢翡翠项链啦吼，包括着现金，总金额是2177万。伊呢赶紧呢吼，讲来朋友吼，要客气呢，迄个因指定的地点要交货的时阵，不小心打跋倒，哎。怎跋倒哦？嘿啊，这个呢，哈，新北市啊，不、是台北市哈，大同分局接到民众报案，讲哎呦，这有一个老大人嘞，哈，跋倒嘞，哈，这个警方赶紧嘞，哈，赶到到现场，去到现场发现讲嘞，姓陈的老妇人人哈，手揢着哈一堆的金条，搁一堆哈，诶，这个啊，记得。 吼，而且呢，宝石啦、钻石啦、拉宝石啦、红宝石啦，包括着现金，拄啊好总共呢，吼啊，2177万，哎，2177万，这两个关键看，吼、哦，目睭叫一个就知影。问阿这个阿桑啊，吼，87岁，哎，阿桑，阿妈，啊，你摕这钱是要创啥？啊，你金条啦，吼，啊，这个钻石啦、玛瑙啦，吼，啊，你这摕要创啥？伊就甲讲啊，哎呦，我要摕了阮朋友啦，啊，伊讲嘞吼，就是安那，87岁啊，身体吼应该是还不错啦，伊家己嘞吼去到银行解除掉保险箱嘞，嘿，啊，只是。要离开的时阵，哈、哦，这一下腿软，软的真的是时候。有当时我拢讲叫大家吼注意，唔要跋倒啊，哈、哦。这个87岁应该是身体就好，啊，跋倒佫不要紧，哦，跋倒就是呢，吼、哦，伫个遐，哎呦，啊，有要紧无？边个人看到，哈、哦，不要紧，不要紧，哈、哦，啊，但是呢，老大人87岁要80岁啊，跋倒呢，总是吼伫遐，吼、哦、啊，一时间无存个囡仔，吼、哦，赶紧来吊开，吼、哦，囡仔骨头，伊个迄个关节呢，就存吼到迄个弹簧，赶快咚，啊，就避开啊，87岁啊，哪有可能坐伫个涂骹？吼、哦、啊、所以呢，吼、哦，就民众报案，警方调查，这个姓陈的富人人呢，吼、哦，除了讲摕到保险箱内底呢，吼、哦，这个31000块的现金，伊都话，佮有呢大量的金条啦，吼、哦，重要的一些饰品，这个呢，问落正知伊的用途啊，伊就甲讲啊，吼、哦，这个啊，87岁的。老妇人人讲啦，啊，伊要甲这金条现金来交互伊个朋友，吼、哦，啊，对着呢，吼、哦，诶、要交互朋友诶，警察来问啊，啊，这个朋友熟识几年啊？爱叫什么名？啊，到底多诶？啊，什么？一问五不知，人家是三不知，一问五不知，交朋友，吼、哦，诶，这个。人体内底，唔是吼，迄落少年的啦吼，少年的应该是骗身体，前几工啊，对我好一个吼，40几岁，哎，夭寿棍嘞，骗一个呢吼，10几岁的囡啊，两个书本呢，啊，这个呢吼，40几岁，已经各拢有家庭，有某有囝吼，人啦，少年的伫网络顶管，人讲网络陷阱足多，就是安尼啦，你哪个少年的，人要骗你的身躯啦。啊，那老的咱就知影，老的吼、哦，身躯边啦、落地啊、内底拢有一挂窟窟啦，伊就要骗你的钱啊。所以呢，警察感觉讲你吼，一定嘞吼、哦、有问题。除了讲伊跋倒吼，啊，甲伊这个2177万保留掉的，吼、哦，佮陪同伊去看医生，连带呢吼联络着伊的家属，这个老妇人人呢吼，后生啦、查某囝啦、孙啊啦吼，接到警方的电话，吓了一大跳呢，真正惊到呢，啊，这个代志哪会发生伫吼因？这个厝内底的心伤啊，那发生伫因家己的亲人啊，逐工咧吼，咧看到新闻吼，逐工咧吼，在听吼，竟然就是发生伫因的心伤，所以咧吼，伊个啊，子女咧吼，一个到现场咧吼，对着警察会使讲咧吼，真感谢。后来反诈骗的电话。归和一两哦，165165165哈啊，80几岁啊哈，无人。哥会足爱你啦，哈、啊！我这个嘛都唔敢相信，人会爱我老阿妈。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哦，刷卡、欸、
0: 好，刷卡好，安尼我叫助理甲你接一下哈。0800776699，来，啊，人讲你吼烧咩信无话啦，啊烧怕就信无力啦吼，阿阿婆永远拢会冤家，人讲你。无骂无怕不成夫妻，哈、哦，无冤无家啦，不成夫妻。红阿婆，哈、哦，冤家拢会，但咧吼、哦、情绪一来，唔好咧，迄落乌白来，嘿，情绪一个来，绝对袂使乌白来。啊，一名来姓林的男子，甲着伊的太太，哈、哦，啊，这个赖小姐， 发生了口角哈啊，这个太太呢哈，就呢哈，把迄个灶卡哈，诶盐啦、味素啦哈，拢个也伫客厅发泄了情绪啊。这个翁婿这个看咧哈，好啊，要安尼呢啊，你要安尼哈，真正安尼迄个七八百呢好。太太呢哈，去灶卡去盐味素，也甲归客厅。这个翁婿嘛是去灶卡，从我家家树桶呢吼搬出来，好啦，啊无买来吼，安尼规矩啦，若要死吼，做位死，吓死！这对翁阿婆是为着什么代志？有当时吼，翁阿婆冤家，唔是为着迄个大代志呢？有可能是一个买啊乌白蛋，臭买啊乌白蛋。有可能呢吼，是为着呢吼，迄个食饭的时阵吼，煮料伤过咸。所以讲呢，吼，翁阿婆带做伙，吼，啊，无带做伙才奇怪，吼，都唔是翁阿婆，翁阿婆咧要生活斗阵啦，翁阿婆要生活斗阵咧，吼，有足侪啦，吼，即个芝麻绿豆的代志，拢爱互相去包容，只要不是呢，吼，大问题，吼，有当时口角。弯弯的就好啊，哈，床头趴啊，床尾和，结果嘞，哈，因某，哈，可能情绪啊，真大，啊，因翁也是，结果嘞，哈，伊的后生查某囝，吼，哦，赶紧嘞，吼，哎呦，但还得了，吼，哎，爸爸甲苏汤拢搬出来啊，总啊嘞，吼，去报警，哦，安全呐、啊，因为嘞，吼，自己呀、啊，邻居呀、啊，哦，这个公共安全呐、啊，自身安全拢最重要，结果嘞，吼，即嘛法官嘞，吼，判掉。哦，这个姓林的男主三个月的徒刑，缓刑三年呀。这是呢，吼姓林的男主家丈呢，吼伊的太太，吼啊姓赖的女主，哎，今麦已经离婚了呢。好，离婚了，阿个大聚会，那有后生查某囝，吼啊，总共一家，吼四口，所以员工是呢，吼。这个离婚啊，但是呢，吼这个亲情难以割舍啊，到底呢，吼。迄、那个公务，去年八月份的时阵，翁阿婆两个冤家，嘿，所以呢，情绪失控，哦，一个呢，客盐加味素，吼，一个客加醋汤，好滴，也搁有吼、哦，用到迄个益生菌，吼、哦，哎，益生菌。因兜吼应该是袂歹哦，益生菌足贵个呢，其益生菌呢吼开压啦吼，最主要呢吼是伊个这个前夫哈，虽然到这会应该是前夫呢吼家属他们搬出来，吼而且我当时来想起的时阵呐，歇斯底里哦，一时间无想到迄个代志的严重性，佮呛讲嘞吼，没事，大家做伙事，伊个后生早嫁只会惊到，吼惊到，哎，迄任何人拢会惊到，吼，我打报我嘛感觉惊到，为着厝边都惊到，哈，因为。真的啦齁，人呢齁，每一个人啦都有呢喜怒哀乐，生气的时候也生气啊，但呢齁真的不要做出那种害自己又害别人的事情。后来丢脸都说丢到台湾来齁，台湾呢齁真的是呢齁，什么东西通通好，吃的啦用的啦齁，人情齁人情大行都很好，来跟我们说齁，台湾呢齁迄、那个大家吼，你伫那伫迄个市集啦，啊是咧夜市啊，你有看一寡吼表演吼，在切菜的工具有无吼？刨刀吼，吼切丝啊，迄大家咧，你看，吼啊切咧吼啊，什么花吼？你要用花样有花样吼，各类菜会当切干咧吼，亲像迄个啥面线遐尼啊油有无吼？啊有一寡刨刀吼，你甲看啊咧削咧，倒边削啊，只边削吼，啊削来削过去拢总袂要紧吼，来，这就是。外国人啦，咱全台湾吼，这个鹿港上界有名就是啥？母乳香，母乳香在哪里？在呢鹿港的老街，没有错哈。你鹿港老街嘞出现了香港哦，切刀三人组哦，切刀三人组，他偷的是什么东西？ 咱来讲的真正会红笑破口袋，头壳呢吼是150块的刨刀啦。在呢吼前天哈老家家得卖掉迄个刀具啊哈，有两个查甫的啊一个女性哈，是香港籍的，因为呢三个人哈都互相暗好，我会使讲呢吼比迄个啥迄个英冠哈。奥斯卡也个较高，三个人演技非常精湛的配合家吼，天衣无缝啊，吼天衣无缝来配合，神不知鬼不觉，啊，从阿哩吼头一头起了呢吼，价值零成150块的跑刀，伊这个呢吼，可能直接卖人呢吼，太有讲的吼，太有表的嘞，人家呢吼，这三个香港的呢吼，挡袂掉，这无骑一支啊，等下香港又挨晒，啊，真正吼做唔得嘞吼，这三个人吼，那讲来来到台湾佚佗吼，啊，骑着150块，去用掠着。啊，三个拢去用破掉切刀吼，诶，这个啊，迄、那个罪啊吼，那真正是呢吼，足唔得的对哇。业者呢调我调监视器发现讲呢吼，诶、因呐吼，这个影片吼，影片一个铺吼铺去哩网络顶关乎大家，怎讲呢吼，做小生意吼，无论讲伫菜市啊、伫市集、对家咧摆摊，咱讲诶吼，真正。欸、很辛苦啦，齁应该讲辛苦啦，啊你说啊好不好赚，嘿嘛是爱看个人齁，诶这个表达齁，做生意。做生意咧手法齁，人人有啊，白白咧做生意，有人做有生意，有人做无生意啊，对不对？喂，彩珍你好。嗨、啊、你好，诶、欸、林大哥。
2: 彩珍哦。
0: 嘿。
2: 帮人会高清哦。
0: 嘿、欸、对。
2: 备管哦。嘿、
0: 欸、备管，一行四管，两行备管安呢。
2: 四千五袂使，爱九千五。
0: 你若要两行安尼袂使呢？
2: 我叫人要四，唔是啦，是讲。
0: 我叫助理甲你讲哈，我叫助理甲你讲哈。好，来0800-77-66990800-77-6699哈。咱即马呢，就是呢买三罐送一罐，买三罐送一罐，买三罐送一罐呢吼，是爱单一的品相哈，单一的品相哈，就是讲20味的一定爱有三罐，啊才有送一罐。虾油嘛爱有三罐，才送一罐。啊，你若买嘞吼，分开吼，买2罐，安尼加开4罐，安尼都唔是放烟火的大组的优惠吼，咱会当依照平常时啊，小组的优惠吼，大小组拢有优惠啦，是大组的呢吼，就赚较济吼，啊小组小组的呢吼，赚较少，安尼念念吼，0800-77-6699哦，
3: 七六五四。
0: 放烟火，放烟火，哈！放烟火，放烟火，就是呢，哈！大组的，赚较济啦，赚3000啦，三千，但是一定爱有呢，哈！8罐，哈！啊，一行4罐，两行8罐，才有法度呢，赚这个3000哦，哈！喂，彩珍你好，
4: 哎，彩珍，
0: 哎呦，
4: 啊，你今麦在
0: 放烟火？
4: 放烟火那伊，较早旧年都无。
0: 有啦，就无啦。
4: 你拢我感觉你即卖来愈乌白高。较早嘛买2罐，搁2罐，那买2罐，2罐咧唔是，嘛是4500。
0: 无，
4: 有数啦，
0: 无啦，
4: 我只放呀。
0: 无啦，有数。
4: 啊，你即卖搁3罐，啥物都讲过3罐。
0: 无啦，有数。哎，董大哥，
4: 我甲你讲，你唔免讲遐济。你都要卖安怎做一摆？讲啊，连伊买3罐，连伊着4罐，安尼人听了会火啦。
0: 啊，就是。
4: 我已经甲你买，前你看已经食3-4年安尼。啊，你一讲就袂使讲啊，来买3罐送一罐。你若讲要单一产品，你哦，这就是4罐。哦，啊，互你偌济？啊，你若加济就偌济。哦，啊，你2罐嘛有4500，那无4500。 有啊，你可有讲过啊？都无啊，即嘛来愈讲你，那个买三款，什么在上？
0: 不是啦，来大哥，
4: 唔免讲，我跟你讲，
0: 好，我唔系讲，和你讲，系，我唔系讲，和你讲，
4: 我跟你讲，迄都唔免讲，迄，
0: 嗯，
4: 哦，你啊讲我要买产品，后摆就是买，就四款拢同款的，哦，五千，迄个四千五，啊，你那拢哦，这四款就是九千。买个三罐，你加一罐，那老人听到尾嘛？
0: 啊有啦，我讲啦，我就是，
4: 啦
0: 好好好好，我叫助理跟你讲，好，我叫助理跟你讲哈。有史以来，咱咧办宴会就是安尼哈，啊这大哥呢哈，啊去年冇搞反映过这个问题，我讲呢一行四罐，两行八罐哈，安尼高清，冇人听无诶，我讲呢哈一行，我拢用。无同款的话术啦，买三罐的吼，送一罐的，安尼嘛是有人会误解吼。后来啊，咱这班的同学，伊尼阿那呢吼，才真爱讲究的，就是呢吼数字，咱讲究的吼，就是呢正句。咱这班的同学，咱这班的同学，吼，我来甲恁拜托一下，恁会当避开吼，甲我。讲一下，甲我澄清一下，安尼咁好吼。恁捌买过着办宴会呢吼？这行两罐，那行两罐，有四千五过无？吼，别开甲我讲一下，因为呢吼，真的，人讲吼话无讲好清楚吼，啊，就是一定爱有公亲，一定爱有公亲出来啦。喂，彩珍你好。
5: 喂，吃饭。
0: 喂嘞。
5: 无啦，我怎捌买着安尼？
0: 主头办宴会，主咱。开始咧做优惠放烟花，就是拢吼，
5: 几下早都无放，无用安尼啊，无啦，
0: 对啦，对啦，
5: 阿伯啊，我别听的啦，我无买几下早啊，我买三早的，买两早的，
0: 系啦，对啦，
5: 无啦，
0: 系啦，
5: 无三罐几罐啦，
0: 系啦，拢爱吼，穿一身有四罐的吼，这行啊四罐，
5: 迄真啊无理嘞，
0: 嘿。
5: 真正为人难，为人气啦！
0: 哦，好，袂，我是哎呦，恁出来替我讲一句话，安尼尔，我无去。
5: 好，别人安尼想。
0: 好好好，
5: 谢谢啊！
0: 好好，谢谢谢谢，
5: 好啊！
0: 好 ，OK， 好，来，好气生财，我无生气。你叫伊电话挂掉，叫人开讲安尼，吼，你今日来讲，你听节目吼，叫大家开讲安尼较准。好好好，你等下，你
6: 今次嘛，大家人
0: 来讲。哎，对，来啊！桂英姐一个讲无够哈，我今次因为桂英姐咧讲，伊咧讲电话吼，听无，咱较侪人避开讲的，刚好吼，好我拜托一下。啊，来张勇哥啊！
7: 哎，
0: 张勇哥啊！
7: 我跟大家分享一
0: 个。放烟花，你慢慢啊讲，啊，你来，你有金条，和这个大哥听一下。放烟花，拢安怎样咧优惠？
7: 啊，本来优惠，安尼优惠啊，都四罐、四罐、就八罐啊。
0: 对啦，一行拢爱同款的四罐。
7: 本来卖六千啊，即马卖四千五啊。
0: 嘿，对，啊无啦，即马是讲吼，迄个物件啦，二十米一定爱有四罐，啊遐啊有一定爱有四罐，安尼对不对啦？伊即马是，伊即马咧甲我讲的吼，是讲我以前拢卖两罐遐啊油，啊两罐吼二十米，安尼四千五，迄就从来唔捌做过安尼啦。
7: 无啦，安尼拢把四罐，
0: 对啦，
7: 四罐，
0: 系啦。伊即旧年迄个大哥就捌甲我讲过即个问题啊，啊，伊无爱听我，伊无爱听我讲。
7: 四罐的，四罐要怎讲啦？四罐才一半
0: 呢。对啦，啊吼，伊就无爱听我讲，我就爱叫恁背开讲。系啦，吼，好，好，好好，哇，啊，恁这班咧都好两个咧收听尔，我要来下班啦。我叫恁拜托的啦，吼，有在听，你著借助着恁的金手避开讲一下，吼，较侪人避开讲的，哎呦，到时讲吼，我搁安装，搁叫恁迄落避开讲一下，澄清，吼，澄清一下。喂，彩珍你好。
8: 喂，彩珍你好。
0: 哎，你好。
8: 啊，迄、那个我别讲啦。
0: 嘿，
8: 我才食四年，我也无这个代志，咁嘛好。
0: 对啦，一定吼、喔，办宴会一定爱有一行拢总是四罐吼、喔，同款的才有法度啦吼。
8: 所以是家己听袂听无哩嘛。
0: 因为这旧年吼，我真正伊嘛背开讲，我讲无啦，伊讲无啦，我拢乌白来，我乌白来无乌白来吼。
8: 无啦，
0: 无吼。
8: 对，我已经食四年过安尼。
0: 对啦，对啦，系啦，吼。
8: 对啊，都无即款个代志，都嘛好啊。
0: 好，啊，咱搁互人背开讲一下哈，
8: 好，
0: 好，好，谢谢，来，拜拜吼，来跋山个呢吼，搁甲咱讲一下，我互阮互我拜托一下，你们就背开讲一下，我是不是自头到尾拢安尼？因为伊不要我讲，我一定爱照着着恁的嘴，吼，背开讲安尼。喂，财政你好，嗨，嘉瑜，
6: 喂，
0: 嘿，你好，
6: 哎呦，我吃了四五年了，一直都是这样啦，
0: 一直都这样，
6: 对对对，嘿啊，没有像他说的这样，
0: 对啦，一定要澄清啦，吼，因为这做生意吼，关系着钱项，袂使乌白来啦，
6: 对啊对啊，
0: 吼，好，好，谢谢，吼，来，咱拄只迄个大哥，吼，你有听到哈？因为呢，吼，我，吼，新的症做得稳，吼，唔是讲你唔对，咱来讲个清楚，可能你是。记了唔对，听了唔对，有史以来唔捌安尼。我讲诶，做生意、做人、做事，未使乌白来。一旦啦信用破产，我讲你要讲什么话，拢无半个人要甲你听啦，对唔对？因为呢吼，做生意佫有关系着信用加着钱项的问题，这拢爱吼清清楚楚，连呢吼一块半块，我都未使加啦。喂，财政你好。
9: 我是彩珍，
0: 祖文妈妈，
9: 对对对
0: 对哈，
9: 我食要四年都唔捌食着安尼，
0: 嘿是，
9: 讲到我听到真袂动了，
0: 无
9: 动袂掉，
0: 动袂掉，哎，
9: 师傅就要起来，我跟你讲，我要搁叫两组，
0: 好，搁要叫两组哈，哎，祖文妈妈，我叫嘿，
9: 拜一搞啥？
0: 哎，哎，拜二我叫助理给你写哈，好，好来，给咱祖文妈妈做服务一下，喂，彩珍你好。
10: 陈俊啊，
0: 回嘞！
10: 哎，长高啊，
0: 好，长高啊，哈！
10: 啊高啊，高清做几关？
0: 高，伊就一行四关，啊两行八关，啊拢同款嘞，对哈？
10: 对，
0: 嘿，
10: 四关啊！
0: 对，
10: 嘿，
0: 好。
10: 啊，我要三，哎呦，三组嘞，
0: 哟，好啦，别紧啦。
10: 要食偌久？
0: 安尼，你呐，搁三组，即个搁要几组？
10: 一组啊，
0: 一组安尼，可能啦，较无够的时阵，搁报一组啊，就有啊。对对对，当食个放烟火啊，哈，好，好，谢谢，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11: 喂，哥子。
0: 哎哟，小杨哥哥。
11: 你可能听唔到啊。
0: 嘿啦。
11: 我讲听，可能四罐拢赶快四千五啦。
0: 啊，本来我甲讲，伊就讲无啦，伊就讲哦，安尼无啦，都爱两行两一行两罐，安尼我嘛卖四千五。
11: 有啦，无啦，无卖呢意思。伊就一个人四罐爱拢讲，你甲讲四罐拢讲讲。
0: 有啦，都有甲讲，伊都无爱叫叫点点，拢未使讲，伊都无爱听我讲。哎呦，
11: 遐有四罐啊，遐拢四
0: 罐。二十米，系啦。
11: 就拢爱拢讲讲讲讲到四千五啦。
0: 对啦，对啦。
11: 是安尼啦。
0: 系啦。
11: 啊，若无，拢爱五千啦。
0: 系啦，一年哦，我讲啦，即马吼。无论讲咱私人的企业、公家的机关，就是袂使乌白来。即马拢电脑咧作业啊，较会使乌白来钱。我讲电脑吼，我要拍单，拍袂过，你敢知影？对不对？
11: 一定爱拢四罐拢同款啦。
0: 系啊，公司有设定啊，设定你就是放烟火，一定爱一行四罐啊。我唔只发到落单。
11: 啊，当然因为贵吼，贵都爱四罐爱五千啊。
0: 对啦，啊，就一行两罐两罐，你嘛未使讲我一行买三罐的，一行买一罐的，安尼嘛是袂当啊。迄就自头到尾拢安尼讲，哎呦，真正哈。
11: 就你讲个到尾拢安尼想，拢无变啦。
0: 对对对对，
11: 好，可能听下叮当。
0: 哎，好，好，谢谢小杨哥哥哈，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2: 喂，彩珍
0: 你。喂，是。啊，少年阿祖，嘿。
12: 哎，伊个人是诶，
0: 你啊，那你要先金开，嘿，那你要叽叽
12: 叫，嘿。啊，我别讲啊，今日咱那个干啥啊？要讲吃的，哎，老人啊，我别讲。
0: 好啦。
12: 我 我食一107年食到今，拢嘛无，拢嘛是拢啊，拢安尼后悔后悔经验。
0: 对啦，对啦，嘿啦，吼、
12: 啊，好。那经理做啊，我甲听啦，
0: 好。
12: 小仓库拢，拢要免做。
0: 啊，拢免做啊，嘿，吼，嘿。
12: 哦，为着富贵，都遐个，都遐个，都别人，都别说。
0: 嘿啦，嘿啦，恁若替我讲一个吼，我讲的啦，恁一句吼，甲我证明他。
12: 阮食107年食，安尼到阵拢无人诶，拢嘛咯，即款介绍后伊讲诶，后伊遐好康。
0: 系哦，安尼吼，好，谢谢少年阿祖哈，好好好，再见，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13: 嗯，彩珍。
0: 喂。
13: 高
0: 清
13: 的一
0: 组，高清的一组哈，好，啊，你等一下，哎，拜二休，哎，啊，你有跳河啊？你有跳河，我叫助理给你抄电话号码。喂，彩珍你好。
14: 安尼我甲你用。
0: 喂，你好。
15: 哎，小珍好。
0: 喂。哥，
14: 何腾好。
0: 哎，要听的。嗯。
15: 哎，你甲寄迄落海王晶来啊？
0: 好，要寄海王晶几罐？
15: 海王晶多。
0: 啊，要八罐拢海王晶。
15: 就
0: 是，好，八罐拢海王晶，安尼高清，好，啊，拜二给你收哦。
15: 好
0: 好，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好，谢谢，感谢，拍摄哈，少年阿祖，因你拄只迄个哪里有叽叽叫哈，好，来，哦，啊，这个话题到这，哦，这个话题到这，咱来哈，正常来做节目，啊，我有生气无？我无生气，哈，好气生财，我是要来这呢，哈，做节目。哦，来陪伴大家，我是来这要赚钱的，没有生气。不过呢，哦，真的要把话说清楚、讲明白，安尼哈。好，来继续呢，哈，点商品开要紧。哎，财政你好。
16: 喂。
0: 哎，你好。
16: 哎，那个给我寄一组，后礼拜四。
0: 后礼拜四。好，阿丽，我叫助理改讲，阿姐爱拍同编，哈，来，好，谢谢，安排挂客，啊，要做文电工的电话继续考，0800776699。来，讲上介笑到啦，哈，走路拢有风。卡上手人骨头拢较轻松 ，MSM 语言教官两边拢过手，半了双葡萄糖，按摇摇顶头了，经过了一先甲姜黄蛋壳膜，五种青蛙加荷兰特定个五级甘蔗，传给我做高级规矩玉地加条虾油哦。

0: 请看。
1: 喂，彩珍你好。
2: 我黄子
1: 盈，
2: 我要订两组。
1: 好，你要订两组来哈，二线给咱做服务一下哦。喂，彩珍你好。
3: 喂，
1: 嘿，你好，贵珠。
3: 彩珍，我要请问你哈。
1: 啊，来，等一下，等一下，我转线下哦。

0: 谢谢，感谢哈，来进广告。不，富美姐，你吼、要介绍恁朋友，一定你家己有食甲足好诶，唔只介绍朋友。
1: 我伊嘛有买一届啊，吼、哦、啊，买一组啊。
0: 啊，你是食了安怎好，才会想要介绍恁朋友咧？
1: 我朋友伊知影我脚拢疼，我嘛甲伊讲我足疼，啊，爬楼梯拢无法度爬啦，拢爱两脚立咧，搭一坎安尼啊，拢无法度像安尼顺行。
0: 嘿，你向个阿伯姐情形是安尼得
1: 对啊？嘿，
0: 啊，即马食只咧。
1: 食来吼，即卖拢我都白啊，啊嘛加较轻松啊，脚加足轻松啊，个目睭啊，食虾红薯，我目睭嘛有改善。
0: 好、哦，你目睭阿未食正常是安那？
1: 我目睭拢目睭皮涩咯，
0: 嘿，
1: 啊个老目油，啊个拢会雾雾，啊食食来吼，愈来愈好。嘿，目睭皮拢未涩啊，
0: 真的，
1: 嘛未老目油啊。
0: 啊，你个脚啊个目睭啊个有改善对部分无？
1: 我食的顺足疼哦，
0: 在创皮
1: 头一组，啊，食食的我嘛是食，啊，食食的来食第二组了，来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即卖拢未疼，即卖吼无本来较接片拢会疼呢，
0: 迄个是吼，迄个气，迄个气，迄个胃火吼，啊，走未过安尼啦，
1: 嘿，佮佮脖子颔棍啊，即卖拢未啊啦，
0: 哦安尼哦，啊你我咧讲的，我咧强调迄个精气神方面，你有感觉继续好无？
1: 有啊。
0: 有吼、
1: 哦，精神啊，精神，我袂安尼，拢昏昏安尼啦。
0: 嘿，对对对，咱人吼、哦、精气神呐无吼，规身躯，无论讲咱的迄、那个啊脑啦吼，咱的器官啦吼，精气神啊歹的话吼，就是开始一直咧衰败呀。嘿，啊，所以精气神最重要哦。
1: 啊，我朋友就是看我安尼食袂歹呀，啊，伊就讲伊买我做，啊，因为伊嘛要食，啊，个伊阿妈要食。
0: 好，安尼阿明仔互你收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你阿伯家正常是安那，阿姐妈姐姐是安那。
2: 我都以前这一路一断掉啊，规个脚全部用麻疼，麻对脚非常非常好嘛。阿姐妈弹到脚改变也是筋络也疼。
0: 好，
2: 阿姐妈姐姐说一路在改变这个筋络消化，他消化袂疼。
0: 好，
2: 不过这麻个阿伯关
0: 阿伯麻较慢，嘿，阿伯疼迄个喘气吼，佮较紧安尼。所以你姐姐的吼有感。感觉到啦哈，不要紧，你食海王精全通，一定要有信心，爱有耐心哦哈。
2: 他们阿姐讲的胃肠，讲要改善。
0: 哎哦，胃肠会甲你调整哦。
2: 好，
0: 阿你明仔载五千好你哦嘿。
2: 好，
0: 谢谢你，祝你健康。
2: 好，再见，再见。
0: 你阿未食海王精全通进前是安那，即卖姐姐是安那？
3: 啊，食了都未歹就对了。
0: 嘿，安那未歹，你啊讲吼，使用前、使用后，互我听一下啦。
3: 啊，都感觉以前无食的时是敢那遐嘛唔对，遐嘛唔对，啊，即卖姐姐改善真济啦。
0: 哦，改善真济，
3: 就感觉人未无舒服了，就敢那真舒服一种样。
0: 精气神方面啦，吼。
3: 系啊，未歹就对啦。
0: 哦，安尼吼。
3: 嘿，
0: 好啦，都哦，无开掉我拢真较重要啦。
3: 系啦，我甲你食不哩久啊咧。
0: 我知。哎呀，
3: 啊，
0: 我都拢唔捌甲你访问过，就是今仔日要叫你讲。
3: 我大概你若像你大组迄，我拢叫两三组的，拢三组大组的，啊，都小组啊，食无够，拢即马拢咧叫小组的啊。
0: 对啦，啊，我讲啦，咱哦，趁钱就是要开，就要顾身体，唔惊开钱，惊买无效的尔啦，吼。
3: 有啦，食真正真好啦，
0: 真好。
3: 我家己感觉我是知影真好啊，
0: 好，啊，即下甲咱斗小杯哦。
3: 好啦。
0: 好，谢谢你，真好，真好。非常好哈，每一个人拢总会当来食，无分大细汉，无分好野善，大家食会起。过来就是咧，无分任何体质，袂咧袂瘦。因为昨日一个人咧甲我讲，财政，我拢袂堪去食补呢，我若食着补得安怎样呢？哈，咱这只有呢，哈，养着咱的精气神，调整，哈，调整咱的气血循环，活血化瘀，拍好散。所以呢，哈，你是呢，冷热不合的体质，什么通通可以吃，哈，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啊，在这呢，哈，也甲咱吹，也甲咱顺，也甲咱喘，吹到对，哈，啊，得调整到对，调整。到底好到底0800-77-66-99未约如未得吃药可详细不清楚不了解要询问高官叫会作文电话跟卡入来0800-77-66-99咱现在在放烟火在放烟火海王精四罐清通四罐这样原价 万二块，优太九千块，来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以上公告。人讲咧吼，啊，要知想办好加载，吼，都是好事。啊，人生绝对无回头路，吼，千金难买早知道，过一天。咱的人生的减一工，这首歌叫做《人生没有回头路》。

好的好的哈，咱报关的山卡满山哈啊，财政搞着助理落来接电话哈，接不到的，抱歉对不起，财政跟我们对不起啊，电话搁卡开哈，再回拨0800-77-66-990800-77-66-99。

来来来，今仔日呢吼是咱国家吼啊的生日，所以呢烟火放了特别大声哦。

来国家的生日，咱嘛给咱家己送一个大礼物。送什么礼物？健康，健康，健康，健康最重要。钱不是万能的，无钱万万不能啦。所以讲咧，吼，在咱办宴会期间，你若要一组，咱就赚3000，多买多赚，多买多赚，买愈多，俗愈多。0800776699，买愈多。赚愈多，买愈多，赚愈多，0800776699哦。

0: 好，谢谢哈、哦、啊，记得哈，等来卡开给讲之类啊，因为呢，哦啊，抱歉哈、哦，抱歉，那咱等会哈，一通一通接，接不掉诶，财政跟咱讲对不起哈，加、哦、个回拨等来哟、哦。喂，财政你好，
1: 哎、欸，财政你好，
0: 是。
1: 我是第一次听到的哈、
0: 哦，哦，是，
1: 但对内容完全不了解，哦、但是你那些证证我都有，
0: 哦，都有哟，
1: 帮我，哎、欸。给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啊，你所有的症状哈、哦，就是我们年纪大，我来讲台语，讲台语好不好？你听好无？
1: 对，好，对，我对对。
0: 好、哦、啊，咱嘞吼年纪大，就是嘞吼，迄、哦那个重症诶、中症诶、轻症诶，大项拢有。所以呢，吼、哦，咱也有保养的观念，吼、哦，你搁去看医生嘛，同款吼，这科看完看迄科，迄科我看完转迄科，药啊，食食一大堆，啊，那保养有观念的，就是安尼瓶瓶罐罐吼，拢足侪罐，对不对？
1: 对对 对。
0: 我讲，咱公司就是特别吼，适、哦、当去拜托着药厂的董事长，甲咱研发为着咱量身打造，这外口绝对无咧卖，甲这个吼安尼浓缩变成是。这两罐安尼咧食，你食咧吼，迄落疑难杂症，伊就拢会去甲咱吹，会去甲咱顺，会去咱调整。诶，安尼即爱讲着广告时间，我叫助理甲你解说哈。来，因为呢吼，咱就是正统合法经营哈诶，即个电台啊嘛是呢吼，咱有即个良善的事业哈，良善的节目，嗯。广告时间吼，唔是广告时间，咱就无讲产品的名吼啊，针对着咱的身体上，针对着呢吼，把我们如何去省钱，如何吼，甲健康积极地改维护开，这才是重点，对不对？药啊呢吼，是咧治疗的，啊啦急症的，就是呢爱找着。医生做治疗，那这种慢性诶，那这种退化，你就是呢吼，爱靠着咱科技诶一寡处置来保养着咱的身体。有的人讲，啊，就吼来看医生。你看现在呢吼，包含啦吼，包含着呢一寡咱的诊所啦吼，啥物科拢总同款啦，是呢吼，咱的迄个台台啦、英总啦、中介啦，医生只要呢吼，家己出来创业，迄个诊所内底，规个壁肚拢总是保健食品，难道医生唔知影吗？当然知道，吼、哦，急症的都是呢，吼、哦，用药啊来去做治疗。即个慢性的，吼、哦，药啊，你食过来一定有药毒的吞积，有一挂副作用，吼、哦，所以讲你一定爱对着咱的身体健康积极的较用心的，要用心只有呢，吼、哦，加迄、那个。上海降价上界价的这个价点，0800-77-66-99，0800-77-66-99哈，这外口你无得买，外口你无得找，人讲过，这是时动哈，特别有心向着呢 GMP 有厂哈，哎，这个董事长啊，哎，两个哈都是呢顶尖的事业人物，要去。做一个商量啊，研发二十米哦 ，MSM 二型高管两百两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腰胶顶头呢，经过了二型加金黄单克膜，五千七五加好人对中国五级甘蔗全球二只高级贵级肉贵，简单来讲，财政你念遐尼啊济，你讲遐尼啊济，啊这是咧食安怎？食着呢吼，咱生命诶源泉，生命诶动力，就是精气神。好，咱的脚上手人骨头拢较轻松，气血吼会当拍回通，气血管回过站会当生精造血吼，甲咧补充着钙质、钙质无同款。啊，讲着咧吼，钙质甲钙质，这就是会当咧补卵、补阴又补弹性。在补卵吼，卵的一部分都是伫关节啦，所以咧退化性关节炎啦。补阴的部分吼，都是咧伫迄个骨头内底补充着上钙、油溶、上钙好诶动物钙。 那弹性的部分就是筋络，所以呢吼，无论讲垫骨，无论讲呢吼，咱的关节，无论讲筋络拢顾会着，配合着呢。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磷虾油，改革做回家。身体上会这样的吼，滴滴吼，困掉足久的啊，伊就是会酸、会吹、会喘，安尼怎样哈？新同学唔知呀，加卡等你去问问啊，老朋友一定爱把握着办宴会哦。
2: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阿妈，今天

0: 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哦。
0: 嘿，是。
1: 我张张武，一个我收到一个。
0: 嘿，八元会啊，嘿。
1: 嘿嘿，对对。啊，我想，我想他，算他给你问一下
0: 哈。安尼吼，好，你等我哦，哈，好，我来报卦嘿。
1: 好好。

0: 谢谢，感谢哈，沙卡，我们谢谢哈，谢谢啊，咱这里大哥哈，伊讲哈，食甲就好诶，哈，就好诶啊，甲咱叫到咧哈，十五组，为什么伊讲要叫甲十五组？我就甲问，我讲啊，你是安那叫甲十五组咧？伊讲咧哈，因为伊家因咧伊太太哈拢咧食，那儿子哈，儿子哈，舅妈妈。加入到咱这班的呀，哈！爸爸妈妈做学姐学长啦，哈！啊，也儿子做学弟，因为学长学姐食了就好诶，所以呢，哈，因家哦，看到爸爸妈妈食到这样也好，嘛加入来呀，哈！健康，健康是用钱买不到，健康真正是用钱买不到哈！无等到失去了健康的时阵，哦，啊只啊后悔都未赴啊！好来啊，印尼呢哈，现在已经进入哈，好像是这里什么啊，就叫做哇，这个这鬼叫做啥寒露哦哈，寒露哈，进入到寒露啊。那寒露呢哈，这个季节也就是讲真真正正又到哈寒冬寒寒甲寒哈寒甲冷有关系无？哈，有没有差异性？寒就是讲咧吼，安尼较无寒无热啦，吼，就是安尼气候凉凉啊凉凉俩，吼，啊那咧吼冷寒冷，吼，你看寒伊个温度佫较悬小块，冷吼就是咧温度较低，所以咧吼这个啊寒露，也就是讲咧吼这个寒要结束开始进入到冷，中医。地呢？哈，冬天，哈，冬天啊，有呢，哈，这个学历的说明，也就是讲呢，哈，有四大的策略。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嘿，是我彩珍。
1: 哦，
0: 嗯，
1: 哦，放烟火，
0: 嘿，
1: 甲我提一组啦。
0: 好，放烟火一组啊，叫做你甲你写哦，哈，谢谢。来。啊，伫冬天咧吼，咱首先吼，第一就是爱注意到呢，头、阿妈棍、脚趾片吼，咱的背部到甲脚底，这就是财政咧甲咱讲的吼。这个督脉，咱讲拍通着任督二脉，这个督脉吼，头壳、阿妈棍以及着呢吼，脚趾片到甲脚底的这个保暖。你也时常听到咧，财政建议着咱这班吼，而且老大人，其实呢吼，年纪无讲介侪岁，多多泡泡脚，尤其是呢吼，咱到冬天的时阵，热天吼是安尼热嘿嘿吼，搁要泡脚，讲实在啦吼，真正泡袂掉啦。利用着咧吼，天气转凉转冷的时阵，咱咧吼。要睏的时阵，啊，慢慢一定要睏，咱都有时间，吼、哦，你找出着呢一个时间，你伫遐咧听收音机啦，咧看电视啦，吼、哦，你就会当泡泡脚啊，吼、哦，泡脚，这呢吼、哦，就是呢，要甲咱的督脉以及着膀胱经，吼、哦，容易受寒，吼、哦，而这个经络来甲咱来做一个温暖。你若冷寒，伊个筋伊就会揪开，咱的这个脉，吼、哦，伊就会比较吼较缩开。这呢吼，对着酸痛，对着呢吼，头壳痛，对着阿妈关节硬痛，包括着呢吼，脚底安尼麻麻麻，哦，拢总咧足有帮助的。过来就是安那，这个早起吼，一早时也避开，也是讲咧吼，啊，咱咧有迄个日头唔是介炎的时阵，建议咱这班的同学，咱这班的吼，即系学长啦，吼学姐啦，学弟学妹，给干妈晒一挂日头。这晒日头哈，因为我讲过呀，咱就是爱顺应着呢哈啊，二十四节气。其实呢，一年四季拢爱加减啊晒日头啦。但是呢，吼，因为台湾就是呢，吼，迄种亚热带气候，你讲呢，吼，个热天的时阵，你若无较早避开，哦，你若差不多呢，吼，差不多七八点啊，迄日头都有光咩呀？啊，拢利用着呢，这个。季节，好、哦，就是在秋冬的这个季节，咱顺应着自然界，你呢吼、哦、给晒一点啊日头，好咱体内吼，诶、哦，这个阳气较袂去哦寒气，吼、哦、来甲咱来清新。 过来哦，咱呢这个对着鼻啦、心啦、啊，哈、哦、啊，多多来照顾。啊，这呢吼，彩珍就甲咱讲，人讲阿德神阿德灵，你的生活，你的这个行为，吼、哦，有关系到身体健康，阿嘛爱加减啊用外来的补给。二十米的加着虾油，吼、哦，两项加加做伙食，吼、哦。我今麦要讲的，就是来针对着咱的这个经络方面咯、哦。激发着呢，咱经络的气血达到着呢，温补，吼、哦，就是温温，吼、哦，来甲咱养气、调气、理气，对着呢，鼻、心，对着气，甲咱散寒的这个效果。再来就是呢，吼，食，人讲药补不如食补，药补你要食药啊，啊，咱呢吼，寒天，寒天呢吼，是安那，你像国外吼，他们好像就没有，伫咧吼，咱的这个亚洲地区吼，到较寒天吼，什么咧，迄落姜母鸭啦、羊肉炉啦吼，什么啦吼，都足爱食这，因为咧吼，它是属于咧吼比较较熟，啊那冬天咧吼较冷，那有的人咧吼是食素的人，你若要食吼，佛祖都又无分错菜，你要顾身体，才真的甲咱讲，伊是无分。初月加素的，但是呢，吼食物都有啊，参像我，吼、哦，我对冬天我还蛮喜欢吃羊肉、牛肉，我就无食，我爱食一寡呢，吼、哦，这个羊肉咯。为什么？吼、哦，这就是呢，吼、哦，对着阳虚的人呢，吼、哦，还是讲肩冷、脚手冰冷的人来食拢食个。你若食素的人呢，会当食一寡吼、哦、核桃。以形补形，吼、哦，食核桃，吼、哦，这个坚果类物件嘛，食好啊。核桃呢，可以当果脑，包括着呢，吼、哦，冬季羊皮肤较够痒，吼、哦，较够打痒的，吼、哦，皮屑，吼、哦，烫一个，迄条衫裤裤烫落来，白茫茫、白苍苍，迄种的，吼、哦，打痒的情形，这就是阴虚啦，吼、哦，阴虚，啊，你也当来食一寡啥，食一寡呢，乌麻、山药。哦、这对着呢，咱的皮肤滋润，吼、哦，拢总真好。啊，那老大人会当来买一挂，吼、哦，这个水溶性，吼、哦，诶，这个乳液，哦，一般是讲吼爱抹油啦，但是抹油呢，吼、哦，我发觉讲无几个人抹会掉，吼、哦。我阿爸拄我，吼、哦，我阿爸吼、哦，诶，年纪侪啊，我阿爸吼、哦，你家己吼叫伊家己抹迄乳液，吼、哦，伊不拢嫌无够，伊拢爱抹伊落来，吼、哦，油油油的嘿，吼、哦、啊。迄是一般的人拢无法度接受啦，吼、哦，无法度接受。我会甲咱建议，一定爱做好着保湿，买一寡呢吼，这个呢吼，较无遐油吼，诶、哦，乳液吼、哦，啊来抹抹，你会觉得呢吼、哦，很轻松吼，很轻松。过来，就是呢吼，禁忌吼，禁忌，食一寡呢吼，咸的，尤其是麻辣锅吼、哦，麻辣锅食食呢吼，较够动火，嘿。好、哦、啊，不修补啊，目睭那较无好的人，胃肠较无好的人，这就是呢吼、哦，比较辛辣的东西不能吃，吼、哦，较刺激的卖价。老大人嘛，赶快呐，食较清淡的吼、哦，啊，比较这个咸的啦，吼、哦，酸的啦，吼、哦，这类的物件较卖价。啊，那讲嘞吼，要煮一俩火锅，哈、哦，咱嘞。真的好、哦，不用嘞，吼、哦，吃到辛辣的，哈、哦，我们家啦啦哩啦啦，你个坑嘞嘞，吼、哦，就觉得好好吃哦，有意思呢。

0: 好的，好的，好的，哈、哦，今仔日啊，顶咱来拜一，哈、哦，正会教会哦，哈、哦，今仔日顶拜一，正会教会哦，进功德。
1: 我之前半年前哦，拢阿袂食你的药啦，我的脚有哦，摔着啊，一礼拜拢摔一道啊，下软脚啦，行行啊着软脚，啊着叫人来拖，叫人来倒油啊，因为我大箍啊，
0: 嘿，阿伯袂开，
1: 袂开啊，嘿啊，叫人倒油啊，半年，差不多一礼拜拢摔一道啊，
0: 哦，
1: 从四月二九开始哦，食你的海王星清汤哦，
0: 嘿，
1: 到现拄啊摔两道啦。我已经吃五个月了。
0: 哦，啊，本来一礼拜摔一次啦，吼。
1: 对啊，一礼拜摔一次，啊，我无啊帮白开啊，我拢爱叫厝边隔壁来斗救啊，啊，人大家拢也袂惊死啊。
0: 嘿，嘿。
1: 啊，正宗作小事咩，拢唔惊要摔。
0: 嘿。
1: 拢惊要摔着安尼，啊，我即马佫继续去食啊。
0: 对对对，吼，我讲海王精清汤吼，伊就是予咱脚有力，你的跌倒会摔落，就是安那，你脚。啊，无力啊，会软脚。你即马食食食，
1: 啊，会软脚啊，行行啊，要行两步啊。阮老的做前行，啊，我做后边我就摔落啊。啊，我摔落哦，拢曲落啊。即马头壳拢一弯只大弯安尼啦。
0: 哦，
1: 吓，结果我捌叫急诊的，拢去严重的。
0: 吼，安尼吼。
1: 你甲我讲，我未开着冤枉钱啦。啊，我真正吼，先食你下过来哦，我都办白种的拢。
0: 好，哦，你过去有哪食足侪种啊？呢，
1: 我食足侪种的，啊，过即摆拢无咧食，食只即种的尔。
0: 哦，海王精全通啊，哈。
1: 对啊。
0: 你海王精全通咧食对部分的呀？啊，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啊？
2: 啊，都脚头乌啦，啊个目睭啦。
0: 嘿。
2: 对啊。好，老人病就是拢这款问题。
0: 我咧讲个老人啊病安尼啦，哈，
2: 嘿，
0: 啊姐姐，你有感觉较改善的部分无？
2: 当然的啊，啊无啊叫啊坐高，
0: 叫啊坐坐吼。
2: 系啊，我今头一边我就叫三桌，啊，就叫两摆两桌的。
0: 嘿，
2: 系啊。
0: 啊，今个叫四桌安尼。
2: 今个叫四桌。
0: 产品咧，只无开着，冤枉钱较重要对吧？
2: 对啦，啊，都这支药啊，实在是有效啦。我头嘛是唔知啊，就讲有听到啊，听你讲的正头过一下，啊，就买来食看卖咧。
0: 无让你失望吼。
2: 嘿啊，假如阮太太讲，这组药会杀你啊，继续救啊。
0: 嘿，对，哈，较袂去开着冤枉钱。
2: 对啦，啊，就长期一点啦。
0: 好，安尼哈，好，安尼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哈。你讲咱的海王精清汤，恁老公食到足神奇的部分，你讲互听一下。
3: 伊就是迄个脚腿拢有迄一粒迄瘤，啊，伊拢会脚足酸啊，伊拢定定甲推，定定后底啊，逐工都望到迄粒瘤啦。啊，结果伊食好一罐外，伊讲，迄粒哪会无去？
0: 哎，伊是气，伊个气结啦，唔是瘤啦。
3: 哦，
0: 迄个气未通，迄气结啦。
3: 迄个人叫气结。伊无相信遮有诶无？我著甲伊讲，即朋友食到足好诶，大家咧讲足好，你试看卖咧，啊伊著好啊，试看卖咧，啊安尼要食哪唔食，到尾伊认真食了尔，又改善真济啊。
0: 好，改善除了讲气节，啊，佫有改善啥？
3: 无脚无力啦，
0: 脚咧行脚有力，脚袂酸了，对袂？
3: 即咧做无伊无力，拜者，啊伊较有力，伊著较迄个。最主要伊有力啦，无伊本来无力，都歪咧歪咧啊。
0: 嘿，
3: 伊真有力啦，但即项就是爱认真食，他迄有两工无食。伊就讲哦，安那安尼，感觉有小变化，然后佫食，佮认真食。
0: 你甲恁老公讲，食好袂使，放袂使，人一定爱继续，莫甲家己的身体计较啦。
3: 我本身食了嘛，真好。
0: 啊，你家己食对部分。
3: 我都嘛是拢会做酸痛嘛，咱咧苦咧啥拢都袂另外啊，啊食食就加真另外啦，阿妈骨安尼我较会过啦。
0: 好，那你讲诶，脚酸手冷，骨头拢较轻松对无？
3: 哈，真正有差啦，啊，都结苦就叫做好苦。咱来去会惊，唔再会方便。较像讲那老人，那去袂落啊，爬起来哦，我倒来二咧，有加出另外。
0: 好，啊，你有那介绍足侪人对无？
3: 我都加播啦。食了后下摆看人咧装听，啊，要听的人就是福气嘛。
0: 哎，
3: 啊，无爱听，就倒看人咧好，伊咧艰苦嘛，无法度啊。
0: 对，福道有缘人。
3: 系啦。
0: 好，功德无量。
3: 谢谢你。
0: 好，谢谢你。来，互相有感恩的心哈。 我感觉人就是爱结这个好缘，结这个善缘。咱这班的同学，哈、哦，啊，卡顿嘞，哎呦，彩珍，哈、哦，感谢你呢，啊，介绍这么好的产品给我呢，啊，唔免搁再安尼把刀当作药毒，阿妈嘞减开足济冤枉钱，啊，我嘛爱感谢，哈、哦，咱人一定爱有彼此感恩的心，哈、哦，这个团体也好，这个社会也好。这个国家也好，哈，为什么外国人来到到咱台湾讲哦？台湾真正是一个友善的国家，大家吼做热情诶，这样子国家才会进步。啊，我爱感恩呢，就是呢，哈，咱这班的同学，唔是用嘴讲讲的呢，真正是吃好，拢甲咱道小报道功德，介绍足侪人。不然吃好要先过着吃三年的清斋，啊，多多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运。海永坚青通办宴会，一定要把握时间哦。以上功德，喂，彩珍你好，
4: 你好，
0: 哎，慧文姐，
4: 哎，我吃几年啦，无感觉有什么了哈。
0: 我讲无什么大问题，表示讲啊啦，伊咧吃，就是呢吼，甲咱的精气神，卖好迄个气球老风安尼。迄、那个精气神就是呢吼，迄个气球，气球呢吼，卖好。老风气，卖互伊破空气安尼啦。
4: 啊，怎样骨卡迄落呢？
0: 卡安怎？
4: 卡有发炎呢？
0: 卡发炎哦，你卡是安那发炎？你啊讲我听啊，无卡发炎吼，足笼统的。
4: 卡乌啊，
0: 卡乌
4: 啊，
0: 卡头乌吼。你退化吼，啊，你有你体重有较重无？
4: 有诶。
0: 有吼，安尼就对啊。因为呢吼，咱一定爱互咱的体重减轻，较袂造成着。关节的退化，尤其是脚头乌，你即马几公斤？
4: 八十
0: 吼、哦，来卖讲粗啦吼、哦，八十呢吼、哦，你的这个脚头乌爱承受着八五四十吼，爱400公斤的重量，所以呢吼、哦，你是不是试着把你的迄个体重减落来？
4: 就是减
0: 袂落来
4: 啊！
0: 减袂落来哦，减袂落来。体重愈重吼，你就愈无爱动，啊无爱动嘞吼，迄个退化会愈严重嘞。啊，你敢有咧运动？无。
4: 行路，一天行头，较要一点钟啊嘞。
0: 哦，较要一点钟。安尼来，好文姐，我甲你讲吼，你暗顿拢食啥？
4: 暗饭，我白食，妈食一煮啊饭啊，摊菜安尼啦。
0: 哦，安尼吼，啊，你拢几点食啊？
4: 5:30。
0: 哦，5:30啊，好。来，你改变着饮食，啊，你下早时啊食啥？
4: 早时炒迄牛奶掺馍啊，迄种粉啊。
0: 好，馍粉可以的。啊，你中昼嘞？
4: 中
0: 昼个当无食嘞，啊当无食，啊是安那无你，我若听你安尼讲，你应该是吼有咧答有诶无诶无。我讲以你我即马甲你问诶饮食，你诶体重无可能甲遮重呢。因为吼，
4: 我大肌骨啦。
0: 啊，我讲大肌骨甲无大肌骨吼，嘛无差很济。我甲你讲吼，你咱兜有迄个拉拉里拉拉诶无？
4: 有诶。
0: 有吼，我讲你即马青菜吼，你拢家食。迄、那个大部分哦，甲只啊穿烫一下安尼，嘿，卖用菜，你甲食穿烫的吼，啊，食一段时间，互咱的迄个身体吼平衡一下。你爱食甜无？
4: 无
0: 嘿，好，来，安尼我讲吼，你用安尼来去调整，因为呢吼，大颗嘛唔是呢吼，一工两工，甲食产品同款，是安那财政讲呢吼，三分病爱七分药，你呢吼调整你的饮食，啊加减啊重，坐伫遐呢吼，手咪唔免得一定因为退化诶，迄个膝关节呢吼，咧行真正是。比较较疼啦。那你伫厝内底咧吼，你家己会当起来啊，手海海多动一下啊，吼，多多动一下，好不好？
4: 好，
0: 好，好。
4: 我一座高清的。
0: 好，一座高清的吼。好，啊，我叫助理甲你写哦，哈，好，来医生甲咱做服务一下吼。0800-77-6699，财政的吼，开大门行大路吼。有的人讲，哎呦，我食偌久啊，安怎样吼？这呢吼，就是安那种种的原因，啊，咱来甲咱问问的，你退化性的关节炎食老。 年纪侪本来就会退化，那个再加上着呢吼，你的体重啦、较重、较重的话，它真的退化会比较快。我们那里走力，好，以前我是不是比现在还要胖，对不对？
5: 对，
0: 好，对哈，哎，我以前比现在还要胖，迄就是呢吼，咱诶，捌愈侪，那个唔捌唔惊，真捌真惊。你若听我的节目是旧年啊，你就知影，阮家的遗传。就是呢吼，迄、那个筋骨都无好。阮爸因有呢吼，五个兄弟啊，五个兄弟啊，佼佼，没有一个人无去开刀，没有呢吼生不起的。所以呢吼，咱知影，我们先天的基因有这个吼，迄、那个医生因到的是那种糖尿病吼，诶，这个遗传性一型的糖尿病，以前嘛是足大颗，他想尽办法，因为减肥吼，真正减肥是这个嘞吼，足痛苦的代志。看到物件未使食，吼，无食喙齿烂个插插钉，看人咧食，咱个吞烂，所以减肥呢吼，真的是一个呢吼，足艰苦的代志，减肥一世人的代志。吼，你安尼枵诶三工，我讲连半年都无减，你呢吼，一工内底出去食大餐，我讲。加食两顿啊，虽然吼，哦，体重虽看到，迄个半公斤、一公斤走出来，所以呢吼，甲食产品同款，咱拢爱呢有信心、有耐性，爱克服吼，克服咱的心理障碍。因为呢，阮爸爸吼，阮家的这个家族遗传，就是呢筋骨都无好吼。啊，我看到阮爸爸因兄弟啊，佮看到阮爸爸，所以呢吼，迄个时阵我就感觉讲，哦，我不行，因为安那咱这个年代囡啊。要甲咱照顾无法度，所以呢吼，我就试着吼，慢慢慢慢，饮食啦吼，做饮控吼，饮食控制，慢慢慢慢吼，那我也就是瘦了下来，瘦了下来呢吼，咱的脚手会溜俩，过来就是安那，迄、那个膝关节，膝关节保护着咱的膝关节，因为走路膝关节就是呢上界重要的吼，好，一般咧活着呢。啊，关节还是以膝关节哈、哦、比较较大，这是呢，吼、哦、咱有一个概念，退化性关节炎，甲着咱的体重，甲着咱年纪侪退化拢总有关系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迄、那个做节目哈、哦，听节目就是安尼，吼咱有一个概念，有一个观念，啊买产品买药如买得食药可相信哈，啊买对比买错。好，买错比买贵那更浪费，哎，要买对吃对，卡袂去开着冤枉钱，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产品有在吃，哈，啊，咱家己的饮食、食食，哈，啊，动不动也是一个关键哦。喂，彩珍你好，嗨，丽玲，
6: 嘿，彩珍哦，
0: 嘿，哎，
6: 我家你。甲你借问者，
0: 系
6: 我有顶下甲你买迄个
0: 放盐灰
6: 煮嘛？
0: 系，
6: 哎，对对，我是讲，青葱要甲你换海王青芥
0: 啊。啊，你等我一下哈，来二诶，医生甲咱做服务一下哈，来医生功德哦哈，谢谢。哎，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哦，你好。
0: 哎、欸，
1: 我诶，加一个海龙蒸就错了。
0: 哦，好，产品好不？八罐拢海龙蒸吗？
1: 无无啦，四罐四罐
0: 啦。哦，四罐四罐哈，安尼高清阿福大哥，这明仔载给你收好吧？啊不，拜二拜二拜二拜四，吼，拜二哦。
1: 拜二哦。
0: 嘿，爱拜二才会到哦。
1: 啊，拜二才过几工？
0: 今仔去拜六啊。
1: 哦，我拜二才有
0: 过来。嘿，拜二才会当收哦，哈。
1: 哦，好啦好啦，拜二啊。
0: 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功德哦。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嘿、hey。
1: 我到大你听你，你唔该。我上网食，要上呢。啊，我这个大要食生肉，要安怎食？
0: 生肉哦，我是讲生肉，这两项你较轻啊，甲食就会生肉。
1: 哦，你
0: 嘿，肌少肌少症，肌少症，哈，唔要讲苗哈，哈，唔是讲个卖讲苗，这两项较轻啊，个只下就会生只吧，是生只吧，唔是生肥肉哦，生肥肉就无好啊，哈，嘿。
1: 我想讲就问你个较细啦，个是生肉。
0: 好，这两项较轻啊，个只啊，食一寡吼，迄个优质的蛋白质，鱼啊，加食寡。
1: 哦，
0: 好，好，谢谢，再见。

0: 喂，彩珍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嗨，你好。
1: 你彩珍啊？
0: 嘿，是。
1: 我是台中太平。
0: 好。
1: 太平区的啦哦。
0: 嘿。
1: 我这75、76号。
0: 好啊，等我，等我，这袂使当节目内底讲吼，迄主持人莫报出来啦。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欸，你好，我彩珍。
2: 啊，彩珍啊，我在问你，我听说我这个有糖分的人，这敢会该食？
0: 啊，有糖分的一定爱食，调整咱的体质，促进新陈代谢。
2: 伊无啊，即马来你食，哎，西药敢袂使，敢袂使？
0: 哎呀，你甲咱开就好啊，糖尿病西药袂使停开呢。
2: 安尼哦，嗯，啊，食你这海洋精赶快来。
0: 哎呦，产品服务，嘿，我讲吼，咱食呢吼。海王精加清通，伊会当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啊，恁这糖尿病就是代谢症候群，吼、哦，对食，伊会当来和咱的代谢较好，吼、哦。啊，你的迄、那个啊血糖啦，吼、哦，你的糖化血色素会当稳定，甚至讲吼降落来，安尼。
2: 哦，
0: 嘿。
2: 高血压病呢？高血压病。
0: 对，我讲有糖尿病，一定会有带着高血压。有高血压，无一定会糖尿病，但是有糖尿病人一定会有高血压。对，啊，你着海王精清，会使食啦吼，大家拢食甲食好。
2: 无，我是讲爱食，你这呐爱食，怎嘛咁？这个糖尿病，我咁爱去食。
0: 糖尿病哦，我讲吼，糖尿病低血，吼低血，你的迄个饮食控制，包括着体重减足侪，你的糖迄、那个血糖吼，真系正常。伊爱足侪种诶，有人讲糖尿病无药医，糖尿病呢吼，有人哦，就是讲啊，运动量有够吼，啊体重减落来，有人咧糖尿病，伊迄个血糖只拢正常，医生就会甲你停药啊。哦，嘿，对，
2: 我听你讲，我是听一句啊，就袂记。
0: 好来，以上广告，啊，你唔要阁讲着产品的名哈，无爱记广告时间哦。
2: 哦，啊，会使食。
0: 哎呦，我讲吼，会生食吧，啊，阁刷落去呢吼，来，你的迄个食吧吼，就是咱的肌肉呐生出来，咱的代谢嘛会较好，啊，所以这两项在食，对着肌少症、肌肉流失吼，有呐，足有。很好的效果啦，安尼啦。
2: 啊，我行路会软脚啦，太。
0: 啊对哇，啊你就是至少真的是迄个肌肉无欠，才会软脚。
2: 哦。
0: 嘿，啊来食这两项，做你安心放心甲食。
2: 西药同款，西药同款爱甲
0: 你食。我讲血糖吼，即个糖尿病的问题吼，较严重啦。糖分，人讲糖尿病无可怕啦，规身躯的这个人吼并发症才是可怕。啊，你暂时吼西药你一定爱食，除非你就是呢吼，家己这个很自律吼，我讲的食食足注意的，运动量够有够，你的体重可比讲像我一个大姐吼，伊就是体重本来吼真正97、98，伊即马来，无啦，我即马是咧讲我这个大姐啦。吼、哦，伊本来97、98，结果呢，吼、哦，伊就是呢，吼、哦，安尼咧食，佮刷落去呢，吼、哦，伊减肥落来，伊即摆减加呢，吼，剩差不多60磅啊。伊讲我甲问，伊讲60磅啊，伊即摆咧检查糖分嘛无去啊，伊的即个甲状腺，吼、哦，药啊嘛无咧食，一天足侪药啊开。
2: 我无食，今仔你讲我。几落项的啦，啊，遐只食完再来食你的
0: 油
2: 啊。
0: 哦，不要紧，啊，但是迄个阵就要放烟火啊，来，助理甲写一个吼，二线吼，0800-77-66-99，一点点时间，好才真来进功德哦。大姐，你食海王精全通吼，是阿未食进前安怎？阿即卖姐姐安怎？
3: 阿未食进前呀。哦，两日，遐你食了两个宽宽骨呀吼。哦，拢。咽不下，啊，腰很痛啊，哎呀，啊，吃，我这吃去，好像去年哦，去年2月啊，是当时开始吃，啊，尾后阮朋友吼，啊，朋友伊就讲伊，哎呦，伊根本无在条吃，无在煮饭啊，坐椅啊，我大伯我大概讲，啊，你要不要吃吃看，安尼啊，吼，啊，伊他保健品是吃很多啦，啊，尾后伊就讲，好啊，吃了吼， 嘛，讲伊去爬山，因朋友嘛讲食你个啦。
0: 哦，安尼哦。哎呀，
3: 阮台中爱去爬的，迄个溪头吧。
0: 哎，大姐，你看哈、哦，你咧食哈，食较好。啊，你讲恁朋友吼、哦，本来连煮菜吼、哦、都袂起啊，即马食食诶，去爬山，吼、哦、啊爬山，哪咧讲？就像咱拄只大姐讲诶，哎呦，因吼、哦、大姐啊咧食啊，什么人啊咧食？你甲问问诶吼，真正海王精情通有够侪人咧食诶啦。
3: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哎呀、啊。真的真的、啊、感谢你啦！今麦我在我岛安呢，安尼安尼徛咧，真的啦，应该是食较济较济安尼。我接到说，你的产品哦，真正好啊！我说电台的东西不是说不可以，你要看，
0: 嗯、
3: 你要看他是哪一家，他们用的是什么东西，
0: 对，
3: 卖的是什么物件啦？
0: 是是，
3: 真的是不错啦！感谢你啦！
0: 好，谢谢大姐，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林宏姐，你讲哦，海王精情通，啊，你食这阵啊，改变安怎？
4: 第一吼，加较好困，啊吼嘛较袂忝呢。
0: 哦，较袂忝，精气神较好。
4: 嗯，我较感觉讲也袂较袂嘴焦。
0: 哦，较袂嘴
4: 焦。嘿、嗯，对，慢慢啊发现。
0: 对。
4: 啊嘛，感觉讲人吼，嘛敢那讲不会那么暗淡。
0: 哦，精神起，迄个起码是较好的对哇。
4: 对，嘿，整个人都很轻松。
0: 对，
4: 心情很好。
0: 嗯，
4: 我那时候打电话给你的时候，我是很低落的哦。
0: 哦，
4: 我要吃你的产品的时候是很低落的。
0: 嗯，
4: 我现在哈、哦、觉得我也有工作的，可能也有工作的关系，看到人、多接触。以前我是没有工作。
0: 哦，
4: 现在有工作了，我觉得心情很愉快。
0: 对，恭喜一年哈、哦嗯，你海王精神通在这哈、哦，内底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啊，佮有一个快乐因子。咱人吼、哦、心情一定爱放互伊松，放互伊开，身体才会好。
4: 对啊，我感觉很快乐呢。
0: 哇、哦，恭喜！啊你爱阁继续哦哈。
4: 有啦，我就甲你，我迄无办宴会，就甲你买两届。啊，即马办宴会一定甲你买第二届啊。
0: 哦哦，
4: 我就觉得很不错，我就这样吃啦。
0: 财政吼拢吼坚持一点啦，卖互咱的听众朋友开着冤枉钱啦。
4: 嘿，啊个吼、身体互伊健康安尼。
0: 对，吼、哦，像你即马安尼啊，姐姐。会当出去做工课，我嘛替你装欢喜呢。
4: 没有啊，我感觉做流量的啦。
0: 哦，做流量好哦，好哦。
4: 其实我也不老啦，我才60岁而已。
0: 对啦，60岁哈，其实咱人生哈后边还够足长的日子，通啊好过的啦。
4: 好啦，
0: 好，好，恭喜你。
4: 叫原来这样
0: 哈。
2: 嘿，阿姨讲也要一组，安尼我都要两组。
0: 好，安尼就是一万就对啊。海王精神通阿未只进前是安那，阿今嘛姐姐是安那。
2: 爬楼，我多爬楼梯呢。拢爱两支脚安尼爬一层，两支脚安尼爬一层，啊，都爱换迄手把，
0: 还
2: 手把手爬啊，好啊，听噶啊，我讲啊，安尼看要安怎？我刚才有听到你咧讲吼，足侪人咧敲电话拢讲，拢食了有差，啊，我讲安尼我嘛爱来食，我食袂使啊。
0: 对，
2: 今麦有我都爬啊。
0: 哦，今麦我都爬啊。
2: 系啊，目睭嘛袂涩啊，我本地目睭拢涩涩咧。
0: 嘿，
2: 今麦爬啊，有改善，真正有。改善，
0: 啊，你
2: 就产品真正都好啦，都好，
0: 就是安尼好，恁爱避开讲啦，大姐，你也想吼，海王精神通，唔是单咧食酸痛啦，你也看你安尼吼，酸涩的问题，目睭酸涩安尼食个也食好吼。
2: 啊，我报阮内底司机，我伊讲伊要家己卡，我讲啊，我抄电话给伊，
0: 好，
2: 讲伊神经跌掉啦，要疼，讲伊爱食啦，我食都有效啊，个，
0: 对，
2: 我甲伊讲啊。阿姨讲好啊，伊咧卡，
0: 讲着无量，讲着无量，你
2: 对，感谢你呢，因为真正有效啦。
0: 吼、哦，安尼吼，好，谢谢你哈。
2: 明仔两组，
0: 好，明仔一班咯、哦、哈。
2: 好，
0: 谢谢你，谢谢。有效无效，唔是主持人家讲诶，未火讲鸡汤啦，未鸡讲鸡甜啦，哈、哦。咱咧吼，得爱问咱诶消费者。问咱嘞吼，有在食的人，爱讲，哎呦，真正有效，真正有效，真的食不了，食的真不了，哈，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哈 ，number one 的 ，number one 的哦，哈，海王精神通，海王精神通，第一未开着冤枉钱，第二唔免瓶瓶罐罐都食咧广告，我刷卡接到咱的新同学，我讲我听到，哎呦，阿咧吼，咱这班的同学咧避开这嘴脑功德，拢甲伊的竞争，甲伊的毛病拢差不多呢。 啊，所以讲咧吼，别人啊食有效，咱就食有效，你都唔免烦恼。啊，这呢吼，唔是大家咧食拢会反应，参像我吼，就是自少年我都拢顾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啊，顺顺啊食，顺顺啊喝，我讲过。食产品唔是咧吼，在做治疗啊，巴肚疼，赶紧来看胃肠科啊。这个咧吼，脑疼，赶紧来看耳鼻喉科。咱是为着咧日后、十当后、二十当后、三十当后，甚至讲咧五十当后咧食，因为现在平均寿命吼、哦，我长多讲诶，唔免介认真话啦，凊彩话话拢上百岁，你后边阁有咧吼、哦，几十当通啊好话。这个时阵你到咧酸疼，你大当阁个回酸，十当、二十当、三十当、四十当、五十当。好、哦，对吧？来，这里吼、哦、老港进大细汉拢会当来吃，尤其是来秋明探家。咱即卖咧做着办宴会活动，一罐咧吼、哦，好好诶，存一个1125块尔。那你还在考虑什么？好、哦，唔免考虑啊，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海王精细管、青铜细管，光给12000块，咱即卖优惠9000块哦。0800776699九九以上公告，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公告，啊那吃好唔好放唔好人，身体家己的，吼、哦、命家己的，咱咧吼、哦、我讲啊，人咧生老病死，唔惊咧吼，离开这个世间，上界惊就是伫遐咧拖，上界惊就是咧倒伫蒙床卧床，尤其是咧吼、哦、咱台湾吼、哦、平均的寿命，包括着咧吼健康的余命。平均看呢，这是有医学上吼的统计，差不多呢吼八年拢爱倒伫门床。咱食这个呢吼，卖呢七早八早吼，未成老，你得卧床这样子呢吼，真的对着家己，对着咱的囝儿啊，是谁拢是一种呢折磨加负担。咱就是呢，脚行手行用心命，会行会走才是福气，未行未走真晦气，唔是家己晦气，连厝内底人嘛是感觉吼真。不方便啦，哈！啊，难听的话唔免讲，啊，家己拢知影。喂，彩珍你好，好来啊，拨线诶，同学，哈，加个麻烦点卡，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等你打卡开，加讲一下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你好。
0: 嘿，西，
1: 我有些问题想问你，你下节目打给我可以吗？
0: 啊，好啊，好啊，我请助理哈把电话抄起来，等一下我下节目打给你哦，哈。
1: 好啊，好啊，
0: 好，
1: 一点点时间也讲不完了。
0: 好，好，OK，OK， 那你等我电话哈。好，谢谢。
1: 你下节目打给我，我问一下问题哈。
0: 好，好，好，好 ，OK，OK， 好，谢谢，来哈，需要的彩珍哈，跟咱来做服务，免客气，免客气，包括着新同学，收到产品，食法用法，使用上无清楚，无了解，拢会当卡。咱一天24小时，拢会当做文点讲，唔是彩珍做节目的时间俩，等你落节目了后哈，你白天打，晚上打，半夜打，拢会当做文点讲，空白。0000-7766-99 0000-7766-99，咱这波全部收到海王晶晴通和藤桃赞助提。
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你的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哇哦，哈长夜你出失败事业，出黑省爷引流。
15: 哎呦，省爷哥，哪个事情多起敢面对，很麻烦哦。
14: 不是小啦，服务方面占有民法省爷指南，还有 Podcast 省爷一波行的节目，对你帮助，